0: 然后就开始特别花哨的包装，
1: 嗯，
0: 就感觉特别不爽。在我的印象里面，书应该很质朴的，过度的包装，过度的宣传，
1: 它
0: 都让你觉得它非常非常浮躁。
1: 就是标题党嘛，然后什么人都能出书，嗯，你哎呀，6868来了，说主持人好啊，这个3D 打印笔我怎么听着有点像热熔胶枪呢？
0: 差不多。差不多。
1: 哎呀，你们就别教育我了。
0: 一看就是你搞过装修，或者说你家里刚装完。
1: 干活的同志，像我这不干活的也没见过，也不知道什么。对你这么一说，我觉得真是那玩意儿。
0: 封玻璃面那个，或者是打那个美缝，
1: 差不多。
0: 那不就是？
1: 只不过你那个口粗，我这个口特别细，然后它有图纸，然后你按那个，它就是其实它在后期下了功夫，给你这个图纸之后，你可以拼接出来一个立体的。我还是找借口呢。行，我回家我就扔，我一会儿我就回家扔了它。
0: 我始终认为，就是这种打印材料，我们不能轻易去接触它。一定等它完全凝固成型之后。
1: 是的，好，我们最后关注一下大家的健康啊，想让肠胃舒服，康度金牌益生菌您安排上啊，每天喝一包，能帮着调节肠胃里的菌群，让消化也顺畅一点，肚子不胀了，吃饭也香。康度金牌益生菌啊，专门是为中老年设计的，升级之后呢，现在配方更好，14种活性菌株搭配60种膳食纤维，相当于给肠道请了双重帮手。
0: 哎，这个活性菌株能调节菌群的平衡，吃了油腻食物之后啊，不腹胀不反酸。这个膳食纤维就像肠道里的小扫把啊，把这个堆积的垃圾和宿便慢慢的给清走。
1: 嗯，
0: 线下实体店销售是1盒199，一盒是25包。那么今天是专属福利，买一盒送一盒，2盒足足50包，只要199。那么今天前3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你们2盒清新牙膏。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微信公众号回复666也能点击链接直接下单。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结束了啊。我知道了，我接受教育了，我谢谢大家教育了我半小时。
0: 就是还是那孙小宝那句话，我说你长点心吧。
1: 以后不是说能卖的东西就一定能买啊。
0: 对呀。
1: 好了，那咱们明天早间同一时间再会。
0: 再见。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4: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3: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5: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6: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2: 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
7: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

0: 惠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大家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晴，辽源南部、吉林南部、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19到24度，最低气温白城3度，其他地区5到10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8度，中西部地区有3到4级转3级左右西北风，瞬间风力可达6级，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西南风转西北风。请你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
2: 为生命在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3: 哦，太好吃了！
2: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唇齿之间，寻味吉林。

0: 嗨，大家好，欢迎大家听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
1: 大家好，我是方圆。新的一周开始了啊，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品美食聊健康。
0: 老同志呢也特别准时，就是咱们群里边就是把所有的都照顾到了。
1: 对，我看他现在就是一问好啊，不管就是我来不来或者周航来不来，大家就是问好的时候都带上
0: 一连串。
1: 对，
0: 都好，
1: 连问三个人全好。
0: 对，都得好。
1: 嗯，然后我也是看见很多朋友在那个周末呀，包括就十一期间呀，发了很多的那个美食美景。哎呦，我觉得大家的小日子过得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美呀、啊！
0: 抓住这个最后的一个温暖的天气吧，我觉得是。
1: 嗯、好像是不是明天就降温了？
0: 对，你看今天刚才播完，长春市的最高气温是23度嘛，
1: 嗯，
0: 明天最高气温就15度了，
1: 就咔嚓一下就降温了，
0: 基本上就像是降一半似的。
1: 然后接下来的几天就是最低气温，基本都就是23度。
0: 啊，对。
1: 啊、反正长春是这样的啊。
0: 嗯。
1: 啊，但有的地方可能就会更冷。
0: 对，反正我觉得今年好像还是冷的晚一点的呢。
1: 哎，我也觉得。因为我前两天过十一的时候，我还说，我说是不是再过两天就那个供暖了？
0: 嗯，
1: 因为我觉得去年好像就是提前供的暖，
0: 对，
1: 就因为很凉，
0: 对。
1: 但今年目前为止，我还觉得说，哦，这个天气还是很舒服的，尤其是午饭之后啊，
0: 对，
1: 大家可以出门走一走，就是它既有秋天的凉爽，同时呢，就是它那个阳光照射你的时候呢，晒晒背又让你觉得它很温暖。
0: 对对对对对。我昨天路过雕塑公园的时候，发现就是不管是哪个门，那个车呀。都排到马路上去了，
1: 哦，
0: 可见大家也都是想就是争取这个最好的天气再出去逛的逛的，
1: 对，出去走一走啊，转一转呐、啊，尤其这个天气，我觉得大家出去溜达溜达就真的是特别特别好。
0: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今天如果没啥事呢，也多出去走一走啊。
1: 嗯，
0: 然后这不是天儿呢，从明天开始就要降温了吗？很多朋友其实到了天冷的时候呢，就会不自觉的多吃一点，贴点秋膘什么的。
1: 那肯定，天一冷的时候吧、哦，一个就是大家想就是多吃上一点呢，给自己身体囤积一点就是能御寒的能量，再一个就是你吃的热热乎乎的，你真的觉得浑身上下都很舒服。
0: 对呀、啊，然后你这个时候呢，我们如果吃牛肉、羊肉，他们呢是性温，比较容易在这个初秋的时候助热生火。
1: 嗯，
0: 如果吃这个猪肉呢，它有点滋腻，可能会加重脾胃的负担。
1: 那所以在这个节、嗯、就是季节当中啊、
0: 哎，
1: 我们推荐大家有一种肉，它呢是被中医称为入秋第一肉的，
0: 啊，
1: 就是既能够帮咱们补虚养身，还能够健脾胃，帮咱们清虚热。那它是什么样的肉呢？
0: 嗯、
1: 就是鸭肉。
0: 对，
1: 哎，我们素来都听说过啊，就是老鸭胜补药这样的说法。所以初秋的时候吃鸭子好处多多。那到底怎么吃更养生？今天我们会跟大家详细的来分享。
0: 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然后一会儿再仔细聊。好视力呢，面向咱们吉林省全省发放5000份的王牌蒸汽眼贴，不管大家是眼睛模糊流泪呀、啊，还是干涩发痒，只要是拨打400-609-2166来订购，通通呢无条件送大家价值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发放这5000份的眼贴啊，就是想让咱们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早一点改善眼睛的问题，大家打电话就行了，400-609-2166，400-609-2166。
1: 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啊，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呢，眼部素质越来越差，眼睛经常是干涩发痒，像有这个小石子儿在磨，然后出门吹点风呢，就止不住的流。

0: 流眼泪，像是在那个太阳底下呀，就胀痛的睁不开眼。再严重的呢，眼前模模糊糊的，看啥都像隔着一层雾似的。那眼睛的问题呢，其实是特别怕脱的，很多听众朋友都是早期不重视，然后也不治疗，后面呢就很难控制了。所以建议大家啊，都能够早点用上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这个是和中国航天联合授权推出的修复功效型的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还有石斛这样的草本精华，贴上之后呢，大家会感觉到啊，这个眼睛非常的水润舒服，用完呢眼前一亮，看东西也都明显清晰亮堂了。咱们把眼睛调理好啊，就非常的省心了，咱出去玩玩啊，看看风景啊，都是挺美的事儿。
1: 嗯，我们重点提醒大家啊，好视力的活动呢，那么每年的活动力度最大的一次就是这一次了，所以大家只要是打4006092166来订购，直接无条件送大家去体验一下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10分钟内呢打进电话的朋友再给大家一个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一台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的按摩披肩，它能够加热，还支持多单位的调节。最后呢，还有一套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机会很难得，大家打电话吧，4006092166，4006092166。
0: 蜗牛在群里说圆儿回来了，嗨，我来了，然后发了一张这个农安的这个天气的截图
1: 啊。
0: 蜗牛在农安吗？不是回哈尔滨了吗？
1: 是啊。
0: 对呀、啊，孩子不是上幼儿园了吗？
1: 对，
0: 和咱们共享一下咱们省内的天气啊。
1: 哎，齐天柱说，我把毛衣、毛裤、线裤都拿出来了，就差棉袄了。
0: 嗯，
1: 等两天，明后天就肯定基本上是一点点陆续要穿上了。
0: 我不瞒大家说呀，那个线裤我早就穿上了。
1: 是吗？
0: 中秋节之前我就穿上了。
1: 啊，那这几天不热吗？
0: 今天没穿，但我今天的这个牛仔裤里边是加绒的。
1: 哦，哎呀妈，
0: 反正就是会早一个季节先让那个厚衣服加身。
1: 上岁数了的感觉呀、
0: 啊。要不然我真的觉得冷。
1: 哎呀，
0: 前两天我看看有哪天来着，我有点就是记不住具体的日子了啊。就是我穿着线裤，穿着一个很厚的那个就是运动裤。
1: 啊、
0: 哦，然后上面穿一个很厚就挺抗风的那种大毛衣
1: 啊、
0: 哦！我当时还想，我说这个天其实如果穿羽绒服一点都不难，就是
1: 什么
0: 过分
1: 啊，
0: 就不是那种大厚的，就是那种薄薄的羽绒服，我觉得一点都不过分，是完全可以穿的
1: 啊、
0: 因为真的有两天我觉得非常冷。
1: 哎呀妈！
0: 嗯，
1: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你那个不穿线裤了，
0: 再也不提前不用那个提前提醒了，因为在他提醒之前我就穿上了。
1: 对对对。
0: 但是擎天柱说了，他说哥呀，昨天去雕塑公园了，我咋没看着你呢？
1: 啊、
0: 嗯。昨天也去了，
1: 我想去，然后这不路过吗、哦？看那个两个门停车都特别费劲，
0: 然后就没下去
1: 啊、哦。
0: 嗯，就你俩就是走岔劈了、
1: 嗯，
0: 你是进去了，赵飞是打门口一路过。
1: 对对对，
0: 嗯、
1: 不过说要零下了，也快了啊，不远了。
0: 嗯
1: 啊，今天就说姐烤鸭算不算呢？昨天我从雕塑公园出来就买了个鸭子，19.9元，便宜不？
0: 哎，现在有那个就是市场卖的，就是19.9元、29.9元的那一只烤鸭，但它个头不太大，
1: 对，小的，
0: 烤的都很好吃，
1: 很入味儿、
0: 啊，那个味道很不错。
1: 那个可以去买一点，因为现在这个时节特别适合吃鸭肉。
0: 对，
1: 啊、清新发来的是我看看，哎呀，
0: 好像萝卜干儿，
1: 啊，
0: 是不是？
1: 嗯、
0: 啊，他说二位主持人大家好啊，看我晒的。皮干咸菜
1: 就是萝卜皮干咸菜，应该是
0: 哦，就只是萝卜皮，没有里边的那个瓤的部分
1: 啊，带有一点点。我看这个图片、啊，
0: 我觉得就是萝卜皮腌咸菜是非常非常好吃的，
1: 哦、超级爱吃，
0: 因为我特别喜欢它那个梗劲的口感，
1: 梗脆梗脆的。
0: 但我今天早上就是在食堂吃早饭的时候，其实就有好像得有三样是用萝卜拌的咸菜，
1: 哎呀妈呀，
0: 就是各不相同，就是有这种萝卜皮的，
1: 啊、
0: 还有就是那个用萝卜就白萝卜里边插的那个很细很细的丝儿
1: 啊、
0: 拌的那种，然后还有一种就是它是稍微粗一点的那个切的那个棱的那种条，
1: 哦，我知道，
0: 就你知道吧、啊？然后就拌出来那个口味都不一样
1: 啊！
0: 我可想吃了。
1: 那这三样我也都爱吃。
0: 嗯，但因为我现在在吃那种中药嘛，
1: 啊、
0: 就是跟萝卜它是相冲的，
1: 啊、
0: 所以就是完全不行。
1: 对。
0: 嗯，然后就止住了，没有尝。但这个萝卜拌完了，真的就是非常的清爽又解腻。
1: 好吃，吃完还顺气啊。
0: 对呀、
1: 啊啊。老同志说现在该穿毛裤了，也不用吧？
0: 毛裤好像稍微早点。
1: 对对对。
0: 嗯，
1: 对。
0: 蜗牛说发错了，在哈尔滨呢。
1: 嗯。
0: 人在哈尔滨，但是心还在农安。
1: 反正哈尔滨今天最高气温也是23度啊。
0: 嗯，但哈尔滨应该。 会比咱们冷得更早一些，是不是？
1: 明天咱们都降温了啊，这个时刻得注意，这种就是咔嚓一下子的，特别容易感冒。
0: 对，就这种那个骤然降温，
1: 对，
0: 大家一下容易身体就是受不了
1: 啊，
0: 所以大家在穿衣服的这个选择上啊，自己多有一些斟酌。
1: 是的。行，我们继续来跟大家推荐一下，在秋天的时候我们可以吃一些鸭肉。这个秋燥呢，我们也之前跟大家聊过很多次，它特别闹心，它能损耗津液，让我们口干、咽干、皮肤干。哎，那这个时候的养生重点是滋阴、健脾胃、清虚热、去火，那么吃鸭肉就是正合适了。
0: 哎，为啥推荐大家吃鸭肉呢？因为鸭肉味甘咸，性偏凉，它是归肺、胃还有肾经的，具有大补虚劳，还有滋五脏之阴，清虚热之热，还有补血行水、养胃生津等等等等的功效。
1: 嗯，一点点来分析啊。首先呢，它能够滋阴。这个鸭肉呢，如果大家经常吃一些的话，它可以益气不饥、轻身耐老。意思就是说啊，鸭呢，它就是属于水禽嘛，能够有滋阴的这个功效，有助于降秋燥。而且呢，像鸭肉在《神农本草经》里边，它就是属于上品了，也就是说对人体有益的补药。哎，体质适合的朋友，咱们适量的吃一些，对身体的补益效果是非常好的。
0: 嗯，再有就是鸭肉对我们的脾胃来说非常好，因为《本草纲目》当中呢就记载说，这个鸭肉啊，补中益气，平胃消食。意思就是说呢，说这个鸭肉具有健脾胃的功效。然后脾胃呢是咱们的后天之本，所以说咱们吃这个鸭肉啊，对于强身健体呢都有一定的帮助。包括啊，有的朋友如果你有这种腹水呀、或者水肿啊，或者是因为虚热，然后有这种热疮啊，一直都在治疗，但是特别不爱好的朋友，那其实呢，你都可以把这个吃鸭肉当成咱们日常的一种食补的方式。
1: 对，第三个要跟大家分享的好处就是它能清虚热，也是因为它性凉嘛。那么在适量吃的这个前提之下呢，它不易损伤阳气。哎，根据气候的变化，这个时候咱们养生要滋阴清虚热，所以吃鸭肉特别合适。如果大家有一些上火的这个情况啊，或者说这个熬夜呀，哎，睡不好觉啊，哎，我们吃点鸭肉，那在滋补身体的同时呢，又不会上火。
0: 嗯，然后像有的朋友就那个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可能还是吃什么
1: 牛羊肉。鸡肉、猪肉，对吧？那这些呢，其实在这个时候也是可以吃的啊。那么也能够补充蛋白质和各种微量元素，对身体是非常有帮助的。不过呢，我们就是在更有针对性一点。那这个季节的问题嘛，我们就是更推荐大家去吃这个甘平微凉啊、清虚热呀、去火呀、利湿的这个鸭肉啊。或者就是你再加点鸭肉。哎，就行了。
0: 对，或者咱不用天天吃，你一周比如说吃个两回，清炖点儿啊，然后蒸一蒸啊，或者咱在家里拿这个烤箱啊、空气炸锅，咱烤一烤啊，其实都行。哎，鸭肉炖也特别好。
1: 哎，鸭肉炖很好吃
0: 啊，就很入味儿。其实反正做法是很多样的，咱们就可以呢把它穿插到我们日常的这个饮食当中。
1: 是的，是的。一会儿呢，关于鸭肉还有很多的话题要跟大家分享，大家可以说一说，就是你愿不愿意吃鸭肉啊？平时要吃鸭肉都咋吃？然后这不是这个今天是12号了哈，我们所有的这个节目的正常的状态呢，在今天就回归到非常正式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了。
0: 对，
1: 里边那个该给大家推荐好物也推荐好物了。
0: 对，因为算一算呢，一到元旦之前呢，咱也没有啥假了。
1: 没有了，没有，没有了。
0: 就消消停停干活啊。
1: 对对对，所以呢，我们这不是也是觉得整个的国庆节、中秋节，然后这个大假期啊，咱们休息啊、吃啊什么的。可能很多朋友就是都会有一些胃胀啊，哎呀，吃的有点油腻了呀，包括天冷了呀，对吧？什么肘子、红烧肉啊，
0: 哎呀，
1: 等等吧，一系列大火锅、烤肉之类的，在假期里边咱们肯定是接连上演了。
0: 对，我看那个这个假期有很多朋友去吉安那边玩了，然后我在看刷朋友圈的时候，就很多人到吉安就又吃铁锅炖呐、又吃火盆啊，
1: 对，
0: 然后又吃那个就是什么又今天炖鱼，明天炖鸡，完那个什么火盆就各种各样的天天吃，然后就说这回来不得胖个10斤啊。哎，我这个十一假期当中啊，就是虽然吃的没有那么油腻，但我觉得就是这个益生菌给我很大很大的帮助。因为我现在的身体状态是什么呢？就是我会经常感到饿，
1: 啊，
0: 然后等我吃一点呢，就会堵，就会顶住
1: 啊，
0: 就每次呢又吃不进去多少，但是你吃一点之后就觉得说，哎呦，好像不消化了
1: 啊，
0: 然后这个时候呢，益生菌真的就是帮了我大忙了，
1: 对，真的很有用，啊、就是当你觉得哎呀胃肠不舒服呀，哎胀听啊、堵听啊、然后撑听啊、不消化等等等等吧，这个时候如果你家里边有益生菌，有咱们这个康度的金牌的益生菌，你就拿出来就行了，
0: 嗯、
1: 它里边呢有14种的活性菌株，加上60种的。

0: 膳食纤维，就是我们以往买益生菌呢，它活性菌株是有的，有的呢也有60种、也有这种就是膳食纤维，但是像这么多的这个膳食纤维的配比呢，在市面上是很少见的，而且每盒呢还有3000亿的活性菌，用特殊的技术保护，我们用温水喝下去，它就能够直达肠道工作，比普通的益生菌的效果要强很多。
1: 嗯，然后我们要跟大家特别强调一下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康度的益生菌啊，跟大家以往在市面上看到那种，比如说给身体排毒的那种药品或者是产品，它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它呢是食品而不是药物，所以它里面呢是只有这个益生菌群的，还有咱们平时吃的一些什么谷物啊，然后包括蔬菜的膳食纤维啊，所以它是没有任何药物成分的，不会有依赖性，所以它也完全没有任何的副作用。
0: 对，
1: 大家就可以完全非常非常放心的去吃，你不用担心说我今天吃了是不是胃很舒服，明天不吃就不行了。
0: 嗯，
1: 完全不是。
0: 对，不是、不是，你想啥时候吃就啥时候吃，没有任何依赖性啊。它那个就是当场能调节，然后它之后呢这个效果也能延续。哎，然后给大家带来的价格依然是你看线下的实体店呢是每盒是199块钱，然后这一盒里边呢是25包。
1: 嗯，
0: 我们现在给大家做到的是买一盒送一盒，两盒两大盒呢到手是50包，每一包我们之前也跟大家介绍过，就是它很胖很鼓溜，哎，量很足，
1: 那个小条，
0: 哎，对对对。然后另外呢也要再跟大家说一下，现在依然有那个清新的益生菌的牙膏赠送，这个特别好用啊。
1: 嗯，
0: 也是给大家2盒，大家反正就是别错过，益生菌也有了，牙膏也有了，这个牙膏大家拿回去就刷了，就是贼好用，
1: 特别舒服，
0: 贼舒服，
1: 刷完之后口腔整个的那个状态又很清新。
0: 嗯，
1: 但它又不是那种就是添加了很多薄荷成分非常辣口。
0: 对，
1: 它完全没有。
0: 对，
1: 然后现在就是199块钱买一盒益生菌，再送一盒益生菌，然后再送大家2盒清新的这个益生菌牙膏。
0: 嗯
1: 啊，所以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下单了啊，可以拨打400-999-0139400-999-0139，然后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依然发666啊，大家就能够点击链接来就是直接下单了。
0: 对，大家那个比如说发666的话呢，你还可以收到另外一个链接，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第二个好物，康度的红羊神的鱼油软胶囊。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给大家带来呢？因为气温下降了，气温下降咱们东北人呢最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血管的问题。
1: 嗯
0: 啊，这个血管就是热胀冷缩嘛，一收缩我们比如说身体本来就不是特别的健康的朋友，这个时候其实更要去多多的注意了啊。所以这时候咱们吃鱼油其实就是给血管减减负的。反正我爸妈反正最近因为天气凉了一点之后呢，就有那个血压就有点上来了。
1: 肯定是。很多朋友可能都存在这样的情况，因为咱东北吧，一个是气温的影响，再一个就是咱的饮食习惯影响。
0: 哎，
1: 就哪怕咱们再注意说我平时吃的清淡一点清淡一点，但是一平均每天的这个盐量啊，其实咱们每个人吃的这个就是钠的成分还是超标的。
0: 对，
1: 所以你一旦吃咸了，口味吃重了，然后包括气温再一骤降啊，有这种大的变化，那其实对我们的心脑血管来说都是非常大的影响。
0: 对对对，所以我们这时候给大家带来了这个鱼油嘛，我们每天吃2个就行了，它能够帮着调节血脂，把血管里边多余的那个油脂给它清一清，让血管的流畅呢更加的通顺啊。而且这个鱼油里边它的营养还能够给大脑去进行一个补益，对于咱们日常活动啊，这个记事儿啊，说记性不好啊什么的，其实都有帮助啊。
1: 嗯，然后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不管是一个益生菌呐，还是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鱼油啊，我们都能跟大家保证的是什么呢？就是它的配料表绝对干净。
0: 嗯
1: 啊，它里面肯定是不含那种防腐剂，没有那种人工色素，然后这个鱼油呢它也不会添加蔗糖，包括这个鱼油有好处就是它吃起来完全没有任何的那个腥味儿。
0: 对
1: 啊，大家就可以放心来选购了，什么多余的东西都没有，然后这个对于就是有控糖的需求的朋友来说，它也是特别友好的。
0: 嗯，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呢是199块钱8瓶，那么一共是240粒，这240粒咱们能吃很久，是一个大的周期，我们在这个时候呢给自己的那个心脑血管补一补，你到了天气更冷的时候你就不用担心了。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呢就可以打电话打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大家就回复3个数字666，哎，666就是阿拉伯数字啊，我们就可以收到这个鱼油的链接，也能够收到益生菌的链接了。
1: 嗯，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下单了。再来跟大家 说说这个鸭肉吧、
0: 嗯、
1: 因为这个季节吃鸭肉呢，确实我们也说到了，它对于我们身体来说好处多多。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这个营养非常的易吸收，因为鸭肉的蛋白质含量它是非常高的，尤其是去皮之后的这个鸭肉，它的脂肪含量呢又很低，所以咱们吃鸭肉呢就能把很多很多的营养咱们都吸收掉。
0: 哎，第二个呢，就是它对于我们的心脑血管健康也是有很大的帮助的。那么去皮的鸭肉，它的胆固醇含量很低，脂肪酸呢是不饱和脂肪酸为主，可以占到60%，这个是禽肉当中最高的，所以有益于咱们的心血管的健康。如果带有三高，哎，我们就吃那个去皮的鸭肉啊。
1: 嗯，还有就是能够帮我们调节血糖，因为鸭肉当中呢它是富含那种烟酸的，烟酸呢是糖代谢一种非常必要的营养素。像一般情况下啊，肥胖还有糖尿病患者，这些人呢就是胰岛素可能会处于一个抵抗的状态，那也就是说胰岛素它分泌的有的时候会很多，但是它其实工作能力是比较差的。那烟酸呢，它能够提高咱们胰岛素的敏感性，所以对于我们调节血糖都有一定的帮助。
0: 哦，这个是第一次知道它的这个好处啊。
1: 嗯，
0: 很独特的一个非常棒的好处。
1: 对，因为现在大家可能对于就是很多食物当中含有的维生素有一些共识、
0: 啊、
1: 但是至于烟酸这个成分可能很多朋友还是感到很陌生的。
0: 对对对、
1: 嗯、
0: 啊。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它能够补铁，因为鸭肉当中呢富含 B 族维生素和铁质，贫血的人群呢，尤其是缺铁性贫血的朋友，我们常吃一些鸭肉是特别有好处的啊。
1: 嗯，所以你看这个鸭肉好处多多嘛，大家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来选择了。关于鸭肉呢，一会儿我们还有这个知识要跟大家来分享啊。那一会儿我们再跟大家详细说吧、
0: 嗯、
1: 这个时候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眼健康。所有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朋友们，大家认真来听了，我们特别为大家甄选的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如果你还没有开始用的话，那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叶黄素它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的各种问题。很多朋友都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之后效果很不错，确实啊，就像大家反馈的这样，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的叶黄素它不一样，它可以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的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的吸收率要高8.3倍，咱们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嗯，要知道啊，不是随随便便的一个产品呢就能够出口的，更何况还是出口了几10个国家，那品质一定得过硬才行。所以保护眼睛，大家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着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3送1、买5送2的护眼专享福利，让大家每天只需要几块钱就能够用上出口品质不一样的叶黄素。10分钟内电话订购呢，会再送大家中老年的专属眼贴一盒，每天啊仅限前100名。大家如果想要，就可以打电话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4: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3: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5: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6: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2: 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 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晴，辽源南部、吉林南部、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最高气温呢全省大部是19到24度，最低气温白城3度，其他的地区5到10度。长春市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是23度，夜间的最低气温是8度。
7: 在这个世界，如果你有太多的抱
2: 怨。白山为脉，松水为魂，一年年春种秋收，耕耘了无数个历史瞬间。千百年农耕文化传承，浓缩了吉林味道的厚重。即食即品，它从田间来，它为你而来。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
1: 大家好，我是方圆。
0: 哎，我们关注健康，享受生活，关注一下下肢的这个健康啊。下肢的静脉曲张啊，这个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啊、脚凉啊、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什么的，我们关注一下。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长春医科医院，届时呢会特别邀请北京的下肢血管病专家来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治疗方案进行联合会诊。
1: 那会诊期间呢，双下肢的动静脉彩超、还有血常规、心电图等等近1000元的检查费用是只收取196块钱的。像针对于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还有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呢独家引进了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来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是不需要大家来住院的。
0: 如果大家有下肢的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溃疡不愈合的朋友，我们都可以参加。拨打预约报名热线是0431-8056-1616，0431-8056-1616。新技术救治的专项治疗补贴呢，最高可以申请到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就行了。专家的会诊费原价是200元，现在只需要10块钱。我们这次活动呢，名额有限啊，大家需要提前预约。预约和报名的热线，大家记好：0431-8056-1616，0431-8056-1616。下一个
1: 吧。看看群里啊，大家的留言。海福说那是萝卜条咸菜。
0: 对，萝卜条干咸菜。
1: 我最近特别喜欢在各种短视频的平台上刷大家就是腌那个咸菜的视频。
0: 这个时候就是腌咸菜的好时候了。
1: 对，然后我昨天还刷到了一个就是自己家里腌那个雪里红。我第一次看到腌雪里红的过程。因为我小的时候其实是非常讨厌吃雪里红的。但我现在呢就
0: 很
1: 喜欢。然后就他一边腌一边说，哎呦，这冬天拿它炖点大豆腐给肉都不换啊。我一想真的是
0: 就老
1: 雪里红的味道怎么就是现在一想觉得它那么好吃呢。
0: 就是它炖豆腐特别好吃，我
1: 觉得那个味儿真的是拿别的东西替代不了的。然后我昨天看那个就是腌雪里红咸菜的过程，他要在那个雪里红上边放那个大粒盐
0: 啊，是，
1: 然后要在洗衣板上搓
0: 啊，
1: 就是搓出那个就是汁水之后再给它放到那个缸里去腌制。然后我就要好奇，我说就是它搓的这一步的那个步骤的原理是啥呢？就很想那个求知欲望啊，有点这个强烈了。如果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有知道就是为啥要搓这个雪里红，用那个粗粒的盐搓完之后再腌制的朋友，可以给我们解答一下。
0: 行，
1: 发送留言到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也行，在群里给我们解答一下也行。
0: 对对对。我也想说呢，就是现在据说就如果不是那个正规的大超市什么的哈，就好多小卖店什么之类的，比如说在小区门口开的那种的便于非常更加便于大家去买东西的这种小超市，大粒盐都涨价。
1: 什么涨价了？
0: 大粒盐。
1: 大粒盐啊，
0: 因为现在不是家家都腌咸的。你看像你说的腌雪里红，腌那个芥菜疙瘩
1: 啊，对，芥菜疙瘩
0: 啊，都开始腌了，
1: 这都得用大粒盐是不是
0: 啊？说那个
1: 都涨价，
0: 都涨价。
1: 最近还有腌那个什么，我看有那个腌那个泡椒和那个小辣椒咸菜，
0: 那个也好吃
1: 还有就是腌黄瓜就是腌黄瓜，我看他们学啊，就是要把那个黄瓜中间那个瓤的部分就你给它片掉，
0: 不然不脆。
1: 对然后你就是那个拿盐杀完之后呢，还得拿那个很沉的大石头给压一下。
0: 对 对
1: 把水分都挤出来之后，
0: 对，
1: 然后那个黄瓜就能达到一个就是你弯曲它很有弹性但是又折不断的那个状态。你再进行腌制，哎，我那个腌出来就是很脆爽的那个口感，
0: 很好吃。
1: 哎，我觉得咱东北的这各种咸菜真是绝了。
0: 哎妈，绝了！你说那黄瓜，我愿意吃点，就是偏甜一点点口的。
1: 对，
0: 好吃。
1: 哎，各种咸菜，什么蒜茄子、苏子叶。我那天路过哪儿来着，就闻那个飘出来的那个苏子叶的那个香味儿。应该是拿苏子叶做牛肉酱了。
0: 哎呀妈！
1: 哎呦，
0: 老好吃了。
1: 香迷糊了。就是没吃，光闻就觉得香迷糊。
0: 对对对，老好吃了。欢迎开朗说番鸭肉很好吃，可以试一试，味道很鲜美。
1: 然后发了点照片。
0: 你这发的是原材料了。
1: 他好胖啊。
0: 对对对。
1: 感觉他的这个肉应该汁水很丰富。
0: 大胖鸭。
1: 前天就说咋样啊，我这早餐做的，往上翻一翻，我今哪儿就看见了。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就是他做那个酱香饼。
0: 老美了。
1: 他说昨天我跟爱人弄了一个集雪礼物挂件给他了。然后今天早上呢，哎呦，给我弄了这么一个早餐。就你家早餐确实挺丰盛的。
0: 丰盛。
1: 早上又吃酱香饼又吃酸辣汤。哎呀
0: 哎呀， 真厉害啊，
1: 真多样啊。
0: 老同志说，本地烤鸭店呢是30块钱两只，我时不时买两只尝尝，聚餐呢也能凑个菜。哎，真是。
1: 然后鸭子，我刚才就是一说到就是怎么吃，我第一想法就是那肯定烤鸭比较常见，
0: 烤鸭最常见了。
1: 然后我就又想到了，就是在记忆当中搜索了一下，我有一年在福建去玩，福建当地人很喜欢吃鸭子，然后我吃到了两种非常好吃的鸭肉的做法，一个就是鸭肉炖板栗。但它不是就是完全咱们拿清水炖，它是拿砂锅一点点包出来，它包完之后呢其实是没有什么汤汁的，
0: 有一点那种就是红烧的那个感觉味道，
1: 它有点像干锅然后跟那个板栗的那个味道一混合，
0: 那这个能老好吃了。
1: 对，它那个肉好像就是番鸭，而且那个鸭子就是很它是很小的一只但是吃起来那个肉非常的紧致然后我吃的第二种非常好吃的那个鸭肉的做法叫芋泥鸭。
0: 哎呀妈，这个我没吃过，
1: 就是芋头的那个打成泥之后就是把它塞到那个鸭肉里面，
0: 哎呀
1: 特别好吃。
0: 哎呀，
1: 就是那个有的饭店的做法就是也直接就是拿那个就砂锅做然后我还在路边的小吃摊吃过一种，就是那个就是炸的然后你切开就炸完之后它那个壳不是脆的吗它裹上那种类似于什么面包糠之类的然后你给它切开之后里边是鸭肉裹着芋泥，
0: 哎呀
1: 非常好吃。
0: 哎呀，
1: 我刚才一下就是在记忆当中搜索到了，因为就这两种做法我回到咱们东北市都没吃过
0: ，
1: 尤其那个芋泥鸭，
0: 那个芋对。
1: 然后大家可以到网上搜一搜，因为我当时在福建吃很好吃的时候，我就在网上搜了，它也有卖那个成盒的，比如说就是半成品就是你拿回家之后可以用那个空气炸锅或者烤箱，就是你稍微加工一下就能吃到但是它跟你在本地的那个饭店吃到的味道呢不一样，但是它跟就是在福建一些步行街的那个小吃摊儿吃到的味道是一样的
0: 那也就是说可以是很挺正宗的了。
1: 对，我觉得就是大家如果说我想感受一下那个味道，其实大家可以到网上搜一搜，买一份回来尝一尝。
0: 芋泥鸭，
1: 对，芋泥鸭，芋头的芋，然后就是这个泥土的泥，芋泥鸭，大家可以到网上搜一搜有很多半成品。
0: 那个芋头做很多，就是和很多的肉类搭配什么的，其实都特别好吃。
1: 对，还有就是板栗炖在各种肉里。
0: 对对对，板栗也是现在秋天的好食物啊，大家可以多多的去吃一吃。然后那个我们也给大家说一说，就是给大家推荐这个现在那个怎么吃这个鸭子。你们市面上常见的鸭肉呢，它大部分就是两类嘛，适用场景和营养差异是比较明显的，我们按照自己的那个需求选择，它就能发挥到最佳的一个调养的效果。
1: 对，然后比如说你买那种很嫩的鸭子就比如说是那种白羽肉鸭就它的生长周期呢比较短，然后风味物质呢沉积都比较少，它肉质是特别嫩的，但是它的那个就是胸肌比较常用于加工一些就是加工食品。

0: 煲汤，
1: 煲汤，煲汤。
0: 哦、
1: 还有那个一般他们说那个椒盐和煲汤什么的。
0: 啊，对对对，椒盐也行，椒盐就是能吃到那种不同的那种很香酥脆的口感。
1: 啊、
0: 但我觉得煲汤喝起来就很滋润。
1: 对对对。
0: 尤其秋天的时候啊，
1: 对对对
0: 这个季节大家可以在家里煲点汤。
1: 啊。
0: 但我们也提示大家啊，就是这个脾胃虚寒的人呢，其实不太适合吃太多的鸭肉。
1: 嗯。
0: 要不然可能会让你的脾胃更差。
1: 哦。
0: 嗯，还有就是用鸭肉煲汤的时候呢，我们不建议大家去搭配这种薏米这样的偏寒性的食材，
1: 嗯，
0: 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就是鸭肉本身它就是寒凉的，
1: 对，
0: 嗯，还有就是痛风的朋友啊，你炖鸭汤的话呢，不要超过一小时以上，
1: 对，
0: 然后呢，其实如果咱们能吃肉的话呢，尽量还是少喝汤，
1: 哎，是的，是的，另外呢就是鸭皮，鸭皮呢，刚才我们也跟大家说，就是像这个什么去皮的鸭肉啊，怎么怎么样，这鸭皮呢，就是它脂肪含量挺高的，像高血脂、肥胖、心血管疾病的朋友呢，我们就是最好是去皮之后吃，
0: 嗯，
1: 啊。健康的人群啊，其实呢咱们也要适量的去吃这个鸭皮，但是我就是说到鸭皮哈，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咱们在那个烤鸭店吃烤鸭，
0: 嗯，
1: 啊，你还有谁来着我忘了，
0: 蘸白糖，
1: 对，就一直在说蘸白糖，蘸白糖老香了，然后是那试一下吧，结果那一次我真的惊了，
0: 是不是很好吃，
1: 它怎么能那么好吃，
0: 而且我跟你说就是蘸白糖的这个鸭皮一定是它刚片上来就是热热的、
1: 啊、对对，
0: 最热的状态去那个蘸那个白糖，
1: 啊，
0: 你吃那个鸭皮完全吃不出它的腻，
1: 哎呀妈，就简直是我就觉得怎么能那么好吃，
0: 酥香脆、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就是一点都不腻，但是你要是等它稍微凉一点你再去蘸白汤，那就一口都咽不下去了，
1: 哦，
0: 所以你要感到它非常热的时候，就是烤鸭刚一端上来的时候，就不要马上去加鸭肉
1: 啊、
0: 哦，一定是拿鸭皮先蘸白汤，先吃那么一块到两块
1: 啊、
0: 哦，你就能吃到那种非常香的口感，
1: 哎呀妈、
0: 嗯、
1: 大家如果没吃过的其实可以去试一试啊，你会有一种不一样的味觉体验，
0: 对，哎，我刚才在网上找到了这个芋泥鸭、你看一下有食欲吗，
1: 哎呦啊，哎，这像点心似的感觉。
0: 对，但它其实呢、就是里边又有
1: 鸭
0: 肉又有芋泥的那个、那个香味儿。
1: 哇，
0: 然后这个就是半成品嘛，就是他买回来就是那种、就是应该是冷链发，都是速冻的、然后你回家就是稍微的，就比如说拿油一炸
1: 啊，
0: 或者拿烤箱刷点油、一烤就能吃了，
1: 而且感觉这个芋泥很厚，哎，它里边放的，
0: 是的、就很好吃，
1: 很好吃、
0: 但是如果大家就是一个是你咱现在暂时比如说我到不了福建，那我可能我在网上买一些我解解馋，我感受一下这个味道是很好的、但我其实更建议大家就是如果你到福建去旅游的话，不要在小吃摊吃这些东西
1: 啊，
0: 你一定要找一个饭店去点一个芋泥鸭、就它那个风味比那个路边摊做的要更好吃，
1: 哎呀妈，
0: 就其实路边摊这个已经挺好吃了，但你要是到饭店去吃它更好吃，
1: 哎呦哎呦，更好吃，这个更就感觉是真的很好吃，
0: 对，我有一下就是有那种就是你出去旅游啊，然后就是在不同的地方尝到就是你在这边家乡吃不到的那种美食、那种幸福感一下就
1: 有有有，虽然我们在上班，但是那个被你渲染的就是好像我们已经出去玩了似的那个感觉，
0: 到福建了，
1: 真的到福建了
0: 嗯，大家可以到网上去搜一搜，
1: 老同志呢也说烤鸭皮是最香的，
0: 真的很好吃啊，
1: 太好吃了。
0: 擎天柱给解答了，说薛丽红呢搓一搓，主要是为了把水分杀出来。
1: 哦
0: 哦，那其实就是为了用盐把那个水杀出来。那其实好多腌咸菜都是这样的，
1: 嗯，
0: 把水杀出来之后，它才能更好吃。
1: 对对对，黄金屋说赵飞帆玩上午好，上午好啊。
0: 好啊好啊、玲珑说呢，用盐搓揉是颜色绿，腌得快。
1: 哦，
0: 然后辣气能去掉，还能防止烂缸。
1: 哦
0: 哦，好像确实。就是说水分多，它的那个菜就容易烂
1: 啊！对对对，
0: 啊、所以很多水分要杀掉
1: 啊、咱们的朋友们真的是啥都懂，生活小百科呀！
0: 哎呀，谢谢大家的解答。
1: 对，
0: 嗯，
1: 行吧，赶快来给大家推荐一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两样好东西。第一个就是康度的益生菌，哎，这康度益生菌呢，我们不止一次给大家带来了，每一次带来呢，很多朋友都很喜欢，我们自己也是属于他的忠实粉丝。
0: 嗯，
1: 啊，他呢就是特别的鼓溜，每一袋就是量给大家做到的特别足，而且呢，它里边的那个活性菌株有14种。另外就是它又配了60种膳食纤维，我们都知道膳食纤维它是我们身体和肠胃的一个蠕动的好帮手，对吧？你有了膳食纤维，我们早上上厕所的时候，哎，你会更加的那个舒服，然后你的胃呢也不会觉得堵挺啊胀挺什么的。
0: 嗯，
1: 所以我们吃了这个益生菌呢，你会发现油腻的食物吃了之后不腹胀不反酸啊，然后呢堆积的垃圾和宿便呢就慢慢被清走了，每天呢我们都顺顺当当的。
0: 我特别推荐哪些朋友来吃这个益生菌呢、我记得好像是节后有一天跟大家推荐了那个，就比如说吃山楂，
1: 嗯，
0: 能够帮我们这个消化，对，帮我们那个

0: 对，解决这个积食的问题。那我其实从小因为胃肠就不是很好，我小的时候就总吃那个山楂丸
1: 啊。
0: 可喜欢吃了，有的时候都就恨不得当零食吃。
1: 对对，
0: 但是家里会管着，就不让你吃那么多。但那个确实就是你吃完很开胃，然后你会觉得说，哎呦，就是对于胃肠的调理啊是很舒服的。
1: 对，
0: 就如果平时大家是需要吃这个山楂丸的，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你家里常备那种健胃消食片的朋友，你真的可以把它换成这个益生菌，因为益生菌呢，它真的就是一种食品，然后它通过我们就是给身体补充这个各种的这个有益的菌株，就能够帮咱们改善肠道的这个菌群，让我们的肠道呢动起来，它的动力更足了，咱们的消化力呢也就更强了，所以它是一种食物的补充剂，
1: 对，
0: 很健康的方式就帮咱们来养护肠道了，
1: 对，
0: 不是药物，所以完全没有依赖性。然后这个呢，大家也不用说买回去我天天吃啊，然后我可能几天就吃没了，你不用天天吃，你今天觉得说吃了我觉得不是很舒服了，我吃的有点油腻了，有点多了，来上一条，它真的很快就能帮你达到一种消化的这个很舒服的状态。
1: 对，能量特别足啊，能量特别足，就是你吃了之后，反正我们自己的那个亲身体验就是这顿吃的有点多，比如有点胀挺，有点积食，然后你吃完它不一会儿，哎，你就感觉好像轻盈了，就好像那个胃肠有那种就是静止状态变成蠕动的感觉。
0: 对，它而且它的我觉得就是它达到的那个效果是非常快的，
1: 很快很快。
0: 我有的时候晚上就是吃完了之后觉得不舒服，然后有的时候就咱们吃完，你不是说吃完马上它就觉得很反胃
1: 啊，对，
0: 很胀。
1: 对，
0: 你是吃完了隔了一会儿可能快睡觉了，你才觉得说，哎呦，怎么这么不消化呢，就觉得说好像躺着也不得劲儿，怎么着也不得劲儿。一般我在这个时候呢吃上一条，很快在睡前马上就能达到一个哎呦舒服了
1: 啊，对，就是那个清澈了的感觉，
0: 就不胀了
1: 啊，
0: 然后你就觉得说好像真的就像赵飞说，原来是静止状态，现在一下子就动起来了，
1: 确实，
0: 然后一直在帮助你消化，然后大家想，它又不是药，
1: 对，它不是药，
0: 对，它没有那种依赖性，所以你就吃起来呢，完全是非常放心的。所以大家可以在家里赶上我们家有活动啊，买一送一的话，大家可以备上两盒，
1: 备上两盒啊。其实就是因为咱们那个肠道、胃肠缺少那种活性菌株，去促进食物的消化。还有就是，你想，咱们可能吃多了，大部分吃多了的情况，你不是说你蔬菜吃多了，你蔬菜吃多了，你肯定不会觉得堵挺不得劲儿，
0: 一般就是肉啊，
1: 肉或者是大碳水，
0: 对
1: 啊，
0: 吃完还迷糊
1: 啊，对对对，所以你这个时候那个再摄入咱们这个益生菌里边的60种的膳食纤维，哎，你肠道胃肠就觉得很轻巧了啊。给大家带来的是199块钱两盒，就是大家拿到手呢是50包，哎，50包我们能吃很久啊，199块钱。那么前30名下单的朋友会再送大家两盒清新的这个益生菌牙膏，刷起来你会觉得口腔真的很舒适，而且它的那个就是去异味的能力特别强。啊，还不让你觉得就是很刺激性的那种的牙膏啊，贼得劲儿。大家如果想要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打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666，哎，我们就可以收到这个对应的益生菌的链接了。
0: 然后今天在我们的这个货架上呢，除了有益生菌之外啊，还有就是康度的鱼油软胶囊。康度的这个品牌大家应该都很熟悉。熟悉了，你看益生菌也是，然后我们之前给大家推荐过的这种就是各种补钙的呀啊等等啊，就是都是康度的这个品牌，主打的什么呢，就是非常的健康，就是配料表非常的干净。
1: 对，
0: 然后这个鱼油呢，现在赶上换季的时候，大家每天吃上两颗，它是能够帮助咱们调节血脂的，把咱们血管当中呢多余的那些油脂啊给它清一清，咱们的血流呢就能更加的通畅。而且鱼油当中的营养呢还能帮咱们就是给大脑补充一些营养，对于咱们日常活动啊，像有的朋友经常说哎我年纪大了我就记不住事儿啊，其实吃鱼油非常非常的好用。
1: 是的，真的很好用，大家可以试一试，因为我们都是像益生菌的受益者，鱼油的受益者，像什么氨糖软骨素我们也都是吃的，就是你会发现这些东西它真的是到了一定年龄需要我们自己给自己去补充了。这个鱼油呢，你看对于心脑血管好，然后那个它里边的那个欧米伽3DHA 什么的，这咱们也跟大家介绍过很多次了，上了年纪很需要，这是王牌的一个鱼油的配方。脑黄金加上血管清道夫，它能守护咱们的这个心脑血管的健康，你每天补一补，你会发现天气冷 了，我们不怕。然后那个睡眠能睡得好了，记事儿能记得清了，你活动起来呢，也会觉得身体变得更加轻盈了。
0: 是的，然后这个鱼油呢，原价是79.9一瓶啊，今天呢也是一个超级划算的套组了，就是199呢，咱们一下带走8瓶，一共就是240粒啊。但是这个鱼油呢，是我们有这个活动限制。

0: 的，就是每天只有80组，能不能抢到完全是看大家手速的，199块钱，8瓶就都能拿走，大家就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吧啊，可以拨打400-999-0139，这个是电话订购啊，可以跟小管家说，然后呢，咱们是可以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然后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就发666这3个数字，然后大家能收到链接，在链接当中呢，它就是这个网上的平台，大家可以直接点击链接下单。
1: 对对，打电话打400-999-0139，也可以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到咱们吉林之声啊，就是回复666就能收到对应的链接了。
0: 群里啊，擎天柱说我在书里查到的在随西居饮食谱中，
1: 哎呀妈，
0: 幸亏我家有一本，
1: 哎呀妈，
0: 你真是老吃家呀。
1: 不过说这回的语气词感觉萌萌的，
0: 你是用了哪个语气词呢？
1: 是啊，我刚才也回想了，没感觉哪个语气词那么萌呢。
0: 嗯，
1: 你啊，
0: 我俩
1: 可能是这个你、啊、
0: 说完都已经记不住了。嗯，擎天柱说过会儿就下单弄点益生菌。
1: 嗯，行，
0: 这个吃起来吧真的很好
1: 很好。
0: 老同志说赵飞的语气感经典留声，耳朵嗨起来
1: 啊。这是一个是我曾经做过的节目，一个是你曾经做过的节目。
0: 是的是的、
1: 啊、对对对、
0: 啊、黄金屋给咱发这个，就是这应该是腌咸菜的方法是吧。
1: 啊，
0: 就是黄瓜咸菜咋腌
1: 啊，
0: 然后芥菜的怎么腌
1: 啊，
0: 啊还有辣椒的这个怎么腌
1: 啊。
0: 哎呀
1: 哎妈，太重要了。
0: 黄金屋最近是不是在家腌咸菜了呀？这咋一下能把这些东西叫这么精准呢、
1: 啊、
0: 一般不都说比如说咱腌10斤黄瓜，然后就是盐少许、
1: 啊、
0: 糖少许。
1: 但是市面上就是这个在很多叔叔阿姨们手中就是一直流传着这种就是秘方、
0: 啊、
1: 他们叫秘方，
0: 秘方
1: 叫配方。
0: 因为我跟你说这玩意儿咸菜就是家家做它味儿都不一样
1: 啊。啊，那个这等于是给咱们群里边的朋友一个这个现在时下最时兴的这个咸菜的配方了。
0: 你这就直接就给我们揭秘了
1: 啊，秘籍就是直接出来了啊、
0: 你这都不收点费用啥的、
1: 不要大家的一分钱。直接就是纯分享，主打一个分享啊，大家如果要最近做咸菜的话，可以我觉得看看这
0: 个，可以试试黄金屋的这个配料啊。
1: 那些芥菜现在就是很火的一个咸菜啊。
0: 嗯，芥菜疙瘩。
1: 啊，对对。
0: 腌点黄瓜，腌点辣椒。
1: 对 对, 对。
0: 整点雪里红。
1: 啊。
0: 过两天开始腌酸菜。
1: 哎呀妈！
0: 所以你说咱东北一到入冬之前多忙啊！
1: 哎呀妈，贼忙，尤其那个在农村生活的朋友更忙。
0: 啊、秋储菜啥的。
1: 啊，其实我
0: 关键就是我觉得就是赶在那个叫什么夏冻之前、
1: 啊、
0: 把地里的东西都收拾干净，是一个非常忙的人的事儿。
1: 哎呀妈！那体力
0: 就是
1: 得杠杠，
0: 你得抢时间、
1: 啊、
0: 包括我前一段时间看他们晒土豆干也是
1: 啊，
0: 就你还得找天好的时候，
1: 对，
0: 还得连续几天天都好的时候，
1: 对对对对
0: 啊，完了赶紧上地里去收这个收那个
1: 啊，对
0: 啊，挺丰富 啊,
1: 啊
0: 生活。
1: 我们最后呢再给大家说一说这个鸭肉的那个很好的很巧思的那个搭配吧啊，还是推荐大家就是如果吃鸭肉我们以清炖和蒸煮为主啊，就是烤鸭都是就是放到后边的、
0: 嗯、
1: 后排的啊，这个清炖和蒸煮是最好的啊。
0: 对，烤鸭是解馋的，清炖和蒸煮呢、
1: 嗯、
0: 是养生的。
1: 哎，对对对、
0: 嗯、然后我们建议大家呢搭配生姜、
1: 嗯、
0: 因为生姜呢味辛性温，它能够暖胃和中和胃降腻、
1: 嗯、
0: 可以中和鸭肉当中的这个寒凉、
1: 嗯、
0: 然后如果是患有这种慢性胃炎的人群呢，或者是患有肠易激综合征的人群，那吃完鸭肉呢可能会有这种腹胀腹痛，包括可能会有腹泻的情况、
1: 嗯、
0: 那怎么办呢？就咱们做的时候就跟生姜给它搭配好。
1: 嗯，对，不是有一道菜叫姜母鸭是吧？
0: 哦，姜母鸭也是我在福建吃到的。
1: 对对、
0: 哦、很好吃。
1: 对，咱们就那个鸭肉配生姜。另外呢，那个刚才在说炖那个老鸭汤的时候，我也想说就是咱们搭配枸杞，
0: 嗯，
1: 这也特别好。那现在告诉大家就是除了搭配枸杞之外呢，你再放胡萝卜也特别好。
0: 哎呀
1: 啊，它可以滋五脏之阴啊，那枸杞呢它能够滋补肝肾，这么一搭配就有助于滋补咱们整个肝肾了。
0: 太完美了，
1: 对对对、
0: 嗯、然后这是跟大家推荐的一些，就是今天我们说吃鸭肉嘛、
1: 嗯、
0: 但也提醒大家啊，一个是搭配生姜、
1: 嗯、
0: 一个是搭配枸杞胡萝卜、
1: 嗯、
0: 啊，还有就是如果你是脾胃虚寒的痛风的高尿酸的，
1: 嗯，
0: 咱们少吃一点鸭肉。
1: 哎，
0: 啊，喝鸭肉就是拿它煲汤的时候呢就不放那种比较寒凉的食材了。
1: 对，
0: 再有就是尽量咱们去皮食用。
1: 对对对、
0: 嗯、
1: 脂肪太高了。
0: 是的。
1: 好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大家记好这个电话啊，400-609-2166。尤其呢是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很多年，一直没有办法啊解决的朋友，现在机会来了。26年的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呢，关爱中老年人的眼健康。现在。

0: 面向咱们全国开展国庆大型护眼补贴活动，这次的规模呢很大，不管大家是眼睛干涩发痒啊，模糊流泪，都能够领到补贴。大家只要打400-609-2166来订购，人人都会先送78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
1: 特别是眼睛啊，一天比一天严重的，不光干涩发痒，还有的像沙子磨得难受的，模模糊糊看不清的，见风见光就胀痛流泪的。那眼睛的问题啊，它不是间歇性的，只要不调理好呢，它时时刻刻都会影响我们的生活，所以建议大家现在就用上好视力的眼贴。这个是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研发的修护功能型眼贴，特别添加了10几种上等的草本精华，贴完之后呢，这眼睛不光是滋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你像手机电视啊，咱们都看得更加清晰了。
0: 如果大家打电话的时候后台占线呢，不要着急，我们就多打几次啊。大家呢只要打通400-609-2166来购买，不管买多买少，通通呢都送78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还有一个大礼包，里边有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一个仿真人手敲打的按摩披肩，能够加热，还支持多档位的调节。最后呢，还有一套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限时10分钟，机会很难得，大家打电话吧，400-609-2166，400-609-2166，400-609-2166。
1: 那今天的即时极品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本期节目编辑赵飞，初审王凡，复审周航，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稍后呢是由严大和方宁为大家带来的916阳光热线，咱们就明天继续跟大家来品美食聊健康吧，
0: 拜拜。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方宁、严大主持的916阳光热线。
6: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7: 真心真诚服务民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电视机前的网友朋友们，我们大家早上好，新的一周又开始了，我是方宁，今天呢是2026年的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欢迎大家收听收看916阳光热线。今天的天气怎么样呢？尤其这两天有没有降温呢？有的朋友是不是已经知道了，马上要有一场断崖式的降温，那咱一定要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晴，辽源南部、吉林南部通化、 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19到24度，最低气温白城3度，其他地区5到10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8度。中西部地区有3到4级转3级左右的西北风，瞬间风力可达6级，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的西南风转西北风。降温呢，出现在。

0: 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晴。通化南部、白山东部和南部、延边大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12到16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到3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只有16度，最低气温3度。部分地方呢有3级左右的西北风。后天什么样呢？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吉林北部、通化中南部、白山西部、延边北部部分地方有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11到15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2到2度。长春市最高气温12度，最低气温1度。东部地区呢有3到4级的西北风，瞬间风力可达6级。其他地区啊有3级左右的西北风转偏南风。那今天的温度还可以，但是明天呢一下子降温了，大家一定要留意最新的天气的变化，千万要小心感冒了啊！我们也在每天节目一开始呢，会跟大家来送上当天的最新的天气的预报，所以我们一定要根据天气变化，适当的增减衣物，小心感冒。好了，天气情况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了。生活中如果大家遇到了着急事儿、突发事儿、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或者烦心事儿、闹心事儿，现在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了。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已经全线为您开通。有事您说话。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好了，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啊，正在为您开通，有事您说话。如果打不进来热线，大家还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给我们留言。如果大家有一些着急事儿、突发事儿、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一句两句说不清楚的，我们建议大家还是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如果刚开始打不进来，您可以反复拨打几次，很快呢就会接到我们的这个导播间里，导播问了您一些相关的问题之后呢，然后我们就会接入到直播间，这个时间不会太长啊，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尤其今天呢是周一，又是新的一周的开始，大家如果有什么烦心事儿、闹心事儿啊，一定要记得早点给我们打电话。上周呢，我们也有听众朋友给我们打电话啊，像最近一段时间啊，尤其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天气预报显示明天呢会降温，那最近一段时间呢这种气温变化会比较大，尤其有降温，还有有的地方呢会有霜或者霜冻。那么随着气温的走低呢，大家一定更关注的就是供暖的这个话题了。那尤其最近呢，有不少的家里啊已经开始试水预热了，已经有的小区呢已经开始这个试水，家里这个段时间一定要记得留人啊，因为要是家中没有人的话，一旦试水发生一些跑冒滴漏的一些情况呢，工作人员没有办法第一时间抢修，容易造成自身和他人的财产的损失。所以我们也自个儿啊，咱们先排查一下，检查一下咱们的这个供热设施有没有异常，有没有泄漏这样的情况。如果出现了跑冒滴漏这样的现象，咱们一定要及时的关闭室内的供水的阀门啊，以免造成更多的这个损失，然后及时的和自己所在的物业也好，或者说热力公司也好啊，赶紧跟他们联系，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由于供热的问题，最近呢是大家比较关心的话题呢。上周呢我们就接到了公主岭的一位郑女士打来的电话。郑女士呢是2008年左右买的一套带阁楼的这个房子，收房的时候呢，阁楼里没有装这个暖气片，也没有任何的供暖管道啊接进去，住进去这么多年啊，这个郑女士她自己也没有改造过，也没有加装任何的供暖设施，就是在阁楼这一部分啊，一直都没有交过相应的这个供暖费，也没有加装过相应的这个供暖设施。那么在这之前的热力公司啊，都是这样默认的，但是呢，从2025年，也就是去年开始呢，换了一家新的供热公司，人家说了啊，这个新的供热公司说这个计费面积啊，就是你这阁楼也得算在那儿，即使没有这个供暖设备，没有供暖设施，也要加装20%的基础热费。那这个20%的基础热费到底是不是应该交的？ 郑女士呢就想不明白，想不通啊，换咱们自个儿，咱们也可能会要画个问号啊，凭啥要收这个费呢？这个收这个费有没有相应的依据呢？郑女士的这个情况啊比较特别，所以我们在节目之后呢也帮着咨询了一下相关的部门，我们也查询了相关的这个条例，我们查询了相应的文件《吉林省城市供热管理条例》第四章当中关于收费，尤其供热收费的它的这个底层逻辑里面呢，明确提出供热是热经营企业通过管网有偿向用户提供用热服务的行为，热费的收取前提呢，它是用户实际享受了对应的供热的服务，所以呢这就得看啊咱家到底有没有接入相应的管网啊，啊包括我们的这个面积啊到底是什么样的，还有呢就是咱家的这个房子的举价到底是多高的，那么在举价这个低于举价的这个部分呢不收相应的费用，那么高于这个部分呢，尤其如果说我们的底楼和楼上是打通的，是挑空的设计，那么它也包括在内，那这个部分是否也应该进入到供暖的计费面积之内呢？由于郑女士家呢我们没有实地去查看，也不了解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希望郑女士如果今天听我们的节目呢，您方便把咱们家的这个照片接到我们的这个这个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上啊。我们先来，这个是公主岭市供热办嘛，我们先需要给郑女士打电话啊，把郑女士也接进来，我们先看一下三号线是郑女士吗？先迎接一下郑女士。你好郑女士。
2: 你好。
0: 哎你好，我是方宁。
2: 你好方宁老师。
0: 你好，不用叫老师啊，别客气，叫我方宁就行。今天啊我们就重点来关注一下咱家这个事儿。刚才我们就在说呢，就是咱家的这个具体的位置啊是哪里，我们的热线编辑也问您了是吧？
2: 对。
0: 嗯，您方便在节目当中说一下咱们小区具体的楼牌号或者说咱们的门号吗？
2: 我方便。
0: 啊，您说一下。
2: 我是公主岭市铁北天祥小区二号楼二单元601。
0: 嗯。咱们叫天祥小区，二单元，二号楼二单元，
2: 601
0: 是吗？
2: 对。
0: 啊，601，咱们这个房子的这个举价，您有没有查一下？就是我们上周打电话的时候，咱俩没说明白。啊，对，后来又重新测量了一下，是吧？咱家的这个阁楼的举价多高啊？
2: 低的地方90公分，高的地方是2.8米。
0: 啊，低的地方0.9，高的地方2.8米，是不是？
2: 对对对。
0: 那这个咱家的这个阁楼是楼上楼下一体的，还是说是两层？就是你最高的地方2.8米，是吧？这个空间有没有挡板？就是说明有没有隔一层板？
2: 没有，它
0: 没有哈。
2: 它是一个体，就是。房顶造型是那样的，要不说是低高，里头都是梁。
0: 嗯，明白了。
2: 南顶基本上都是低的，基本上就是90。
0: 对。
2: 对啊。
0: 90.9米啊，就是那个90公分的那个部分，可能咱们就是斜坡啊，可能打个柜子呀或者什么样的这样的，是不是？
2: 啥也干不了。
0: 干不了，就是斜坡就那样。那咱就是属于一个纯阁楼，可以这样说吗？
2: 反正就是它不算建筑面积，就是买楼赠的嘛。
0: 嗯，赠的这个面积，上次我记得您说过有50多平左右，是吧？
2: 对对对。
0: 嗯，那咱们最高的地方是肯定没问题的，但是低的地方可能得猫着腰走，是吗？
2: 它是靠这最南撇的，猫腰是挺不紧的。
0: 嗯，以前的热力公司叫什么名字？
2: 百通。因为也换了好几家了，因为我家08年住，现在已经住了18年了。
0: 嗯，以前的热力公司叫百通热力是吧？
2: 对对对。
0: 那现在的公司叫
2: 龙盛热力。
0: 龙盛的龙是哪个龙？
2: 兴隆的龙。
0: 兴隆的龙，好。龙
2: 盛
0: 旺盛的盛啊，龙盛热力。好，您也把这个龙盛热力的电话啊给我们接进来了是吧？就是也告诉我们热线编辑了，那天还有一个手机号是不是？
2: 对，有个业务员的手机号，我知道。
0: 他比较了解咱家的实际情况，是吗？
2: 啊，对对对，上个月他给查恢复的，然后他上楼上照片，我的康人那基本上是他的，不是他过来的。
0: 啊，行，那这个他的这个电话啊，因为是手机号，是不是？
2: 对，
0: 我们需要一会儿呢跟热线编辑再说一下。那我们在节目当中不直接说，我们热线编辑可以现在啊拨打一下咱们这个龙盛热力的电话，我们来问一问龙盛热力啊到底是有什么样的依据来收这笔费用。那相信既然人家提出了说要收咱家这个阁楼的50多平的这个热费的基础热费20%，我相信他们应该是有相应的依据的。那咱们就得要求对方拿出相应的依据。今天呢，您先别挂电话啊，咱们在线上争取帮您打通这个热线，然后咱们三方通话，我们帮您追问一下对方究竟以什么样的理由或者什么样的依据。

0: 来收这个费的。我们热线编辑现在呢正在拨打公主岭隆盛热力的电话，我们看一下能不能稍接下来。那个线上有一位扶余的赵女士，您稍等一下啊，我们看看能不能先把这个隆盛热力的电话先接进来，我们了解一下隆盛热力是以什么样的这个要求，或者说有什么样的理由来收这个费用的。我们先关注一下郑女士家的这个问题。供热这方面啊，大家有没有什么想说想唠的？包括尤其是阁楼，像郑女士家遇到的这样的啊，这个阁楼的这个热费是怎么计的啊？在您家是怎么收的？也欢迎大家告诉我们一下啊。我们接下
1: 我提供一点行吗？
0: 您先稍等一下，郑女士，我们来迎进公主岭隆盛热力的这个电话，您稍等一下啊，我们看一下。隆盛热力的工作人员是吗？您好，是隆盛热力吗？
2: 哎，对对对，
0: 您
2: 好，
0: 您好。
2: 哎，您好。对对，您好。哎，
0: 这里是916阳光热线，我们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想要问一下您，咱们公主岭市的天祥小区是属于咱们这个隆盛热力的管辖范围吗？天祥小区
2: 是天祥小区。
0: 对。
2: 这个我得查一下
0: 啊。你需要查一下。好，方便问一下您的工
2: 啊？
0: 对，方便问一下您的姓名、职务吗？您的工号是多少？
2: 这个不方便，我们是来支援的
0: 啊。是，
2: 我们是来支援的。对对对，
0: 支援是什么意思？
2: 是过来帮忙的
0: 啊，
2: 就是过来帮忙的，接电话的
0: 啊，帮忙接的。那有没有人专门负责这个事儿的？咱们有没有专门负责这个事儿？
2: 我不太清楚啊。
0: 那想问你的，比方说咱们铁北天祥小区是不是咱们的供热这个小区，这个问题您也答不上来是吗？铁北的
2: 现在都归我们这儿了，归我们这儿了。
0: 咱们是从去年接手的是不是？
2: 对对对。
0: 那好，那咱就问对了啊。就有这么一个问题啊，咱们铁北天祥小区2号楼2单元601室的一位郑女士啊，给我们反映说，咱们小区现在接手了之后呢，隆盛热力要求咱们阁楼的住户加收20%的基础热费。就人家这个阁楼呢，不知道咱们了没了解，有没有上门去看过？他家呢没有加装任何的这个采暖设施。根据咱们供热管理条例，没有加装采暖设施的是不计费的。但是我们不知道咱们隆盛热力是以什么样的依据来向郑女士来收费的，所以我想问一问，如果您能方便答的话，现在啊，希望您及时的告诉我们一声啊，咱们就肯定是有相应的依据的，对不对？不可能随便就上门让人家多交这个20%的基础热费，咱们有什么样的依据？我们想听听咱们这边的这个意见。
2: 啊，这个我不太清楚，我不太清楚，因为我们不是管具体收费的，这个还是得让他咨询，或者说来到窗口问他们具体的收费人员。
0: 这个如果你不了解，可以啊，能不能方便的话，你现在啊对接一下你们的领导。因为你说你是来帮忙的哈，可能有些情况不太知道。那么咱们在这儿实际工作的领导啊，或者相关科室的这个工作人员，我们希望呢能够尽快给我们一个答复。我们也想听听咱们这边的声音，因为咱们这边呢，咱们的供热部门、供热企业啊，咱们是给热用户服务的，人家提出这样的疑问也是很正常的，合情合理的。咱们呢也有义务，或者说必须有责任给对方来解释一下这个收费是怎么收的，让人家啊心里明白。如果是合理、合法、合规的收费，人家该交。但是如果不是合规的收费，那你这个收费是谁提出来的呢？所以这个也是窗口的工作人员不一定能答得了的。这个需要咱们的相关科室的领导啊给我们一个解答。我们是916阳光热线，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面向全省直播，所以这位工作人员，您刚才说不方便透露姓名，我就不问了。但是呢，我希望你把我们的这电话接完之后呢，您和你的相关的领导啊反映一下，或者说就算是帮忙的，您要和相关科室这个领导呢直接说一下，我什么时候能听到答复呢？
2: 这个我先沟通一下吧，我先沟通一下。
0: 好，那尽快好吧？什么时间？
2: 好好好。
0: 今天我们现在呢，节目正在直播，在线上，我们这个热线一直会为咱们开通。我们的热线编辑把您的电话接出去以后，记一下我们的直播热线，除了直播热线以外，记一下我们的这个电话，把我们的电话留给您。我们第一时间想要听到咱们这边关于收费这个方面的合理解释。 什么时候能听到呢？
2: 好嘞，好嘞。
0: 好，越快越好，好不好？
2: 好嘞，好，可以，可以，可以。
0: 好的，好的，我们等咱们这边的答复啊。好，我们把这个电话接出去。郑女士，一会儿呢，如果还有一些问题需要和您再问的，我们一会儿还要给您打电话啊。您今天也留意收听咱们的节目。如果在线上，我们今天能直接沟通明白的，我们直接在线上给大家解答，在线上三方通话。如果线上今天来不及，或者对方始终没有给我们回复，这个事儿放心，我们会继续追问的啊。郑女士也留意收听我们的节目，因为线上还有其他的朋友，我们接下来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是来看一下啊，这是哪一位听众啊？这是五号线的，是扶余的赵女士。你好，赵女士。
1: 啊，主持人你好，辛苦了，主持人。
0: 你好。
1: 就是有这么个事儿，我是农村的，就是去年我们村给那个集中地给老百姓分钱，就是分钱吧，就是我家我弟弟有一个成员就是没了，去世了，就是去世了，他就没有分到这195块钱。但是呢，因为我们村还有别的人也死了，但人家就分着钱了，我就不理解为啥有的给有的不给。然后我就给那老书记今天退休了，我就给老书记打电话，我说的那为啥我弟弟没有啊？他说你弟弟死的年头太多了。我说那你是从啥时候划分的？他说是从2025年之前死的就不给了，完之后死的就给。然后我觉得他说的没有道理。那天我家亲有个亲戚说，那死的那要给的话都应该给呀，都分着地了，要不给都不给，那怎么还有的给有的不给呢？我就心里就是很疑惑这个东西。我现在能要出这195块钱，就给我侄女，我侄女也挺辛苦的，跟他妈俩生活。我弟弟没了嘛，然后就是这个情况。然后我听主持人能不能给我问问，就是咱们有没有相关的政策？是不是我想的是偏离了，还是说他这事儿做的不对呢？
0: 书记说，因为弟弟去世的年头太长了，已经去世多长时间了？14年了，是吗？
1: 13、14年了，大概
0: 13、14年了。
1: 但是我弟弟有地也分到土地了，因为我和我父母土地都分在一起的，他那个成员的都消失，所以地就没缴。然后去年就是集中地给老百姓分钱，就没有我弟弟这份儿，别人的都有。然后就是别人家
0: 就是已经去世的这些人，他们去世的时间是什么时间？这个你知道是吗？
1: 知道，我知道，就是最近死这2年的他都给钱了，就是说我弟弟年头多就不给了。然后我们村好多都这种情况，然后我们其他村民说那个这就是老书记邵慧华自己定的法，上面都没有这规定。那你说咱也老百姓也不知道有没有这政策呀？那要有就给我们呗，没有那咱也不争的，是不是？
0: 人家书记有没有说啊？就是这个分红是什么时候开始分红的？一般分红啊，咱也得是说咱挣了钱咱分红，那啥时候开始挣钱的？书记有没有说这个分红是从？什么时间才有
1: 这个分红就是我们村的集中地呀，集中地，因为我们村的集中地50多少，每年得卖100多万呢，每年都没给我们分，就去年发赛金呢给我们分钱了，完了还没有弟弟这份儿。然后我妈也很奇怪，说这你还给了孩子跟你。
0: 但如果啊，咱们这样说啊，就是咱们这个分红啊，我们还是得说，就是什么时间有了盈利，什么时候才能够分红？您弟弟去世十几年了，那在您弟弟去世前，可能咱们村上还有其他人去世10年、20年、30年，如果要是没有一个时间的杠杆，那大家都分红的话，以前去世的人是不是都要补这个人头费呢？恐怕不能。
1: 你给了，有的没给，我就是不。
0: 我想问的就是，你说的有的给了，给了的那些他去世的年头也长达13、14年左右吗？有没有和你弟弟一样情况的？
1: 23年左右啊。
0: 那你说啊，你看咱也能想过来这个理儿。近几年咱们的乡村振兴啊、改革呀、变化呀，咱们村上集体有了经济收入了，咱们分红了，包括机动地可能往外包了，有这个相应的这个费用啊收回来了。那往年的那都没收回来，怎么分呢？怎么分？
1: 往年是因为我们村的集中地卖给别人卖很多年呢，没到期啊，这可能到期了也。然后就是他分这个东西吧，就是他说2025年之前，然后我在微信上搜索了，就说这个农村股权分红，然后人家就是那个微信搜索弹出来的是说死去的人员可以就是继承，就是我侄女可以继承的，是这么回事。然后那个明码点说1122条，你们也搜一下这个东西。然后我就觉得很奇怪这个东西。
0: 是这样的，民法典啊当中呢规定说，没有配偶、子女、父母第一顺位继承人的时候，兄弟姐妹可以作为第二顺序继承人，依法继承相应的这个遗产。土地承包法当中第32条规定，承包人应得的承包收益依照民法典的规定继承。林地承包的承包人死亡，他的继承也可以在承包期内继续承包。但是呢，就是说咱们村上的这个

0: 分红啊，这个分红的这个内容，就是包括人家的这个额度啊，到底是怎么来的，人家从哪一年开始算，我觉得这个事儿吧，还得跟村上啊再进一步的沟通一下，没有说就是咱们必须得把咱们去世十几年前的人的啊这个相应的这个费用都要补到。
1: 而且就是有的有，有的没有，我觉得他不是划分的很明显，他好像就是说有的给有的不给，就是不是很明确的一个政策规定。那政策规定应该是给我们家的，他就没给。那你说这个钱，你说你该给我们就给我们呗，我们就是几个孩子过得也挺困难的，是不是？然后就是不理解这个东西。那你说我弟弟有地，那别的也有地。
0: 村书记说的是哪一年之前去世的人，已故人员就不给了。他说的是哪一年？
1: 他说老书记说是2025年之前死的不给啊，之后死的。
0: 2025年
1: 他是这么回答我的，对，他是这么回答我的。
0: 好，那我们知道了啊，这个事儿啊，我建议您赵女士啊，您方便呢，如果要是您觉得就是村书记的这个答复啊咱们不满意，或者说这个您觉得不太合理啊，您认为就是去世十几年前的啊，包括只要咱们台账上有这个人的，即使他已经过世十几年，甚至年头再久的也应该给到，那您可以啊直接上村上去跟村书记再说一下，沟通一下。但是我们觉得啊，就是咱们这个村里的这个收入啊分红，它得是建立在的确有收入有分红的情况下前提下才能够分。那十几年前的咱们得补，20多年前的也不，是不是也得补啊？
1: 我又不是那些年了，就是去年的他就不对劲儿，然后我就寻思
0: 人已经没了。就是人已经走了，怎么给呢？您说了近2年的咱给，那因为那个时候承包土地的这个经济收益还在数上，也就是说那个时间呢产生了这个相应的经济收入，只不过是晚给到给大家的补偿，人家能说得过去。我觉得啊这个事儿你不用纠结，如果要是有其他的这个补贴补助，我觉得你倒是可以真的跟村上申请一下，因为你侄女儿现在跟着她妈妈一个人，就两个人生活呢，是不是？也挺难的，对。如果说咱们有其他相应的照顾，咱们可以跟村上啊申请一下。但如果说您认为村书记啊这个分红不得当啊，他给有的人给了，凭啥有的人不给？那如果您想要举报的话，咱也可以向上一级去举报啊，这个是可以。您要有相应的证据，可以去举报的。
1: 我就想问一下主持人，我这个应不应该给呀？对不对呀？咱不得求证一下对是不对吗？
0: 我们倒可以帮您问一下律师，像您弟弟这样的情况，去年村里分红了。啊，只给了到给到2025年在世的人，往年十几年前去世的人就不给了，这个能不能说得过去？我觉得大家可能听了心里也明白啊，要不然要照您这样的，假如说村书记今天给了你，那么你们村上其他的过世的10年20年的人，是不是都会来分？
1: 那个主持人，我什么时候能听到你的答复？
0: 您注意留意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会帮您问问律师。但是我觉得您这个问题其实不用纠结啊，我相信大家明眼人也都能听出来。如果村书记今天把这个钱给到你了，你们村上其他过世的人，10年20年前已经过世的人，是不是都得来翻这个台账？是不是都得来要这笔补偿？你觉得村上有没有这个能力能来支付这么多人的这个相应的费用呢？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也挺考验咱们村书记的智慧的啊。关于如果说您认为村书记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只给了部分人，没给到您，然后呢有什么不公平的地方，您是可以投诉举报的。像上一级啊，如果认为有这个故意扣押啊、侵占相应的分红的这样的情况，您可以向当地的乡镇的纪委或者是扶余市纪委来反映，查处违规处置集体资产的这个行为。但我觉得村书记啊，既然啊有这样的一个这个说法，2025年在世的人员啊，当时在世的人员给到了相应的这个补助，那么在这之后能不能还能继续领？这个事儿我觉得也是需要问一问的，我们可以帮着问一下律师。大家有没有了解的，有没有知道的，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上给我们留言。那接下来呢已经9:26了，需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稍后大家继续回来。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想说想唠的，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上给我们留言。
2: 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91.6 AM 738 吉林新闻综
0: 叔叔阿姨们，最近这天气呢越来越凉了，秋风干燥，很多人啊都感觉到浑身不舒服，皮肤紧绷，嘴皮子起皮儿，是不是特别难受啊？咱们老话说啊，蚯蚓蜜水润燥养生，这个蜜水是再合适不过了，而且天气转凉以后呢，大家的这个胃口就感觉慢慢的恢复了，但是肠胃呢消化却跟不上，很容易腹胀啊，排便不畅啊，这样的情况，咱们早上起来一定要记得多喝点水啊，喝点蜂蜜水，既能够补充营养，又能够帮助咱们促进消化，润肠通便。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虎峰岭黑蜂椴树雪蜜，重磅返场啊，秋季润燥喝它那真是太好了。大家也都知道啊，咱们可以直接打电话订购的，4009990139，4009990139。蜂蜜的好处我都不用多说，大家都知道，这里边含有很多的这个微量元素，对提高咱们身体的免疫力，改善我们机体的状态，加强营养，包括女性啊，咱们多喝点蜂蜜水，皮肤的状态都会有不一样的改变。我们建议大家多喝点蜂蜜水，那要喝咱就得喝点好的蜂蜜啊，尤其像这个虎峰岭的这个黑蜂雪蜜啊，人家是在这个亚布力附近的那片的地方呢，应该说非常非常的这个原生态啊，这里边呢人家那个养蜂的啊都是那个黑蜂种，在这个虎峰岭养蜜酿蜜，把这酿蜜的技术啊都当地的人呢也都是传承了好多年，咱们喝的这个雪蜜呢都是用老辈儿传下来的这个法子酿的，品质保持的是非常好的，而且它这个蜜源呢是来自东北的椴树花，是由黑蜂采集酿造而成的，它蜜的颜色呢就像雪一样白，质地呢是稠稠的绵绵的，跟那个奶油似的，哎，挖一勺放在嘴里，甜甜的，带着椴树的这个花香，真的是一点都不齁嗓子，特别的清甜，也不腻人。早上喝一杯温润的蜂蜜水，一整天都会感觉非常的舒服，特别的润啊，就尤其嗓子这个地方，您就不会感觉到特别的干了。我们建议大家都来囤一点啊，大家打电话4009990139。再来说说价格，绝对是可以的啊。平时呢单罐就卖99块钱，今天呢158块钱直接抱走6罐，也就是说一共6斤，算下来呢1斤才20多块钱，比这个早市的散蜜还要便宜。咱们大家知道现在买真蜂蜜不容易啊，我们要买就买点好蜂蜜，真蜂蜜，纯纯的椴树雪蜜，不掺水不兑糖，打开罐就能够闻到天然的蜜香，不管是抹面包啊，拌酸奶呀、啊，冲蜂蜜水啊，那都绝了。现在呢大家天干特别容易上火，我们建议大家家里一定要多备上几罐，咱们全家人都能喝啊！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2: AM738，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0: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朋友一定要认真听，我们特别为大家甄选出的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如果你还没有开始用，一定要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啊是咱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如果缺失了，会导致我们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啊，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之后非常不错，确实就像大家反馈的那样，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就可以冲着喝了，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要知道不是随随便便一个产品都能出口的，更何况还是出口几10个国家，品质一定得过硬，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3送1、买5送2的护眼专项福利，让你每天只需要几块钱就能够用上出口品质不一样的叶黄素，10分钟内打电话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我们再说慢一点，4001361686。
2: 聆听澎湃，屹立潮头，余音袅袅，终有所归。长春 FM91.6，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致敬时代，进入吉林。
0: 好多朋友经常觉得没力气，稍微活动一下就感觉喘不过来气儿，胸闷心慌，像压了一块大石头一样，感觉特别累。这个时候我们劝您千万别硬扛，这很可能是咱们心脏啊在提醒您该补充辅酶 Q 十了。补充辅酶 Q 十含量是非常有讲究的，含量太高身体受不了，含量低了吃了又没什么用。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款身边人很多人都在用的好产品——国和堂辅酶 Q 十，它每百克的含量，就是含辅酶 Q 十的含量呢，达到了11克，具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的双功能。算下来，每粒儿含足足50毫克的辅酶 Q 十。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养参考摄入量里面呢，推荐成人每天的推荐摄入量的上限刚好就是50毫克，所以每天呢咱也不用多吃，只需要一粒儿就可以补充咱们的心脏能量了啊，特别适合像这个经常胸闷气短啊、乏力呀、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们，咱们现在就可以咨询了，400-1003930，400-1003930。这么好的辅酶 Q 十，原价198块钱一瓶，一分都不会少。今天呢，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重阳节专属福利，10分钟内如果您打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而且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的啊，今天49块钱买到手的全都是足足一个月的量，活动最晚18号，重阳节当天全都结束了，咱们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经常胸闷乏力，动不动就心慌气短的，趁现在只要49块钱到手足足一个月的大品牌国和堂辅酶 Q 十，真的太划算了！秒杀活动18号重阳节当天全都结束了，咱们还不赶紧打电话吗？现在就打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3: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2: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0: 听众朋友们，如果您的眼睛看东西越来越发花，总觉得眼前蒙着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像有异物磨得难受，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那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福利您一定要注意听。好视力喜迎国庆，特别面向咱们吉林的听众朋友发放国庆双节特大福利，今天只要拨打400-6092166，通通都能领福利，打通电话订购的直接无条件送78元王牌眼贴，再送一个大礼包，400-6092166，400-6092166。特别是上了年纪之后啊，眼睛越来越容易干涩酸胀，频繁流泪，有的朋友严重的眼前像有一层雾挡着，雾蒙蒙的看不清，甚至呢还有小黑点飘来飘去，这基本上啊都是因为眼部供氧供血不足，眼部经络淤堵导致的。很多眼病专家都说过，只要活得够久，大概率都会患眼病，所以最好的就是预防大于治疗，建议大家早点用上好视力眼贴。这款眼贴真的是市面上独一份的，采用传统湿热敷原理，通过雾化调理来促进中草药精华吸收，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东西明显清晰亮堂了。眼睛可是咱们过日子的根本，建议大家一定要重视。这次国庆双节活动优惠力度特别大，而今天凡是打400-6092166订购的，直接无条件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再给一个双节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能加热，还支持多档位调节，最后呢还有一大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限时10分钟，机会非常难得，建议大家现在就打400-6092166，400-6092166。
4: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心

0: 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1: 真心真诚服务民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收看916阳光热线，我是方宁。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啊，继续为大家开通，有事您说话。那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下大家的电话啊，这是打进8581-5199的大安的何先生。你好何先生。哎你好何先生。
2: 哎你好。
1: 你好，电话接进来了。
2: 我反映一下，就是我们大安市的市民。我反映一下，就是大安那个有个新世纪广场。它这个照明灯从9月23号，就是中秋节的前两天开始关了，一直到现在也没开。
1: 是一个什么灯啊？
2: 就照明灯。
1: 照明灯。
2: 照明灯。
1: 是整个16一条街呀，还是说就是咱们广场上有一
2: 个
1: 大灯？
2: 这广场吧，就是原来是大安县的体育场。
1: 啊，
2: 我改建那个从也就是2楼吧。底下一层都是商户。一共3条街道。顶上呢也是那个广场，就雇居民扭大秧歌跳广场舞的。
1: 就是晚上咱们遛个弯啊休闲的地方。
2: 就是活动地方。
1: 那现在我是想问，是咱们主广场上的这一个灯啊，就是主照明灯给它关了，还是说一条路？
2: 广场的灯挺多，得有十二个，反正得20-30个灯吧。
1: 那是一溜是不？是整个一溜啊，还是四周啊？
2: 现在灯整个广场整个灯全没有。
1: 全没有啊，大爷，那你说的是那整个浪一条街呀，一条路啊，还是说咱们四周？
2: 这广场顶上。
1: 那我就是说，沿着广场的周边的路，正常的路灯是有的，是吗？咱们就是
2: 广
1: 场的照明灯。
2: 这当时的体育场后重新盖以后，完了四周都是台阶上顶上的，一个广场。
1: 行，我们大致
2: 也都商户
1: 啊。这个面积大概有多大，大爷？
2: 哎，这个面积成大了，就原来是一个体育场，就一个体育场那么大个的面积。
1: 现在整个浪一个体育场面积都没有灯啊。
2: 对，灯就从那个9月23号开始关的，一直到现在也没打开。
1: 按理说国庆节期间怎么也得亮堂啊，怎么在中秋节前后还给关了？那是不是有相应的这个修路啊，或者这样的需求，所以啊给大家关了的？这个您知道吗，大爷？周边有没有修路的？
2: 这顶上没有路。
1: 就是周边有没有修路的、刨坑的？
2: 没有。
1: 那是啥原因就给大家关了？您，我听说您也给相关部门。
2: 但是我打2次电话，这始终没有恢复。第二次打电话，他说是我们继续跟进。完就拉倒了。
1: 好，那我们帮您跟进一下，我们帮您催催。咱们这个广场啊，这个面积也不少，老人啊、小孩啊，这个尤其到了晚间啊，到这里来遛弯的、活动的、散步的啊，包括跳广场舞的。如果说没有灯的话，那现在整个是黑灯瞎火的吗？
2: 漆黑一片，整个漆黑一片，现在顶上都没有人了。就顶上遛弯的都上下边了，就是那个下边街道顶上了。
1: 行，那像这样的情况呢，因为你不是大爷一个人的，你看大爷还是个热心肠呢，跟大家替大家来反映这个问题，我们帮着您问问啊，帮大伙问问到底啥情况啊，是什么原因，然后这个大安市城管局是归属于，是不是归于这个城管局来管的，关于市政设施管护中心的，我们帮着追问一下，这个全广场的这个照明究竟归哪儿管，由哪儿来维护，是什么原因突然之间啊就不亮了，然后大家呢遛弯啊跳广场舞啊都特别不方便，我们帮您问一问，大爷，我们帮着大家追问一下。好的，您留意收听我们节目啊，我们近期帮着问一下。好嘞，谢谢大爷，您多保重啊，这天黑了，外头也冷了，要尤其没有照明灯，那咱们更得小心啊，最近一段时间咱就找那亮堂点儿的地方遛弯儿，那黑灯瞎火的，像广场这一块儿现在不方便，咱们就暂时先别去啊，一定要注意安全
2: 啊。
1: 好嘞，好的，我们先说到这儿，继续来迎进松原市宁江区的张先生。你好张先生。
3: 哎
1: 你好张先生，电话

0: 让给你报销吗？
1: 嗯，他是，我就是说他正常能不能报门诊统筹，因为有的医院他报不了，有的医院是可以报的。
0: 我也不知道他能不能，他都是我们宁乡区最大医院。
1: 他是民办的医院还是正规的大医院？
0: 他是属于这个私企的医院。
1: 个人的医院。
0: 个人的医院，对。
1: 那所以啊，他不在这个报销范围之内呀、啊，有可能他压根儿就没有这个报销的门诊统筹的资格。咱们的这个门诊统筹呢，它有报销的这个具体的地点，比方说这些都行，但是民办的个人的、
0: 啊、
1: 他都没有这个资格的话，他报不了。
0: 综合的医保的定点医院，
1: 他是医保，
0: 也可以做，
1: 他是医保的定点医院、
0: 啊、
1: 是吧？
0: 也是。
1: 那
0: 也得拿身份证啥的，哎。
1: 那咱们现在去他那儿报销，他说为啥不给咱们报呢？
0: 他说我跟那院长说了吧，我说你这个我们做这个门诊。这个做这个治疗应该得手术，国家有政策门诊统筹啊。
1: 嗯，
0: 他是那么说，他说我这心肌的心肌系，
1: 嗯，
0: 心肌你只能说提高这个治疗水平，你能给国家的政策还给否则了吗？
1: 就
0: 是
1: 老爷子，您说的一点没毛病，你这心肌器是为大家提供服务的，你咋能说是因为心肌器的原因不能赖机器？实际上不是机器的原因，大爷，咱们的这个医院就是您说的这个华通医院，它是个人的医院，它不是居民医保门诊统筹的定点医院，就是说它这个医院压根儿没有门诊统筹这项待遇。
0: 你到那嘎达吧，也得拿身份证啥的，我们这都有能核吗？
1: 对，
0: 它也是能核报销的医院。
1: 他可能农合能报销，但是门诊统筹这个不是所有医院都能报销的，甚至有的咱们到大医院，你像到吉大医院、吉大二院，咱们的居民医保，你说我到吉大医院我去划个卡，人家告诉你压根没这项待遇，因为吉大医院、吉大二院就这样的大医院也不在居民医保的门诊统筹的报销范围之内。大爷，我这么说你明白了吗？就不是说所有医院都能报，就吉大医院、吉大二院，因为它这规格太高了，咱们居民医保呢没有门诊统筹这项待遇，只有职工医保、灵活就业医保、有个人账户的或这样的情况是可以在吉大医院、吉大二院走门诊统筹的，咱们的居民医保像这样的大医院、三甲医院都报不了，压根人家告诉你没有这项待遇。就像你这个个人的医院，就这个叫华通医院，它很可能不能报销的原因不是因为它上新机器了，不能赖那机器没毛病，是因为它压根就不是定点机构的门诊统筹的这个医院，医保就给它报不了。
0: 那你说这门诊统筹医院上哪医院，我们也都参加能核了，也都拿身份证到那嘎去，他也是属于新能核的这个定点医院，
1: 嗯，
0: 也是新能核也是可以报销的。
1: 您到咱们当地的啊，像这个乡镇卫生院，压根儿可能都没有这个门诊的起付线。就是你直接就能报，像这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是国家的啊，国家办的这样的医院，还有这个定点的这个普通的城区二级医院啊，这个都是可以走门诊统筹的，能报销的。如果你像要级别稍微高一点，咱们还有起付线，可能有的起付线300，有的这个起付线呢更高一点，那咱们就可以根据医院的等级来相应的去问诊。所以你要以后大爷咱就知道了，咱得打听打听你这个有没有门诊统筹的待遇，就我不住院我就走门诊，你能不能报销啊？他说报不销不了，那咱就得换地方。
0: 他这也给报销了，
1: 住院可以。
0: 他住院是这也给报销了。
1: 对，他住院的话是属于定点的医疗机构，但是门诊统筹这是另一项。
0: 你住院报销，你门诊也应该统筹，也给哪管少报也应该给报销，国家不有政策吗？就
1: 是的，是需要这家医院，就是华通医院，他自己提出申请，人家得审核的，医保部门来审核他有没有这个资质，如果有的话他是可以审核通过的。包括像一些药店，也不是所有的药店都能走门诊统筹，现在呢咱们部分药店呢都是可以自己申请，审批通过之后他就可以刷门诊统筹了。那咱们的居民，咱自个儿大爷，
0: 不是药店，
1: 对，他是医院，他不自己没报吗？他没有申报这一项，或者说他没有资格，就是他现在不能走门诊统筹，但是他可以住院的时候能报销。你具体呢还可以再问问他。
0: 啊，是这么事啊？
1: 对，
0: 我这
1: 下明白了。
0: 我不明白，我今天听你的广播，我天天为大伙这个光明严大，这个给个老百姓不少个排忧解难的事儿啊，解决了。哎，
1: 谢谢大爷的信任和支持啊！我们整个一个小团队啊，我们的916阳光热线团队好几位，我们的包括热线编辑啊，包括我们全频率啊。

0: 我们一起都在努力啊，来做好这档节目，为大家服好务，这是我们共同的责任啊。也谢谢大家对我们的信任和支持。
1: 那你用不用的找人院长再问问他怎么个意思？
0: 你这样的大爷都不用问他，问他也没有用，因为他呢，他现在没申报，他得自己来申报这一项的待遇。就是他自己，因为他是民办的嘛，他是需要自己来申请的，他符合条件才能够走报销，他不符合条件，他走不了相应的报销。我刚才跟您举那个例子，就是说药店也是这样的，不是所有药店都能门诊统筹的，只有一些自己申报过的，人家审批合格通过了以后，才能够被列为定点的门诊统筹的机构或者药店，或者是像他这样的医院是需要自己申报的。你让那院长，你让他去申报一下，看看能不能通过，能通过的话，那以后咱们去他那儿看病不就方便了吗？住院也能报，门诊也能报，那这样的话，他更有会有更多的人愿选择到他这家医院来就诊的，是不是大爷？
1: 那行了，
0: 好嘞，
1: 拉倒吧、
0: 您多保重身体啊，这两天明天就降温了，好嘞，我们就说到这儿啊。好，朱大爷健康长寿。我们如果在就诊的时候、就医的时候啊，一方面要出示我们的医保卡，另外一方面呢，如果咱们想走门诊统筹，就是咱们的居民医保，如果想走门诊统筹，一定要问一问咱们这儿啊，就是问问窗口，咱们这儿能不能走门诊统筹？对方说可以，那咱们就直接啊，在这个窗口结算了。如果不能走门诊统筹的，你可以问问他咱们当地哪些医院能够走门诊统筹，像我刚才说的乡镇卫生院啊这样的地方。他几乎连这个门槛都没有，就是你直接就能报，能走一半的这个报销。但是如果有的地方呢，他可能还需要你审批啊，或者说有的地方压根没有这个门诊统筹的资质，那就不能报啊。还有其他朋友在微信公众平台上，今天啊还有视频号，好多朋友给我留言呢，我来看一下啊。绿水青山、大管钳子、平安市府、天山雪莲、丁辉哥、袁奎大哥，还有秀慧、洋洋得意、快乐时尚老顽童、桂琴阿姨都帮我们点赞了，谢谢大家。还有长华、高文、东东、星海都给我们点赞了，感谢大家啊，就是不一一读到了。还有一些朋友留言，然后像云南特产，他说案件办结了，满三个月没有收到文书，办公室电话打不通，想咨询文书邮寄进度，您说的是哪儿的呀？前因后果没看着啊，如果需要的话您可以联系一下这个我们的律师啊，我们有专门的这个法律方面的这个节目，如果是涉及到这个法律方面的这个问题，您可以咨询一下我们律师朋友啊。但是您如果需要我们帮忙的话，你需要把这个前因后果说清楚啊，我们光看到后面这个办结的进度没明白您要具体问什么。知足常乐说，方您自己主持辛苦了，不辛苦为大家服务。还有波生祥瑞，他给我们留言，他说这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这个需要看弟弟的死亡时间，的确是这样，就是你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认定的时间是什么时间？咱们大部分的时间啊是2025年，有的地方呢也有16年之后，咱们吉林省的陆续呢认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那么这个时间，如果您的弟弟去世了，已经不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了，怎么来分这个红呢？所以啊，刚才我们的这位听众问的这个问题，也谢谢这个波生祥瑞啊，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我们互动。还有前前后后说，方宁，我想咨询一下，我家有一个亲属今年46周岁了，男的，一直在做生意，现在想交社保，可不可以一次性补交？这个可不可以一次性补交，关键取决于2008年1月1号之前他在咱们吉林省有没有参保的账户，如果有，中间有空档可以补，如果从来没有交过，46岁了，就只能是逐年交了。逐年交呢，还有一个情况呢，到他延迟退休的时候能不能够交满啊咱们相应的退休年龄的那个年份，这个一定要算一下，如果不能的话，那咱们要考虑一下要不要交城居保，就是咱们农村说的叫新农保，咱们城里说呢叫城居保啊，现在都统一了，您可以考虑一下这个，这是不能一堆拿起的，只能逐年交，一年一年往后交。小林说问一下，想问一位，帮有一位朋友咨询一下，有残疾人证的27年交医保的钱多少钱？咱们残疾人朋友在2027年缴医保的时候没有相应的优惠，以前应该说也没有啊，只有说低保啊，或者说特困呐、或者说孤儿啊这样的群体，咱们是有相应的这个补贴的。您如果说朋友方便的话，让他自己直接搜索一下咱们吉林省税务社保缴费这个小程序，上面提示他该交多少钱就是多少钱啊，相应的这个优惠呀、或者说相应的这个补贴呀，是直接补贴到里面的，您就看他最终需要交多少钱，直接交就行。还有小迷糊问，自动离职能领到什么样的补贴？

0: 偿，自动离职恐怕补偿会很少的啊，一般这个就得跟单位的人事部门谈了。那么你是加恩呢、啊、还是加几呀、啊、你这个需要自己和单位来谈，尽量不要签自动离职，不要自己辞职。如果是被单位辞退了，我们是可以领相应的失业金的，但是如果自己主动离职是没有这笔待遇的。丽萍说，我的确权证确权五年了不给怎么办？那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只能说到这儿了啊。大家有没有知道丽萍的这个问题的确权证，你具体的是卡到哪一步了，是哪儿没给您发，还是说您的手续不全，还是什么原因，什么原因导致我们一直没有办下来？大家也可以帮着丽萍啊，跟她分析一下。明天的时间，如果时间允许的话，我们给丽萍回复一下啊。大家如果有了解有知道的，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给我们留言。那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第二时段的好物推荐。哎呀，雪蜜又回来了啊！东北的虎峰岭的黑峰椴树雪蜜，一共6罐啊，满满的，满满登登一大箱啊！大家想要的话，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这蜂蜜呢，它好处特别多，润肠通便，促进消化，还能够补充营养啊！每天喝点蜂蜜水，对我们身体呢是特别有好处的。尤其秋天呢，它特别容易干燥，不光皮肤干，嘴也干啊！咱们的肠道呢也需要滋润一下。我们有的朋友不爱喝水啊，我跟大家说一下，一定要多喝点水。你想一想，咱们身体的每一个小细胞啊，每次看到你喝水了之后呢，他们就像欢呼雀跃，就是就特别开心啊，来水了，来水了。你想一想，你要不要每天多喝一点蜂蜜水，让他们更开心一点啊？如果是这么想的话，可能有一时候有一些不爱喝水的朋友会啊想着点多喝点水。我就是这样的，我以前不爱喝水，但是首先一方面啊，喝有时候平时喝点蜂蜜水甜甜的很好喝，另一方面呢，就是觉得多喝点水能让自己的身体啊更好更健康，也让你的皮肤状态会越来越好。我们建议大家多喝点蜂蜜水，尤其我们现在正在团购的这个虎峰岭的黑峰椴树雪蜜，它是纯纯的东北的椴树花酿造的，而且是由黑蜂来采集酿蜜的。蜜的这个颜色呢就特别的雪白，质地也特别的稠，绵绵的，是那种像奶白色的奶油似的啊。把一勺放在嘴里，那是甜甜的，带着椴树的花香，特别的好喝，也非常的清甜。大家想要的话，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1: 服务体贴真诚，心声不谋而合。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0: 好，我们再跟大家来说一说叶黄素啊，这个呢补充起来啊也是非常有必要的。我们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给大家甄选的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如果说大家一直没有开始用的，一定要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呢是咱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如果说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我们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经常有听众朋友说啊，这伊诺叶黄素喝了之后非常不错，就是就像大家反馈的一样，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就可以冲着喝了。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呢。要知道，不是随随便便一个产品都可以出口的，更何况还是出口几十个国家，品质一定得过硬。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现在给大家特别争取到了买3送1、买5送2的护眼专项福利，让你每天只需要几块钱就能够用上出口品质不一样的叶黄素。10分钟内打电话订购的，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大家赶紧拨打电话4001361686，4001361686。我们再说慢一点，4001361686。接下来和听众朋友说一个好消息，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腿凉、脚凉、腿疼，还有脚麻呀这样的情况，包括血管凸起的，咱们一定要注意了。第3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了，届时呢邀请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动脉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1000元的检查费只收190 56元。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了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要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咱们现在就可以拨打报名预约热线04318056161680561616。8056-1616，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以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就可以了。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元，现在只需要10元。因为这次活动名额有限，咱们得赶紧预约。预约热线是04318056161680561616。
2: 新闻的温度是什么？是源自细节的关怀，是相互协助的温暖，在信息之外带来多一分的感知和认同。
3: 信息继上海、北京。
2: 关怀他人，情动你我。温情916，新闻有温度。
0: 好了，说着唠着，今天啊，我们的节目就接近尾声了。这个有好多朋友还在微信公众平台留言。黄金屋说，刚才大安反映的广场没灯，大安的广场叫世纪广场，在满客隆的楼上，是政府修建的，归市政管。这个事儿呢，我们帮大家来问一问啊，大家伙有没有知道的啥原因啊？整个广场都不亮，尤其这个中秋节呀、国庆节这个时候也都没亮，这是啥原因啊？我们帮大家来问问，有知道的朋友，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上给我们留言。平易近人阿姨给我们留言，我们看到了啊，说这个昨天啊，我发到视频号上的，大家看到，谢谢大家，明天我们再见吧，朋友们，明天见。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30，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10月9号到17号为大家开展大型医疗活动，已经恢复原价700多的化瘀方剂，这次依然裸价550一盒，拿上6盒化瘀方剂，送3大盒价值3000多的中药鹿胎饮片，平均一盒药仅需360多块钱；拿上12盒化瘀方剂，送9大盒价值9000多的中药鹿胎饮片，平均一盒药300出点头。拿上20盒化瘀方剂，送20大盒价值20000多的中药鹿胎饮片，相当于一盒药低至270多块钱。一天不到10块钱，深度化瘀和补肾补精血全都有了，治病的同时益寿延年。提示大家，鹿胎中药饮片仅此一次，好药贵药不可能常有，因此希望大家都能把握住这次机会，抢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5: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在今天我又能跟大伙相聚了。昨天在手机上看到这么一句话，说人老了不得大病，那就是赚钱。 最大的成本呢，就是生大病。

辛辛苦苦攒的钱一并可能就要回到解放前，所以不生大病就是省钱，变相的也就是赚钱。所以你看过去都说夕阳无限好，其实后面还有一句话，只是近黄昏。黄昏啥意思啊？天快黑了，这一天就要结束了，用黄昏形容咱们老年人，就夕阳再好，这景再美，也是近黄昏了。你像昨天有个老姐姐，沈阳的，化瘀房子订了40盒，我说我得问一问，怎么订那么多的药啊？鹿胎这药很紧缺，他一个人订那么多，完其他人就不够，这就说起来了。啊，老姐姐说，我今年76了，铁路上退休的，就属于铁路局呗，铁老大退下来的。他说导师啊，如果说人这一辈子有遗憾的话，我最大的遗憾呢，就是一辈子也没成个家，一辈子始终就自己一人过，也没有个家，也没有个孩子。他说我家是农村的，啊，兄弟姊妹好几个，我这是念书啊走出来的，后来分配到铁路上了，就家里边条件不好，而且我是家里老大，所以从挣钱的那一天开始，我就每个月往家里邮钱。你是钱呐，你是粮票啊，那个时候说每个月挣19.8块，得给家里邮10块钱，因为家里边还有弟弟妹妹呀。他说我是家里老大，所以打参加工作就往家里边每个月寄钱，家里面人口多，所以负担重，一开始啊就没考虑自己的婚事，所以你看一晃28、29岁还没个对象。在这期间呢，单位的那个同事啊也给介绍了，甚至也相处过一段时间。有的人一听我家里边是农村的，完了下边还有好几个兄弟姊妹，说家里边挺老穷的啊，完还是家里的老大，所以呢也就不愿意找我这样的，所以你看最后就不了了之了。后来弟弟妹妹家孩子长大念书，上沈阳上学，我这个时候啊就开始一个一个供，每个月给生活费。他说我这当大姑的啊，肯定得拿钱呢，弟弟家孩子妹妹家孩子得一视同仁呢，你说给弟弟家孩子拿了，不给妹妹家孩子拿不是那事儿。所以我这一辈子我把我自己几乎我就奉献给家里人了啊，奉献给我这娘家了。后来弟弟家孩子结婚我给拿钱，妹妹家孩子结婚我同样给拿钱，我这把孩子啊都当成自己的孩子。他说我给交钱买房付首付，我这一辈子对家里边对谁我都对得起。哎呀，可唯独就是对不起我自己啊，心脏也不好，血压也高，还糖尿病。后来弟弟家孩子呢在沈阳上班了，没住的地方啊，所以我就让他啊在我这住。一呢方便他能有个住的地方，另一方面呢，你像我弟弟讲的，你再照顾照顾你大姑。那几年呢，他说我不仅隔三差五的往医院跑，我还得每天给我这外甥女儿做饭，早上吃完上班去了，晚上回家吃饭，所以我这一天我得做2顿饭。后来呢，我的外甥女儿啊有对象了，那俩人结婚了，结婚了就搬出去了，说在沈阳大东那边买的房子，也就是平时逢年过节呀，一家三口有时候能到我这儿来看看，给我买点水果过来坐一会儿，坐1个小时、2小时，说说话唠唠嗑，人就走了。有那么一天呢，我这外甥女就跟我说，说大姑啊，我遇到难事了。我说怎么的了？说现在你看这孩子上学呀、啊、都需要学区房，你没有个学区房啊，那孩子呢就上不了那个好学校，你弄不好啊还得上那个私立，那一年就得好几万块钱，我们两口子

现在还有房贷，我合计大姑，啊，我们把现在住的这个房子啊押给你，你把你现在住的这个房子呢，以买卖的形式啊，过给我，等孩子上学了，我再把这房子啊再过户给你，所以呢也怕你心里有负担，所以我就想把我们大东的那个房子，我押给你，啊，房本你拿着。我说我合计合计，就那几天，我弟弟也给我打电话，弟妹也给我打电话，都亲人，尤其你像一辈子也没成个家，也没有家庭，也没有自己的儿女，所以呢，我早就把我这外甥女儿，我那外甥啊当自己孩子了，不图他们对我怎么样，毕竟有血缘关系，尤其他说啊，我弟弟家那孩子。啊，我看得更亲，从小我就给钱，有的时候偷摸给，对这个外甥女儿啊，可以说付出了一切，所以外甥女儿一说押房子，包括弟弟弟妹这边啊，都给我打电话，就说这个事儿，啊，我说都是家里人，押什么房子，让人知道了不笑话呀，都是为了孩子念书，要不你说百年之后我这房子不也得给你吗？我说我就你这么一个外甥女儿，所以呢就把房子给过户了，因为我还在这房子住，就是名字过户过去了，所以我没合计太多，对吧，我一直在这住着。后来呢你看这孩子马上准备上小学了，你上学之前呢老是得来家里摸底儿啊，所以那段时间呢他们一家三口就搬过来住了，啊，说就住几天，因为我这边呢是一个两室一厅，所以他们三口人住南屋，我一个人住北屋，因为北屋相对啊阴暗一些，啊，南屋啊它有太阳光啊，因为他们还得带孩子嘛，他们就住南边的。他说老师啊，我这人一辈子没为自己想过，那么就在这期间，我这个糖尿病带的脚一直疼啊，那脚疼脚麻的，带的脑袋也疼啊，心脏也是成天发闷。后来有一天我就觉得这脑袋特别的不舒服，就一个劲儿疼不说，还恶心反胃迷惑天旋地转的，尤其感觉八大身子发麻，我就知道不好啊，所以我就给我那个外甥女打电话啊，他们两口子呢就带我来一检查，说脑袋上是多发性腔梗啊，血糖啊当时20多点，大夫说你这情况你得住院了啊，你不能回去了，所以就在医院办了住院，住了能有10多天呢就出院了。出院的时候走路不行啊，你像我右侧这手啊一点劲儿没有，就拿本书就那劲儿都没有，费劲，这两个胳膊就一点劲儿没有，两条腿也是软的厉害，所以回家以后干点啥呀特别不方便。我的外甥女呢，人家两口子上班，那孩子上学，所以啊我一个人在家没人管，我合计请个保姆每天呢来给我做点饭，收拾收拾屋子。但我外甥女就说了，说这屋这么小，我害怕丢东西，她什么都考虑到了，就唯独没考虑到没人给我做饭呢，因为我也刚出院呢，生活上根本就不行啊。以前好的时候啊都是我给人家做饭，这我病了也做不了了，人家早上也不做，门口或者单位吃一口啊，中午呢人家有食堂，就晚上回来做一顿，所以如果我不出屋啊，就一天我就得等晚上这一顿饭，本身我糖尿病，所以饿的时候啊实在不行呢就自己吃口面包，那或者呢下袋方便面，就那段时间呢瘦了能有10多斤。等我弟弟弟妹来看我的时候就说，哎呦姐呀，你咋瘦成这样呢，你可瘦多了。我心里合计我能不瘦吗，完弟弟就说，说他们那个小两口啊成天上班也伺候不了你。我心里合计那就搬走呗，但我弟弟始终没说这话，我弟弟就说，姐呀，这他们上班也忙啊，也照顾不了你，常客总站那地方啊
有个养老院挺好，啊，离这儿也不远。不行，你上那儿调养一段时间呗，要不他们也照顾不上你。你说我们吧，还不放心你，费用啥的呢？不行，我们给你拿。他说就那一瞬间，就他弟弟把这话说完那一瞬间呢，我老伤心了，我觉得我伤透了心。这是我亲弟弟说的话吗？为家，为他们，我奉献了一辈子，这到头来了，这是要给我往养老院送啊！我忍不住，我想说，这房子是我的，可冷静下来一想，这哪还是我的房子了？那不早就给人家过户了吗？那不成我外甥女儿的房子了吗？所以，我倔强地说，你们谁也不用，啊，我有退休金。他说：“老师啊，我就被人搬到养老院，你说不合计不生气那是假的，所以接下来也只有在11呀、过年呢，能看着他们来看看我。在养老院我二次脑梗，这次啊直接右边的那胳膊、右边那腿不好使唤了，下地都费劲。我心里想的亲人，我惦记的人。”平时没有一个人过来，他说：“老师啊，就那一刻我就在想，当初我是多么的错误啊！真应该成个家，真应该有个自己的孩子，可一辈子没有家也没孩子，孤家寡人。所以那段时间我抑郁了。这养老院呢，怕我们老人呢有焦虑，给我们每个人都配备了收音机。就这么的，咱俩算是结缘了。”自打跟你结缘，他说我活着有点追求了，也看明白了一些事儿，也不再纠结了。就像你说的，没病没灾比啥都强，自己好好的，能吃能喝比啥都强。他说我去年用上化瘀方子，啊，他说我吃了一个礼拜，我就觉得我这心里憋屈的劲儿好多了，喘气儿也能喘出来气儿了，呼吸也能上来气儿了。心脏也不感觉倒拔气儿了，等我快用上一个月的时候，我就明显的感觉到脑袋清亮了，睡觉好了，心里也感觉挺敞亮，挺得劲儿。这个时候啊，血压也下来了一些，身体强多了。尤其这回我用上这鹿胎的药以后，我明显感觉到什么呢？走路这右边的这腿能抬起来了，能不拖了地了。这手，你是拿点啥呀？你是拧个毛巾呐、啊，能拧动了。右手这手指头也能有点温度了。之前的手指头都是凉的，而且说话能跟上趟了。他说：“导师啊，打有这脑血栓毛病，说话就像那个舌头不好使似的，说话呀总跟人家慢一拍两拍的。你想表达啥，人家对方听不明白。”他说：“我现在说话行了，走路行了，啊，心脏明显有劲儿了，而且我明显感到什么呢？记忆力上来点了，尤其是在养老院住啊。”他说：“我记忆力啊是一天不如一天，这现在谁跟我说点啥，我能记住点了啊。”所以这一次，老师，你给咱们整的医疗活动，我也是想开了。你留钱干啥呀？你给谁在留啊？”谁管你呀？对不？他说：“老师啊，我这病一回，我真是彻底看明白了。那有的讲话呢，自己儿女都做不到，那你凭啥要求弟弟妹妹一个外甥女儿去做到啊？所以我现在想开了，给谁活呢？给自己活，自己活好比啥都强。就像一起养老院住的几个老太太说的啊，我们几个呀。”最有希望出去的就是你，所以你得好好的，争取出去，再也别来这儿。身体好，走一走，溜达溜达。现在医保全国都通用，银行卡哪都能取钱，有退休金，有劳保，你怕啥呀？人养老院几个老头老太太问我，说你退休金开多少钱呢？我说不到5000多。人讲话了，有个好身体，一天就是走，就是溜达，就是玩。所以他说：“导师啊，我也想开了，这些年，谁我都对得起了，
就对不起我自己。今天呢，我对得起自己一回，正好赶上这一份钱两份药，化瘀爽，搁这鹿胎呀，这药我订上它40盒，吃呗，一盒相当于200多块钱，吃呗，比上医院强。他说外甥女儿买房子，我给拿的首付15万，自己住那房子啊也给人家了。你说就这些药钱，你跟这比算个啥呀？手丫露出来的都比这吃药钱多呀。所以老师啊，我想为自己活一回。我说老姐姐呀，好啊，那咱们啊也真该为自己活了。放下电话，我就特别感慨，就像人说的，等你老了，躺在床上，你会发现，那些你拼命去爱的人，连杯水都懒得递到你手边。等你老了走不动了，你会看清，你捧在手里的那些孩子，早已把你当成负担了。等你老了，独坐空房，你会明白，付出再多，也换不回一句关怀。等你老了，你会承认，人生的下半场拼的是谁还能自己吃饭，谁夜里翻身不喊疼。所以啊，别赌孩子的良心，趁现在腿脚好使，为自己好好活一回，为自己好好舍得一把。就像我说的，这钱呐，不是说给别人花了，是花到你自己身上了，是让你自己身体舒服的。啊，让你活着得劲儿，活着舒坦的，没病没灾，不比啥都强啊！你像咱们现在用的化瘀方子，要不你也得用，要不你也得化瘀。咱们自己熬的化瘀方子得20多块钱，你这成药，药材用的比咱们自己去药铺抓的那个药材好多了。这一袋才12块2，咱们自己熬12块2根本下不来。你像化瘀方子，一大盒里边是45袋药，就相当于是45副。效果呢，用过的都知道，比咱们自己熬的那个效果好多了。药厂给咱们的就是裸价550块钱一盒，咱们自己熬过、自己上药房啊抓过药的都知道，这药厂根本就没挣咱钱，这是实事求是的去讲。而且用完那个效果，大家都说好，尤其你像这回鹿胎这药，大家也用了，也都看着了。第一，这是药，啊，有药品许可证；第二，功效这写着呢，补肾，大补精血，能强心补肾，能补肾健脑，改善后遗症，能补肾滋阴，改善三多一少，正常分泌胰岛素，减少降糖药摄入。能补肾壮骨，改善关节屈伸不利，能够补肾延年，延长肿块病人的寿命。所以赶上了，我讲话吃点有好处。人这一辈子啊，真的不容易，对自己好一点。你像咱们有个老大姐讲话了，从年轻结婚那时候，这日子过得就不幸福，人家两口子一天呢和和气气的。我们这过的呢，不吵架都不说句话，一说话就抬杠，就干架，就跟我打呀，跟那儿媳妇也打。你说这个家就这个日子，你说你怎么过？我跟他呀常年生气，他说我这心脏病怎么来的？高血压怎么来的？全是气出来的。所以啊，这个心脏就总犯病。啊，不舒服了，自己就吃点那个救心丸对付着。别人吃几丸啊，我一吃都得20、30丸。就这么的，有一天这心脏还犯病了呢，一下子这个心脏突然间呢就剧烈的疼痛，就是让你一下子感觉就不行了似的。当时打的120，到医院就在那个急救室输液。第二天给我做的心脏的冠脉造影。说我这三根主要的血管啊，就看着一根，另外两根说啥也看不着，找不着了，看不着了是啥意思？就是说那个造影剂没进去，没进去说明啥？说明堵死了呗，淤堵不通，血过不去了，所以突发了心绞痛，急性心梗。
那怎么办呢？那就得赶紧手术介入治疗了。大夫说你这就得下支架了。他说我们那个小区里边有做的，没做之前呢还活着，啊，这做完了不到2年这人没了。所以大夫一说支架啊，我就特别害怕，我也特别的排斥。但人大夫讲了，你要是不做的话，那随时可能就心梗，啊，那命可能随时就保不住了。所以一合计啊，还是做吧，啊，你要不然的话，你命没了。就这么的下了2个支架，出院的时候大夫就告诉了，说你这回去得吃药啊，哎，这个药那个药中间不能停，什么玻璃维呀、瑞士法他汀啊，他讲话了，心脏还是不舒服，还是压劲儿，还是心脏感觉憋闷胀，大夫又疼，还是闷上不来气儿，后背也还是不舒服，而且沉。浑身还是没有劲儿，啊，甚至讲话了，比手术前更没有劲儿了，啊，没有精神头。他说，就是无意当中啊，我听到导师您讲课了，说导师有句话打动我了。当时你说一家人什么最重要？健健康康最重要，没病没灾最重要，家里边没有躺在床上的、躺在炕上的，那是最重要的。所以你说。有病你记住别扛，啊别挺别拖了，有病就赶紧治。这上岁数人有病了，你扛得过今天，你扛不过明天，甚至说后天那病就大发了。你看哪个冠心病、心绞痛，他是扛过去的，你只是说你把今天、你把这会儿扛过去了，那明天、后天，你知道哪一天他会加重啊？心脏不好的。心脏有毛病的，你得化淤堵啊，你得通啊。你像冠心病、心绞痛似的，你心血管畅通，没有淤堵，你说你能心绞痛吗？你心脏血管畅通，你说你心脏能发憋、发闷、发胀吗？能心慌吗？能淤堵不通吗？不通则痛，就像那个头疼似的。为啥高血压病人头疼啊？不就是脑血管淤堵不通吗？你像淤堵，你一天不管它，2天不管它，第3天脑血栓了，这样人不太多了。所以治病啊，你记住，你得化瘀。后来呀，他说我用上化瘀方以后，啊，我这心脏毛病一天比一天好，血压是一天比一天稳定，啊，血压呢逐渐的就下来了，就往下来了。所以一说化瘀方，很多人是了解的，也听我讲了很长时间。这药专业化瘀，跟其他化瘀药相比，化瘀方化瘀全面。啊，你是心脏里边的瘀，你是脑袋里边的瘀，你还是全身血脉里的瘀。啊，你是肾里边的瘀，你是血里边的瘀，全都给你化掉。所以这药啊是全面化瘀，啊，治病化瘀比较全面。第二呢，这药的领头药是龙骨，啊，是一种化石药。龙骨这药深度化瘀，能化更深层的瘀，更陈旧的淤堵，所以化瘀方治病很彻底，化瘀很彻底。第三，这药属于颗粒制剂，怎么的呀？吸收快呀，讲话呢，速溶，治病效果来得特别快，这是化瘀方。鹿胎这药怎么回事呢？很多人说这药怎么治疗心脏病的呢？每天心脏跳10万多次，全年3000多万次，从你出生那一刻起就没停过。心脏只有巴掌那么大，负责把血液送到全身每一个角落，供氧、供血、回收血液，维持跳动节律。心脏就像一台水泵。也像一座生命工厂，你安静的时候啊，心脏跳得稳；你紧张、失眠、熬夜、情绪上头、生气的时候呢，其实心脏挺累。所以别总失眠熬夜，别总动不动生气发火，你的发动机也需要歇一歇、缓一缓。心脏是自己的，别总想它能扛一切。我们总说心脏不好，可你往回想。往回看，
你小时候心脏就不好吗？你年轻的时候心脏就这样吗？不是吧？你总想让他一辈子稳定，一辈子别有啥事儿。可你想过没？你为他做过什么？你如果在工厂，你那负责的机器，你还定期保养呢，那还出问题呢。我说对不？反过来心脏呢？你想，你用了一辈子了，讲话了。一天它就跳动10多万次，全年3000多万次，你可曾对它保养过一次啊？啊，让马儿跑，完还不给马儿吃草，你说你怪它不好，你怪你心脏病多，那都是谁带来的？不都是你带来的吗？你光说它不好，不是让你胸闷气短，就是让你心绞痛，不是让你心律不齐，就是让你早搏房颤。不是让你心脏瓣膜出问题，就是让你心血管淤堵。但是你想过没？他是不会说话，他要会说话，他得问你，这些年你关心过我没？你真正关心过我这心脏没？那机器设备定期保养还维修呢？心脏，你这么多年你保养过没？你维修过没？所以。为啥冠心病？为啥心绞痛？为啥心衰？为啥没有劲儿？为啥总胸闷气短，上不来气儿？心脏总憋闷、胀得慌、疼得慌，总心律不齐，不就是你没怎么管吗？有人说我也吃药了，你那不叫吃药，你那叫应付，你吃那救心丸，那就叫管呐，那叫应付。我说的对不？你总认为应付过去就完事儿了。那有问题能应付过去吗？就像那个心脏血管淤堵似的，你不化瘀，你不通堵，你这心脏气血能过去吗？这心脏经过能通吗？这心脏和其他器官之间，它能联系上吗？你心脏靠啥跳动啊？不就靠血液跳动吗？为啥老人上医院第一件事查你心脏的血氧含量呢？就是看你心脏里边那个氧气够不够，这是我们生命基础的。所以为啥化瘀是基础啊？心脏这首先得通啊，这一通，心脏憋闷、胀痛，它才能缓解呀、啊。所以心脏什么叫好病啊？没有憋闷、胀痛，你像有瘀有堵，心脏就会有憋、有闷、有胀、有痛。所以，第一，你得化瘀；第二，你看心脏好的人，他什么表现？有劲儿啊，身上有劲儿，不喘。那么这个劲儿哪儿来的？心肌给提供的，就是你心脏那个肉疙瘩给提供的，它叫心肌。它靠啥有劲儿啊？靠心脏里边的经血。所以心脏好不好，关键两个因素：第一，进出是否畅通。进血呀，出血呀，哎，是不是能正常啊？是否通畅？第二，得看你这心脏是否有劲儿。你这心脏得有劲儿啊，你这发动机得有劲儿啊，经血足不足？所以心脏和车一样，车到时候你就得保养，发动机、机油啊，包括那个什么那个机滤，那都得换。目的是啥呀？就是能让你这车啊开的时间更长，让你这车呀。不出毛病，就像人似的，修补心肌是为了啥呀？为了活得更长，活得更久，为了不发生意外。你别坏道上啊，对吧？你像人所谓的意外就是啥？心梗、心衰。很多时候，你看是心梗意外、心衰意外，我告诉你，并没有意外。你看是意外，实则是你心肌一直在受损。所以心衰它就是这么来的，心肌梗死它就是这么来的。所以你为啥越来越没有劲儿啊？干点啥越来越累呀、啊？身上两个胳膊两条腿儿啊越来越没劲儿，上楼越来越喘，尤其晚上睡觉越来越感觉到压气，越来越喘呢。你看那个心衰啊，严重的喘气儿，那一口接着一口的，最后家里边都得备一个氧气瓶。上不来气儿，喘，其实就是心衰，就是你心肌一直在受损，所以你得补精血，
你得强心补肾，啊，修补你那受损的心肌。那么补这一点，你就得用鹿胎，就得梅花鹿胎盘这药，因为这是大补的药，治骨就是大补，所以这药啊能强心补肾，所以它强心补肾，就像心脏愈合剂似的。所以你看，咱们吃上鹿胎这药以后，你看你效果，心脏舒服没？得劲儿没？很多人讲话从来没这么好过。那你像我曾经治疗过一个胃出血的病人，啊，谁也没办法，就送我这儿来了。我让病人喝这个鹿胎，这病人当时是胃大弯出血。你像人，他这个胃呀，有两个弯，大弯那个位置出血，你知道容易死人的。当时这病人吃了十多天以后再排便，便里就没有血了。一个多月以后做胃镜，以前胃大弯那位置出血点不见了。后来这病人呢又用了小半年的药，到医院去查这个胃，人家大夫说了，啊，你这胃好啊，你这胃比那年轻人的都好，看着那胃就跟那小馒头似的。所以你就说啊，鹿胎这药好不？尤其大病刚刚出狱的人，刚刚做完手术的人，身体特别虚弱的人，以及各种身患什么糖尿病、冠心病、高血压、老慢支、失眠的病人去服用。尤其还是一些什么呢，大病重病的一体多病的这些病人来吃，啊，那效果特别好啊！这吃上你就知道了，东西好不好你吃上几天，吃上一些日子，你就能感觉出来，身子骨有劲儿啊，乏力差了，以前难受也减轻了，身子骨感觉轻松了，走道有劲儿了，腿脚轻快了，这人呢，他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喜悦感，这些呀，你都能够感觉得出来。所以鹿胎这药是真好。你比如说糖尿病，那糖尿病人必须喝，为啥呀？因为鹿胎这药啊，它大补精血。中医管糖尿病叫啥来着？叫消渴呀，对不对？什么叫消渴？中医里有这么句话，叫消渴者无火不生，也就是说这病啊它是打火上来的。所以糖尿病人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干，哪儿干呢？口干、眼睛干、这嗓子眼干、皮肤干、手脚干、排便更干。那为什么干呢？这体内啊这邪火太盛了，把身体烧的。所以很多有糖尿病的人表现为口渴多饮，这口渴不也是干吗？这舌头通红，有些人的舌头啊，你就看他那个舌苔面上啊跟地图似的。所以正确应该怎么治疗啊？补肾。肾是人的水脏啊，水能灭火呀，水它能够滋阴呐，对不对？好好的滋润滋润你那五脏六腑。那么补肾补精血能给糖尿病人带来什么？一方面能改善糖尿病人的乏力，也就是老百姓所说的没劲儿，浑身没力气，困倦、疲乏、疲劳等等，有人说懒，哎，就基本上就是懒的那些状态表现。另一方面呢，同时还能够解决糖尿病人的肝的问题。远的不说，咱大伙儿啊，鹿胎这个免费的试用啊，还记得大连那位患者不？打电话告诉我，吃完第四天，自己身上这个湿疹、瘙痒的位置，就皮肤上长那个小疙瘩没了。所以大伙儿，你说就这药它好不好？尤其对糖尿病人，鹿胎有振奋的作用。那有人说，高血压病人能吃鹿胎这药不？能啊，太能了。你高血压症状表现不就是头疼、眩晕、耳鸣吗？这些表现不都是肾精亏虚、精血不足所导致的吗？肾开窍于耳朵，耳朵响是肾的问题不？肾藏精，化生骨髓和脑髓，这脑为髓海，你迷得呼啦的头疼，是不是脑髓空虚所致的？那谁的问题呀？不就是肾的问题吗？所以大伙儿，你说高血压病人平时是不是好好夯实夯实你那肾呢？是不是应该补精血呀？你包括很多人
啊，上岁数，高血压都是肾性高血压，都是肾不好导致的。所以老伙伴们，尤其是有高血压的老伙伴们，啊，你相信我，必须得补肾、补精血。你再比如冠心病人，冠心病人除了心脏不好之外，往往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儿。冠心病人十个人，这十个人呐，肾都不好，肾的过滤血液功能啊就差，血液就不干净。所以你看，冠心病人的脸上最爱长老年斑啊，就长这东西。为啥呀？那不就是血不干净吗？大伙儿你想想，你心脏24小时都需要血液供应，那就跟吃饭似的，随时随地呀都需要吃饭。可你让他吃的是什么饭呢？是不干净的饭。你说你心脏能没毛病吗？心脏能好得了吗？血液不干净啊，你那血管能干净吗？血管不干净，它不就是长东西吗？啊，就像那个物业似的，啊，如果说这个物业呀不作为，那成天也不打扫卫生，也不收垃圾，那你看这个小区，它不就成垃圾场了吗？人也是一样，你肾不好，你心脏怎么会好呢？肾好，心脏就好；肾好，心脏才会好。所以中医有句老话怎么说来着？心肾相交，对吧？也就是说，你肾好，你心脏就好；你肾好，心脏好，你睡觉才会好。那反过来，你睡不着觉，你睡得不好，你长期失眠，那你问问你那心脏，你那心脏好吗？你问问你那肾脏，你肾脏好吗？肯定不好啊。平时肯定没有劲儿啊，肯定腰肌酸软，肯定贫血，肯定尿频尿急。所以，要想心脏好，想要睡觉好，怎么办？你得补肾，补精血。这精血它是根儿啊，啊，肾是人的根基。你只有精血足，你肾才好。肾好，身体才会好。所以你看，所以这就是梅花鹿胎盘这个药的作用。啊，能强心补肾，能补肾健脑，能改善后遗症，能滋补肾阴，能让糖尿病人正常的去分泌胰岛素，减少降糖药摄入，能补肾壮骨，改善屈伸不利，能补肾延年，防止恶性细胞的扩散恶化。所以为啥大家用完效果这么好啊？为啥都出乎意料的好啊？因为鹿胎这药深度补肾。啊，能强心补肾，能补肾健脑，能补肾滋阴，减少糖尿病三多一少，啊，能补肾壮骨，啊，能补肾延年。所以你就记住，什么药补肾最好啊？就是鹿胎，鹿胎是补肾最好的药。男的吃的补肾精，女的吃的补精血。所以有条件的，你这辈子你一定要吃一回这东西，从专业的角度。咱好好的去调补调补你的肾脏，好好的补一补你的精血，夯实夯实你的根儿。这东西啊，我可以负责任的说，非常好。男的吃了之后啊，腰硬实了，腿脚硬实了。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以后三强，腰腿强了，心脑强了，肾强了。所以女同志吃了补精血。过去这药属于皇家御用药。就现在，它也不是随随便便谁都能吃得上的，所以男的吃了以后腰硬实、腿脚硬实；女的吃了以后腰腿强了、心脑强了、肾强了。你像我去年我去的那个鹿场，我知道啊，就那个梅花鹿的胎盘呐，雪白雪白的，晶莹剔透的。你给它洗干净，然后晾晒，在晾晒的过程当中啊，它那个颜色逐渐就从雪白色变成了褐色，就这么一个变化过程。所以梅花鹿的胎盘干净，比人的胎盘好，比人的胎盘营养价值高，比人的胎盘药用价值都高。所以，我最近呢，我常说一句话，我说大伙儿啊，治病，你治到点儿上；化瘀，你化到点儿上；通，你通到点儿上；补，你就得补到根儿上了。人的根儿就是精血，啊，人就是从胎盘当中孕育而生的。那是我们的根儿啊，你就啥东西补也赶不上胎盘大补。所以梅花鹿胎盘吃了男女大补，就像我说的，补到根儿上，治病咱们治到点儿上，化瘀化到点儿上，你补到根儿上，
所以吃完之后有好的效果，你不用看别的，你吃完你就看你腰，你就看你那脖子、颈椎，你就看你那膝盖，你看。

0: 赠送九大盒，价值是9000多的中药鹿胎饮片，平均相当于一盒要是300出点头。拿上20盒化瘀方，赠送20大盒，价值是20000多元的中药鹿胎饮片，平均相当于一盒要270多块钱。你像老两口一起用的啊，或者说是病比较重的、比较多的，我建议你拿20盒这档，平均算下来一盒要相当275块钱，合适啊，一天不到10块钱。我建议大家拿20盒这档，赶上了就这一回，所以有这机会啊，把这病好好治一治，也没多花多少钱，一份钱两份药，机会就这一次，我希望大家把握机会，抓紧报名，400-656-3009，400-656-3009，抓紧报名。
1: 好，感谢老师。那么再次给大家播报这个优惠力度，已经恢复原价700多的化瘀方剂，这次依然裸价550一盒，拿上6盒化瘀方剂送3大盒价值3000多的中药鹿胎饮片，平均一盒药仅需360多块钱。拿上12盒化瘀方剂送9大盒价值9000多的中药鹿胎饮片，平均一盒药300出点头。拿上20盒化瘀方剂送20大盒价值20000多的中药鹿胎饮片，相当于一盒药低至270多块钱。一天不到10块钱，深度化瘀和补肾补精血全都有了，治病的同时益寿延年。提示大家，鹿胎中药饮片仅此一次，好药贵药不可能常有，因此希望大家都能把握住这次机会，抢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答疑诊病。
2: 中医讲，治病如修房，光通不补，漏风漏雨，光补不通，淤堵更重。只有一化一补，病才能好得透，只有一化一补，人才能活得久。
3: 化，化的是淤堵，血管堵、经络堵、脏腑堵，一通百通。补，补的是精血，精血足，心脑强，筋骨壮，寿命长。
2: 化瘀古方是化，化血栓、化斑块、化瘀堵，鹿胎中药饮片是补，大补精血，深度补肾，化瘀之后修复受损的心肌，补足亏虚的精血，一化一补，治病到根。10月9日到17日，老师特举办大型医疗惠民活动，以恢复749的化瘀古方，这次依然550一盒，同时大补精血、强心补肾的鹿胎饮片，无需单独花钱，买就送。拿上6盒化瘀古方，送3大盒鹿胎饮片；拿上12盒化瘀古方，送9大盒鹿胎饮片；拿上20盒化瘀古方，送20盒鹿胎饮片，相当于买一送一。平均每盒仅需275元，每天不到10元钱，就能为身体做一次深度补益。
3: 鹿胎饮片三补一强，一补精血，充盈肾精，滋养五脏，告别乏力不振；二补心脑，强心气，健脑髓，改善心慌气短、头晕健忘，促进脑血栓后遗症恢复。三补筋骨，补肾壮骨，腰腿硬实，关节灵活，牙不松动，强大免疫，延年益寿，防病变，防恶化，防扩散。
2: 记住，治病不仅化，还要补。化交给化瘀补方，补交给鹿胎，一化一补，治病到根。
3: 提示大家，本次鹿胎饮片仅此一次，量少昂贵，错过不会再有。
2: 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1: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

0: 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1: 老师你好，
2: 你好。
1: 梅花鹿胎盘的这药啊，你给我订上四十盒呗。
2: 订四十盒，怎么订那么多呀？
1: 这回我老伴说要跟我爷俩一起吃，他
2: 这是俩
1: 不是太好，
2: 俩人的，
1: 是吧？
2: 可以，俩人的，一人二十盒。
1: 之前呢，这胎盘呢，这个药啊，都是我用的，条件吧，话你说太一般了，
2: 条件
1: 不足。我们俩人家都用呢，有点承担不起了，所以我老伴呢。他就合着我用了，但这回听到你说，这回我们花一份钱，那得了两份药的，算下来一盒的药啊，才合着275块钱。
2: 对呀、
1: 我老伴说这回咱俩人一起用吧，我们都承受了了，是吧？看我用的好的，要是没效果，再便宜咱也不能要，对不对？
2: 对呀、
1: 这回啊，我俩的才订了四十盒的，这不还能送四十盒的梅花鹿胎盘吗？
2: 对
1: 吧？相当于我买一赠一了、所以我想着你给我报个名。
2: 行。
1: 主要是咋的？我这关节的事儿。另外，我上边我梗也不好
2: 啊，颈椎。
1: 我下边呢，摇腿也不行了，可能跟我以前的工作有关系。
2: 是啊，
1: 以前吧，我以前当兵了，我退伍之后吧，开了30年的出租车。
2: 哎呦，那就是久坐呀。
1: 对，所以呢，你们我坐司机，长期坐在车里
2: 啊，
1: 梗椎、腰椎都有毛病了。有时候吃饭忙不喝就赶紧回去开车，所以运动的特别少。
2: 哪有啥运动啊，这成天光在车里坐着了。
1: 对啊，所以时间一长呢，我身体都没好地方喽，去过很多医院，就说我什么腰脱了，没办法，我就这吃药没事呗，对吧？他也挣钱，理疗我也做过，做完以后当时那好点，过后孩子不行啊。
2: 那就不行呗，那你当时好、那就是属于顶一时。
1: 哎呦，我这两条腿啊，不管你说老师怎么到了发沉呐、
2: 哎呦，
1: 走到了就怎么说，就像抬不起脚的感觉似的。
2: 那就是腰椎压迫造成的啊。
1: 是啊，
2: 这应该是中央型的，两条腿要是都沉的话，那就是中央型的。
1: 真是你说对喽。再加上这腰也有点压迫到神经了。这腿呀、麻呀，由于这段时间了，长时间一个动作一下车，不管你说我都不会走道的了。
2: 你看看，那挺严重，而且不光是严重，你这样开车就很危险。
1: 是啊，那梗椎带着，脑袋也是迷迷糊糊的，开车都费劲的，手指头还麻。那头几年呢，我就检查出来说什么呢？我颈动脉有斑块的。一般这您大夫说我这斑块不好，
2: 那肯定不好啊。
1: 是软斑块说，说容易脱落还，所以告诉我不让我揪脖子，因为我也不敢揪啊，因为这病啊，这脑袋总昏沉沉的。所以车现在我都不能开了。
2: 肯定开不了啊。
1: 我现在没办法，我就只要吃点药维持着吧，对付着吧。
2: 那不行，我跟你说，你这病就得系统去治，说白了就得好好去治啊。腰椎病啊，颈椎病啊，说跟你这个职业有关是，但是呢也跟咱的岁数有关，随着年龄的增长，岁数越来越大了，肾经越来越少了，所以说骨头就没那么硬实了。你再加上你长期的久坐。就导致咱们这个关节软骨开始变形了，
1: 是
2: 啊，腰间盘突出了，膨出了，它就开始压迫血管神经了，所以就在腿上出现麻木了，腿上没劲儿了，尤其是那种久坐的，啊，说我一开2小时、3小时，完了之后跑个长途，这样就不行。你这一有这种情况之后呢，你再加上这个血液循环淤阻，因为本身有颈椎病、有腰椎病，你看上头和中间。他都给你卡住了，这个血跑不起来，慢慢它就容易沉淀，一沉淀它就淤住了，一淤住了它不就形成那个斑块了吗？而且软斑块容易脱落，那是非常危险的。
1: 是的
2: 啊，一脱落啊，它容易进脑子，
1: 进脑子
2: 啊，大夫就进肺子啊，脑血栓呐、肺栓塞呀，这都是要命的。所以咱们治疗的过程当中呢，一方面咱们化瘀必须要化瘀化瘀的过程当中呢，它能让咱们经络气血更加畅通。再一个补肾，肾主骨生髓，我们说骨髓骨髓，那么这个骨髓干啥的？它就是营养骨头的。对于小孩来说，骨髓充盈，小孩长大个儿。对于老人来说，骨髓充盈，这骨头硬实，它不容易骨折。 你看这骨髓对我们好吧？对于男同志来说呢，骨髓充盈的话呢，他肾精足啊，他身体棒，所以肾对于咱们男同志来讲至关重要。同样对女同志也一样啊，对吧？女同志她得有精血呀，精血哪发生的？就是肾所发生的。所以说呢，咱们补补肾，补肾你就得用啥呢？用这个鹿胎，鹿胎是最好的，那胎盘都是孕育生命的，所以它补肾精，精血足，对于你来讲挺适合的。那一个化瘀，全身经络气血疏通了；一个补肾，筋骨强壮了。所以对于你来讲挺好，该用。
1: 哎，你别说，导师，
2: 嗯，
1: 我自打用了你后，我说
2: 啊，
1: 哎，我的身体可有变化了。没几天，我觉着我的浑身怎么清楚了呀？另外，我吃的好的，排的好的，我最关键是我睡得好的。另外，因为我一睡得好的，晚上我起夜次数就少了。人吧，就是越睡不着越爱上厕所。
2: 哎，对，
1: 我一晚上有时候都对四五趟都得。
2: 哎，
1: 你还能睡觉吗？是吧？哎，吃完这个表，我说，哎，我现在变成两趟了，我睡觉能好多了。哎呀，这是第一个让我欣慰的。
2: 嗯，
1: 我用到了五月的时候吧。
2: 嗯，
1: 哎，我这腿上好了，哎，走道不太费劲了。另外，这不像过去那么麻了。
2: 哎呦，好事啊，这都是。
1: 啊，对呀、啊，另外打摸这腿吧，我不凉了，就现在。
2: 啊，
1: 有热乎气儿了，过去这腿是冰凉冰凉的，现在我腿吧抬起来吧，比过去有劲多了。我健好了以后啊，我又配上那个梅花鹿胎盘了，这俩要一起用，不然你说真是如虎添翼了。
2: 对，有了梅花鹿胎盘了，那精血就更旺了，鹿都已经给你通好了。你看你司机，你开车的，你知道，你上哪儿去，其实最怕的就是那鹿不通。
1: 这几天吧，我腰也不怎么疼了。
2: 嗯，
1: 上下楼呢，觉得轻松多了。
2: 好啊。
1: 另外，我的梗子脖子也不僵硬了、
2: 嗯。
1: 过去我这脖子都硬啊，像你说的还不敢游。现在脖子也不僵硬了，另外脑袋也清楚了。另外前段时间吧，我去医院做了个检查，我一查以后啊，哎，我发现我的梗子当中小多了。之前吧是0.8测零点五，人大夫就说我的，你这容易得脑梗了。
2: 那对呀。
1: 这回一查，从检查说你说变成多少的了？
2: 0.5，0.4
1: 的。
2: 哎，挺好，挺好。
1: 小的那三分之一的都，你看。
2: 哎，挺好。最主要是啥呀？就是最大的那个镜它缩小了啊，说整体来讲这个体积就小了，这个体积小了，嗯，它过血的这个量就多了，
1: 就速度快点是吧？
2: 哎，对喽，过血就足了啊，那挺好。
1: 无论是这药啊，还是鹿胎的药啊，效果确实不错。我合计长期吃啊，我这瘀啊一定会化掉。
2: 可以，
1: 这肯定也不是很好。
2: 没问题。
1: 所以这回活动啊，我想多订点。
2: 可以，毕竟咱说这都是正儿八经的药啊，
1: 对了，
2: 专门化瘀的，专门补肾的啊，相对来说就是更专业一些，知道吧？有的时候咱们常说那句话，就是专业的人啊去干专业的事儿。
1: 对对对对，
2: 那咱们化瘀方的，他专业化瘀的，他就化你血液当中的瘀阻。
1: 对
2: 啊，
1: 对对对，
2: 那我们那个鹿胎呢，它是专门补肾的，那它就是给你补肾精，所以你用的时候它肯定有效果。其实这两种方式一结合更好一些。
1: 另外，老师还有，我还想说说我老伴事儿。
2: 啊，你老伴身体哪不好啊？
1: 他心脏不太好，我还顽固性的失眠。
2: 啊，
1: 检查出来有点什么。叫植物神经紊乱，吃医院开的药，这病也没什么太好转。听说你这个梅花鹿胎盘这药啊，说你这用的不精血，所以说你想试试。
2: 可以。
1: 老师，你看我俩定四十的够用的。
2: 从你单纯的疾病来讲，四十也可以用，够用了。
1: 啊，
2: 老伴这情况呢，怎么说也可以。这个顽固性失眠呢，它是跟心脏有关的。再有个植物神经紊乱这个事儿吧，得多注意。平时啊，没事的时候领着老伴儿都出去溜达溜达。那老伴儿啊，多少可能是啥呢？就是操心，爱寻思事儿。从西医来讲呢，就是调理情绪，给他用一些营养药。其实从中医来讲，就是给他补肾，让他精血旺，用血去养。哎，因为人体任何一个组织器官，你发现最终它都是通过精血去调养的。你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头发根、脚趾干。啊，这都要是坏了的话，它还出血呢。
1: 嗯，
2: 它都是通过血去营养。咱们这回通过我们这个梅花鹿胎盘，啊，给它补精血，啊，精血足了，啊，慢慢它身上的组织器官就能得到营养。你包括二尖瓣，啊，我们给它营养好了就没问题。啊，给老伴也定上，俩人一起用吧。
1: 好，真是谢谢你了，你
2: 有客气了，客气了。
1: 太拿前面了，我这表示感谢，表示感谢啊。
2: 没事啊，完有事儿时候咱再联系。
1: 好，
2: 好，再见。
1: 再见，再见，再见。
2: 嗯。
0: 好，感谢老师。那么再次给大家播报这个优惠力度，已经恢复原价700多的化瘀方剂，这次依然裸价550一盒，拿上12盒化瘀方剂送9大盒，价值9000多的中药鹿胎饮片，平均一盒要300出点头。拿上20盒化瘀方剂送20大盒，价值20000多的中药鹿胎饮片，相当于一盒药低至270多块钱。鹿胎中药饮片仅此一次，好药贵药不可能常有，因此希望大家都能把握住这次机会。抢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4: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3: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4: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3: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4: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3: 他是中医传承人，
4: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3: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4: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3: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4: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3: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4: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健康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今天呢又和大家见面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者。那跟大家呀已经讲了有半个月的时间了，我相信呢很多听众朋友对我这个声音、对我这个人呢已经慢慢的熟悉起来了。每天呢准时打开收音机，咱们一起啊说健康、聊健康，到最后让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都能够拥有健康，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咱们安享啊幸福的晚年生活。那这几天呢孟非老师啊给大家讲到了一个好东西，也就是说在我们中心里面呢运用率比较高的这么一个小药。那这个药啊它一定分大药小药，倒不是说非要分出来一个高低贵贱，也不要分出来一个什么便宜贵， 我就有一个想法啊，这个想法呢源于我的老师。我的老师啊，两位，一个呢是中医老师，还有一个呢是藏医老师。我这个藏医老师啊话少一点啊，有一个放羊的一个工作，这个呀在藏区。那人家呢这么多年以来啊没有说走出过这个地方，在西藏林芝下面的一个农村，可以这么去说吧，见识不多，但是呢心中啊肚子里面呢都有东西，都有知识，都有文化。最重要一点呢，他有一颗悬壶济世的心。年轻的时候啊也是因为治病被人家给误解了，这个事儿啊误解的也比较深，我就不给大家说了，反正给老师伤透了心。这后来啊慢慢的给人看病就少了，也是因为年纪大了。但是呢有幸我呢就结了这个善缘，遇到了我这个老师。哎呀，有些时候吧，我跟我这个孙护士长大姐就开玩笑，我就说，我说大姐呀，我说你受这个伤啊，受对了，所以啊，没有你这个伤啊，哪有我跟老师的这个师徒缘分呢？就说我藏医的老师。那说到我中医的老师呢，他就经常的讲一句话，这句话呀，可以说影响我一生。他怎么讲呢？他说孟非啊，把你送到这个难病康复救治中心，第一个呢，是你到那里啊。你能够代表我呢推荐的这些人过去啊都是我信得过的，有的是我的学生啊，就像你们这种啊这个亲自的传帮带教出来的，还有一些呢是我认为的一些人才啊给推荐过去的。但是无论哪样的，我推荐过去的人不多。那正是因为人少啊，所以你们呢到那里去了之后不能给我丢脸，这是第一，一定要切记。第二呢，医者仁心这句话呀不是空话，这个医德是每一个医生所必须遵守的一个红线，也是个底线。你呀到那里啊好好学，好好干，把自己的这身本领啊发挥出来，同时呢在那里啊你也能开拓视野，增长见识。他说你到了那里之后啊，我给你提一个最大的要求，就是这个事儿啊你要往心里去。我说老师您说嘛，老师跟我这么讲的，他说抛开门户之见，不要说中医好，也不要说西医好，也不要贬低中医，也不要贬低西医，每一种都是技术，每一种都能够治病救人。所以呢一定不要说啊我是学中医的就怎么样，你是学西医的咱们两个冲突啊怎么样，就是你永远不要保持这个门户之见，一定要虚怀若谷，一定要敞开心扉，什么样的东西都要学。就一个事儿，无论是哪种医，能治好病都是好医。你看这我老师啊当年教给我的这些话呀，直到现在我都记着，包括现在呢我也带一些学生啊，我跟我学生聊的时候，我也会把这个话呀亲口的告诉他们，把这个思想，把这种东西啊传承下去。那咱们就说到这个感黄草啊，说实话这个感黄草呢全国呀很多地方都有，你像那个东北啊华北啊，是不是啊云贵川呢 啊这些地方啊多得很，别说中国有，你像俄罗斯啊日本啊韩国呀、啊、朝鲜呢、啊、这些国家它也有。所以感黄草啊它不稀罕，感黄草哪里都有。可是呢感黄草虽然说产地比较多，质量上它就一定有一定的差别。咱们这个东西啊就像大米一样，那你隔开一个县，你再种出来的大米它都有区别。那同样啊每过一个城市，每过一个省份，那个风土人情啊地域特点呢、啊、水土人文呢、啊、它都是有区别的。那感黄草这个东西啊实际上来讲在中国发现已久，运用已久，可以说从古至今呢、啊、这感黄草啊都在陪着医家来给这些患者解决病痛。那么这么多年以来呢，前人也总结了一个经验，就是感黄草这个东西治一些生活当中常见的什么头疼脑热啊，拉不出来拉不出去啊，是不是、啊、身上疙瘩痒痒睡不好啊，眼皮沉啊，手脚肿啊，这些情况下感黄草效果出奇的好。所以呢一直以来啊中医里的也说感黄草是好药，那苗医这个里面呢就把感黄草就叫成了神仙草。在我们中心里啊可以说规矩比较多，在我们中心里面呢给患者带来的好处也比较大。 要不然呢，你说哪个人傻钱多呀，到我们这来

他要的东西不一样。你看有些人呢就要一个只效期限，有些呢就要一个健康的身体，有些人呢就把这个疾病治疗啊给放弃了，就说了说哎呀年纪也大了，不想遭这个罪了，活到什么时候算到什么时候吧，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他积极的参与治疗，他减轻身上的痛苦，把自己晚年的这个生活质量啊就给提高了。所以在这一块上来讲啊，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活法。但是呢如果你是追求健康的，也希望健康的，我希望你有一个想法，就是什么呢？不要放弃。其实啊，你在医院里面你会发现一个事儿啊，医生是不会放弃任何一个人的，除非说这个事儿已经无力回天了，要不然医生一定会想尽一切的办法。在这一点上，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他都有这个事儿。你看西医他就有这什么重症监护室啊 ICU 啊，对吧？这样的情况下也是在给最后做努力抢救啊，啊心肺复苏啊等等都上。那中医里面呢也是这个事儿啊，中医里面啊他说的含蓄，他就来一句话，没关系啊，生死有命，咱们呢到这个时候死马也要当成活马医，最后一搏。你看，所以说无论是中医和西医啊，他这种救死扶伤的精神是一样的。那感黄草呢可以这么去讲啊，它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神奇到哪儿呢？就是应了中国常说的那么一句话，叫小病拖成大病，大病会要人命。那所有的问题啊都是从小病一点点来的，谁的关节炎会一下子疼得走不了下走不了路啊，是不是？谁的心脏会一下就到了心梗的地步啊？它实际上都是有征兆的，换句话来讲它都是有前期的表现的。这个病尤其是慢性病都是一点点来的。那感黄草呢，它恰恰就有这个好处，它呀能够解决你身上前期所有的这些小问题，所以在中心里啊利用率高利用率广啊，就是如此。那今天呢咱们再讲感黄草的话就是最后一天了，孟非老师啊准备在节目当中多讲几个月，跟大家呀一直交流下去。咱们讲啊每天学一点点，一个月下来就能进步不老少，每个月学一点点，一年就能攒不少东西。所以呢我这里啊也是有流程的，就是先教大家后教大家，我都做好计划了。首先呢就教给大家如何去解毒，如何去祛湿，这两个事儿啊都是小事，可是呢对治疗疾病来讲它就相当于打基础。我们在中心里面呢有前三步，第一步呢就是解毒，第二步就是祛湿，第三步啊咱们就叫化瘀。那这三个事儿全做完，我告诉大家这就相当于啊打了一个地基。盖房子要打地基啊，你不打地基盖的房子和你打了地基盖的房子就住的时间可不一样啊。不打地基那个房子呀，你看时间久了这墙开裂了，你的地基打得越牢靠，这个墙就越稳定，这个房子呀那住起来时间就长一点。那治病也是如此啊，这三点如果说我们都做到了，那就等于给我们的未来的健康打下了一个基础。即使说在未来上咱们呢啊不确定性比较大，但是呢咱们把这三大基础做了之后，对你以后治病来说也能够起到一个加强的作用，也能够起到一个减轻病痛的作用，也能起到一个减少折磨的作用。那你说这是不是一个好事啊？所以说呢在中心里这个事情啊我们是一做到底，贯彻到底，认真执行。那这次呢就把这个方式方法呀就带到了收音机里啊，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讲这些。感黄草是好药，感黄草治身上所有的小病。那我刚刚说了一个事儿，我说不管中医西医那都是好医，那同样啊不管是中医还是苗医，只要是治病的它也是好医啊。中医里面用感黄草多，苗医当中也用感黄草多呀，所以咱们没有门户之见，哪个医把这个病解决好，那咱们就是好医，咱们就是好医术，咱就是好大夫，是不是这个情况啊？那再说了这个感黄草啊常见哪里都有，可是在我们中心呢有这么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要选择东西我们选好的。那这个好的和不好的还是有区别的，我给大家打一个比方你看一看孟非是个晚辈说的对不对啊。就说穿衣服为例，

0: 呢，天冷了，咱们无论是南方的老人家还是北方的老人家啊，这天冷了，咱们是不是要增减衣物啊？哪怕说你在广东省，那你到了过年那一个月左右的时候，也是有点凉飕飕的啊，那种湿寒气比较重。这个出门呢，在街上，这老人家呀，也穿着棉袄，也穿着羽绒服的。所以说，北方的听众朋友呢，没有出过门的，没到过南方的，他不知道，他感觉这个南方啊，一年四季温暖如春。哎，那这个一年四季温暖如春，是不是就都穿夏天的衣服？不是啊，这就说明什么呢？这就说明全国各地啊，这个每一个地方都有自己独特的风土人情，是不是？所以说呢，南南北北它是不一样的。那同理啊，咱们说到赶黄草也是如此。那全国都长赶黄草的情况下，那是不是南南北北也不一样啊？那咱们要溯源呢？那我说的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那你既然说要穿上棉衣服，要穿上棉袄了，咱们就拿这个打比方，好吧？那个棉袄啊，咱们都有。你说100块钱买的羽绒服和1000块钱买的羽绒服，它能一样吗？它绝对不一样。你说，哎呀，它俩长得一样，长得是一样，但是里面的东西它绝对不一样。不信你把它撕开，不信同样的温度下，你穿上这个，你再穿上那个，舒适度不一样。第二个，保暖性不一样。所以说，在这一块上面区别就出来了。那贵的它一定好一点，当然不一定说好东西都贵啊，但是贵的东西它一定好一点，这是事实，这就是区别，对吧？那赶黄草也是如此啊，是不是？咱们在这一块上面，它跟穿的衣服更不一样。也就是说，你穿了这个衣服，质量好点，质量差点，便宜点，贵点，没毛病，没关系。咱们经济条件好，咱们就买点好衣服穿；咱们经济条件一般，咱们就买点普通的衣服穿。咱们呢，尤其上了年纪，对这个东西不挑。你看咱们以前都艰苦惯了，咱们讲吗？叫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你看这就9年就过来了，是不是？穿戴补丁的衣服啊，还不丢人。你看孟非啊，50多一点，我小时候也穿戴补丁的衣服啊。你说，别说我了啊，就说比我再小一点的，也有小的时候穿过戴补丁的衣服，是不是？这有啥丢人的？咱弄得干干净净就行了嘛。这是咱们中国一种传统的艰苦朴素的一种优良做法，是不是？你包括现在的小孩，那穿的裤子还有带破洞的，那牛仔服、牛仔裤还弄几个眼儿呢，那怎么了？那难道不能穿吗？是不是？我说的这个呀，就说衣服上好说，便宜贵的呀，花多钱花多少啊，都没关系。咱们只要能穿，遮羞干净就行了，没有太多人在乎这个。咱们又不是参加什么重要的会议和场合。可是药材它不一样啊，药材它你买贵的，或者你买便宜的，它一定有区别。再有一个，你买质量好的，你买质量不好的，它差的劲儿可大了，是不是？而且呢，在医药当中啊，它有个现象，就是咱们国家呀，对这个东西，它是保证民生基础健康的东西，国家的监管会非常的严。也就是说，做假药的这一块上面查着了之后，那刑罚那就有点重了，甚至说再严重的，蹲多少年大狱那不说，那罚款也很厉害的。所以在这一块上啊，就是有没有没良心的人呢？有，但相对来讲，在医药板块这一块没良心的人呢还少一点，知道了吧？那怎么办呢？这个药啊，它真的是跟价格有直接的关系。那价格呢，实际上在受什么控制啊？在受产地和原产地，还有一个呀，就是药房啊或者哪里的经济价值，它这个利润高，哎，它就好一点嘛，是不是？它多加点钱赚钱嘛。赶黄草就是如此啊。赶黄草这个药啊，它属于产量高，利润薄，产量高了，那利润就薄了。第一个量大，第二个呢，这个东西长得都一样。你就说你拿一根原产地，包括这个咱们四川泸州市古蔺县的这个赶黄草，你再拿一根湖北的赶黄草，你放到一块，你看不出来，你一丁点都看不出来它俩的区别。那你说这个靠啥呀？我告诉你，这东西就靠一个，靠良心。这东西就靠良心，没别的办法。你说我这20年的老大夫、30年的老中医、50年的老教授，你拿过来你分吗？你分不出来，你拿肉眼看你分不出来。尤其这个东西晒干了，你进到嘴里面再一尝，赶黄草这个东西啊，干的你放到嘴里面加点水啊，或者弄唾液一混合呀，进到嘴里什么味儿呢？ 它是微苦，微微的有这么一点发涩。也就是说，主产区的和非主产区的，你放到嘴里面，你要不是说经常喝过几年感黄草的人，你根本就喝不出来。那怎么办？那凭的是什么？凭的是良心。在这一块上面，你在外面你就不知道这个东西是哪出的。也就是说，你在药店里面也好，甚至你在网上也好，你买到的感黄草，它只写着生产厂家，它不写这感黄草的产地。这回你就理解了吧？那怎么办？那产地不一样，告诉大家，效果它一定的，它就有区别，而且这个区别还比较大，本质上的一个区别。你这个时候就要解决呀、啊。那我们中心里面还要解决感黄草原料的问题，第二个还要解决感黄草质量的问题，第三个我们还要保证用到了感黄草、菊花、山楂、决明、枸杞、陈皮这六种药材混到一起的小药方还能够解决疾病的问题，那在原料上就马虎不得了。所以才有了我们定制款带优颜诺这三个字的感黄草。这个事儿啊，谁也做不了假，这个事儿啊，谁也担不起这个责。我们中心里面这么多人，每年都有来住院的，每年都有出院的，住院的人也在用，很多出院的人也在买，甚至给家里的人都带。当然了，他们是属于我们曾经的住院会员，他们是有这个资格可以再买这个感黄草的，我们都会给他们邮寄到家，99块钱一盒。在我们中心里面是并不指望拿这个药来赚钱的，这个跟医院是有区别的。医院里面有个现象叫以药养医，那没办法呀，一个医院里面那么大的规模，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先进设备，这都需要钱的，是不是？你不能让医院天天亏损吧？那怎么办？在药上面就加点价。那你看现在呀，这个事儿不是坏事，这是正常的商业行为。那你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也会发现一个事儿，就说同样的药在医院里面买会比外面要贵一些。现在啊，甚至有很多这个有良心的，就是心眼好的大夫，就暗示你一下啊，当然这个事儿我就提一嘴，你们知道就行了，对吧？你这个同类的他开的药方的药，你在医院里面拿，和你从医院出了门到医院附近的药店拿，两个价。你从医院里拿和你从医院出了门药店拿，和你家门口附近的药店拿，还是不一样的价格，明白了吧？这个事儿我教会你们了，你们懂了就行了啊。价格不一样，这个啊是有利润的。可我们中心不指望这点药来赚钱呢，那我们中心的人流量没有医院多呀，指着这点药来赚钱，那就失去了我们中心救治的这个意义了，是慢病康复救治。你看看，以康复和救治为主的事儿，那时间都长，用药也量多，那我们再因为这点事儿啊，跟患者闹得不愉快，感觉加的比较多了，这不黑心单位了吗？所以我们在药上面加的很少，但是在质量上我们可严格把关。我们必须什么？原料哪来的？哪一批？谁去收购的？这个在生产厂家里面是有底儿的。那我们会看的，看完了之后啊，你们是尝不出来，又看外表又看不出来这个东西有区别，怎么办？化验。咱们有化验指标啊，现在咱们把这个原料感黄草咱们化验一下，看看里面的这些含量成分一不一样。而且不只是化验一根两根，我们是分批次的化验。你这样的情况下，你们就保证了这个质量，然后人在生产在监督，这个时候一点问题都没有了，瑕疵全解决了。所以在我们中心用到的这个感黄草，我们得是在企业拿，这个企业呀也是在中国的一个药都，在哪里呢？就在这个江西的漳州。那我们说了，中国这个几大药都啊，它不一样，有河北保定的安国啊，有安徽的亳州，还有江西宜春的漳州。那这些地方，这三个呀都属于中国有名的药都，很多中国的好药材啊最先流到的都是这些地方，甚至说咱们全国知名的这个糖那个糖啊，都得在这些地方进行集采。那我们中心里面用的这个感黄草，原料上来讲就毋庸置疑了，咱们不说排名第一，这个牛咱不吹啊，但是呢能做到一个事儿，就是质量上、原料上、加工方法上，这个是顶尖的了，咱不说第一啊，顶尖的了。还有一个事呢，就是我们定的这个价格也不贵，多少钱呢？99块钱一盒，外面的感黄草都是20包一盒，在我们中心里面这感黄草是30包一盒，比他们多一半。 外面卖的感光草，你分不清是哪里的原料，可能是华北的，可能是东北的，啊，可能是川渝的，说不准。但是呢，在我们中心的这个原料，那一定是原产地的，一定是泸州下面的古蔺县的，中国最知名的主产区的。同时啊，价格也不一样啊。那外面呢，从四五十的到一两百的都有，在我们中心99。那你看，这是不是就区别就出来了？我们这东西本身就定价不高，再有呢，这一盒里面还比别人多一半，别人20包，我们这个30包。同时啊，这个质量上还得到保证了，还是我们自己派人监督生产的，故意的打成了这个优研诺这3个字的，所以质量上绝对没得话说。如果用感光草，咱们不说顶流，不能说第一，但是一定是最好的一批次。你看，这是不是就保证了质量？保证了质量，到最后就能保证效果。那这一次呢，又赶上好事了，也就是说，人家企业对咱们节目啊是个大力的支持，也是信得过我们，也是感觉呀，回馈社会，帮助老百姓获得健康，这都是属于一家的一个良知和公德心呢。那你看这次给的这个事儿多好啊，99块钱一盒，结果呢？到你手里面就变成了2盒了，那你说感光草用多少啊？正常情况下就是用6个月、12个月，你最多最多了啊，你就用2年。可是你算算吧，你就按2年来算，也花不了多少钱，是不是？你12个月算下来，也才多少钱呢？才600块钱呢，还不到600呢，是不是？你算算，你一盒99，啊，10盒才990，你用不到10盒啊，对不对？你6盒，你买6盒99。是不是？这多少钱呢？大家算算吧，594，99一盒去掉1块钱吗？咱们600块钱去掉6块，594，这是买多少啊？买6盒。那买6盒，99块钱买6盒，594。结果他邮寄的时候，他给你邮寄12盒。那你算算，这是不是就更便宜了？这一便宜，咱们大家是不是都能用得起，都能够得着啊？别说普通老百姓，你也别说你退休工资低。你说你退休工资再低，哪怕是吃低保的，咱们算一算，一盒不到50块钱，能吃1个月，你说这是不是便宜到家了？所以你告诉我这个事儿划算还是不划算呢？大家听好啊，木飞老师帮大家这个忙啊，就是帮助大家解决身上的一些小问题的。心梗脑梗别吃这个啊，中风偏瘫吃这个也不灵，这个我都跟你们说不灵啊，不能吃。但是呢，小毛小病的这些感光草多管用。你呀，抓紧时间，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是孟非老师说这个感黄草的最后一天。我再说一遍，今天是咱们说感黄草这个价格的最后一天。今天你拿就是99块钱2盒，那如果说明天你再打电话，这感黄草有没有啊？有，一定有啊！我不说了吗？这东西产量还是够用的，但是这个事儿企业就变了，也就是说你过几天你再打电话要感黄草有没有？有，可是价格变了，就是99块钱一盒，跟我们中心一个价。到今天啊，就是99块钱2盒，过了今天就是99块钱一盒。当然啊，99块钱一盒对大家来讲也能用得起，但是没有这么划算嘛，对不对？所以说我再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想解决小问题的，想解决身上的一些小毛病的，感光草你用上啊，根据自己的情况，你是用上6个月、12个月还是24个月？你打电话跟我们工作人员说，我们工作人员呢，以最快的速度给你邮寄大家。这样的话呢，咱们少花钱，解决问题，恢复健康指日可待。
1: 特别提示：我们这一款带有优研诺标识的正宗古蔺感黄草，在中心的价格是99块钱一盒。今天孟非老师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是买一盒送一盒。也就是相当于大家只需要花99块，共60包，够喝2个月。活动仅此一次，错过再就没有99元2盒梗黄草的价格了。想要正宗高品质梗黄草的长辈，一定抓住这一次难得的机会。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
0: 那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啊，这次呢，咱们就赶上感黄草的这个好事了。同时啊，孟非老师呢也在这里啊给大家说说我的心里话。也就是说呀， 中心里面

我们这个单位啊，治疗疾病、挽救生命这些事情上啊，有很多的方式方法。那既然呢，我已经走到了电台里，进入了广播当中，那以后呢，我就会把中心里面的各种好方式、各种好方法呀，都带给大家。同时呢，我在这里啊，给大家说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啊，就说，这个感黄草，您拿到了之后，您可千万不要认为它好喝，为什么呢？这个东西是药，您可千万千万要记清楚了。你说哪有一个药它好喝的呀？是不是？除了那个什么，我认为的那个止咳糖浆啊，它这个东西甜滋滋的，好喝一点。还有那个治疗消化的那个叫山楂丸呐，这个吃着好吃一点。剩下没有一个药是好吃的，这一点上啊，我希望大家正确面对。为什么呢？你看中国自古就有句话叫“良药苦口利于病”。药啊，它不一定都是苦的，酸甜苦涩咸辣都有，什么味道的药都有。那感黄草呢，大家呀一定要记清楚了，这个东西啊，它可不是甜滋滋的。你不要说把这个东西拿到家里面去了之后当茶水一样，说这茶清清凉凉的挺好喝的，不是的。感黄草进到嘴里面啊，你泡过了之后啊，它也下颜色，下了这个颜色呀，跟那个茶色它比较像。尤其呢，你加上这个菊花、山楂、决明子、枸杞、陈皮之后啊，它这个颜色呀下来的有点猛，就跟这个红茶那个颜色呀有点像。然后呢，进到嘴里面呢，有一种，如果是单独喝感黄草啊，我说单独泡感黄草不放别的，有一种微苦，这是一个味道。第二个呢，进到嘴里面微微的有这么一点点的涩，但是呢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这就是感黄草本身的一个味道，它是一种药材，它是一个好的药材，它就有这个药性。干什么呢？本身的基础药性啊，就是清热解毒啊，退黄化湿，利水消肿，解决什么黄疸水肿啊，肝损伤脂肪肝呢，它就是这个味儿。那咱们现在呢，拿回去了之后啊，你加上这个菊花、山楂、决明子、陈皮、枸杞，这个味道啊略微好喝一点，但是呢也不是什么特别好喝，知道吗？就说是人能接受的，就是一种普通的那种草药的那种味道，也不是说好喝，同时呢它也不难喝。但是你记住啊，咱们拿这个喝是为了解决问题，咱们是为了治病才用到的，谁也不会说闲着没事咱们喝点药吧，哪有啊，都是说咱们身上有问题了，咱们才解决问题，咱们才用药，这个它是个药方。咱们这里面菊花、山楂、决明子、枸杞、陈皮加上感黄草，这是一个整方，只是说根据你身体的情况不同，用到的这个方子呀，它有增量加减。怎么增量加减呢？这两天呢我给大家说的已经挺清楚了，就是这五种你都要放，根据你的身体情况，你哪个放的多哪个放的少，对吧？那你看你血压高的，你就多放点决明子和山楂；血脂高的，你就多放点决明子、菊花和枸杞；血糖高的，你就多放点陈皮和山楂；你视力不好的、眼睛有问题的，多放点这个菊花和枸杞；大便不好的，多放点这个陈皮和枸杞；浮肿的，多放点菊花和陈皮；烦躁的、失眠的，你多放点菊花；关节不好的，多放点枸杞。它这是有迹可循的，这个呀，有的人已经记下来了，有的人呢可能还没记全，也没关系啊，你在给工作人员打电话订购这个感黄草的时候，你可以顺道你再问一下他呀，也会告诉你啊。这样的话呢，咱拿到手里了之后啊，咱就知道怎么用。另外呢，这五种药材啊，还是我再提醒大家一句，就是你说我去药店买吧，可以；你说我去超市买吧，也可以；你说我去菜市场呢，都行。这五种辅料，也就是这五种附加的这个药啊，咱不挑质量，明白了吗？就是只是说其中的这一个感黄草为主，那只要这个感黄草的质量够了就行了。这几个呀是打辅助的，这辅助这一块啊，就不需要他们有最好的质量了，平平常常的随手能拿到的这些都可以。只要你用的这个菊花，咱们不用那种黄色大朵的那个贡菊就行了。那个黄色大朵的那个金丝贡菊啊，它就是个茶，你就是拿着这个
大的的金丝贡鱼当水喝就完事了，味道不错啊，你加点冰糖啊，挺好喝的。但是你不要往这方里放啊，这个方子里面你用的菊花，你可以用普通的那种菊花，大点小点的没事，你可以用这个什么昆仑雪菊啊、啊贡菊啊、胎菊啊都行，但是你不要拿那个金丝菊啊，那个金丝菊大，那个刺刺啊，就那花瓣啊，比较长，颜色呢也比较好看的那个，不要那个啊。我再说一遍，不要那个。然后再有这个陈皮，你如果说你在药店买的陈皮或者超市买的陈皮都可以，咱不分说几年的，听明白了吗？不分说几年的，你哪怕说你不用陈皮，就咱们家里面的那个橘子皮都行，咱们只要那个里面的那个性状就可以了，不一定说非得用多好的。你如果说我就想用那个新会的陈皮，陈五年陈八年的那个，那是你条件好，知道吗？我不拦着你。但是如果说你不用那种一样的，这个里面的主料就是感黄草，我不讲了吗？这几天几乎身上所有的小毛病感黄草都有效。我一直跟你们唠叨的就是眼睛不好的，什么眼干眼涩呀、眼压高啊、视力模糊啊、发黄的、黄疸的、长眼屎的、起血丝的、玻璃体浑浊的这些情况的，你用上感黄草加上这五个药，哎，效果真的好。然后就是消化不好的，什么屁多的、肚子硬的、肚子不咕噜的啊、拉得多拉得少的、拉不出来拉不净的、粘马桶的、屁股擦不干净的这些情况，只要是跟消化系统里面有湿寒有湿热的，你就用这个感黄草加上这五个方，哎，效果特别的好。包括这个失眠烦躁嘴起泡、身上痒痒起疙瘩、身上沉身上累、睡不着睡不醒的，你都可以用这感黄草。我不说了吗？感黄草啊，三个劲儿，能解决寒湿，能解决湿热，能解决痰湿。但是呢，不管是哪种啊，这个湿不管是哪种，咱们平时的那种你去湿的那种小方，什么喝个荷叶冬瓜叶啊，啊什么这个吃点红豆薏米汤啊这类的，你就差一点了。除非说还有一种情况，这个我跟大家直言不讳的讲啊，这个事儿我不会说遮着瞒着。除非说你那个条件呢、啊、就刚刚好，你家附近就有那种攀枝花那个树，而你每年呢都能采到一大堆那个攀枝花的花蕊也行啊，比感黄草的药劲儿差一些，但是呢它不花钱呢，你在地上就能捡呢，这也行啊。如果说你没有那个攀枝花的那个花蕊心的，那你就用过感黄草，反正价格也不贵，你算算账嘛，是不是到您手里面了，这一盒感黄草才折算下来50块钱，够你用一个月。你说你一天下来才1块多钱，加上你买的这点菊花、山楂、决明、枸杞、陈皮，一天才2块钱。你说说吧，这点小毛病一天才2块钱，你说这什么人用不起啊？什么人都能用得起。我就说句不中听的话，你也别挑这个孟非这个晚辈的理啊，我就说句不中听的话，就你家里面每天孩子来那快递那个纸壳箱子啊，或者破书破本，你把这个东西卖了，它都够你喝一天的。你说这东西便宜不便宜啊？是不是价格实惠啊？这不是说因为这个东西便宜，而是说咱们赶上这个好事了，对不对？你就去喝就行了。包括平时啊，容易水肿的，什么手肿、脚肿、关节肿啊，眼皮肿的，莫名其妙的肿的，经常腿上就肿了，经常一穿鞋挤脚了，脚肿了，经常一伸手攥不紧拳头了，手指头肿了。咱们利水消肿除湿，也就是说湿啊在身体当中是一种毒，咱们湿毒、寒毒、热毒。那你看感黄草这块它能起到几个作用？去湿利水啊。你这个三种湿毒在感黄草面前都可以给你清。有人说孟非老师，那我得谢谢你，我把感黄草用上以后我身体再也没有湿了。我可没跟你说这句话听好了啊，它去湿厉害，你得给它时间，你不能说喝上一天两天湿就没了，这东西又不是太上老君炼丹炉里的仙丹，哪有那么快呀、啊？是不是？你说什么药你吃上，今天吃上明天就好使？不可能的，除非说你吃那个降压药、西药，那吃上别说明天，当天一会儿就好使。中药类的东西啊，都慢一点，知道吗？尤其是治疗慢性病的这些药啊，它都慢一点。你看感黄草，中医里面有记载，苗族医学里面人家都把这东西当成神仙草。所以啊咱们要给时间啊，为什么说告诉大家用上6个月12个月呢？就在这儿，咱们慢工出细活，
越慢咱们

质的就越稳，对不对？然后啊，三高的你用上，你配上这个方就够了。咱们血压有血压的方，血脂有血脂的方，血糖有血糖的方，这个配上了之后，你再喝感黄草，它就变了，它就成了一种药材里面的辅方了。这个一盒方一出来，六种药合到一起，它就解决血压，解决血脂，解决血糖。你平时你降压药、降糖药、降脂药，你该去吃上，但是呢，你加上这个感黄草这小方再加进去，哎，降的平稳，降的呀快一点儿，这样呢，你是不是起到两方面的作用了？是不是？它就能够对你血压异常、血脂偏高、血糖代谢不好就能起到作用，包括这个经常头晕呢、啊上火呢、牙龈出血、牙龈肿痛的、腮帮子上起疙瘩的、耳朵嗡嗡响的，是不是？这些你都可以用。你看看吧，这感黄草治的病，小病你说多不多？还有一些人呢，他就是情绪不稳定啊，动不动发火，动不动发愁，甚至有些人坐那儿心里一阵不痛了，掉掉眼泪哭了，这个事儿你别怪人家啊，这是情绪在作怪，这是身体有问题了，这是出现了病态的表现了，才情绪不稳定。不信你发现没有，你这样的人呢，你还不理解呢，你说以前好好的，怎么现在动不动掉眼泪了，动不动发火了？你听，以前好好的，你以前好好的，为什么现在这样？那以前挺好的，有时候脾气好，为啥现在情绪老稳定不住？为啥总看谁不顺眼，总想发火？为什么总动不动委屈要哭啊？这不是情绪不稳定了吗？七情不稳，那感黄草起到这个作用，是不是？发火的、烦躁的、易怒的、委屈的，你喝一喝，哎，疏泄一下，疏解情志。你记住了，情绪是要疏解的。生活当中情绪不稳定了，要劝导。如果说身体当中的问题导致的情绪不稳定，你就要疏泄，拿什么疏泄呀？拿感黄草啊，加上这个方啊，包括有一些这个爱美的这个老爷子们，你们就往后靠一靠啊，你们美不美没关系了，这个爱漂亮的老太太，你们想美的，你们说我脸上皱纹多，这事我帮不了你啊，你去美容院，这事我帮不了你。但是你说孟非啊，这个老太太我呀想美一美啊，我呀年轻的时候就年轻漂亮，我现在老了，脸上长斑了，又有黄褐斑又有老年斑，这个皱纹你说帮不了，祛斑能行吗？那我告诉你可以，哎，感黄草这个方你喝上吧，当然这个时间要长，怎么也得个大几个月，你已经年纪大了，那斑很难去掉的，那年轻人祛斑都费劲儿，是不是？这老了这个斑去掉更费劲儿，它长得深呢，哎，这个别着急，感黄草你慢慢喝，你喝上那六个月八个月，你再回头你看看，你明显发现你脸上这个斑不大了，这是什么原因？感黄草，感黄草吧，感黄草有一个最神奇的地方，去黄，你包括肝炎那个黄疸肝炎都能解决，你别说你脸上这个发黄了，身上发黄了，眼睛发黄了，脸上长黄褐斑了，你用吧，谁用谁漂亮，是不是？有人说能不能给我儿媳妇用，给我女儿用，让他们也漂亮点，可以，一样的，知道吗？就是年轻人都能用，什么人不能用感黄草？我这里给大家说清楚啊，小孩五六岁以下的小孩，咱们就这么说吧，七岁以下的小孩不建议给用啊，七岁以下的小孩不建议给用感黄草，这个事儿你们要切记。再有一个，备孕的、怀孕的、哺乳期妇女，这些不要用感黄草，剩下的人就都能用了，它不分老幼了，知道吧？而且包括什么有肝炎呢、啊胆囊炎呢、肝脏肝功能检测指标异常呢，你都可以用用感黄草，知道了吧？所以说这个感黄草啊是好药，你包括什么甚至关节不好的，因为感黄草有很明显的消炎镇痛的作用，那关节是不是炎症啊？里面是不是疼啊？所以感黄草有很好的消炎镇痛的作用，你要是关节不好的，感黄草加上枸杞，那五种东西都放，菊花、山楂、决明、陈皮都放，枸杞多放点，是不是？那枸杞也便宜啊。比如说孟非老师，要不要高档的好的枸杞？不用，普通的枸杞、菜市场的枸杞都行，知道吧？这个东西不挑产地，什么宁夏的枸杞、内蒙的枸杞，这两个地方呢都好啊，都行。你就是菜市场买的，分不清哪儿的都行。你家里有一棵枸杞树，你用都一样，这东西不挑。你只要感黄草这一味药准了、好了，剩下的就都行了。所以啊，感黄草是好药。孟非啊，在这里面再次跟大家提醒一句话：感黄草是小药，感黄草出来的是小方。解决的是我们。

0: 你两盒就用两个月，一个月才50块钱，是不是什么样的人都能用得起啊？你手里面拿点零花钱都能用得起，这才叫治病，这才叫解决问题啊，这才叫帮助你们解决身体当中的这个小问题啊，是不是？少花钱解决大事。另外啊，这个我就说完了啊，赶黄草这个事儿我就说完了，不跟大家提了。你没病的，过了这次，过了明天99一盒，今天最后一天，最后几分钟，只要今天打进电话的都是99两盒，你拿6盒，拿12盒，根据你的情况你自己定啊。这东西别备太多，一共保质期就36个月，你备太多放家里过期了啊，这个事儿我得提醒你。那过了今天呢，孟非老师继续给大家往后讲。我今天呢再郑重的给大家说两个事儿，就是我呀继续给大家讲治病的流程，咱们解毒和祛湿就都拿赶黄草来用了啊，这个事儿就一次讲俩了。从明天开始，孟非老师啊再给大家准备讲我们中心里面治疗的这些方式。你看这里面有很多啊，有这个祛瘀的，就是把血管的问题解决了的，因为很多病啊都叫血管病，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动脉硬化，这都叫血管病。再有呢，人怎么样的把这个气补出来，经络经脉要通，经络经脉要通了，我们人病啊就快好了。再有呢，这个血啊怎么样给它活起来，咱们经常讲活血活血嘛，拿什么活，怎么活，你们呀这么多年久病成医都有自己的方法，但是我告诉你，我也有自己的方法，而且我这个方法呀在中心里面治效果显著，跟你们以前那个不一样。你们以前在别人那治病是什么现象呢？就是要不然找人家去了，拿了药了回家治去了，回家治完了之后好用了再去找他，不好用换一个医院，是不是都这么治的？哎，那好用了你去找去了，大夫也知道了，不好用了他没来他以为治好了。我们这不一样，我们这是每天守着患者治，治成什么样我们当天都知道，每天的变化我们都有记录，所以我们治起来这个经验要比医院里面那个大夫的经验还要强。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从头到尾看到这个患者在我面前治了2-3个月之后的所有的变化，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治得好了继续治，如果没治好了赶紧换人或者换方子，我们都能够做到心中有数，详详细细。就这样的工作流程我们干了几十年，到最后我们观察每一个患者每一天的表现，你就说我们的把握是不要比别的医院里的大夫还要大，对吧？以后呢，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就教给你们这样的治病方法，把我们中心所有的好东西、好方法、治病的结果都告诉大家，给你们第一做参照，第二给你们做指导，第三个教会你们了，等给你们全教会了，你们这个身体啊，咱不说都百病没生了，但是最起码能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好。那你说老了指望个啥呀？是不是老了不就指望着自己的身体慢慢的好一点吗？咱们别说治成什么样，咱们最起码不遭罪，我认为这就是最大的幸福，你们说对不对呀？好了啊，时间的关系呢，咱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了。赶黄草最后一天过了今天，明天就恢复原价了，99块钱一盒，今天呢是99两盒，订过了的你就在家等着，没订的你今天最后一次机会，抓紧时间啊。今天呢咱们就说到这，孟非啊就一个事儿，希望你们好，希望你们健康，希望啊咱们以后啊这个天天在一起能够聊一聊，你们呢等着我，我每天呢想着你们，咱们呢一起把自己的身体调理好，让我们的生活呀更幸福。好了，今天呢就说到这，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导播帮我一个忙，帮我把这个电话接过来一个，我跟我的听众聊几句。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来，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喂，孟非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2: 好不容易啊打通我们电话，我有件事啊。
0: 啊，你
2: 好。我也不知道去问谁好，反正心里面很纠结。嗯。
0: 哎，你说。
2: 我是在今年那个2月份吧，那个。

0: 检查确诊，说我那个啥有这个不但有这个脂肪肝
1: 啊，
0: 还有这个轻度的这个啥肝硬化嘛。哦，
1: 哎呦，那有点小严重了。
0: 哎，对对，反正我以前嘛，我也不知道自己得这个病，就是吃菜那个吃油这一方面都比较多。
1: 哦，
0: 反正我见到那个油大、那个鲜味大的那个菜，就会有一种恶心感，强烈的恶心感。
1: 那都是肝脏不好的。
0: 就那个平时嘛，那个吃饭那个里面我也爱喜欢吃那个煮的菜，一要炒的那个荤菜，我就尽量的很少吃，很少吃。这个嘴巴又是干呀，又是干的苦的苦巴拉叽的不行啊，
1: 这都是跟肝脏有关。那早要是知道这个事儿，是不是早提前去医院看看，就不至于轻微的那种肝硬化了呀？是不是？
0: 干死我都不相信，我这个年龄不大，40多岁的人嘛，怎么会有这个那个病，对吧？
1: 你才40多岁呀？
0: 对啊。
1: 哎呀，那你这是我听到这个听我节目里最年轻的，我还以为你是老同志呢。这比我还小呢，你这样，这个叫老弟吧，你听我说，我这些日子讲的感化草，估计你听到了，你把这感化草赶紧用上。为什么啊？首先第一个，这感化草能解决肝阴损伤，无论是这个肝脏的化学性损伤，还是器质性损伤，这感化草都能解决。这样的情况下，就给你解了一半的力啊。而且感化草这个东西呢，它安全无毒，用着又简单，就是每天喝这个一包，然后呢加上点这个菊花、山楂、决明、枸杞子，还有这个陈皮，你这个东西每天喝这么一包，对肝脏功能的恢复特别特别的好。包括你说那什么口干口苦啊，包括吃油腻的就感觉不舒服啊，这个特别的对症。而且这次你听广播你也听到了，咱们的价格也实惠，是吧？99两盒，你这个情况你用上1年到2年的时间，你先用着，1年才600块钱，你告诉我划算不划算？
0: 划算，划算，只要能解决问题，我真的愿意那个给自己的健康投资。
1: 对呀，
0: 免得你都得大病。
1: 嗯，对，这个事儿你轻微的还好一点，好解决。但是呢，你听我的啊，就是说胆黄草是中药，它在苗医里称为神仙草。但是呢，你不要认为说喝上1个月2个月就治好了，这个东西是慢来的，慢工出细活。你这个先用上12盒，咱们这次是99两盒嘛，你看12盒才594，这多划算呢，就等于600块钱，你喝一年。你就先把这个先喝上，正常医院开的药你该怎么吃怎么吃，把这感化草加上我给你刚才说的那个小方，你该怎么用怎么用，咱们慢慢的润物细无声的把肝脏给它恢复恢复，咱让这个事不严重，你说行不行？
0: 好，那我听你的话
1: 啊，你听话，你把地址留给我们工作人员，然后呢我们工作人员最快的速度给你邮寄，你收到了你就赶紧用上，好不好？
0: 好，
1: 老弟，祝你健康。
0: 好，再见。
2: 特别提示，我们这一款带有优研诺标识的正宗古灵感黄草，在中心的价格是99块钱一盒。今天孟非老师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是买一盒送一盒，也就是相当于大家只需要花99块钱，直接到手整整2大盒感黄草，一共60包，够喝2个月。活动仅此一次，错过再就没有99元2盒梗黄草的价格了。想要正宗高品质梗黄草的长辈，一定抓住这一次难得的机会。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1: 喂，这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孟非老师。
3: 哎，孟非老师您好。
1: 哎，您好您好。
3: 哎呀，我跟您说呀，我要订您的，今天呢是最后一天呢。哎呦，前几天呢我没有听到节目呀，我去姑娘家了，今天回来一听啊，才知道今天是最后一天呢，我可着急了呀。
1: 没关系，赶上了，没有错过啊。
3: 哎呀，没有错过就好。
1: 给你订上一年的，一年也不贵啊。咱们现在这个政策你这两天没听到，我告诉你，这个原价不是99一盒吗？现在是99给你2盒，你吃一年的12盒才594。
3: 嗯，
1: 划算吗？
3: 是的。就是啊，我就想跟您说一下我的情况啊。
1: 啊，您说。
3: 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嘴里啊总起泡，牙龈呢也爱出血。身上啊总感觉潮乎乎的，像有个湿背心似的，还爱起那个红疙瘩，那个肚子啊总是邦邦硬，睡觉呢也是一会一闲， 哎，平时啊总爱和老伴发火呀，看他干什么都不顺眼。老伴脾气还好，他不像我一样的，但是我也知道每次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是呢他就是控制不住啊，然后呢过后又就后悔。
1: 哎呀，你是个心软的人，但是呢我得恭喜你啊，你老伴儿人好，人家不跟你计较，人家知道要让着你，你看多好的事情。
3: 是的是的、
1: 啊、
3: 呀，这是我的福气啊。
1: 啊，这是福气。
3: 然后呢听你讲课呀，我感觉和自己啊钱都对上了，所以呢我必须要用一年的，反正就天天喝呗，要不就当喝水呀，是吧？
1: 对，要不然喝水也喝，咱们这次当喝水泡上这个药一起就喝了。而且你说的这情况对症，第一个在哪儿呢？你说情绪啊总发火啊，这个事儿又不怪你，实际上是咱们肝脏气瘀滞导致的这么多情况、
3: 哦、
1: 你肝气不舒啊，你总要释放出来啊，那你说能跟外人发火吗？外人发火不吵架了吗？就得跟最亲的人，跟老伴儿，是不是？但是你总这么来时间长了，人家心里也委屈啊，那咱们把这个情况
3: 也受不了了。
1: 对啊，咱们把这个情况解决了，就咱们喝感黄草就能把这个烦躁啊易怒啊解决。再有第二个，你说这个身上起疙瘩，然后这个肚子硬，这就是胆汁分泌不好，肝胆一体啊、
3: 哦、
1: 胆汁分泌不好就是肝脏出问题了，肝脏淤结了，胆汁流不过来了，分泌量少了、
3: 嗯、
1: 然后你再加上这个嘴巴苦啊上火呀、啊、这不都是肝阳上亢火气上涌吗？所以说个根儿就是肝，你这个是肝脏出问题。咱们你说你身上这些问题吧，没有一个算大问题，但是这些小问题每个都挺麻烦，那咱们就一次解决，咱们就把这感黄草喝上，是不是？你这个每天一包，你拿那个茶杯的时候，你就把感黄草放里，再加上那个我告诉你们的这个方子一起放里。我给你定一年12盒，12个月就够了。你这个情况我听了，都是小毛病，不用太久，一年足够就够了，好不好？
3: 哎呀，是的，是的，莫非老师啊，您说的呀，都是大实话，我听着呢就是爱听不烦。哎呀，多好呀！
1: 嗯，好的，你就我给你定一年，然后你这样告诉我们工作人员你的地址，然后呢、
3: 哎、
1: 我把这个工作人员嘱咐好，今天就给你们邮寄，早点到你就早点喝，早点喝早点好，早点好早点健康，好不好？
3: 哎，太好了太好了，那谢谢了啊。
1: 哎，不客气，祝您健康。哎，再见
3: 啊。哈，再见。
1: 哎，
4: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2: 好的，我们这一款带有优研诺标识的正宗古灵感黄草，在中心的价格是99块钱一盒。今天孟非老师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是买一盒送一盒，也就是相当于大家只需要花99块钱，直接到手整整2大盒感黄草，一共60包，够喝2个月。活动仅此一次，错过再就没有99元2盒感黄草的价格了。想要正宗高品质感黄草的长辈，一定抓住这一次难得的机会。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
5: 筑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万里边疆最美临江，临江市2026年鸭绿江文化旅游宣传周主题晚会盛大启幕。临江市举办喜迎华诞情满临江文艺演出。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金秋华诞至江畔歌声扬，10月2号18时，万里边疆最美临江，临江市2026年鸭绿江文化旅游宣传周主题晚会精彩上演。晚会以鸭绿江秀美山河为幕，以文艺之声为礼，融合红色记忆、边境风情与时代新生，为市民游客献上一场高质量、有温度的文旅视听盛宴。市委书记韩冬、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等市领导参加活动。晚会由中共临江市委、临江市人民政府主办，中共临江市委宣传部、临江市商务和文广旅局承办。本次晚会阵容强大，群星云集，中国煤矿文工团、二炮文工团等国家级专业演员、省内外知名歌手齐聚临江，轮番演绎精彩节目。整场晚会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歌舞、相声、舞蹈、戏曲等节目轮番亮相，层次分明，亮点满满，全方位展现边城临江的独特魅力。晚会在经典曲目《今天是你的生日》中温情启幕，歌伴舞《临江仙》《话说临江》《山高水长好地方》婉转悠扬，勾勒出鸭绿江山水秀美画卷与城市崭新风貌。歌曲《放歌田野苹果香》质朴动听，诉说乡土温情与丰收喜悦。趣味相声《二胖游边城》接地气有笑点，生动推介边城风土人情，赢得现场阵阵掌声。舞台之上精彩接续绽放，经典红歌《边疆的泉水清又纯》重温峥嵘红色岁月，专题舞蹈《九儿》深情厚重，震撼人心。恼人的秋风、金达莱花风格鲜活，尽显多元风采。戏曲与民族曲目《三杯吉祥酒》《女驸马》韵味十足，重唱祝福祖国，饱含赤子情怀。压轴节目《英雄的人民，英雄的城》致敬热土英雄，将整场晚会气氛推向顶峰。以文素旅，以艺传情，本次主题晚会用多彩文艺形式深挖临江红色文化、边境文旅资源，生动展现了边城的人文底蕴与时代活力，有效擦亮鸭绿江文旅名片，进一步提升临江文旅知名度与影响力，让大美边城风采响彻四方。为庆祝伟大祖国华诞，进一步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10月3号至10月7号的16点，由临江市商务和文广旅局主办，临江市文化馆承办，于江滨公园百姓大舞台举办喜迎华诞情满临江文艺演出。演出在舞蹈《我爱你中国》中拉开帷幕，舞者们以优美的身姿诠释了中华儿女对祖国母亲的深情眷恋。随后苹果香以轻盈欢快的节奏为现场观众带来了一阵清新质朴的田园风情，女声独唱《珊瑚颂》旋律悠扬，经典红歌中的坚韧与柔美娓娓道来，唤起了在场观众的红色记忆。紧接着男声独唱《妈妈的手》温情脉脉，赞颂了母爱的伟大与无私。歌曲《奶奶》蕴含着质朴动人的情感，歌声中流淌的浓浓亲情温暖了全场。随后吉他童声弹唱离别开出花，唱出了成长路上的勇敢与希望，祖国精忠报国，慷慨激昂，气势磅礴，抒发了对祖国繁荣昌盛的自豪与赞美，展现了中华儿女保家卫国的豪情壮志和爱国情怀。我唱歌献祖国，深情款款，歌手以婉转动人的旋律将满腔赤诚化作歌声献给伟大的祖国。舞蹈祝福祖国以整齐的舞步和灿烂的笑容表达了对祖国母亲最诚挚的美好祝愿。本次文艺演出不仅为国庆佳节增添了浓厚的喜庆氛围，更激发了广大群众的爱国热情与民族自豪感。
2: 岁月如歌，共贺华诞。2026年临江市国庆假期欢歌会在政府广场举办。活动搭建开放式群众歌唱舞台，依托户外 LED 大屏烘托氛围，不设竞技评比，设置15激励，吸引市民、文艺爱好者与各地游客登台放歌。舞台上一位位文艺骨干唱响经典老歌，回望红色记忆，推介陈云旧居、四宝临江战役纪念馆等红色资源。活动以歌声礼赞祖国，充分展现临江本旅风采，向游客推介边城秋色特色美食，营造喜庆祥和的国庆氛围，邀请八方来客持续感受临江山水与红色底蕴。本次活动以歌声礼赞伟大祖国，充分展现临江独特文旅风貌，向广大游客推介边城秋日风光与地道特色美食，营造喜庆祥和的国庆氛围，诚邀八方来客前来沉浸式感受临江秀美的山水风光与厚重红色底蕴。为打造美食文创农特产品于一体的秋日休闲市集，为331国道沿线游客、临江本地市民提供沉浸式秋日休闲的体验。10月1号至7号，9点至16点，临江市于江心岛公园门口江畔步道开展临江寻秋、江畔秋日漫游市集活动。活动以江畔漫游为核心，为市民与游客打造了一场兼具自然美景与浓郁烟火气息的沉浸式休闲盛宴。市集现场文化与创意氛围交织，原创手作与艺术插画种类繁多，精致的手作饰品以及充满年代感的复古好物琳琅满目，每一件物件都承载着文化底蕴与手艺人的匠心巧思，从兼具实用与美学的日常物件，到承载传统技艺与现代审美碰撞的艺术单品，真切感受到传统文化在当代生活中的鲜活表达。在美食区，各类风味小吃香气扑鼻，他们在口感上不断推陈出新，将传统风味与现代创意巧妙结合，伴随着铁板上滋滋作响的烹饪声与阵阵升腾的热气，浓郁的香气顺着江风飘散开来，丰富的品类与多层次的味觉体验交织，为市集增添了浓厚而鲜活的生活气息。此次江畔漫游市集通过文旅加市集的创新模式，将美食、文创、农特产品与江畔自然风光有机结合，让市民与游客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真切感受到了临江的美好与边境小城的独特魅力，为这座城市的假日经济注入了新的动能。
5: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5: 一点星星火，可毁万亩林，森林防火重于泰山，预防为主，护林为先。
6: 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发布，文件重点面向三个方向：研发测试验证，明确测试周期和里程的硬性要求；创新设计准入，划出红线清单，准入管理，明确执行时间和处置措施。 深圳新皇岗口岸今天6:30正式开通运行，这是深港间唯一实行24小时通关的大型陆路口岸，日通关流量约20万人次。

0: 十月十一号，郑钦文在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中战胜安德烈娃，成为中网20届赛事首位夺得女单冠军的中国选手。截至10月11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31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91亿，放映总场次1.16亿场。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800亿元。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时间的全部内容。主播静言，编辑王瑞阳，初审周航，复审可敬，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家长会，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服务体贴真诚，心声不谋而合。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2: 聚焦现代家庭情感连结与代际沟通，传递教育知识，构建家庭成长共同体。周一至周五12:10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敬请收听。家庭教育服务微信：18628796963。关注家庭培养，呵护孩子成长，消除小小烦恼，打造父母课堂。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午12:10，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
0: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大家好，欢迎锁定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我是静言。此刻呢，我们的天天家长会正在通过吉林之声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大家在公屏留言和我们一起互动。节目微信18628796963，欢迎大家随时来添加。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想先给大家读一段话。此刻无锡正飘着小雨，冷风钻进衣领，我小心地从柜子里捧出你送的那瓶蜂蜜，舀一勺冲成温水。当那股特别的甜在舌尖化开时，我的记忆瞬间被拉回了宁夏那个洒满阳光的大麦场。这段话呀，出自江苏无锡12岁的女孩司之源写给她宁夏堂弟的一封信。就是这封信，从全球65个国家的148万多封书信中脱颖而出，获得了第55届万国邮联国际少年书信写作比赛的全球唯一金奖。国内赛区的金银铜奖也已经揭晓，许多小伙伴同样取得了好成绩。148万封信里的唯一金奖，这个成绩当然令人骄傲。但是今天我们不想聊别人家的孩子有多厉害，而是想借这封信和各位家长一起聊这么三个话题：孩子的人际关系怎么成长，什么才是真正的生活教育，以及当我们的孩子获得荣誉之后，我们该如何去保护孩子。第一部分啊，我想说说孩子的人际关系成长啊，从这个点赞之交到住在心里，这段路我们要走多久？咱们先来聊聊这封信为什么能够打动全球评委。万国邮联评审团的评价是，这封信饱含真情，诗意盎然，传递出对真挚情感的向往，重拾了一种稀缺而珍贵的沟通方式。那这封信到底写了什么？其实很简单，司之源回忆了去年国庆节去宁夏堂弟家的一段经历，在麦场上疯跑，跟踪芦花鸡找鸡蛋，摸到还温热的鸡蛋时那种咚咚的心跳。他写道啊，视频能让我看见鸡蛋的形状，却永远传递不了它在我掌心微微的重量。他还写道，最好的联系是让远方的人住在自己的心里。各位家长朋友，听到这儿，咱们不妨想一想，我们的孩子有多少

这样的真实连接。今天的孩子们微信、短视频、语音通话样样精通，他们可以在屏幕上给同学连发十几个表情包，却可能在面对面的时候不知道该说点什么。司令员在信里也感谢了数字时代，他说正因为有了视频通话，他才能和2000公里之外的堂弟保持联系，但是真正让这份亲情变得深厚的是那个国庆假期里的真实相处。麦秸扎在脚底下是痒痒的，鸡蛋是温热的，蜂蜜是蜜蜂采荞麦花酿出来的，这些屏幕是给不了的。我也想给各位家长朋友第一个建议，就是创造共同经历的机会，这个比创造通讯条件更重要。我们其实可以有意识地设计一些需要孩子和同伴亲人共同完成的事情，比如说一起做顿饭，一起种盆花，一起去菜市场采购，甚至一起整理老照片。当孩子在某件事上投入了时间和感受，他和参与者之间的关系才会真正地住进心里。正如教育专家所说，童年最初的信任感建立在一张会回应他的脸，一双随时抱起他的双臂，一种稳定的真实互动之上。那第二部分我想跟大家聊的是生活教育，其实最好的课堂在路上。思之源获奖之后，很多人可能会想，这个孩子是不是平时上了很多作文班啊、写作培训班？他的妈妈在接受采访时说得很清楚，没刻意教他认字儿，也没有上过补习班，他就是在日常阅读里一点一点自己学会的。妈妈还提到，家里给思之源的空间比较宽松，文化课不能掉，在这个前提下他可以自由读自由写。从3年级开始，思之源每天写日记，不管多晚，哪怕只写几个字儿、一句话，这个习惯一直坚持了下来。了解他成长经历的人还知道啊，思之源曾经就读于无锡里湖中心小学，一所青少年集邮活动的示范学校。这所学校呢，2018年成为全国青少年集邮示范基地，开办了无锡小学范围内第一所少年邮局——里湖少年邮局，常态开展小邮迷俱乐部、校园集邮文化艺术节等活动，还与青海、延安等地的学生开展手拉手书信交流。在这样的环境里啊，书信文化不是一门课，而是日常的一部分。大家看思之源的信，他写了什么啊？他说，麦香带着太阳的温度，芦花鸡把鸡蛋藏起来当宝藏，没有路灯的夜空里，银河像流动的星河。这些细节没有一个是培训班能教出来的，他们全部来自真实的生活体验。这也让我想到了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的生活教育思想，他的核心主张是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他提出啊，要解放孩子的空间，让孩子从教室中解放出来，在大自然大社会当中扩大认识。真教育是在大自然与大社会里办。思之源的这封信恰恰是生活教育结出的一枚甜果。所以呢，我想给各位家长第二个建议，就是不要用补习填满孩子的假期，留出时间让孩子去生活。这个周末咱们不妨带孩子去一趟菜市场，让他自己寻寻价，挑选一下，算算账。假期里呢，让他去乡下的亲戚家住几天，感受一下和城市完全不同的生活节奏。这些经历当时看起来没啥用，但是他们会变成孩子内心的养分，在未来某个时刻开出意想不到的花。第三部分，我想跟大家说说孩子获奖之后如何去保护孩子的获奖后续。我觉得这也是今天最重要，也是我最想跟家长们说的一个话题。我们经常在朋友圈自媒体当中看到我们的家长晒各自的孩子，很多时候呢，我真的是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会选择把他藏起来，静下心来，埋藏一段时间，然后再说，沉淀一段时间啊。借着思之源。

0: 获得国际金奖的这个消息，我们来说一说。在司职员获得国际金奖的消息公布后，可以预见各种关注会纷至沓来。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家长最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如何保护孩子不被荣誉反噬。第一件事儿就是要警惕商业炒作。各位家长可能也注意到啊，近年来一些培训机构会利用孩子的获奖经历做营销，有的在招生广告里放上学员的获奖证书和照片，有的甚至用未成年人的孩子来做广告代言。这些行为不仅涉嫌违规，更重要的是他把孩子当成了商业工具，而不是一个正在成长的个体。好在国家政策层面对此有着明确的规定，教育部公布的2025至2028学年中小学生全国性竞赛白名单中明确要求，竞赛及竞赛产生的结果不得作为中小学招生入学的依据和高考加分项目。此外，教育部还严禁组织中小学生参与违背身心发展规律与年龄特点不符的商业性活动。所以如果司职员是你的孩子，那么获奖之后你会怎么做？我的建议是感谢关注，婉拒商演，回归日常。荣誉属于孩子，但是孩子不属于荣誉。第二件事儿就是我们要全面关注孩子的心理状态。获奖之后，孩子可能会面对来自同学、老师、媒体的各种期待。有些孩子会产生压力，呀，我下次还能拿奖吗？那有些孩子可能会因为被过度关注而感到不自在。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冒牌者综合征，指的是有些人无法将成功归因于自身的能力或者是努力，而将成就归因于运气等外部因素，内心始终会深陷自我怀疑。研究发现，这种现象不仅会在成年人身上出现，也有可能提早出现在校园里那些看起来优秀的孩子身上。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家长的角色和你的角色意识就非常的关键了。不要说你真棒，以后还会拿很多的奖，而是说你的那封信写得让我很感动，你当时是怎么想的？我们其实可以把关注点从结果拉回到过程或者是感受上，让孩子知道你欣赏的是他这个人，而不是他的奖杯。第三件事儿是帮助孩子建立多元的自我认同。获奖其实只是孩子生活中的一个点，他还有朋友，有兴趣爱好，有日常的小烦恼。不要让金奖得主成为孩子唯一的身份标签。如果孩子的生活里只有写作和荣誉，那一旦遇到挫折或质疑，他就会非常的脆弱。但是如果他知道我还是一个会打篮球的人，我还是一个朋友愿意倾诉的人，我还是一个喜欢做手工的人，那他的内心就会更有韧性。其实这里我也想引用万国邮联总局长穆石正彦在颁奖时说的话，他说，这些年轻写作者的信提醒我们，科技可以跨越距离拉近彼此，而相聚的时光始终是人与人之间联系的核心。把这句话送给各位家长，和孩子相聚的时光才是他成长中最坚实的底座。那亲爱的各位家长朋友，今天我们的天天家长会跟大家说了这么多内容，其实我也想用司职员信里的一句话来给这期节目做一个收尾，就是最好的联系是让远方的人住在自己的心里。其实我们也真的可以想一想，你小的时候，你童年时候的那个家庭的聚会，每个人在聚会中都在做些什么？而今天我们的家庭聚会，亦或说朋友热热闹闹的饭局，大家都在干什么？昨天呢，我和几位好朋友一起吃了一顿中饭，其中大家有一个对我们这顿餐的解读，也是一个总结吧。一个年轻的朋友说：“今天真好，真开心，真放松。”我说：“为啥？”他说：“因为今天这顿饭从开始到结束，所有人的手机都放在旁边，整个过程中没有人过去随意翻动它。 每个人聊的都是自己的真实的经历，真实的想法，不关乎成就，也不关乎利益。他说好难得。我想，如果每一餐饭我们都是这么吃的，如果你和朋友之间的每一次聚会真的只是聚一聚，聊一聊，想一想，看一看，哪怕就是简单的尝一尝，吃一吃美味的食物，我觉得可能这人际之间的交往就会更深一层，我们的思想交流也会动得更强烈一些。所以无论是孩子和大人，今天从司职员获奖的这封信开始，我觉得至少在你家的晚餐桌上，今天每个人之间应该多几句互动，多几句聊天吧。教育孩子和我们大人的成长是一样的，我们不需要把孩子培养成多好的属于别人家的孩子，我们只需要陪着孩子好好生活，好好享受，好好的和身边的人建立真实的链接。获奖是锦上添花，而生活本身才是教育最深厚的土壤。今天的天天家长会就到这里，感谢你的收听。本期节目编辑主持静言，一审淮南，二审王凡，终审赵敏。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咱们明天见。
1: 现在是晚上九点，宝贝，我们该睡觉了。
2: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呗。
3: 等一会儿，爸爸还有两把斗地主。
2: 妈妈，陪我睡觉好吗？
4: 等一下，宝贝，还有两分钟，这件新衣服就秒杀开始了。
2: 爸爸，
3: 马上，
5: 快点，
3: 就剩两张牌了。
2: 妈妈，
4: 秒杀成功，来，妈妈晒个朋友圈就来啊。
2: 爸爸妈妈，你们知道吗？我们班小朋友都说我们不是你们的孩子，手机才是你们的孩子。手机是你们的孩子，那我是谁的孩子呢？
0: 手机固然精彩，但陪伴一旦错过就不会再来。
6: 化店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7: 李老伯生前立有多份遗嘱，但其中关于其名下财产的具体金额和构成方式并未清楚列明，且遗产的具体处理指向不同子女，遗嘱内容冲突，存在反复。老人离世后，部分子女凭遗嘱诉至法院，要求按照遗嘱继承，会获得法院的支持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8: 不予支持，老人的遗嘱按照法定继承处理。民法典第1134条，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民法典第1142条，遗嘱人可以撤回变更自己所立的遗嘱。立遗嘱后，遗嘱人实施与遗嘱内容相反的民事法律行为的，视为对遗嘱相关内容的撤回。立有数份遗嘱内容相抵触的，以最后的遗嘱为准。遗嘱的效力来自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在内容相抵的情况下，任何形式的在后遗嘱都可以视为对任何形式的在先遗嘱的变更或撤回。本案中多份遗嘱均为李老伯书写，但其中关于其名下财产的具体金额和构成方式并未清楚列明，且遗嘱的具体处理指向不同子女，遗嘱内容冲突，存在反复。在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难以明确其对遗产处理的真实意愿，应对上述多份遗嘱均不予认可，其遗产应按照法定继承处理。
6: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9: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 他唯一没有忘记。
5: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9: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0: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7: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晴，辽源南部、吉林南部、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19度到24度，最低气温白城3度，其他地区5度到10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8度。
11: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12: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13: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14: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9: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6: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棕鹤延年吉祥如意。
7: 中午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的爸妈我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文琪。今天啊，在节目当中呢，文琪要跟各位朋友谈一下咱们中老年朋友当中啊常见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呢，很多叔叔阿姨的身边10个人里面就有2-3位是和糖尿病打交道的。不少人觉得糖尿病呢，可能就是血糖高一点，咱们按时吃点药没什么大事儿。但是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文琪要好好的跟大家聊一个很多人容易忽视的重点。糖尿病呢本身并不可怕，真正伤害咱们身体、影响咱们晚年生活质量的是糖尿病带来的各类并发症。很多老年朋友啊，查出糖尿病好多年，自我感觉没有不舒服，就放松警惕，药呢想起来才吃，血糖很久不监测，更不会主动去做并发症的筛查。等到眼睛模糊、腿疼、走路胸闷、腿肿的时候再去医院，往往损伤已经不可逆了。所以啊，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关注一下糖尿病的并发症到底会带来哪些危害，哪些信号是身体在报警，我们日常居家的时候该怎么留心，定期要做哪些检查，才能有效地把并发症挡在门外。首先呢，咱们来简单地理清一个概念。糖尿病简单来说呢，就是身体的调节血糖的能力下降，血液里啊葡萄糖呢长期超标，高血糖呢就像糖水长期在血管里流淌，会慢慢的侵蚀全身大大小小的血管神经。血管呢是分2种，一种是遍布全身的微小血管，一种是心脏、大脑、下肢的大血管，神经也会跟着受损。并发症呢主要是分为2大类，一类呢是急性并发症，发病快，很凶险，短时间内呢可能危及生命。另一类呢就是慢性的并发症，进展缓慢，悄无声息，几年十几年慢慢的损伤器官。很多人早期啊完全没有感觉，等到出现症状已经错过了最佳的干预时机。所以呢，咱们先从急性的并发症来跟大家聊起。急性的并发症呢，大多是发生在血糖突然剧烈升高，或者是严重低血糖的时候，属于急症。一旦出现啊，必须呢赶紧送到医院抢救，千万不要在家硬扛。 第一种急性的并发症呢，是糖尿病的酮症酸中毒，它呢大多出现在一型糖尿病、二型糖尿病。

病患者遇到感染、感冒、发烧，擅自停用降糖药啊，暴饮暴食，严重应激的时候会诱发。身体呢缺少足够的胰岛素，没有办法利用血液里的糖分，身体呢就会分解脂肪功能，产生大量的酮体，造成酸中毒。早期的表现啊，就是口渴加重，多尿，浑身乏力，恶心想吐，肚子不舒服。严重的时候呢，呼吸会变深变快，呼出的气体闻起来有烂苹果的味道，意识迷糊，嗜睡，甚至昏迷。如果没有及时的救治啊，就会危及生命。很多朋友呢，感冒发烧之后，觉得小病不用看，自己停药，最后呢，诱发了酮症的酸中毒。这种案例啊，在临床上是非常多的。第二种呢，急性的并发症啊，就是高肾高血糖综合征，也叫高肾性昏迷。这个病症呢，老年的二型糖尿病的患者是更加容易中招的，危险性也很高。很多的老年朋友呢，平时啊血糖控制的不好，喝水少，发烧、腹泻、脱水就容易诱发。血液里呢，血糖的浓度极高，身体严重缺水，血液渗透压急剧升高。早期的表现呢，就是极度口渴，尿量变多，之后呢，慢慢出现反应迟钝，意识不清，走路不稳，最后陷入昏迷。这个病死亡率呢，比酮症酸中毒更高。很多老年朋友啊，发病的初期只是乏力犯困，家里人啊，就误以为是年纪大了犯困，耽误了抢救的时间。还有一个大家更熟悉啊，也是最容易被低估的急性危险，就是低血糖。哎，很多朋友会认为啊，这个糖尿病嘛，它是血糖高，是最怕高血糖。但其实低血糖的危险来得更快，像是降糖药、胰岛素，如果说是用量过大，吃饭太少或者延迟吃饭，空腹大量运动，这些呢都容易引发低血糖。早期啊是心慌、出冷汗、手抖、肚子饿、头晕、脸色发白，严重的时候呢就会出现意识混乱、胡言乱语、抽搐、昏迷。老年人对低血糖的感知能力会下降，很多人没有心慌出汗的预警，就直接呢是嗜睡啊、昏迷，医学上呢叫无症状低血糖。一次严重的低血糖啊，造成的脑损伤就能够抵消多年控糖的成果，甚至呢诱发心梗、脑梗。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啊，正在用胰岛素或者呢是促泌类降糖药的朋友，随身呢一定要带几块水果糖、方糖，一旦感觉心慌乏力，立刻补充糖分。说完了来势比较凶的这些急性的并发症啊，接下来呢我们来聊一聊慢性并发症。这个慢性并发症呢，就是长期的血糖控制不理想，日积月累造成的全身损害。它呢是分为微血管病变、大血管病变，还有糖尿病神经病变。微血管病变呢，就是糖尿病特有的并发症，主要呢是伤害肾脏、眼底。大血管病变呢，是伤害心脑，还有下肢大动脉。像是神经病变啊，是会影响全身各处的感觉神经、内脏自主神经。我们先来讲一讲微血管并发症的第一个啊，就是糖尿病肾病。在我们国家呢，大约有2到4成的糖尿病患者会出现糖尿病肾病，它也是尿毒症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很多人呢误认为啊，肾不好一定会腰疼，其实啊，糖尿病肾病早期是几乎没有任何不舒服，不会腰疼。最早的信号呢是尿液里面出现了微量的白蛋白，这个阶段啊是只有专门的化验才能够查出来的，如果没有及时发现，慢慢发展，那么尿里面的泡沫变多，血压升高，下肢、眼皮浮肿，肾功能持续下降，到最后呢发展成尿毒症，需要长期透析来维持生命。
很多的老年朋友啊，每年的体检呢是只查尿常规，尿常规正常了，就觉得肾脏没有问题。

问题，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尿常规发现蛋白的时候，肾脏的损伤啊已经不轻了，所以呢，想要早期发现啊，咱们呢要做尿白蛋白，还有呢就是肌酐比值啊，这个检查呢是可以发现极早期的肾脏损伤的。像二型糖尿病确诊糖尿病的时候啊，就要做肾脏的一个筛查，之后呢每年至少是要复查一次，一旦确诊肾病，血压、血糖、血脂都要严格管理，少吃盐，不乱吃偏方、保健品、止痛药，很多不明成分的偏方呢会进一步的加重肾脏的负担。第二个微血管的并发症就是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也就是眼底病变。糖尿病啊是成年人失明的首要原因，高血糖损伤眼底细小的血管，那么早期的视力是完全不受影响的，看东西也是清清楚楚，很多人呢就觉得眼睛没事，不去查眼底。但是啊，眼底的血管已经慢慢的出血渗出，等到自己感觉视力下降，看东西变形，眼前呢黑影飘动，往往是已经到了中晚期，视力的损伤很难完全的恢复。所以在这儿啊，一定要提醒叔叔阿姨们，视力好不等于眼底没有病变。二型糖尿病呢，确诊的当年就要做散瞳的眼底检查，之后呢每年复查一次。如果眼底已经出现了病变，医生呢会要求缩短复查的间隔。眼底检查不是简单的测视力，是必须要散瞳，由眼科的医生呢来看视网膜。很多老年人啊是怕麻烦，只测视力漏掉眼底的病变。当然早发现可以通过药物、激光治疗保住视力，避免失明。那除了视网膜病变呢，糖尿病呢还会加快白内障发展，糖有白内障发病的时间会比普通人要更早一些。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大血管的并发症。大血管的病变本质啊，它就是高血糖加速全身的动脉粥样硬化，血管壁呢长斑块，血管变窄堵塞，心、脑、下肢血管都会受累。而且呢，糖尿病患者的血管硬化往往是更加广泛，进展更快的。第一个呢，就是心脑血管病变。糖尿病患者呀，发生冠心病、心梗、脑梗的风险比普通人要高出好几倍。很多老年的糖友啊，冠心病的症状不典型，普通人呢心绞痛会胸痛、胸口压榨疼，但是糖尿病啊神经受损之后，心梗的时候可能没有明显的胸痛，只是觉得胸闷、乏力、胃部不舒服、后背发沉，就很容易当成胃病累着了，耽误救治。脑梗也是啊，高血糖呢会让血管更容易长斑块，斑块脱落堵塞脑血管，造成偏瘫、失语，严重的影响生活的自理能力。所以呢，糖友不光要管血糖、血压、血脂同样重要，这个三高哈、一起管理，才能保护心脑血管。第二个大血管的并发症呢，就是下肢的动脉病变。继续发展就是大家呢经常听说的糖尿病足。糖尿病足啊是糖尿病非常严重的并发症，致残率是很高的，严重还会截肢。它不单纯是脚上破了个口子，是两个问题的叠加，下肢的血管供血不足，加上周围的神经病变，脚的感觉减退了。脚上呢破了一点皮，磨个水泡或者是剪指甲剪破，自己感觉不到疼痛，伤口不容易愈合，很快呢会感染溃烂，一步步加深，严重的呢最后啊可能还不得不截肢了。所以呢很多叔叔阿姨啊泡脚啊习惯用很烫的水，脚的感觉迟钝，如果说呢烫出水泡啊自己都不知道。还有的在家自己修脚处理鸡眼，一不小心弄破皮肤，最后呢就容易发展成糖尿病足。所以在这儿啊给大家呢几个足部护理的要点，咱们洗脚的水温一定要低于37度，最好用水温计，不要平

分为周围神经病变和自主神经病变。最常见的是周围的神经病变，典型的表现就是手脚远端像戴了袜子手套一样麻木刺痛，烧灼感啊，有的像蚂蚁爬，也有的人呢感觉减退，摸东西不敏感，受伤没有痛感。很多老人呢一开始只是脚发麻，以为是年纪大了啊，腰间盘突出，不去查血糖相关的神经病变。神经损伤一旦时间久了很难逆转，也是糖尿病族的重要诱因。医生呢可以用10克的尼龙丝音叉做简单的感觉筛查，每年体检的时候可以加上这项检查。还有呢就是自主神经的病变，这个呢是更容易被忽略的，它管的是内脏的神经，影响心脏自主神经会出现静息心跳过快，还有呢体位性的低血压，躺着站起来的时候啊突然头晕眼前发黑容易摔倒，还有呢就是影响胃肠道，会出现腹胀便秘或者呢是腹泻便秘交替，影响膀胱排尿费力尿不尽，影响出汗，有的半身出汗，有的夜里盗汗。很多人把这些症状啊当成单纯的老年病，不知道根源是糖尿病损伤了内脏神经。听到这儿啊，很多朋友可能都会紧张哈、啊、哎呀，这糖尿病的并发症这么多，是不是得了糖尿病就一定会出现并发症呢？在这里跟大家说一句非常关键的话，糖尿病呢并发症不是必然会发生，大量的临床研究证明，只要长期平稳地控制血糖，同时呢管好血压血脂，坚持定期筛查，改掉不良的生活习惯，绝大多数人可以推迟甚至避免严重的并发症，完全呢可以拥有高质量的晚年生活。并发症的发生啊，和血糖长期波动、病程长短、有没有高血压、高血脂、吸烟、年龄、家族因素都有关系。很多呢，糖友啊，患病二三十年，没有严重并发症，核心呢，就是科学的管理，加上定期的检查。说到了检查啊，那么咱们糖尿病的患者，到底要做哪些检查？多久查一次呢？有一些叔叔阿姨啊，自己在家指尖儿啊，这个监测血糖，一年到头不去医院做系统筛查，这是很大的误区。这个指尖血糖呢，看的是当下这一刻的血糖，而糖化的血红蛋白反映的是2到3个月的平均血糖水平，是评估长期血糖控制好坏的金标准。糖化血红蛋白呢，如果说血糖控制还不稳定，建议呢是每3个月查一次，血糖稳定达标之后可以半年查一次。那么我们把全套的这些并发症的筛查项目啊跟大家来说一说啊，您可以记好。首先呢咱们是血糖的监测，空腹的血糖，餐后2小时的血糖。那么居家的指尖监测呢，是血糖不稳定的时候啊，那么多测空腹3餐之后2小时轮流监测，血糖平稳之后就每周呢选2到3天来进行监测。这个老年朋友啊，咱们的血糖目标呢不要硬套年轻人的一个标准，咱们要个体化，年龄大体弱容易低血糖的老人，医生呢一般会适当的放宽控制目标，避免低血糖的风险。一定呢要遵从主治医生的方案，咱们不要自己盲目的追求血糖越低越好。第二个要测的就是血压，每一次呢就诊啊咱们都测一下血压。糖尿病呢这个合并高血压会成倍的加重肾病眼底心脑血管的损害啊，那么建议啊大家呢可以把这个目标控制在130到80的这个毫米汞柱以内，老龄的老人呢咱们要遵医嘱来调整。第三呢咱们要测一下血脂，每年至少一次，低密度的脂蛋白胆固醇是重点，糖尿病患者的这项指标啊要求呢更严格，血脂高会加速血管的斑块，心脑血管的风险就会升高。另外我们需要做的

0: 就是肾脏相关的检查，每年呢做尿白蛋白呀、啊，还有呢肌酐比值，还有呢血肌酐啊，评估肾脏的一个损伤情况，比普通的尿常规更早发现早期的肾病。第五个呢，就是刚才咱们说的眼底的这个散瞳的检查，每年一次，确诊二型糖尿病就要开始筛查了。还有呢，就是足部和神经的筛查，每年啊，咱们做足部的查体、神经感觉测试，看看有没有周围神经的病变，还有下肢的血管问题。另外呢，要关注心电图和心脏相关的评估，每年呢是至少一次排查冠心病。如果说呢有胸闷啊、活动后气短，就需要进一步的做心脏的一个相关检查。当然在这儿特别提醒大家啊，40岁以上还没有确诊糖尿病的听众朋友是属于高危人群，建议每年呢查一次空腹的血糖。糖尿病前期的人群，也就是血糖偏高但是还没到糖尿病，建议呢是每半年复查血糖。通过生活方式的干预，很多人呢可以延缓甚至不发展成糖尿病。这个糖尿病啊，是一场长期的健康管理，不是说吃几天药就能够一劳永逸的。并发症虽然可怕，但它也不是必然到来。咱们呢是需要管好血糖、血压、血脂，坚持定期的筛查，早发现、早干预，就能把风险降到最低，安稳的享受咱们的晚年生活。
1: 我的爸妈，我的家，播出时间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30到13:00。
2: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综合延年吉祥如意。
0: 下面跟咱们听众朋友说一个好消息，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那么以下这条消息您得注意听一下，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呢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啊，双下肢的动静脉查费只收196元。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劳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无需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劳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拨打预约报名热线0431-8056-16168056-1616。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即可。专家的会诊费原价是200元，现在呢仅需10元，因为咱们这次活动名额有限啊，您需要提前预约。预约热线是0431-8056-16168056-1616。再来插播一条好视力的官方通知，好视力迎客国庆，面向咱们吉林呢发放5000份王牌蒸汽眼贴。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酸胀，只要拨打400-609-2166，统统呢订购无条件送价值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发放这5000份眼贴哈，就是想让咱们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早一点改善眼睛问题。大家呢来拨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随着年龄增长，眼部的素质越来越差，眼睛呢经常干涩发痒，像有小石子在磨，出门吹点风还止不住流泪，太阳底下胀痛的睁不开眼，严重的眼前雾蒙蒙的，看啥都像隔着一层雾，模模糊糊的。眼睛问题最怕拖，很多听众都是早期不重视不治疗，后面控制不住了很后悔。建议大家呢都能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是和中国航天联合授权推出的修复。

功能型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贴上就感觉眼睛水润舒服，用完啊更是眼前一亮，看东西呢明显清晰亮堂了。国庆团圆的日子，咱们调理好眼睛，子女也不用跟着操心了。提醒大家哈，好视力国庆的活动一年就这一次，而且呢活动力度是全年最大的。大家现在呢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无条件让您体验78元王牌蒸汽眼贴，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再给一个双节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能加热，还支持多档位调节。最后呢，还有一套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限时10分钟，机会非常难得。建议大家现在呢就打400-609-2166，400-609-2166。好，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啦。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文琪，三审严大，终审赵敏。我们下期再见吧。

0: 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玄机玉梗，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猪油赋，汤液经，藏象论，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0: 白山黑水，一千年国学本源。

0: 治兰心，从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股市，融会中西。他博及医缘，经情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1: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意义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0: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2: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老哥哥、老姐姐们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那今天节目开始啊，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考考大家，就是啊，我们人的生命最初是从哪儿开始的？大家知道吗？啊，人从哪儿来的？有的老姐姐说了，慧心呐，你之前说过人是由气和血组成的，父精母血而成，人不能当孙悟空啊，那不是石头卡蹦的，父亲的精，母亲的血，那精怎么能出来呢？靠肾气推动，所以说人活着离不开气血。那人最开始是不是就是从气血来的呀？啊，没有气血就没有人了，啊，没有气人能活吗？这人活都活不了，他能言宗宗子吗？啊，男女不阴阳和合，能有下一代吗？所以没有气血就没有人。你包括小猫小狗都是，咱们生命的起源，生命咋来的？就是从气血开始的啊。在宋代呀，有个名医，那叫宋宗溥，他有一本书，他有一本

书，这个书名叫《女科百问》。他在书当中就明确指出了，男子以经为本，说你男的你得有经，女子以血为本。啥意思？就是说呀，男性你这一辈子你想长寿，活他80多岁还精神头还挺足呢，你得守住肾精。这个肾精呢，它要化生由血而来，然后往出释放，哎，生成元气。人活这口气呀，我们中医有一句话叫肾精生肾气，肾气分了阴阳，哎，人人都得有这口精，然后分阴分阳，阴阳还得平衡。那么女同志呢，不管是大姑娘小媳妇儿还是老太太，重在养血，精血一结合，哎，吧嗒有孩子了。你别光是小姑娘还小小子，就形成了胚胎，然后呢气血如阳，哎，这小胚胎在肚子里长40天50天，这胎心就出现了。大夫一听有胎心了，3个月左右，注意啊，咱们这五脏六腑在肚子里呀，是你在你妈那子宫里3个月左右开始分五脏的，哎，刚开始就是个小胎包，哎，有点血有点精，他俩一结合，哎，说你妈怀孕3个半月了4个月了，一查，哎，你都有五脏六腑了。所以有气血才有生命啊，人活一口气，人活你这些血呀，你没血就完了啊，没血就相当于，哎，柴油灯里没有油，你这辈子你也点不着。然后这胎儿呢，你看你在你妈肚子里靠一根脐带给你运行气血，你就喝妈妈的血长大了。那母亲是通过脐带把血给胎儿，这胎儿就长，哎，越长越大，越长越大，等到10月怀胎，一朝分娩，脐带一剪，嘎噔一剪子，吧嗒你落地下了。哎，这个时候，这孩子啊，哎，就不再依靠母体的血来供养了。哎，生下来你是吃你妈奶呀，还是喂奶粉呢？哎，那就看你了。所以人呢，禀赋先天来源于父母。你五官长得好不好，齐不齐说，你是三瓣嘴你还六汁儿，看你造化。你在爹妈肚子里谁知道造成啥样啊，看造化。这叫先天之精来源于父母。那后天之精呢，你八搭生下来就不是你爹妈说了算的了，就靠你自己了啊。所以人有啥五脏，肝心脾肺肾都是实心的，六腑胆胃大小肠膀胱三焦都是空心的，再加上胳膊腿儿就开始生长发育了啊。所以人活一口气落地之后，哎，开始呼吸，呲儿呼呲儿呼，不管你吃啥，喝奶呀还是喝奶粉呢，干什么呢，你得化生成营血，就是化生成有营养的血液，气血濡养你全身。这孩子，哎，一个月说，哎呀，看这孩子一个月长2斤，哎，过百天了，啊，3番6坐7爬叉，到一生日会走了。你看，这都靠啥？都靠你气血濡养你的全身，你得吃。这就靠啥？后天之本，脾胃。所以就有这么一句话叫先天之精来源于父母，后天之精来源于水谷。你这人先天啥样，是父母。

母给的，后天呢来源于水谷精微，就是你吃的喝的，这当中你得吃的好，吃是吃进去了，你吸没吸收，能不能被身体利用。为啥有的孩子白胖白胖的，哎，特别聪明，那皮肤啊，哎呦，可嫩可嫩的了。那为啥有的孩子干干巴巴的，还老闹毛病呢？哎，为啥有的孩子那小头发锃亮锃亮的，有的那孩子小头发焦黄焦黄的，就是营养不良。营养是啥？营养是啥？对喽，营养不就是气血吗？你吃1000块钱一桶的奶粉，你得吸收啊。人家孩子吃200块钱一桶的奶粉，人家都吸收了，人家孩子就胖。你家这奶粉800的、1000的，孩子还那么瘦呢？为啥？孩子胃肠不好，不消化不吸收，这体格就囊吧，对吧？你看，等到20来岁小伙子血气方刚，往那一站，哎呀，这大小伙子彪彪溜直的，那大姑娘水灵灵的，来例假了。来例假，一旦男女结合，这女人就能怀孕了。哎，等到30多岁那身体最好的时候，哎，阳明脉旺盛，能吃。30多岁是最能吃的，最能吸收的。啥时候走下坡路啊？对喽，女同志77、49啊，男同志78、56啊。哎，你就记住这俩节点啊，女的77、49，男的78、56。有病没病？阳明脉亏虚，啥意思？阳明脉就是胃脉，胃经和脾经虚了。你看你49，你大平过了56，来羊肉串你再撸20个，我看看，你就没有那么大的胃口了。吃，吃啥不那么虎实了，不像年轻时候那么能吃了，喝也不像年轻时候那么能喝了。所以我总结一句话，到了女同志77、49，男同志78、56，有病没病？脾胃虚弱，气血少。所以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包括风湿骨头病，都是在50岁左右，有的40多岁，有的50多岁，男的呢，有的50多岁，60多岁。为啥老百姓说女的50岁是个坎儿，男同志60岁是个坎儿？女的你过50没事的，你活吧，哎，你整他80多岁，你活吧；男的你过60，你活吧，你整他90多岁没事。坎儿是啥？气血虚了，脾胃弱了，脾胃弱，你吃啥吸收差了。就是有病，你吃药它也吸收差了。所以这个慢性病，你看往往都在这个节骨眼儿。你不信，老哥哥老姐姐，今天慧心就把一些常见的慢性病详细的给大家讲一讲啊，你们就知道这个脾胃的重要性了啊。记住，能吃饭是靠脾胃吸收，吃饭让你能活，你不吃饭人不就死了吗？那能不能吸收？吸收让你活得好，你就记住我的话，很简单，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吃饭让你能活着，是不是？哎，吸收让你能好好活着，你看就这么简单。吃饭谁都吃，不吃就完了。那吸不吸收？吸收能让你活，你吃药你也得吸收啊，你不吸收能好病吗？所以吸收是大事儿。那么针对我们目前

慧心老妹妹讲课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年龄都在多大呀？哎，60岁以上吧，70、80，是不是？还有90的。那天咱们松原一个101岁的老哥哥跟我通话，都哭了。为啥？听我讲课呀，10多年了。说不对呀，慧心，你给咱们吉林老家讲课才7年。他之前在哪儿听的？之前我给松原地区、黑龙江地区讲课的时候，这大哥就听过。哎，80多岁那时候就听我讲课，今年90多了。还有90多岁听我讲课的，那现在100岁了。哎呀，他说真是老人了，虽然没见着面儿啊，但是陪伴我这些年了。天天听你呀，哎呀，这声啊，一听就是你，假不了。哎，为啥我这声音它有识别度，谁也模仿不了？啊，齁了牙嗓的给你们讲课讲的，啊，虽然没见着面，这些年呐，你们陪着我，慧心呢也陪着你们，人心都是肉长的呀。人这一辈子有几个10年呐？老姐姐，你敢说你还能活10年吗？老哥哥，你今年90，你敢说你还能活10年吗？啊，这10年多大变化呀！所以咱们这个感情啊，是心贴心的呀。啊，眼下呢天气凉飕了，啊，这一凉飕。有老慢病的就开始有感觉了，尤其这几个病，心脏病、脑血管病，还包括肺气肿，还有风湿，这4个病我是最担心的。为啥呢？到时候了，年年一到这时候他就犯消消了。哎，说我夏天还挺好的呢，你说这两天就觉着没劲儿呢，那你有那病根儿你还不知道吗？啊，咱们呢从这个前两天我给大家讲心脏病了，是不是又讲了肺气肿了？那咱们再讲一下脑梗，包括脑血栓，包括脑出血后遗症啊，这些老哥哥老姐姐呀，今天这节课呢，你要靠牌的听啊，靠牌的好好听，这样呢，咱们呢才能把这个病啊，知道它来龙去脉，就是咋得的，你得知道啊啊，哎，你们放心，说心脏病没听着的，肺气肿没听着的，过后呢，我再循环着给大家讲。啊，明天呢把心脏病啊再给你们再讲一遍啊。今天呢讲脑血管病，脑血管病包括脑梗、脑血栓、脑出血后遗症，当然了，这当中包括说犯病几年啊，说我犯病啊都犯2回了啊，哎，还有犯3回的，还有的呢说我都得脑萎缩了。脑萎缩呢就包括大脑萎缩和小脑萎缩啊，这个呢接下来我要详详细细的给老哥哥老姐姐讲啊。咱们就说这脑血管病，你看有没有这样的人，说啥病没有突然间半身不遂了，有没有？有，不多。那你之前也是有病，只是你没当回事儿。你看咱们东北人都知道，冰冻三尺他得先上冰碴啊，对不对？冻湿心子了，你得先上冰碴啊，能说咔嚓一下子冻湿心子了？哪有那样的，是不是？他都是先上冰碴啊。那你想，这个脑梗也好，脑血栓也好，他就一个字儿，老哥哥，你说这一个字儿是啥？脑血栓也好，脑梗也好，它就一个事儿，用一个字儿来代替。老哥哥，你说用啥来代替？对喽，堵了，就是堵。不管脑梗还是脑血栓，你是半身不遂，你是嘴歪眼斜躺哈喇子，

你还是栽扔的，你是跨筐，你是腿拖地，啊，是不是就是堵了？堵哪儿了？堵脑血管了呗。他要堵心脏，那不叫心梗吗？要堵腿上，不叫静脉曲张吗？要堵动脉上，不叫下肢动脉闭塞症吗？你堵哪儿了？它不一样，对吧？那咱们就说脑梗和脑血栓，是不是就是堵了？咋堵的？咱们往回推，老哥哥，你说咋堵的？要那血哗哗哗流淌，那血还干净，它能堵吗？是不不能堵？所以有病不怕，你得明白自己这病咋得的。为啥老哥哥老姐姐是会心呐？我可愿意听你讲课了，因为你讲的明白啊。俺们这些没文化的老哥哥老姐姐能听懂是咋回事儿，哎，所以慧心呢用最直白的最土的接地气的话讲给老哥哥老姐姐们听。你就寻思你脑袋呀脑血栓了脑梗了，不就是堵了吗？他咋堵的？就是血埋汰堵的，那血流不动了。就像你家门前有一个小河啊，哗哗，这水呀，上边水库放水，那水呀，劲儿可大了，哗哗的，那水还干净，下边吧，都能看着石头子儿，你说能堵吗？不能堵。啥情况下能堵呢？那个水埋汰，它下边就是黑泥汤子，那水流的慢，它流的慢，这死水，咱们叫臭水泡子，这死水。这水不动弹，下边都是黑泥汤子，慢慢慢慢那水都干了。是不是咱们有那小河，说头十年呐，那门前那条小河那里有水哗哗的，现在都没有了，都干巴了。为啥没水了？啊，都是淤泥。那这个时候它就堵了，是不是？所以你说说一千到一万，脑梗也好脑血栓也好，首先是不埋汰啊，就是血埋汰，再一个就是气虚了，它推不动，就这俩事儿。你说那血在咱们血管里哗哗流淌，心脏这么一跳，痛踏一收缩，往出一挤，把血那挤出来，上到脑瓜顶，下到脚后跟，这手脚都供上血了，啊。那他供不上，他堵了。你看得脑梗脑血栓的人重点啥症状，是不就是胳膊腿不好使，胳膊腿沉麻没劲儿，手不分瓣，腿栽楞的别楞别楞的，走道抬不起腿来，磨鞋把鞋都磨偏偏楞子了。为啥会这样？不就是没劲儿吗？啊，你看咱就说这个血管咋堵的，一个是血埋汰，一个呢它流不动。听说过这句话没有？叫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就气带着血走。一个人啊，你就说我这是慧心呐，可有精神头了啊，一天呐吵吵八喊的，可有精神头了。说明啥？是咋那么大元气呢？他说话呀咋那么有底气呢？气足，说明什么？阳气足，哎，火力旺。这个气一足啊，气推着血走到全身，上到头，脑袋能供上血，脑袋是不是清灵？腿脚能供上血，腿脚是不是热乎？那一旦血埋汰，这血还埋汰，它还流的慢，不就堵了吗？所以堵脑袋叫脑梗脑血栓。那么得完脑梗脑血栓之后，重点症状是不是腿沉？腿脚供不上血了，腿沉，脚丫子麻木，哎呀像针扎似的。包括那个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你看糖尿病它烂脚趾头烂脚丫子，那是一天吗？这脚都黑了，那是一天吗？不都是麻木凉像针扎似的，一点一点它变色儿了，
它不过血了，它就黑了，是不这样？哎，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气虚血少，它堵了。气从哪儿来？哎，现在咱们就找着根儿了。说我得脑梗啊，脑血栓，就是气虚了，血少了，堵了。啊，这个气要是虚，那它就堵到这儿了。那血少，它就供血不足。还有呢，就是埋汰。那你气虚啥气虚？肾气虚、脾气虚、心气虚。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你得完脑梗啊、脑血栓呐、啊，或者脑出血后遗症，哎呀，说我成的包蛆了，别人不得，我咋得这个病呢？你别包蛆，今天听慧心讲完这节课，你就明白了，你就知道了，年轻时候你没当回事儿。他才会犯病，这个气虚包括肾气虚，肾气虚啥表现呢？就是尿尿没劲儿，男的尿分叉，尿等待，腰疼，或者是你年轻的时候一检查说有肾囊肿、肾结石，有的老头老太太上社区不年年给咱们检查吗？一检查说大爷呀，你有肾囊肿，你有肾结石。啊，肾囊肿、肾结石，腰还不太疼，就是腰酸腿沉。你说没事儿，大夫也说没啥大事儿，定期检查就行，没啥事儿。岁数大了也不乐意手术了，就这么地儿吧。为啥长囊肿、长结石？包括那个肝囊肿，啊，肝纤维化，为啥？它堵了，它不通，它气不足。那么肾气一不足，在肾这儿都是囊肿和结石了。你说这气不足，能推动血吗？是不是血流的慢？这血流的慢，它慢慢不就堵了吗？这不就气虚吗？所以堵脑袋就是脑梗、脑血栓呢。那这个时候你血在埋汰呢？血埋汰找谁？啥叫血埋汰？就是血脂高。甘油三酯高，胆固醇高，低密度脂蛋白高。低密度脂蛋白是坏蛋白，高密度脂蛋白是好蛋白。岁数大了都是低密度脂蛋白它高，就是你身上的肥肉多了。高密度脂蛋白呢，就是好蛋白，就那瘦肉。你瘦肉少，你肥肉多。你说你身体能不能好？咱们吃肉都说吃瘦肉，你咋不吃大肥肉片子呢？是不是？哎，所以这些东西多，它就埋汰。这回知道这血为啥埋汰了吧？哎，说气虚，气虚是肾气虚、脾气虚，脾气虚你大便总拉稀，你大便总干燥，或者说你有肺气肿，这都导致气虚呀。那血埋汰呢？血脂高，甘油三酯高，低密度脂蛋白高，或者你血糖也高。哎呀妈呀，不但埋汰，你那血里糖多，它还胶黏胶黏的，整到哪儿堵到哪儿，一尿尿都粘脚。你尿完尿，你要拉了地下，我那一走道，那踩脚上都嘎噔嘎噔的。为啥？你那尿里它有糖啊，对不？所以说血埋汰，那你想没想过这血为啥埋汰？老哥哥、老姐姐，想没想过？咱们得整根儿啊！你治病也好，你讲病也好，你得讲到根儿上啊！咱们你要不知道这个根儿是啥，你能治好吗？你说血为啥埋汰？啊？对喽，脾的事儿，脾胃的事儿。因为咱们脾胃叫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节目开始我说了一句话：先天之精来源于父母，后天之精来源于水谷。先天之精爹妈给的，后天之精脾胃。你别管吃多少钱一桶的奶粉。你是吃苞米碴子，你还是吃饺子、吃大虾，你得吸收。
你都得放到嘴里，你嚼，你咽下去，到胃里通。

0: 通过胃肠道、脾胃来消化吸收，对不对？你不能吃肋巴上去，你不能吃脚后跟上去，你得吸收啊。包括咱们得病，你吃药，你得脑梗，你得糖尿病，包括你得糖尿病了啊，你吃达格利净啊，你吃拜糖平啊，你得高血压了啊，说你吃琥珀酸、美特洛尔啊。你吃硝苯地平控释片儿，你吃啥你不得张嘴儿喝点水咽下去到肚子里吗？不得靠脾胃来消化吸收吗？胃肠道把它消化吸收之后，用脾胃来送到全身，特别这个脾，所以脾胃叫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你说这些东西，你别管吃的啥，是五谷杂粮还是药，你没吸收。它送不到地方，你脑袋有病，你吃治脑袋药，它送不到脑袋，能治病吗？你糖尿病，你胰腺有病，你有并发症，你有心脏病，你肾不好，你吃药，它送不到病灶，送不到心脏去，你说你能治病吗？所以靠啥送？靠气血呀，气推着血哗哗流淌来消化吸收啊。所以说一千道一万，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所以你脾胃好了，你气足了，你脾胃好，吃啥都吸收。哎，你这个时候能把垃圾排出去，你好的吸收健康，吃药吸收治病，不好的排出去，排出去靠啥？你得拉呀，你得尿啊，这个拉尿。叫排泄糟粕，埋汰东西靠啥排？靠脾呀、啊，脾是大事儿啊！人要脾大，或者把脾摘除了，你说这人还能不能健康啊？所以治到根儿上，咱们要想活，你得吃饭，吃饭让你能活，吸收让你活得好，就记住我这句话。气为五脏六腑之父，血为五脏六腑之母。没有气血，就等于没爹妈。没爹妈，能有人吗？不吃饭能活吗？不吸收能活得好吗？不吸收能治病吗？靠啥吸收？靠脾胃呀。所以接下来我要给老哥哥、老姐姐们干啥？要健脾胃、养气血，治到根儿上。这是在2022年我提出的一个补后天之本，益脾养血治慢病，已经在国家有关老年病的期刊上登陆了，啊，哎，慧心又出名了，哈哈，而且呢，在我们院啊，神经科、心内科、内分泌科、骨科这几大科联合，经过3期临床。有效率达到97.5%啊，老哥哥、老姐姐们呐、啊，所以慧心现在正在想办法把这个复方和血丸，我叫它和血方，我想呢给老哥哥、老姐姐们带来啊，正在呢着手办，大家呢就等我的消息。啊，你别管吃啥，咱得吸收啊！你不吸收，说再好的固本延陵丸，啊，再好的我给大家弄的什么葛芥保肾丸呐、寿星补脂啊等等，啊，再好的绞股蓝总干胶囊，老哥哥、老姐姐，不吸收啥都白扯呀！我说这句话是非常实在，所以慧心作为咱们家乡人，老哥哥、老姐姐。你们要听话，不能盲目的买药吃。说那块讲了，说可好了，电视都播了，广播呀，话匣子也讲了，我得吃啊。说的挺好，到时候吃没好使，为啥？你常年干燥，或者常年拉稀，你吃啥能吸收？你多少年的老胃病、胃溃疡、胃炎，你吃啥能吸收？不吸收啊，老姐姐，咱得往根儿上整，干啥？健脾胃，养气血。就我喝口小米粥，我得吸收，吸收了人体格才能好，才能活得长远。你也吃，我也吃，我吃苞米碴子我都吸收， 你吃饺子你都不吸收。你看我这是120斤，你呢就70多斤，瘦的呀，哎呀妈呀，干巴的，你体格能好吗？啊，所以咱得吸收了才能治病。因此说呢，老哥哥老姐姐啊，大家吧，你现在要做的这几件事儿，这不天凉了吗？你手上有固本延龄丸，一天一丸，啊，绞股蓝总干胶囊也按说明书吃，靠牌吃。不明白的给我学生来电话，包括呀，咱们手上吃益生菌的都搭配着吃，它能促进吸收啊。然后你现在重点干一件事儿，保暖。别着凉，别吃凉的。着凉了，那你寒邪往里进，后脖梗子疼啊，腰腿疼，犯病。吃凉的伤害脾胃，就现在吃凉的是最伤脾胃的，别吃凉的。吃啥呢？没有糖尿病的早晨喝小米粥啊，不行你做疙瘩汤面片啊，咱就吃口这个咸菜，少吃一点，你呛点菜，吃热乎的，吃牛肉，吃鱼，少吃猪肉，天天晚上睡觉之前泡泡脚，油肚子，促进它运化。然后呢，你们不要盲目的说谁说好咱就吃。你看慧心这些年呢，给你们讲课整整到今年年底是7年，哎，每一步呢都给大家呀安排好，到啥时候该吃啥药。过去呀，慧心给大家带来的那些好药啊，你们吃完之后身体都调理得很好。但是现在我最担心的一个事儿就是不吸收啊，胃肠道不好，气血不足，不能把药带到病灶，你吃仙丹它也白扯。所以咱们10月份必须解决吸收的问题，吸收了，治病了，健康了，长寿了，冬天不犯病了，哎，乐乐呵呵，咱就准备过阳历年，过大年啦啊！我现在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玄机玉衡，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经》《藏象论》《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白山黑水蕴千年古雪本源，汇聚蓝心，红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汇中西。他博极一元，真情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古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4: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倦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意义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意义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3: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 让意义精神润

0: 择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1: 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2: 桂新老师你好。
3: 老姐姐你好，叫什么名字？
2: 我是德惠的，我姓卜，我叫卜庆霞，我头一次跟你通话。
3: 哎，大姐，多大岁数？
2: 我72，属羊的。
3: 啊，72岁属羊啊。
2: 啊，
3: 这张着啰啰一辈子呀。
2: 可不是啊的。
3: 老姐姐几月份生的？
2: 我是5月份。
3: 还行，开春了，有只有草啃了，有吃有喝的。来吧，找我啥事儿？
2: 咨询咨询，我有一些小毛病，我寻思我先得我看看。
3: 嗯，
2: 你看的挺好的。我就是我有白内障、青光眼。
3: 白内障手术了吗？
2: 没手术。
3: 现在看人咋样？
2: 就像模糊似的。
3: 蒙层塑料布啊。
2: 对，有时候吧，就看手机看长了，喝着热的，吃甜东西吃多了，完了。就像那个一层蒙似的，就像那个不真了不听了似的。
3: 那你说这俩事儿，你说的就这俩事儿，吃甜的吃多了和看手机看多了眼睛就不得劲儿，看啥就模糊，这俩事儿你自个儿能不能杜绝？你又不是小孩儿，还用我拽着你手？你就不看手机，你就不吃甜的呗？
2: 要是少看点手机吧，反正也比那强点呢。
3: 那不咋的，就少看啊。
2: 对，
3: 这俩事儿你自个解决，这白内障，但是根儿呢，你再有青光眼，说明你肝血虚，你眼睛干巴的，你睡觉不好。
2: 对对对，眼睛干巴。
3: 哦，肝开窍二目濡养筋，肝血充足养心血，心血旺盛助脾运化，脾要足了，你的精全身都有劲儿了。所以现在你有啥？有肝郁和肝火旺。
2: 对。
3: 就使劲生气，啥病都能好利索的。
2: 对对对，
3: 能不能听出好赖话？
2: 我听了，我能听出来。
3: 大姐，你要听我讲座时间长了，我跟咱们这些老伙伴不外，有啥说啥。
2: 对对对，你这说实话，对。
3: 你这病不就
2: 生
3: 气多的吗？
2: 严重，
3: 是不是啊？
2: 对。
3: 半拉脑袋疼吧？
2: 疼，反正就总疼，有时候那什么迷糊的。
3: 生气上火着急就迷糊的半拉脑袋，
2: 要是寻思点事儿吧就睡不好觉了，就是迷糊，要是睡好觉吧，我这性格急，要是说干啥就干啥，性格急就是好比如说一着急上火了就好脑袋疼。要
3: 对对对，往下说往下说，还咋的？
2: 就是早上嘛我起来了吧，这有时候真的嘴苦呢。
3: 嗯嗯，再往下说，让他隔夜往出抖了啊！特别是着急上火、生气的时候都咋的？个个说，
2: 就是那嘴巴苦，完了那嘴还有时候吧，像可干了似的。有时候那半夜起来小便呢，那嘴沙拉沙拉的似的。
3: 哎，生完气呢，着完急呢？
2: 对。
3: 生完气、着完急，能不能睡着觉？
2: 生气着急睡不着觉，又不生气不啥事不着急，能睡好觉。
3: 睡不着觉是不是心烦？
2: 对对对，心烦。
3: 手脚抽筋儿。
2: 颠倒起来那个脑袋迷糊。
3: 哎，迷糊的，然后使劲生气着急上火，完之后胃咋的了？胃哪块不得劲儿？
2: 胃吧还行，不吃凉东西，不吃多了，胃还可以，胃还行。
3: 嗯、哎，这不就找着病了吗？所以说这肝郁化火肝经走的那条线儿，昨天我在节目当中捣鼓了，起于大拇脚趾头，沿着内脚踝往上到我们会阴，它是入阴毛钻阴骨入小腹，夹胃到两肋到我们的乳腺到咽喉后边，然后入康桑到耳朵到脑瓜顶，你就查吧，你这条线看哪块长东西了。
2: 完了我还有啥呢？我还有乳腺结节、甲状腺结节。
3: 刚才我说这条道，这不照你这条道来的吗？
2: 对对对，是
3: 你长东西不就照我这条道长的吗？肝经淤堵了，女同志三大

0: 对，就总像那个卡不进似的，一卡都卡多些遍，完了还像卡不进似的。
1: 那卡呗，使劲卡呗，越生气越卡不出来，越生气越卡不出来。你这老太太这辈子，你家几个孩子啊？
0: 我家三个，
1: 姑娘
0: 两个
1: 儿子
0: 姑
1: 啊？
0: 娘，一个一，两个姑娘，一个儿子。
1: 那你就偷着乐吧，那你就偷着乐吧。这俩姑娘一个儿子，你这脾气不好吧，那姑娘能心疼你？你这样仨儿子，你看看，气死你！偷着乐吧，挺好。你能活90多岁呀、但是你这些结节，啊，都是那气滞血瘀造成的。
0: 对，然后生气，对，
1: 好生气就好得那病，
0: 对。
1: 所以说啥事儿都有原因后果，他气滞他憋在这儿了，浑身就淤堵了，就长东西了。但是你这些玩意儿都是良性的。哎，良性的长啥样呢？表面光滑，形态规则，它有这词儿，多大多大？表面光滑，形态规则，这都良性的。他要说边界不清晰，表面凹凸不平，周围有血管流通，哎，坏了，这玩意儿它长了，它不好。你这都没啥事儿。
0: 那挺
1: 但
0: 好。
1: 是呢，你现在有个病，你叫气滞血瘀，造成了心脑供血不足。
0: 对，我有时候那脑袋像扣个帽子似的，脑瓜顶上。
1: 哎，脑瓜盖发闷，
0: 对，是。
1: 腿肚子攥筋抽筋儿，
0: 对。
1: 脚趾盖尤其大拇脚趾盖，你看那嘎有没有竖纹？那个有没有棱？
0: 有。
1: 哎，你
0: 我
1: 看，
0: 这手盖都有竖纹，都有棱。
1: 竖纹有棱，有的大拇脚趾盖那块就厚了，就像那个有那个木头渣子似的，就糟了，就厚了。
0: 对，你说太对
1: 啊，
0: 了，
1: 大伙儿都脱袜子，这功劲儿不少人脱袜子，看脚趾头呢。他该对号了，所以这个病啊，大姐好治，益气养血，远兼善解，就是补养气血，远兼善解，把你那东西给你散一散。啊，通一通，不然的话你会前胸后背疼，睡不着觉，
0: 对，
1: 是不是啊？哎，你现在吃啥药呢？
0: 我现在有时候后背吧就串着疼，我现在基本我没咋吃啥药，我就吃那个有时候哪嘎都疼了，完了买点药临时吃点，完了一般药我都没吃。
1: 吃的啥呀？一般药你吃的啥呀？吃的啥玩意儿？自己买的？
0: 有时候我家老头去搁药店给我买的，
1: 啥药啊？你捣鼓捣鼓药名，我听听对不对症啊？
0: 就是我有时候手麻嘛，有骨痛胶囊啥的了，他给我买的，完了我吃完了我也记不住啊，记性
1: 没
0: 不
1: 整
0: 好。
1: 明白呀？没整明白，我告诉你吧，来，你去买这个药吃啊，买天麻丸儿。天麻丸儿啊，
0: 记着呢，
1: 活
0: 天麻
1: 血
0: 丸
1: 化瘀通络的，
0: 啊。
1: 这是一个。二一个呢，我告诉你吃啥，吃归脾丸。归脾丸治啥的？归脾丸健脾养心的。你光补血通血，说什么丹参呐啊，血塞通不行，你这个脾不好，你大便不正常，大便跟拉的没劲儿，干屎头子发粘呐。
0: 对，
1: 啊，大便不正常，他就容易这样啊。
0: 对。
1: 哎，所以说老姐姐，健脾养心血。你现在有个症状是啥呢？头晕眼花，胸闷气短。
0: 对，是。
1: 啊，头晕眼花，脑袋供不上血，胸闷气短，心脏缺血，里头还有血瘀，叫气虚血瘀。健脾生心血。生心血方能去淤血，不然的话，你看你那嘴唇子发暗发紫，手上手背上长没长老年斑？
0: 手背上长了。
1: 哎，这就对上号了啊！所以吃这俩药先吃着啊。
0: 对，有时候手还麻。
1: 那肯定麻呀，为啥让你吃天麻丸呢？天麻丸、归脾丸配着吃，吃一个月啊！再见，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

0: 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2: 你好。
1: 你好，慧心老师。
2: 哎，老姐姐叫啥名啊？
1: 我叫武桂云。
2: 多大岁数了？
1: 78了。
2: 哎，欢迎老姐姐。那来电话什么事啊？
1: 我就是被子跟那个泪黏膜粘到一起了，听着了吗？
2: 听着了。
1: 啊，
2: 嗯，
1: 完了，那个他说我是肺癌，我是4月份看的，看的完了说的，这是不是长这个东西跟泪黏膜粘到一起了？粘哪儿了呢？就是肩胛骨，知道不，老妹？
2: 知道。
1: 哎，粘到肩胛骨里来了，完了你我这个做不了手术。他说做手术就是高激光呗，打不了呗。他说太高。
2: 嗯。
1: 完了，要是手术的话，我就得大结盖。大结盖，老妹子，你说我这么大岁了，再给我接我也不能接了。
2: 嗯。77呀、啊，今年77呀、啊。
1: 我78了。
2: 78了。
1: 嗯呐。
2: 嗯。
1: 我
2: 这个东西是先长在肺子上是吧？
1: 那他说是长到肺子上，
2: 现在就是粘连了。
1: 哎，
2: 嗯，老姐姐，你摸你摸你左边波缩骨的淋巴结起没起来？
1: 淋巴结没有。
2: 还有左边胳肢窝淋巴结起没起来？
1: 没起来。
2: 那没啥大事，左肺右胃。左边啊，这个淋巴结、波缩骨这个淋巴结和胳肢窝的淋巴结，就是肺子往这儿转移。右边呢，胃要右边波缩骨淋巴结肿大和胳肢窝，它就是胃转移的。现在看你两边波缩骨没有淋巴结肿大，胳肢窝也没有淋巴结肿大，说明现在没啥事儿。
1: 没有，就是胳肢窝。好像是就是疼一下，就好像有裸了嘎子那疼吧，完摸啥没有。如果
2: 哎，所以就说裸了嘎子就是淋巴结。
1: 对对。
2: 啊，所以呢，你就是左边肺子淋巴结它肿大呢，就是在波缩骨这儿和胳肢窝这儿，摸着呢那个淋巴结就像大姐说，就像裸了嘎子似的。
1: 嗯嗯嗯，对对对。
2: 哎、要是胃癌呢，转移就是往右边。我们叫左肺右胃，右边就是在淋巴结的，它就肿大。啊，现在看没啥事儿，所以说这个情况，老姐姐，你现在要做的就是不想大揭盖，不想手术，咱们就呢想办法提高抵抗力，延长寿命，少遭罪。
1: 对对。
2: 那你说78了，咱要再能活10年，88了，完了这10年当中你也不疼不痒的，让他不难受，能吃能喝的。就中呗、
1: 对，
2: 还咋的呀？
1: 嗯，
2: 折腾啥呀？这么大岁数了，
1: 嗯，
2: 是不是大姐？咱就实话实说，你这样似的，你要说，说慧心呐，你能不能一下都给治好了？谁有那能耐呀？
1: 对对对，那不可能，老妹儿。那谁有那个能耐？除鸡公咱也没碰上。
2: 对，啥公也白扯。咱现在我听你这个状态吧，挺好。所以大姐呢，你不疼不痒，忽略不计，只要他不疼不难受，你现在就是该吃啥吃啥，该喝啥喝啥，啥也不寻思。
1: 老妹儿，我这疼，我后背疼，就肩胛骨那嘎达疼，疼我吃中药了，吃中药，肩胛骨呢不疼了，它就像好像上就是那个肩胛骨那骨头上上那疼去了，完了。哎呀，这个右边儿啊，这个那个胳膊疼。
2: 嗯，他是肯定引起疼痛啊。啊，
1: 胳膊麻酥的疼啊，有的时候疼的就像那个啥似的呢，就像有刺儿扎。
2: 嗯，老姐姐，现在你咳嗽吗？
1: 不咳嗽。
2: 啊，也不咳嗽。晚上睡觉能睡几个点儿？
1: 嗯，睡觉还行。
2: 有低烧吗？
1: 没有。
2: 也没有低烧，注意，我就告诉你实话。
1: 嗯。
2: 那到最后你难受的时候是啥？就是人开始低烧。
1: 嗯。
2: 完了睡不着觉，然后就咳嗽。
1: 嗯。
2: 甚至咳痰带血。
1: 嗯。
2: 哎，然后就是吃不进去饭。
1: 嗯。
2: 哎，你现在没有这些症状，有点疼不要紧。

0: 就是后背疼。
1: 哎，不要紧。所以现在呢，我告诉你几个小中成药，你煮水喝。
0: 啥药？
1: 白花蛇草。白花蛇草。啊，仙鹤草。白花蛇草，仙鹤草。啊，蒲公英。蒲公英啊，再加上什么呢？再加上夏枯草、板蓝根，哎，白花蛇草、仙鹤草、蒲公英、夏枯草、板蓝根，各九克，煮水喝。它能干啥？提高你抵抗力，清热解毒，也有止疼的效果。啊。然后接下来老姐姐你会有啥病我就告诉你，你现在会有供血不足，因为胃一旦长东西它粘连之后影响胃，你吃东西它影响吸收，你会出现心脏缺血和脑袋供血不足的症状啊。
0: 我现在我的眼睛他说我是那叫金乌绿，有一个眼睛它那个啥它小的，
1: 那就睁不开眼皮了吗？挑不动眼皮了。
0: 反正挑动了也那个啥，
1: 眼睛睁不大，眼睛睁不开，是不是？
0: 对对对，
1: 那不就挑不动眼皮吗？睁不，筋无力大劲儿了，眼睛睁不起来。
0: 啊，
1: 咱们人睁眼睛是靠力气的。啊，你眼皮睁不开，这筋无力，这一只眼睛是俩眼睛。
0: 一个，就右边这个，
1: 这个靠啥？说明老姐姐你脾不好，脾胃相表里，胃长东西了，影响脾的消化，所以你现在就出现的脾胃虚弱，不但肌无力，那这么一说，你胳膊腿也没劲儿。
0: 我胳膊腿还行，我就是肺子上长的东西，老妹儿。
1: 肺子转移现在不到胃了吗？它不粘连了吗？
0: 肺子是。右肺叶上长一根那个那个啥粘到一起了，跟那个肋黏膜。
1: 哎，所以它就影响导致肺不张。啥叫肺不张？肺子不扩张，它粘一起了。这样的肺不张，啥叫肺不张？肺子就像个气球似的，进气儿出气儿，进气儿出气儿。现在它粘在一起了，它粘连了就。所以它会引起往这个转移或往胃上。哎，好了，老姐姐，然后日后呢，我看看，这种情况应该吃点提高免疫力的补气活血汤，就是提高你免疫力，让你有劲儿。你现在供血不足，你先吃着这几个药啊。好嘞，老姐姐，不明白打电话，方子啊，我学生都帮你记好了啊。哎，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服务体贴真诚，心声不谋而合。长春 FM 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你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

0: 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10月9号到17号为大家开展大型医疗活动，已经恢复原价700多的化瘀方剂，这次依然裸价550一盒，拿上6盒化瘀方剂送3大盒价值3000多的中药鹿胎饮片，平均一盒药仅需360多块钱，拿上12盒化瘀方剂送9大盒价值9000多的中药鹿胎饮片，平均一盒药300出点头，拿上20盒化瘀方剂送20大盒价值20000多的中药鹿胎饮片，相当于一盒药低至270多块钱，一天不到10块钱，深度化瘀和补肾补精血全都有了，治病的同时益寿延年。提示大家，鹿胎中药饮片仅此一次，好药贵药不可能常有，因此希望大家都能把握住这次机会，抢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今天我又能跟大伙相聚了。昨天在手机上看到这么一句话，说人老了不得大病，那就是赚钱最大的成本呢，就是生大病，辛辛苦苦攒的钱一病可能就要回到解放前，所以不生大病就是省钱，变相的也就是赚钱。所以你看过去都说夕阳无限好，其实后面还有一句话，只是近黄昏。黄昏啥意思啊？天快黑了，这一天就要结束了，用黄昏形容咱们老年人，就夕阳再好，这景再美，也是近黄昏了。你像昨天有个老姐姐，沈阳的，化瘀方子订了40盒，我说我得问一问，怎么订那么多的药啊？鹿胎这药很紧缺，他一个人订那么多，完其他人就不够，这就说起来了。啊，老姐姐说，我今年76了，铁路上退休的，就属于铁路局呗，铁老大退下来的。她说，老师啊，如果说人这一辈子有遗憾的话，我最大的遗憾呢，就是一辈子也没成个家，一辈子始终就自己一人过，也没有个家，也没有个孩子。她说我家是农村的，兄弟姊妹好几个，我这是念书啊走出来的，后来分配到铁路上了，这家里边条件不好，而且我是家里老大，所以从挣钱的那一天开始，我就每个月往家里邮钱，你是钱呐、啊、你是粮票啊，那个时候说每个月挣19.8块，得给家里邮10块钱，因为家里边还有弟弟妹妹呀、啊，就是我是家里老大，所以打参加工作就往家里边每个月寄钱，家里面人口多，所以负担重，一开始啊就没考虑自己这婚事，所以你看一晃28、29岁还没个对象。在这期间呢，单位的那个同事啊也给介绍了，甚至也相处过一段时间，有的人一听我家里边是农村的，完了下边还有好几个兄弟姊妹，说家里边挺老穷的啊，完还是家里的老大，所以呢也就不愿意找我这样的，所以你看最后就不了了之了。后来弟弟妹妹家孩子长大念书上沈阳上学，我这个时候啊就开始一个一个供，每个月给生活费，他说我这当大姑的啊肯定得拿钱呢，弟弟家孩子妹妹家孩子得一视同仁呐，你说给弟弟家孩子拿了不给妹妹家孩子拿不是那事儿，所以我这一辈子我把我自己几乎我就奉献给家里人了啊，奉献给我这娘家了。后来弟弟家孩子结婚我给拿钱，妹妹家孩子结婚我同样给拿钱。

我这把孩子啊都当成自己的孩子。他说我给交钱买房付首付，我这一辈子对家里边对谁我都对得起。哎呀，可唯独就是对不起我自己呀、啊。后来退休了以后啊，这身体开始不好了，心脏也不好，血压也高，还糖尿病。后来弟弟家孩子呢在沈阳上班了，没住的地方啊，所以我就让他啊在我这住。一呢方便他能有个住的地方，另一方面呢，你像我弟弟讲的，你再照顾照顾你大姑。那几年呢，他说我不仅隔三差五的往医院跑，我还得每天给我这外甥女儿做饭，早上吃完上班去了，晚上回家吃饭，所以我这一天我得做两顿饭。后来呢，我的外甥女儿啊有对象了，那俩人结婚了，结婚了就搬出去了，说在沈阳大东那边买的房子，也就是平时逢年过节呀，一家三口有时候能到我这儿来看看，给我买点水果过来坐一会儿，坐一个小时俩小时，说说话唠唠嗑，人就走了。有那么一天呢，我这外甥女就跟我说，说大姑啊，我遇到难事了。我说怎么的了？说现在你看这孩子上学呀、啊、都需要学区房，你没有个学区房啊，那孩子呢就上不了那个好学校，你弄不好啊还得上那个私立，那一年就得好几万块钱，我们两口子现在还有房贷。我合计大姑啊，我们把现在住的这个房子啊押给你，你把你现在住的这个房子呢以买卖的形式啊过给我，等孩子上学了我再把这房子啊再过户给你。所以呢也怕你心里有负担，所以我就想把我们大东的那个房子我押给你啊，房本你拿着。我说我合计合计，就那几天我弟弟也给我打电话，弟妹也给我打电话，都亲人。尤其你像一辈子也没成个家，也没有家庭，也没有自己的儿女，所以呢我早就把我这外甥女儿我那外甥啊当自己孩子了。不图他们对我怎么样，毕竟有血缘关系。尤其他说啊，我弟弟家那孩子啊我看得更亲，从小我就给钱，有的时候偷摸给，对这个外甥女儿啊可以说付出了一切。所以外甥女儿一说押房子，包括弟弟弟妹这边啊都给我打电话就说这个事儿啊。我说都是家里人押什么房子，让人知道了不笑话呀，都是为了孩子念书，要不你说百年之后我这房子不也得给你吗？我说我就你这么一个外甥女儿，所以呢就把房子给过户了。因为我还在这房子住，就是名字过户过去了，所以我没合计太多，对吧，我一直在这住着。后来呢你看这孩子马上准备上小学了，你上学之前呢老师得来家里摸底儿啊，所以那段时间呢他们一家三口就搬过来住了啊，说就住几天。因为我这边呢是一个两室一厅，所以他们三口人住南屋，我一个人住北屋。因为北屋相对啊阴暗一些啊，南屋啊它有太阳光啊，因为他们还得带孩子嘛，他们就住南面的。他说老师啊，我这人一辈子没为自己想过，那么就在这期间我这个糖尿病带的脚一直疼啊，那脚疼脚麻的，带的脑袋也疼啊，心脏也是成天发闷。后来有一天我就觉得那脑袋特别的不舒服，就一个劲儿疼不说，还恶心反胃迷惑天旋地转的，尤其感觉八大身子发麻，我就知道不好。所以我就给我那个外甥女打电话啊，他们两口子呢就带我来一检查，说脑袋上是多发性腔梗啊，血糖啊当时20多点，大夫说你这情况你得住院了啊，你不能回去了，所以就在医院办了住院，住了能有10多天呢就出院了。出院的时候走路不行啊，你像我右侧这手啊

一点劲儿没有，就拿本书，就那劲儿都没有，费劲。这两个胳膊就一点劲儿没有，两条腿也是软的厉害。所以回家以后干点啥呀，特别不方便。我这外甥女呢，人家两口子上班，那孩子上学，所以啊，我一个人在家没人管。我合计请个保姆，每天呢来给我做点饭，收拾收拾屋子。但我外甥女就说了，说这屋这么小，我害怕丢东西，她什么都考虑到了，就唯独没考虑到没人给我做饭呢，因为我也刚出院呢，生活上根本就不行啊。以前好的时候啊，都是我给人家做饭，这我病了也做不了了，人家早上也不做，门口或者单位吃一口，啊，中午呢人家有食堂，就晚上回来做一顿。所以，如果我不出屋啊，就一天我就得等晚上这一顿饭。本身我糖尿病，所以饿的时候啊，实在不行呢，就自己吃口面包，那或者呢下袋方便面。就那段时间呢，瘦了能有10多斤。等我弟弟弟妹来看我的时候，就说：“哎呦，姐呀，你咋瘦成这样呢？你可瘦多了。”我心里合计，我能不瘦吗？完，弟弟就说。说他们那个小两口啊，成天上班也伺候不了你，我心里合计，那就搬走呗。但我弟弟始终没说这话，我弟弟就说：“姐呀，这他们上班也忙，啊，也照顾不了你。常客总站那地方啊，有个养老院挺好，啊，离这儿也不远。不行，你上那儿调养一段时间呗，要不他们也照顾不上你。你说我们吧，还不放心你。”费用啥的呢？不行，我们给你拿。他说，就那一瞬间，就他弟弟把这话说完那一瞬间呢，我老伤心了，我觉得我伤透了心。这是我亲弟弟说的话吗？为家，为他们，我奉献了一辈子，这到头来了，这是要给我往养老院送啊！我忍不住，我想说，这房子是我的，可冷静下来一想。这哪还是我的房子了？那不早就给人家过户了吗？那不成我外甥女儿的房子了吗？所以，我倔强地说：“你们谁也不用，啊，我有退休金。”他说：“老师啊，我就被人搬到养老院，你说不合计不生气那是假的，所以接下来也只有在11呀、过年呢，能看着他们来看看我。”在养老院，我二次脑梗，这次啊，直接右边的那胳膊、右边那腿不好使唤了，下地都费劲。我心里想的亲人，我惦记的人，平时没有一个人过来。他说：“老师啊，就那一刻，我就在想，当初我是多么的错误啊！真应该成个家，真应该有个自己的孩子，可一辈子没有家也没孩子。”孤家寡人，所以那段时间我抑郁了。这养老院呢，怕我们老人呢有焦虑，给我们每个人都配备了收音机。就这么的，咱俩算是结缘了。自打跟你结缘，他说我活着有点追求了，也看明白了一些事儿，也不再纠结了。就像你说的，没病没灾比啥都强，自己好好的，能吃能喝比啥都强。他说我去年用上化瘀方子，啊，他说我吃了一个礼拜，我就觉得我这心里憋屈的劲儿好多了，喘气儿也能喘出来气儿了，呼吸也能上来气儿了，心脏也不感觉倒拔气儿了。等我快用上一个月的时候，我就明显的感觉到脑袋清亮了，睡觉好了，心里也感觉挺敞亮，挺得劲儿。这个时候啊，血压也下来了一些。身体强多了，尤其这回我用上这鹿胎这药以后，我明显感觉到什么呢？走路这右边的这腿能抬起来了，能不拖了地了。这手你是拿点啥呀？你是拧个毛巾呐，能拧动了。右手这手指头也能有点温度了，之前的手指头都是凉的，而且说话能跟上趟了。他说：“导师啊。”打有这脑血栓毛病，
说话就像那个舌头不好。

不是似的，说话呀，总跟人家慢一拍两拍的。你想表达啥，人家对方听不明白。他说我现在说话行了，走路行了，啊，心脏明显有劲了，而且我明显感到什么呢？记忆力上来点了，尤其是在养老院住啊。他说我记忆力呀，是一天不如一天，这现在谁跟我说点啥，我能记住点了啊。所以这一次，老师，你给咱们整的医疗活动，我也是想开了。你留钱干啥呀？你给谁在留啊？谁管你呀？对不？他说老师啊，我这病一回，我真是彻底看明白了。那有的讲话呢，自己儿女都做不到，那你凭啥要求弟弟妹妹一个外甥女儿去做到啊？所以我现在想开了，给谁活呢？给自己活，自己活好比啥都强。就像一起养老院住的几个老太太说的，啊，我们几个呀，最有希望出去的就是你，所以你得好好的，争取出去，再也别来这儿，身体好，走一走，溜达溜达。现在医保全国都通用，银行卡哪都能取钱，有退休金，有劳保，你怕啥呀？人养老院几个老头老太太问我，说你退休金开多少钱呢？我说不到5000多。人讲话了，有个好身体，一天就是走，就是溜达，就是玩。所以他说导师啊，我也想开了，这些年谁我都对得起了，就对不起我自己啊。今天呢，我对得起自己一回，正好赶上这一份钱两份药，化瘀方和这鹿胎呀。这药我订了他40盒，吃呗，一盒相当于200多块钱，吃呗，比上医院强。他说外甥女儿买房子，我给拿的首付15万，自己住那房子啊也给人家了。你说就这些药钱，你跟这比算个啥呀？手丫露出来的都比这吃药钱多呀。所以老师啊，我想为自己活一回。我说老姐姐呀，好啊，那咱们也真该为自己活了。放下电话，我就特别感慨，就像人说的，等你老了，躺在床上，你会发现，那些你拼命去爱的人，连杯水都懒得递到你手边。等你老了，走不动了，你会看清，你捧在手里的那些孩子，早已把你当成负担了。等你老了，独坐空房，你会明白，付出再多，也换不回一句关怀。等你老了，你会承认，人生的下半场拼的是谁还能自己吃饭，谁夜里翻身不喊疼。所以啊，别赌孩子的良心，趁现在腿脚好使，为自己好好活一回，为自己好好舍得一把。就像我说的，这钱呐，不是说给别人花了，是花到你自己身上了，是让你自己身体舒服的，啊，让你活着得劲儿，活着舒坦的，没病没灾，不比啥都强啊！你像咱们现在用的化瘀方子，要不你也得用，要不你也得化瘀，咱们自己熬的化瘀方子得20多块钱，你这成药。药材用的比咱们自己去药铺抓的那个药材好多了，这一袋才12块2，咱们自己熬12块2根本下不来。你像化瘀方一大盒里边是45袋药，就相当于是45副，效果呢，用过的都知道，比咱们自己熬的那个效果好多了。药厂给咱们的就是裸价550块钱一盒。咱们自己熬过，自己上药房啊，抓过药的都知道，这药厂根本就没挣咱钱，这是实事求是的去讲，而且用完那个效果大家都说好，尤其你像这回鹿胎的药，大家也用了，也都看着了。第一，这是药，啊，有药品许可证；第二，功效这写着呢，补肾，大补精血，能强心补肾，能补肾健脑。改善后遗症，能补肾滋阴，改善三多一少，正常分泌胰岛素，减少降糖药摄入，
能补肾壮骨，改善关节屈伸不利，能够补肾延年，延长肿块病人的寿命。所以赶上了，我讲话吃点有好处，人这一辈子真的不容易，对自己好一点。你像咱们有个老大姐讲话呢，从年轻结婚那时候，这日子过得就不幸福，人家两口子一天呢和和气气的，我们这过的呢不吵架都不说句话，一说话就抬杠就干架，就跟我打呀，跟那儿媳妇也打。你说这个家就这个日子，你说你怎么过？我跟他呀常年生气，他说我这心脏病怎么来的，高血压怎么来的，全是气数来的，所以啊这个心脏就总犯病啊，不舒服了自己就吃点那个救心丸对付着，别人吃几丸啊，我一吃都得二三十丸，就这么的，有一天这心脏还犯病了呢，一下子这个心脏突然间呢就剧烈的疼痛，就是让你一下子感觉就不行了似的，当时打的120，到医院就在那个急救室输液，第二天给我做的心脏的冠脉造影，说我这三根主要的血管啊就看着一根，另外两根说啥也看不着，找不着了，看不着了是啥意思，就是说那个造影剂没进去，没进去说明啥，说明堵死了呗，淤堵不通，血过不去了，所以突发了心绞痛，急性心梗，那怎么办呢，那就得赶紧手术介入治疗了，大夫说你这就得下支架了，他说我们那个小区里边有做的，没做之前呢还活着啊，这做完了不到两年的人没了，所以大夫一说支架啊，我就特别害怕，我也特别的排斥，但人大夫讲了，你要是不做的话呢，随时可能就心梗啊，那命可能随时就保不住了，所以一合计啊还是做吧啊，你要不然的话你命没了，就这么的下了两个支架，出院的时候大夫就告诉了，说你这回去得吃药啊，哎，这个药那个药中间不能停，什么玻璃维啊瑞舒伐他汀啊，他讲话了，心脏还是不舒服，还是压劲儿，还是心脏感觉憋闷胀，大夫就疼，还是闷上不来气儿，后背也还是不舒服，而且沉，浑身还是没有劲儿啊，甚至讲话了比手术前更没有劲儿了啊，没有精神头，他说就是无意当中啊，我听到导师您讲课了，说导师有句话打动我了，当时你说一家人什么最重要，健健康康最重要，没病没灾最重要，家里边没有躺在床上的躺在炕上的那是最重要的，所以你说有病你记住别扛啊，别挺别拖了，有病就赶紧治，这上岁数人有病了，你扛得过今天你扛不过明天，甚至说后天那病就大发了，你看哪个冠心病心绞痛他是扛过去的，你只是说你把今天你把这会儿扛过去了，那明天后天你知道哪一天他会加重啊，心脏不好的心脏有毛病的你得化淤堵啊，你得通啊，你像冠心病心绞痛似的，你心血管畅通没有淤堵，你说你能心绞痛吗，你心脏血管畅通，你说你心脏能发憋发闷发胀吗，能心慌吗，能淤堵不通吗，不通则痛，就像那个头疼似的，为啥高血压病人头疼啊，不就是脑血管淤堵不通吗，你像淤堵你一天不管它，两天不管它，第三天脑血栓了，这样人不太多了，所以治病啊你记住你得化瘀，后来呀他说我用上化瘀方以后啊，我这心脏毛病一天比一天好，血压是一天比一天稳定啊，血压呢逐渐的就下来了，就往下来了，所以一说化瘀方很多人是了解的，也听我讲了很长时间，这药专业化瘀，跟其他化瘀药相比化瘀方化瘀全面啊，你是心脏里边的瘀，你是脑袋里边的瘀，
你还是

全身血脉里的鱼，啊，你是肾里边的鱼，你是血里边的鱼，全都给你化掉。所以这药啊是全面化瘀，啊，治病化瘀比较全面。第二呢，这药的领头药是龙骨，啊，是一种化石药。龙骨这药深度化瘀，能化更深层的瘀，更陈旧的淤堵，所以化瘀防治病很彻底，化瘀很彻底。第三，这药属于颗粒制剂，怎么的呀？吸收快呀，讲话呢速溶，治病效果来得特别快，就是化瘀防治。鹿胎这药怎么回事呢？很多人说这药怎么治疗心脏病的呢？每天心脏跳10万多次，全年3000多万次，从你出生那一刻起就没停过。心脏只有巴掌那么大，负责把血液送到全身每一个角落，供氧、供血、回收血液，维持跳动节律。心脏就像一台水泵，也像一座生命工厂。你安静的时候啊，心脏跳得稳。你紧张、失眠、熬夜、情绪上头、生气的时候呢，其实心脏挺累，所以别总失眠熬夜，别总动不动生气发火，你的发动机也需要歇一歇、缓一缓。心脏是自己的，别总想它能扛一切。我们总说心脏不好，可你往回想、往回看，啊，你小时候心脏就不好吗？你年轻的时候心脏就这样吗？不是吧？你总想让它一辈子稳定，一辈子别有啥事儿。可你想过没？你为它做过什么？你如果在工厂，你那负责的机器，你还定期保养呢，那还出问题呢。我说对不？反过来心脏呢？你想，你用了一辈子了，讲话了。一天它就跳动10多万次，全年3000多万次，你可曾对它保养过一次啊？啊，让马儿跑，马还不给马儿吃草，你说你怪它不好，你怪你心脏病多，那都是谁带来的？不都是你带来的吗？你光说它不好，不是让你胸闷气短，就是让你心绞痛，不是让你心律不齐，就是让你早搏房颤。不是让你心脏瓣膜出问题，就是让你心血管淤堵。但是你想过没？他是不会说话，他要会说话，他得问你：这些年你关心过我没？你真正关心过我的心脏没？那机器设备定期保养还维修呢？心脏，你这么多年你保养过没？你维修过没？所以，为啥冠心病？为啥心绞痛？为啥心衰？为啥没有劲儿？为啥总胸闷气短，上不来气儿，心脏总憋闷，胀得慌，疼得慌，总心律不齐，不就是你没怎么管吗？有人说我也吃药了，你那不叫吃药，你那叫应付，你吃那救心丸，那就叫管呐，那叫应付。我说的对不？你总认为应付过去就完事儿了，那有问题能应付过去吗？就像那个心脏血管淤堵似的，你不化瘀，你不通堵，你这心脏气血能过去吗？这心脏经过能通吗？这心脏和其他器官之间，它能联系上吗？你心脏靠啥跳动啊？不就靠血液跳动吗？为啥老人上医院第一件事查你心脏的血氧含量呢？就是看你心脏里边那个氧气够不够。这是我们生命基础的，所以为啥化瘀是基础啊？心脏这首先得通啊，这一通，心脏憋闷、胀痛，它才能缓解呀。所以，心脏什么叫好病啊？没有憋闷、胀痛，你像有瘀有堵，心脏就会有憋、有闷、有胀、有痛。所以，第一，你得化瘀；第二，你看心脏好的人，他什么表现？有劲儿啊，身上有劲儿，不喘。那么这个劲儿哪儿来的？心肌给提供的，就是你心脏那个肉疙瘩给提供的，它叫心肌。它靠啥有劲儿啊？靠心脏里边的经血。所以心脏好不好，关键两个因素：

第一，进出是否畅通，进血呀、出血呀，哎，是不是能正常啊？是否通畅？第二，得看你的心脏是否有劲儿，你这心脏得有劲儿啊，你这发动机得有劲儿啊，经血足不足？所以心脏和车一样，车到时候你就得保养，发动机、机油啊，包括那个什么那个机滤，那都得换。目的是啥呀？就是能让你这车啊开的时间更长，让你这车呀不出毛病。就像人似的，修补心肌是为了啥呀？为了活得更长，活得更久，为了不发生意外。你别坏道上啊，对吧？你像人所谓的意外就是啥，心梗心衰。很多时候你看是心梗意外心衰意外，我告诉你并没有意外，你看是意外，实则是你心肌一直在受损。所以心衰它就是这么来的，心肌梗死它就是这么来的。所以你为啥越来越没有劲儿啊？干点啥越来越累啊？身上两个胳膊两条腿啊，越来越没劲儿，上楼越来越喘，尤其晚上睡觉越来越感觉到压气，越来越喘呢。你看那个心衰啊，严重的喘气儿，那一口接着一口的，最后家里边都得备一个氧气瓶，上不来气儿，喘，其实就是心衰，就是你心肌一直在受损，所以你得补精血，你得强心补肾啊，修补你那受损的心肌。那么补这一点你就得用鹿胎，就得梅花鹿胎盘这药，因为这是大补的药，自古就是大补，所以这药啊能强心补肾，所以它强心补肾就像心脏愈合剂似的。所以你看咱们吃上鹿胎这药以后，你看你效果，心脏舒服没？得劲没？很多人讲话从来没这么好过。那你像我曾经治疗过一个胃出血的病人，谁也没办法，就送我这儿来了。我让病人喝这个鹿胎，这病人当时是胃大弯出血。你像人他这个胃呀、有两个弯，大弯那个位置出血你知道容易死人的。当时这病人吃了十多天以后再排便，便里就没有血了。一个多月以后做胃镜，以前胃大弯那位置出血点不见了。后来这病人呢又用了小半年的药，到医院去查这个胃，人家大夫说了啊，你这胃好啊，你这胃比那年轻人的都好，看着那胃就跟那小馒头似的。所以你就说啊，鹿胎这药好不？尤其大病刚刚出狱的人，刚刚做完手术的人，身体特别虚弱的人，以及各种身患什么糖尿病、冠心病、高血压、老慢支、失眠的病人去服用。尤其还是一些什么呢，大病重病的一体多病的这些病人来吃啊，那效果特别好啊。这吃上你就知道了，东西好不好你吃上几天，吃上一些日子你就能感觉出来，身子骨有劲儿啊，乏力差了，以前难受也减轻了，身子骨感觉轻松了，走道有劲儿了，腿脚轻快了。这人呢他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喜悦感，这些呀、你都能够感觉得出来。所以鹿胎这药是真好。你比如说糖尿病，那糖尿病人必须喝，为啥呀？因为鹿胎这药啊它大补精血。中医管糖尿病叫啥来着？叫消渴呀，对不对？什么叫消渴？中医里有这么句话，叫消渴者无火不生，也就是说这病啊它是打火上来的。所以糖尿病人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干，哪儿干呢？口干、眼睛干、这嗓子眼干、皮肤干、手脚干、排便更干。那为什么干呢？这体内啊这邪火太盛了，把身体烧的。所以很多有糖尿病的人表现为口渴多饮，这口渴不也是干吗？这舌头通红，有些人的舌头啊你就看他那个舌苔面上啊跟地图似的。所以正确应该怎么治疗啊？补肾。肾是人的水脏啊，水能灭火呀，水它能够滋阴呐、

不对？好好的滋润滋润你的五脏六腑。那么补肾补精血能给糖尿病人带来什么？一方面能改善糖尿病人的乏力，也就是老百姓所说的没劲儿，浑身没力气，困倦、疲乏、疲劳等等。有人说懒，哎，就基本上就是懒的那些状态表现。另一方面呢，同时还能够解决糖尿病人的肝的问题。远的不说，咱大伙儿啊，入胎这个免费的试用啊，还记得大连那位患者不？打电话告诉我，吃完第四天，自己身上这个湿疹、瘙痒那位置，就皮肤上长那个小疙瘩没了。所以大伙儿，你说就这药它好不好？尤其对糖尿病人，鹿胎有振奋的作用。那有人说，高血压病人能吃鹿胎这药不？能啊，太能了。你高血压症状表现不就是头疼、眩晕、耳鸣吗？这些表现不都是肾精亏虚、精血不足所导致的吗？肾开窍于耳朵，耳朵响是肾的问题不？肾藏精，化生骨髓和脑髓，这脑为髓海，你迷得呼啦的头疼，是不是脑髓空虚所致的？那谁的问题啊？不就是肾的问题吗？所以大伙儿，你说高血压病人平时是不是好好夯实夯实你那肾呢？是不是应该补精血呀？你包括很多人啊，上岁数高血压都是肾性高血压，都是肾不好导致的。所以老伙伴们，尤其是有高血压的老伙伴们啊，你相信我，必须得补肾补精血。你再比如冠心病人，冠心病人除了心脏不好之外，往往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儿，冠心病人十个人这十个人呢，肾都不好，肾的过滤血液功能啊就差，血液就不干净。所以你看冠心病人这脸上最爱长老年斑啊，就长这东西，为啥呀？那不就是血不干净吗？大伙你想想，你心脏24小时都需要血液供应，那就跟吃饭似的，随时随地啊都需要吃饭，可你让他吃的是什么饭呢？是不干净的饭。你说你心脏能没毛病吗？心脏能好得了吗？血液不干净啊，你那血管能干净吗？血管不干净，它不就是长东西吗？啊，就像那个物业似的啊，如果说这个物业呀不作为，那成天也不打扫卫生，也不收垃圾，那你看这个小区它不就成垃圾场了吗？人也是一样，你肾不好，你心脏怎么会好呢？肾好心脏就好，肾好心脏才会好。所以中医有句老话怎么说来着？心肾相交，对吧？也就是说你肾好你心脏就好，你肾好心脏好你睡觉才会好。那反过来，你睡不着觉，你睡得不好，你长期失眠，那你问问你的心脏，你的心脏好吗？你问问你的肾脏，你肾脏好吗？肯定不好啊，平时肯定没有劲儿啊，肯定腰肌酸软，肯定贫血，肯定尿频尿急。所以要想心脏好，想要睡觉好，怎么办？你得补肾补精血，这精血它是根儿啊，啊，肾是人的根基，你只有精血足，你肾才好，肾好身体才会好。所以你看，所以这就是梅花鹿胎盘这个药的作用，啊，能强心补肾，能补肾健脑，能改善后遗症，能滋补肾阴，能让糖尿病人正常的去分泌胰岛素，减少降糖药摄入，能补肾壮骨，改善屈伸不利，能补肾延年，防止恶性细胞的扩散恶化。所以为啥大家用完效果这么好啊？为啥都出乎意料的好啊？因为鹿胎这药深度补肾啊，能强心补肾，能补肾健脑，能补肾滋阴，减少糖尿病三多一少啊，能补肾壮骨啊，能补肾延年。所以你就记住，什么药补肾最好啊？就是鹿胎，鹿胎是补肾最好的药，男的吃的补肾精，女的吃的补精血。所以有条件的，你这辈子你一定你要吃一回这东西，从专业的角度咱好好的去调补调补你的肾脏，好好的补一补你的

0: 去，夯实夯实你的根儿。这东西啊，我可以负责任的说，非常好。男的吃了之后啊，腰硬实了，腿脚硬实了。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以后三强，腰腿强了，心脑强了，肾强了。所以女同志吃了补精血。过去这药属于皇家御用药，就现在它也不是随随便便谁都能吃得上的。所以男的吃了以后腰硬实，腿脚硬实；女的吃了以后腰腿强了，心脑强了，肾强了。你像我去年我去的那个鹿场，我知道啊，就那个梅花鹿的胎盘呐，雪白雪白的，晶莹剔透的。你给它洗干净，然后晾晒，在晾晒的过程当中啊，它那个颜色逐渐就从雪白色变成了褐色，就这么一个变化过程。所以梅花鹿的胎盘干净，比人的胎盘好，比人的胎盘营养价值高，比人的胎盘药用价值都高。所以我最近呢，我常说一句话，我说大伙儿啊，治病你治到点上，化瘀你化到点上，通你通到点上，补你就得补到根上了。人的根就是精血啊，人就是从胎盘当中孕育而生的，那是我们的根啊，你就啥东西补也赶不上胎盘大补。所以梅花鹿胎盘吃了男女大补，就像我说的，补补到根上，治病咱们治到点上，化瘀化到点上，你补补到根上。所以吃完之后有好的效果，你不用看别的，你吃完你就看你腰，你就看你那脖子颈椎，你就看你那膝盖，你看你那腿脚有劲没。所以有条件的一定要吃，有条件的一定要给咱这身体好好的补一补。你就像咱们始终是花一份钱完同时吃上两份药，我就一句话，用最好的药咱就实打实治病。所以9号到17号给大家开展用最好的药实打实治病为主题的大型医疗活动啊，化瘀房依然是最低价550块钱一盒给大家，拿上6盒化瘀房赠送3大盒，价值是3000多的中药鹿胎饮片，平均相当于一盒药是360多块钱，拿上12盒化瘀房赠送9大盒，价值是9000多的中药鹿胎饮片，平均相当于一盒药是300出点头，拿上20盒化瘀房赠送20大盒，价值是20000多元的中药鹿胎饮片，平均相当于一盒药270多块钱。你像老两口一起用的啊，或者说是病比较重的比较多的，我建议你拿20盒这档，平均算下来一盒药相当275块钱，合适啊，一天不到10块钱。我建议大家拿20盒这档，赶上了就这一回，所以有这机会啊，把这病好好治一治，也没多花多少钱，一份钱两份药，机会就这一次，我希望大家把握机会抓紧报名。400-656-3009，400-656-3009，抓紧报名。
1: 好，感谢老师。那么再次给大家播报这个优惠力度，已经恢复原价700多的化瘀方剂，这次依然裸价550一盒，拿上6盒化瘀方剂送3大盒价值3000多的中药鹿胎饮片，平均一盒药仅需360多块钱，拿上12盒化瘀方剂送9大盒价值9000多的中药鹿胎饮片，平均一盒药300出点头，拿上20盒化瘀方剂送20大盒价值20000多的中药鹿胎饮片，相当于一盒药低至270多块钱，一天不到10块钱，深度化瘀和补肾补精血全都有了，治病的同时益寿延年。提示大家，鹿胎中药饮片仅此一次，好药贵药不可能常有，因此希望大家都能把握住这次机会，抢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答疑诊病。
2: 中医讲，治病如修房，光通不补，漏风漏雨，光补不通，淤堵更重，只有一化一补，病。

0: 这次依然550盒，同时大补精血，强心补肾的鹿胎饮片，无需单独花钱，买就送，拿上6盒化瘀古方，送3大盒鹿胎饮片，拿上12盒化瘀古方，送9大盒鹿胎饮片，拿上20盒化瘀古方，送20盒鹿胎饮片，相当于买一送一，平均每盒仅需275元，每天不到10元钱，就能为身体做一次深度补益。
1: 鹿胎饮片3补1强，一补精血，充盈肾精，滋养五脏，告别乏力不振；二补心脑，强心气，健脑髓，改善心慌气短、头晕健忘，促进脑血栓后遗症恢复。三补筋骨，补肾壮骨，腰腿硬实，关节灵活，牙不松动，强大免疫，延年益寿，防病变，防恶化，防扩散。
0: 记住，治病不仅化，还要补，化交给化瘀补方，补交给鹿胎，一化一补，治病到根。
1: 提示大家，本次鹿胎饮片仅此一次，量少昂贵，错过不会再有。
0: 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2: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老师你好，
4: 你好。
3: 梅花鹿胎盘的这药啊，你给我订上40盒呗。
4: 订40盒，怎么订那么多呀？
3: 这回我老伴说要跟我爷俩一起吃，他
4: 这是
3: 养活的太好，
4: 俩人的，
3: 是吧？
4: 可以，俩人的，一人20盒。
3: 之前呢，这胎盘呢，这个药啊，都是我用的，条件吧，话你说太一般了，这公信足。我们俩人家都用呢，有点承担不起了，所以我老伴呢。他就可着我用了，但这回听到你说，这回我们花一份钱，那得了2份药的，算下来1盒的药才合着275块钱。
4: 对呀、
3: 我老伴说这回咱俩人一起用吧，我们都能承受了了，是吧？看我用的好了，要是没效果，再便宜咱不能要，对不对？
4: 对呀、
3: 这回啊，我俩才订了40盒的，这不还能送40盒的梅花鹿胎盘吗？
4: 对
3: 吧？相当于买一赠一了。所以我想这个，你给我报个名。
4: 行。
3: 主要是咋的？我这关节的事儿。另外，我上面我梗也不好
4: 啊，颈椎。
3: 我下边呢，腰腿也不行了，可能跟我以前的工作有关系。
4: 干啥
3: 的？以前吧，我以前当兵了，我退伍之后吧，开了30年的出租车。
4: 哎呦，那就是久坐呀。
3: 对，所以呢，你们我坐司机，长期坐在车里
4: 啊，
3: 梗椎、腰椎都有毛病了。有时候吃饭忙不喝就赶紧回去开车，所以运动的特别少。
4: 哪有啥运动啊，这成天光在车里坐着了。
3: 对啊，所以时间一长呢，我身体都没好地方喽，去过很多医院，那说我什么腰脱了，没办法，我就这吃药没事呗，对吧？他想挣钱，理疗我也做过，做完以后当时那好点，过后孩子不行啊。
4: 那就不行呗，那你当时好，那就是属于顶一时。
3: 哎，我这2条腿啊，不瞒你说老师，走道发沉呐。
4: 哎呦，
3: 走道就怎么说，就像抬不起脚的感觉似的。
4: 那就是腰椎压迫造成的啊。
3: 是啊，
4: 你这应该是中央型的，两条腿要是都沉的话，那就是中央型的。
3: 真是你说对喽。
4: 嗯，
3: 再加上这腰也有点压迫到神经了。
4: 嗯，
3: 这腿呀、麻呀，有一段时间了，长时间一个动作一下车，不然你说我都不会走道的了。
4: 你看看，那挺严重，而且不光是严重，你这样开车就很危险。
3: 是啊，那梗椎带着，脑袋也是迷迷糊糊的，开车都费劲的，手指头还麻。那头几年呢，我就检查出来说什么呢？我颈动脉有斑块的。另外，这您大夫说我这斑块不好，
4: 那肯定不好啊。
3: 是软斑块，说容易脱落，还所以告诉我不要求脖子。因为我也不敢游啊，因为这个病啊，这脑袋总昏沉沉的。所以车现在我都不能开了。
4: 肯定开不了啊。

0: 没办法，我就只好吃点药维持着吧，对付着吧。
1: 那不行，我跟你说，你这病就得系统去治，说白了就得好好去治啊。腰椎病啊，颈椎病啊，说跟你这个职业有关是，但是呢，也跟咱的岁数有关。随着年纪的增长，岁数越来越大了，啊，肾精越来越少了，所以说骨头就没那么硬实了。你再加上你长期的久坐，哎，就导致咱们这个关节软骨开始变形了，
0: 是
1: 啊，腰间盘突出了、膨出了，哎，它就开始压迫血管神经了，所以就在腿上出现麻木了，腿上没劲了，尤其是那种久坐的，啊，说我一开两小时、三小时，完了之后跑个长途，哎，这样就不行。你这一有这种情况之后呢，你再加上这个血液循环淤阻，因为本身有颈椎病、有腰椎病，你看上头和中间啊，它都给你卡住了，这个血跑不起来，慢慢它就容易沉淀，一沉淀它就淤住了，一淤住了，它不就形成这个斑块了吗？而且软斑块容易脱落，那是非常危险的。
0: 是的
1: 啊，一脱落啊，它容易进脑子，
0: 进脑子
1: 啊，大夫就进肺子。啊，脑血栓呐、肺栓塞呀，这都是要命的。所以咱们治疗的过程当中呢，一方面咱们化瘀，必须要化瘀。
0: 啊，
1: 化瘀的过程当中呢，它能让咱们经络气血更加畅通。再一个，不肾，肾主骨生髓，我们说骨髓骨髓，那么这个骨髓干啥的？它就是营养骨头的。对于小孩来说，骨髓充盈，小孩长大个。啊，对于老人来说，骨髓充盈，这骨头硬实，它不容易骨折。你看这骨髓对我们好吧？对于男同志来说呢，骨髓充盈的话呢，他肾精足啊，他身体棒，所以肾对于咱们男同志来讲至关重要。同样对女同志也一样啊，对吧？女同志她得有精血呀，精血哪发生的？就是肾所发生的。所以说呢，咱们补补肾，补肾你就得用啥呢？用这个鹿胎，鹿胎是最好的。那胎盘都是孕育生命的，所以它补肾精、精血足，对于你来讲挺适合的。那一个化瘀，全身经络气血疏通了；一个补肾，筋骨强壮了。所以对于你来讲挺好，该用。
0: 哎，你别说，老师，我自打用了你后，我说，哎，我的身体可有变化了。没几天，我觉着我这浑身怎么清楚了呀？另外，我吃的好的，排的好的，我最关键是我睡得好的。另外，我一睡得好的，晚上我起夜次数的早的。人吧，就是越睡不着越爱上厕所。
1: 哎，对，
0: 我一晚上有时候都睡四五趟都得。
1: 哎，
0: 你还能睡觉吗？是吧？哎，今天这个表我说，哎，我现在变成两趟了，我睡觉能好多了。哎呀，这是第一个让我欣慰的。我用到了五月的时候吧。哎，我的腿上好了，哎，走道不太费劲了。另外，这五月过去就麻了。
1: 哎呦，好事啊，这都是。
0: 啊，对呀、另外打着摸着腿吧，我不凉了，就现在。
1: 啊，
0: 有热乎气儿的，过去这腿是冰凉冰凉的，现在我腿吧抬起来了，比过去有劲多了。我建好了以后啊，我又配上那个梅花鹿胎盘了，这俩要一起用，不瞒你说，真是如虎添翼了。
1: 对，有了梅花鹿胎盘了，那精血就更旺了，路都已经给你通好了。你看你司机，你开车的，你知道，你上哪儿去，其实最怕的就是那路不通。
0: 这几天吧，我腰也不怎么疼了。上下楼呢，觉得轻松多了。
1: 好啊！
0: 另外，我的梗子脖子也不僵硬了。过去我的脖子都硬啊，像你说的还不敢游。现在脖子也不僵硬了，另外脑袋也清楚了。另外前段时间吧，我去医院做个检查，我一查以后啊，哎，我发现我的梗子斑块小多了。之前吧是0.8秤砣氮火，人大夫就说我的，你这容易得脑梗了。
1: 那对呀。
0: 这回一查，还从检查说你说变成多少的了？0.5、0.4的。
1: 哎，挺好，挺好。
0: 小的那三分之一的都，你看。
1: 哎，挺好。最主要是啥呀？就是最大的那个镜它缩小了啊，说整体来讲这个体积就小了，这个体积小了，它过血的这个量就多了，
0: 速度快点是吧？
1: 哎，对喽，过血就足了啊，那挺好。
0: 无论是这药啊，还是鹿胎的药啊，效果确实不错。我和你长期吃啊，我的瘀啊一定会化掉。
1: 可以，
0: 这肯定也不是很好。
1: 没问题。
0: 所以这回活动啊，我想多订点。
1: 可以，毕竟咱说这都是正儿八经的药啊，
0: 对了，
1: 专门化瘀的，专门补肾的啊，相对来说就是更专业一些，知道吧？有的时候咱们常说那句话，就是专业的人啊去干专业的事儿。
0: 对对对对，
1: 那咱们化瘀房那专业化瘀的，他就化你血液当中的瘀阻。
0: 对对对对
1: 啊，那我们那个鹿胎呢，它是专门补肾的，那它就是给你补肾精，所以你用了之后，它肯定有效果。

0: 只是这两种方式一结合更好一些。
1: 另外，大哥，还有，我还想说说我老伴儿事儿。
0: 啊，你老伴儿身体哪不好啊？
1: 他心脏不太好，我还顽固性的失眠。
0: 啊，
1: 检查出来他有点什么，叫植物神经紊乱，吃的医院开的药，这病也没什么太好转。听说你那个梅花鹿胎盘这药啊，
0: 嗯，
1: 说你用的不精确，
0: 嗯，
1: 所以说你想试试。
0: 嗯，可以。
1: 老师，你看我俩定四十的够用的。
0: 从你单纯的疾病来讲，四盒也可以用，够用了。
1: 啊，
0: 老伴这情况呢，怎么说也可以。这个顽固性失眠呢，它是跟心脏有关的。再有个植物神经紊乱这个事儿吧，得多注意。平时啊，没事的时候领着老伴儿都出去溜达溜达。啊，老伴儿啊，多少可能是啥呢？就是操心，爱寻思事儿。从西医来讲呢，就是调理情绪，给他用一些营养药。其实从中医来讲，就是给他补肾，让他精血旺，用血去养。哎，因为人体任何一个组织器官，你发现最终它都是通过精血去调养的。你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头发跟脚趾干啊，这都要是坏了的话，它还出血呢。它都是通过血去营养。咱们这回通过我们这个梅花鹿胎盘啊，给他补精血。啊，精血足了 啊，慢慢他身上的组织器官就能得到营养。你包括二尖瓣啊，我们这个营养好了就没问题啊。给老伴也定上，俩人一起用吧。
1: 好，真是谢谢你了，你
0: 有客气了，客气了。
1: 太拿前面了，那表示感谢，表示感谢啊。
0: 没事啊，完有事时咱再联系。
1: 好，
0: 再见，
1: 再见，再见，再见。
0: 嗯。
2: 好，感谢老师。那么再次给大家播报这个优惠力度，已经恢复原价700多的化瘀方剂，这次依然裸价550一盒，拿上12盒化瘀方剂送9大盒，价值9000多的中药鹿胎饮片，平均一盒要300出点头。拿上20盒化瘀方剂送20大盒，价值20000多的中药鹿胎饮片，相当于一盒药低至270多块钱。鹿胎中药饮片仅此一次，好药贵药不可能常有，因此希望大家都能把握住这次机会。抢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玄机玉衡，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猪油腹，汤液精，脏象乱，神气精，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白山黑水蕴千年古雪本源，汇聚蓝心，红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及医源，精勤不倦，畅谈儒释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5: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意义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意义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3: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一一精神润泽健

0: 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1: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老哥哥、老姐姐们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那今天节目开始啊，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考考大家，就是啊，我们人的生命最初是从哪儿开始的？大家知道吗？啊，人从哪儿来的？有的老姐姐说了，慧心呐，你之前说过，人是由气和血组成的，父精母血而成，人不能当孙悟空啊，那不是石头卡蹦的。父亲的精，母亲的血，那精怎么能出来呢？靠肾气推动，所以说人活着离不开气血。那人最开始是不是就是从气血来的呀？啊，没有气血就没有人了，啊，没有气人能活吗？这人活都活不了，他能言宗粽子吗？啊，男女不阴阳和合，能有下一代吗？所以没有气血就没有人。你包括小猫小狗都是，咱们生命的起源，生命咋来的？就是从气血开始的啊。在宋代呀，有个名医，那叫宋宗璞，他有一组本书，他有一本书，这个书名叫《女科百问》。他在书当中就明确指出了，男子以精为本，说你男的你得有精，女子以血为本。啥意思？就是说呀，男性你这一辈子你想长寿，活他把守住肾精，这个肾精呢，它要化生由血而来，然后往出释放，生成元气。人活这口气呀，我们中医有一句话叫肾精生肾气，肾气分了阴阳，人人都得有这口精，然后分阴分阳，阴阳还得平衡。那么女同志呢，不管是大姑娘小媳妇儿还是老太太，重在养血，精血一结合，吧嗒有孩子了。你别管是小姑娘还小小子，就形成了胚胎，然后呢气血如阳，这小胚胎在肚子里长40天50天，这胎息

心就出现了。大夫一听有胎心了，三个月左右。注意啊，咱们这五脏六腑在肚子里呀、是你在你妈那子宫里三个月左右开始分五脏的。哎，刚开始就是个小胎包，哎，有点血有点精，他俩一结合，哎，说你妈怀孕三个半月了，四个月了，一查，哎，你都有五脏六腑了。所以有气血才有生命啊，人活一口气，人活你这些血呀，你没血就完了啊，没血就相当于哎，柴油灯里没有油，你这辈子你也点不着。然后这胎儿呢，你看你在你妈肚子里靠一根脐带给你运行气血，你就喝妈妈的血长大了。那母亲是通过脐带把血给胎儿，这胎儿就长，哎，越长越大，越长越大，等到十月怀胎，一朝分娩，脐带一剪，嘎噔一剪子，吧嗒，你落地下了。哎，这个时候，这孩子啊，哎，就不再依靠母体的血来供养了。哎，生下来你是吃你妈奶呀，还是喂奶粉呢？哎，那就看你了。所以人呢，禀赋先天来源于父母。你五官长得好不好，齐不齐说，你是三瓣嘴你还六汁儿，看你造化。你在爹妈肚子里谁知道造成啥样啊，看造化。这叫先天之精来源于父母。那后天之精呢，你八搭生下来就不是你爹妈说了算的了，就靠你自己了啊。所以人有啥五脏，肝心脾肺肾都是实心的，六腑胆胃大小肠膀胱三焦都是空心的，再加上胳膊腿儿就开始生长发育了啊。所以人活一口气落地之后，哎，开始呼吸，呲儿呼呲儿呼，不管你吃啥，喝奶呀还是喝奶粉呢，干什么呢，你得化生成营血，就是化生成有营养的血液，气血濡养你全身。这孩子，哎，一个月说，哎呀，看这孩子一个月长二斤，哎，过百天了，啊，三翻六坐七爬叉，到一生日会走了。你看，这都靠啥？都靠你气血濡养你的全身，你得吃。这就靠啥？后天之本，脾胃。所以就有这么一句话叫先天之精来源于父母，后天之精来源于水谷。你这人先天啥样是父母给的，后天呢来源于水谷精微，就是你吃的喝的。这当中你得吃的好，吃是吃进去了，你吸没吸收，能不能被身体利用。为啥有的孩子白胖白胖的，哎，特别聪明，那皮肤啊，哎呦，可嫩可嫩的了。那为啥有的孩子干干巴巴的，还老闹毛病呢？嗯，为啥有的孩子那小头发锃亮锃亮的，有的那孩子小头发焦黄焦黄的，就是营养不良。营养是啥？营养是啥？对喽，营养不就是气血吗？你吃1000块钱一桶的奶粉，你得吸收啊。人家孩子吃200块钱一桶的奶粉，人家都吸收了，人家孩子就胖。你家这奶粉800的、1000的，孩子还那么瘦呢？为啥？孩子胃肠不好，不消化不吸收，这体格就囊吧，对吧？你看，等到20来岁小伙子血气方刚，往那一站，哎呀，这大小伙子彪彪溜直的，那大姑娘水灵灵的，来例假了。来例假，一旦男女结合，这女人就能怀孕了。哎，等到30多岁那身体最好的时候，哎，
阳明脉旺盛，能吃。30多岁是最能吃的，最能吸收的。啥时候走下坡路啊？对喽，女同志77-49啊，男同志78-56啊。哎，你就记住这俩节点啊，女的77-49，男的78-56。有病没病？阳明脉亏虚，啥意思？阳明脉就是胃脉、胃经和脾经，虚了。你看你49，你大苹果，你再造三个我看看。你男的过了56，来羊肉串，你再撸20个我看看，你就没有那么大的胃口了，吃吃啥不那么虎实了。不像年轻时候那么能吃了，喝也不像年轻时候那么能喝了。所以我总结一句话，到了女同志77-49，男同志78-56，有病没病，脾胃虚弱，气血少。所以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包括风湿骨头病，都是在50岁左右，有的40多岁，有的50多岁，男的呢，有的50多岁，60多岁。为啥老百姓说女的50岁是个坎儿，男同志60岁是个坎儿？女的你过50没事的，你活吧，哎，你整他80多岁，你活吧；男的你过60，你活吧，你整他90多岁没事。坎儿是啥？气血虚了，脾胃弱了，脾胃弱你吃啥吸收差了，就是有病你吃药它也吸收差了。所以这个慢性病你看往往都在这个节骨眼儿。你不信老哥哥老姐姐，今天慧心就把一些常见的慢性病详细的给大家讲一讲啊，你们就知道这个脾胃的重要性了。啊，记住，能吃饭是靠脾胃吸收，吃饭让你能活，你不吃饭人不就死了吗？那能不能吸收？吸收让你活得好，你就记住我的话，很简单，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吃饭让你能活着。是不是？哎，吸收让你能好好活着。你看，就这么简单。吃饭谁都吃，不吃就完了。那吸不吸收？吸收能让你活得好，活得长寿，还不长病。有病你吃药你也得吸收啊，你不吸收能好病吗？所以吸收是大事儿。那么针对我们目前听慧心老妹妹讲课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年龄都在多大呀？哎，60岁以上吧，70、80，是不是？还有90的。那天咱们松原一个101岁的老哥哥跟我通话，都哭了。为啥？听我讲课呀，10多年了。说不对呀，慧心，你给咱们吉林老家讲课才7年，他之前在哪儿听的？之前我给松原地区、黑龙江地区讲课的时候，这大哥就听过。哎，80多岁那时候就听我讲课，今年90多了，还有90多岁听我讲课的，现在100岁了。哎呀，他说真是老人了，虽然没见着面儿啊，但是陪伴我这些年了。天天听你呀，哎呀，这声啊，一听就是你，假不了。哎，为啥我这声音它有识别度，谁也模仿不了啊？齁了牙嗓的给你们讲课讲的啊，虽然没见着面，这些年呐，你们陪着我，慧心呢也陪着你们。人心都是肉长的呀，人这一辈子有几个10年呐？老姐姐，你敢说你还能活10年吗？老哥哥，你今年90，你敢说你还能活10年吗？啊，这10年多大变化呀！
所以咱们这个感情啊，是心贴心的呀，啊，眼下呢天气凉飕了，啊，这一凉飕，有老慢病的就开始有感觉了，尤其这几个病，心脏病、脑血管病，还包括肺气肿，还有风湿，这四个病我是最担心的。为啥呢？到时候了，年年一到这时候，他就犯消消了。但是我夏天还挺好的呢，你说这两天就觉着没劲儿呢，那你有那病根儿，你还不知道吗？啊，咱们呢，从这个前两天我给大家讲心脏病了，是不是又讲了肺气肿了？那咱们再讲一下脑梗，包括脑血栓。包括脑出血后遗症，啊，这些老哥哥老姐姐呀，今天这节课呢，你要靠盘儿的听啊，靠盘儿的好好听，这样呢，咱们呢才能把这个病啊，知道它来龙去脉，就是咋得的，你得知道啊，哎，你们放心，说心脏病没听着的，肺气肿没听着的。过后呢，我再循环着给大家讲，啊，明天呢把心脏病啊再给你们再讲一遍，啊，今天呢讲脑血管病，脑血管病包括脑梗、脑血栓、脑出血后遗症，当然了，这当中包括说犯病几年啊。说我犯病啊，都犯2回了啊，哎，还有犯3回的，还有的呢，说我都得脑萎缩了，脑萎缩呢就包括大脑萎缩和小脑萎缩，啊，这个呢，接下来我要详详细细的给老哥哥老姐姐讲，啊，咱们就说这脑血管病，你看有没有这样的人，说啥病没有，突然间半身不遂了。有没有？有，不多。那你之前也是有病，只是你没当回事儿。你看咱们东北人都知道，冰冻三尺，他得先上冰碴儿啊，对不对？冻湿心子了，你得先上冰碴儿啊，能说咔嚓一下子冻湿心子了？哪有那样的？是不是？他都是先上冰碴。啊，那你想，这个脑梗也好，脑血栓也好，它就一个字儿。老哥哥，你说这一个字儿是啥？脑血栓也好，脑梗也好，它就一个事儿，用一个字儿来代替。老哥哥，你说用啥来代替？对喽，堵了，就是堵。不管脑梗还是脑血栓，你是半身不遂。你是嘴歪眼斜躺哈喇子，你还是栽楞的，你是胯筐，你是腿拖地，啊，是不就是堵了？堵哪儿了？堵脑血管了呗。他要堵心脏，那不叫心梗吗？要堵腿上，不叫静脉曲张吗？要堵动脉上，不叫下肢动脉闭塞症吗？你堵哪儿了？它不一样，对吧？那咱们就说脑梗。和脑血栓是不就是堵了？咋堵的？咱们往回推，老哥哥，你说咋堵的？要那血哗哗哗流淌，那血还干净，它能堵吗？是不不能堵？所以有病不怕，你得明白自己这病咋得的。为啥老哥哥老姐姐说会心呐？我可愿意听你讲课了，因为你讲的明白啊。俺们这些没文化的老哥哥老姐姐能听懂是咋回事儿，哎，所以会心呢，用最直白的、最土的、接地气的话讲给老哥哥老姐姐们听。你就寻思你脑袋呀，脑血栓了，脑梗了，不就是堵了吗？它咋堵的？就是血埋汰堵的，那血流不动了。就像你家门前有一个小河啊，哗哗，这水呀，
上边水库放水，那水压劲儿可大了，哗哗的，那水还干净，下边吧都能看着石头子儿，你说能堵吗？不能堵。啥情况下能堵呢？那个水埋汰，它下边就是黑泥汤子，那水流的慢，它流的慢，这死水咱们叫臭水泡子，这死水，这水不动弹，下边都是黑泥汤子，慢慢慢慢，那水都干了，是不是？咱们有那小河，说头10年呐，那门前那条小河，那里有水哗哗的，现在都没有了，都干巴了，为啥没水了？啊，都是淤泥，那这个时候它就堵了，是不是？所以你说说1000到10000，脑梗也好，脑血栓也好，首先是不埋汰啊，就是血埋汰；再一个就是气虚了，它推不动，就这俩事儿。你说那血在咱们血管里哗哗流淌，心脏这么一跳，痛，啪，一收缩。往出一挤，把血那挤出来，上到脑瓜顶，下到脚后跟，这手脚都供上血了，啊，那它供不上，它堵了。你看得脑梗、脑血栓的人，重点啥症状？是不就是胳膊腿儿不好使，胳膊腿儿沉、麻、没劲儿，手不分瓣儿。腿栽楞的，别楞别楞的，走道抬不起腿来，磨鞋把鞋都磨偏偏楞子了，为啥会这样？不就是没劲儿吗？啊，你看咱就说这个血管咋堵的呀？一个是血埋汰，一个呢它流不动。听说过这句话没有？叫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就气带着血走。一个人啊，你就说我这是慧心呐，可有精神头了啊！一天呐，吵吵吧喊的，可有精神头了。说明啥？说咋那么大元气呢？他说话呀，咋那么有底气呢？气足，说明什么？阳气足。哎，火力旺。这个气一足啊，气推着血走到全身，上到头，脑袋能供上血，脑袋是不清灵？腿脚能供上血，腿脚是不是热乎？那一旦血埋汰，这血还埋汰，它还流的慢，不就堵了吗？所以堵脑袋叫脑梗、脑血栓。那么得完脑梗、脑血栓之后，重点症状是不是腿沉？腿脚供不上血了，腿沉，脚丫子麻木，哎呀，像针扎似的。包括那个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你看糖尿病，他烂脚趾头、烂脚丫子，那是一天吗？是脚都黑了，那是一天吗？不都是麻木凉，像针扎似的，一点点它变色了，它不过血了，它就黑了，是不这样？哎，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气虚血少，它堵了，气从哪儿来？哎，现在咱们就找着根儿了。说我得脑梗啊，脑血栓，就是气虚了，血少了，堵了。啊，这个气要是虚，那它就堵到这儿了。那血少，它就供血不足。还有那就是埋汰。那你气虚啥气虚？肾气虚、脾气虚、心气虚。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你得完脑梗啊、脑血栓呐、啊，或者脑出血后遗症，哎呀，说我成的包蛆了，别人不得，我咋得这个病呢？你别包蛆，今天听慧心讲完这节课，你就明白了，你就知道了，年轻时候你没当回事儿，他才会犯病。这个气虚包括肾气虚。肾气虚啥表现呢？就是尿尿没劲儿，男的尿分叉，尿等待，腰疼，或者是你年轻的时候一检查说有肾囊肿、肾结石，有的老头老太太上社区不年年给咱们检查吗？一检查说大爷呀，你有肾囊肿，你有肾结石，啊，
肾囊肿、肾结石，要害不太疼。

就是腰酸腿沉。你说没事儿，大夫也说没啥大事儿，定期检查就行，没啥事儿，岁数大了也不乐意手术了，就这么地儿吧。为啥长囊肿、长结石？为啥？它堵了，它不通，它气不足。那么肾气一不足，在肾这儿都是囊肿和结石了。你说这气不足能推动血吗？是不是血流的慢？这血流的慢，它慢慢不就堵了吗？这不就气虚吗？所以堵脑袋就是脑梗、脑血栓呢。那这个时候你血在埋汰呢？血埋汰找谁？啥叫血埋汰？就是血脂高，甘油三酯高，胆固醇高，低密度脂蛋白高。低密度脂蛋白是坏蛋白，高密度脂蛋白是好蛋白。岁数大了都是低密度脂蛋白它高，就是你身上的肥肉多了。高密度脂蛋白呢，就是好蛋白，就那瘦肉，你瘦肉少，你肥肉多，你说你身体能不能好？咱们吃肉都说吃瘦肉，你咋不吃大肥肉片子呢？是不是？哎，所以这些东西多它就埋汰。这回知道这血为啥埋汰了吧？哎，说气虚，气虚是肾气虚、脾气虚。脾气虚你大便总拉稀，你大便总干燥，或者说你有肺气肿，这都导致气虚啊。那血埋汰呢？血脂高、甘油三酯高、低密度脂蛋白高，或者你血糖也高，哎呀妈呀，不但埋汰，你那血里糖多，它还胶黏胶黏的，整到哪儿堵到哪儿，一尿尿都沾脚，你尿完尿你要拉了地下，我那一走道那踩脚上都嘎噔嘎噔的，为啥？你那尿里它有糖啊，对不？所以说血埋汰。那你想没想过这血为啥埋汰？老哥哥老姐姐想没想过？咱们得整根儿啊，你治病也好，你讲病也好，你得讲到根儿上啊。咱们你要不知道这个根儿是啥，你能治好吗？你说血为啥埋汰啊？对喽，脾的事儿，脾胃的事儿。因为咱们脾胃叫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节目开始我说了一句话，先天之精来源于父母，后天之精来源于水谷。先天之精爹妈给的，后天之精脾胃。你别管吃多少钱一桶的奶粉，你是吃苞米碴子，你还是吃饺子、吃大虾，你得吸收，你都得放到嘴里，你嚼，你咽下去，到胃里，通过胃肠道、脾胃来消化吸收，对不对？你不能吃肋巴上去，你不能吃脚后跟上去，你得吸收啊。包括咱们得病，你吃药，你得脑梗，你得糖尿病。包括你吃，你得糖尿病了啊，你吃达格利净啊，你吃拜糖平啊，啊，你得高血压了啊，说你吃琥珀酸美特洛尔啊，啊，你吃硝苯地平控释片啊，你吃啥你不得张嘴喝点水咽下去到肚子里吗？不得靠脾胃来消化吸收吗？胃肠道把它消化吸收之后，用脾胃来送到全身，特别这个脾。所以脾胃叫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你说这些东西你别管吃的啥，是五谷杂粮还是药，你没吸收，它送不到地方。你脑袋有病，你吃治脑袋药，它送不到脑袋，能治病吗？你糖尿病，你胰腺有病，你有并发症，你有心脏病，你肾不好，你吃药它送不到病灶，送不到心脏去，你说你能治病吗？所以靠啥送？靠气血呀，气推着血哗哗流淌来消化吸收啊。所以说一千道一万，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所以你脾胃好了，你

0: 足了，你脾胃好，吃啥都吸收。哎，你这个时候能把垃圾排出去，你好的吸收健康，吃药吸收治病，不好的排出去，排出去靠啥？你得拉呀，你得尿啊，这个拉尿叫排泄糟粕。埋汰东西靠啥排？靠脾呀、啊、脾是大事儿啊，人要脾大或者把脾摘除了，你说这人还能不能健康啊？所以治到根儿上，咱们要想活，你得吃饭，吃饭让你能活，吸收让你活得好，就记住我这句话，气为五脏六腑之父，血为五脏六腑之母，没有气血就等于没爹妈，没爹妈能有人吗？不吃饭能活吗？不吸收能活得好吗？不吸收能治病吗？靠啥吸收？靠脾胃呀。所以接下来我要给老哥哥老姐姐们干啥？要健脾胃养气血，治到根儿上。这是在2022年我提出的一个补后天之本，益脾养血治慢病，已经在国家有关老年病的期刊上登陆了啊。哎，慧心又出名了，哈哈。而且呢，在我们院啊，神经科、心内科、内分泌科、骨科这几大科联合经过3期临床，有效率达到97.5%啊，老哥哥老姐姐们呐、啊，所以慧心现在正在想办法把这个复方和血丸，我叫它和血方，我想呢给老哥哥老姐姐们带来啊，正在呢着手办，大家呢就等我的消息啊。你别管吃啥，咱得吸收啊，你不吸收，说再好的固本延龄丸啊，再好的我给大家弄的什么葛芥保肾丸呐、寿星补脂啊等等啊，再好的绞股蓝总干胶囊，老哥哥老姐姐不吸收啥都白扯呀。我说这句话是非常实在，所以慧心作为咱们家乡人，老哥哥老姐姐你们要听话，不能盲目的买药吃。说那块讲了，说可好了，电视都播了，广播呀、话匣子也讲了，我得吃啊。说的挺好，到时候吃没好使，为啥？你常年干燥，或者常年拉稀，你吃啥能吸收？你多少年的老胃病、胃溃疡、胃炎，你吃啥能吸收？不吸收啊，老姐姐，咱得往根上整，干啥？健脾胃养气血，就我喝口小米粥，我得吸收，吸收了人体格才能好，才能活得长远。你也吃我也吃，我吃爆米碴子我都吸收，你吃饺子你都不吸收。你看我这是120斤，你呢这70多斤，瘦的呀，哎呀妈呀，干巴的，你体格能好吗？啊，所以咱得吸收了才能治病。因此说呢，老哥哥老姐姐啊、哦，大家吧，你现在要做的这几件事儿，这不天凉了吗？你手上有固本延龄丸，一天一丸儿，啊，绞股蓝总干胶囊也按说明书吃，靠牌吃。不明白的给我学生来电话，包括呀，咱们手上吃益生菌的都搭配着吃，它能促进吸收啊。然后你现在重点干一件事儿，保暖。别着凉，别吃凉的，着凉了那你寒邪往里进，后脖梗子疼啊，腰腿疼犯病，吃凉的伤害脾胃，就现在吃凉的是最伤脾胃的，别吃凉的。吃啥呢？没有糖尿病的早晨喝小米粥啊，不行你做疙瘩汤面片啊，咱就吃口这个咸菜，少吃一点，你呛点菜，吃热乎的，吃牛肉，吃鱼，少吃猪肉，天天晚上睡觉之前泡泡脚，油肚子，促进它运化。然后呢，你们不要盲目的说谁说好咱就吃， 你看慧心这些年呐，给你们讲课，整整到今年年底是7年，哎，每一步呢都给大家呀安排好，到啥时候该吃啥药。过去呀，慧心给大家带来的那些好药啊，你们吃完之后身体都调理得很好。但是现在我最担心的一个事儿就是不吸收啊，胃肠道不好，气血不足，不能把药带到病灶，你吃仙丹它也白扯。所以咱们10月份必须解决吸收的问题，吸收了，治病了，健康了，长寿了。冬天不犯病了，哎，乐乐呵呵，咱就准备过阳历年，过大年啦啊！我现在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玄机玉容，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诸由赋·汤液经·脏象论·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巴山黑水，蕴千年国学本源。汇聚蓝心，红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极一元，精勤不倦，畅谈儒释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熠熠生生之道。
4: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印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印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3: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熠熠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1: 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5: 慧心老师，你好。
0: 老姐姐你好，叫什么名字？
5: 我是德惠的，我姓卜，叫卜庆霞，我头一次跟你通话。
0: 哎，大姐，多大岁数？
5: 我72属羊的。
0: 啊，72岁属羊啊。
5: 啊。
0: 这张着啰啰一辈子呀。
5: 可不是啊的。
0: 老姐姐几月份生的？
5: 我是5月份。
0: 还行，开春了，有草啃了，有吃有喝了。来吧，找我啥事儿？
5: 咨询咨询，我有一些小毛病，我寻思我先得我看看。你看的挺好的，我就是我有白内障、青光眼。
0: 白内障手术了吗？
5: 没手术。
0: 现在看人咋样？
5: 就像模糊似的，
0: 蒙层塑料布啊。
5: 对，有时候吧，就看手机看长了，喝着热的，吃甜东西吃多了，完了就像那个一层蒙似的，就像那个不真了、不清亮似的。
0: 那你说这俩事儿，你说的就这俩事儿吃甜。

0: 甜的吃多了和看手机看多了眼睛就不得劲儿，看啥就模糊，这俩事儿你自个儿能不能杜绝？你又不是小孩儿，还用我拽着你手，你就不看手机，你就不吃甜的呗？
1: 要是少看点手机吧，反正也不也比那强点呢。
0: 那不咋的，就少看啊。
1: 对，
0: 这俩事儿你自个解决，这白内障。但是根儿呢，你再有青光眼，说明你肝血虚，你眼睛干巴的，你睡觉不好。
1: 对对对，眼睛干巴。
0: 啊，肝开窍，二目濡养金，肝血充足养心血，心血旺盛助脾运化，脾要足了，你的精全身都有劲儿了。所以现在你有啥？有肝郁和肝火旺。
1: 对。
0: 就使劲生气，啥病都能好利索的。
1: 对对对，
0: 能不能听出好赖话？
1: 我听了，我能听。
0: 大姐，你要听我讲座时间长了，我跟咱们这些老伙伴不外，有啥说啥。
1: 对对对，你这说实话，对。
0: 你这病不就
1: 生
0: 气
1: 的话
0: 就越
1: 严重，
0: 是不是啊？
1: 对。
0: 半拉脑袋疼吧？
1: 疼，反正总疼，有时候那什么迷糊的。
0: 生气上火着急就迷糊的半拉脑袋，
1: 要是寻思点事儿吧就睡不好觉了，你说迷糊，要是睡好觉吧我这性格急，要是说干啥就干啥，性格急就是好比如说一着急上火了就好脑袋疼，要
0: 对对对，往下说往下说，还咋的，
1: 就是早上嘛我起来了吧，这有时候真的嘴苦呢。
0: 嗯嗯，再往下说，让他隔夜往出抖了啊！特别是着急上火、生气的时候，都咋的？个个说，
1: 就是那嘴巴苦，完了那嘴还有时候吧，像可干了似的。有时候那半夜起来小便呢，那嘴沙拉沙拉的似的。
0: 哎，生完气呢，着完急呢？
1: 对。
0: 生完气、着完急，能不能睡着觉？
1: 生气着急睡不着觉，又不生气不啥事不着急，能睡好觉。
0: 睡不着觉是不是心烦？
1: 对对对，心烦，
0: 脚抽筋儿，
1: 颠倒起来那个脑袋迷糊，
0: 哎，迷糊的，然后使劲生气着急上火，完之后胃咋的了？胃哪块不得劲儿？
1: 胃吧还行，不吃凉东西，不吃多了，胃还可以，胃还行。
0: 嗯、哎，这不就找着病了吗？所以说这肝郁化火，化火肝经走的那条线儿，昨天我在节目当中捣鼓了，起于大拇脚趾头，沿着内脚踝往上到我们会阴，它是入阴毛钻阴骨入小腹，夹胃到两肋到我们的乳腺到咽喉后边，然后入康桑到耳朵到脑瓜顶，你就查吧，你这条线看哪块长东西了。
1: 完了，我还有啥呢？我还有乳腺结节、甲状腺结节。
0: 刚才我说这条道，这不照你这条道来的吗？
1: 对对对，是。
0: 你长东西不就照我这条道长的吗？肝经淤堵了，女同志三大件，甲状腺、乳腺、子宫，肝经就在这儿走。要男同志就是出现啥呢？有的那疝气，肚子鼓包，然后呢前列腺增生。啊，你这甲状腺、乳腺都容易长东西。
1: 对，就现在已经长东西。
0: 而且嗓子呢，总觉着有东西吐之不出、咽之不下，总想打死嗓子、刺挠的。
1: 嗓子吧，这儿有痰，完了总像吐不进去的。
0: 胶
1: 粘
0: 的不点痰
1: 显
0: 出来，
1: 完了就像总有痰似的，总卡，卡一个个吐不点，一整再就吐出来，不知道咋回事。
0: 胶粘的不点痰，吐不出来。
1: 对对对，
0: 卡不出来，没啥玩意儿，还总觉着有。
1: 对对对，就总像那卡不进去的，一卡都卡多些遍，完了还像卡不进去的。
0: 那卡呗，使劲卡呗，越生气越卡不出来。越生气越卡不出来，你这老太太这辈子，你家几个孩子啊？
1: 我家三个。
0: 姑娘儿子。
1: 两个姑娘一个儿子。
0: 那你就偷着乐吧。那你就偷着乐吧，这俩姑娘一个儿子，你这脾气不好，反正姑娘能心疼你。你这样仨儿子，你看看，气死你。偷着乐吧，挺好，你能活90多岁呀、啊。但是，你这些结节，啊，都是那气滞血瘀造成的。
1: 啊，对，我好生气，对。
0: 好生气就好得那病。
1: 对。
0: 所以。

0: 对对，那有时候那脑袋像扣个帽子似的，脑瓜顶上。
1: 哎，脑瓜盖发闷，
0: 对对对，是。
1: 腿肚子转筋抽筋儿，
0: 对。
1: 脚趾盖尤其大拇脚趾盖，你看那嘎有没有竖纹？那个有没有棱？
0: 有，
1: 哎，你
0: 我
1: 看，
0: 这手盖都有竖纹，都有棱。
1: 竖纹有棱，有的大拇脚趾盖那块就厚了，就像那个有那个木头渣子似的，就糟了就厚了。
0: 对对对，你说太
1: 啊、哦，
0: 对了，
1: 大伙儿都脱袜子，这功劲儿不少人脱袜子看脚趾头呢。他该对号了，所以这个病啊，大姐好治，益气养血，远兼善解，就是补养气血，远兼善解，把你那东西给你散一散，啊，通一通，不然的话你会前胸后背疼，睡不着觉，
0: 对，
1: 是不是啊？
0: 嗯。
1: 哎，你现在吃啥药呢？
0: 我现在有时候后背吧就串着疼，我现在我基本我没咋吃啥药，我就吃那个有时候哪嘎达疼了，完了买点药临时吃的，完了一般药我都没吃。
1: 吃的啥呀？一般药你吃的啥呀？吃的啥玩意儿？自己买的？
0: 有时候我家老头搁药店给我买的，
1: 啥药啊？你捣鼓捣鼓药名，我听听对不对症啊？
0: 就是我有时候手麻嘛，有骨痛胶囊啥的了，他给我买的，完我吃完了我也记不住啊，记性
1: 没
0: 不
1: 整
0: 好。
1: 明白呀？没整明白，我告诉你吧，来，你去买这个药吃啊。买天麻丸儿，天麻丸儿啊，
0: 记着呢，
1: 活
0: 天麻
1: 血
0: 丸
1: 化瘀通络的，
0: 啊。
1: 这是一个。二一个呢，我告诉你吃啥，吃归脾丸。归脾丸治啥的？归脾丸健脾养心的。你光补血通血，说什么丹参呐啊，血塞通不行，你这个脾不好，你大便不正常。大便跟拉的没劲儿，干屎头子发粘呐。
0: 对，
1: 啊，大便不正常，他就容易这样。啊，
0: 对。
1: 哎，所以说老姐姐，健脾养心血。你现在有个症状是啥呢？头晕眼花，胸闷气短。
0: 对对对，是。
1: 啊，头晕眼花，脑袋供不上血，胸闷气短，心脏缺血，里头还有血瘀，叫气虚血瘀。健脾生心血，生心血方能去淤血，不然的话，你看你那嘴唇子发暗发紫，手上手背上长没长老年斑？
0: 手背上长了。
1: 哎，这就对上号了啊！所以吃这俩药先吃着啊，
0: 对呀，有时候我手还麻。
1: 那肯定麻呀。为啥让你吃天麻丸呢？天麻丸、归脾丸配着吃，吃一个月啊！再见，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1: 你好，
3: 你好，慧心老师，
1: 哎，老姐姐叫啥名啊？
3: 我叫武桂云，
1: 多大岁数了？
3: 78了。
1: 哎，欢迎老姐姐，那来电话什么事儿啊？
3: 我就是肺子跟那个肋黏膜粘到一起了，听着了吗？
1: 听着了，
3: 完了，那个他说我是肺癌。我是4月份看的，看的完他说的，这是不是长这个东西跟肋黏膜粘到一起了？粘哪儿了呢？就是肩胛骨，知道不，老妹儿？
1: 知道。
3: 哎，粘到肩胛骨那俩地儿，完了你我这个做不了手术，他说做手术就是高激光呗，打不了呗，他说太高，完了要是手术的话，我就得造血袋。大膝盖，老妹子，你说我这么大岁了，再给我接回东西了。
1: 77呀，今年77呀，
3: 我78了。
1: 78了。
3: 我
1: 这个
3: 家，
1: 是东西是先长在肺子上是吧？
3: 那他说是长到肺子上。
1: 现在就是粘连了。
3: 哎。
1: 老姐姐，你摸你摸你左边波索骨的淋巴结起没起来？
3: 淋巴结没有，
1: 还有左边胳肢窝淋巴结起没起来？

0: 没钱了。
1: 那没啥大事，左肺右胃，左边啊，这个淋巴结、脖梭骨这个淋巴结和胳肢窝的淋巴结，就是肺子往这儿转移。右边呢，胃要右边脖梭骨淋巴结肿大和胳肢窝，它就是胃转移的。现在看你两边脖梭骨没有淋巴结肿大，胳肢窝也没有淋巴结肿大，说明现在没啥事儿。
0: 没有，就是胳肢窝。好像是就是疼一下，就好像有裸了嘎子那疼嘛，那摸啥没有？如果
1: 哎，所以就说裸了嘎子就是淋巴结。
0: 对对。
1: 啊、哦，所以呢，你就是左边肺子淋巴结它肿大呢，就是在脖梭骨这儿和胳肢窝这儿，摸着呢那个淋巴结就像大姐说，就像裸了嘎子似的。
0: 嗯嗯嗯，对对对。
1: 哎、要是胃癌呢，转移就是往右边。我们叫左肺右胃，右边就是在淋巴结的，它就肿大啊。现在看没啥事儿，所以说这个情况，老姐姐，你现在要做的就是不想大揭盖，不想手术，咱们就呢想办法提高抵抗力，延长寿命，少遭罪。
0: 对对。
1: 那你说78了，咱要再能活十年，88了，完了这十年当中你也不疼不痒的，让他不难受，能吃能喝的。就中呗、
0: 对，
1: 还咋的呀？折腾啥呀？这么大岁数了，是不是、大姐、咱就实话实说，你这样式的，你要说慧心呐，能不能一下都给治好了？谁有那能耐呀？
0: 对对对，那不可能，老妹儿。那谁有那个能耐？除鸡公，咱也没碰上。
1: 对，啥公也白扯。咱现在我听你这个状态吧，挺好。所以大姐呢，你不疼不痒，忽略不计，只要他不疼不难受，你现在就是该吃啥吃啥，该喝啥喝啥，啥也不寻思。
0: 老妹儿，我这疼，我后背疼，就肩胛骨那嘎达疼，疼我吃中药了，吃中药，肩胛骨呢不疼了，它就像好像上就是那个肩胛骨那骨头上上那疼去了，完了。哎呀，这个右边儿啊，这个那个胳膊疼。
1: 嗯，他是肯定引起疼痛啊。
0: 胳膊麻酥的啊，有的时候疼点儿，就像那个啥似的呢，就像有刺儿扎。
1: 嗯，老姐姐，现在你咳嗽吗？
0: 不咳嗽。
1: 啊，也不咳嗽。晚上睡觉能睡几个点儿？
0: 嗯，睡觉还行。
1: 有低烧吗？
0: 没有。
1: 也没有低烧，注意，我就告诉你实话。
0: 嗯。
1: 那到最后你难受的时候是啥？就是人开始低烧。完了睡不着觉，然后就咳嗽。
0: 嗯。
1: 甚至咳痰带血。
0: 嗯。
1: 哎，然后就是吃不进去饭。
0: 嗯。
1: 哎，你现在没有这些症状，有点疼不要紧。
0: 就是后背疼。
1: 哎，不要紧。所以现在呢，我告诉你几个小中成药，你煮水喝。
0: 嗯嗯。
1: 啊。
0: 啥药？
1: 白花蛇草，白花蛇草啊，仙鹤草，白花蛇草，仙鹤草啊，蒲公英，蒲公英啊，再加上什么呢？再加上夏枯草，把蓝根，哎。白花蛇草、仙鹤草、蒲公英、夏枯草、板蓝根，各九克，煮水喝。它能干啥？提高你抵抗力，清热解毒，也有止疼的效果。啊，然后接下来老姐姐，你会有啥病？我就告诉你，你现在会有供血不足，因为胃一旦长东西，它粘连之后影响胃，你吃东西它影响吸收，你会出现心脏缺血和脑袋供血不足的症状啊。
0: 我现在我这眼睛，他说我是那叫睛绿，有一个眼睛它那个啥，它小了，
1: 那就睁不开眼皮了吗？挑不动眼皮了。
0: 嗯，咱挑动了也那个啥，
1: 眼睛睁不大，眼睛睁不开，是不是？
0: 对对对。
1: 那不就挑不动眼皮吗？睁不，筋无力，大劲儿了，眼睛睁不起来。
0: 啊，
1: 咱们人睁眼睛是靠力气的，是一只眼睛，是俩眼睛，
0: 一个就右边这个。
1: 这个靠啥？说明老姐姐你脾不好，脾胃相表里，胃长东西了，影响脾的消化，所以你现在就出现的脾胃虚弱，不但肌无力，那这么一说，你胳膊腿也没劲儿。
0: 我胳膊腿还行，我就是肺子上长的东西，老妹儿。
1: 肺子转移现在不到位了吗？它不粘连了吗？
0: 肺子是右肺叶上长的，跟那个啥粘到一起了，跟那个肋黏膜。
1: 哎，所以它就影响导致肺不张。啥叫肺不张？肺子不扩张，它粘一起了。
0: 嗯嗯。
1: 啊，这样的肺不张，啥叫肺不张？肺子就像个气球似的，进气儿出气儿，进气儿出气儿。现在它粘在一起了，它粘连了就。
0: 嗯。
1: 哦。
0: 嗯。
1: 所以它会引起往这个转移或往胃上。
0: 嗯，
1: 哎，好了，老姐姐，然后日后呢，我看看，这种情况应该吃点提高免疫力的补气活血汤，就是提高你免疫力，让你有劲儿。你现在供血不足，你先吃着这几个药啊。好嘞，老姐姐，不明白打电话，方子啊，我学生都帮你记好了啊。哎，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服务体贴真诚，心声不谋而合。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4: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3: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4: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3: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4: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3: 他是中医传承人，
4: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3: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4: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3: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4: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3: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4: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健康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今天呢又和大家见面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

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者。那跟大家呀已经讲了有半个月的时间了，我相信呢很多听众朋友对我这个声音，对我这个人呢已经慢慢的熟悉起来了。每天呢准时打开收音机，咱们一起啊说健康聊健康，到最后让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都能够拥有健康，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咱们安享啊幸福的晚年生活。那这几天呢孟非老师啊给大家讲到了一个好东西，也就是说在我们中心里面呢运用率比较高的这么一个小药。那这个药啊它一定分大药小药，倒不是说非要分出来一个高低贵贱，也不要分出来一个什么便宜贵。我就有一个想法啊，这个想法呢源于我的老师，我的老师啊两位，一个呢是中医老师，还有一个呢是藏医老师。我这个藏医老师啊话少一点啊，有一个放羊的一个工作，这个呀在藏区，那人家呢这么多年以来呀没有说走出过这个地方，在西藏林芝下面的一个农村，可以这么去说吧，见识不多，但是呢心中啊肚子里面呢都有东西，都有知识，都有文化，最重要一点呢他有一颗悬壶济世的心。年轻的时候啊也是因为治病被人家给误解了，这个事儿啊误解的也比较深，我就不给大家说了，反正给老师伤透了心。这后来啊慢慢的给人看病就少了，也是因为年纪大了，但是呢有幸我呢就结了这个善缘，遇到了我这个老师。哎呀有些时候吧我跟我这个孙护士长大姐就开玩笑，我就说，我说大姐呀，我说你受这个伤啊受对了，所以啊没有你这个伤啊哪有我跟老师的这个师徒缘分呢，这说我藏医的老师。那说到我中医的老师呢，他就经常的讲一句话，这句话呀可以说影响我一生。他怎么讲呢，他说孟非啊，把你送到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第一个呢是你到那里啊你能够代表我，我呢推荐的这些人过去啊都是我信得过的，有的是我的学生啊，就像你们这种啊这个亲自的传帮带教出来的，还有一些呢是我认为的一些人才啊给推荐过去的，但是无论哪样的我推荐过去的人不多。那正是因为人少啊，所以你们呢到那里去了之后不能给我丢脸，这是第一一定要切记。第二呢，医者仁心这句话呀不是空话，这个医德是每一个医生所必须遵守的一个红线，也是个底线。你看到那里啊好好学好好干，把自己的这身本领啊发挥出来，同时呢在那里啊你也能开拓视野增长见识。他说你到了那里之后啊，我给你提一个最大的要求，就是这个事儿啊你要往心里去。我说老师您说嘛，老师跟我这么讲的，他说抛开门户之见，不要说中医好也不要说西医好，也不要贬低中医也不要贬低西医，每一种都是技术，每一种都能够治病救人，所以呢一定不要说啊我是学中医的就怎么样，你是学西医的咱们两个冲突啊怎么样，就是你永远不要保持这个门户之见，一定要虚怀若谷，一定要敞开心扉，什么样的东西都要学，就一个事儿，无论是哪种医能治好病都是好意。你看这我老师啊当年教给我的这些话呀直到现在我都记着，包括现在呢我也带一些学生啊，我跟我学生聊的时候我也会把这个话呀亲口的告诉他们，把这个思想把这种东西啊传承下去。那咱们就说到这个感黄草啊，说实话这个感黄草呢全国呀很多地方都有，你像那个东北啊华北啊是不是啊云贵川呢啊这些地方啊多得很，别说中国有，你像俄罗斯啊日本啊韩国呀、啊、朝鲜呢、啊、这些国家它也有。所以感黄草啊它不稀罕，感黄草哪里都有，可是呢感黄草虽然说产地比较多，质量上它就一定有一定的差别。咱们这个东西啊就像大米一样，那你隔开一个县你再种出来的大米它都有区别。那同样啊每过一个城市每过一个省份，那个风土人情啊地域特点呢、啊、水土人文呢、啊、它都是有区别的。

香草这个东西啊，实际上来讲，在中国发现已久，运用已久，可以说从古至今呢，这个王嫂啊都在陪着医家来给这些患者解决病痛。那么这么多年以来呢，前人也总结了一个经验，就是感黄草这个东西治一些生活当中常见的什么头疼脑热啊，拉不出来拉不出去啊，是不是身上疙瘩痒痒睡不好啊，眼皮沉啊，手脚肿啊，这些情况下感黄草效果出奇的好。所以呢，一直以来啊，中医里的也说感黄草是好药，那苗医这个里面呢，就把感黄草就叫成了神仙草。在我们中心里啊，可以说规矩比较多，在我们中心里面呢，给患者带来的好处也比较大。要不然呢，你说哪个人傻钱多呀，到我们这来住啊，他要的东西不一样。你看有些人呢就要一个子孝妻贤，有些呢就要一个健康的身体，有些人呢就把这个疾病治疗啊给放弃了，就说了说哎呀年纪也大了，不想遭这个罪了，活到什么时候算到什么时候吧，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他积极的参与治疗，他减轻身上的痛苦，把自己晚年的这个生活质量啊就给提高了。所以在这一块上来讲啊，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活法。但是呢如果你是追求健康的，也希望健康的，我希望你有一个想法，就是什么呢，不要放弃。其实啊，你在医院里面你会发现一个事儿啊，医生是不会放弃任何一个人的，除非说这个事儿已经无力回天了，要不然医生一定会想尽一切的办法。在这一点上，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他都有这个事儿。你看西医他就有这什么重症监护室啊 ICU 啊，对吧，这样的情况下也是在给最后做努力抢救啊，啊心肺复苏啊等等都上。那中医里面呢也是这个事儿啊，中医里面啊他说的含蓄，他就来一句话，没关系啊，生死有命，咱们呢到这个时候死马也要当成活马医，最后一搏。你看，所以说无论是中医和西医啊，他这种救死扶伤的精神是一样的。那感黄草呢，可以这么去讲啊，它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神奇到哪儿呢，就是应了中国常说的那么一句话，叫小病拖成大病，大病会要人命。那所有的问题啊都是从小病一点点来的，谁的关节炎会一下子疼得走不了路啊，是不是，谁的心脏会一下就到了心梗的地步啊，它实际上都是有征兆的。换句话来讲，它都是有前期的表现的，这个病尤其是慢性病都是一点点来的。那感黄草呢，它恰恰就有这个好处，它呀能够解决你身上前期所有的这些小问题，所以在中心里啊利用率高，利用率广啊，就是如此。那今天呢咱们再讲感黄草的话就是最后一篇了，孟非老师啊准备在节目当中多讲几个月，跟大家呀一直交流下去。咱们讲啊，每天学一点点，一个月下来就能进步不老少，每个月学一点点，一年就能攒不少东西。所以呢我这里啊也是有流程的，就是先教大家后教大家，我都做好计划了。首先呢就教给大家如何去解毒，如何去祛湿，这两个事儿啊都是小事，可是呢对治疗疾病来讲它就相当于打基础。我们在中心里面呢有前三步，第一步呢就是解毒，第二步就是祛湿，第三步啊咱们就叫化瘀。那这三个事儿全做完，我告诉大家，这就相当于啊打了一个地基。盖房子要打地基啊，你不打地基盖的房子和你打了地基盖的房子，就住的时间可不一样啊。不打地基那个房子呀，你看时间久了那墙开裂了，你的地基打得越牢靠，这个墙就越稳定，这个房子呀那住起来时间就长一点。那治病也是如此啊，这三点如果说我们都做到了，那就等于给我们的未来的健康打下了一个基础。即使说在未来上咱们呢不确定性比较大，但是呢咱们把这三大基础做了之后，对你以后治病来说也能够起到一个加强的作用，也能够起到一个减轻病痛的作用，也能起到一个减少折磨的作用。那你说这是不是一个好事啊？所以说呢，在中心里这个事情啊，我们是一做到底，贯彻到底，认真执行。那这次呢就把这个方式方法呀就带到了收音机里，

啊，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讲这些。赶黄草治好药，赶黄草治身上所有的小病。那我刚刚说了一个事儿，我说不管中医西医，那都是好医。那同样啊，不管是中医还是苗医，只要是治病的，它也是好医啊。中医里面用赶黄草多，苗医当中也用赶黄草多呀。所以咱们没有门户之见，哪个医把这个病解决好，那咱们就是好医，咱们就是好医术，咱就是好大夫，是不是这个情况啊？那再说了，这个赶黄草啊，常见哪里都有，可是在我们中心呢，有这么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要选择东西，我们选好的。那这个好的和不好的还是有区别的。我给大家打一个比方，你看一看啊，孟非是个晚辈说的对不对啊？就说穿衣服为例，咱们说呢，天冷了，咱们无论是南方的老人家还是北方的老人家啊，这天冷了，咱们是不是要增减衣服啊？哪怕说你在广东省，那你到了过年那一个月左右的时候，也是有点凉飕飕的啊，那种湿寒气比较重。这个出门呢，在街上，这老人家呀，也穿着棉袄，也穿着羽绒服的。所以说，北方的听众朋友呢，没有出过门的，没到过南方的，他不知道，他感觉这个南方啊，一年四季温暖如春。哎，那这个一年四季温暖如春，是不是就都穿夏天的衣服啊？不是啊，这就说明什么呢？这就说明全国各地啊，这个每一个地方都有自己独特的风土人情，是不是？所以说呢，南南北北它是不一样的。那同理啊，咱们说到赶黄草也是如此。那全国都长赶黄草的情况下，那是不是南南北北也不一样啊？那咱们要溯源呢？那我说的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那你既然说要穿上棉衣服，要穿上棉袄了，咱们就拿这个打比方，好吧？那个棉袄啊，咱们都有。你说100块钱买的羽绒服和1000块钱买的羽绒服，它能一样吗？它绝对不一样。你说，哎呀，它俩长得一样，长得是一样，但是里面的东西它绝对不一样。不信你把它撕开，不信同样的温度下，你穿上这个，你再穿上那个，舒适度不一样。第二个，保暖性不一样。所以说，在这一块上面区别就出来了。那贵的它一定好一点，当然不一定说好东西都贵啊，但是贵的东西它一定好一点，这是事实，这就是区别，对吧？那赶黄草也是如此啊，是不是？咱们在这一块上面，它跟穿的衣服更不一样。也就是说，你穿了这个衣服，质量好点、质量差点、便宜点、贵点，没毛病，没关系。咱们经济条件好，咱们就买点好衣服穿；咱们经济条件一般，咱们就买点普通的衣服穿。咱们呢，尤其上了年纪，对这个东西不挑。你看，咱们以前都艰苦惯了。咱们讲吗？叫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你看，这就9年就过来了，是不是？穿带补丁的衣服啊，还不丢人。你看孟非啊，50多一点，我小时候也穿带补丁的衣服啊。你说，别说我了啊，就说比我再小一点的，也有小的时候穿过带补丁的衣服，是不是？这有啥丢人的？咱弄得干干净净就行了嘛。这是咱们中国一种传统的兼顾朴素的一种优良做法。是不是？你包括现在的小孩，那穿的裤子还有带破洞的，那牛仔服、牛仔裤还弄几个眼儿呢，那怎么了？那难道不能穿吗？是不是？我说的这个呀，就说衣服上好说，便宜贵的呀，花多钱花多少啊，都没关系，咱们只要能穿，遮羞干净就行了，没有太多人在乎这个。咱们又不是参加什么重要的会议和场合，可是药材它不一样啊，药材它你买贵的，或者你买便宜的，它一定有区别。再有一个，你买质量好的，你买质量不好的，那差的劲儿可大了，是不是？而且呢，在医药当中啊，它有个现象，就是咱们国家呀，对这个东西，它是保证民生基础健康的东西，国家的监管会非常的严。也就是说，做假药的这一块上面，查着了之后，那刑罚那就有点重了，甚至说再严重的，蹲多少年大狱那不说，那罚款也很厉害的。所以在这一块上啊，就是有没有昧良心的人呢？有，但相对来讲，在医药板块这一块昧良心的人呢还少一点，知道了吧？那怎么办呢？这个药啊，它真的是跟价格有直接的关系。那价格呢，实际上在受什么控制啊？在受产地和原产地，还有一个呀，就是药房啊或者哪里的经济价值。它这个利润高，哎，它就好一点嘛，是不是？它多加点钱赚钱嘛。赶黄草就是如此啊，赶黄草这个。

药啊，它属于产量高，利润薄，产量高了，那利润就薄了。第一个量大，第二个呢，这个东西长得都一样，你就说你拿一根原产地，包括这个咱们四川泸州市古蔺县的这个赶黄草，你再拿一根湖北的赶黄草，你放到一块，你看不出来，你一丁点都看不出来它俩的区别。那你说这个靠啥呀？我告诉你，这东西就靠一个，靠良心。这东西就靠良心，没别的办法。你说我这20年的老大夫，30年的老中医，50年的老教授，你拿过来你分吗？你分不出来，你拿肉眼看你分不出来。尤其这个东西晒干了，你进到嘴里面再一尝，赶黄草这个东西啊，干的你放到嘴里面加点水啊，或者用唾液一混合呀、啊，进到嘴里什么味呢？它是微苦，微微的有这么一点发涩。也就是说主产区的和非主产区的，你放到嘴里面，你要不是说经常喝过几年赶黄草的人，你根本就喝不出来。那怎么办？那凭的是什么？凭的是良心。在这一块上面，你在外面你就不知道这个东西是哪出的。也就是说你在药店里面也好，甚至你在网上也好，你买到的赶黄草，它只写着生产厂家，它不写这赶黄草的产地。这回你就理解了吧？那怎么办？那产地不一样，告诉大家效果它一定的它就有区别，而且这个区别还比较大，本质上的一个区别。这个时候就要解决呀、啊、那我们中心里面还要解决赶黄草原料的问题，第二个还要解决赶黄草质量的问题，第三个我们还要保证用到了赶黄草、菊花、山楂、决明、枸杞、陈皮这6种药材混到一起的小药方还能够解决疾病的问题，那在原料上就马虎不得了。所以才有了我们定制款带优颜诺这3个字的赶黄草。这个事儿啊谁也做不了假，这个事儿啊谁也担不起这个责。我们中心里面这么多人，每年都有来住院的，每年都有出院的，住院的人也在用，很多出院的人也在买，甚至给家里的人都带。当然了，他们是属于我们曾经的住院会员，他们是有这个资格可以再买这个赶黄草的。我们都会给他们，是并不指望拿这个药来赚钱的。这个跟医院是有区别的，医院里面有个现象叫以药养医，那没办法呀，一个医院里面那么大的规模，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先进设备，这都需要钱的，是不是？你不能让医院天天亏损吧？那怎么办？在药上面就加点价。那你看现在啊，这个事儿不是坏事，这是正常的商业行为。那你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也会发现一个事儿，就说同样的药在医院里面买会比外面要贵一些。现在啊，甚至有很多这个有良心的，就是心眼好的大夫，就暗示你一下啊，当然这个事儿我就提一嘴，你们知道就行了，对吧？你这个同类的他开的药方的药，你在医院里面拿，和你从医院出了门到医院附近的药店拿，两个价。你从医院里拿和你从医院出了门药店拿，和你家门口附近的药店拿，还是不一样的价格，明白了吧？这个事儿我教会你们了，你们懂了就行了啊。价格不一样，这个啊是有利润的。可我们中心不指望这点药来赚钱呢，那我们中心的人流量没有医院多呀，指着这点药来赚钱，那就失去了我们中心救治的这个意义了，是慢病康复救治。你看看，以康复和救治为主的事儿，那时间都长，用药也量多，那我们再因为这点事儿啊，跟患者闹得不愉快，感觉加的比较多了，这不黑心单位了吗？所以我们在药上面加的很少，但是在质量上我们可严格把关，我们必须什么原料哪来的？哪一批谁去收购的，这个在生产厂家里面是有底儿的，那我们会看的。看完了之后啊，你们是尝不出来，又看外表又看不出来这个东西有区别，怎么办？化验。咱们有化验指标啊，现在咱们把这个原料赶黄草咱们化验一下，看看里面的这些含量成分一不一样。而且不只是化验一根两根，我们是分批次的化验，你这样的情况下你们就保证了这个质量，然后人在生产在监督，这个时候一点问题都没有了，瑕疵全解决了。所以在我们中心用到的这个赶黄草，我们得是在企业拿，这个企业呀也是在中国的一个药都，在哪里呢？就在这个江西的张宿。那我们说了，中国这个几大药都啊它不一样，有

0: 河北保定的安国啊，有安徽的亳州，还有江西宜春的漳州。那这些地方，这三个呀，都属于中国有名的药都，很多中国的好药材啊，最先流到的都是这些地方，甚至说咱们全国知名的这个堂那个堂啊，都得在这些地方进行集采。那我们中心里面用的这个葛黄草，原料上来讲就毋庸置疑了，咱们不说排名第一，这个牛咱不吹啊，但是呢能做到一个事儿，就是质量上、原料上、加工方法上，这个是顶尖的了，咱不说第一啊，顶尖的了。还有一个事儿呢，就是我们定的这个价格也不贵，多少钱呢？99块钱一盒，外面的葛黄草都是20包一盒，在我们中心里面这葛黄草是30包一盒，比他们多一半。外面卖的葛黄草你分不清是哪里的原料，可能是华北的，可能是东北的啊，可能是川渝的，说不准。但是呢在我们中心里这个原料那一定是原产地的，一定是泸州下面的古蔺县的中国最知名的主产区的。同时啊，价格也不一样啊，那外面呢从40-50的到100-200的都有，在我们中心99。那你看这是不是就区别就出来了，我们这东西本身就定价不高，再有呢这一盒里面还比别人多一半，别人20包我们这个30包。同时啊，这个质量上还得到保证了，还是我们自己派人监督生产的，故意的打成了这个优研诺这三个字的，所以质量上绝对没得话说。如果用葛黄草，咱们不说顶流，不能说第一，但是一定是最好的一批次。你看这是不是就保证了质量，保证了质量到最后就能保证效果。那这一次呢又赶上好事了，也就是说人家企业对咱们节目啊是个大力的支持，也是信得过我们，也是感觉呀回馈社会，帮助老百姓获得健康，这都是属于一家的一个良知和公德心呢。那你看这次给的这个事儿多好啊，99块钱一盒，结果呢到你手里面就变成了2盒了。那你说葛黄草用多少啊，正常情况下就是用6个月、12个月，你最多最多了啊你就用2年，可是你算什么，你就按2年来算也花不了多少钱，是不是？你12个月算下来也才多少钱呢，才600块钱呢，还不到600呢，是不是？你算算，你1盒99啊，10盒才990，你用不到10盒啊，对不对？你6盒，你买6盒99，是不是？这多少钱呢？大家算算吧，得594，99一盒去掉1块钱吗？咱们600块钱去掉6块，594，这是买多少啊？买6盒，那买6盒，99块钱买6盒，594，结果他邮寄的时候才给你邮寄12盒，那你算算，这是不是就更便宜了？这一便宜，咱们大家是不是都能用得起，都能够得着啊？别说普通老百姓，你也别说你退休工资低，你说你退休工资再低，哪怕是吃低保的，咱们算一算，一盒不到50块钱，能吃1个月，你说这是不是便宜到家了？所以你告诉我这个事儿划算还是不划算呢？大家听好啊，穆飞老师帮大家这个忙啊，就是帮助大家解决身上的一些小问题的。心梗脑梗别吃这个啊，中风偏瘫吃这个也不灵，这个我都跟你们说不灵啊，不能治。但是呢，小毛小病的这些葛黄草多管用。你呀，抓紧时间，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是孟非老师说这个葛黄草的最后一天。我再说一遍，今天是咱们说葛黄草这个价格的最后一天。今天你拿就是99块钱2盒，那如果说明天你再打电话，这葛黄草有没有啊？有，一定有啊！我不说了吗？这东西产量还是够用的，但是这个事儿企业就变了，也就是说你过几天你再打电话要葛黄草有没有？有，可是价格变了，就是99块钱一盒，跟我们中心一个价。到今天啊，就是99块钱2盒，过了今天就是99块钱一盒。当然啊，99块钱一盒对大家来讲也能用得起，但是没有这么划算嘛，对不对？所以说我再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想解决小问题的，想解决身上的一些小毛病的，葛黄草你用上啊，根据自己的情况，你是用上6个月、12个月还是24个月，你打电话跟我们工作人员说，我们工作人员呢以最快的速度给你邮寄大家。这样的话呢，咱们少花钱解决问题，恢复健康指日可待。
1: 特别提示，我们这一款带有优研诺标识的正宗古蔺葛黄草在中心的价格是99块钱一盒。今天孟非老师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是买一盒送一盒，也就是

0: 鱼，大家只需要花99块钱，直接到手，整整两大盒赶黄草，一共60包，够喝2个月。活动仅此一次，错过再就没有99元两盒赶黄草的价格了。想要正宗高品质赶黄草的长辈，一定抓住这一次难得的机会。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
1: 那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啊，这次呢，咱们就赶上赶黄草的这个好事了。同时啊，孟非老师呢也在这里啊给大家说说我的心里话。也就是说呀，中心里面呢，我们这个单位啊，治疗疾病、挽救生命这些事情上啊，有很多的方式方法。那既然呢，我已经走到了电台里，进入了广播当中，那以后呢，我就会把中心里面的各种好方式、各种好方法呀，都带给大家。同时呢，我在这里啊，给大家说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啊，就是说，这个赶黄草，您拿到了之后，您可千万不要认为它好喝，为什么呢？这个东西是药，您可千万千万要记清楚了。你说哪有一个药它好喝的呀？是不是？除了那个什么，我认为的那个止咳糖浆啊，这个东西甜滋滋的，好喝一点。还有那个治疗消化的那个叫山楂丸呐，这个吃着好吃一点。剩下没有一个药是好吃的。这一点上啊，我希望大家正确面对。为什么呢？你看中国自古就有句话叫良药苦口利于病，药啊它不一定都是苦的，酸甜苦涩咸辣都有，什么味道的药都有。那赶黄草呢，大家呀一定要记清楚了，这个东西啊它可不是甜丝丝的，你不要说把这个东西拿到家里面去了之后当茶水一样，说这茶清清凉凉的挺好喝的，不是的。赶黄草进到嘴里面啊，你泡过了之后啊，它也下颜色，下来这个颜色呀跟那个茶色它比较像，尤其呢你加上这个菊花、山楂、决明子、枸杞、陈皮之后啊，它这个颜色呀下来的有点猛，就跟这个红茶那个颜色呀有点像。然后呢进到嘴里面呢，有一种，如果是单独喝赶黄草啊，我说单独泡赶黄草不放别的，有一种微苦，这是一个味道。第二个呢，进到嘴里面微微的有这么一点点的涩，但是呢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这就是赶黄草本身的一个味道，它是一种药材，它是一个好的药材，它就有这个药性。干什么呢？本身的基础药性啊，就是清热解毒啊，退黄化湿，利水消肿，解决什么黄疸水肿啊，肝损伤脂肪肝呢，它就是这个味儿。那咱们现在呢拿回去了之后啊，你加上这个菊花、山楂、决明子、陈皮、枸杞，这个味道啊略微好喝一点，但是呢也不是什么特别好喝，知道吗？就说是人能接受的，就是一种普通的那种草药的那种味道，也不是说好喝，同时呢它也不难喝。但是你记住啊，咱们拿这个喝是为了解决问题的，咱们是为了治病才用到的，谁也不会说闲着没事儿咱们喝点药吧，哪有啊，都是说咱们身上有问题了咱们才解决问题，咱们才用药，这个它是个药方。咱们这里面菊花、山楂、决明子、枸杞、陈皮加上赶黄草，这是一个整方，只是说根据你身体的情况不同，用到的这个方子呀它有增量加减。怎么增量加减呢？这两天呢我给大家说的已经挺清楚了，就是这五种你都要放，根据你的身体情况，你哪个放的多哪个放的少，对吧？那你说你血压高的，你就多放点决明子和山楂；血脂高的，你就多放点决明子、菊花和枸杞；血糖高的，你就多放点陈皮和山楂；你视力不好的，眼睛有问题的，多放点这个菊花和枸杞；大便不好的，多放点这个陈皮和枸杞；浮肿的，多放点菊花和陈皮；烦躁的、失眠的，你多放点菊花；关节不好的，多放点枸杞。它这是有迹可循的，这个呀有的人已经记下来了，有的人呢可能还没记全，也没关系啊，你在给工作人员打电话订购这个赶黄草的时候，你可以顺道你再问一下， 他呀也会告诉你啊，这样的话呢，咱拿到手里了之后啊，咱就知道怎么用。另外呢，这五种药材啊，还是我再提醒大家一句，就是你说我去药店买吧，可以；你说我去超市买吧，也可以；你说我去菜市场呢，都行。这五种辅料，也就是这五种附加的这个药啊，咱不挑质量，明白了吗？就是只是说其中的这一个感黄草为主，那只要这个感黄草的质量够了就行了。这几个呀是打辅助的，这辅助这一块啊，就不需要他们有最好的质量了，平平常常的随手能拿到的这些都可以。只要你用的这个菊花，咱们不用那种黄色大朵的那个贡菊就行了。那个黄色大朵的那个金丝贡菊啊，它就是个茶，你就是拿着这个大朵的金丝贡菊当水喝就完事了，味道不错啊，你加点冰糖啊，挺好喝的。但是你不要往这方里放啊，这个方子里面你用的菊花，你可以用普通的那种菊花，大点小点的没事儿。你可以用这个什么昆仑雪菊啊、啊贡菊啊、胎菊啊都行，但是你不要拿那个金丝菊啊，那个金丝菊大，那个刺刺啊，就那花瓣啊，比较长，颜色呢也比较好看的那个，不要那个啊！我再说一遍，不要那个。然后再有这个陈皮，你如果说你在药店买的陈皮，或者超市买的陈皮都可以，咱不分说几年的，听明白了吗？不分说几年的，你哪怕说你不用陈皮，就咱们家里面的那个橘子皮都行，咱们只要那个里面的那个性状就可以了，不一定说非得用多好的。你如果说我就想用那个新会的陈皮，陈五年、陈八年的那个，那是你条件好，知道吗？我不拦着你。但是如果说你不用那种一样的，这个里面的主料就是感黄草，我不讲了吗？这几天几乎身上所有的小毛病，感黄草都有效。我一直跟你们唠叨的，就是眼睛不好的，什么眼干眼涩呀、眼压高啊、视力模糊啊、发黄的、黄疸的、长眼屎的、起血丝的、玻璃体浑浊的，这些情况的，你用上感黄草，加上这五个药，哎，效果真的好。然后就是消化不好的，什么屁多的、肚子硬的、肚子不咕噜的啊，拉得多、拉得少的、拉不出来、拉不净的、粘马桶的、屁股擦不干净的，这些情况，只要是跟消化系统里面有湿寒、有湿热的，你就用这个感黄草，加上这五个方，哎，效果特别的好。包括这个失眠、烦躁、嘴起泡、身上痒痒、起疙瘩、身上沉、身上累、睡不着、睡不醒的，你都可以用这感黄草。我不说了吗？感黄草啊，三个劲儿，能解决寒湿，能解决湿热，能解决痰湿。但是呢，不管是哪种啊，这个湿不管是哪种，咱们平时的那种你去湿的那种小方，什么喝个荷叶冬瓜叶啊，啊什么这个吃点红豆薏米汤啊，这类的你就差一点了。除非说还有一种情况，这个我跟大家直言不讳的讲啊，这个事儿我不会说遮着瞒着，除非说你那个条件呢、啊、就刚刚好，你家附近就有那种攀枝花那个树，而你每年呢都能采到一大堆那个攀枝花的花蕊也行啊，比感黄草的药劲儿差一些，但是呢它不花钱呢，你在地上就能捡呢，这也行啊。如果说你没有那个攀枝花的那个花蕊心的，那你就用过感黄草，反正价格也不贵，你算算账嘛，是不是到你手里面了，这一盒感黄草才折算下来50块钱，够你用一个月。你说你一天下来才1块多钱，加上你买的这点菊花、山楂、决明、枸杞、陈皮，一天才2块钱。你说说吧，治点小毛病一天才2块钱，你说这什么人用不起啊？什么人都能用得起。我就说句不中听的话，你也别挑这个孟非这个晚辈的理啊，我就说句不中听的话，就你家里面每天孩子来那快递那个纸壳箱子啊，或者破书破本，你把这个东西卖了，它都够你喝一天的。你说这东西便宜不便宜啊？是不是价格实惠啊？这不是说因为这个东西便宜，而是说咱们赶上这个好事了，对不对？你就去喝就行了。包括平时啊，容易水肿的，什么手肿、脚肿、关节肿啊，眼皮肿的，莫名其妙的肿的，经常腿上就肿了，经常一穿鞋挤脚了，脚肿了，经常一伸手攥不紧拳头了，手指头肿了。咱们利水消肿除湿，也就是说湿啊在身体当中是一种毒，咱们湿毒、寒毒、热毒。那你看感黄草这块它能起到几个作用？ 祛湿利水啊，你这个三种湿毒在感黄草面前都可以给你清。有人说孟非老师，那我得谢谢你，我把感黄草用上以后我身体再也没有湿了，我可没跟你说这句话。听好了啊，它祛湿厉害，你得给它时间，你不能说喝上一天两天湿就没了，这东西又不是太上老君炼丹炉里的仙丹，哪有那么快呀、啊？是不是？你说什么药你吃上，今天吃上明天就好使，不可能啊，除非说你吃那个降压药西药，那吃上别说明天，当天一会儿就好使。中药类的东西啊都慢一点，知道吗？尤其是治疗慢性病的这些药啊，它都慢一点。你看感黄草，中医里面有记载，苗族医学里面人家都把这东西当成神仙草，所以啊咱们要给时间啊。为什么说告诉大家用上6个月12个月呢？就在这儿，咱们慢工出细活，越慢咱们治的就越稳，对不对？然后啊三高的你用上，你配上这个方就够了。咱们血压有血压的方，血脂有血脂的方，血糖有血糖的方，这个配上了之后你再喝感黄草，它就变了，它就成了一种药材里面的辅方了。这个一盒方一出来，6种药合到一起，它就解决血压，解决血脂，解决血糖。你平时你降压药、降糖药、降脂药你该去吃上，但是呢你加上这个感黄草这小方再加进去，哎，它降得平稳，这样的呀快一点，这样呢你是不是起到两方面的作用了？是不是它就能够对你血压异常、血脂偏高、血糖代谢不好就能起到作用，包括这个经常头晕呢、上火呢、牙龈出血、牙龈肿痛的、腮帮子上起疙瘩的、耳朵嗡嗡响的，是不是这些你都可以用？你看看吧，这感黄草治的病小病你说多不多？还有一些人呢，他就是情绪不稳定啊，动不动发火，动不动发愁，甚至有些人坐那儿心里一阵不痛了，掉掉眼泪哭了，这个事儿你别怪人家啊，这是情绪在作怪，这是身体有问题了，这是出现了病态的表现了，才情绪不稳定。不信你发现没有，你这样的人呢你还不理解呢，你说以前好好的怎么现在动不动掉眼泪了，动不动发火了？你听，以前好好的，你以前好好的为什么现在这样？那以前挺好的，有时候脾气好，为啥现在情绪老稳定不住？为啥总看谁不顺眼，总想发火？为什么总动不动委屈要哭啊？这不是情绪不稳定了吗？七情不稳，那感黄草起到这个作用，是不是？发火的、烦躁的、易怒的、委屈的，你喝一喝，哎，疏泄一下，疏解情志。你记住了，情绪是要疏解的。生活当中情绪不稳定了，要劝导。如果说身体当中的问题导致的情绪不稳定，你就要疏泄。拿什么疏泄呀？拿感黄草啊，加上这个方啊，包括有一些这个爱美的这个老爷子们，你们就往后靠一靠啊，你们美不美没关系了，这个爱漂亮的老太太，你们想美的，你们说我脸上皱纹多，这事我帮不了你啊，你去美容院，这事我帮不了你。但是你说孟非啊，这个老太太我呀想美一美啊，我呀年轻的时候就年轻漂亮，我现在老了，脸上长斑了，又有黄褐斑又有老年斑，这个皱纹你说帮不了，祛斑能行吗？那我告诉你可以，感黄草这个方你喝上吧，当然这个时间要长，怎么也得个大几个月，你已经年纪大了，那斑很难去掉的，那年轻人祛斑都费劲儿，是不是？这老了这个斑去掉更费劲儿，它长得深呢，哎，这个别着急，感黄草你慢慢喝，你喝上那6个月8个月你再回头你看看，你明显发现你脸上这个斑不大了，这是什么原因？感黄草，感黄草吧，感黄草有一个最神奇的地方，去黄，你包括肝炎，那个黄疸肝炎都能解决。你别说你脸上那个发黄了，身上发黄了，眼睛发黄了，脸上长黄褐斑了，你用吧，谁用谁漂亮，是不是？有人说能不能给我儿媳妇用，给我女儿用，让他们也漂亮点？可以，一样的，知道吗？就是年轻人都能用，什么人不能用感黄草？我这里给大家说清楚啊，小孩5、6岁以下的小孩，咱们就这么说吧，7岁以下的小孩不建议给用啊，7岁以下的小孩不建议给用感黄草，这个事儿你们要切记。再有一个，备孕的、怀孕的、哺乳期妇女，这些不要用感黄草，剩下的人就都能用了，它不分老幼了，知道吧？而且包括什么有肝炎呢、胆囊炎呢、肝脏肝功能检测指标异常呢，你都可以用用感黄草，知道了吧？所以说这个感黄草啊是好药，你包括什么 甚至关节不好的，因为感黄草有很明显的消炎镇痛的作用，那关节是不是炎症啊？里面是不是疼啊？所以感黄草有很好的消炎镇痛的作用，你要是关节不好的，感黄草加上枸杞，那五种东西都放，菊花、山楂、决明、陈皮都放，枸杞多放点，是不是？那枸杞也便宜啊。有人说，飞老师要不要高档的好的枸杞？不用，普通的枸杞，菜市场的枸杞都行，知道吗？这个东西不挑，不挑产地，什么宁夏的枸杞、内蒙的枸杞，这两个地方呢都好啊，都行。你就是菜市场买的，分不清哪儿的都行。你家里有一棵枸杞树，你用都一样，这东西不挑。你只要感黄草这一味药准了好了，剩下的就都行了。所以啊，感黄草是好药。孟非啊，在这里面再次跟大家提醒一句话：感黄草是小药，感黄草出来的是小方，解决的是我们身体当中的小问题。你看，加上这五种药，这感黄草的效果呀，就一步一步提升出来了。你用的时间长一点，这个作用啊，就慢慢慢慢在你身上出现了。所以说呢，这个机会难得。今天呢是最后一天，你看我也讲了半天了，再过几分钟啊，咱们今天的节目啊又到结束的时间了。所以啊，最后了，也是最后一次，我再跟大家说一说，以后你再要感黄草，你就给我们工作人员打电话，99块钱一盒。我再说一遍，99一盒，不涨价啊，99一盒，也不从我这拿，我们工作人员直接跟厂家有对接就行了。但是呢，今天最后一天，你看拿感黄草99块钱。两盒，我再说一遍，99块钱两盒。这样的话呀，一盒用一个月，你两盒就用两个月，一个月才50块钱，是不是什么样的人都能用得起啊？你手里面拿点零花钱都能用得起，这才叫治病，这才叫解决问题啊，这才叫帮助你们解决身体当中的这个小问题啊，是不是？少花钱解决大事。另外呢，这个我就说完了啊，感黄草这个事儿我就说完了，不跟大家提了。你没病的，过了这次，过了明天99一盒，今天最后一天，最后几分钟，只要今天打进电话的都是99两盒，你拿6盒，拿12盒，根据你的情况你自己定啊。这东西别备太多，一共保质期就36个月，你备太多放家里过期了啊，这个事儿我得提醒你。那过了今天呢，孟非老师继续给大家往后讲。我今天呢再郑重的给大家说两个事儿，第一个，感黄草的事情结束了啊，那第二个事儿就是我呀继续给大家讲治病的流程，咱们解毒和祛湿就都拿感黄草来用了啊，这个事儿就一次讲俩了。从明天开始，孟非老师啊再给大家准备讲我们中心里面治疗的这些方式。你看这里面有很多啊，有这个祛瘀的，就是把血管的问题解决了的，因为很多病啊都叫血管病，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动脉硬化，这都叫血管病。再有呢，人怎么样的把这个气补出来，经络经脉要通，经络经脉要通了，我们人病啊就快好了。再有呢，这个血啊怎么样给它活起来，咱们经常讲活血，活血嘛，拿什么活，怎么活，你们呀这么多年久病成医都有自己的方法，但是我告诉你，我也有自己的方法，而且我这个方法呀在中心里面治效果显著，跟你们以前那个不一样。你们以前在别人那治病是什么现象呢？就是要不然找人家去了，拿了药了回家治去了，回家治完了之后好用了再去找他，不好用换一个医院，是不是都这么治的？哎，那好用了你去找去了，大夫也知道了，不好用了他没来，他以为治好了。我们这不一样，我们这是每天守着患者治，治成什么样我们当天都知道，每天的变化我们都有记录，所以我们治起来这个经验要比医院里面那个大夫的经验还要强。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从头到尾看到这个患者在我面前治了2-3个月之后的所有的变化，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治得好了继续治，如果没治好了赶紧换人或者换方子，我们都能够做到心中有数，详详细细。就这样的工作流程我们干了几十年，到最后我们观察每一个患者每一天的表现，你就说我们的把握是不要比别的医院里的大夫还要大，对吧？以后呢，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就教给你们这样的治病方法，把我们中心所有的好东西、好方法、治病的结果都告诉大家，给你们第一做参照，第二给你们做指导，第三个教会你们了，等于你们全教会了，你们这个身体啊，咱不说都百病没生了，但是最起码能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好。 那你说老了指望个啥呀？是不是？

0: 话接过来一个，我跟我的听众聊几句。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来，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喂，孟非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2: 哎，好不容易啊，打通我的电话，我有件事啊。
0: 啊，你说。
2: 我也不知道去问谁好，反正心里面很纠结。嗯。
0: 啊，你说。
2: 我是在今年那个二月份吧，那个被检查确诊，说我那个啥有这个不但有这个脂肪肝
0: 啊，
2: 还有这个轻度的这个啥，肝硬化嘛。哦。
0: 哎呦，那有点好严重了。
2: 哎，对对，反正我以前嘛，我也不知道自己得这个病，就是吃菜那个吃油这一方面都比较多。
0: 哦。
2: 反正我见到那个油大、那个鲜味大的那个菜，就会有一种恶心感，强烈的恶心感。
0: 那都是肝脏不好的。
2: 在那个平时嘛，那个吃饭那个里面，我也爱喜欢吃那个煮的菜，一要炒的那个荤菜，我就尽量的很少吃，很少吃。
0: 哦。
2: 啊，这个嘴巴又是干呀，又是干的苦的苦巴拉圾的不行啊，
0: 啊，这都是跟肝脏有关。那早要是知道这个事儿，是不是早提前去医院看看，就不至于轻微的那种肝硬化了呀？是不是？
2: 敢死我都不相信，我这个年龄不大，40多岁的人嘛，怎么会有这个那个病，对吧？
0: 你才40多岁呀？
2: 对啊。
0: 哎呀，那你这是我听到这个听我节目里最年轻的，我还以为你是老同志呢。这比我还小呢，你这样，这个叫老弟吧，你听我说，我这些日子讲的感化草，估计你听到了，你把这感化草赶紧用上。为什么啊？首先第一个，这感化草能解决肝阴损伤，无论是这个肝脏的坏位性损伤，还是器质性损伤，这感化草都能解决。这样的情况下，就给你解了一半的力啊。而且感化草这个东西呢，它安全无毒，用着又简单，就是每天喝这个一包，然后呢加上点这个菊花、山楂、决明、枸杞子，还有这个陈皮，你这个东西每天喝这么一包，对肝脏功能的恢复特别特别的好。包括你说那什么口干口苦啊，包括吃油腻的就感觉不舒服啊，这个特别的对症。而且这次你听广播你也听到了，咱们的价格也实惠，是吧？99两盒，你这个情况你用上一年到两年的时间，你先用上，一年才600块钱，你告诉我划算不划算？
2: 划算，划算，只要能解决问题，我真的愿意那个给自己的健康投资。
0: 对呀，
2: 那你就得大病。
0: 嗯，对，这个事儿你轻微的还好一点，好解决。但是呢，你听我的啊，就是说胆黄草是中药，它在苗医里称为神仙草。但是呢，你不要认为说喝上一个月、两个月就治好了，这个东西是慢来的，慢工出细活。你这个先用上12盒，咱们这次是99两盒嘛，你看12盒才594，这多划算呢，就等于600块钱，你喝一年。你就先把这个先喝上，正常医院开的药你该怎么吃怎么吃，把这感黄草加上我给你刚才说的那个小方，你该怎么用怎么用，咱们慢慢的润物细无声的把肝脏给它恢复恢复，咱让这个事不严重，你说行不行？
2: 好，我听你的话
0: 啊，你听话，你把地址留给我们工作人员，然后呢我们工作人员最快的速度给你邮寄，你收到了你就赶紧用上，好不好？
2: 好，
0: 老弟，祝你健康。
2: 好，再见。
1: 特别提示，我们这一款带有优研诺标识的正宗古灵感黄草，在中心的价格是99块钱一盒。今天孟非老师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是买一盒送一盒，也就是相当于大家只需要花99块钱，直接到手整整2大盒感黄草，一共60包，够喝2个月。活动仅此一次，错过再就没有99元两盒梗黄草的价格了。想要正宗高品质梗黄草的长辈，一定抓住这一次难得的机会。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
3: 哎，孟非老师您好。
0: 哎，你好，你好。
3: 哎呀，我跟您说呀，我要第一名的。

0: 那是最后一天呢。哎呦，前几天呢，我没有听到节目呀，我去姑娘家了。今天回来一天啊，才知道今天是最后一天呢，我可着急了呀。
1: 没关系，赶上了，没有错过，没有错过啊。
0: 哎呀，没有错过就好。
1: 不是经常一年的，一年也不贵啊。咱们现在这个政策，你这两天没听到，我告诉你，这个原价不是99一盒吗？现在是99给你两盒，你吃一年的12盒才594。
0: 嗯，
1: 好算吗？
0: 是的。就是啊，我就想跟您说一下我的情况啊。
1: 啊，您说。
0: 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嘴里啊总起泡，牙龈呢也爱出血，身上啊总感觉潮乎乎的，像有个湿背心似的，还爱起那个红疙瘩，那个肚子啊总是邦邦硬，睡觉呢也是一会一闲，哎，平时啊总爱和老伴发火呀，看他干什么都不顺眼。老伴脾气还好，他不像我一样的，但是我也知道每次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是呢他就是控制不住啊，然后呢过后又就后悔。
1: 哎呀，你是个心软的人，但是呢我得恭喜你啊，你老伴人好，人家不跟你计较，人家知道要让着你，你看多好的事情。
0: 是的是的、
1: 啊、
0: 呀，这是我的福气啊。
1: 啊，这是福气。
0: 然后呢听你讲课呀，我感觉和自己啊钱都对上了，所以呢我必须要用一年的，反正就天天喝呗，要不就当喝水呀，是吧？
1: 对，要不然喝水也喝，咱们这次当喝水泡上这个药一起就喝了。而且你说的这情况对症，第一个在哪儿呢？你说情绪啊总发火啊，这个事儿又不怪你，实际上是咱们肝脏气瘀滞导致的这么一个情况、
0: 哦、
1: 你肝气不舒啊，你总要释放出来，那你说能跟外人发火吗？外人发火不吵架了吗？就得跟最亲的人，跟老伴，是不是？但是你总这么来，时间长了人家心里也委屈啊，那咱们把这个情况、
0: 哎、也受不了了，是的。
1: 咱们把这个情况解决了，就咱们喝枣黄草就能把这个烦躁啊易怒啊解决。再有第二个，你说这个身上起疙瘩，然后这个肚子硬，这就是胆汁分泌不好，肝胆一体啊、
0: 哦、
1: 胆汁分泌不好就是肝脏出问题了，肝脏淤结了，胆汁流不过来了，分泌量不好了、
0: 嗯、
1: 然后你再加上这个嘴巴苦啊上火呀、啊、这不都是肝阳上亢火气上涌吗？所以说个根儿就是肝，你这个是肝脏出问题。咱们你说你身上这些问题吧，没有一个算大问题，但是这些小问题每个都挺麻烦，那咱们就一次解决，咱们就把这枣黄草喝上，是不是？你这个每天一包，你拿那个茶杯的时候你就把枣黄草放里，再加上那个我告诉你们的这个方子一起放，我给你定一年12盒12个月就够了。你这个情况我听了都是小毛病，不用太久，一年足够就够了，好不好？
0: 哎呀，是的是的，莫非老师啊，您说的呀都是大实话，我听着呢就是爱听不烦。哎呀，多好呀。
1: 嗯，好的，你就我给你定一年，然后你这样告诉我们工作人员你的地址，然后呢、
0: 哎、
1: 我把这个工作人员嘱咐好，今天就给你们邮寄，早点到你就早点喝，早点喝早点好，早点好早点健康，好不好？
0: 哎，太好了太好了，那谢谢了哈。
1: 哎，不客气，祝您健康。哎，再见。
0: 啊哈，再见。
1: 哎，
2: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3: 好的，我们这一款带有优研诺标识的正宗古灵感黄草，在中心的价格是99块钱一盒， 今天莫非老师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是买一盒送一盒，也就是相当于大家只需要花99块钱直接到手整整两大盒赶黄草，一共60包，够喝2个月。活动仅此一次，错过再就没有99元两盒赶黄草的价格了。想要正宗高品质赶黄草的长辈，一定抓住这一次难得的机会。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91.6 播出，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新闻一点聚合，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因为信任，我们肩负责任；因为使命，我们勇于担当。长春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权威立足，新闻有温度，新闻有温度。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5: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4: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5: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4: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5: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4: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5: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4: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6: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7: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受冷空气影响，今天夜间开始，我省气温自西向东明显下降。预计明天白天至夜间，辽源东部、吉林东部和南部、通化、白山、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最低气温将下降6到8度，部分地方可达10度左右，请注意预防。
8: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阴有时多云，辽源、吉林东部和南部、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最低气温全省大部3到8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14到17度，长春市最低气温8度，最高气温16度。
7: 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中西部地区有3到4级偏西风或西北风，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西南风转偏西风。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晴，长春北部、吉林北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部分地方有小雨。
4: 给世界一点点好奇，让日子一下子亮起来。城市是块新大陆，只要去探索，总会有收获。
9: 妙趣全开的体验，不拘一格的好玩，生活有太多玩法，每一种都值得你爱。花样的生活，新鲜永不落幕，灵感无处不在。

0: 下班路上，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花样的生活》。
0: 我是老弟诗琳，
2: 哎，我是大哥周航。你说这转眼之间啊，就到了这个新的一周的第一天，
0: 新的一周的第一天，所以放一首《离开地球表面》，给大家加加油。
2: 就这歌听起来哈，
0: 提提劲儿，
2: 就不像是加油提劲儿的。
0: 为什么呢？
2: 就像是不想干了要走的，
0: 啊，甚至地球都不想待了，
2: 地球都不待了啊，朋友们，就说就今天到这个时间为止，可能是我们收音机前很多听众朋友啊，结束完这一天工作的时间，对不对？
0: 嗯，是的，
2: 完成了一天的工作的内容。你像我们这个点儿了，还上班呢。可能这个时候，很多这个车里的朋友一边开车一边想着，哎呀，今天上一天班，
0: 真累呀！
2: 啊，你知道我俩坐在直播间里想着，哎，这一天班还没上完。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话题，这个话题才是真正给大家提提劲儿的。是不是、啊、
0: 精神胜利法？
2: 是不是、啊、这不管它是不是精神胜利法，我觉得至少就是提供了大家一个这个宣泄的出口，或者怎么说呢，或者是提
0: 做一个小小的美梦，
2: 对，提出了一个美好的意愿和憧憬。这今天要跟大家唠点啥呢？说如果说马上啊，就咔嚓就一下子就落地这么一个假期，
0: 嗯，
2: 啊，不多也不少，整整好好
0: 就一天，
2: 就一天，
0: 有点少啊。
2: 这大周一的就落放假的事儿，你还要多少是多？咋刚上班就要放假呀？所以咱就来一天，啊，就一天。然后这个一天呢，还是属于什么呢？还是属于那种你没有做了很长时间。哎呀，对不起啊，朋友们，这一天假也不需要太多规划。你甚至都不需要去提前查什么这个车票啊、机票啊，或者是查这个。
0: 不用查，咱们就是假装啊，假装明天就突然之间说咔嚓一下就一天的假期。
2: 对，你这
0: 说你明天想怎么规划一下子呢？
2: 就这意思啊，就一天的假期，就神降这一来一这个什么这个突如其来这么一天假期，你会怎么安排？
0: 嗯，大家可以先思考一下啊。
2: 对。
0: 这个晴天入在后台跟我们留言说，看看吧，这是我们家的晚餐，挺丰盛啊，清炖排骨汤
2: 啊，
0: 韭菜花炒鱿鱼，
2: 哎呦，
0: 哎呀，白灼海虾，
2: 嗯，
0: 香煎小鱼
2: 啊，
0: 凉拌拍黄瓜，酱卤牛肉，
2: 你这要下馆子吃不少钱呢啊。
0: 色香味俱全啊，这个看起来
2: 他家得厉害，他得厉害啊，啊，真行，你家就是做的有点，我多多少少觉得你做的有点多，
0: 就是放到你家，
2: 怕他吃不了，
0: 给你送一点正好，是不是？
2: 来来来啊，朋友们，一起这个跟我们畅想一下，如果突然给你一天假期，你将会用这一天干点啥呢？
0: 如果给你一天假期，你将会就用这一天干点啥呢？
2: 睡到中午去。
0: 美好的一天
2: 从
0: 中
2: 午
0: 开始。
2: 从中
0: 午
2: 开始。就是因为我确实是在十一假期都是把这个觉睡美了，然后结果我就一想到十一假期回来以后就是马上要上早班，我就觉得就是啊，阴天了，你知道那感觉吗？
0: 不是阴天了，是太阳落山了，
2: 下雨了一会儿。就是那就哎呦，就是一下没盼，明天没盼头了，你知道？
0: 别哭。
2: 而且我现在特别不喜欢那种，就是因为我在假期的时候，就每天都把觉睡得很饱嘛，
0: 嗯，
2: 然后我就不用中午补觉，然后我发现我中午如果啊，就是我平时上班的时候，我中午要睡觉的话，我下午很难受。
0: 啊。
2: 对，但是如果平时上班的时候我中午不补觉的话，
0: 嗯，
2: 我坚持不到下午。所以就特别闹心，然后我放假的时候我真的把觉睡得特别好，所以我等我醒的时候我也不是睡到中午，我一般就九点多十点我就起床了嘛，
0: 嗯，
2: 就我觉得就如果放在假期的时候还好，然后起来就是精神状态特别好，干干这干干那，然后后来就溜达溜达也挺好的。
0: 对，就是对很多就比如说需要早起上班、
2: 哎、
0: 或者熬夜加班的朋友来说，他要是突然之间有了一天假期，说哎，我可以好好的睡一觉了。
2: 对， 对，但是就这个，对于这些朋友来说，你就得给他一天假期，你要给他多了，你放心，他不带睡觉的。你回头想想你自己，你想想你自己，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如果这一天，就是你一直都挺累，然后你说我得找一天好好睡觉，好，就找一天，只要这天你能睡。然后如果这个假期好几天的话，你就会开始熬。
0: 我平时也不熬。
2: 找错人了，我这是。我们在一块儿吃饭啊，就是这个吃饭的时间不能拉到九点半之后。
0: 只要一拉到九点半之后呢，就好像我的身体好像就有一个开关，
2: 他就没有灵魂了，你知道吗？
0: 就开始打哈欠。
2: 他坐在那儿就是打哈欠。所以，哎，但是你记不记得之前咱们好多那个朋友在一起玩的时候，基本上都有就很容易就到11点12点，
0: 是的，
2: 1点2点，
0: 嗯，
2: 是不是？那有一段时间是这样
0: 的，有一段时间是这样的，
2: 对，
0: 所以我第二天一定要补觉。
2: 哎，那个时候你也挺遭罪啊，你心里内心的想法是不是？你说这帮老登
0: 怎
2: 么
0: 还不结束呢？大家都不困吗？
2: 我们那桌数他最小，
0: 你数我最困，
2: 数他睡得最早，你说这玩意儿？
0: 我觉得这个就跟生活习惯是有关系的。
2: 啊，对对对对，也挺好的。我觉得还是休息好是特别重要的一个事儿。就是我真的是，就是这两年发现，你要休息不好的话，其实挺耽误事儿的。
0: 嗯。
2: 所以如果给我一天假期的话，你比如说明天我上早班，后天给我一天假期的话，那我一定就是舒舒服服的好好睡个觉。然后
0: 下午出门
2: 出来，我一定得出来，
0: 找一个咖啡馆。
2: 对，
0: 我就知道，
2: 就一定是我要是安排一天假期的话，一定是这么安排的。然后那个我因为11的时候在家就是狠狠的待了整整四天，
0: 嗯
2: 啊，周五不是出来玩了吗？待了整四天，让我发现我也待不住。
0: 十一假期、多么美妙的假期！你竟然在家待了四天。
2: 对啊，纯待四天，就屋不出，楼不下。我们家垃圾都是攒到那四天之后就一起拎出去的。
0: 大家不要学习他。
2: 我们家猫都疯了，我们家猫从来没试过自己猫粉味那么大的事。你知道他就把孩子逼成啥样了吗？
0: 给猫逼成啥样了？
2: 就蹲猫砂盆旁边叫唤。
0: 猫是很干净的动物、
2: 对对，
0: 很爱干净的动物。
2: 他挺了四天，他都崩溃了，他都。
0: 景念珠说：“话说回来，给我一天假的话，要上午来一杯卡布奇诺咖啡，中午呢看一场电影，看完电影出来之后上这友山里吃一些美食，晚上再去洗一个热水澡，一天结束了。”
2: 挺好，挺好，挺好。哎，我就是我，可能我好久没有看去那个电影院看电影了。就我老觉得自己去看电影特有点奇怪。
0: 我自己看电影我觉得是最舒服的了。
2: 是吗？
0: 对呀、
2: 不是，我也不是奇怪，就是如果自己去看的话，我会变成一种就是可看可不看的状态。
0: 我觉得自己去看电影呢，就是像我们这种 I 人吧，他很适合去看一些非常悲伤的电影，
2: 就
0: 你可以放肆的流泪，然后没有任何人认识你。
2: 啊，你是这样的呀？
0: 哦，对呀。
2: 哎呀妈呀，那啥样就是电影能让你看的，就是
0: 我记得我之前

0: 有一年看《人生大事》的时候，我就是自己去看的。
1: 啊，咱唠过这事儿。
0: 对对对。
1: 啊，哭成啥样啊？
0: 嗯，用了几张纸。
1: 用了几张纸？
0: 用了几张纸？但不记得了，都一两年之前的电影了吧？
1: 啊，就是是你印象当中哭得很凶的一次吗？
0: 对。因为正好也是赶上跟自己的经历有一些重合的部分，
1: 啊，
0: 所以才会找到一个情感的宣泄口。
1: 哎呦，我不行，我看那样电影我就得在家看，
0: 只能自己在家偷偷的哭。
1: 对对对，而且我得就是得哭得舒服一点。
0: 嗯，
1: 对，就可以，你知道，就是我希望就是如果我真的就是要看电影，就是痛快的哭一下的话，那我一定得有枕头。
0: 什么？
1: 得有枕头。
0: 得趴着哭吗？
1: 对，抱枕头哭。
0: 哦，这个画面我想象了一下啊，航哥呢，身高也将近1.8米。
1: 别将近，你给我好好说话。你哥就是1.8米，你哥穿鞋1.83米。
0: 你在屋里抱枕头哭的时候也穿鞋吗？
1: 不穿鞋，你有病啊！一个年近40的大老爷们儿，人还挺粗糙，1.8米，我抱枕头哭。
0: 在家抱着枕头哭。
1: 是的。
0: 触及灵魂。
1: 哎，你知道我是从哪年开始就给自己加油的吗？
0: 给自己加油。
1: 给自己加油。
0: 什么叫给自己加油？
1: 就自己坐那突然想起来，就是周航，你可以的。
0: 你可以的，加油加油。
1: 对，你可以的，你非常棒，你好，你行的。
0: 从哪一年呢？
1: 从去年。我小的时候都不干这事儿。哎，我小时候都不干这事儿。
0: 但是我会干这种事情。
1: 啊。
0: 就是很累很累很疲惫，然后手头有好多件事，你又不得不做。
1: 你会跟
0: 你就只能说是一件一件一件的把它做完的时候，我就会把这些事情全都写下来。写完的那一瞬间，我就会说加油。丢唠叨，
1: 丢掉电视。哎，但是你不觉得吗？就是你做这个事儿就没有违和感。
0: 嗯。
1: 你想想我呢，加油。可以的，
0: 可以的，
1: 而且从去年开始的，
0: 从任何时候开始
1: 都不
0: 算
1: 晚。就是我其实如果要是自己安排一天假期的话，就基本像那个诗琳刚才说的，就是10点钟起床，然后我现在就会早上自己在家也会先喝一个那个就是美式。
0: 我觉得喝咖啡好像现在对现在的人来说非常普遍。
1: 我觉得他有点就是心理的那个就是，就他也不是代偿，他反正就是你是一种心理的开关的那种感觉，就是你喝了这杯美式以后，你这一天就可以就开始了。
0: 嗯，
1: 就这种感觉。
0: 我还记得之前我们碰到一个采访对象，他说他第一次人生第一次喝咖啡的时候是在他小的时候，然后他的朋友给他们家邮了一箱咖啡豆
1: 啊，
0: 就那个时候呢家里也没有咖啡机，
1: 咋磨
0: 你也不知道这个东西到底应该怎么喝
1: 啊，
0: 最后知道说这个东西应该磨成粉
1: 啊，
0: 然后再去冲它
1: 啊，
0: 他爸爸就找了一个以前家里那种
1: 石磨
0: 磨豆子的那种
1: 啊，
0: 磨了一堆咖啡豆。
1: 可以可以，
0: 磨了咖啡粉，然后就那样喝完了咖啡，把那一箱子喝完了之后呢，就习惯了。
1: 哎，那还真不，那我觉得就是家里条件也不应该不错。我因为我、你就想，你勾勒这个画面，就是磨咖啡豆得拿石磨磨，那就应该岁数就是跟我差不多，或者是比我再年长点的这种。
0: 嗯，差不多。
1: 是不是？
0: 嗯。
1: 对，所以那个，然后我会就是先喝一杯，然后先喝一杯以后就是，收拾的利利索索的，然后就是挑中午啊或者下午啊，但我觉得不能太晚，就不能那个3-4点钟，我觉得对我来讲就是3-4点钟就是下午，就是就快接近傍晚了。
0: 啊，3-4点钟不能。
1: 对，我不接受了，不是，就3-4点钟如果出去的话。那我觉得就是要赴酒局了。
0: 3-4点钟这个时间点有一些尴尬。
1: 对。他就不适合，啥也不适合安排。
0: 首先，你不太能去咖啡馆喝咖啡了。
1: 对。
0: 不太耐受的话，晚上就要睁眼到天亮了。
1: 啊，就是我觉得3-4点出去的话，就不该3-4点出去，因为3-4点出去又不是喝咖啡的点儿，又不是喝酒的点儿，
0: 又不是吃饭的点儿。
1: 对啊，你看是不是？所以就不能，就要不然就1点多钟出去， 还可以再早点，就是你可以给自己吃一个，就是。

0: 我们这个就是朋友圈哈、啊，就是流传一种这个饭，就大家知道一日三餐嘛，早饭、午饭、晚饭。我们还有一种饭叫早午饭。
1: 对对对，我经常吃早午饭的。
0: 对，就是那我你看，你要睡到那个点儿起来以后吃个早午饭，然后舒舒服服的，然后这个十二点多钟、一点多钟就出去，然后找个咖啡厅，找一个这个，我真的觉得喝咖啡的就找个咖啡厅，它的那个就是环境还是很重要的。
1: 是的。
0: 对，就是你要是那种就是你坐着又很舒服，然后又觉得还挺。
1: 看看，主要看看目的是干什么吧？是你想安安静静的喝咖啡呢，还是你想找个咖啡馆办公呢，还是你想拍拍照片呢？
0: 我都就是可以不，就是可以不拍照片，但是它得好看。
1: 嗯，它得好看，环境好，干净，
0: 对，
1: 好喝，
0: 对，
1: 又安静。
0: 好喝其实也不是那么重要，
1: 能喝。
0: 对，就是它得好看，就是我抬头觉得这个环境是得劲儿的。
1: 嗯，
0: 然后就是
1: 毕竟和假期四天不出屋比、还是要比家里干净一些、
0: 对关键是朋友们，就是现在这天家里太冷了。你家不冷吗？
1: 还好啊，你可以穿厚的睡衣啊，然后把那个床单被罩全都换成毛毛的，就会暖和很多。
0: 我可以铺商务卡
1: 了，又不用插电热毯，就会很干燥，睡一觉起来嗓子特别干，你就可以换成毛毛的。
0: 我今年应该买个电热毯，不交取暖费。
1: 我刚想问为什么要买电热毯，因为马上就要供暖了。也就还有一个星期的时间。
0: 不是，就是我那个我一直在研究这个，就大家也可以帮我出出主意，是不是、啊、就得感受一下子。就是我们家现在就是因为是就是我目前是我自己嘛，
1: 嗯，
0: 然后那个我又经常不在家，因为我基本上白天的时间都在单位，
1: 嗯，
0: 对吧，然后我回去就是晚上休息那几个小时，我要赶上早班以后在家待的时间更短。
1: 我用我的亲身经历告诉你，如果冬天很冷的话呢、你不交取暖费，仅靠着周围的暖气来度过的话，你大概能度过到十二月中旬吧。因为那一次我的房东忘记交取暖费，我就是那个时间才发现的。
0: 就那个时候冻得已经不行了，是接受不了了。
1: 就是觉得很离谱啊，明明上一年就是那么热，我都要闭一根暖气管的程度，我说今年怎么会
0: 冷成
1: 这样啊？然后最后发现是他忘记交取暖费了。所以提醒大家，如果没有交取暖费的话，
0: 赶快交了，
1: 也是要赶紧交一交了。
0: 那我也交了吧。
1: 但如果你要是想用电热毯的话，我有一个好方法，就是你买一个单人的电热毯，把它横着铺在脚底下下半身的那个部位，这样呢晚上睡觉的时候又暖和又不会特别特别的干。
0: 哦，那这种适合我，因为我本身就干。因为他们，我那天那个是谁？是你说的还是那个就是芳芳说的？说我基本我为什么就是脸总皮肤总出油，就是因为其实是缺水。
1: 哦，是我说的。
0: 是干是吧？
1: 哦，是太干了。
0: 哎呀，但我不锁水啊，我觉得我身体都不锁水。你看我，我就每天我就从早喝东西喝到晚，我嘴唇也是干的，巨干。
1: 多喝水和多喝咖啡
0: 啊，不是，
1: 可能是两回事儿吧。
0: 哎呀，其实我觉得啊，如果就是再给我一天假期，反常一点的安排的话，就是老说自己这个常规安排就也没啥意思，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觉得我期盼的一天假期我会怎么安排，就是可以头一天早一点睡，然后也睡够了，第二天早上早一点起来，然后可以做多一点安排，比如说咱们长春现在有很多很好看的地方可以去走一走逛一逛。
1: 嗯，我觉得其实对我来说，如果说突然之间有一天假期
0: 啊、
1: 就我不会计划说从
0: 哪到哪
1: 哪到哪，从几点起到、到哪去
0: 看点子，
1: 就是醒来了之后自然而然的收拾完了之后，我只需要找一个很想去的地方，我这一天就会变得很完美。
0: 哎，也是哈，就是我哎，
1: 因为一天你想其实干不了太多的事儿，
0: 别匆匆忙忙的。
1: 对呀、
0: 啊，
1: 你本来就是放松的嘛，你就只需要找一个地方。你比如说，周末了，就是有一天周六放假或者周日放假、我就想跟朋友出去玩，那我们就一起坐高铁也好，买票也好。你比如说去趟吉林或者上一个什么地方，然后。

0: 早上去，晚上回来也很开心。
1: 周末就剩一天了。
0: 我猜不是，不是，不是周末就剩一天了
1: 啊！
0: 就比如说，你只想周六去玩或者周日去玩。
1: 那我觉得这周你可能也只有一天了。你确实该好好，就是趁着今天好好计划一下子。
0: 这个问题我倒是没有想过。
1: 我也是，我也是突然想起来的，是因为你刚才说就是周六或者周日的时候，我就想，哎呀妈呀，就一天能玩。后来我想，哎呀，我这周好像就一天啊。后来我一想，我说你这周也就一天呐。
0: 量身定制的是吧？
1: 真是
0: 无意之间。
1: 我的天哪，原来
0: 冥冥之中
1: 啊，原来这个话题的意义在这儿呢。那我特别能行，我特别能行。我周日不是有事儿吗？
0: 嗯。
1: 我周六上早班，烦死了。
0: 我觉得就一天的假期，它的最快乐的点就在于它说走就走。我说一天的假期嘛，出去玩儿
1: 啊，
0: 其实最快乐的
1: 说走就走，
0: 在于说走就走，就是不要有提前的规划。
1: 嗯。而且我觉得就一天假期好在哪呢，就是你去然后回来，你会觉得这天玩得很充实，
0: 很尽兴，
1: 很尽兴，然后而且不会有那种就是假期结束的那种就是失落和沮丧。
0: 嗯，
1: 假期长有长的好，也有长的不好。你会临近假期结束的那一段时间你会很焦虑，然后假期结束了以后你会很失落。我为什么这个假期就没有这种明显的感觉？
0: 怎么呢？
1: 因为觉得就是也没太热闹起来，所以就很普通的几天。就即便是也别说，就即便是这样，其实刚上班的时候也多多少少有点失落，因为毕竟你不能想睡到几点就睡到几点。
0: 但现在这个季节，其实一天的假期还有很多事情能干呢，
1: 对，
0: 比如说去伊通河旁边骑一个共享单车也是很快乐的。
1: 沿河骑一骑啊。
0: 对，因为现在沿河的或者是步道上面的树啊，全都是变黄了。
1: 对，正是好看时候。
0: 而且我今天走在哪条大街上的时候，它就是中间的树全都黄色了，而且风一吹的时候就有落叶飘过来，非常
1: 好
0: 看，温度也很合适。
1: 哎。
0: 早一点的太热，晚一点又会很冷。
1: 对，我觉得初秋就是那个叶子刚变颜色，然后开始就是往下落的时候，我觉得那个这个时候是很漂亮的时候。
0: 对对对，然后推荐大家一个活动，就是去采树叶，也是一个很解压的活动。
1: 哎，贼好玩，朋友们，你没试过吧？你就挑那种就是扫起来厚厚的那个雪，你就
0: 厚厚的叶子，
1: 厚厚的叶子，然后你上去咔嚓咔嚓咔嚓，可得劲儿了。但是就是咱讲究点啊，咱采完了给人跪堆儿哦。哎呀，说说聊聊，到了节目要结束的时间了，咱们跟大家在工作日的第一天聊了，如果你有一天假期，你会怎么过啊？希望可以带给大家一点这个放松，包括在周末总是要来的嘛，对不对？周末来的时候，你提前有点这个像样的计划，然后让周末过得又充实又快乐。
0: 是的，有一份轻松的心情。
1: 嗯，
0: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本期节目编辑诗琳，初审周航，副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我们明天再见，
1: 拜拜，
0: 拜拜。

0: 质，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
3: 祝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4: 万里边疆最美临江，临江市2026年鸭绿江文化旅游宣传周主题晚会盛大启幕。临江市举办喜迎华诞，情满临江文艺演出。
5: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6: 金秋华诞至江畔歌声扬，10月2号18时，万里边疆最美临江，临江市2026年鸭绿江文化旅游宣传周主题晚会精彩上演。晚会以鸭绿江秀美山河为幕，以文艺之声为礼，融合红色记忆、边境风情与时代新生，为市民游客献上一场高质量有温度的文旅视听盛宴。市委书记韩东、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等市领导参加活动。
4: 晚会由中共临江市委、临江市人民政府主办，中共临江市委宣传部、临江市商务和文广旅局承办。本次晚会阵容强大，群星云集，中国煤矿文工团、二炮文工团等国家级专业演员、省内外知名歌手齐聚临江，轮番演绎精彩节目。整场晚会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歌舞、相声、舞蹈、戏曲等节目轮番亮相，层次分明，亮点满满，全方位展现边城临江的独特魅力。晚会在经典曲目《今天是你的生日》中温情启幕，歌伴舞《临江仙》《话说临江》《山高水长好地方》婉转悠扬，勾勒出鸭绿江山水秀美画卷与城市崭新风貌。歌曲《放歌田野苹果香》质朴动听，诉说乡土温情与丰收喜悦。趣味相声《二胖游边城》接地气有笑点，生动推介边城风土人情，赢得现场阵阵掌声。舞台之上精彩接续绽放，经典红歌《边疆的泉水清又纯》重温峥嵘红色岁月，专题舞蹈《九儿》深情厚重，震撼人心。恼人的秋风《金达莱花》风格鲜活，尽显多元风采。戏曲与民族曲目《三杯吉祥酒》《女驸马》韵味十足，重唱祝福祖国，饱含赤子情怀。压轴节目《英雄的人民，英雄的城》致敬热土英雄，将整场晚会气氛推向顶峰。以文素旅，以艺传情，本次主题晚会用多彩文艺形式深挖临江红色文化、边境文旅资源，生动展现了边城的人文底蕴与时代活力，有效擦亮鸭绿江文旅名片，进一步提升临江文旅知名度与影响力，让大美边城风采响彻四方。
6: 为庆祝伟大祖国华诞，进一步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10月3号至10月7号的16点，由临江市商务和文广旅局主办，临江市文化馆承办，于江滨公园百姓大舞台举办喜迎华诞，情满临江文艺演出。
4: 演出在舞蹈《我爱你中国》中拉开帷幕，舞者们以优美的身姿诠释了中华儿女对祖国母亲的深情眷恋。随后苹果香以轻盈欢快的节奏为现场观众带来了一阵清新质朴的田园风情，女声独唱《珊瑚颂》，旋律悠扬，经典红歌中的坚韧与柔美娓娓道来，唤起了在场观众的红色记忆。紧接着男声独唱《妈妈的手》，温情脉脉，赞颂了母爱的伟大与无私。歌曲《奶奶》蕴含着质朴动人的情

0: 歌声中流淌的浓浓亲情温暖了全场。随后吉他同声弹唱离别开出花，唱出了成长路上的勇敢与希望，祖国精忠报国，慷慨激昂，气势磅礴，抒发了对祖国繁荣昌盛的自豪与赞美，展现了中华儿女保家卫国的豪情壮志和爱国情怀。我唱歌献祖国，深情款款，歌手以婉转动人的旋律将满腔赤诚化作歌声献给伟大的祖国，舞蹈祝福祖国，以整齐的舞步和灿烂的笑容表达了对祖国母亲最诚挚的美好祝愿。本次文艺演出不仅为国庆佳节增添了浓厚的喜庆氛围，更激发了广大群众的爱国热情与民族自豪感。岁月如歌，共贺华诞。2026年临江市国庆假期欢歌会在政府广场举办。活动搭建开放式群众歌唱舞台，依托户外 LED 大屏烘托氛围，不设竞技评比，设置15激励，吸引市民、文艺爱好者与各地游客登台放歌。舞台上一位位文艺骨干唱响经典老歌，回望红色记忆，推介陈云旧居、四宝临江战役纪念馆等红色资源。活动以歌声礼赞祖国，充分展现临江本旅风采，向游客推介边城秋色、特色美食，营造喜庆祥和的国庆氛围，邀请八方来客持续感受临江山水与红色底蕴。本次活动以歌声礼赞伟大祖国，充分展现临江独特文旅风貌，向广大游客推介边城秋日风光与地道特色美食，营造喜庆祥和的国庆氛围，诚邀八方来客前来沉浸式感受临江秀美的山水风光与厚重红色底蕴。为打造美食文创农特产品于一体的秋日休闲市集，为331国道沿线游客、临江本地市民提供沉浸式秋日休闲的体验。10月1号至7号，9点至16点，临江市于江心岛公园门口江畔步道开展临江寻秋、江畔秋日漫游市集活动。活动以江畔漫游为核心，为市民与游客打造了一场兼具自然美景与浓郁烟火气息的沉浸式休闲盛宴。市集现场文化与创意氛围交织，原创手作与艺术插画种类繁多，精致的手作饰品以及充满年代感的复古好物琳琅满目，每一件物件都承载着文化底蕴与手艺人的匠心巧思，从兼具实用与美学的日常物件，到承载传统技艺与现代审美碰撞的艺术单品，真切感受到传统文化在当代生活中的鲜活表达。在美食区，各类风味小吃香气扑鼻，他们在口感上不断推陈出新，将传统风味与现代创意巧妙结合，伴随着铁板上滋滋作响的烹饪声与阵阵升腾的热气，浓郁的香气顺着江风飘散开来，丰富的品类与多层次的味觉体验交织，为市集增添了浓厚而鲜活的生活气息。此次江畔漫游市集通过文旅加市集的创新模式，将美食、文创、农特产品与江畔自然风光有机结合，让市民与游客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真切感受到了临江的美好与边境小城的独特魅力，为这座城市的假日经济注入了新的动能。
1: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

0: 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1: 一点星星火，可毁万亩林。森林防火重于泰山，预防为主，护林为先。
2: 爱吃辣的，我们觉得自己榨辣椒油呢，还有一个可能不好把握的，就是这个油温。
3: 嗯，对。
2: 你油烧浅了呢，榨出来的辣椒油就是温度不够，不够香。
3: 对。
2: 你要是温度稍微高一点，这辣椒油容易
3: 糊了。
2: 还有一些呢，就是你可能比较麻烦，配完了你再熬完了料油之后，这辣椒油有一些还是得提前过一遍水，稍微泡一泡，要不这辣椒油很容易糊的啊。所以说呢，这个辣椒油增速这么高，我一点都不奇怪。还有像这个木姜子油、藤椒油，还有木瓜丝儿的这个咸菜啊，这个腌菜，还有基础的调味品的组合装啊，它们的增速呢都接近或者超过了50%。
3: 这说明啥呢？就是大伙儿啊，对于调味品的需求呢，早就不满足啊。之前这个去腥、增香啊，或者就是简单咱增加点盐味儿、酸味儿啊，这些基础功能了，而是呢面向更加丰富的味觉层次了。哎，要更加有差异化的口感。用猫道理的话说呢，调味品啊，正在从烹饪的配角一步步升级成主角了。
2: 这句话其实说的真的没错，因为调味品呢，我觉得是决定这一顿饭好不好的一个关键点。
3: 对，
2: 食材是最重要的，其次就是调味品。
3: 嗯，
2: 调味品用得好，用得对，你这一顿饭呢，就是怎么说呢，锦上添花。
3: 嗯，
2: 如果调味品用得不好，你像我们比如说吃饭的时候，以前呢，我们老一辈愿意买纯的酱油
3: 啊。对，
2: 你像比如说你吃一些生食要蘸的时候，纯的这个酱油口感就并不好了。
3: 嗯，对，就虽然
2: 那个生抽，
3: 咱买的食材很新鲜，但是就是说有点浪费了，对不对？
2: 对。那第二组呢，我们再来看啊，就是方便食品了。我们现在呢，年轻人喜欢足不出户吃遍全国，这个变化更猛啊。你像这个冷面，我觉得从以前是我们吉林啊，延吉一带的特色，因为我们朝鲜族的美食，
3: 对，
2: 变成了全国都喜欢的一个特色地方食品了。冷面呢，就同比增长了7.7倍。哎，我觉得你看，它不单单的像以前只是一个夏天我们才吃的食品了，而是一年四季都在吃了。
3: 对，而且这个现在也有不少的这个包装好的冷面啊，超市卖的。其实呢，回家煮回来啊，虽然说咱肯定不能跟外面那些现压的那些冷面味道相比啊，但是味道真大差不差。
2: 大差不差啊，因为主要是这个冷面汤。
3: 对，
2: 当这个祖传的这个或者说独门绝技的冷面汤变成我们这个工厂上的啊，已经能可以批量
3: 产出的，这个稳定出品的，
2: 我觉得这个就是能造福很多人。像我这种爱吃冷面的，我不挑面的口感
3: 啊，你比较挑这个味道，
2: 冷面汤。
3: 嗯，
2: 这个冷面汤呢，一定是要咸甜适中
3: 啊。对，
2: 有的人爱吃咸口的，有的人更多人是爱吃这个酸甜口的。
3: 嗯，我也爱吃酸甜口的。
2: 酸甜口的，如果冷面汤配不好，里面像这个辣椒的比例
3: 对，
2: 然后汤的这个酸甜的比例配不好。甜一点不行，酸一点也不行。
3: 嗯，对。
2: 啊，一到夏天的时候，其实挺犯愁的，就上谁家吃这个冷面呢？
3: 对啊，还有呢，就比如说刚刚提到的啊，羊肉泡馍呀、凉粉、凉皮啊、螺蛳粉啊，这些呢带地域标签的预制主食呢，销量占比呢也同样在前列。
2: 嗯。
3: 还有呢，就是冲泡的粥呀，这种蒸煮的米饭呀，还有冲泡的米饭这类的速食的主食呢，增速也超过了200%。
2: 的确，现在很多人呢觉得这个速食的米饭啊很方便。
3: 嗯。
2: 直接加点水，这米饭一会儿自己就熟了。
3: 对，尤其这个带自热包的。虽然这个口感跟咱这买回来的现煮的这个大米肯定是差点啊，但是比如说你想啊，咱这个辛苦上班一天回到家里啊，
2: 你再去焖饭，
3: 就等了至少也等20来分钟。
2: 对，至少得20分钟。快速煮饭也得20分钟。
3: 对，
2: 对不对？而且呢，你还得去洗米
3: 啊，对，淘米。
2: 然后有些人呢，有些朋友呢，其实对于这个焖饭呢、做饭呢，
3: 啊，对，
2: 那个水量一直掌握不准。
3: 对，不知道做出来到底是这个粥还是这个干饭。
2: 有的是这个水多了，这饭呢就粘了。
3: 嗯。
2: 水少了呢，这饭又夹上了。
3: 对。
2: 哎，那为什么这么快呢？啊，这个报道里提了两个原因，一个是食品加工和保鲜技术的进步，二呢就是线上线下流通网络的完善。天南海北的地道风味啊，正在打破地域。

0: 域的边界走上全国老百姓的日常餐桌。消费者对方便食品的期待呢，从凑合着吃一顿变成了足不出户吃遍全国。以前呢，要说吃方便面
1: 啊，对、就是、
0: 就感觉是啊，这顿不想做饭了，
1: 嗯，对，而且这个大家都觉得，哎呀，这个方便面吃方便面的家庭啊，一定是这个
0: 懒，
1: 对，
0: 不爱做饭，
1: 不会当家，
0: 对，
1: 嗯，
0: 现在呢其实更不是了，你像有的时候呢，我们说吃一顿螺蛳粉
1: 啊，对，
0: 对不对？因为这个螺蛳粉你出去吃呢，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冬天天太冷了不愿意动，买点
1: 这个
0: 螺蛳粉自己煮一下，
1: 有可能也不太正宗，而且这个螺蛳粉在家就刚刚提到这个素食在家煮有一个好处，就是你想下啥菜下啥菜。
0: 对
1: 啊，
0: 我想吃什么吃什么。
1: 对啊，这个、我这个想下个鸡蛋啊，我今天想吃鸡蛋，我吃五个鸡蛋完全没问题，对不对？
0: 的确是，而且更省钱了啊。还有呢，就是它所覆盖的场景呢也越来越细了。你像有这个早餐素食粥，是吧？中餐有素食米饭、速热的这个菜、火锅，晚餐都可以。还有就这种它的小包装，像一人食啦，还有这种我们要低热量。这样的这种轻食代餐了，
1: 对，
0: 还有就是我们一到春天夏天的时候想去出去这个露营，露营的时候携带起来也方便，也不用像以前我们又准备头一天晚上又切又买又装，
1: 对，而且这个到外面如果炭火不太稳定的话，做出来可能也不太好吃。
0: 现在呢这个覆盖的场景啊可以说是满足了多场景化，也让这个消费者们呢各取所需。
1: 第三组呢就是米和油了啊。这个大家现在购买这些比较基础的生活用品呢，这个生活食品呢，基本就是第一认产区，第二呢看营养啊。这买米这件事呢，现在呢就讲究认产区选好米。数据里呢，这个销量占比第一的呢就是黑龙江的五常大米，销量呢占比34.5%。像哈尔滨、沈阳、盘锦几个产区呢也紧随其后啊。四大产区呢合计占比超过90%，地理标志品牌的市场价值呢算是这实打实的释放出来了啊。对于咱们这个东北的种粮的朋友们说呢，这是一个好消息啊，因为这品牌只要立住了，米就不愁卖了。
0: 的确是啊，而且现在全国都知道咱们东北大米好吃，
1: 对，
0: 很多南方朋友在网上特意去买我们东北大米啊，千里迢迢邮寄过去，想尝一尝我们东北大米的风味。其实说实话，我尝过

0: 就不像咱这个
1: 紧实。
0: 对对对，
1: 就是它可能因为米的品种不一样。
0: 哦，对，而且这个南方一般咱这个水稻都是一年一季的嘛，这个南方大概两季稻三季稻，所以它这个味道啊、这个价值营养价值
1: 主要咱们有最大的一个天然的地理环境、就是早晚温差比较大。
0: 对，
1: 那细分这个品类里面呢，还有一个新面口，就叫做粥品，
0: 粥米，
1: 粥啊，粥米，对对对，粥米。那你看这个粥，你吃过素食的吗？
0: 吃过，但是呢，怎么说呢？这个粥素食对我来说性价比稍稍有那么一点低。为啥呢？因为它这个泡出来这个味道呢，虽然是粥的味道，但是我觉得没有那种米香。
1: 你像咱们呢，可能说更习惯说吃妈妈熬的粥啊，妈妈姥姥奶奶们他们就习惯熬粥了。但有很多这个上班族可能说离家比较远，然后没有人帮他们去熬这个粥的时候、那这个素食的这个粥米就成为了他们的救星。
0: 而且呢，最重要的就是啊，这个选米的时候不知道该选什么样的米、就是其实我们就是家里有什么米啊，就拿什么米焖饭，就拿什么米熬粥。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啊，就不会说我这个专门买一款，哎，这款米是来熬粥，这款米是来做饭。过去是没有分得这么精细的啊、但是那个粥米，专门为熬粥场景设计的一款米。
1: 哎，对，像这种米呢，我觉得你不论是就是素食啊，或者说你自己在家里面熬这个粥啊，它这个有一个特点，就是口感是软糯，而且煮起来特别方便的。你不用说有些东西你需要提前泡、
0: 对，
1: 你时间掌握不好。它这个同比增速呢，也是155.1%的啊。那你说连熬粥的这个什么米都有专门的产品了，这就是消费需求精细化到一个什么程度的一个缩影了。对吧？还有食用油，你像以前呢，我们以东北我们这个本地为例，
0: 豆油，
1: 豆油是主品。
0: 对，
1: 也就后来顶多用点调和油了。

0: 那大家买油呢，更多的要看这个营养价值啦，不是像以前我看便不便宜了，大不大了，
1: 这个赠品的多不多呀？
0: 以前买一桶油的，你就看他赠你个碗，你就买一桶
1: 啊，对，或者赠你个油壶，也别管这个油壶好不好用啊，这个必须得买有赠品的。还有一个呢，人群数据呢是比较值得说的啊，就是26岁到45岁的中青年呢，消费占比啊，主要呢是在60%以上啊，他们呢就是粮油调味区的主要的采购主力了啊。
0: 嗯，
1: 这个群体呢就比较乐于尝鲜，而且呢注重品质和健康啊。比如说像一心已经吃上牛油果油了，是不是？
0: 我就尝了一次啊。
1: 那他们呢就拉动了吃好的升级，对不对？
0: 嗯。
1: 说到底呢，就是三个词儿啊。风味升级、健康升级，还有场景细分。
0: 对，那对于咱们听众朋友来说，这里面既有怎么买的门道，更有啊像怎么种、怎么卖的这种机会。那机会在哪儿啊？咱们就还是从刚刚说了增速7.7倍的冷面说起啊。
1: 嗯。
0: 那这轮方便食品升级里最亮眼的一个数字呢，就是全国卖的最火的冷面是哪儿的？
1: 那当然就是
0: 吉林人可以骄傲地说了，
1: 那就是咱延边的，
0: 就是咱们延吉的。说到冷面，就想到咱们延吉了啊。
1: 嗯，而且呢，这些年的这个尤其延边旅游是越来越火了啊。很多游客呢下火车第一件事就是咱吃一碗冷面，对不对啊？现在呢，延吉的冷面呢已经成为了一张城市的名片啊。还有呢，就是我们其实，在我们吉林人群也非常有名的，就是延边的这个服务大楼的冷面，
0: 哎呀，这个特别有名。
1: 嗯，对。
0: 嗯，所以说呢，这个一碗冷面呢，也预示着，就是代表着我们这种产品啊，从原来的我们必须堂食啊，或者说局限在一个地方，走向全国的一个状态。那冷面呢，在守住老味道的同时，也在推陈出新，在文旅热潮当中呢，焕发着新的滋味。接下来我们来请听报道。
2: 面是延吉人的味觉香，同时推陈。
3: 走进延吉服务大楼冷面总店。厨房里热气腾腾的煮面锅旁，厨师正熟练地压制着荞麦面条，面条落入沸水，瞬间散发出特有的谷物清香。这家被延吉人称为冷面第一家的老店，起源于1949年，从最初的黄海冷面小店，到如今现代化经营的延吉市金城服务大楼冷面有限公司，始终恪守守正宗保品质的初心。
4: 我们的面粉都是当年最新鲜的面粉，包括我们的牛肉呢是用我们这个延边这个黄牛肉啊，也是最新鲜的黄牛肉。然后我们对牛肉的煮制的这个要求呢特别高，要求特别严格，都必须要炖到6个小时以上，让肉的鲜美融合到汤的里边，然后用这个冷面这个老汤去调制这个冷面汤。
3: 正是这种对传统美食的敬畏，让这碗带着冰碴的冷面不仅成为果腹之物，更成为一种情感载体。而老字号的魅力在于守正，更在于创新。随着延吉成为热门旅游城市，服务大楼冷面顺应消费新趋势，在保留经典冷面原汁原味的基础上，针对不同地域游客的口味，创新推出了温面以及半冷面，让更多初次尝试的食客也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味道。
5: 在小红书上看到推荐有这一家冷面，就过来尝了一下。然后我们今天点了有半冷面，还有汤的，还有土豆饼，味道感觉都还很不错，就是很解腻，很清爽。
6: 第一次来延边这边嘛，我觉得这个冷面的话和上海吃面的话有点区别，口感很有韧劲。刚刚看到有那个生梨啊、苹果什么的，好像蛮好吃的。
3: 延吉人吃冷面配锅包肉，这种独特的吃法通过短视频传播，吸引了无数年轻人前来打卡。
4: 自从延吉市变成网红城市了以后，我们这个客流量会有一些明显的增加，从一天能接待5000多名客人的，外地客人占比80%左右。这是我们店里推出了这个真空包装的冷面，让游客能够把我们的延吉的这个冷面去分享给他们的家里边的人。
3: 一碗冷面，一城烟火。延吉服务大楼冷面71年的传承与蝶变，正是吉林餐饮老字号守正创新的鲜活注脚。它以经典风味留住城市记忆，又以主动求变的姿态适配多元需求，更在文旅融合的浪潮里，以深厚的品牌底蕴持续释放文化吸引力，让更多人品味到了这份跨越时光的温暖与鲜香。
0: 那这碗名片式的冷面。

0: 怎么搭上速食化的这班快车的呢？延吉餐饮协会会长金达莱冷面的当家人高凤烈的故事呢就很有代表性啊。据延吉市委宣传部报道，这几年延吉的旅游升温，游客们吃完这碗面呢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想把这个味道啊带回家。于是呢这个研发团队啊就研发了真空包装的便携冷面，游客在门店现场能吃，走的时候还能拎几袋当伴手礼，或者回家呀再把这个味道留住。那这一款产品呢每年的销量就能达到上万袋。
1: 所以呢延吉冷面汤出来的这条路呢就是把地道的风味做成了标准化的速食产品，再借电商呢迈向全国。哎，那说完冷面，其实那咱延边的辣白菜呀、米酒呀、
0: 牛板筋
1: 啊，对，这些能不能走呢？包括咱其他市县的特色吃食能不能走呢？哎，这个问号啊就得留给咱们做农产品加工的朋友们了啊。其实呢这吃出来的升级呢也是种出来的机会，货架上的每一次变化呢都是咱发给田间地头的信号了啊。咱吉林手里呢一头呢是攥着黑土地长出来的好粮好味，一头呢就攥着把粮食变甜变鲜和变方便的加工能力。这轮啊从吃饱到吃好的升级呢咱们不该缺席，而且啊也完全有能力不缺席。
0: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岳佳，初审严大，复审可敬，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17:30我们再会。

0: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李老伯生前立有多份遗嘱，但其中关于其名下财产的具体金额和构成方式并未清楚列明，且遗产的具体处理指向不同子女，遗嘱内容冲突，存在反复。老人离世后，部分子女凭遗嘱诉至法院，要求按照遗嘱继承，会获得法院的支持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2: 不予支持，老人的遗嘱按照法定继承处理。民法典第1134条，自述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民法典第1142条，遗嘱人可以撤回变更自己所立的遗嘱。立遗嘱后，遗嘱人实施与遗嘱内容相反的民事法律行为的，视为对遗嘱相关内容的撤回。立有数份遗嘱内容相抵触的，以最后的遗嘱为准。遗嘱的效力来自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在内容相抵的情况下，任何形式的在后遗嘱都可以视为对任何形式的在先遗嘱的变更或撤回。本案中多份遗嘱均为李老伯书写，但其中关于其名下财产的具体金额和构成方式并未清楚列明，且遗嘱的具体处理指向不同子女，遗嘱内容冲突，存在反复。在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

0: 已明确其对遗产处理的真实意愿，应对上述多份遗嘱均不予认可，其遗产应按照法定继承处理。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诉帮都行。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2: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林迪。
3: 我是雨飞。首先关注天气，受冷空气影响，今天夜间开始我省气温自西向东明显下降，预计明天白天至夜间，辽源东部、吉林东部和南部、通化、白山、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最低气温将下降6到8度，部分地方可达10度左右，请注意预防。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阴有时多云，辽源、吉林东部和南部、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3到8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14到17度，长春市最低气温8度，最高气温16度。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吉林省紧扣创新型省份建设目标，推动一批科技企业实现进口替代快速成长，激活产业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3: 探访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集中采访活动在长春启动；
2: 长春大冬会火种采集与文化交流活动在意大利都灵圆满落幕；为长春对接国际舞台搭建起文明互鉴、开放合作的桥梁；
3: 希望的田野专栏播出，吉林稻谷飘香秋收忙，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推动产学研融通创新。眼下吉林省紧扣创新型省份建设目标，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聚力攻关关键核心技术，一批科技企业实现进口替代快速成长，激活产业高质量发展新动能。请听报道。
4: 在中科显影长春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正在调试全新研发的光学显微镜。作为一家深耕精密光学仪器领域的企业，公司主打产品全自动扫描倒置荧光显微镜，深度融合 AI 技术，可实现图像拍摄、数据分析全流程一键自动化操作，可广泛应用于生物医学、农学等多个领域。
5: 在超高分辨显微成像这一块呢，目前呢主要的竞争对手就是国际的四大品牌，我们的主要的优势呢，就是我们在整个的光学设计、工程工艺上有自己独到的地方。
4: 公司的核心团队源自中国科学院苏州生物医学工程技术研究所。2024年，受长春市政府邀请，团队带着核心科研成果落地长春创业。截至今年7月末，企业实现营收近1000万元。
5: 政府帮助我们解决了很多的基本的问题。长兴基金、吉林科技投资基金以及种子基金给我们投资了3000万，还为我们介绍了很多本地的上游的、下游的企业与我们对接。
4: 今年以来，我省不断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聚焦新能源、新材料、光电信息、人工智能等重点领域，启动2026年度聚力攻坚专项12个，全部由企业牵头或联合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共同实施。吉林石化长期深耕合成橡胶领域关键技术突破，依托生产厂加研究院加研发中心科创体系，先后实现了34项科研成果产业化。调节剂作为生产丁苯橡胶的关键助剂，长期依赖进口。为破解短板，企业全力开展国产化技术攻关，产品于近期通过试验测试，
6: 开展了多轮验证，先后攻克了聚合温度控制、配方设计等15项技术难题。在工业化试验阶段，聚合反应运行稳定，产出产品各项指标全面达标。目前国产调节剂已持续应用在丁苯橡胶装置所有生产线。
4: 为提升人才服务科技创新能力，吉林市科技局组织建设科创人才资源库，今年上半年为35户重点企业匹配人才132名，校企人才互派433人，125名科创专员入驻企业，谋划了37个技术攻关项目，并聚焦企业技术、人才、融资等发展痛点，推行常态化走访、精准化对接、全链条服务，
7: 建立优质潜力企业培育库， 抓实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申报与复审工作，开展研发投入专题培训，同时联动9家金融机构搭建银企对接平台，精准解决企业融资难题，
4: 夯实创新型省份建设根基。吉林持续完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围绕创业投资、银行信贷、资本市场、科技保险等重点工作提出18项具体举措，为科技创新提供全生命周期、全链条、多元化、接力式的金融服务，助力更多科技成果实现产业化，为高质量发展积蓄新动能。
1: 权威发布，悉心关注，汇集深度，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吉祥新闻记者张楠报道，10月10号，探访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集中采访活动在长春启动。来自全国各地的媒体记者围绕国家公园建设对促进东北虎、东北豹野生种群及栖息地保护和森林生态系统保护的积极成效等内容展开深入采访。此次采访活动是《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国家公园集中采访》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中央宣传部会同国家林草局等部门联合开展。活动中，媒体记者先后走进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近现代史展、四季南河岸线公园，在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东北虎豹文化国际传播中心，记者们被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系统所积累的海量野生动物监测视频资源所震撼。作为全国首个生态文明领域国际传播机构，该中心从多视角、多平台广泛向海内外传播中国生态保护成果。据了解，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成立于2021年，是我国首批5个国家公园之一。5年来，公园累计监测到东北虎活动超3万次，东北豹活动超4万次。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数量实现倍增，旗舰物种保护取得标志性成果。公园完成林下补植补造60万亩，实施人工林改造试点，林业病虫害防治面积超19万亩，打通5处野生动物迁徙通道，有效修复碎片化栖息地，区域生态连通性显著增强。
2: 当地时间10月7号到9号，长春大东会火种采集文化交流代表团远赴意大利都灵，顺利完成火种采集、中意校园交流、城市地标文化快闪等系列活动，为长春大东会营造浓厚国际氛围注入澎湃青春动能，也为长春对接国际舞台搭建起文明互鉴、开放合作的桥梁。请听报道。
0: 意大利都灵是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诞生地，曾举办1959年首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以及2007年、2025年2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承载着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深厚底蕴与传承脉络。长春是国内知名冰雪特色城市，冰雪资源富集，群众冰雪基础扎实。本次火种采集不仅续写了世界大学生运动会薪火相传的崭新篇章，也标志着长春正式融入全球大学生冰雪赛事体系，彰显国际体育界对中国冰雪发展成果、长春办赛综合实力的高度认可。国际大铁联主席雷诺艾德：
8: 我已经来过长春3、4次了，真切地看到了这座城市和组委会取得的进展，他们的筹备工作做得非常充分，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
0: 赛事为媒，青春搭桥。依托本次海外交流契机，长春市青年代表团走进都灵高校，通过同台展演、趣味互动、暖心赠礼等形式开展双向文化交流，轻松鲜活的交流形式打破地域与语言隔阂，拉近中意青年心灵距离，凝聚起跨越国界的青春友谊。意大利都灵大学校长克里斯蒂娜·普兰迪：
9: 这次的联结是通过从都灵传递到长春的火种来实现的。通过你们派出的代表团，我们感受到了这份热情，期待见证饱满热情的长春，期待两地以及各高校之间的全新合作。
0: 当长春文旅推荐官薛炳和王铁柱与一众演员亮相都灵地标，
10: 一场场融合国风韵味、长春冰雪特色与长春大冬会赛事符号的快闪活动精彩上演，吸引众多当地民众驻足观看，推动长春城市形象在海外破圈传播。国际大铁联秘书长兼首席执行官马蒂亚斯·雷蒙德：
11: 大冬会不只是赛场，更是结交朋友、感受主办地文化的机会。长春这座冰雪之城，冰雪景观极具魅力，一定会给各国青年大学生留下终生难忘的回忆。
10: 火种跨越山海，青春连接世界。长春大冬会火种采集与文化交流活动在意大利都灵圆满举行，这不仅是一次薪火相传的仪式，更是一场双向奔赴的文明对话。关东风情、冰雪文化在异国街头绽放光彩，中外青年面对面交流，打破语言与地域隔阂，在互动中增进了解缔结友谊。这束火种传递的不只是办赛的信号，更是长春开放包容的城市姿态。2027长春大冬会综合协调部牵头副部长高继峰：
12: 下一步呢，我们通过全流程、全要素的实战演练，全面检验竞赛组织运行工作，同时持续推进开幕式、世界学术大会、火炬传递等活动的筹备工作，精心打磨活动细节，力求为各国运动员提供细致、贴心的参赛体验，充分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3: 以足球为媒，聚八城之力，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落下帷幕，长春折桂。这场跨越三省一区、历时近五个月的群众足球盛会，不只是绿茵竞技，更是吉林省体育引流、文旅留客、赋能区域融合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请听报道。
4: 10月5号晚，首届东北超联赛迎来终极对决，长春队1-0战胜东道主大连队，捧起冠军奖杯。这场赛事汇聚长春、沈阳、哈尔滨、呼和浩特等三省一区八城球队，从初夏到金秋，黑土地上的足球热情持续点燃，超越自我、追逐梦想的体育精神在赛场内外激荡。
13: 通过这东北超这10场比赛，队员们也有很大的提高，从第一场的紧张到慢慢的这个越来越轻松，到最后在社余班很自如地发挥出自己的水平，这个对他们来说也是很大的提升。
12: 把我们三省一区全都融合在一起以后，我觉得东北超给我们重新振奋了力量，
14: 让全国各地的人看到了我们东北的这些城市的文化。
4: 同时，赛事引流源源不断，转化为文旅消费增量。吉林跳出单纯办赛思维，走出赛事引流、文旅留客、消费增值的新路子。全省统筹推出多条超游吉林主题线路，创新票根惠民政策，联合银联搭建票根核销平台，在盛夏消费季期间累计发放优惠券12.84万张，总价值超2500万元。覆盖餐饮、住宿、商超、景区、影院等多个消费场景，
15: 打造这场足球主题地铁日活动，用文旅体育融合的新形式，提升长春地铁的服务温度。
16: 我们是免费的啊，为广大市民呢提供一个观看场所，丰富了这个东北超球票加影票的一个联动。
4: 联赛期间，各赛区深挖本土文化特色，长春主场开设非遗市集，草编松花石文创集中亮相。延边赛区将长谷舞、相貌舞搬上绿茵赛场，把冷面、明太鱼等特色好物带到外市赛场。火爆出圈的明太鱼啦啦队短视频全网播放量突破3亿次，带动本地55家明太鱼加工企业销量大幅增长。一场足球赛事带动特色农产品、民俗文旅双向出圈。
17: 觉得明太鱼不光是一个咱们地道的美食，更是咱们一张鲜活又亮丽的文旅名片。
4: 赛事 IP 搭建起展示吉林生态、民俗、城市烟火的窗口，探索出体育带动文旅消费、区域协同发展的可复制路径。以体育聚人气，以文旅促消费，黑土地正借着绿茵赛场的东风，持续激活区域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18: 长春作为全国足球重点发展城市，将以此次东北超夺冠为契机，深耕青训，夯实梯队，办好各级各类足球赛事，让足球融入城市血脉，续写北国春城的足球故事，为中国足球振兴发展贡献长春力量。
1: 春天，丁宁花顶开残雪，在争夺更多绿
19: 之地。

0: 盘旋，群鹰荟萃。夏天，三角龙湾山奇水秀，自然清凉。十五道沟怪石林立，溪水潺潺。秋天，红叶谷枫叶如火，白桦林宛若金色海洋。冬天，在皎阳风鸣声中，大长鼻的胖头鱼翻腾着跃出水面。松花江畔，雾凇在枝头凝霜挂雪，美轮美奂。白山松水间，万物生灵，共谱生态华章。森林覆盖率超过45%，500种野生动物，3000种植物。从长白山到黄金玉米带，从生态绿肥到冰雪奇缘。吉林正以山水为砚，以四季为墨，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答卷。
1: 秋染松辽，五谷丰登。当前吉林省水稻、玉米等秋粮大面积开镰，各地多点发力，协同联动，把藏粮于地、藏粮于季落到每一块田地、每一条生产线，全力以赴实现丰产丰收、颗粒归仓。请听报道。
2: 眼下，随着水稻收割工作如火如荼，新米收储加工也进入旺季。在镇赖县豪宇农业智能化生产加工车间里，机器轰鸣正在满负荷生产。今年企业以智能化改造为抓手，推动稻米加工向标准化、精细化、数字化迈进。过去依赖人工操作的品控环节，如今升级为 AI 品控，质量管控更加精准。企业还从今年起布局糙米、流胚米等全谷物产品，进一步丰富产品类别。
3: 我们现在的精米的话，今年准备就是占70%产能，像全谷物的，包括糙米啊、胚芽米啊，占30%。应对我们目前那个市场大众需求啊，我们会一步步增加这个糙米和胚芽米的产量。
2: 在梨树县强大牧业万亩种植基地，连片玉米田满目金黄，挺拔粗壮的玉米杆长势均匀，饱满紧实的玉米棒挂满枝头，田间地头机器轰鸣，现代化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高效作业，摘穗、剥皮、脱粒、秸秆粉碎一气呵成，玉米源源不断装入运粮车厢，秸秆就地粉碎还田，一派颗粒归仓的繁忙丰收景象。
4: 今年的玉米啊，长势非常好，亩产基本上都稳定在2000斤以上，优质地块咱们的2300斤左右，比传统的种植模式啊增产明显。
2: 走进永吉县九月峰家庭农场的水稻种植基地，收割机正在进行收获作业，呈现一派丰收的景象。为切实做好秋收保电服务，国网吉林供电公司组织各供电所成立10支党员服务队，300多名电力员工走进秋收田间，对涉及秋收供电的低压线路和设备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实施24小时响应故障处理，全力满足秋粮生产用电需求。
5: 近日，抚松人参迎来集中采收上市期，沈白高铁通车，激活万粮国家级人参市场的商流物流，道地长白山人参迎来交易旺季。请听报道。
2: 作为全国最大的人参交易集散地，万粮人参市场内参香四溢，货源充足，参农与各地客商洽谈交易，打包发货，市场内交易火热。
6: 咱们长白山地区的人参品质好，客商来的特别多，今年行情不错，价格有所提升，
7: 每年都来，来了能有个10多年吧。这里的人参品种比较全，质量比较好，在这里买我非常放心。
2: 市场推行一参一码数字化溯源，不少返乡青年开启直播带货，线上线下同步拓宽人参销路。沈白高铁打通山区交通瓶颈，外地客商可实现当日往返采购，大幅提升往来频次。铁路部门还谋划高铁宽运业务，为人参等保鲜特产外运创造条件。
8: 我以前来万粮市场都得2天左右才能往返，自从沈白高铁开通之后，当天上午来下午就可以回去，特别方便。
2: 便捷的交通持续带动人参产业提质增效，助力抚松人参品牌走向全国，赋能地方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
1: 今天的边境村来了大学生专栏，我们来认识河北姑娘罗可涵。来到珲春市第一实验小学担任体育教师的一年时间里，她和校队女排姑娘们不断迎接挑战，创造佳绩，也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请听报道。

0: 我叫罗可涵，老家在河北邯郸。2025年8月，我成为一名吉林省西部计划为国戍边项目的志愿者，来到珲春市第一实验小学校担任体育教师。这里的风俗人情、精神面貌，一切都是那么的新鲜。
1: 就是这边的运动氛围非常好，像我们学校有足球队、排球队，还有轮滑队，孩子们都是日复一日风雨无阻的训练，就他们这份纯粹的热爱很打动我。
0: 刚到学校，我就和学校教师联手获得珲春市教育系统教职工排球比赛的亚军，也正式接手学校排球社团的训练工作。在日复一日的训练相处中，我和孩子们的感情越来越深。今年3月，校排球队开始备战珲春市中小学生排球比赛。为了让孩子们在赛场稳定发挥，我协助主教练老师每天领着孩子们训练、打磨技术、制定计划，还要帮他们克服赛场的紧张心理。
1: 我也会加入进来跟孩子们一起打，就是训练强度来说会大一些，然后也是让他们就是提前有个心理准备，让他们就是能适应这个强度。
0: 经过严格的训练和不懈的努力，我们最终斩获了2026年珲春市中小学生排球比赛小学女子组冠军。
1: 最后一个球落地，我们取得胜利的那一瞬间，就孩子们也是非常激动，就一跃而起，然后抱在一起哭，就是这对我的触动也是很大的。
0: 拿下市级冠军后，孩子们迎来了更广阔的舞台，即将首次征战州级排球赛事。面对更高规格的赛场和更强的对手，我会引导孩子们放平心态，直面挑战，在训练中查漏补缺，不断突破自我。
1: 他们喜欢挑战呢，我就会就尽全力的给他们创造这个条件，然后来培养他们就是勇于拼搏呀，越挫越勇的这个心理。
0: 接下来我将尽全力帮助校排球队继续前进，丰富社团活动，让更多的孩子们爱上排球，爱上运动。奉献边疆，青春先行。我是体育教师罗可涵，这就是我和女子排球队的故事。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关注这里，助力边境地区发展。
2: 资讯无处不在，服务实时贴心。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吉祥新闻消息，10月12号，长春大学中俄教育年系列学术交流活动暨国际合作交流周活动在长春举行。活动以跨文化沟通与国际传播能力培养、新时代中俄教育全面战略合作的基石为主题，设置中俄作家、出版人与文学翻译家论坛、国际传播与中俄语言教育高端论坛、长春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论坛三个板块。来自中国、俄罗斯、白俄罗斯、亚美尼亚等国的百余位专家学者、作家、翻译家、出版界和新闻界代表参加。中俄教育年友谊杯国际文学翻译大赛评选结果同期揭晓，共有36名学生获奖。活动期间，长春大学还将与白俄罗斯国立外国语大学、亚美尼亚斯拉夫大学共建2个区域国别研究中心，对拓展吉林省对外交流载体、增强对外传播的研究支撑具有积极作用。
4: 吉祥新闻记者陈阳报道。10月12号，全国总工会第二届班组长大赛机械赛道决赛在长春职业技术大学落幕，近20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班组长同台比拼技能、交流经验。本届赛事由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办，吉林省总工会等多部门承办，全国初赛报名人数达11.8万人，较首届增长60%。大赛紧贴智能制造发展前沿，聚焦岗位实战需求，新增数字孪生模拟、人工智能应用等新型考核内容，考题更贴合生产实际，更具专业性与前瞻性。大赛现场公布个人、团体获奖名单，为获奖选手和优秀组织单位颁奖。全国机械冶金建材行业劳模工匠进校园同步开启，全国机械行业劳模工匠李万军、李凯军、白杨分享匠心故事，为师生带来一堂生动的劳动教育大思政课。
2: 央媒听吉林。
3: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推出“绘就万里边疆新画卷”新时代边海防。

0: 建设高质量发展综述。报道：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位于吉林东部，边境线山高林密，水系纵横，管控形势复杂。为确保管边控边治校，延边州军地持续完善五位一体强边固防体系，强化统筹协调，搞好齐抓共管，为联防工作提供制度保障。
1: 10月11号，新华社客户端推出公主岭玉米收获加工双芒特色农产品走俏市场。报道：金秋时节正值玉米收获和加工生产旺季，吉林省公主岭市的田间地头生产车间一派繁忙景象，一边是农户颗粒归仓的收获喜悦，一边是厂家特色农产品走俏市场的热度攀升。
0: 今天出版的《经济日报》推出交通便利成振兴红利，沈白高铁开通一年发送旅客超千万人次。报道：沈白高铁自去年9月28号正式开通运营以来，以路网激活要素流动，以服务温暖万千旅客，以文旅赋能区域发展，不断为吉林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阴有时多云，辽源、吉林东部和南部、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3到8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14到17度，长春市最低气温8度，最高气温16度。
0: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丛玉霞，主播林迪、雨飞，监制刘洋，感谢收听。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4: 妈妈，快看，小松鼠。
5: 嘘，别吓着它。
6: 喂，喂。哎，在呢，在呢，哎，
7: 哎，兄弟啊，小点声。
8: 当我们跋山涉水，只为寻一方心灵净土；当我们驻足凝望，只为邂逅一朵花的绽放。可曾想过，过度的喧哗、刺耳的音响、无休止的快门声，正在打破这份宁静？
9: 请您不要剥夺他人感受静谧的权利。
8: 从今天起，让我们脚步轻一点，声音小一点。对自然的爱深一点，
9: 文明旅游，静听山水，
8: 你的轻声是世界最美的回声。
9: 触摸百年建筑的斑驳印记，
10: 就这种既有中国古典那种特色，还有西方建筑这种特点。
9: 聆听岁月流淌的无声诉说，
11: 它更像是一个博物馆，跟历史的一个对话。
9: 海小径，驻足口袋公园，打卡创意市集，邂逅文艺小店。每一块砖石都是历史的书页，每一棵花草都有城市的呼吸。历史与现代在这里相遇，艺术与民生在这里交融。一街越百年，

综合广播。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建设国家公园体系，守护万物和谐共生；
2: 我国秋粮正迎来大面积收获，各地依托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田间管护，推广订单农业，实现粮食丰产，农户增收。
1: 水利部表示，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
2: 今年前3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
1: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开幕，首期2.5个展位已搭建完成。
2: 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找到了，找到了，在这里，
4: 这个是吊螺山天马。
2: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科研人员近日对吊螺山天麻的生长范围开展实地调查。吊螺山天麻是科研人员历时3年跟踪调查确立的新物种。海南大学作物学博士陈芷恒：
4: 像吊螺山天麻这种腐生的兰科植物，只有生态环境好了，它才能在这里生长，体现了我们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设保护的成效，也是我们海南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一个象征。

0: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于心。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1: 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0: 国家公园的设立实现了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五年来，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作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
2: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累计完成黑土滩、退化草地等修复治理5067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初审断面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二类及以上优良标准，中华水塔兼顾丰沛，万物和谐共生。
0: 五年来，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多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成为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通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管理局副局长胡明伟：
3: 陕西横向联动川甘跨省联合巡护已成为三省保护工作的固定动作，落地13条跨区域生态廊道，做到信息互通、执法统一、科研联动。
0: 五年来，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等方式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近5万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桐木保护站，陈碧栋既是护林员，又是一名当地茶农。
4: 当到护林员呢，把大山守护好，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就出了最好的茶叶，对我们整个村民来说是最好的福利了。
0: 科技是生态治理探索人与自然共生新边界的关键力量，从架设在雪山林海间的红外相机，到无人机巡护队，再到遨游苍穹的卫星遥感，国家公园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生态变化、野生动物活动等动态监测预警。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朝阳沟保护站站长王立伟：
5: 五年间，我们从试点探索巡护管护走向了智慧管护加跨境联保，把山林变成可感知数据网，东宁将继续为东北亚大型猫科动物保护提供可复制经验。
0: 青山郁郁，万物共生，从一地一域到布局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我国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施行，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事业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随着国家公园法施行和新的国家公园有序设立，美丽中国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6: 15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引领，规范空间秩序，科学实施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经营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7: 我国秋粮正迎来大面积收获，各地依托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田间管护，推广订单农业，实现粮食丰产，农户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北大荒农垦集团856农场，大型农机在北斗导航指引下， 不到20分钟就完成21亩大豆收割。随后，黑龙江省粮食作物单产提升测产专家组组长龚振平现场宣布大豆实收测产结果：
9: 亩产量683.63斤，创造了黑龙江省高寒地区旱作大豆百亩生产田新的历史记录。
8: 大豆高产创纪录，良田功不可没。收获刚一结束，地里就启动了秸秆还田作业。农场农业生产部副部长孙凯介绍，农场的土壤剖面显示，两年前深埋的玉米秸秆已经变成了有机质，目前黑土层厚度维持在35公分左右，未来年稳产高产攒足了后劲儿。
10: 大豆的高产不是说我们把这个黑土地给榨干，我们通过这些技术和措施把地伺候好了，来年还能高产。
11: 眼下山西大同市阳高县8万亩高粱陆续开镰收割。一家种植合作社负责人高山介绍，今年气候条件适宜，田间管护到位，高粱长势喜人，亩产突破1400斤。
12: 我们种地今年雪层都难不着花管理管种的，比去年种菜种水稻成绩少，大家这个种着这个积极性也挺高。
11: 山西一家高粱购销企业负责人陈军介绍，当地持续推广企业加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订单农业模式。
13: 对于农户来说呢，我们不仅全程提供了技术服务指导，还有包地收购的价格，规避了市场价格的波动风险。
14: 在江西宜春丰城市石滩镇的一家农场里，连片晚稻穗大力薄，收割机不停作业，将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输送到运粮车中。农机手曾润全：
15: 一个小时可以割5秒，一天可以割50秒，机子有几台机子，一天可以割到几百秒。
14: 种粮大户黄峰斌介绍，今年农场还建起水稻品种示范基地，引进试种16个优质晚稻品种，并对不同品种开展对照试验，从抗导性、株高、结穗率等方面进行跟踪记录，筛选高产、优质、抗病的适宜品种。
16: 每一格大概两三分年是一个品种，我们把它分得好细，看它的那个表现，就是一个抗导性、一个株高，还有一个结穗率强不强，每个品种都要把它登记好。
17: 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水利部介绍，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8: 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实施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其中，三峡水运新通道是15-5时期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同时，今年以来，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等国家水网重大工程加快建设。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院长王九大表示，
19: 全国近70%的城市村、90%以上的能源基地、60%以上的粮食聚产区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国家水网通过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宏观调配，承受了水资源与人口、产业、城镇、生态匹配关系。
18: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水利部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吴强介绍，初步预测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
20: 水利领域已逐步探索形成政府投资基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水利存量资产盘活、水利加产业联动开发等可操作的模式，为国家水网建设趟出了一些管用的实践路子。
7: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7: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1: 现代汽车累计销量占比保持在50%以上。九月份当月呢，现代汽车产销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呢分别增长了12.2%和13.6%，就渗透率到了61.6%。国内新动能持续的释放，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稳步提升。
17: 与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今年九月，汽车出口105.3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1.6倍。从今年六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4个月超。

0: 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4个月超过50%。展望四季度，陈世华表示，行业有望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1: 其中出口预计保持增长，全年有望超过1000万辆。2500亿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存量政策将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叠加地方企业促销活动，国内市场销量降幅有望收窄。
2: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在广州开幕。目前，首期2.5万个展位已搭建完成。广州海关开设广交会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保障客货高效顺畅通关。总台记者黄东旭、张宁新、赵晶报道。
3: 第140届广交会启幕在即，连日来广州各口岸迎来客流货流攀升。为应对通关高峰，广州海关开设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二处旅检四科科长陆放介绍，
4: 近一周我们累计监管进境航班约1300家次，进境人员约21万人次，同比均实现2位数增长。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 T2 和 T3 航站楼的海关进出境监管现场均开设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广交会参展人员凭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以快速办理海关手续。
3: 场馆内广交会布展工作已全面铺开，本届广交会首次应用智慧物流服务系统及信息公示、预约备案、数据归集等功能于一体，有效缓解装备集中进场压力。广交会搭建服务商周国强介绍，本届广交会还在广交会服务小程序新设特装服务板块，企业可查看搭建方案，对接施工服务商，同时首次引入 AI 展位设计，大幅提升搭建效率。
5: 像同样这个一个展台，我们6个人一组，一天大概可以搭1到2组，但是如果传统呢，可能就是要1到2天才能搭一个，效率上我们大概提升了50%以上了，成本跟传统比的费用节省到30%到50%。
3: 目前超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新型储能、巨生智能、智慧医疗等前沿产品将在广交会首发首展。本届广交会还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
6: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2026年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将于10月15号到17号在天津举行，并将发布世界职业技术教育标准框架，这是职业教育领域第一个国际标准。总台记者李欣、孙强报道。
2: 本次大会主题为世界职业教育，共赢变革，共筑标准，共创未来。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本次大会将发布世界职业技术教育标准框架，并签署多个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协议。
7: 在协议文本研制长达1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先后邀请了40多个国家的教育部门、产业部门和行业协会等参与协商讨论，不断完善。可以说，这个协议既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截止到目前，已得到46个国家的认同和认可。
2: 彭斌柏介绍，本次大会由5个主要环节和3场同期活动组成。主要环节是开幕式、全体会议、部长级圆桌会议、平行会议和闭幕式。同期活动包括鲁班工坊10周年座谈会、中国职业教育专题展和10月16日晚7点半举行的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冠军总决赛。
7: 今年大赛规模再创新高，覆盖了5大洲78个国家，共9391支队伍，3.6万名选手参加。海外赛区在原有4个基础上增设了大洋洲赛区，同时增设中华传统技艺赛道。
2: 今天是世界关节炎日。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数据，我国骨关节炎患病率约为15%，保守估计患者总数超过1亿人。保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锻炼，有助于预防骨关节炎疾病发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8: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副主任医师王凯介绍，骨关节炎是造成中老年人慢性疼痛、活动受限甚至失能的重要诱因，但骨关节炎并非老年人专属。临床诊断发现，部分中青年群体因不良生活方式等因素影响，出现关节同

0: 少的保护你膝关节的稳定性，降低或者减少对软骨的进一步的损伤的。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明两天冷空气将继续影响我国北方地区，受其影响，今天多地将迎降雨，同时冷空气还将带来大风降温天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两天，我国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和东北地区将出现4摄氏度至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幅可达8摄氏度至10摄氏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
3: 冷空气呢，其实从10号开始，受冷空气的影响，我国新疆地区还有西北地区、大部、内蒙古、华北、黄淮等地的话，就已经先后出现了这种4到8度一个降温。像内蒙古中东部，具体降幅都已经达到10摄氏度以上。预计呢，13号以前，这个冷空气将继续影响这个华北东部、黄淮东部和东北地区大部，降温幅度将达到这个4到6度，其中东北地区东部具体降温幅度将会达到8到10摄氏度。
2: 预计13号到15号，在我国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等地将迎来新一轮较强降雨过程。
3: 受冷空气影响，我们预计的话，在13号之前的话，华北地区东部、还有黄淮的东部和东北地区仍然出现这种小到中雨的天气。其中的话，考虑河北的这个南部和山东北部局地还会有大雨。另外的话，在内蒙古中东部和河北北部局地还会出现这种小雪或者雨夹雪的这么一个天气。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税务总局今天发布公告，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公告称，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
1: 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今天联合发布6起金融消费者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典型案例。
4: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88项国家标准样品，覆盖制造业、农业等领域，助力提升我国轻工产品品质水平，保障农业生产安全。
1: 今年前3季度，内蒙古完成防沙治沙1684.74万亩，超额完成今年全年1500.5万亩的任务。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民航总局12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也门胡塞武装11号晚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内，胡塞武装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4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巴基斯坦、沙特、埃及、土耳其4国11号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沙特民航总局12号发布声明，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造成1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沙特民航总局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也门胡塞武装11号晚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等地发动了124次空袭。胡塞武装则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4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等设施。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航空公司以及来自世界各国的专家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飞机前往沙特机场，并称除麦加和麦地那所在地区的机场及空域外，沙特其他机场和空域均不安全。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将尽快就是否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作出决定。对此，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指出，
7: 相比2025年春季，如今可用于打击胡塞武装的弹药储备更少。一旦美国主动挑起和胡塞武装的冲突，会出现两个结果：第一是无法取胜，第二是消耗宝贵的弹药。所以我的观点是，如果美国升级对抗力度，试图再次击溃胡塞武装，不但大概率无法成功，还会让本就糟糕的局势进一步恶化。

0: into world markets.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特朗普已宣布达成能源停火安排，乌方对此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安排能够真正落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特朗普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据他称，俄乌双方对此均已同意。他警告，切勿破坏这一停火承诺。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起初回应说，对此不知情。 之后，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乌方正等待美国与俄罗斯对话的具体细节，并期待俄罗斯总统普京履行特朗普所说的相关承诺。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11号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采访时作出上述表态。此前一天，特朗普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11号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 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泽连斯基称，特朗普可以转告普京，要求进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便可以在此期间组织选举。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
3: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纽约联邦地方法官詹妮弗·罗尚11号晚下令特朗普政府停止继续播放由纳税人出资旨在宣传总统施政议程的电视广告。美国方面消息称，罗尚批准了非营利组织共同事业提出的临时限制令请求。该组织此前在纽约联邦法院对这些广告的投放行为提起诉讼。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秘书长12号表示，欧佩克已将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140万桶下调至40万桶，并预计此前推迟释放的需求将在2027年逐步显现。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12号说，欧盟成员国外长刚刚通过了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的近1600项制裁名单。 英国约克郡野生动物园在闭园2天后，预计将于12号重新向游客开放。此前10号，该园发生男子擅闯虎栏遭袭身亡事件，目前尚未确定虎园部分是否会正常开放。园方表示，这头名叫阿尔泰的老虎目前安全健康，不会被实施安乐死。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春楠、王远、孙勇，主播子文、婉莹。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5: 新闻综合广播，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我以我言带你演，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中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6: 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

0: 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现在是晚上的7:01，小声长谈呢准时的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啊等等吧，总之让您感觉到心理压力挺大的，或者说最近一直以来就挺憋屈的，某个事儿就无法释怀的话啊，心理压力越来越大，甚至影响到身体健康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正在为您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钟晓呢，在这儿愿意做一个有啥说啥的、不隐瞒观点的好朋友，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您现在就可以拨打了。再说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在节目的最开始啊，首先给大伙介绍天气情况。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我们来看一下天气情况啊。降温预报，受冷空气的影响，从今天夜间开始，我省气温自西向东明显下降。预计明天白天至夜间，辽源东部、吉林东部和南部、通化、白山、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最低气温将下降6到8度。部分地方呢可达10度左右，请注意预防。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阴有时多云，辽源、吉林东部和南部、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晴，长春北部、吉林北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部分地方有小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为3到8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为14到17度。长春市的最低气温是8度，最高气温是16度。好嘞，听众朋友啊，刚刚给大伙儿介绍了咱们吉林省的天气情况啊，就注意啊，有一个降温的预报啊，有一个降温的预报，大家要关注一下啊，大家关注一下。那接下来呢，和大家说一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和正在收看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呢是全省这个直播的啊，是这个全省的这个覆盖的。在长春市，如果是用收音机听的话，是 FM 九十一点六，如果是在吉林省的这个各个城市当中呢，都有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只不过呢是各个城市的这个它所在的这个城市的频率各不相同，就是属于像四平有四平的啊，白山有白山的，通化有通化的，各不相同，各个频率都不一样。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是这个想要这个听的话，在自己本城市调 FM， 调到属于自己城市的，然后记住了就可以了啊。如果有的收音机上带收藏的，就收藏一下就可以了，这是一个事儿啊。再有呢，就是如果是不是在城市的啊，或者说我离城市比较远啊，这个收听城市的广播信号收听不到。那这样的话呢，您就可以用这个中波738千赫啊，用中波来听。这个呢是全省覆盖的啊，这个是全省覆盖的，都是全省统一用啊，不但覆盖全省，而且辽宁的北部、这个黑龙江南部和内蒙的东部都有很多的地方能收到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这个中波的直播啊，只不过它在城市里啊受到这个电磁干扰比较多，所以说呢信号不太好，但是在乡村它的信号就特别好，这是一个啊。那么再有呢，就是如果是您家那个收音机啊已经坏了啊，比方说就是您是咱们长春的，但是我家没有收音机了啊，收音机坏了，再就没修过或者没买新的，或者说呢我是不在吉林省境内，那我在外省啊，或者说我在国外，我想听咱们吉林台的广播怎么办啊？这原来是根本就做不到的啊，原来只能是零零星星的有的地方能够收到反射，大气层反射能收到咱们中波，但现在呢就方便多了，因为有网络嘛，有互联网了嘛，您就可以用这个网络收音机来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我们给大家常年推荐的呢是这个叫蜻蜓 FM， 蜻蜓 FM， 您可以到蜻蜓 FM 上啊直接搜这个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你把它下载下来之后，它不都有那个 APP 不都有那个放大镜吗？你用那放大镜一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够搜到咱们正在进行的这个直播啊。当然各个时间段是各个不停的节目，不同的节目，到晚上7点到8点半这时间是小哥的直播节目，这是一个事儿。再有一个事儿呢，就是如果是你想听以前播过的小声长谈，我们为什么给大家介绍蜻蜓呢？就是因为在蜻蜓上有咱们小声长谈重播的专辑啊，您到那个蜻蜓上，您搜小声长谈啊，就搜小声长谈就可以能收到咱们的专辑，其中有两个专辑是正在更新的，一个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一个呢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这两个号呢都是这个热号，属于蜻蜓的那个那个有那个什么火苗啊，火苗非常多的这个热点号啊，欢迎大家来收听，就是它是按日期上传的，比方说我想听2024年7月8号的，你就到那儿搜2024年7月8号，你就能够搜到啊，这是咱们的这个收听。除了收听之外呢，我们还有另外的一个交流的渠道，就是咱们的这个公众号，公众号可以进行文字交流，在节目直播的同时可以进行文字交流啊。大家记好啊，咱们在节目直播的时候，这个您可以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的公众号上来，记好啊，
中小工作室的公众号上来，找到之后呢，这个加上关注吧，加上关注。如果还没关注，如果关注你直接往公众号后台上发就行。如果没关注的话，找到加上关注中小工作室这公众号啊，然后呢直接往公众号后台发您要说的话就可以，200-300字，把您的故事啊、您的问题啊、您的困惑呀、包括您的观点看法发送上来，中小在直播间呢直接期待着和您的交流。这是咱们的这个参与啊，还有一个那就是很重要的，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啊，欢迎大家呢到视频上找我们的节目啊，这个我现在正在快手上进行着直播，大家到快手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大家到快手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就能够看到我们正在进行的直播，而且呢所有来到快手上的朋友们，所有来的朋友别忘了给点小红心啊，让咱小红心砸得快点到20000啊，快点到20000，咱们定个 KPI 啊，谢谢大家，让咱们直播间热度高一些，让咱直播间热度高一些，谢谢大家啊。还有就是咱们快手上现在已经来了这么多朋友了，如果说您最近也觉得挺憋屈或者挺迷茫的，有个事儿不知道咋定好，想问问钟小哥，或者说呢这个事儿就想不开了，想跟钟小唠唠一唠都可以，因为毕竟咱们做这节目做了18年了，还是有经验的啊。这个大家呢可以现在就是不要申请连麦啊，快手上的朋友一定要记住这一点，不能申请连麦。拨打我们直播间为大家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好的，那这个正好现在这热线电话呀还没有响起来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公众号上有哪些朋友的问题吧。继续来看一下啊。记住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此时此刻正在和大家进行着实时的交流啊，正在和大家进行着实时的交流啊，记住中小工作室，中小工作室。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这个我看看啊，这个说什么呢，说这个钟晓老师你好啊，我老公明天要做那个左脚的骨折做手术了啊，麻烦你祝福他手术一切顺利呗。好的好的，手术一切顺利啊，祝他早日康复啊，早日康复。但是啊，这个伤筋动骨啊，还是得2-3个月、3-4个月，可别着急。告诉他就是骨头出事，千万别着急啊，千万别着急。他长结实了，你再走；你他长不结实，你就再整的话，完了之后再长歪歪了、长坏了，犯不上。就是骨头出事，一定不要着急啊。接着说什么呢？说这个我还有一个事情，我现在手里头啊没有钱，但是我老公上班需要一辆代步车。我想给他买个8-9万的，但是我又看上个10万的，能买吗？啊，这个首付我能借到，月供我也能承担得起，可以买吗？你不扯淡呢吗？那个，你家那头没有公交车呀？还是没有那啥呀？没有别的交流方式，必须买代步车呀？啊？就是如果人纯代步，家庭条件不太好的话，你买个10000块钱、20000块钱的，先开着呗。为啥一定要看上个10万呢？就是这个吧。你过日子这玩意儿，你得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做这事儿。你说你一分钱没有，你就想要借首付，然后你还那个月供，你还完月供之后，你那个加油是不是钱？养路费是不是钱？保险是不是钱？你家里有一辆车的话，差不多你要是买一个10万块钱的车，如果我估算的不错的话，一年你拿出得15000块钱。因为你得加油，你得买保险，你得那个，你得交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保险的时候得交各种各，还得有各种各样的费用。然后由这个开车还会引发出一些附加的费用，保养，对不对？头一年可能不用保养，但是呢，头一年有各种各样的，比方说那个车，哎，今天买个贴，明天加个垫儿。哎呦天哪，我跟你说，头一年钱花的不比保养便宜，所以说你这
那是得消耗品，他不是能给你挣那啥的玩意儿。他一个代步，他上班代步，你家庭条件这样的话，咱这么讲，实在不行骑自行车，自行车不行，咱就说买个电驴子。电驴子如果说冬天不行，夏天骑电驴子，春秋骑电驴子，完了冬天的时候打车，坐公交没有啊？

所以说千万别扯这些没用的啊，千万别扯这些没用的。如果说实在离家远，实在离家远的话，你上那个单位旁边租个房子去，那房租钱都比你使车省事儿。我告诉你，你要是有四五十万的这个存款，你买个十二三万的车是可以理解的。你连钱都没有，你买个十万块钱的车，你就纯属是不知道车是咋回事儿。

这个日过日子这玩意儿，你得知道咋回事。你这么整的话，那日子咋过呀？首付能借着，借完你不还呢？这还，气死我了。好了，欢迎大家啊，大家继续拨打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直播间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正在为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开通，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钟晓现在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好了，这位朋友说，小哥呀，最近工作和新处的对象交织起来了，比之前单身的时候要忙得多呀，而且工作也有很多新的问题，就是各种解决新状况，也很闹心，前段时间真都焦虑了，现在好多了。我呢在南京，对象在马鞍山，俩小时车程往返，每次放假去找他，希望小哥说两句啊。我没啥可说，那你自己觉得忙且快乐着，那你就先忙着呗，对不对？你工作有很多问题，这跟你对象这个不发生任何冲突，你处对象是处对象，你对象拥护说的，你也因为说你对象，然后就人家就说你就别工作了，你就老实待着吧，啥也不行干，工作就骂你，觉得你祖宗，没有啊，人支持你工作，不是不支持，那你工作你干不明白，你怨着人对象了吗？对吧？这是两回事，你别往一块扯，别往一块扯。你对象支持你工作，对吧？那么你说的一整放假了，你不想消停，你直接找你对象去，那是你的事儿。那你得有能力把他勾引来呀。你这咱上南京，对不对？对吧？你这马鞍山玩的都玩够了，上南京玩两天了，对不对？上下上中山陵是吧？上雨花台，哎，这俩地方。买个板鸭啥的，这不都挺好的吗？这就是你得想办法统筹呗。就是你，我希望你能知道啥呢？就是说你工作是你的个人的事儿，对吧？处对象这个事儿呢，也是你个人的事儿。但这俩事儿，人家你对象没说让你那啥，没说让你不工作，对吧？人也不是不支持你工作，所以说你不要把工作的焦虑和你对象这事儿弄一块了啊。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的，小米说的，哥呀，我算听懂你的意思了。我翻译过来就是说，你要想回来就打光棍是吧？我多聪明，那你说是挺聪明的。你咋那么聪明呢？我可没那么说啊。欢迎大家，这个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啊。这个三部热线啊，再次说一下，我们热线电话呢现在正在往进接，还没有接进直播间，我们等候一下啊。咱们也同时呢也说一下啊，这个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此时此刻呢还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这位朋友说，这个老师你好，麻烦您别念我名啊。这个我们结婚十多年了，对我特别好，包容我，工资他除了留点零花钱都给我。啊，最近偶然发现是出轨了呢，但是他不承认。现在呢，我已经给他赶出去了，离婚冷静期马上到了，我该怎么办？怎么能彻底忘掉他？那不扯淡呢吗？你们俩过十多年日子，说忘掉就忘掉，你啥呀你啊？

鱼啊，只有七秒钟记忆啊，你也不是金鱼啊，关键是，但是金鱼也不可能光有七秒钟记忆，那是糊弄鬼的那是啊，就是给人撵出去了，完才想起来对你特别好，是这意思吗？没撵的时候，反正就他不是人呗，对吧？你这个第一个啊，就是你说这个要求，那不是一个正常人类的要求，什么我怎么能彻底忘掉他？妈，过十来年，过十多年日子，说彻底忘了就彻底忘了，你做手术了，做手术都做不到啊。对，因为做手术不都往下嘎那块是吧？那时候不要想着说彻底忘掉他，而是什么呢？开始过自己的这个，过自己的生活，就是没有人家给你工资了。然后呢，也没有人家对你这个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了，你还能够啊，你还能够自己过好自己的日子，这才是你需要做的，而不是说忘了他。你要是自己过日子过的狗屁不是，你忘了谁，忘了谁，你也过不好，对吧？所以说呢，这个小米说的失忆了更不好治，可不是咋的？你失忆了，你寻你琼瑶女主角了。他们这茬孩子别说都不看琼瑶，他们都不知道琼瑶是谁吧？啊，行了，不说这事儿了。你说那个什么那个那当年我们那个年轻前看那个玩意儿，那个小说里头那女的一整失忆了，男的一整失忆了，那更不好治，费挺大劲往过治呢。哎呀，我天哪！是吧？就是这个东西吧，就是这样。你选择的东西，因为这个时候你要知道，就是你就是你自己了，你是独立的个体，对吧？既然已经选择离婚了，你就是独立的个体。你曾经有过这样的生活，但那个生活已经完全不属于你了。你将面临的是一个完全新的生活啊！你将面临的是一个新的生活，是一个新的这个自我，就是这样的。你不要总考虑说怎么忘掉他，忘不掉，那是不可能忘掉的。你唯一能做到的是让他逐渐的不再影响你的生活，让他在你的生活当中逐渐的变得没有什么地位，变得你越来越，就是你越来越正常就好了啊。你现在明显不正常，你要说你就不想离了，那你就说我就不想离了就得了，就赶紧就说你回来吧，不离了啊，这种地的就是哄回拉倒了，对吧？你要想离了，你就别说忘掉他，就忘不忘你，我也得自己过日子，就这么回事啊。

好了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晓呢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如果是很长时间了，因为某个事儿觉得特别委屈啊，无论如何都过不去啊，让自己感觉到特别的闹心啊，这个心理压力也非常大，包括呢身体上也受不了啊，吃不好饭睡不着觉啊等等这种任期，总之就是内耗也好外耗也好啊，内耗外耗都特别大啊，就犯不上啊，就犯不上，他犯不上，但有时候又放不下，怎么办？可以其实想办法减轻心理压力，这是心理压力大造成的啊。那么减轻心理压力，可以呢，自己做点自己爱好的事，比如说乐意画画的画画画啊，乐意看书的看看书，乐意跑步的去跑跑步，其实这些都是减压的非常好的手段。如果这些事儿啊都不能做到的话，那么呢，你可以给小哥打个电话。啊，和朋友聊聊天说说话，这个聊天唠嗑的过程其实本身啊本身也是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本身它也是一个那个减压的过程啊。啊，图图啊，图图，谢谢图图啊，图图跟我说说，老师啊，那个我们零零后也知道琼瑶，小时候一看《还珠格格》呢啊，对。但是那个属于琼瑶是什么时期的作品了？那都是啊，就是你是不知道

早些年的时候，那个最早琼瑶这头火的是什么玩意儿来着？窗外吧，窗外啊，就是歌颂小三儿的啊，那个什么玩意儿，第三者什么乱七八糟那些啊，反正就是属于那个当时啊，不是说后来啊，当时感觉价值观不是很正确啊。还有什么穿紫衣的女人啊，这个贝壳紫贝壳，还有啥玩意儿了？那个啊，对，小米说一帘幽梦、青青河边草的这些玩意儿啊。这是比较早的，这是比较早。等你看到《还珠格格》都已经电视剧化，都影视化了。影视化之后的，那是他的一个影视化巅峰作品。那，哎呀，我没看进去。

0: 反正那些作品里头就是有几个大特点嘛，一个就是哇哇哭啊，没事就哭了，没事就哭了，哇哇哭哇哇哭啊。然后要编不进去，编不下去了，这个就是明显是现编的嘛，编不下去了就失忆了，这人就失忆了，就这么的啦，就那么的啦，就怎么怎么地的啊，这个就那路式的了啊。然后你看他那个，就是那个时候作品不都这样吗？你看他一旦看多了，他的作品一旦看多了，当然我看的很少。那个我们同学那时候正是那个很多同学看的啊，就是说的基本上已经看到看完开头之后，就基本上就知道结尾是啥样的了。就跟现代文学时期看那个鸳鸯蝴蝶派那些小说是一个道理啊，张恨水他们那些玩意儿啊，就是看个开头啊，看个开头就知道结尾啊，就是这样的啊。但是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的总有人看啊，但是我感觉它有它的合理性。就比如说我就是头十年的时候，我好像就头十几年，就是十好几年前，有人问我说，那为什么琼瑶都这么多年了，为什么还有人喜欢？就是还珠格格火那时候，我就那时候就说嘛，他永远有小姑娘14岁嘛，对吧？永远有女孩14岁到16岁嘛，他就是对爱情憧憬嘛，对纯洁的爱情，不管纯不纯洁吧，但是理论上纯洁的，或者说口号中纯洁的爱情那种憧憬嘛，他必然的，他永远有小孩是14到16岁，所以说他就是那样的啊。但是现在好像过去了，现在看都看爽剧啊。都是霸道总裁爱上不认字的我啊。所以说时代在变啊，时代在变。其实有一些作品呐、啊，什么乱七八糟，你没有必要过早的评论它，因为它的时代还在，得需要过去之后啊，需要过去之后啊。来看一下这个小米说，女二说了，我不是来破坏你们感情的，我是来加入你们的，还对着5、6、7、8个男的说，我要你做我孩子的爸，我也要做你啊、我也要你做我肚子里孩子的爸爸啊。这是现在爽剧吗？小米啊，都这样了吗？我太吓人了啊。好了，咱们到广告时间了，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有没有这样的情况？眼睛看东西越来越发花，总觉得眼前蒙着一层雾，眼睛还经常干涩。

0: 发痒，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如果您有这些症状，建议都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好视力迎中秋贺国庆特别发放5000份眼贴，只要拨打400-609-2166，人人都有一次体验机会。尤其是常年被模糊流泪折磨的朋友，眼睛问题一天比一天严重，眼前像下大雾一样，您就趁现在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贴上就有明显感受，坚持贴感觉眼前雾气散了，看东西特别清晰透亮。好视力中秋国庆双节福利，一年就这一次，现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送您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最后再送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活动就这几天，大家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全景916新闻。

0: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儿堂谈。接下来呢是团购时间，为大家介绍咱们的这个团购产品啊。首先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是这个康度益生菌呐、啊。各位朋友们啊，这刚过完节，这八一节呀、国庆节都过了啊，这几天大鱼大肉没少吃，家里这家宴呐、聚餐呢，一场接一场的，肘子、红烧肉啊、糖醋鱼换着来啊，吃的是过瘾了，肠胃就可能扛不住啊。最近是不是总有人觉得这肚子胀啊，上厕所不顺畅，有的时候吃点油腻的还反酸呢、啊、那滋味就别提多难受了啊，这些都是在肠胃提醒咱们的啊。这个时候可别想着用泻药来解决，越用呢越伤肠胃，还是每天吃点益生菌温和调理才靠谱啊。想让肠胃舒舒服服过完节后或者恢复期啊，康度金牌益生菌就得安排上，每天喝一包，能帮着调节肠胃里的菌群，让消化顺畅一点，肚子不胀了，吃饭也香，不像那些这个刺激性的这个药啊，益生菌调理起来呢温温柔柔的，长期吃也放心。节后呢这肠胃敏感，咱们给它加点保护力，吃好喝好，身体才能舒坦啊。康度金牌益生菌呢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设计，升级后呢配方特别实在，14种活性菌株搭配60种膳食纤维，相当于给肠道请了一个双重帮手。活性菌株啊能够调节菌群平衡，吃了油腻的食物之后呢不腹胀不反酸，膳食纤维啊就像肠道里的小扫帚啊，把堆积的垃圾和宿便呢慢慢清走，让每天排便都顺顺当当。而且呢每盒含有3000亿活菌，采用特殊技术保护，就算用温水冲泡也能活着到达肠道的工作啊，比普通益生菌效果强多了。而且呢康度益生菌和市面上那些加速排毒的药品呢产品呢不一样，它是食品不是药物，里边只有益生菌群，还有呢还有平常吃的谷物和这个蔬菜这个膳食纤维啊，没有任何药物成分，所以呢没有药物依赖性，也没有副作用，就是单纯的给身体补充活性菌，让肠道动起来啊，让身体健健康康的。虽然市面上的益生菌呢五花八门的，可是益生菌好不好呢主要看菌株，只有好的活体菌株才能够真正起到调节肠胃的作用。咱们这款康度益生菌呢和其他的不一样，它有14种活性菌株，都是经过权威机构检测和认证的，每一种呢都有编号，就像身份证一样啊。里边呢还有获得国家发明专利的菌株，叔叔阿姨呢可以去查一查。俗话说那玩意儿一分钱一分货，咱们这个康度益生菌呢能量足，安全性和稳定性都非常的靠谱，能实实在在的解决每天上厕所的难题。有些便宜的离谱的益生菌呢能给咱添加啥好菌株呢，对不对？就算添加了说不定也不是活体菌株啊。所以啊叔叔阿姨们一定要记住，咱们要吃好的有效果的，别图便宜买些没用的。这款康度金牌益生菌线下实体店是199元一盒，25包一盒，那是不便宜的。今天咱们节目专属福利，买一盒送一盒，一共2盒，到手呢50包，只要199元。今天呢前3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你2盒清新牙膏，所以说抓紧时间，现在就拨打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不习惯打电话的各位朋友，打开微信公众号回复666就能够直接下单。好，那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个特别好的福利啊，这个眼睛干涩发痒模糊流泪的一定别错过，9月9重阳节马上就要到了，这是咱们传统的尊老敬老爱老的日子。好视力作为26年大品牌，关爱咱们吉林听众眼健康，这个重阳节开启百万眼贴补助计划，这次活动呢规模特别大，不限地区和人数，只要打个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订购，人人都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每人仅限一份，快打电话占名额400-609-2166，400-609-2166。特别是眼睛模糊的啊，看啥都像隔着一层脏玻璃似的啊，不清晰不透亮，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干干巴巴的难受的，严重的发疼发胀，眼睛有问题真就不能拖，特别是上了年纪的听众啊，拖着不管只会越来越严重，一定要尽快试试这款好视力蒸汽眼贴。跟这个中国航天联合授权推出的内含10几种养眼护眼的草本精华，还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透技术，直接贴在眼皮上， 干涩流泪得到缓解，贴完呢感觉眼睛就像清泉水洗过一样，再看手机看电视啊都啥都清晰透亮。眼睛呢是咱们过日子的根本，建议大家一定要重视。现在好视力重阳节开启百万眼贴补助活动，今天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人人都送78块钱的加强版中老年眼贴，10分钟内打电话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支持一键调台的多功能收音机，额外再送给一大瓶这个蓝莓叶黄素，最后呢再送一套重阳节限定的艾灸海盐热敷理疗包，加热之后往肩膀上一搭呀，那腰上一围呀，膝盖上一裹呀，颈肩腰腿都能用，特别舒服，赶快打4006092166 4006092166。好，最后呢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国课堂辅酶 Q 十的事儿啊。这个很多朋友啊经常觉得就是没劲儿啊，没有力气是吧，这个稍微活动活动就喘不过气儿了，胸闷心慌，像压了一块大石头，感觉特别累啊。这个时候呢劝您千万别硬扛，这可能是心脏在提醒您补充辅酶 Q 十了。补充辅酶 Q 十含量非常有讲究，含量太高身体受不了，含量低了又没什么用。今天呢给您推荐一款身边很多人都在用的好产品，国课堂辅酶 Q 十，它每百克含辅酶 Q 十11克，具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的双功能，算下来呢每粒含有足足50毫克的辅酶 Q 十。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推荐，成人每日推荐摄入量上限刚好是50毫克，每天不用多吃，只需要一粒就可以给您的心脏补充能量，特别适合经常胸闷乏力心慌气短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咨询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啊。这么好的辅酶 Q 十，市场价198块钱一瓶，一分不会少啊。今天呢吉林新闻广播重阳节专属福利，10分钟内打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而且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买到手的全部是足足一个月的量，活动最晚的18号重阳当天全部结束，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经常这个胸闷乏力动不动就心慌气短，趁现在只要49块钱到手足足一个月的国课堂大品牌的辅酶 Q 十，太划算了。好了，秒杀活动18号重阳节当天全部结束，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或者呢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好嘞，收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人堂谈啊。直播间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继续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的，下面呢，我们来迎进的是打进三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1: 哎，你好，钟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是这样，我是遇到一个邻里问题，是我。
0: 啊，你说话听不太清楚，你能大点声说，或者说别用耳机之类的吗？
1: 好好，我现在呢。
0: 啊，对对，你坐起来大点声说话啊，说说怎么了？
1: 哎呀，
0: 啊，
1: 是个邻里问题，我给我父母租了一套房子。
0: 啊。
1: 然后那个，这他俩是产生了一些矛盾嘛。
0: 嗯。
1: 一是这个老人67、8岁了，愿意在走廊堆一些纸盒子之类的。
0: 嗯。
1: 然后呢，之前这小女孩跟我反映说，那个有味儿或者是怎么样，就是她可能嫌这个东西占地方或者是不太美观吧。
0: 嗯。
1: 然后那会儿恰巧是我母亲那个腰伤，在床上躺一个多月了。
0: 嗯。
1: 我跟她说，我说你等她好一些，我让她处理一下。
0: 嗯。
1: 然后呢，这个事儿就一直没得到处理。
0: 嗯。
1: 然后呢，这两天这个小孩就
0: 那个你父母离你那块多远呢？
1: 不远，隔栋。
0: 隔栋那玩意儿，那人家都说了，那你就过去给他拉了卖了就得了呗。那你干啥呢？你这事你做的，这肯定你做的不对。
1: 我跟你说，老师，我要是给他卖了，他能给我急眼的吗？
0: 急眼就急眼呗。你到你告诉说，人物业不让这样的话，你谁该走廊里放纸壳子啊？那么不要理呢？那么不讲理呢？
1: 就是确实有点不讲理，但是我确实也管不了他。
0: 你管不了能行吗？那你爹你妈你给租的房子？而且人家找着你了，这样的话你正常你要处理的话，你就直接告诉你说老太太，因物业让赶紧挪，要不然的话要罚钱了，对吧？直接你拿着给卖就得了呗。
1: 我那会儿我直接就给老太太打电话了。
0: 不是打电话，老太太炕躺着呢。你这肯定是你不对，这个没啥可说的。就是如果正常的说这儿子是个负责任的人的话，对吧？人家邻居提出来的话，你那你赶紧给挪走啊！那你不害他。这不是说害不害事的玩意儿，你楼道里就不应该放这些玩意儿。
1: 我跟你一个同样的观点，但我确实整不了。
0: 你凭啥整不了啊？你整不了，那咱这么讲，那你咱这么讲，你给你妈租个带院子房，让她放院里。
1: 那不是，但现在他把纸壳都归拢差不多了，就放了个箱，确实也是占地方，那放个，但是走廊很长，就不影响正常行走，但确实是。放那块是不对的，这我也知道。
0: 对呀、啊，这个东西就是这个确实是挺讨厌的。你这么的吧，你给你妈租个车库，你给你妈在楼下租个车库，然后让她把纸壳啥都放车库里，完了你没事拿车帮她拉也行，这么的可以，对不对？
1: 是。
0: 这个处理起来就好一些了啊。
1: 我管不了他俩，他俩就我妈挺犟的，我也。
0: 嗯。
1: 确实怎么？
0: 你别管啥人，因为那是你妈，不是别人妈。对吧？
1: 是。
0: 要不然你就是说句实话，你就是跟他说，你说我妈我整不了，对吧？你跟明确跟说，你说你该报警报警，该那个找物业找物业，对吧？
1: 那我跟你说一下之前是怎么回事啊？
0: 嗯，
1: 就是当初这房子的时候，这小女孩就愿意往这个门口放垃圾，就可以啥垃圾都有，吃饭的饭盒子什么的着。
0: 嗯。
1: 然后之前那小女孩确实不错，跟人说了，我好好跟人说。
0: 嗯。
1: 因为确实给清理了，这该怎么说，我是非常那个感谢你的。
0: 嗯。
1: 但是随着时间这么长河，我妈就逐渐放纸盒子了。
0: 嗯。
1: 然后前一阵呢，发现什么事呢？这个父母的房子双阳房子。
0: 嗯。
1: 很热，他就把门开开了。
0: 嗯。
1: 他俩这个门是一个直角，就他开门，他开门，彼此通彼此门那种。
0: 嗯。
1: 时间长了，这小女孩老开门，可能就把门把手撞到凹陷了。
0: 嗯。
1: 然后在我妈犯腰病的时候，他就跟我妈说了，说要赔钱。
0: 嗯，
1: 给撞坏了，因为老开门。
0: 嗯，
1: 他俩就，他俩没造成直接冲突，但是跟我爸就是相当于就半截了。
0: 嗯，
1: 然后我也是自己，我正好去那了，我就帮人解决了。我咋解决呢？我也非常理解人小女孩，我就私下加微信了。
0: 嗯，
1: 给人家转的钱。
0: 嗯，
1: 然后我就跟他说，以后有什么事联系我就行了。
0: 嗯，
1: 我就，但是我跟他们说我没拿钱解决，就他们不知道我跟他联系过了。因为我妈一联系，他还骂我，那你这这事你别管。
0: 嗯，
1: 就是那小女孩故意找事儿或者怎么着，
0: 嗯，
1: 但我也理解人小女孩，就是这个事儿之后过去一个月之后就发生了现在这个事儿嘛，明显是那小女孩也可能是心情不太好，或者是有点心理不公平，
0: 嗯，
1: 特意等这么个情况。
0: 嗯，
1: 我们岁数大的人呢，他俩谁都不对付上。我现在我也没招了，我妈我只能搬不过他。
0: 嗯，
1: 我要是给他，我要是直接把纸壳扔了，他只能给我呜嗷的。
0: 那呜嗷就呜嗷呗，你自己家咋呜嗷都行啊，对吧？
1: 那不行，
0: 这个是你不对，这肯定是你不对。就是你爸你妈这个东西，这是你咱这么说，这个事儿是你的责任，因为他们年龄大了，你是那个咱这么讲，你是赡养者是吧？
1: 嗯，
0: 对不对？这玩意儿咱这么讲，她是你妈，不是一小姑娘吗？对吧？
1: 我感觉我要是偷摸给她扔了，她可能
0: 你别扔了，你说给她卖了，我一个朋友，你就告诉她，你说我一朋友开那个回收站的，卖的比你还贵呢。
1: 他卖为啥不让卖？我说你捡点吧，你岁数大了，我也组织不了你，对不对？
0: 嗯。
1: 那你别攒那么老多，你今天你攒一个礼拜，你卖了，人家也不带说啥的。
0: 嗯。
1: 他们有什么心理呢？可能好不容易捡的，老等你的几个
0: 涨价
1: 的时候卖。
0: 不是，就是这个老人到这个年龄吧，不可理喻，我知道，但是你必须要有原则。你在你这是咱这么讲，这不是你自己家，那楼道那是公共环境，引起火灾或者什么，就本身来说就不允许你放那些东西。
1: 对，
0: 你就放鞋都特别讨厌，你还干这放那整些纸壳子。我说你要你妈要实在捡，那你就破点灾，你给你妈租个车库，她还不用往楼上整了，对吧？你直接就是就在车库里，你乐放乐咋整咋整就得了啊。
1: 嗯。
0: 再有一个呢，就是那个门那个事儿啊，就是这成天开门呐，你给他安个空调吧。你安空调不舍得打，你就这个真不行。那个你说这是楼里的生活和咱们农村不一样，
1: 是
0: 真的，这个东西它有很大的差别，是不是？那这玩意儿你这毕竟是城市生活，它是一个生人社会，不像说，而且你没有院子，你咱家也没那条件说买个，咱们家买个这个三层楼带院的房子，就没那条件。所以说你这个东西它再有脾气再咋地的话。有一些事儿你还是需要跟老太太说好说明白的，你还是要跟她说清楚，就是你必须有立场，而且必须得吓唬她，老头老太太怕吓唬，必须吓唬她啊。你不行，你这个东西不行啊。好了啊，再见。
1: 嗯嗯，今天好，谢谢。
0: 好嘞。小米说手里那核桃别盘了，对，你别整那些乱七八糟动静了，挺震动的啊。好了，我们继续来迎进，抓紧时间来迎进的是这个一号线这位朋友啊。喂。
2: 喂。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2: 啊，小峰。小哥你好。
0: 哎，你好，遇到什么事了？说简单说一下啊，怎么了？
2: 我遇到就是家庭的事儿。嗯，我发现我老公有外遇，已经3年了。
0: 啊。多大岁数了？
2: 他今年58，我今年50。
0: 啊，他比你大八岁还。
2: 对。
0: 啊，3年了有外遇，你抓住了？
2: 嗯。嗯，到实质都没抓着，就是这3年之内吧，我一直在怀疑吧，我也没就是有啥证据。
0: 他咋说的呢？你跟他提这事儿没有？
2: 提了，他把电话都打下，对方。提了对方把电话，还有他那女的把电话，还有就是他的地址啥都给我贴我家门上了。
0: 贴家门上干啥呀？
2: 就是让我给他打电话呗，让给对方的女的打电话呗。
0: 啥意思啊？就是你老爷们不联系他了，他让你给打电话呀？
2: 我听我家那人说是不想跟他在一起了，完了他之后呢，就像他想就是说
0: 叫人赖上了，那人
2: 想赖上我老爷们，就想找我呗。
0: 那人没有家呀？
2: 他也没有家，他单身。
0: 啊，找你干啥呀？臭不要脸的！我跟你个破鞋见什么面啊？
2: 是，我给打电话，我也给他骂了。我说你啥意思？你啊，你给我打电话，操你妈，把我。
0: 哎，你说，接着说，不许骂人啊！
2: 啊，我没有得罪起啊。
0: 嗯。
2: 我就是那什么，那个我老公说跟他分手了，
0: 嗯，
2: 现在分手了，分手呢他呢就生气，他生气想让我俩离婚，完了之后就给我，他把他的信息就贴到我家单元门上了，
0: 嗯，然后呢
2: 我老公说是断了，但是我感觉断不了，就反正就这两个月我就内耗纠结，啥也干不下去了，小哥。
0: 嗯，那你上医院看看没有？
2: 上医院看啥啊？
0: 你去查查你神经衰弱了吗？
2: 神经啊！
0: 对你肯定神经衰弱了。
2: 我现在就是 吃抑郁药呢，
0: 是抑郁药吃着呢，是不是啊？
2: 对，
0: 他要那么做的话你可以报警啊。
2: 啊，
0: 那直接报警抓他就完事了呗，那玩意儿就往你家楼道上贴东西，那不属于

0: 问题了啊。
1: 嗯。
0: 去检查一下那个抗抑郁的药呢，就是该吃吃。该吃吃啊！完了，这个跟这个老师啊，跟这个教授啊，就是或者说这个大夫、主治大夫啊，经常联系，说有啥情况了，说一下啊。
1: 那你说，小哥？
0: 嗯。
1: 小哥。
0: 啊。
1: 说我吧，本质也不想离婚，我也不想把家倒给别人，但是呢，我又特别纠结，特别就是，只要想起这事儿，我就挺难受。
0: 那谁想起这事儿也不能敲锣打鼓的，这肯定难受，难受是正常的。尽量不想呗，要不咋整？你说是不是？谁你就想想这位女士，你就想想说谁摊上这事儿能敲锣打鼓的，能说哎挺高兴的，哎挺好的，那得心得大到啥样？或者说他俩感情得多不好，对吧？
1: 那你说他俩断不了咋整啊？
0: 是他俩断不了，断现在最起码来说，那个女的能这么做的话，说明就已经断了吗？这不就是？要不断的话，人至于找你吗？
1: 手机跳墙了，就是说做最后挣扎了。
0: 对呀，
1: 就不勒他。
0: 对呀，你不勒你支持你老公就得了呗，对吧？
1: 啊，
0: 那就完事儿了呗，还能咋的？你第一你也不想跟他离婚，第二他俩人你老公肯定不勒他了，他在那头犯精神病，那犯精神病犯精神病呗，对，他犯他的，如果他侵犯你权利了，你就报警呗，抓他呗，这个对不对？这个想明白没有？
1: 想明白了，那我的情绪，那我咋能过去啊？
0: 你这过不去，你得治病吗？
1: 啊？
0: 第一个，谁摊上这事儿也不带高兴的，不可能。第二个，这个是你有病得看病。第三个，需要时间。你说呢？
1: 需要时间是吧？
0: 对呀、啊，肯定需要时间呢。他不可能就说的，我跟你说两句话，哎呀，大妹子一下想明白了，这就怎么好？不可能，不可能啊！
1: 啊。
0: 你这个这样，你就那个听我跟你俩说啊，就是第一个，他越折腾，你老爷们越不能勒他，你就支持你老爷们，说这精神病，你跟他俩来往干啥呀？不扯淡去吗？给咱们找麻烦嘛，对不对？可别勒他。然后他那头咋作？他越作，说明他越没啥招了，他才作的。你但他再以后作，你就乐呵了，你就乐呵气他，你气死他，对不对？你要给他气死了，你要给他气死了，你还不用上火了，你说呢？看你能不能把他气死，行不行？
1: 对
0: 啊，你别叫他把你气死，他把你气死，你家老爷们再没有坚强后盾，再叫他给勾引走了，你说你死了你都不消停，你说是不是？
1: 是啊，
0: 对吧？再以后那啥，再以后他给你打电话骂你，你就乐呵听着啊，完你就说哎，我老爷们对我可好了，现在越来越好啊，跟一个王八蛋处完之后，觉得越觉得那双是王八蛋，越觉得我好，哎呀，成好了，你好的不行了。对，气死他！你把他气死了，你把他气死，咱不能整死人家，你把他气死不偿命是吧？你就这头你就啥忧虑没有了是吧？啊，高兴点。
1: 行了，小哥。
0: 哎，你越高兴他越生气，记住没有？
1: 行，
0: 哎，
1: 小哥。
0: 好嘞，再见啊。
1: 再见，小哥啊。
0: 哎，好嘞，哎，拜拜，哎。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汤谈啊。直播间里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和大家开通的，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小米说，哎呀，遇到这样的得珍惜啊，说的毕竟一千个人里才能出四个，是不是？这个为啥一千里才能出四个呢？一个250呗。

好嘞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我们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

好的，这位叫 Shiny Britter 这位朋友啊，阳光什么玩意儿？这个朋友那啥，你把你那个那什么少点写着，写太多了，妹妹啊，你这写得有2000字啊，就是念完了时间结束了，节目就结束了啊，就是写到300多字就行啊。

我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就刚才那位朋友啊，就是那个叫虚拟什么玩意儿的，这我英语发音不准，我就不念了啊。搞拼音念你那玩意儿不那回事儿，不尊重是吧？就是你把你那个重新写到300多字、400字，哪怕你写500字都行。这2-3000字实在是念不过来哦，谢谢谢谢啊。

0: 好了，继续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说这个，谢谢啊，谢谢这位叫月要老的朋友的叮嘱啊，非常感谢啊，也祝你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啊。这位朋友问我说，小哥，你说这个女士能不能可能是小三儿，装成原配来打电话求教对策？不可能，那是不可能的啊，就是语气气质那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状态也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你相信你小哥干了这十几年这方面的，这将近20年这方面的经验，一耳朵就听出来了。他要是2+1的话，说话的状态出发点和那个整个的气质完全不同，这个明显是受着丈夫外遇以及更年期双重困扰的一位朋友。哎呀，又到点了，咱们要进广告了啊，咱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机前的听众注意听，下面这项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建议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都别错过。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喜迎中秋国庆，特别面向咱吉林发放5000份加强版蒸汽眼贴，咱吉林听众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人人都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
4: 尤其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整天干巴巴的，像进了沙子磨的发疼难受，出门见风就止不住流泪，眼神还一年比一年差，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楚，连手机电视都看不了，建议您早点用上好视力眼贴，贴上就感觉眼睛温润舒服，不干不涩了，看东西明显更清晰了。
3: 中秋国庆双节福利一年就这一次，现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送您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颈肩按摩披肩，最后再送一大瓶叶黄素。活动就这几天，大家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5: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6: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7: 中小工作室
6: 执着好声音。
1: 就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

0: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2: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这个所有的朋友们啊，咱们今天呢，到了广告的这个团购时间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团购的产品啊。首先给大伙介绍的呢是这个康度红羊神鱼油软胶囊，跟大伙说一下啊。这个各位朋友啊，这个天冷了可得多留意身体，气温降下来以后呢，咱血管也跟着受影响，特别容易不舒坦，而且这个时候胃口慢慢变了，可能就想吃点荤的，这个口味重的等等这些啊。这个时间长了，血管里的油脂啊堆多了，负担就重了。最近呢，就是有人是不是觉得就是爬几层楼就喘得厉害啊？有的时候呢，这个脑袋晕晕乎乎的，脸色也看着没那么精神，这得上点心了啊！咱们就得趁这时候给血管减减负，补点实在的营养。之前呢给大伙儿反馈不错，这个康度鱼油软胶囊这个时候正适合吃，每天吃两粒儿，这个能够帮助调节血脂，把血管里多余的油脂清一清，让血流通畅一点。而且呢，这个鱼油里的营养呢还能给大脑补一补，对咱们日常生活啊、活动啊、记事啊都有好处，简单又实用。咱们这款康度鱼油软胶囊呢，首先原材料好，选用秘鲁深海的野生小鱼儿，这个原材料比那个江边的小鱼儿、养殖鱼啥都好多了。其次呢，技术好，采用冻化和脱臭处理做出来，这鱼油不仅含量高，而且呢没有鱼腥味。第三点呢，就是配方好，它是 DHA 加 EPA， 是康度鱼油的王牌配方啊。这两个英文符号啊，大伙听着可能迷糊啊，我这么说吧，给您解释一下您就知道了。这个所谓的 DHA 呀、就是脑黄金， EPA 呢是血管清道夫，它俩合力呢守护我们的心脑血管健康，这每一天补一补啊，身体就得杠杠的。而且呢，咱这一款鱼油啊，不含防腐剂，不添加人工色素，不添加蔗糖，什么多余东西都没有，对控糖控油人群十分友好。在买鱼油的时候，各位朋友就认准这三项金标准，认准咱们康度就行了。咱们上了年纪，养血管就是养身子，简单省心，坚持吃，安稳舒服过秋冬，咱们身体舒坦，儿女也放心。这次赶上康度品牌的活动，那真是太合适了。市场价是79.9块一瓶的这个鱼油，今天199块钱直接8瓶。啊，8瓶240粒，但是呢数量有限，只有80组，能不能抢到就看手速了啊！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啊！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不习惯打电话的各位朋友，打开公众号回复666就能够直接下单。好，那下面这项福利呢相当难得呀，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不要错过。九九重阳节是咱们传统的尊老敬老的节日，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关爱中老年健康，现面向全国发放100,000眼贴，不管您是眼睛干涩发痒还是模糊流泪，这个统统都能参加，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人人都先送78块钱的加强版蒸汽眼贴。大家记好热线电话啊，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整天干巴巴的，像沙子磨的发疼难受，出门见风就止不住流泪，眼神啊还一年比一年差，看远看近特别模糊，眼前像下大雾一样，就怕哪

天啥都看不见，生活没法自理，眼睛也不比其他，身体差点事儿呢还能忍一忍，问题眼睛问题那是不能忍的，所以说建议大家尽早用上好视力眼贴，专门为。

0: 润舒服，像被清泉水洗过了一样，看东西呢明显更清晰了。九九重阳敬老节，好视力关爱中老年健康。这个发放百万眼贴，眼睛不舒服的听众现在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人人都送78块钱加强版中老年眼贴，10分钟内打电话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额外再给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蓝莓叶黄素，最后呢再送一套重阳节限定的艾灸热敷理疗包，平时可以热敷肩颈腰腿驱寒散气，这个浑身轻松。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那接下来呢，给大伙介绍的是这个国和堂的辅酶 Q10 啊。这个咱们上半个时段给大伙介绍了，说要保护心脏的朋友，推荐了重阳节48块钱秒杀一个月国和堂辅酶 Q10 的福利活动，还没参加的抓紧时间啊！活动最晚18号重阳节当天全部结束啊，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辅酶 Q10 能不能管用？关键是看含量，含量太高身体受不了，含量低了又没什么用啊。今天呢，给您推荐的这款国和堂辅酶 Q10 不是市面上那种杂牌子。它呢每百克含辅酶 Q10 11个，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相当于两瓶的养护效果。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辅酶 Q10 啊，大家肯定踩过不少坑，要么含量虚标吃完没效果，要么剂量太大吃完反胃心慌啊，身体根本承受不了。这款辅酶 Q10 每一粒呢都是50毫克，推荐剂量每天不用多吃，只需一粒就可以给您啊这个心脏补充能量。平时呢容易胸闷心慌气短，身体虚没力气，心脏不舒服的各位朋友坚持吃养护心脏特别合适。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这个这么好的辅酶 Q10 呢，市场价198块钱一瓶。今天呢，新闻广播重阳节限时福利，10分钟内打电话，市场价198块钱一瓶，今天秒杀价一瓶只要49，直接帮您省掉将近150块钱。而且呢，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是49块钱买到手的是足足一个月的量。活动最晚18号重阳节当天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49块钱就能养护心脏，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呢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好，再来看一下啊，这个咱们的医科医院的这个广告啊，关注健康享受生活。这个下面呢跟咱们听众朋友说一个好消息，这个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突起，那么以下这条消息呢您就得注意听一下了啊。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以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1000元检查费只收196。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要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要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拨打预约报名热线04318056116，8056116。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申请1000，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都可以。专家会诊。诊费原价200，现在仅需要10块，因为咱们这次活动名额有限，您需要提前才能预约到啊，才能预约到。咱的预约热线呢是04318056116，8056116。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8581599，85815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咱们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看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商谈。咱们直播间呢，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呢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呢拨。

0: 那这三部热线啊，这个咱们可以呢，如果说您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情感等等就闹心的事儿呗，心情不好的这些事儿呗，可以打进这个热线电话，咱们聊聊天、唠唠嗑，希望这样的方式让我们的心理压力能够得到缓解啊。好的，这个现在热线电话正在接着，还没有接到我们直播间，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来看一下咱们这个公众号上有哪些问题啊。这位朋友说，老师别念名啊，哎呀，稍等一下，因为有听众朋友热线马上接进来了，我们还得先接热线，接完热线再看啊。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1: 哎，钟晓。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我有个问题，我想问问你，就是俺家孩子吧，处个对象。
0: 嗯。
1: 俺家儿子是23岁，女方是27。
0: 嗯。
1: 完了吧，女方家条件好，完俺家条件一般。
0: 啊。
1: 完了，他就不同意。
0: 谁不同意啊？
1: 女方家的爸妈不同意。
0: 啊，那接着说。
1: 完事儿了，那个。这小丫头呢，就那个她爸妈越不同意，她越同意。完了，说的张罗结婚，完了让俺给过10万块钱彩礼。
0: 啊、
1: 嗯，那你这个功夫能结婚吗？能过彩礼吗？
0: 你那个儿子今年多大了？31是不是？
1: 31。
0: 啊，你儿子啥意见呢？
1: 俺家儿子说的，那要张罗结婚就结婚。我说那能行吗？他爸妈都不同意，完都搁他憋着，你这边还张罗结婚，那能行吗？
0: 先解释呗，咱也不亏啥。
1: 那就过10万块钱彩礼完就结婚
0: 了。那叫你儿子过呗，你儿子没钱呐。
1: 要钱能拿出来。
0: 那叫他过呗，这玩意儿都31了，这位姐姐啊。
1: 啊，
0: 那不是闹着玩的了，就是那个，如果说处了一年了，他说认为说想结婚，那就解呗，解完再说呗。人家小姑娘都能解，你个小子怕个屁，人家家条件还好，你怕啥的呢？
1: 我怕人家爸妈再来无了豪风的，
0: 无了豪风的他能咋的？能给你埋沟里去？你那么害怕他吗？
1: 我不是害怕的，我是。
0: 那你有啥可怕？你儿都不怕，人小姑娘不怕，你怕啥的呢？这小姑娘能是骗子？差你家10万块钱呢？如果是可能是骗子，那咱们该不给就不给了。如果确定啊，如果确定是说的没啥大问题，这个事儿呢，也不是说这事儿做的就一定对。你听老姐咱俩唠这个事儿啊，不是说这个事儿一定对，也不是说这事儿一定错，而是说什么呢？儿子定这个事儿了。咱们就不反对这个账，能听明白不？
1: 啊、
0: 能赚过这账的吧？如果儿子是22、23，那咱们就是说等一等看一看，小姑那18、19是吧？现在儿子都31了，小姑那都28、9了，那种感觉啊。
1: 嗯。
0: 那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那就没有必要那啥了呗，就是听儿子的，就是你得整准上了，别说他们家多有钱咋地的，网上也有骗人的啊，不知道他俩咋印的。只要不是骗子，那就听儿子的就可以了啊。
1: 那就给他过礼去结婚哈。
0: 就听儿子的，咱不是说不是听我的啊，就是你儿子说，那妈现在咱家就办吧，那你俩张罗呗，张罗咱那头办，人爹妈参加不参加，咱那头该办，实在不行先把证领了，然后再做工作，是吧？
1: 那我也行。办上手续，跟那个完事儿再过彩礼。
0: 对，完再做工作呗，是吧？你呀，人家吧，如果说他们家但凡条件好点，不带差你家那10万块钱彩礼的。
1: 是。
0: 我担心是啥呢？就是说的你儿子也整不准，这边是个骗子。那个，我估计处一年多不能，要处3月不好说，要处一年多不至于啊。
1: 都是一个该理的。
0: 啊，都是一个该理，不是骗子，那就该咋地咋地，听儿子的啊。
1: 不是骗子。
0: 这玩意儿，咱这么讲，你一听就可实惠个人了。
1: 对。
0: 胆儿还小，但这时候你也做不了主的时候，你为啥要做那个主呢？叫孩子自己做主就得了呗，你说呢？啊，
1: 我没有主意，我寻他30岁的
0: 啊，有没有家里有没有老头啊？你家先生？
1: 俺家老头什么也不管
0: 啊，更不行哈、啊，更不管事儿，
1: 老实巴交这么个人
0: 啊，听出来了，你也老实巴交的，你那老头更老实巴交的啊。这个事儿吧，就是这个事儿吧，咱就这么说，就是听儿子的。啊，儿子说咋地，咱就咋地吧。啊，因为儿子岁数也不小了，咱这家庭，咱这么讲，你要找一个，这是人家条件好，人要10万块钱，条件不好，人要你50万，要你30万，这不都有可能吗？对不对？
1: 是。
0: 啊。

0: 所以说就是听耳，就是最终我跟你俩唠的最终一句话就是咱们帮不上别的忙，那就听孩子的啊。
1: 是。
0: 30多岁了，处了一年多对象了，说想结婚也就该结结了啊。但是一定要先，那个先得那啥，先领证再办婚礼啊，别先办婚礼啊。
1: 啊
0: 得有证才能办婚礼，没证就不要办婚礼啊。
1: 行，
0: 哎，好了啊。
1: 啊，哎呀，
0: 哎，
1: 还有。
0: 喂，啊，掉了啊。小米说：“这是个，说这是个实在的好阿姨，能是个好婆婆。”说得先领证再办婚礼啊，大家结婚都是这个顺序吧？不一定啊啊，但是法律上的一般的都是，法律上都是这个应该是有证才算结婚，没证不算结婚啊，法律上啊，但是这玩意儿有一些人也是法盲，就不能强求一律了，但是。正规的结婚啊，正规的结婚得是办领结婚证才算结婚啊，不是说你们请起眼来，家大伙老亲少友来搓一对，一人随点礼，钱收完就算结婚了，不是那么回事啊。

好嘞，欢迎大家，我们继续来这个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吧。那个咱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呀，也是一直在为大家开通的，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这个说我好像有心理问题，让您开导一下我。我呢七月份做了个小月子，婆婆来照顾的。第一周呢相处很和谐，我爸妈和她还吃了一顿饭，她也和我爸妈承诺说既然都来了就会好好照顾我之类的话。第二周中午就给我做了一周的面条子啊，每次吃完饭我也捡筷子和碗，她都说不用我，让我快去休息，我还以为真的对我好呢。第三周做排骨做鱼，我多吃一点她就搭了个脸，我就感觉特别扭不舒服。他来这一个月所有生活费都是我们出的，没花他一分钱，他也没打算花。第四周呢我去医院做检查去，直觉告诉我应该在家里用手机录下音，果然发现婆婆先和他老姨说不是一家人怎么能伺候好，说一个小月子至于吗，说我在家就是躺着啥活不干啊，他妈在这儿他能一手不伸啊，说我在家穿长袖长裤长袜子，就是我老公对我体贴照顾，他就各种嫉妒，然后还和他妈说，就是和他姥姥呗，说各种歪曲事实的事儿，婆婆和他妈就开始各种贬低我埋汰我。八月初婆婆就走了啊，但是两个多月了，老公和他家人语音视频我听不了他一点声音，听见了就会手抖心跳快，只要老公对我态度稍微不好一点就会想到他妈和他姥他老姨录音，好像把自己困在一个圈子里了啊，自己给自己找事儿嘛，这不就是啊，你其实你怎么对人家的你忘了啊，就是他最开始来伺候你前一定是想着很好的，但是呢就是俩人处不来嘛，就是其实他看不上你，你也看不上他，但是你呢也是忍着了啊，他呢也是忍着了，就这么回事儿啊。所以呢就是你非得要录个音，录完音之后自己整出心理疾病来了啊，能不能离婚吧，能离婚就离婚啊。确实是人家老辈人会觉得你留个产完了你就得那个一躺一个月，这有点过分了，但实际上来讲各有各的道理，你各有各的福分嘛，对吧，我能理解，但是呢老人的吐吐槽啊叨叨的咕咕的这是可以理解的啊，这是可以理解，但是你这事儿就是纯粹自己给自己找的我劝你啊，就是第一你是不是不能离婚，你要不能离婚的话你就赶紧找心理医生去啊，你确实是有问题了，确实闹毛病了啊，就是记住啊，就是无论在工作当中还是咋地，人家能在你面前说好话就算够意思了，背后谁不讲究人，你不也讲究别人吗，所以说这个有些事儿就是很多事情不能直视啊，就是有两样事情不能直视，一个就是太阳，一个就是人心啊，那个确实就是你俩处得不好，只能说就是你俩处得不太好啊，但是呢

就是你现在你还得过，还得过，怎么能让自己从这个心理状态当中走出来？你是需要心理照顾的啊，你是需要心理治疗的。这个不是我说两句话你就能豁然开朗啊，怎么的？肯定不能。就有些事儿吧，知道多了，其实影响自己的福报啊，真的。你要啥也不知道，你的福报一直没走啊，你知道之后福报就没了啊。以后记住啊，以后记住啊。好，继续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说，老师啊，别念名，说就是我呢在外地工作，在公司小食堂吃饭，食堂就是一个家庭房，做饭的屋一个桌，另一个屋有个大桌，这个总共十来个人，就是食堂做饭大姐太磨叽了，说做的挺好吃的，就是让你吃这个吃那个，这倒是好心，别人有挑食的和我们唠嗑也说瞧不起挑食的。做饭屋呢有四个座位小桌，一般领导站，要是空出位置，谁不和领导一桌吃饭就说不敢上桌，有时候我不愿意在领导单桌吃，就是不想听他磨叽，却让他贴标签了啊。我有时候开导自己，他一个热心但又圈自己认知里的一个人，劝自己别计较，我只是来吃饭的，你怎么看？我觉得你事儿多。损失事多，一个在外边打工完了凑合一顿饭吃，你管人做饭的戳啥干什么玩意儿？你这事儿那么多呢，你要有那个本事你自己做饭吃去，上下边你点外卖去，上下边吃馆子去，就闲的吧，你就是说这个到那块就吃饭，吃完饭就走，吃饱了出去溜达消一消食，就没那么多说头了。就是你的那个讲究和自己的能力不匹配的时候，就别折磨自己啊，你就纯粹把你就是好事把你给闲的，真的还有地儿吃饭，还想要你这想要你那个呢，你可拉倒去吧，你是真没看过那啥的。我在2000几年的时候，不是1999几年的时候，我到那个宁波去出差，然后那个吃外边的大排档非常非常好，那个大排档是咱们那个东北老乡开的啊，我一开始往这一坐，因为都是南方人，因为吴侬软语嘛，谚语莺歌的，哎，我听老板说话我太熟了，这家丁刚的非常直，来呀，整个坐吃啊，就这样的，我就非常高兴。然后我就看到就是那个就这个大排档，就咱东北人开这大排档外边排了一大队人，哎，我说这帮人是干啥的呢？我在那块吃那个大排面啊，吃完之后那个那什么，就是咱们那个服务员，那服务员是一个咱们东北小伙，老板也是东北人，他们应该是沈阳的，说话有点芹菜味儿。完就告诉这帮人排队排队排好排好啊，排好干啥呢？就是大伙吃剩下的饭啊，有那个比较好的整盘的，他就都端给那一排队那些人啊，都给那些人一个一个都给了。有那个老头，人家这个小伙呢，就是咱东北人，真的这点就特别好，热心呐。有那老头，他还给就是那半瓶啤酒啥的给那个老人家，啊，那这个小伙那时候一瞅，那小伙也就20多岁，22、23岁也就那样，他就是非常好。那等别的大排档就没有，就这东北人开这个有。完后来我问他们，我问他，我说这帮人是要饭的？那小伙说哥不是，啊，说哥不是，说咋的？他说人家就是人家南方的这些朋友，人家打工认。在外边认吃苦，人家出来就是挣钱的，我这顿饭我不花钱我就能省下一顿饭钱来，明白吧？就是人家就能省下一顿饭钱。人说这些人家里头都是盖楼房的，你别看他人在外边排着队在大排档要饭吃，但是人家里头都是楼房，你不要以为说人家那个在外边说挣这点钱咋地的，就是在外边是要饭咋地的。这个就是说的，我当时我就想说，如果有一天我不行的时候，我能不能吃进这饭去？我当时想，我也能，没啥不能的，对吗？这个东西，一个在外边打工，一个在外边挣钱，人家中午还供顿伙食饭，你那么多挑，你不纯属活人把你惯的吗？

你把钱挣回来了，拿到家里改善家庭生活，改善自己的生活质量，那才是应该研究的事儿呢。这你在这吃饭，供你一顿好吃的，人做的挺好吃，人唠点嗑说点话，那你还有啥受不了的呢？

0: 好了啊，还有啊。好，这位朋友说，请教个问题，说我们公司啊组织新入职同事的拜师仪式，我从网上搜的拜师仪式流程当中，有一个环节是徒弟要对师傅三鞠躬，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请问这样的流程正确吗？这个我不懂啊，这个我不懂，我不太敢说。但是我看到的拜师呢，是徒弟单腿下跪给师傅敬茶，就敬一杯茶就可以了，好像三鞠躬我看的不是这样的啊。但是不是说我说的就一定对，这咱都不是专业人士啊。好了啊，今天的小人长谈广播部分呢，咱们就谈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咱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荣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稍后呢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广告时间，大概一个小时左右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重播的小人长谈。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10月9号到17号为大家开展大型医疗活动，已经恢复原价700多的化瘀方剂，这次依然裸价500。

0: 五一盒，拿上六盒化瘀方剂，送三大盒价值3000多的中药鹿胎饮片，平均一盒药仅需360多块钱。拿上12盒化瘀方剂，送9大盒，价值9000多的中药鹿胎饮片，平均一盒药300出点头。拿上20盒化瘀方剂，送20大盒，价值20000多的中药鹿胎饮片，相当于一盒药低至270多块钱。一天不到10块钱，深度化瘀和补肾补精血全都有了，治病的同时益寿延年。提示大家，鹿胎中药饮片仅此一次，好药贵药不可能常有，因此希望大家都能把握住这次机会，抢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在今天我又能跟大伙相聚了。昨天在手机上看到这么一句话，说人老了不得大病，那就是赚钱最大的成本呢，就是生大病，辛辛苦苦攒的钱一病可能就要回到解放前，所以不生大病就是省钱，变相的也就是赚钱。所以你看过去都说夕阳无限好，其实后面还有一句话，只是近黄昏。黄昏啥意思啊？天快黑了，这一天就要结束了，用黄昏形容咱们老年人，就夕阳再好，这景再美，也是近黄昏了。你像昨天有个老姐姐，沈阳的，化瘀方子订了40盒，我说我得问一问，怎么订那么多的药啊？鹿胎这药很紧缺，他一个人订那么多，完其他人就不够，这就说起来了。啊，老姐姐说，我今年76了，铁路上退休的，就属于铁路局呗，铁老大退下来的。他说导师啊，如果说人这一辈子有遗憾的话，我最大的遗憾呢，就是一辈子也没成个家，一辈子始终就自己一人过，也没有个家，也没有个孩子。他说我家是农村的，啊，兄弟姊妹好几个，好，而且我是家里老大，所以从挣钱的那一天开始，我就每个月往家里邮钱。你是钱呐，你是粮票啊，那个时候说每个月挣19.8，得给家里邮10块钱，因为家里边还有弟弟妹妹参加工作，就往家里边每个月寄钱。家里面人口多，所以负担重，一开始啊就没考虑自己的婚事，所以你看一晃28、9岁还没个对象。在这期间呢，单位的那个同事啊也给介绍了，甚至也相处过一段时间。有的人一听我家里边是农村的，完了下边还有好几个兄弟姊妹，说家里边挺老穷的啊，完还是家里的老大，所以呢也就不愿意找我这样的，所以你看最后就不了了之了。后来弟弟妹妹家孩子长大念书，上沈阳上学，我这个时候啊就开始一个一个供，每个月给生活费。他说我这当大姑的啊，肯定得拿钱呢，弟弟家孩子妹妹家孩子得一视同仁呢，你说给弟弟家孩子拿了，不给妹妹家孩子拿不是那事儿。所以我这一辈子我把我自己几乎我就奉献给家里人了啊，奉献给我这娘家了。后来弟弟家孩子结婚我给拿钱，妹妹家孩子结婚我同样给拿钱，我这把孩子啊都当成自己的孩子。他说我给交钱买房付首付，我这一辈子对家里边对谁我都对得起。哎呀，可唯独就是对不起我自己呀。

哎，退休了以后啊，这身体开始不好了，心脏也不好，血压也高，还糖尿病。后来弟弟家孩子呢，在沈阳上班了，没住的地方啊，所以我就让他啊在我这住。一呢方便他能有个住的地方，另一方面呢，你像我弟弟讲的，你再照顾照顾你大姑。那几年呢，他说我不仅隔三差五的往医院跑。我还得每天给我这外甥女儿做饭，早上吃完上班去了，晚上回家吃饭，所以我这一天我得做2顿饭。后来呢，我这外甥女儿啊有对象了，那俩人结婚了，结婚了就搬出去了，说在沈阳大东那边买的房子，也就是平时逢年过节呀，一家三口有时候能到我这儿来看看。给我买点水果，过来坐一会儿，坐1个小时、2小时，说说话、唠唠嗑，人就走了。有那么一天呐，我这外甥女就跟我说：“说大姑啊，我遇到难事儿了。”我说：“怎么的了？”说：“现在你看，这孩子上学呀，都需要学区房，你没有个学区房啊，那孩子呢，就上不了那个好学校，你弄不好啊，还得上那个私立。”那一年就得好几万块钱，我们两口子现在还有房贷，我合计大姑，啊，我们把现在住的这个房子啊押给你，你把你现在住的这个房子呢，以买卖的形式啊过给我，等孩子上学了，我再把这房子啊再过户给你，所以呢也怕你心里有负担，所以我就想把我们大东的那个房子啊。我押给你，啊，房本你拿着。我说我合计合计，就那几天，我弟弟也给我打电话，弟妹也给我打电话，都亲人，尤其你像一辈子也没成个家，也没有家庭，也没有自己的儿女，所以呢，我早就把我这外甥女儿，我那外甥啊当自己孩子了，不图他们对我怎么样，毕竟有血缘关系。尤其他说啊，我弟弟家那孩子啊，我看得更亲，从小我就给钱，有的时候偷摸给，对这个外甥女儿啊，可以说付出了一切。所以外甥女儿一说押房子，包括弟弟弟妹这边啊，都给我打电话，就说这个事儿啊。我说都是家里人押什么房子，让人知道了不笑话呀，都是为了孩子念书。要不你说百年之后我这房子不也得给你吗？我说我就你这么一个外甥女儿，所以呢就把房子给过户了，因为我还在这房子住，就是名字过户过去了，所以我没合计太多，对吧？我一直在这住着，后来呢，你看这孩子马上准备上小学了，你上学之前呢，老师得来家里摸底儿啊。所以那段时间呢，他们一家三口就搬过来住了，啊，说就住几天，因为我这边呢是一个2室1厅，所以他们三口人住南屋，我一个人住北屋，因为北屋相对啊阴暗一些，啊，南屋啊它有太阳光啊，因为他们还得带孩子嘛，他们就住南面了。他说老师啊，我这人一辈子没为自己想过，那么就在这期间。我这个糖尿病带的脚一直疼啊，那脚疼脚麻的，带的脑袋也疼，啊，心脏也是成天发闷。后来有一天，我就觉得这脑袋特别的不舒服，就一个劲儿疼不说，还恶心反胃，迷糊天旋地转的，尤其感觉半拉身子发麻，我就知道不好，啊，所以我就给我那个外甥女打电话，啊，他们两口子呢。就带我来一检查，说脑袋上是多发性腔梗，啊，血糖啊，当时20多点，大夫说你这情况你得住院了，啊，你不能回去了，所以就在医院办了住院，住了能有10多天呢，就出院了。出院的时候走路不行，啊，你像我右侧这手啊，一点劲儿没有，就拿本书，就那劲儿都没有，费劲，这两个胳膊就一点劲儿没有。两条腿也是软的厉害，所以回家以后干点啥呀，特别不方便。我的外甥女呢，
人家两口子上班，那孩子上学，所以啊，我一个人在家没人管，我合计请个保姆，每天呢来给我做点饭，收拾收拾屋子。但我外甥女就说了，说这屋这么小，我害怕丢东西，她什么都考虑到了，就唯独没考虑到没人给我做饭呢，因为我也刚出院呢，生活上根本就不行啊。以前好的时候啊，都是我给人家做饭，这我病了也做不了了，人家早上也不做，门口或者单位吃一口啊，中午呢人家有食堂，就晚上回来做一顿。所以如果我不出屋啊，就一天我就得等晚上这一顿饭。本身我糖尿病，所以饿的时候啊，实在不行呢就自己吃口面包，那或者呢下袋方便面。就那段时间呢，瘦了能有十多斤。等我弟弟弟妹来看我的时候就说，哎呦姐呀，你咋瘦成这样呢，你可瘦多了。我心里合计，我能不瘦吗？完弟弟就说，说他们那个小两口啊，成天上班也伺候不了你。我心里合计，那就搬走呗。但我弟弟始终没说这话。我弟弟就说，姐呀，这他们上班也忙啊，也照顾不了你。常客总站那地方啊，有个养老院挺好啊，离这也不远，不行你上那儿调养一段时间呗，要不他们也照顾不上你。你说我们吧还不放心你，费用啥的呢不行我们给你拿。他说就那一瞬间，就他弟弟把这话说完那一瞬间呢，我老伤心了，我觉得我伤透了心。这是我亲弟弟说的话吗？为家为他们我奉献了一辈子，这到头来了这是要给我往养老院送啊。我忍不住我想说，这房子是我的，可冷静下来一想，这哪还是我的房子了，那不早就给人家过户了吗，那不成我外甥女的房子了吗。所以我倔强地说，你们谁也不用啊，我有退休金。他说，老师啊，我就被人搬到养老院，你说不合计不生气那是假的，所以接下来也只有在十一啊过年呢能看着他们来看看我。在养老院我二次挠梗，这次啊直接右边的那胳膊右边的腿不好使唤了，下地都费劲。我心里想的亲人，我惦记的人，平时没有一个人过来。说老师啊，就那一刻我就在想，当初我是多么的错误啊，真应该成个家，真应该有个自己的孩子，可一辈子没有家也没孩子，孤家寡人。所以那段时间我抑郁了。这养老院呢怕我们老人呢有焦虑，给我们每个人都配备了收音机。就这么的咱俩算是结缘了。自打跟你结缘，他说我活着有点追求了，也看明白了一些事儿，也不再纠结了。就像你说的，没病没灾比啥都强，自己好好的能吃能喝比啥都强。他说我去年用上化瘀房子啊，他说我吃了一个礼拜，我就觉得我这心里憋屈的劲儿好多了，喘气儿也能喘出来气儿了，呼吸也能上来气儿了，心脏也不感觉倒拔气儿了。等我快用上一个月的时候，我就明显的感觉到脑袋清亮了，睡觉好了，心里也感觉挺敞亮挺得劲儿。这个时候啊血压也下来了一些，身体强多了。尤其这回我用上这鹿胎的药以后，我明显感觉到什么呢，走路这右边的这腿能抬起来了，能不拖了地了。这手你是拿点啥呀，你是拧个毛巾呐、啊，能拧动了。右手这手指头也能有点温度了，之前的手指头都是凉的，而且说话能跟上趟了。他说，导师啊，打有这脑血栓毛病，说话就像那个舌头不好使似的，说话啊总跟人家慢一拍两拍的，你想表达啥人家对方听不明白。他说我现在说话行了，走路行了啊，心脏明显有劲了，
而且我明显感到什么呢？记忆力上来点了，尤其是在养老院住啊，他说我记忆力啊是一天不如一天，这现在谁跟我说点啥我能记住点了啊，所以这一次老师你给咱们整的医疗活动我也是想开了，你留钱干啥呀？你给谁再留啊？谁管你呀？对不？他说老师啊，我这病一回我真是彻底看明白了，那有的讲话呢，自己儿女都做不到，那你凭啥要求弟弟妹妹一个外甥女儿去做到啊？所以我现在想开了，给谁活呢？给自己活，自己活好比啥都强。就像一起养老院住的几个老太太说的啊，我们几个啊最有希望出去的就是你，所以你得好好的争取出去，再也别来这儿，身体好走一走溜达溜达，现在医保全国都通用，银行卡哪都能取钱，有退休金有劳保你怕啥呀？人养老院几个老头老太太问我说你退休金开多少钱呢？我说不到5000多，人讲话了，有个好身体一天就是走就是溜达就是玩，所以他说老师啊我也想开了，这些年谁我都对得起了，就对不起我自己啊，今天呢我对得起自己一回，正好赶上这一份钱两份药，化瘀房和这鹿胎啊，这药我订了40盒吃呗，一盒相当于200多块钱吃呗，比上医院强。他说外甥女儿买房子我给拿的首付15万，自己住那房子啊也给人家了，你说就这些药钱你跟这比算个啥呀？手压露出来的都比这吃药钱多呀。所以老师啊我想为自己活一回。我说老姐姐呀、啊、好啊，那咱们啊也真该为自己活了。放下电话我就特别感慨，就像人说的，等你老了躺在床上，你会发现那些你拼命去爱的人连杯水都懒得递到你手边，等你老了走不动了，你会看清你捧在手里的那些孩子早已把你当成负担了，等你老了独坐空房，你会明白付出再多也换不回一句关怀，等你老了你会承认人生的下半场拼的是谁还能自己吃饭，谁夜里翻身不喊疼。所以啊别赌孩子的良心，趁现在腿脚好使为自己好好活一回，为自己好好舍得一把。就像我说的，这钱呢、啊、不是说给别人花了，是花到你自己身上了，是让你自己身体舒服的啊，让你活着得劲活着舒坦的，没病没灾不比啥都强啊。你像咱们现在用的化瘀房子，要不你也得用，要不你也得化瘀，咱们自己熬的化瘀房得20多块钱，你这成药药材用的比咱们自己去药铺抓的那个药材好多了，这一袋才12.2块，咱们自己熬12.2块根本下不来。你像化瘀房一大盒里边是45袋药，就相当于是45副，效果呢用过的都知道比咱们自己熬的那个效果好多了，药厂给咱们的就是裸价550块钱一盒，咱们自己熬过自己上药房啊抓过药的都知道这药厂根本就没挣咱钱，这是实事求是的去讲，而且用完那个效果大家都说好，尤其你像这回鹿胎的药大家也用了也都看着了，第一这是药啊有药品许可证，第二功效这写的呢补肾大补精血，能强心补肾，能补肾健脑改善后遗症，能补肾滋阴改善三多一少，正常分泌胰岛素减少降糖药摄入，

血压怎么来的？全是气出来的。所以啊，这个心脏就总犯病啊，不舒服了自己就吃点那个救心丸对付着，别人吃几丸啊，我一吃都得二三十丸，就这么的。有一天这心脏还犯病了呢，一下子这个心脏突然间呢就剧烈的疼痛，就是让你一下子感觉就不行了似的。当时打的120，到医院就在那个急救室输液。第二天给我做的心脏的冠脉造影，说我这三根主要的血管啊，就看着一根，另外两根说啥也看不着，找不着了。看不着了是啥意思？就是说那个造影剂没进去，没进去说明啥？说明堵死了呗，淤堵不通，血过不去了，所以突发了心绞痛，急性心梗。那怎么办呢？那就得赶紧手术介入治疗了。大夫说你这就得下支架了，他说我们那个小区里边有做的，没做之前呢还活着啊，这做完了不到两年的人没了。所以大夫一说支架啊，我就特别害怕，我也特别的排斥。但人大夫讲了，你要是不做的话，那随时可能就心梗啊，那命可能随时就保不住了。所以一合计啊，还是做吧啊，你要不然的话你命没了。就这么的下了两个支架。出院的时候大夫就告诉了，说你这回去得吃药啊，哎，这个药那个药中间不能停，什么玻璃维啊，瑞士法他汀啊。他讲话了，心脏还是不舒服，还是压劲儿，还是心脏感觉憋闷胀，大夫就疼，还是闷上不来气儿，后背也还是不舒服，而且沉，浑身还是没有劲儿啊，甚至讲话了比手术前更没有劲儿了啊，没有精神头。他说就是无意当中啊，我听到导师您讲课了，说导师有句话打动我了，当时你说一家人什么最重要？健健康康最重要，没病没灾最重要，家里边没有躺在床上的，躺在炕上的，那是最重要的。所以你说有病你记住别扛，那别挺，别拖了，有病就赶紧治。这上岁数人有病了，你扛得过今天，你扛不过明天，甚至说后天那病就大发了。你看哪个冠心病心绞痛他是扛过去的，你只是说你把今天你把这会儿扛过去了，那明天后天你知道哪一天它会加重啊？心脏不好的，心脏有毛病的，你得化淤堵啊，你得通啊。你像冠心病心绞痛似的，你心血管畅通没有淤堵，你说你能心绞痛吗？你心脏血管畅通，你说你心脏能发憋发闷发胀吗？能心慌吗？能淤堵不通吗？不通则痛，就像那个头疼似的。为啥高血压病人头疼呢？不就是脑血管淤堵不通吗？你像淤堵，你一天不管它，两天不管它，第三天脑血栓了，这样人不太多了。所以治病啊，你记住你得化瘀。后来呀，他说我用上化瘀方以后啊，我这心脏毛病一天比一天好，血压是一天比一天稳定啊，血压呢逐渐的就下来了，就往下来了。所以一说化瘀方很多人是了解的，也听我讲了很长时间，这药专业化瘀，跟其他化瘀药相比，化瘀方化瘀全面啊，你是心脏里边的瘀，你是脑袋里边的瘀，你还是全身血脉里的瘀啊，你是肾里边的瘀，你是血里边的瘀，全都给你化掉。所以这药啊是全面化瘀啊，治病化瘀比较全面。第二呢，这药的领头药是龙骨啊，是一种化石药。龙骨这药深度化瘀，能化更深层的瘀，更陈旧的淤堵，所以化瘀方治病很彻底，化瘀很彻底。第三，这药属于颗粒制剂，怎么的呀？吸收快啊，讲话呢速溶，治病效果来得特别快，这是化瘀方的。鹿胎这药怎么回事呢？很多人说这药怎么治疗心脏病的呢？

间心脏跳10万多次，全年3000多万次，从你出生那一刻起就没停过，心脏只有巴掌那么大，负责把血液送到全身每一个角落，供氧供血回收血液，维持跳动节律。心脏就像一台水泵，也像一座生命工厂，你安静的时候啊，心脏跳得稳，你紧张失眠熬夜情绪上头生气的时候呢，其实心脏挺累，所以别总失眠熬夜，别总动不动生气发火，你的发动机也需要歇一歇缓一缓。心脏是自己的，别总想它能扛一切。我们总说心脏不好，可你往回想往回看啊，你小时候心脏就不好吗？你年轻的时候心脏就这样吗？不是吧，你总想让它一辈子稳定，一辈子别有啥事儿。可你想过没，你为他做过什么？你如果在工厂，你那负责的机器你还定期保养呢，那还出问题呢，我说对不？反过来心脏呢，你想你用了一辈子了，讲话了一天他就跳动10多万次，全年3000多万次，你可曾对他保养过一次啊？啊，让马儿跑完还不给马儿吃草，你说你怪他不好，你怪你心脏病多，那都是谁带来的？不都是你带来的吗？你光说他不好，不是让你胸闷气短，就是让你心绞痛，不是让你心律不齐，就是让你早搏房颤，不是让你心脏瓣膜出问题，就是让你心血管淤堵。但是你想过没，他是不会说话，他要会说话他得问你，这些年你关心过我没，你真正关心过我这心脏没？那机器设备定期保养还维修呢，心脏你这么多年你保养过没？你维修过没？所以为啥冠心病，为啥心绞痛，为啥心衰，为啥没有劲儿，为啥总胸闷气短上不来气儿，心脏总憋闷胀得慌疼得慌，总心律不齐，不就是你没怎么管吗？有人说我也吃药了，你那不叫吃药，你那叫应付，你吃那救心丸那就叫管呐，那叫应付。我说的对不？你总认为应付过去就完事了，那有问题能应付过去吗？就像那个心脏血管淤堵似的，你不化瘀你不通堵，你这心脏气血能过去吗？这心脏经过能通吗？这心脏和其他器官之间它能联系上吗？你心脏靠啥跳动啊？不就靠血液跳动吗？为啥老人上医院第一件事查你心脏的血氧含量呢？就是看你心脏里边那个氧气够不够，这是我们生命基础的。所以为啥化瘀是基础啊？心脏这首先得通啊，这一通心脏憋闷胀痛它才能缓解呀。所以心脏什么叫好病啊？没有憋闷胀痛，你像有瘀有堵，心脏就会有憋有闷有胀有痛。所以第一你得化瘀，第二你看心脏好的人他什么表现，有劲儿啊，身上有劲儿不喘，那么这个劲儿哪儿来的？心肌给提供的，就是你心脏那个肉疙瘩给提供的，它叫心肌，它靠啥有劲儿啊？靠心脏里边的精血。所以心脏好不好关键两个因素，第一进出是否畅通，进血呀出血呀，哎，是不是能正常啊，是否通畅。第二得看你的心脏是否有劲儿，你的心脏得有劲儿啊，你这发动机得有劲儿啊，精血足不足。所以心脏和车一样，车到时候你就得保养，发动机机油啊，包括那个什么那个机滤那都得换，目的是啥呀？就是能让你这车开的时间更长，让你这车呀不出毛病。就像人似的，修补心肌是为了啥呀？为了活得更长活得更久，为了不发生意外。你别坏道上啊，对吧？
你像人所谓的意外就是啥，心梗心衰，很多时候你看是心梗意外心衰意外，我告诉你并没有意外，你看是意外，实则是你心肌一直在受损，所以心衰它就是这么来的，心肌梗死它就是这么来的。所以你为啥越来越没有劲儿啊，干点啥越来越累啊，身上两个胳膊两条腿啊越来越没劲儿，上楼越来越喘，尤其晚上睡觉越来越感觉到压气，越来越喘呢。你看那个心衰啊，严重的喘气儿，那一口接着一口的，最后家里边都得备一个氧气瓶，上不来气儿喘，其实就是心衰，就是你心肌一直在受损，所以你得补精血，你得强心补肾啊，修补你那受损的心肌。那么补这一点你就得用鹿胎，就得梅花鹿胎盘这药，因为这是大补的药，滋补就是大补，所以这药啊能强心补肾，所以它强心补肾就像心脏愈合剂似的。所以你看咱们吃上鹿胎这药以后，你看你效果，心脏舒服没，得劲儿没，很多人讲话从来没这么好过。那你像我曾经治疗过一个胃出血的病人啊，谁也没办法就送我这儿来了，我让病人喝这个鹿胎，这病人当时是胃大弯出血。你像人他这个胃呀、啊、有两个弯，大弯那个位置出血你知道容易死人的，当时这病人吃了十多天以后再排便，便里就没有血了，一个多月以后做胃镜，以前胃大弯那位置出血点不见了。后来这病人呢又用了小半年的药到医院去查这个胃，人家大夫说了啊，你这胃好啊，你这胃比那年轻人的都好，看着那胃就跟那小馒头似的。所以你就说啊，鹿胎这药好不，尤其大病刚刚出狱的人，刚刚做完手术的人，身体特别虚弱的人，以及各种身患什么糖尿病、冠心病、高血压、老慢支、失眠的病人去服用，尤其还是一些什么呢，大病重病的一体多病的这些病人来吃啊，那效果特别好啊。这吃上你就知道了，东西好不好你吃上几天，吃上一些日子你就能感觉出来，身子骨有劲儿啊，乏力差了，以前难受也减轻了，身子骨感觉轻松了，走道有劲儿了，腿脚轻快了，这人呢他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喜悦感，这些啊你都能够感觉得出来。所以鹿胎这药是真好，你比如说糖尿病，那糖尿病人必须喝，为啥呀，因为鹿胎这药啊它大补精血，中医管糖尿病叫啥来着，叫消渴呀，对不对，什么叫消渴，中医里有这么句话叫消渴者无火不生，也就是说这病啊它是打火上来的，所以糖尿病人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干，哪儿干的，口干，眼睛干，这嗓子眼干，皮肤干，手脚干，排便更干。那为什么干呢，这体内啊这邪火太盛了，把身体烧的，所以很多有糖尿病的人表现为口渴多饮，这口渴不也是干吗，这舌头通红，有些人的舌头啊你就看他那个舌苔面上啊跟地图似的。所以正确应该怎么治疗啊，补肾，肾是人的水脏啊，水能灭火呀，水它能够滋阴呐，对不对，好好的滋润滋润你那五脏六腑。那么补肾补精血能给糖尿病人带来什么，一方面能改善糖尿病人的乏力，也就是老百姓所说的没劲儿，浑身没力气，困倦，疲乏，疲劳等等，有人说懒，哎，就基本上就是懒的那些状态表现。另一方面呢，同时还能够解决糖尿病人的肝的问题。远的不说，咱大伙儿啊，鹿胎这个免费的试用啊，还记得大连那位患者不？打电话告诉我，吃完第四天，自己身上这个湿疹、瘙痒那位置，就皮肤上长那个小疙瘩没了。
所以大伙你说就这药它好不好，尤其

糖尿病人，鹿胎有振奋的作用。那有人说，高血压病人能吃鹿胎这药不？能啊，太能了。你高血压症状表现不就是头疼、眩晕、耳鸣吗？这些表现不都是肾精亏虚、精血不足所导致的吗？肾开窍于耳朵，耳朵响是肾的问题不？肾藏精，化生骨髓和脑髓，这脑为髓海，你迷得呼啦的头疼，是不是脑髓空虚所致的？那谁的问题啊？不就是肾的问题吗？所以大伙儿，你说高血压病人平时是不是好好夯实夯实你那肾呢？是不是应该补精血呀？你包括很多人啊，上岁数高血压都是肾性高血压，都是肾不好导致的。所以老伙伴们，尤其是有高血压的老伙伴们啊，你相信我，必须得补肾补精血。你再比如冠心病人，冠心病人除了心脏不好之外，往往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儿。冠心病人十个人，这十个人呢，肾都不好，肾的过滤血液功能啊就差，血液就不干净。所以你看冠心病人这脸上最爱长老年斑啊，就长这东西，为啥呀？那不就是血不干净吗？大伙你想想，你心脏24小时都需要血液供应，那就跟吃饭似的，随时随地啊都需要吃饭，可你让他吃的是什么饭呢？是不干净的饭。你说你心脏能没毛病吗？心脏能好得了吗？血液不干净啊，你那血管能干净吗？血管不干净，它不就是长东西吗？啊，就像那个物业似的啊，如果说这个物业呀不作为，那成天也不打扫卫生，也不收垃圾，那你看这个小区它不就成垃圾场了吗？人也是一样，你肾不好，你心脏怎么会好呢？肾好心脏就好，肾好心脏才会好。所以中医有句老话怎么说来着？心肾相交，对吧？也就是说你肾好你心脏就好，你肾好心脏好，你睡觉才会好。那反过来，你睡不着觉，你睡得不好，你长期失眠，那你问问你的心脏，你的心脏好吗？你问问你的肾脏，你肾脏好吗？肯定不好啊，平时肯定没有劲儿啊，肯定腰肌酸软，肯定贫血，肯定尿频尿急。所以要想心脏好，想要睡觉好，怎么办？你得补肾补精血，这精血它是根儿啊，啊，肾是人的根基，你只有精血足，你肾才好，肾好身体才会好。所以你看，所以这就是梅花鹿胎盘这个药的作用，啊，能强心补肾，能补肾健脑，能改善后遗症，能滋补肾阴，能让糖尿病人正常的去分泌胰岛素，减少降糖药摄入，能补肾壮骨，改善屈伸不利，能补肾延年，防止恶性细胞的扩散恶化。所以为啥大家用完效果这么好啊？为啥都出乎意料的好啊？因为鹿胎这药深度补肾啊，能强心补肾，能补肾健脑，能补肾滋阴，减少糖尿病三多一少啊，能补肾壮骨啊，能补肾延年。所以你就记住，什么药补肾最好啊？就是鹿胎，鹿胎是补肾最好的药，男的吃的补肾精，女的吃的补精血。所以有条件的，你这辈子你一定你要吃一回这东西，从专业的角度咱好好的去调补调补你的肾脏，好好的补一补你的精血，夯实夯实你的根儿。这东西啊，我可以负责任的说非常好，男的吃了之后啊，腰硬实了，腿脚硬实了，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以后三强，腰腿强了，心脑强了，肾强了。所以女同志吃了补精血，过去这药属于皇家御用药，就现在它也不是随随便便谁都能吃得上的。所以男的吃了以后腰硬实，腿脚硬实，女的吃了以后腰腿强了，心脑强了，肾强了。你像我去年我去的那个鹿场，我知道啊，就那个梅花鹿的胎盘呢，雪白雪白的，晶莹剔透的，你给它洗干净然后晾晒，在晾晒的过程当中啊，它那个颜色逐渐就从

0: 雪白色变成了褐色，就这么一个变化过程。所以梅花鹿的胎盘干净，比人的胎盘好，比人的胎盘营养价值高，比人的胎盘药用价值都高。所以我最近呢，我常说一句话，我说大伙儿啊，治病你治到点上，化瘀你化到点上，通你通到点上，补你就得补到根上了。人的根就是精血啊，人就是从胎盘当中孕育而生的，那是我们的根儿啊，你就啥东西补也赶不上胎盘大补。所以梅花鹿胎盘吃了男女大补，就像我说的，补补到根上，治病咱们治到点上，化瘀化到点上，你补补到根上。所以吃完之后有好的效果，你不用看别的，你吃完你就看你腰，你就看你那脖子颈椎，你就看你那膝盖，你看你那腿脚有劲没。所以有条件的一定要吃，有条件的一定要给咱这身体好好的补一补。你就像咱们始终是花一份钱完同时吃上两份药，我就一句话，用最好的药咱就实打实治病。所以9号到17号给大家开展用最好的药实打实治病为主题的大型医疗活动啊，化瘀房子依然是最低价550块钱一盒，给大家拿上6盒化瘀房子，赠送3大盒，价值是3000多的中药鹿胎饮片，平均相当于一盒药是360多块钱。拿上12盒化瘀房子，赠送9大盒，价值是9000多的中药鹿胎饮片，平均相当于一盒药是300出点头。拿上20盒化瘀房子，赠送20大盒，价值是20000多元的中药鹿胎饮片，平均相当于一盒药270多块钱。你像老两口一起用的啊，或者说是病比较重的比较多的，我建议你拿20盒这档，平均算下来一盒药相当275块钱，合适啊，一天不到10块钱。我建议大家拿20盒这档，赶上了就这一回，所以有这机会啊，把这病好好治一治，也没多花多少钱，一份钱两份药，机会就这一次，我希望大家把握机会抓紧报名。400-656-3009，400-656-3009，抓紧报名。
1: 好，感谢老师。那么再次给大家播报这个优惠力度，已经恢复原价700多的化瘀方剂，这次依然裸价550一盒，拿上6盒化瘀方剂，送3大盒，价值3000多的中药鹿胎饮片，平均一盒药仅需360多块钱。拿上12盒化瘀方剂，送9大盒，价值9000多的中药鹿胎饮片，平均一盒药300出点头。拿上20盒化瘀方剂，送20大盒，价值20000多的中药鹿胎饮片，相当于一盒药低至270多块钱。一天不到10块钱，深度化瘀和补肾补精血全都有了，治病的同时益寿延年。提示大家，鹿胎中药饮片仅此一次，好药贵药不可能常有，因此希望大家都能把握住这次机会，抢定专线400-656-3009。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答疑诊病。
2: 中医讲，治病如修房，光通不补，漏风漏雨，光补不通，淤堵更重。只有一化一补，病才能好得透；只有一化一补，人才能活得久。
3: 化，化的是淤堵，血管堵、经络堵、脏腑堵，一通百通；补，补的是精血，精血足，心脑强，筋骨壮，寿命长。
2: 化瘀古方是化，化血栓，化斑块，化瘀堵。鹿胎中药饮片是补，大补精血，深度补肾。化瘀之后，修复受损的心肌，补足亏虚的精血，一化一补，治病到根。10月9日到17日，老师特举办大型医疗惠民活动，已恢复七百四十。

0: 十九的化瘀古方，这次依然550盒，同时大补精血，强心补肾的鹿胎饮片，无需单独花钱，买就送，拿上6盒化瘀古方，送3大盒鹿胎饮片，拿上12盒化瘀古方，送9大盒鹿胎饮片，拿上20盒化瘀古方，送20盒鹿胎饮片，相当于买一送一，平均每盒仅需275元，每天不到10元钱，就能为身体做一次深度补益。
1: 鹿胎饮片3补1强，一补精血，充盈肾精，滋养五脏，告别乏力不振；2补心脑，强心气，健脑髓，改善心慌气短、头晕健忘，促进脑血栓后遗症恢复。3补筋骨，补肾壮骨，腰腿硬实，关节灵活，牙不松动，强大免疫，延年益寿，防病变，防恶化，防扩散。
0: 记住，治病不仅化，还要补，化交给化瘀补方，补交给鹿胎，一化一补，治病到根。
1: 提示大家，本次鹿胎饮片仅此一次，量少昂贵，错过不会再有。
0: 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2: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老师你好，
4: 你好，
3: 梅花鹿胎盘的这药啊，你给我定40盒呗。
4: 定40盒，怎么定那么多呀？
3: 这回我老伴说要跟我俩一起吃，他
4: 这是
3: 两个人太好，
4: 俩人的，
3: 是吧？
4: 可以，俩人的一人20盒。
3: 之前呢，这胎盘呢，这个药啊，都是我用的，条件吧，关你说太一般了，也不信足。我们俩人家都用呢，有点成长不起了，所以我老伴呢。他就可着我用了，但这回听到你说这回我们花1份钱能得到2份药的，算下来1盒的药才合着275块钱。
4: 对呀、
3: 我老伴说这回咱俩人一起用吧，我们都承受不了了，是吧？看我用的好的，要是没效果，再便宜咱也不能要，对不对？
4: 对呀。
3: 这回啊，我俩才订了40盒的，这不还能送40盒的梅花鹿胎盘吗？
4: 对
3: 吧？相当于买一赠一了。所以我想这个，你给我报个名。
4: 行。
3: 主要是咋的？我这关节的事儿。另外，我上面我梗也不好。
4: 颈椎。
3: 我下边呢，腰腿也不行了，可能跟我以前工作有关系。
4: 是
3: 啊，以前吧，我以前当兵了，我退伍之后吧，开了30年的出租车。
4: 哎呦，那就是久坐呀。
3: 对，所以呢，你问我坐司机，长期坐在车里，梗椎、腰椎都有毛病了，有时候吃饭忙不喝就赶紧回去开车，所以运动的特别少。
4: 哪有啥运动啊，这成天光在车里坐着了。
3: 对啊，所以时间一长呢，我身体都没好地方了，去过很多医院，就说我什么腰脱了，没办法，我就这吃药维持呗，对吧？还想挣钱，理疗我也做过，做完以后当时能好点，不好孩子不行啊。
4: 那就不行呗，那你当时好，那就是属于顶一时。
3: 哎呦，我这两条腿啊，不瞒你说，老师走道发沉呐。
4: 哎呦，
3: 你走道就怎么说，就像抬不起脚的感觉似的。
4: 那就是腰椎压迫造成的啊。
3: 是啊，
4: 这应该是中央型的，两条腿要是都沉的话，那就是中央型的。
3: 真是你说对喽。再加上这腰也有点压迫到神经了。这腿呀、麻呀，有一段时间了，长时间一个动作一下车，不然你说我都不会走道的了。
4: 你看看，那挺严重，而且不光是严重，你这样开车就很危险。
3: 是啊，那梗椎带着，脑袋也是迷迷糊糊的，开车都费劲的，手指头还麻。那头几年呢，我就检查出来了，说什么呢？我颈动脉有斑块的。另外，他您大夫说我这斑块不好，
4: 那肯定不好啊，
3: 是软斑块，说容易脱落，所以告诉我不要求脖子，因为我也不敢求啊，因为这病啊，这脑袋总昏沉沉的，所以车现在我不能开了。

0: 肯定开不了啊。
1: 我现在没办法，我就只有照吃点药维持是吧，对付着吧。
0: 那不行，我跟你说，你这病就得系统去治，说白了就得好好去治啊。腰椎病啊，颈椎病啊，说跟你这个职业有关是，但是呢也跟咱的岁数有关，随着年龄的增长，岁数越来越大了，
1: 对
0: 啊，肾精越来越少了，所以说骨头就没那么硬实了。你再加上你长期的久坐，哎，就导致咱们这个关节软骨开始变形了。
1: 是
0: 啊，腰间盘突出了，膨出了，哎，他就开始压迫血管神经了，所以就在腿上出现麻木了，腿上没劲了，尤其是那种久坐的，啊，说我一开两小时、仨小时，完了之后跑个长途，哎，这样就不行。你这一有这种情况之后呢，你再加上这个血液循环淤阻，因为本身有颈椎病、有腰椎病，你看上头和中间。啊，他都给你卡住了，这个血跑不起来，慢慢它就容易沉淀，一沉淀它就淤住了，一淤住了它不就形成那个斑块了吗？而且软斑块容易脱落，那是非常危险的。
1: 是的
0: 啊，一脱落啊它容易进脑子，
1: 进脑子
0: 啊，大夫就进肺子啊，脑血栓呐、肺栓塞呀，这都是要命的。所以咱们治疗的过程当中呢，一方面咱们化瘀必须要化瘀
1: 啊，
0: 化瘀的过程当中呢，它能让咱们经络气血更加畅通。再一个补肾，肾主骨生髓，我们说骨髓骨髓，那么这个骨髓干啥的？它就是营养骨头的。对于小孩来说，骨髓充盈，小孩长大个啊。对于老人来说，骨髓充盈，这骨头硬实，它不容易骨折。你看这骨髓对我们好吧？对于男同志来说呢，骨髓充盈的话呢，他肾精足啊，他身体棒。所以肾对于咱们男同志来讲至关重要，同样对女同志也一样啊，对吧？女同志她得有精血呀，精血哪发生的？就是肾所发生的。所以说呢，咱们补补肾，补肾你就得用啥呢？用这个鹿胎，鹿胎是最好的，那胎盘都是孕育生命的，所以它补肾精，精血足，对于你来讲挺适合的。那一个化瘀，全身经络气血疏通了；一个补肾，筋骨强壮了。所以对你来讲挺好，该用。
1: 哎，你别说大师，我自打用了以后，我说
0: 啊，
1: 哎，我的身体可有变化了。没几天，我觉着我的浑身怎么清楚了？另外，我吃的好的，排的好的，我最关键是我睡得好的。另外，我一睡得好的，晚上我起夜次数的早的。人吧，就是越睡不着，越爱上厕所。
0: 哎，对，
1: 我一晚上有时候都对四五趟都得。
0: 哎，
1: 你还能睡觉吗？是吧？哎，今天这个表，我说，哎，我现在变成两趟了，我睡觉能好多了。哎呀，这是第一个让我欣慰的。我遇到了五月的时候吧。哎，我这腿上好了。哎，走道不太费劲了。另外，这五月过去又麻了。
0: 哎呦，好事啊，这都是。
1: 啊，对呀、啊。另外咋摸这腿吧，我不凉了，就现在。
0: 啊。
1: 有热乎气儿了，过去这腿是冰凉冰凉的，现在我腿吧抬起来了，比过去有劲多了。我健好了以后啊，我又配上那个梅花鹿胎盘了，这俩要一起用，不瞒你说，真是如虎添翼了。
0: 对，有了梅花鹿胎盘了，那精血就更旺了。路都已经给你通好了，你看你司机你开车的你知道，你上哪儿去其实最怕的就是那路不通。
1: 这几天吧我腰也不怎么疼了，上下楼呢觉得轻松多了。
0: 好啊。
1: 另外我的梗子脖子也不僵硬了，过去我的脖子都硬了，像你说的还不敢游，现在脖子也不僵硬了，另外脑袋也清楚了。另外前段时间吧我去医院做个检查，我一查以后啊，哎，我发现我的梗子当中小多了，之前吧是0.8特别上火，你大夫就说我的，你这容易得脑梗了。
0: 那对呀，
1: 这回一说还说检查说你说变成多少来了？
0: 0.5、0.4
1: 的。
0: 哎，挺好挺好，
1: 小的那三分之几的东西。
0: 哎，挺好。最主要是啥呀？就是最大的那个镜它缩小了啊，
1: 对，
0: 说整体来讲这个体积就小了，这个体积小了，它过血的这个量就多了，
1: 就速度快点是吧？
0: 哎，对喽，过血就足了啊，那挺好。
1: 无论是谁药啊，还是鹿胎的药啊，效果确实不错。我和你长期吃啊，我的瘀啊一定会化掉。
0: 可以，
1: 这肯定也不是很好，
0: 没问题。
1: 所以这回活动啊，我想多定点。
0: 可以，毕竟咱说这都是正儿八经的药啊，
1: 对了，
0: 专门化瘀的，专门补肾的。啊，相对来说就是更专业一些，知道吧？有的时候咱们常说那句话，就是专业的人啊去干专业的事儿。
1: 对对对。
0: 那咱们化瘀房子，那专业化瘀的，他就化你血液当中的瘀阻。
1: 对。
0: 啊，
1: 对对。
0: 那我们这个鹿胎呢，它是专门补肾的，那它就是给你补肾经，所以你用了 肯定有效果，只是这两种方式一结合更好一些。
1: 另外，老师还有，我还想说说我老伴儿事儿。
0: 啊，您老伴身体哪不好啊？
1: 他心脏不太好，我还顽固性的失眠。
0: 啊，
1: 检查出来他有点什么，叫植物神经紊乱，吃的医院开的药，这病也没什么太好转。听说你这个梅花鹿胎盘这药啊，
0: 嗯，
1: 说你这用的不精确，
0: 嗯，
1: 所以说你想试试。
0: 嗯，可以，
1: 老师，你看我俩这四十的够用的。
0: 从你单纯的疾病来讲，四十也可以用，够用了。
1: 啊，
0: 老伴这情况呢，怎么说也可以。这个顽固性失眠呢，它是跟心脏有关的。再有个植物神经紊乱这个事儿吧，得多注意。平时啊，没事的时候领着老伴儿都出去溜达溜达。啊，老伴儿啊，多少可能是啥呢？就是操心，爱寻思事儿。从西医来讲呢，就是调理情绪，给他用一些营养药。其实从中医来讲，就是给他补肾，让他精血旺，用血去养。因为人体任何一个组织器官，你发现最终它都是通过精血去调养的。你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头发跟脚趾干啊，这都要是坏了的话，它还出血呢。它都是通过血去营养。咱们这回通过我们这个梅花鹿胎盘啊，给他补精血。啊，精血足了 啊，慢慢他身上的组织器官就能得到营养。你包括二尖瓣啊，这个营养好了就没问题啊。给老伴也定上，俩人一起用吧。
1: 好，再次谢谢你了，
0: 有客气了，客气了。
1: 太拿前面了，我这表示感谢，表示感谢啊。
0: 没事啊，完有事时候再联系。
1: 好，
0: 好，再见，
1: 再见，再见，再见。
0: 嗯。
2: 好，感谢老师。那么再次给大家播报这个优惠力度，已经恢复原价700多的化瘀方剂，这次依然裸价550一盒，拿上12盒化瘀方剂送9大盒，价值9000多的中药鹿胎饮片，平均一盒要300出点头。拿上20盒化瘀方剂送20大盒，价值20000多的中药鹿胎饮片，相当于一盒药低至270多块钱。鹿胎中药饮片仅此一次，好药贵药不可能常有，因此希望大家都能把握住这次机会。抢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3: 全景916新闻。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4: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3: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5: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啊。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偶尔呢带点科普，常年的长心眼。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假如说很长时间了这个事儿呢一直以来给您造成了非常大的心理压力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

啊，钟晓呢，在这愿意做一个有啥说啥的、不隐瞒观点的好朋友，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我再说一下啊，这个咱们直播间呢，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咱们节目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跟大家说一下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呀，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如果是您刚才我跟大伙说了，如果说您呢最近这个觉得委屈了，或者说很长时间以来一直觉得很委屈、心情不好、闹心难受、心里不得劲、不平衡等等这种情况啊，而且自己很痛苦啊，受制于此的话啊，无法解脱啊等等这种感觉，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正在为大家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咱们这档节目呢是一档这个广播节目啊，是一档广播节目，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叫小声长谈节目。大家呢用广播怎么听呢？就是在吉林省内啊，吉林省境内，在城市当中用调频来听，比方说在长春市用 FM91.6。啊，在长春市用 FM91.6，在其他各个城市呢都能听到，只不过呢就是调频的号码啊，调频的频率各不相同，各个城市有属于自己的调频频率，但是呢这个频率呢都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就是台号、呼号啥的都是一个，节目也是一套，时间什么的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就是转发的这个设备啊，它输出的频率不同，所以说你用收音机收听的时候位置就不一样。这是收听，还有呢就是如果是用收音机啊，如果是在广大的乡村啊，在广大的乡村当中啊，如果说您这个听城市的调频信号不好啊，有一些地方是这样的，听城市调频信号不好，这样的地方的朋友呢，如果是想听咱们广播的话，就用中波738千赫啊，中波738千赫，这个是在吉林省境内全都能听到的啊，这个是在吉林省的境内全都能听到的啊。啊，这是咱们的中波738千赫啊，还有呢就是网络收听了，就是家里头如果说您这个已经这个挺长时间了，就是一直乐意听咱们小声长谈节目，但是我在吉林省以外的地区收不到吉林台的广播，或者说我家里虽然在吉林省境内，但是呢我家里头没有收音机了，那我又想听广播怎么办呢？现在呢您可以用这个网络收音机来听啊，我们常年给大家推荐的网络收音机叫蜻蜓 FM 啊，因为啥呢？因为这个上边不但能听到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还有咱们小声长谈重播的专辑，就是你上到就是下载一个蜻蜓 FM， 在这个上面它不都有那个放大镜搜索吗？点开放大镜搜索，你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够搜到我们这个频率的直播啊。我们是24小时播出的，各个时间段有各个不同的节目。那么如果说你想听以前播过的各期小声长谈呢，在蜻蜓上也能找到啊，大家可以到蜻蜓上找这个叫小声长谈，搜小声长谈就可以。搜到之后呢，它有四个专辑，其中有两个是每天更新的啊，不是每天更新的，就是一直在更新的，就是一个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一个呢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这俩号呢都是热号，都属于蜻蜓的热号，您可以到那儿去找就可以了，想听以前播出的都可以啊。这个关于所有的收听的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了啊，同时呢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您如果说想打我们热线电话的话啊，想连麦的话，都是打我们直播间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那钟晓期待着和您的交流。那再说一下咱们节目的其他的参与方式以及呢收看的方式啊，就是还有一个公众号也在和大家进行着交流，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叫中小工作室，您可以找到，找到之后呢，这个在那个查找里边啊，在那个绿泡泡有个查找，查找找这个中小工作室，就是那个通讯录里有个查找嘛，找中好工作室，就查找公众号，然后找中好工作室就能找到，找到之后加上关注。那在我们直播就是晚上7点到8点半这段时间，把您要说的话您可以用文字的方式，比方说写200-300字吧，发送到咱们的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实时的开着这个公众号后台，随时的都能看到您给公众号的留言啊，就是这样就可以进行交流了啊。
再说一下啊，咱们的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叫中小工作室。最后呢，再跟大家说一下咱们节目的收看方式啊。这个咱们这个节目呢，视频的直播通过快手进行直播，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大家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在节目直播的时候呢，您就可以这个能够看到我们现在直播了啊。那现在呢，这个直播间的热线呢还没有接进来啊，还没有响起来。我们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有哪些朋友的留言啊，看一看啊。再说一下，咱们热线电话是正在开通的，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是正在开通的。然后呢，咱们的这个直播间的公众号啊，热线电话是开通的，公众号也在实时的和大家进行着交流。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您可以找到，然后往公众号上发信息，300字左右吧，200-300字左右，咱们可以呢进行一个实时的交流。谢谢大家啊。

热线电话没进来的话，我们就来看一下咱们那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吧。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叫中小工作室，欢迎大家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这位朋友留言说。说这个老师啊，咨询你个事儿呗。你说我这老爹啊不听话，不上医院去尿糖去，四个加号啊。他听我老姑的话，我老姑叫他去他也不去。前一天呢体检，这胆囊炎、胆结石、心脏供血不足，还有血糖高，我就担心他合并症出来的越来别到时候悔之晚矣啊，能帮忙出个主意吗？谢谢您，求解啊。你这样，你呢买张体检卡，买张圣心医院的哪一个都行，就体检卡，你就买张体检卡，然后你跟老头说，你说这体检卡是单位给的啊，就是叫敬老卡。有啊，单位发的敬老卡啊，正好那个马上九月初九了吗，你就说九月九啊，九月九单位给的敬老卡只给父母体检啊，别人不给检，不许自己去啊，你要不去呢，反正这1500块钱体检卡或者说800块钱体检卡就白瞎了，那他就去了啊，他肯定就去了啊。这个老人家不乐上医院呢，一方面他是怕检查出毛病来，另一方面呢就是社会上有各种各样的流传，就是他会听很多那为啥老头老太太乐去听讲座去呢，因为讲座的检查都是免费的，然后讲座的检查都是免费，再有一个就是说那啥呢，就是那个都吓唬他们说你一上医院检查去，那家伙啥病都没治，你先花5000多块钱，要不就啥病都没治呢，光照照机器就花了3000多块钱啊，就这么吓唬他们啊。所以说呢，就是他对保健品情有独钟，反正也这块也疼那块也疼，吃完之后不咋疼了，或者使点这个使点那个啊，热热乎乎的，他疼痛减轻了就可以了啊，就老年人是这样。但是你要说的这个是不花钱的啊，就是这个是不花钱的啊，马上那个就不一样了啊，就不一样，他肯定去啊。

他这个啊，检不检查不说呀，就如果都四个加号的话，他那个是需要打针的还是需要吃药的？你这是，你得给他整明白了，得该打针得给他打针，该吃药得吃药，检不检查？他当时说现在来说，如果说你能知道他是需要吃药的，那你就赶紧给他吃上药，就是那叫什么这个药，有一些常规药，常规药就是他那个降糖的那玩意儿，你就给他吃上，对吧？如果需要打针的话，你就赶紧给他开那个打针那玩意儿啊。而且现在啊，好像是这个已经很先进了。当然，我不太具体，不太了解。我听我的这个好朋友们说过，说他是现在就是可以，就是麻烦的啊。就是原来的时候特别麻烦，每天吃饭之前，啊，每顿饭之前都得捶一针儿，啊，之前十分钟左右啊，十分钟左右就是捶一针儿，是吧？还是几分钟左右，反正捶一针儿。但是现在他说咋呢？现在就是说的麻烦的，就早上起来捶一针儿，一天一针儿捶一针儿。然后呢，如果是那个，如果是特别，就比方说不差钱的，有一个礼拜捶一针儿的，那就比原来方便多了呗，是不是？所以说老年人都犟啊，啊犟很正常啊，你就是别跟他俩硬犟，别跟他俩硬犟啊、哦、犯不上犯不上啊、哦、不能强攻就要智取啊，想办法啊。好了，我们欢迎大家啊！这个再次和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现在是广播的节目正在进行直播啊，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小人长谈节目。咱们节目呢，主要是和听众朋友们唠有关于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事儿啊。如果说您这个因为生活当中的某些问题啊，不当然也范围内也可以超过这个范围，没问题，超点纲不怕的，因为咱做这节目做18年了，不怕超纲啊。那个大家呢，就是只要你觉得心理压力挺大的，觉得心里憋屈委屈啊，或者说觉得迷茫，这个事儿我不知道应该咋做才好了等等的，都可以啊，都可以现在就打热线。小哥干这活，我们这个团队干这活已经干了18年了，我们还是有一定的经验，还是有一定经验，愿意陪您聊聊天，陪您唠唠嗑啊。我们希望撂下电话之后，最起码来说，咱们说问题解不解决是其次的，咱心里松快点啊，互撩一下松快点，比啥都强，是吧？长出一口气儿啊。

好的，我们继续啊，继续来看这个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个热线电话呢还是没有接进来，我们继续来等一等啊，等一等。也欢迎大家呢拨打啊，欢迎大家拨打啊。阳光啊，阳光跟我说，钟晓老师晚上好，说前天呢我做了个手术，您祝福一下呗，祝我早日康复呗，多谢老师啊。好的好的啊，就是手术都一切顺利了，那你康复肯定也是一切顺利，你就放心吧，你就属于一把帘下来的啊，那就是666呗，一切都大顺呗，是吧？没问题啊，就是放心吧，放心吧啊，肯定会很顺利的啊。但是呢，就是做好一个什么准备呢，就是即使是他特别顺利，他那个手术啊，他那个在康复期，也会有一种各种各样的不舒服啊。你记住，这种不舒服在康复期是正常的，所以说你不要焦虑啊，不要焦虑啊。当然，如果是超出这个不舒服的概念了，那你赶紧回医院去。但是基本上，就是人大夫说这个没啥大问题，怎么怎么样的，那就是需要一个时间啊，需要身体逐渐的再把它进行进一步的修复啊，就逐渐就越来越好了啊。祝你早日的啊完全的康复啊，祝早日完全康复啊。啊，对呀、啊，刚才那位朋友我还得说一下呢，就是如果是那种就是所谓的就像胳膊腿那种手术啊，那种手术就是那个在完事儿之后啊，等这个手术各方面症状完了之后，可能需要康复，需要康复的你一定要认真配合康复啊，一定要认真配合康复啊，这个要不然的话吧，就是你要不认真配合康复，比方说胳膊原来能抬到这么高。啊，你做完手术之后，他肯定抬不了那么高，你就得需要不停的锻炼，不停锻炼，不能怕疼啊，一点点点点，哎，把它能恢复到原来的位置。你要是懒，你要是弱，你要是怕疼，哎，很有可能他以后他就抬不了那么高了啊，抬不了那么高了，他就不能像原来那么灵活了。所以说，在康复期间你不能偷懒，在康复期间不能偷懒，不能就是你得完全的按照人家那个医生的要求，因为康复也有老师嘛，你康复老师的要求你做多少下，怎么做，一天怎么怎么样，你必须完成这个任务，而且要坚决完成。为的是啥呢？咱们可能就这两三个月就是费点这个劲，但是以后呢可能就好几十年不受他累啊，不受他累啊，你就更

0: 流啊。
1: 您的购物新选择，那大家都知道新疆是个好地方啊、
0: 哎、
1: 新疆咱们说风景美，人美，
0: 人也美，
1: 还有什么东西也好吃啊，像大家都爱吃新疆的水果，还有啥新疆的大核桃。那新疆哪款核桃好呢？185纸皮核桃，一个字儿都不带少的，就是这款标准的核桃啊，是最好的。那今天也是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咱们新疆185纸皮核桃给您端上桌，咱赶紧请出我们的老朋友大麦啊。
0: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核桃啊，可以说是这个核桃之王。
1: 嗯，
0: 因为核桃真的是我们平时吃的比较多的坚果了。
1: 对，
0: 它也是属于坚果当中最具代表性的。
1: 哎、
0: 你看一些老人孩子咱们都爱吃，是不是？
1: 嗯，
0: 常吃核桃，因为核桃的营养啊，
1: 对，
0: 能够健脑益智，营养特别的丰富。那每天朋友就是大家养成这个吃这个核桃的一个
1: 习惯、
0: 哎、每天吃两个，每天吃三个，是不是？但是你看这么多核桃，我们为什么要给大家推荐啊？明确的，咱们要吃什么？吃新疆的，吃新疆185的纸皮核桃，对不对？
1: 没错。
0: 因为这个新疆185的纸皮核桃呢，是目前可以说市场上最好的，而且是市面上卖的最贵的这个核桃。那新疆185纸皮核桃，它指的是什么？它特指的就是在我国纸皮核桃之乡新疆阿克苏地区温宿县核桃林场18号五列而得名的这个185纸皮核桃啊，它也被誉为什么核桃之王。那么这里边还有一个小的知识点啊，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这阿克苏185纸皮核桃，它是当地选育的地理标志品种，可以说极具代表性，就是皮儿薄，而且出人率呢能够达到95%以上。
1: 嗯，
0: 咱平时爱吃核桃，但是也觉得那核桃费劲，得拿门夹，是不是？咱拿手肯定是掰不开。那纸皮核桃，顾名思义，那皮儿啊薄，咱拿手用力呢就完全能够捏开了，而且里边仁儿特别大。
1: 哎呀。
0: 最关键的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在于纸皮核桃它的营养价值。它和一般的山核桃相比呢，不光说里边这个果儿更多更饱满啊，你吃起来它的口感也更好。有些朋友呢，哎，知道核桃好，但是不爱吃，为什么？觉得说那核桃吃起来呀有点涩涩的，口感不太好，有点干柴，是不是？
1: 是。
0: 纸皮核桃不涩不干柴，而且它的果仁啊，你会发现它是属于那种越嚼越香的，
1: 哎呀，
0: 带有着淡淡的天然奶香味儿，而且其中的阿尔法亚麻酸呢含量也更高。
1: 嗯，
0: 助力咱们脑神经的一个发育。你看什么叫做阿尔法亚麻酸，这个在哪儿能找得到？在这个品质的好的高的高档的食用油亚麻籽油当中能找得到。
1: 哎，
0: 它能转化成什么？就是欧米伽三，也被称为血液血脂的清道夫。
1: 是，
0: 所以说多补充一些这个，再加上呢纸皮核桃它含有大量天然的维生素 E， 这一点呢很多朋友都有了解。为什么要吃核桃？哎，有些朋友说我头发枯啊，我头发脱落呀，那我每天就吃这个3颗4颗的核桃，为什么就管用呢？因为纸皮核桃当中天然的维生素 E 呀、啊，同时呢还有大量优质的不饱和脂肪酸，而且它还区别于像一些动物油脂，能够更温和的养护我们的血管，同时还含有什么膳食纤维加植物油脂，温润咱们的肠道不伤胃。总之呢，好处多多，还
1: 好
0: 吃，好
1: 处太多了。
0: 所以今天收听咱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
1: 嗯，
0: 咱们正儿八经正宗的新疆阿克苏的185纸皮核桃、啊，
1: 哎呀，
0: 我们今天带到节目当中
1: 来了。
0: 区别于市面的一些冒牌的185，我们的果壳呢是完全可以拿手捏碎的，因为有一些冒牌的这个185呢，它用手捏不碎，它得用钳子，是不是？我们保证正品，正儿八经咱们新疆的。而且市面上你要知道，想买这个品级高的，咱们185的纸皮核桃，一斤都得50多块钱左右，是不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199元的团购价，让您带回家整整六斤的核桃，平均一斤呢也就核桃30来块钱。然后这还没完，再给大家赠送4斤咱们新疆的大枣，
1: 再赠送4斤大枣啊、
0: 哎！这个是不是也大家也喜欢？
1: 那当然了，
0: 是咱们新疆的特产，又是185纸皮核桃，又是极具代表性的咱们的新疆的大枣啊！
1: 是。
0: 前20位听众朋友们打电话注意了，咱不是1996斤核桃4斤大枣吗？
1: 嗯，
0: 我再给你直降20元，只要179，只限本档直播，只限今天这档节目啊！也就是说，今天咱们179块钱，你这10袋10斤你就带回家了。平均一袋一斤才核桃17.9，你这个17.9啊，你说你是买一斤纸皮核桃，还是说买一斤大枣，你都合适、
1: 啊。
0: 所以说大家想要抢定的，有这吃核桃习惯的朋友，同样是花钱，咱干嘛不吃点营养更好、口感更好的纸皮核桃啊？大家赶快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
1: 是我们厂卫电话4008315178。

0: 核桃啊。所以说想要的朋友咱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4008-315-1784008-315-178。你看外边抢线的人多多啊，我们先来选择性的接听一位，首先请进一号线的听友。你好，订咱们大核桃啊。
1: 哎，你好，接进来了。
2: 这个是新疆那个紫皮核桃啊。
1: 对，新疆的纸皮核桃。
2: 它是多少的？33呢还是185的？
1: 哎，咱这个团购的话，我肯定给你团购最好的，我是185的纸皮核桃啊，不是那个33，这个更贵，而且壳更薄，它出人率也更高。
2: 对，那185的比那个33的贵。
1: 对，
2: 那你给我订一套吧。
1: 没问题，你看这一看就是总吃这个核桃的，都懂哈，都知道说那核桃分那个33的，分这个185的。其实33的话就是谐音，它的这个总称是什么？是343，大家在超市里能看得到。但是它一般平均一斤都要比纸皮核桃便宜个10块到20块左右。我们既然在节目当中给您团购了，那肯定咱吃就吃最好的，是不是？咱吃出货率最高的，吃营养最丰富的，吃咱们的核桃之王，就是185的纸皮核桃。回去这回咱不用拿门夹了，是吧？不用拿那个镊子了，直接拿手就能捏得开，口感非常的细腻，一点不涩，而且是原味的核桃，老人孩子都爱吃。整整6袋6斤，再给您赠送4袋，也是咱们新疆正宗的大枣啊，一共才179，平均一斤给您做到17.9块，特别的划算。想要订购的爱吃核桃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打电话，
0: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场外电话4008-315-1784008-315-178。咱们新疆纸皮核桃的促销活动现在还有2分多钟就结束了，咱们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4008-315-1784008-315-178。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太合适了，30块钱咱就光买10袋10斤的新疆和田大枣，是不是也非常实惠了？但是今天不止这样啊，咱的主品是啥？大核桃，新疆185的纸皮核桃，6袋6斤179，而且咱成功订购的听友还额外赠送给您4袋，也是咱们新疆的非常好吃的新疆和田的大枣，一共是10袋10斤，还是179块钱。赶紧请出下一位的听友啊。
1: 哎，
0: 你好，这是大核桃啊。
1: 哎，你好，来一套。
3: 纸皮核桃给我来一套。
1: 纸皮
3: 是6斤不？
1: 咱是6斤的，6斤新疆的185纸皮核桃，然后我再送你4斤的新疆大枣啊，咱连这大枣钱都省了。
3: 给我来一套。
1: 没问题，你看咱平时在家吃的也就是买点大枣买点核桃，那你说这俩哪儿最好？肯定咱新疆的最好啊。是不是？
0: 是啊，
1: 你大枣的话大家都买新疆的，那大红枣，枣子香甜好吃，营养丰富，再加上那核桃那一提，肯定也要买新疆的，因为新疆的纸皮核桃嘛
0: 特别有名。
1: 咱国家这个核桃比较多，你像山东什么地方都产，但是要说纸皮核桃最好的，那肯定是咱们新疆阿克苏的。185185就是在这儿，18行5列，它母猪就叫这个，所以它的品种号叫做185纸皮核桃。
0: 没错，
1: 这跟咱们买那个什么33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价格更高，出货率更高，更好吃。那我们今天价格优惠啊，给你保真，咱们正宗的新疆的纸皮核桃179，整整6袋6斤。这还没完，现在打电话再送你4斤的新疆大枣，一共10斤沉甸甸的给您带回家，够你吃一段时间了啊！大家赶快抢购。
0: 没错，我们查个电话4008-315-1784008-315-178。其实新疆纸皮核桃已经是全线涨价了，但是今天在本档节目当中，咱依然是特别优惠的价位179，整整是6斤的大核桃，再加上4斤的咱们大红枣，都是咱们新疆的。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4008-315-1784008-315-178。最后一个电话了。
1: 哎，
0: 你好，这是大核桃啊。
1: 哎，你好，来一套核桃。
2: 对，是不是那个白色那个拿手就能捏开那个核桃？
1: 对，就是那个，就是那个纸皮核桃啊。它这个核心的产区就是在咱们新疆的，咱这新疆185特别出名，特别好吃，比其他的品种都好啊。
2: 都买核桃。
1: 哎呀，
2: 市场上这样的卖的挺贵的。
1: 那肯定50多一斤呢。想要订购的爱吃核桃的朋友，大家赶快抢购。
0: 4008-315-1784008-315-178。
4: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5: 黑土的退化的原因是风蚀，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6: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包脚一踢，哎，露上黄的。
4: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7: 30公吨需要积攒多少年？
5: 1厘米、3米，就是如何把这个母土保护起来，
4: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5: 各种治理于黑土的盐。

0: 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1: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接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2: 我们犁地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盖上被子。
3: 咱们这种模式，稻米要是在一个沟里边，啥瓜都不带动摇的。
1: 梨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看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5: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全景916。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小声长谈啊。咱们直播间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再说一下啊，咱们直播间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好的，我们继续来看这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好，继续啊，继续来看啊，咱们那个公众号啊，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啊，叫中小工作室啊。大家如果说您想这个发信息的话啊，往这个公众号中小工作室的后台发信息，我在直播间就您发上来，我这头随时就能看到。其实最好的，如果涉及到情感方面的事啊，如果涉及到情感方面的事，最好是打热线啊，打热线，因为我能听到你说话的声音，我随时的呢还能够补问一些问题，这样的话呢这种交流就更好，然后我们能提出来的交流的这个，一个是交流方式我可以选择，第二呢就是我一些问题呢可能就是更具体啊，更具体，更这个好，或者说呢更适合，就是这样的啊。三部热线直播间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啊。

个给别人发信息的时候，别就直接把事说了，别光写一个在不。你写一个在不，你说我在不在呀，对不对？你说我要说我在，你朝我要钱的、借钱的，或者说朝我讨债的，我说我在不在呀，对吧？你要说你说我要回答我在吧，我还担心是要抽我那个催讨债的，或者说让我干我干不到的事儿的。如果说我说我要不在呢，有可能你说你还要给我俩钱啊，或者说得给我一个啥好事啥的。所以说以后发信息的时候啊，以后发信息的时候不要就问一句在不，或者说呼叫谁谁谁，不要这样啊、哦、你直接把事儿就说了，你说的那个钟老师啊，我这有2万块钱想打给你啊，捐给你行不行？你说那我肯定在呀，对不对？

这是一个，以后真的，以后记住了啊，以后记住了啊，就是不管给谁那个留言啊，就是在这个某信上啊留言啊，某信上留言，你就别问在不，你就直接说小哥呀，我这头有个啥啥事儿，那个你有功夫看的时候你回我一下啊，就得了啊。要不然我不知道我在不在呀，你不说事儿我肯定不知道我在还是不在，是吧？

0: 继续啊，这个欢迎大家，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来到咱们正在直播的直播间啊，不论是听众还是观众都欢迎大家啊。咱们直播间呢三部热线电话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呢，如果是您觉得心情不好了啊，很委屈啊，跟这个爱人也好啊，跟孩子也好啊，跟父母也好啊，跟同事也好，跟领导也好啊，就处不上来了，或者是就出个这么个事儿，自己闹心巴拉的啊，就是遇到这样的事情的话，记住啊，记住就是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正在为您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另外，生活当中啊，给大伙提个醒，就是要远离什么样的呢？就是第一个啊，遇到烂事儿了，尽量的赶紧抽身。啊，遇到烂事儿了，明显知道这是一个烂事儿，就赶紧抽身，对吧？另外呢，就是如果你身边有总能遇到烂事儿的人，啊，如果你身边总能遇到就是那个遇到烂事儿的这个人，所以说你就跟他俩一定要保持一下距离啊，保持一下距离啊，就是比方说你跟他俩在一起出去，哎，他不是跟这个吵起来了，跟那个打起来了。啊，要不本来走好好的，哎，就那块就是有个地方，这个半个大钱耙子，一定把他半个大钱耙子。这个时候你就要小心啊，或者说呢，就是本来就都挺好的，但是到哪去整一肚子气回来了。这种情况的时候，你一定要考虑是啥呢？是要不然的话，就是那个这个人，他就是招烂事的啊，就烂套。啊，招烂事儿的人，所以说你总跟他在一起的话，你就要够呛啊。第二个呢，就是你要注意是不是你们俩在一块不和，就是不是人家这人跟别人出去就不会半个大钱耙子，但每次跟你出去总能半个大钱耙子。所以遇到这样的时候，你不就是真的就是你遇到总遇到这样的事，你连做买卖你都不能跟他做，不能跟他合伙啊。生活当中你仔细观察一下啊，你仔细研究一下啊，仔细你做个生活当中的有心人嘛，就是你看你有的时候你跟这人出去，你跟他俩在一块的时候，每次出去前乐乐哈哈回出去的，完乐乐哈哈回来的，每次都是，那这人你就经常跟他在一起啊。如果说跟这人出去乐乐哈哈出去的，完了这是赌气囊塞的回来了，每次都是，那你们俩以后就那啥啊，就以后你经常你少跟他俩出去，有可能他跟别人出去就是乐乐哈哈出去，乐乐哈哈回来，对吧？或者干一个事儿都是这样的啊。小米说，对呀，问我在不在的，我都得等他第二句话好判断我回答在不在，更何况我还非常习惯意念回复，我也经常意念回复啊。再有呢，说还有那种招欠的亲戚，千万不会回复他，千万不要回复他在不在。对，一般的在那个那啥上给人家留言的时候，都是直接把事说了啊。这个跟大家说一下，这是一个技巧，直接把事就说了，别问在不在，在不那那怎么怎么样，别问啊。好的，那接下来呢，咱们来看一下啊，因为有听众朋友正在网金接热线，还没有接到我们直播间啊，等咱们看看他接到直播间再说。那么在等候期间呢，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个固执李林说的，要是给你20000块钱，钟浩老师你就赶紧收下啊，可以请盲人朋友看电影啥的啊，开个玩笑。对，那一定做这个事儿啊，一定做这个事儿啊，就看谁能给了啊。问再不钟老师，我这有20000块钱给你。好的，来迎进这个3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1: 喂，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来自江苏的这位朋友，你好，电话接进来了，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是这样的，就是我最近跟我就是老公闹别扭了，然后是主要是因为那个就是国庆就是给我父母送礼了，他说要买酒，然后我就跟他说不用买，然后呢，然后因为这个事情我们俩就吵架了嘛，然后后来那个当天的时候他就 就带着他爸爸，因为他爸在这帮我看小朋友嘛，结果他爸爸就回老家了。回老家期间，对，回老家期间的时候，我们俩就冷战，一直都没有联系。但是他中间呢是有打过两次电话，就是视频给我的宝宝，然后就宝宝跟他聊了两句，也没聊一分钟，然后就挂了。然后，就是，但是就是冷战期间，其实我的心情是很难受的，然后经常晚上睡不着觉。然后我想问的问题就是，我怎么去调节我这个状态？
0: 因为你也喜欢冷战。
1: 我其实不喜欢，其实
0: 你喜欢，因为就是他冷战，其实你也喜欢冷战。就是你
1: 不喜欢，因为很难受啊。
0: 你很难受，就是人家不难受啊，但是你难受，因为你觉得他在冷战，所以你跟他冷战，那你自己难受，你自己不改变，这就说明啥？其实你还是挺依赖冷战的。
1: 但是之前每次冷战都是我去破冰，就是每次。
0: 那对呀、
1: 啊，
0: 你是难受到自己受不了了，难受到自己受不了了，然后就发现你的冷战效果不好，所以说你就去找了，就是这样的。这个吧，就是必须要认识到这一点，认识到这一点，咱们在这个基础之上改就好改。你要没认识到这一点，你就把对全都推到对方身上去，那就改不了。第一个啊，我首先跟俩说，你是一个很 man 的一个人，啊，很 man， 就是 man 鲁不讲理，有的时候是这样的，你可能自己也感觉不到，你觉得自己特别讲理。实际上，有的时候你可能是一个讲不通道理。我就跟你俩说一个最简单的事儿，那他姑娘想给老丈人买点酒，那就买呗，喝不喝是你妈说了算，也不是你爹说了算，对吧？所以说，就那玩意儿给你爹花钱，就别说买酒啊，你买波浪鼓都让你买呀，你想没想过这个事儿？那是不是你的问题？你还非要得这个事儿，还非得讲个道理？那咱中国传统文化，烟呐、啊、酒啊、糖啊、茶呀、啊，为啥叫烟酒糖茶？是吧？这不就过年过节的时候经常出的这些事儿吗？这是他就比较传统，而且呢，你不知道他姑爷他就是乐意给老丈人买烟买酒，你不管这姑爷自己抽不抽烟喝不喝酒，对吧？因为啥？买很多东西，就是这老丈人捞不着，你知不知道？就是一听你们家也是有啥好东西，我估计他也捞不着。所以说有啥好东西，因为老丈母娘比较厉害比较强势，所以说家里头有啥东西，就比方说给俩钱给老丈人1000块钱，肯定叫老丈母娘刷去。老丈人兜里
1: 不是，
0: 就是听我说，我说正常人，你不要跟我说，我说我跟你讲的是这个道理，为啥姑爷乐意给老丈人买烟买酒？为啥？就是很多情况下都是这样的，就是你给老丈人1000块钱，完了老丈母娘还乐意显摆，跟老丈母娘一整就说，你看人姑爷给我1000块钱，老丈母娘就算没朝他要去，老丈母娘绝对有智慧，在半个月之内把这1000块钱给他花了的。他自己捞不着啥，但是呢，烟呐、酒啊这些东西就是老丈人独享的东西。人家姑爷啥呢？我这个是孝敬老丈母娘的，比方说买点这个吃的喝的呀，买点这个老年人用的这个保健品、化妆品呐、这些东西，哎，这肯定是孝敬老丈母娘的。但是孝敬老丈人，因为男人他没有什么太多的专属的东西。你仔细想想，在这个社会上，男人专属的东西就那几样。所以说他就乐意说的，哎，我给老丈人买个烟儿啊，买个酒啊，或者说老丈人乐意钓鱼儿，给买个鱼竿儿啥的。他这是一般的姑爷乐意干这个事儿，鱼竿又比较贵，那买烟买酒比较实在，是吧？这个听明白没有？所以说人家你爱人想给他老丈人买酒，这个是特别特别正常的事儿啊，非常非常正常的事儿。那拿到家去了，拿到家去了，然后那个他能不能喝着这个酒，那看老丈母娘，对吧？或者说你拿到家去了，老丈母娘说的那个叫小明呗，说的以后别给你爸买酒了，他那个身体不行，他糖尿病怎么怎么的，别给买了。那是老丈母娘发话了，那以后挑点别的，对吧？但是你在这块拦，你虎不虎？那给你爹买东西也不是给他自己爹买东西，给他自己爹买东西就不能拦呢？
1: 我拦的原因是，就是我没有讲我拦的原因，就是我知道肯定我拦的原因是，就是之前的话，就是我们一直是给我爸买那种名烟嘛，名酒，就是很贵，就几千块钱的。然后那次我妈就跟我说，就跟我抱怨，她就说，她说我买的那些东西，有什么用呀？
0: 你凭啥没用啊？那他一个老他一个老太太都没用，人老头那没用吗？
1: 对，他说别人，他说你看你们就带两瓶酒，然 然后我们当时每次都是带两瓶那个名酒过去，
0: 嗯，
1: 然后呢，但是我那个表就是我妹妹他们就是不买酒，然后他们都是买一箱，就是一箱箱吃的嘛，就可以买好几箱。
0: 所以说呢，那这个是你妈挑啥理？你光给老头买东西，你没给老太太买东西。
1: 对，
0: 那你就给老太太也买，你买老太太乐意美的话买衣服，不乐就乐意美的话买衣服买化妆品，不乐意美的话给她买好吃的就得了呗。你听她，所以说你呀，就我说你蛮鲁一点都没错。所以说你这老娘们儿跟你俩讲不通道理，所以说只能冷战，听着没有？
1: 我明白你的意思。
0: 啊，这是第一个
1: 事。我买的价值是贵的，但是他们却不认可。
0: 就是你们，就是你，就属于你跟你妈之间的矛盾，你转移到你爱人身上去了，这是你的毛病啊。说跟你俩为啥，我现在想明为啥跟你俩冷战了，就是跟你俩说不懂道理。你看你听我，你听你老爷们肯定不带听的，叭叭指定就成天收拾他。啊，这是一个事儿啊，咱们把这个事儿掰扯完了，掰扯完这个事儿之后，我告诉你怎么解决冷战这个事儿。因为你俩呢感情不差，感情不差，就是解决矛盾的方式不好啊。以后记住了，就是不冷战，热战，啊，热战。就是说今天，咱把门关上，今天晚上咱俩把门关上，往这一坐啊，必须把这事说清楚，听不清楚？你不说我就捶你，捶你肋巴啊！你不行睡觉。啥时候说清楚啥时候要，
1: 就是我们俩就是一直是属于分居的状态。
0: 那你连你都分居了，你都分居了，你还在意冷战干个六饼啊？
1: 两个城市生活
0: 啊，
1: 周六周天
0: 那你就去，解决不了就去，我到你那儿去，然后之后今天晚上咱俩谁也别睡觉，说明白之后我再回去，听明白没有？就是实际上是来讲，我为啥我说实际上是你懒，完了你还笨，你就现在这个结果。哎，
1: 我只是觉得我这样显得我不是很掉价吗？
0: 那叫什么掉价？我一个老娘们，我解决家庭矛盾，这叫掉价吗？这叫家庭的主导者，你这都不知道？我不说，你看又懒又笨，好在不馋，还行，是吧？
1: 真的吗？
0: 对，你这真是又懒又笨的一个人啊！对，你听我话啊，听我话，就是其实你仔细想一想，现在我听你说，就是你爱人跟你俩的冷战，啊，这个冷战。绝大多数都来源于跟你说不明白话，一些很浅的道理你说不通，真的就是我告诉你，就是只要是给我爸买东西，买啥都觉得好，我说买拨浪鼓我都觉得好，听明白没有？然后你跟你妈的矛盾，你不能转移到你爱人身上去，这是你妈挑你理，是挑你给你爸买，不给你妈买东西，她说那个话说没用，那她比老头喝，凭啥说老头没用？那是她用不上，对吧？那你就给老太太买，就是你给老头买东西的时候，比方说原来的时候是拿茅台，对吧？对吧？咱给老头改了，别给老头买那么贵的东西了，咱给老头买那个，就是因为我不喝酒，买那个泸州啊，或者泸州也不便宜，那个别买1573呗，买二线的，买茅台王子，对吧？就是原来是2000块钱一瓶的，咱改成500块钱一瓶，行吗？实在不行200块钱一瓶，行吗？对吧？
1: 嗯。
0: 然后给老太太买，老太太你知道你她是你。

0: 你妈、你侄子咋回事？你给他买点烟啊，不是，老太太不抽烟，给他买点化妆品，对吧？老太太乐贼乐美，贼乐保养的，买点化妆品。如果说不乐美、不乐保养的，就是你给买点保健品，对不对？或者给他买点他喜欢的东西，他喜欢玩，你给他买个手机，是吧？这不就是他也满意了，老头也满意了。你能说因为这事儿，你这个你不动脑子吗？你不是属于对不对？想明白了，这俩事儿啊，俩事儿啊。第一，认识到自己是又笨又懒，啊，认识到自己又笨了。第二呢，就是解决冷战的方式不对，就是你也想冷战，但你冷战不过人家，对吧？
1: 对。
0: 所以导致的就是你每次都失败，就是这么回事。所以说，咱就别冷战了，咱就热战。有事儿，你在外地吗？你不在，比方说我在长春，你在沈阳，现在坐车也快，俩小时到了，对吧？
1: 嗯。
0: 我这事儿整不明白，我当天晚上我就去。我一宿不睡觉，整明白。第二天早上我再回来，我整不了你可得了，对吧？
1: 那要越闹越僵咋办呀？
0: 你凭啥越闹越僵啊？那玩意儿一打一拉的，先一顿骂，骂完一顿哄，哄完再一顿骂，骂完再一顿哄，不就这么回事吗？
1: 但是他不是那种哄人的性格。
0: 你让你哄他，我让他哄你了。
1: 啊，我哄他。
0: 对呀、啊，我就先骂嘛，骂完之后骂出100%去，完再哄回70%，再骂100%，再哄80%，反正你不亏。啊、对吧？小米都说了，这个姐姐啊是不能跟你说话呀，和你说话太累挺啊，站在一个立场教都教不明白，听了后句就忘了前句，更何况你俩意见还不合，立场还对立，那就更说不明白了。反复说一件事，一遍一遍重复说，真是很崩溃的一个人。对，就是你就想想，咱俩是站在一个立场上，我这么跟你说，说了这么半天，完了你还理解不上去呢。你说你爱人和你要不在一个立场上，然后再跟你俩说，那还有个说，小米这个说的对，就是咱俩是一伙的，我跟你俩这么解释，完了你还整不明白呢，你说我说你又笨又懒，是不是没说错呢？哦，行了啊，我跟俩不多说了，说到这儿吧，你自己这个我刚才教你就一招，就是你要不想冷战，当天就去，因为啥呢？因为你10天之后还是你去，对吧？你就当天就解决了，完事儿，不解决谁也别睡觉，听着没有？
1: 嗯
0: 嗯，好了啊，那行了，再见了啊，来嘞。

小米说的，我来告诉你啊，下次礼物要按人头啊，老太太可以给他带点灵芝孢子粉啊，带点人参蜜片啥的都行，我们吉林省特产啊。对他这个吧，确实不对，人他妈提的也没错，其实他妈就跟他俩抱怨，你就是你给他买那玩意干啥呀？就为啥呢？你给老头你就说。那个一瓶2500的酒，你给拿2瓶5000块钱给人老头送去了，对吧？那烟我不知道，因为我不会抽。我知道那个茅台原来是卖2500，现在多少钱我也不知道。但是大致上吧，就比方说2500，你拿买2瓶5000块钱，你觉得5000块钱花到了，你往家里一扔，你觉得你很有面子。但人老太太肯定有意见的，所以说这个笨的啊，送礼也不会送，这就是笨啊，这就是笨啊。那以后你给人老头少买点，给老太太多买点，对吧？就是然后那个是吧，老太太不就不说你买那玩意没用了吗？你给她买点灵芝孢子粉，哪管你买点大米豆油呢，是不是？

了，欢迎大家，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小人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真的，一般的吧，姑爷确实乐意给老丈人买酒，买好烟，买好酒。为啥呢？一般老丈人还都挺稀罕姑爷，尤其稀罕姑爷那老丈人。哎，一来啊，你看老丈母娘做多少这个好菜是吧？有时候老丈人也做，但是呢，你姑爷一来，就是说老丈母娘稀罕姑爷这杀小鸡儿是吧？咱们早些年说杀小鸡儿，其实就做点好吃的呗是吧？但老丈人姑爷一来呢，他肯定是把自己最好的酒，平时舍不得的酒，或者说平时就是哎呀，就是稀罕巴叉那个酒，那姑爷来了拿出来跟姑爷喝。大多数就是没结婚之前，很多老丈人就这么干。所以说他结婚之后，那姑爷。

这乐的屁巴巴的，乐意给老丈人买酒，就这么回事，这都教出来的嘛，是吧？对，小米说的，买点我们灵芝孢子粉，你们蓝荒啊，还没有我们这直播间又真又存的。那讷勒不分啊，蓝荒啊。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这个参与我们小人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这位朋友说去洗浴不让带水怎么办？说结账之后啊，前台还圈练办卡。洗浴这水太贵了，超市卖2块钱，那块卖10块钱，自己带个水合法吗？完了前面总让办卡，不想办卡如何回复？你第一个啊，就是有让带水的洗浴，有很多。你们去那个洗浴中心都让带水，那个洗澡澡票是10块钱、20块钱的，你非得去那洗澡澡票300多那地方，它那是属于娱乐场所，那是单独的洗澡的地方吗？你去那是娱乐场所，它可不让你带水，对吧？你看你上卡拉 OK 有让你带啤酒的吗？啊，你上卡拉 OK K 歌去有让你说自己带一箱啤酒去的？这个听明白没有？反正我去那个洗浴中心，我也很少去。我去那都是澡堂子，我们澡堂样带水，啥水都样带，还样带茶呢，带茶人还给你泡热水呢，对吧？你去的不是洗浴的地方，你去的是娱乐场所，你千万分清楚啊！洗浴中心是娱乐场所，澡堂子是消费，就是洗澡的地方，这是2回事啊。

迎大家，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啊，说的那个说现在那个澡堂都成的好了，我这很少去，一般在家洗吧洗吧就得了。再一个，我们单位有个洗有个浴池，没事上浴池泡一泡。我们楼下也有浴池。所以说，据说我们洗浴中心可厉害了，能看演艺，能看二人转，完了还能有烧烤，还有自助餐。完了可不，多少钱一张票啊？哪天我仔细问问啊？哪天我仔细问问？不知道，我这二十多年没上那个那种大型什么洗浴中心的，怎么怎么地去过啊？说可好了，说是啊，那装修的成就好了，完了节目啥的也特别多，还有说相声的。啊，有唱二人转的，有歌舞表演，还有劲歌热舞啊，还能烤串儿啊。成的多了啊。我之所以那个不上澡堂子，是因为前二十年的时候，前十几年的时候出过一个事儿。是在澡堂里头，在澡堂里头让听众认出来了。完了，我这还瞅着呢，还都搁那光着，搁那块泡。完了那个葱，完了被认出来了，完了是很热情，上下打量完了之后，后来我寻思别去了不好。这个真不是偶像包袱，他真是不得劲儿啊。

0: 那玩意儿就是跟在饭店互相之间认出来，他俩概念。行了，那就说到这儿吧，再往下说不太好了，就这么地。反正就是你可以发挥你的想象力，要多尴尬有多尴尬啊。
1: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2: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1: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3: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1: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3: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叶，它的根须啊，希望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了，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2: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1: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4: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5: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4: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6: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7: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8: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1: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
9: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0: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9: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继续参与我们小声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有朋友已经打进热线了，我们来接一下热线电话。打进一号线啊，0431-8581-5199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是这样的，我那个结婚有几年了，然后我在这个婚姻当中吧，我就怀了5次孕，然后流了5次产，然后一开始吧就说是女人的问题，然后就一直就说我这身体不好。
0: 你结婚几年了？
1: 结婚5年了。
0: 那别着急要了，你今年30多呗。
1: 对，
0: 你缓一缓吧，不能再要了。
1: 对，然后是这样的，然后就一直说我问题，然后去年流产第4次流产的时候，然后就上了北京，北京之后，就我去北京之前就说，我说如果我身体真的有问题的话，我说我也不拖累你家了，我说我就那个别影响你家传宗接代啥的，我说我就。咱俩就分了，然后我俩就上那个北京了。我老公说你这咋的，咱就治呗，去了吧，给我查了一遍，我还是没事儿，然后就查出我老公有问题，但是回来吧，然后回来吧，完就说那个要不然就试管吧，说试管吧，就是也不重视男人的问题，就是还是说那个调理我说那也行，我就做试管，今年做成了之后呢，还是跟。就是前几次是一样的结果，就流产了。然后呢，我身体这还是没有问题，他又查他还是他的问题，就这么的吧。就现在是啥情况呢？我婆婆跟我公公说今年过年不来了，就是说看着试管也失败了，可能有这方面意思吧，就是那意思不想来过年了。完后来可能我老公劝来劝去吧，就是说那意思年前快过年那两天再来。我说这个东西也不是我的问题，完现在也是查出来是他的问题了，咋还能有这结果？其实按理说的话，人家你就是给别人钱的话，人家也不能说遭这个罪，你说我还给遭这个罪。完了他家吧，现在啥，完我是咋的，咋回事呢？每次流产他家都没有一个人问我，就是说也没有说给我打电话，也没说给我那啥的。但我婆婆吧，去年在我流产的时候她来照顾我了，来照顾我来了，完了之后一看我又流产了，人就回去了。但现在不是我的问题，我现在我
0: 今天想问啥事，
1: 我就想知道这个关系我应该怎么相处。
0: 就是只要你不这么虎，咋的都能处，就是真的天底下难寻，天上难找地下难寻，你这么一个虎媳妇儿。缺心眼，
1: 我俩感情
0: 这跟感情没有关系，跟感情没有关系。那我能一个接一个溜吗？我有毛病啊！我溜了俩，我就得琢磨咋回事了。那不有病才这样的吗？那治病啊！那试管都试不了的话，那你俩要想不想要孩子？想要孩子赶紧离婚，不想要孩子的话就别要了，以后没那命拉倒了。那这虎姑娘咋还能这样呢？我有天哪！你爹你妈不管你这事吗？你爹你妈要执这事删你都。你缺心眼缺到什么程度了？
1: 他俩知道，他俩也
0: 管不了，知道自己姑娘虎啊，不虎不这样啊！哎呦我天哪，这个傻姑娘啊！
1: 那，
0: 就这样，就是如果说你们俩他家，我跟你俩说实话啊，就是人家不跟你，人可能跟别老娘们人就生了，知道吧？然后你跟别人，你也生得很顺利，就你们俩不行，这个明白没有？
1: 明白了。
0: 所以说呢，你俩要说我这辈子就不要孩子了，那就那么地了，那就拉倒了，就也别要了，以后啊，以后啥时候那个就是各方面都很好了，那个咱们都讲德行也修够了，然后再要，现在你就别要了。如果说你们俩觉得说的那个他家也觉得自己人家爹妈也好，他自己也好，那个觉得说的我们家必须干，我家得有个后啊，我们家有皇位得继承啊，有王位啊，还有那个家里头有都好几十个亿的资产，没人继承不行。那如果这种情况的话，赶紧你俩赶紧离婚，听不听着？赶紧离婚，人家乐找谁找谁去，对吧？人家有可能找一个人，有可能身体啥都不好，但就能怀出孩子的，对不对？你这头找谁都比找他强，这个明白没有？
1: 明白。那今年 今年人家都不想来了。
0: 他乐意来不来？求他啥呀？
1: 嗯。
0: 不来你也少伺候点，他来他伺候你是咋的？
1: 嗯，行。
0: 一听你这说这话，这孩子不真的？你念没念过书？没听说像念过书的孩子，这是啊？念没念过书？
1: 念书，我从高中就是你的粉丝。
0: 是念过书是吧？
1: 嗯。
0: 念过书咋能出这虎事呢？太傻了！你拿自己身体当啥了？听不听着？
1: 我寻思跟人结婚了就跟人。
0: 谁规定的？那你自己跟谁结婚？你身体也是自己的呀。而且那玩意儿，咱们这么讲，就像说那什么似的，就像说你那个。你就说为啥说你虎，人家说啥呢、
1: 嗯、
0: 聪明人不在同一个地方摔倒两次，对吧？
1: 嗯嗯嗯，
0: 对不对？你就说从墙上往下跳、
1: 嗯、
0: 是不是从墙上往下跳，大头朝下跳不了，这个知道吧？那原来是小孩，我不知道，我从大头朝下往上脸抢坏了，抢坏了之后我就那我这小孩不知道很正常。第二回呢，那我技术不好，我又抢着脸了，对不对？那我就得了呗。第三回还往下跳，第四回每次都是大头朝下脸着地，完了每次都跳了五回，又后来又跳了六回。那这孩子不是傻吗？那这是不是就是个傻孩子？
1: 嗯，
0: 是不是这孩子缺心眼儿，对吧？是缺心眼儿吧？那为啥这个事儿你能值缺心眼儿？完了之后，咱们这么讲，脸抢了和你下边那个自己的生意生殖系统受损害，那还不是一个级别的吧？
1: 嗯。
0: 那你这都不知道吗？所以说为啥我说你这孩子这肯定是没开智啊，这是啊。
1: 嗯，知道了，郑强老师。
0: 听明白了吧？就是跟他，你记住啊，跟他家说明白的，我肯定不跟你家要孩子了。你要是能跟我俩过就过，不能过的话赶紧离婚。你找谁啊？身体也得再养两年然后再说，听不听着？
1: 听见了，知道了。
0: 那你这多大的，咱们这么讲你都。哎呀，行了，我不多说了，我再多说的话就是在说超纲了，你不多指导你了，再说了啊，好了，再见了。
1: 嗯，再见。
0: 好了，好嘞，再见。
1: 哎哎
0: 哎，这跟念不念书关系不大，只是无知啊。铁杆小米说：“主持人，你注意克制啊！我知道你憋回去没说的是啥，千万克制住。”哎，我给大伙儿，我给他举那个例子，大伙儿都听明白了吧？那从墙上往下跳，不能大头朝下，不能脸先着地，就这么简单一个事儿。你顶多抢两次，他能抢六次，那不是孩子傻，那是啥？

他这个应该是娘家也管不了他，也应该是娘家管不了，要不然的话，这要知道爹妈亲爹亲妈知道这事儿，哪能让他这么干呢？好的啊，这个格局打开，格局打开，跟我说啊，说这个小哥呀，我爸都80了，头段时间给他拔了下边的几颗快掉的牙，还有一颗没动弹，也想给他拔下去，想镶假牙，希望小哥祝我爸这颗牙拔得顺利。好的，祝老爷子这个牙拔得非常顺利啊，身上一切顺利，八十岁的老人家了啊，祝他一切顺利，拔完之后镶满口，是不是、啊？要不然他吃老爷子吃东西也费劲，他给他镶满口就镶满口吧，还是更好的选择啊。

0: 来迎接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1: 喂，钟哥，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哎，谢谢谢谢
0: 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直接简单的就了解了解比较简单的问题，就是那个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就是那个我把钱啊，你说2020年借出去借给我小舅子钱了。
0: 那钱还能借给小舅子，你给他就得了呗，借他啥呀？
1: 咱当时咱不明白，说那他买房子，他买房子咱就借呗。
0: 嗯，
1: 买房子又不是当也是当亲弟弟是吧？
0: 啊，他说他要买房子，然后你就把钱。

0: 钱借给他的。
1: 借给他，当时借了是4万块钱，四万块钱呢？
0: 4万块钱啊，不算多，买房子4万块钱真不算多啊。
1: 不算多，不算多，是我明白的事。然后后来呢？后来他说那个到23年还我，然后23年呢就给我了15000，15000呢后来。后来就是说那个后边的钱慢慢还你，
0: 嗯，
1: 我说行吧，那就无所谓的事，慢慢还呗，
0: 嗯。
1: 后来呢，到了25年又借我钱，
0: 借多少钱哟？
1: 又借了3万，借3万，这钱呢？
0: 那现在这不借55000了吗？
1: 嗯，那中间不还15000吗？
0: 对，我说你不还差2万5吗？2万5加3万吗？这55000吗？你账？
1: 啊，对对是是。
0: 你都说你借你钱不还你，你账都算不明白，你还你啥还？还个六饼还啊？现在咋样了？又还多少没有？
1: 现在不还了，直接
0: 还不上了。
1: 啊，就是还不上了，没钱，
0: 啊、
1: 你得
0: 家里家里媳妇咋说的？
1: 媳妇人家不说啥，人家啥就是装不明白似的，人家不管这事
0: 啊。
1: 你借说你借你这个我家庭关系就是我媳妇不挣钱，全是我挣的钱。
0: 啊，那借不也在你手借出去呢？不是在媳妇手借出去的吗？
1: 嗯，是啊，他同意了，关键他同意借我。
0: 那跟他同不同意没关系，你同意那赶紧手拿出来，那就是借你钱。你们家你也说了，你们家就你挣钱，人媳妇不挣钱。
1: 嗯，所以说这问题我现在是怎么要这个钱呀？
0: 那要个六饼了要啊，你就花着去吧，啥时候有啥时候给的，轻易不会给你了。
1: 哦，哎呀，
0: 你还能指着他？你没事就5000-8000的往回挪吧，能挪点是点的。啊，你说你有个事儿，外边有个小媳妇儿，完咋地的？那他更不能给你，他得叫你媳妇儿挠你啊！就是想个招呗。你说我偷摸的在外边投了个钱，投了5000块钱没了，你赶紧还我5000。就是你，
1: 那不能说有小媳妇儿，这个可能
0: 我开玩笑，你开玩笑都没听出来嘛？我就意思说，你偷摸的，你说我偷摸有点钱，有点事儿。那个你姐不知道是吧？我这个着急忙慌的用钱，你赶紧还我点儿是吧？
1: 啊，
0: 能对付回点是多点了。就这55000块钱，他再朝你借钱，你就别给他了就得了。然后呢，这头能抠出来3500，抠出3500多少？因为他这玩意儿不像说50万-80万，就4万块钱的事儿。你说因为这事儿跟小舅子花姐夫钱，那是那都花习惯花六腿了都，还得给你的，给你能还那15000都不错了。
1: 哦，
0: 嗯，这关系还摆不明白吗？对不对？他那房子是不是也没买呀？
1: 没买。
0: 对，我一寻思4万块钱不够买房的，他就是没钱了，朝你借，他就不知道干啥花了都。啊？
1: 哎呀，所以说我其实我还明白这个事儿，就是心里有点郁闷。
0: 郁闷没招，那谁让你贪这小舅子了？那咋整？
1: 你借了钱说好了哪天还，到时候到日子了不还了就
0: 嗯。
1: 说话不算数，这玩意儿，这
0: 真
1: 气。
0: 嗯，你这样，
1: 那您的意思就是心放宽点吧？
0: 这个事儿，就是这个事儿，你要也行，但是你要和不要的效果是一样的。
1: 一样的。
0: 对，你要和不要的效果是一样的，所以说你还不如就是没事儿的那个轻的溜的是吧？整回点是点。这听明白了，完了以后再借就别借了。你说我这也没钱了，你说我现在该结婚是吧？对不对？你这玩意儿就是你小舅子这不像别的，你要勤了吧？你整的到最后两口感情不太好，犯不上。
1: 是啊，现在一聊这个事儿就给我媳妇打架，就闹。
0: 犯不上，扯那干啥呀？你自己哈腰多挣点得了啊。
1: 哈腰多挣点。
0: 那可要不咋
1: 样？哑口吃黄连，
0: 对，他这种就这样，那谁让你借给他了？你当初的时候就当初你就该想明白，以后记住了，你要是有钱的话，他借5万，你就说给你10000块钱，这10000块钱不用还了，你拿去得了啊。反正你5万能轻易他也不会还你，对吧？你还完了你要还不是那回事儿，你这当中你小舅媳妇还不歪歪，小舅媳妇歪歪还来骂你了呢，
1: 哎呀。我哥们也这么劝我说，你这个钱别要了，没用，要不来。
0: 对不对？你没用啊。
1: 关键是生气啊，真生气。
0: 你可别生气了，你太实惠了不行，那没招。就是咱这么讲，你岁数也不大，30多岁，这就属于花钱买经验啊，逐渐成长的一个过程，没招啊。
1: 那只能这么想了，
0: 对，反正以后就记住，就是一个是他不还你这个钱。那你再以后借钱肯定是不能借给他了，那他姐也说不出来啥，对吧？第二个呢，就是如果他以后把这钱还完了，以后记住小舅子钱，

0: 他借2万，你就给他5000，你就不用还，你拉倒，你拿去，是吧？因为啥呢？你借2万，2万他也不会还你，是吧？你想是不是啊？
1: 哎呀，中小哥有经验
0: 啊！对，好了啊，
1: 这哥有经验啊，
0: 行行了啊，
1: 谢谢，
0: 哎，好了，再见啊，好嘞。这就不能让他要了，再要的话，两口叮咣打仗，打完了，两口打成啥样，这钱也要不回来，就犯不上了。

0: 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咱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哥呀，跟家里的公婆跟爱人要有怎样的边界感？我拼尽全力为了这个家，到头来却没换来一句好。我好不好人没人在乎，我挺伤心的。现在我天天告诉自己，雨天自己手里有伞是最好的，他人淋雨也许人家自己乐意。就是你觉得你是拼尽全力，人家需不需要你拼尽全力，对吧？你是你，人家比方说人家需要麻绳子上吊，你给人家送一桶水去，你拼尽全力了，那你淹不死啊。所以说就是对方需要啥，就是你比方说这个狗喜欢猫，狗喜欢猫呢，就是狗把自己最喜欢的骨头都给猫了，完了猫就气生气了，说这玩意儿我啃不动啊，你有鱼你给我两条就行，你拿过来，我没必要给我的一车骨头啊，是不是？你认为你是拼尽全力，人家对方不需要你的这种拼尽全力，甚至说你的这种拼尽全力给人家还带来麻烦，自己还不自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是一个。第二个呢，确确实实是和人相处啊，和人相处就是说的什么所谓的边界感啊，乱七八糟这些东西，真诚是需要的，但是你这种真诚不能凌驾于别人之上。你说我是真诚的，那你们就都得跟我一样真诚，那是扯淡。人家这家人家从来跟谁都不真诚，自己都骗自己，那你还非得跟人真诚，那你就是缺心眼，而且或者说你是用自己的价值观凌驾于别人之上啊。所以说这个就是很重要的，啥是啥对的啊，在这个家里头怎么做你也舒服，大家都舒服，这是最重要的。不是说你为了自己，为了让别人舒服，你自己都不舒服了还在那坚持，那不但你就错了，而且你的这种不舒服给别人带来的也是不舒服，不方便，不理解，那你图一个六饼呢，你做的做错了吗？那不就是做错了而不自知，还以自己真诚为理由在要求别人按你的要求做，那你不就你属于压霸了，属于啊。好，下面我们来迎接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1: 钟晓老师您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啥事儿啊。
1: 钟晓老师，我听你节目很多年了，我头一次给您打电话
0: 啊。
1: 就是吧，我对我儿子咨询一下吧，就是对我、嗯、我儿子吧今年都30了，他就是不愿意和人处对象
0: 啊，
1: 想问问题
0: 啊。
1: 上大学前吧处过一次一个对象，
0: 嗯，
1: 处2年黄了，完了始终没事没处，
0: 嗯，
1: 前两天吧又处一个，出去聊两天，他就不跟人家聊了。人家上赶跟他，那女方那姑娘上赶跟他说话，他也不勒人家，也不搭理人家。
0: 啊，他是干哪方面工作的？
1: 他在南方做事业的，开一个小公司。
0: 自己开公司的。
1: 啊，
0: 那没工夫处对象，你可别让他说那啥了啊。
1: 钟晓老师，那我着急呀、啊。
0: 你着急是你的事儿，你怪人干啥？你供他念大学不就是不让他？那你要想让他早结婚的话，初中就别供他。他在现在村在屯子里早都结。你家是农村的？
1: 是农村的。
0: 对，你要这初中不念了，他现在早都孩子都多老大了吧？你跑了，那你供大学不就是让他自己有自己的选择吗？他不缺对象啊、
1: 哦，
0: 只不过就不想找。你别着急啊。
1: 啊，是。
0: 啊，听不听着？
1: 结婚没有结婚的意思，一说我一说
0: 结个六饼婚，那能结婚，你自然而然就结了。到时候你给人准备好钱儿啊，你给人准备好钱儿。到时候如果说在当地杭州那头买房子，还是深圳买房子，那一平米都7-8万块钱呢，你得给人准备钱呢。到时候你儿子你没钱买房子，就说不上媳妇儿啊。

0: 那都是啊，所以说咱们别说漂亮不漂亮了，那个你就给准备钱就行了
1: 啊。啊，行。
0: 啊。哎，好了，
1: 我听您的，钟瑶老师。
0: 就是你不听我的也没用，你那孩子不听你的，对不对？我说的比他爹，你家孩子我没说错，比他爹都犟，所以说他想咋地就得咋地，你可别管了啊。
1: 不管了。
0: 哎，好了啊，哎，
1: 谢谢您，老师
0: 反正
1: 啊。
0: 我告诉你，你家孩子不缺对象。不
1: 不
0: 缺
1: 缺
0: 对
1: 对
0: 象，
1: 象。
0: 对，不缺对象，所以你也别给浪介绍。但是呢，他缺想结婚的，两回事儿，这听明白没有？
1: 听懂了，反正也是吧。我
0: 啊，
1: 想结婚，我随时随地就能结婚。
0: 对对
1: 他
0: 对，
1: 别
0: 他
1: 说。
0: 不缺对象，但是呢，他这些跟他俩扯扯咧咧这些女生嘛，他都看不上啊。好了，再见啊，哎，好了，再
1: 钟
0: 见
1: 瑶
0: 啊。
1: 老师，你分析的太对了。
0: 我没说错你吧？你说你一说话我就
1: 没
0: 知
1: 说
0: 你
1: 错。
0: 儿子长啥样，我跟你说啊。好了，再见
1: 是
0: 啊，
1: 我。
0: 哎，嗯。
1: 再见，谢谢老师。
0: 好嘞，再见啊，好嘞，哎。
1: 好。
0: 好了，哎呀，时间过得很快啊，咱们今天小人堂谈广播部分呢，就谈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荣民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安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1: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2: 在商铺，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

0: 过载引发火情。
1: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0: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1: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0: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2: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3: 季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4: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0: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5: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0: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My name's Christine.
8: 谁的清唱

收听《今生难忘》，我是淮南。国风系列歌曲，国风雅韵，唱山河。当现代旋律遇见东方美学，当音符流转，勾勒水墨山河。国风雅韵以灵仙之姿翩然而至，携着治愈灵魂的力量，辟出一方诗意栖居之地。它不仅是音乐作品，更是流动的山水长卷，沉淀的文化密码。以千年文脉为底色，用当代音乐语言重塑东方美学意境，在丝竹管弦间寻得心灵归处。国风雅韵，唱山河。

误闯是阿月月的抒情作品，像一页被雨打湿的旧信笺。阿月月的声线是纸上应开的墨迹，把一场突如其来的心动唱成了心底拂不去的余温。开篇弦乐轻得像窗沿落下的雪，他用气声裹着细碎的惆怅，像极了那些没说出口的迁就，没释怀的亏欠，那些擦不去的过往，在旋律里慢慢铺展。整首歌像深夜里独自亮起的一盏小灯，照进感情里最狼狈也最真实的部分。原来有些人到来，本就是一场不问归期的误闯。

探云溪是古风 OST 里少有的把深情藏进克制里的作品，阿月月的声线裹着一层薄凉的暖意，把一段死生相许的情缘唱成刻在时光里的低语。前奏国风小调慢开，弦乐和竹笛的线条轻轻缠在一起，每一个音符都踩着故事的呼吸起落。他的唱腔带着恰到好处的隐忍，气声与清细腔在转音处自然衔接，把诀别时未说出口的牵挂揉进每一句拖长的尾音里。歌词里以云月尘缘为引，把中式浪漫里的牺牲与守候写得柔软而又有力量。整首歌像一封藏在旋律里的绝笔信，听完之后，那些关于相守和别离的画面会慢慢在心底铺成一片化不开的月色。

我恨明月不照我，有古典诗词里的孤寂意象及流行古风的旋律。阿月月声线带着清冽的叙事感，像江岸边独自伫立的人，对着高悬的月色轻声吐露出积攒已久的心事。前奏里的笛音先铺开一片空茫的江面，后续编曲顺着情绪层层递进，从最初的孤冷萧索慢慢推到副歌处带着诘问的呐喊。他的演唱在字句轻重间藏足分寸，主歌部分用气声拖着寒江独调的孤寂感，到副歌我恨明月高悬为何独不照我，声线里的颤音唱出求而不得的委屈。歌词反用明月普照，写出个体在命运洪流里的渺小。从寒江孤影开篇，到求一缕余光收尾，整首歌像一幅沁着凉意的水墨，有着千年孤寂的惆怅。

歌曲，是在歌曲中加入中国古代一些典故作为创作背景，用现代音乐唱出古典味道，曲风偏向传统东方演奏，加入东方乐器，通曲音调婉转回环，有传统东方美感。音乐多采用宫调式主旋律，编曲大量运用中国古典乐器，如古筝、箫、琵琶、笛子等。它完全符合三古三新，即古词赋、古文化、古旋律、新唱法、新编曲、新概念的标准。问流光是阿月月作品里少见的带着时光厚重感的古风抒情曲，声线里裹着一层旧宣纸一般的温润质感，像有人坐在老窗下，对着眼角流转的月影，慢慢数岁月里的

细碎过瓦。开篇的钢琴音轻敲出时光纹路，后续弦乐顺着旋律慢慢铺展，每一处转音都踩着故事的呼吸起落。主歌部分他用气声拖着字句，像指尖拂过泛黄信笺上的墨迹，把年少时的相逢、别离后的回望揉进每一段平缓的旋律线条里。副歌处声线慢慢抬升，追问流光为何偷换，歌词里以新霜旧梦为引，中式审美里独有的时间感缓缓流淌。整首歌听完，岁月里那些被遗忘的片段会顺着旋律慢慢浮上心头。

园艺之上是阿月月跳出常规古风抒情框架的作品，声线里带着风擦过云层的通透质感，像人站在山巅，任由漫过

心头的气流拖着思绪往更高处飘去。开篇合成器音效扑出一片雾蒙蒙的低空，后续鼓点顺着旋律慢慢舒展，每一段节奏都踩着云层流动的轨迹起落。主歌部分像指尖划过云边柔软的絮团，年少时的执念跨不去的鸿沟顺着平缓旋律慢慢铺展，副歌处声线豁然抬升，飞向云翼之上的唱腔带着挣脱束缚的舒展，编曲里有中式审美的独有留白感，整首歌听完，心底压抑许久的沉郁会跟着旋律一同飘向云的彼端。

倒悬之河是阿月月和徐君硕合唱的影视 OST， 声线带着雾色江波的朦胧质感，和男声沉稳的底色层层交织，像一对深陷命运棋局的人，隔着湍急流水遥遥相望。开篇钢琴音轻敲出逆流的波纹，弦乐顺着旋律慢慢铺陈，阿月月女声从空茫的水雾里浮起，像指尖触到冰凉水面，错位的命运身不由己的牵绊，顺着平缓旋律线条缓缓流淌。副歌处双人声线交织拉扯，逆流而上的唱腔里带着进退两难的惆怅，编曲里鼓点层层递进，乱世里身不由己之感缓缓漫开。

0: 题。
1: 月阳，月阳，吃饭啦！鸡翅，他干啥呢？喊半天也不动。
2: 哦，他不是有个红旗以七杠 Q 的设计任务吗？
1: 哎呦，这干活不管不顾的劲儿，也不知道随谁。
2: 哎，媳妇儿，我忙归忙，但是我吃饭从来都是准时准点的。
1: 那你就不能让他也准点吃饭呀？我说了这么半天，你就不去叫他？
2: 哦，好好好，我去，我这就去。
1: 快去。
2: 月牙，月牙。
3: 爸，有事吗？
2: 哎呀，叫你吃饭呗。你看你这音乐开这么大声，看你也听不见。
3: 我这是想从跟红旗有关的歌曲中寻找点灵感。
2: 怎么样，有头绪了吗？
3: 哎呀，已经有新方案雏形了，但是太难了。我爷爷说的这个小土包不好卖呀。
2: 那就慢慢想呗，设计这玩意儿哪是急出来的啊，有的是时间。
3: 哎，爸，你这一辈子都忙忙忙，从你嘴里说出来个慢字可真是难得呀。
2: 嗨，我们当年跟国外汽车行业那差距大了去了，那不就得跟头把似的往前撵吗？但是啊，急归急，车到山前必有路。就说研发 CA7220 小红旗那次，那年啊还没你呢。
3: 那你给我讲讲，说不定能激发我的灵感呢。
2: 啊，讲讲
3: 啊。
2: 行。哎呀，我记得那是89年，那时候啊，咱们正在和德国大众合作生产奥迪100，咱们就跟德方提出，将咱们自研的 CA488 发动机先改装到奥迪100车体上，再经过国产化替换，把它改造成量产的红旗民用轿车。
3: 这个我明白，这不就是集约生产吗？
2: 是啊，这90年元旦一过，厂里啊就组成了个专家组，去德国对改装方案进行验收。我呢，一是当翻译，二是跟着去学习。带队的呀是我师父，他姓江。在会上呢，我们对12处改造方案提出了意见。德国方面的对接工程师叫施密特，会议刚结束的时候他就来找我。
4: 嘿，张，张，张，张工程师他在吗？
5: 哦，施密特，他给家里打电话去了。
4: 哦，看来他是个很重视家庭的人。
5: 不不不不不，我们说的家指的是单位，也就是一汽。
4: 哦，这样的。你们务实高效的工作态度让我真心的钦佩。哦，但是你能不能帮我劝说一下杨工程师？
5: 劝说他？为什么？
4: 我们承认红旗轿车之前一直是了不起的工业品，你方送给我们董事长韩博士的第一代红旗轿车是韩博士最宝贵的藏。

0: 品，但是我们现在讨论的是面向民用市场的红旗轿车，是消费品，他们两者是有非常巨大的差距的。
1: 你的意思是，我们只能接受你们这个不完美的方案？
0: 哦，让，你知道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完美的事物，所以我只能说这是一个可执行的方案。
1: 那真的太抱歉了，我无法去劝说江工程师，因为我本人也无法接受这个方案。
0: 哦，张，你真的认为你们会做出来更好的修改方案吗？让，我们只看事实。我的家族是1889年进入汽车行业的，我们用了100多年的时间，5、6代人的积累，才有了今天的德国汽车工业。这些经验和技术的积累，如果只用几十年就被你们中国2、3代人追上，那这个世界是不是太不公平了呢？你说，
1: 施密特先生，我可不这么认为。虽然，
2: 来来来，过来一下，过来一下。
1: 啊，不好意思啊，施密特先生，我过去一下。
0: 没关系。
3: 来了来了，江总，
2: 来来来，都过来一下啊。
3: 来来来，
4: 来了来了。
2: 啊，我刚刚和家里通完电话，厂里同意啊，我们在德方的修改方案基础上做出调整。哎呀，时间紧迫呀，咱们参观完工厂后啊，大后天就回国。哦，吉池啊，
1: 老师，
2: 还有个任务要给你。
1: 您说，
2: 还得留个人在德国对接大众公司，和家里一商量啊，一致决定留你在德国，你有问题没有啊？
1: 嗯，没问题。
5: 接着我们参观了大众公司的工厂，我是第一次看到了什么是现代化的汽车工业，那种震撼就别提了。在火车站送江工他们的时候，我这心里啊就有点难受了。马上要过年了，我在德国人生地不熟的，再看看咱们跟人家这差距啊，德国人都弄不明白的设计方案，咱们能弄明白吗？心里那个乱呐。
1: 江工，我
2: 哦，行了啊，吉池啊，把买的书资料都给他们，你快回去吧。
1: 老师，从沃尔夫斯堡坐火车回去至少要6天7夜，要不您还是坐飞机回去吧。
2: 能省就给家里省点吧。再说了，坐火车我们还能看看资料，一起讨论讨论，说不定到了长春啊，我们就有想法了，争取让你也能回家过年。哎，
1: 怎么了？辛苦老师了。
2: 哎呀，这眼圈怎么都红了？
1: 我就是心里堵得慌，我不能回去帮你们一起做方案，只能在这干等着，每天白花着国家的钱。
2: 哎呀，吉池啊，你可不是什么都干不了了啊！咱们未来要面对的是德国、美国、日本汽车工业的竞争，那就需要有国际化视野的年轻工程师啊，这才是我们留你在这里的主要原因。我们一汽与大众公司合资建厂，就是要用市场换技术。你这段时间也要踏踏实实的学习，开阔眼界，为下一个时代做好准备。
1: 老师，您说如果我们这一代人拼命追赶，等到了我孩子那代人，咱们的红旗轿车会追上来吗？
2: 我相信一定能。啊，来，把头抬起来。我17岁出国留学时，可比你现在迷茫多了。

0: 每个人都拍拍我的肩膀，说一句为了祖国。我一听到这句话就什么都不怕了。我相信假以时日，咱们国家一定会成为一个制造业大国，强国。
1: 江峰，火车要开了。
0: 哎，老雷，
2: 老师，您放心，我一定不辜负在这儿的每一天。

0: 从那天起，我白天就在大众公司学习，只要是不涉密的，我就都拿个小本记下来，晚上就去图书馆借汽车相关的书来看，看不懂的就抄下来慢慢想。有了改制咱们红旗车的思路和建议，我就给厂里发电报。
1: 这个我知道，奶奶和我说过。
0: 嗯，
1: 那时她每天都问爷爷您电报里说什么了，结果您一句都没提自己，可把我奶给惦记坏了。
0: 是吗？
1: 嗯，
0: 哎呀，那时候啊，我的笔记本每天都有几十页那么厚，看着就高兴啊。我吃饭呢就去一家中餐馆解决，这开餐馆的呀是个姓李的大姐，是咱东北老乡，人特热情。这个施密特跟我去了两次之后，你猜怎么着，他也爱上东北菜了。
1: 真的？
0: 嗯，快到春节的时候，我没等到江工他们，却被接到了大使馆，收到了工作人员带过来的厚厚的修改方案。说实话，我当时有点懵了，马上就在大使馆给厂子里打电话，第一遍没人接，第二遍还没人接，我正奇怪呢，哎，电话打回来了。月牙，
1: 嗯，
0: 你猜打电话的是谁？
1: 谁呀？
0: 喂，
2: 喂，孩儿啊，
0: 爸，怎么是你啊？您还是让我们老师来接电话吧。
2: 其实啊，老将军下了火车就开始忙活这个方案，没日没夜的干，结果呢，把血压给干上来了，头晕，看不清东西。他硬是咬着牙把最后一张图给画完了，他现在呀在医院呢。
0: 啊，那他有没有危险呀？
2: 哦，应该没大事啊，你放心吧。老姜啊，上他家的时候一直在念叨着为了祖国，接下来就靠你了，千万别辜负老姜啊。
0: 我知道了，爸，但是这个修改方案这么重要，跟德方对接，我一个人能行吗？另外这个方案还没来得及翻译呢。
2: 孩儿啊，我没在现场，没法帮你更多，爸只能告诉你，老姜说你很出息，你发回来的建议都很有参考价值啊，其中很多都加入到方案中了。孩儿啊，爸为你骄傲，别害怕，大步往前走。
0: 爸，我知道了，大步往前走。
3: Bitte kommen Sie rein。
0: 施密特先生。
3: 哦，张。
0: 啊，关于红旗轿车的修改意见，我方已经做完了。
3: 啊，
0: 我会尽快翻译成德语。那个，

0: 你上次的时间吗？啊，没问题。要2月11号以后的工作日，可以吗？2月11号，是的。今天才1月24号，我下周就能翻译完。
1: 哦，那太不凑巧了。我上次在1月27号到2月11号之间休假去瑞士滑雪。哦，哎，这段时间。
0: 不是中国的春节吗？你们应该也要休息啊！
1: 哎呀，我们哪有时间休息啊？嗯，哎，那有没有可能让他授权给你呢？哦，我可以试一试，但至少也需要让我上司看一下这个方案。但是我上司是27号中午的火车。
0: 好，没问题，施密特先生，那我就在27日之前把翻译完的方案交给你，谢谢。回到旅店，我就把自己关在了屋里，一页一页的翻译，但是方案太厚了，眼看来不及了，哼哼，可比你现在着急多了。
2: 喂，
3: 喂，小张吗？我你李姐。哦，
2: 听出来了，李姐，你找我有事儿啊？
3: 是，明儿不是您三十了吗？你自己可这边，你到我饭店来呗，咱一起过个年。
2: 姐啊，我去不了了。
3: 怎么？
2: 我要翻译一份咱们红旗的修改方案，截止时间是27号，现在还有很多没有翻译完呢，我实在是没时间呀。
3: 意思是你要把中文翻译成德语是吗？对。
2: 行，那你先忙活去吧，别太累啊。好嘞，我当时一门心思就是一定要在截止时间前翻译完成，哪儿还顾得上过年呢？没想到第二天，也就是1990年1月26号，农历腊月三十，李大姐来了。谁呀？我，
4: 你李姐。
2: 姐，你咋来了？
4: 嗨，赶紧的吧，来接你呀！啊，
2: 去哪儿啊？
4: 说好的去我店里呀！哎呀，
2: 姐，我现在是真没时间。
4: 哎呀，你当姐我是光找你吃饭呢？来，拿上所有材料，今天啊，你必须得跟我走。
2: 啊，姐，这……
4: 哎呀，麻溜着吧，赶紧的。
5: 哎，回来。
4: 小张吧，李姐，这主角可算是来了呀！来，海杰，王宗建赞，我们呢可都是奔着你来的啦！对呀，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和大家说的一汽红旗的工程师张吉时。哎，咱自家弟弟啊，辛苦大家多帮忙，我给大家呀包饺子。
5: 姐，这是张大哥，我是布伦瑞克工业大学的留学生，机械制造专业的，特意赶过来的。
6: 哦，您好。哎，哥们儿，你们汽车的专业用语我不熟，但是我语法绝对没问题，我写的德文诗还上过报纸呢。这次。
4: 我还特意借了本专业词典。哎，海杰啊，哎，别嫌弃我这老花眼呢，我特地带孙子来的。我翻译完呢，让他再过一遍，肯定不能给你弄错喽。
5: 姐，这到底咋回事？
4: 这么的，昨天你和我说了翻译材料的事儿是吧？啊，我就给熟悉的华人华侨打电话，哎，他们有德文好的，有理科背景的，我都叫来了。
5: 这么多人一起帮你，晚上吃饺子前，咱们肯定能把材料都给他翻译完了。告诉你，要是翻译不完呢，那咱们就着词典吃饺子呗。没问题。
4: 谢谢，谢谢姐，谢谢大家。嗨，要说谢呀，我们还要谢谢你呢。 是你让我们这些海外的华人都能为祖国做点事儿，
5: 就是，哎呀，这多难得的机会，是不是？
4: 是啊，
5: 再说了。

0: 要说李大姐这招真好使，咱们这些同胞可能不擅长技术名词，但语法词性都太熟了，翻译完一张就拿给我校对一张，不一会儿的功夫就全都给翻译完了。我呢马上给施密特打电话，让他来取材料。
1: 你问者是
0: 啊，施密特先生，材料我哦不，我们都给翻译好了。
1: 天哪，让太令人震惊了。你们提出的把发动机变速箱总成从偏右十五毫米移回到领先位置的方案，的确是巧妙的设想，当然你的翻译速度也太令人震惊了，而且在这些设计中我似乎看到了一些其他国家的技术特点，对吗？
0: 这段时间我可没闲着，我们也按照我看到的一些资料对方案进行了一些调整。
1: 这么短的时间，哦，我真的为你们中国人的效率震撼到了。我非常困惑，你们为什么要把时间压缩成这样？去看看话剧、逛逛公园不好吗？人生需要享受，可不光只有工作。
0: 可能只有我们拼命工作，下一代才有时间去看话剧、逛公园。哦，对了，你还记得你说过，如果中国人只用几十年、两三代人就追上你们五六代人的积累，那世界是不是太不公平了？
1: 是的，我说过。
0: 我的老师放弃了在美国当工程师的优越生活，回到了祖国。我的父亲在一穷二白的时候参与制造出了中国第一辆高级轿车。我班上的同学也在各行各业努力奋斗着。因此我也想问你，如果我们这两三代人吃了五六代人的苦，付出了五六代人的努力，如果还赶不上你们，那这世界是不是才不公平？
1: 好吧，不得不承认，也许再过二三十年，德国汽车就要直面中国的竞争了。张吉赤先生，你真是个可敬的伙伴和对手。新年快乐。
0: 也祝您新年快乐，施密特先生。
2: 李大姐，马上就到北京时间零点了，
3: 同胞们，新年的钟声就要敲响了，来，咱们一起倒数迎接九十年代的第一个春天。

0: 祝愿祖国好。
1: 哎呀，岳阳啊，给你讲这个故事，也是想告诉你，你爷爷和我们这代人，给你们抢出了时间。

0: 现在我们中国汽车工业，尤其是新能源、智能化、新材料等方面，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你们已经有时间、有资格充分挖掘创意和想象，把更多奇思妙想变成现实。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3: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2: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3: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万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2: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4: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5: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趿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1: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7: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6: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8: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9: 命村的水还不亮，全国最大的，通过自己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0: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路，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相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左右，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3: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4: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路，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路，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子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公司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
13: 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司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又有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心里修远行，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司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岁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心里修远行，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真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景也见满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 文化吉林，音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心修远行，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心修远行，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景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的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

0: 每天阅读十五分钟呢？
1: 每天十五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0: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3: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4: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始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6: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7: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6: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8: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9: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1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1: 水越喝越甜，
1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6: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9: 幸福的
2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2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2: 戴口罩。

0: 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司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

0: 成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宁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走。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走。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金雅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相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

0: 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还不亮，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其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其修远兮。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2: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5: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自己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8: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9: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慢慢行，修远行，我愿上下地球走。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慢慢行，修远行，我愿上下地球走。
15: 幸福的花儿，
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9: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难，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自己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必求索。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必求索。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子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健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是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此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

0: 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路，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路，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限。

0: 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难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

0: 一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1: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始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自己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路，路漫漫其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路，路漫漫其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健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金岩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2010，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

0: 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案，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

0: 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此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
1: 警惕非法带。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难，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完。

0: 爪也要带着我哟。
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路，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路，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5: 幸福的花儿，
6: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

0: 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路，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路，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力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2: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3: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个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喂，
1: 你好，东方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就是我媳妇现在当时跟我离婚的。
0: 啊，多大岁数了？今年结婚多少年了？有没有孩子？简单说一下。
1: 孩子11呗，老岁数12了。
0: 啊，结婚那得12、13年了，对吧？
1: 对，12年了。
0: 嗯，
1: 然后他。你说最近也没发生啥毛病，那个说是那个啥，我俩闹矛盾。
0: 他什么时候开始张罗跟你离婚呢？
1: 哎呀，就是这前几年时候也有过一次，然后现在又有，这不又张来了吗？矛盾是啥？是说现在说以前的孩子小的时候说婆媳之间，后来我们这不都出来了吗？
0: 嗯，
1: 出来了，在前两三年时候我这不。微信跟那个前女友就联系上了，完了我俩聊的吧挺暧昧，然后让他给发现了。那都两三年了，然后现在这不又张罗离婚，完了现在这事儿就是前两年的那些事儿，所有的事他都在记了。
0: 嗯，他上班不？
1: 他上班，他是那个私立幼儿园的幼师。
0: 那现在就是
1: 孩子上幼儿园的时候，他就在那块上班了。
0: 我问你啊，就是说的，他那个现在每天就是跟你俩就是也不唠嗑也不说话了，还是天天骂你？
1: 我一个多月了，不敢说话。
0: 就是要离婚。
1: 嗯。
0: 他的父母啥的知不知道这个事儿呢？
1: 应该不知道吧？我也不太确定他爸爸知不知道。
0: 那平时你看孩子不？
1: 我孩子基本上都是他照顾。
0: 啊，你
1: 因为我是出租车司机，这个职业基本上就成天10多个小时，每天在外边。
0: 就是那挣钱不？就是钱能拿回来不？
1: 从结婚就反正就是说，
0: 就这两年，咱就别说结不结婚呢，就
1: 全都给他，就是我每个月挣多少钱，我就全部上。
0: 大概能交给他多少钱呢？
1: 5000块钱。
0: 大概也就是5000块钱。
1: 前两年的时候，前两年
0: 活好啊。
1: 得6000，那今年就不行了，就是。得有小一年了吧，就是能交到5000，
0: 能交到5000块钱啊。
1: 原来能交到6000。
0: 那他现在提的就是说的，你原来的时候，就是你两三年以前，那个你跟你那个前女友这个关系暧昧啊，然后他现在越想越气是吧？
1: 对，然后再就是现在就是包括啥，就是和孩子小的时候，我说没有帮他照顾孩子呀这些事儿，就是和婆媳之间的这些事儿，家庭的矛盾也都说出来了。
0: 然后就是说，就坚决不跟你过了。
1: 差不多吧，他就说你别拖我了，你就是赶紧去放手吧。
0: 这种情况就是已经持续了一年多、两年多了，一年多。
1: 两个月左右吧。
0: 两个
1: 月
0: 左右啊。他表现正常不？就是有没有一种就是说的那个，咱说实话，就是那个瞅着精神不太正常，或者说心里有些扭曲那种样子，有没有？
1: 心里我感觉挺有趣，但是他跟别人他都合得来的，聊天啥的，包括我家这些亲戚啥的。但是我感觉啥，就是我舅家，我老弟这不今年这刚生小孩嘛，然后我感觉和他俩这熟人呗，这属于是这坐在一起聊天，可能是说人家婆婆呀，说照顾这个弟媳呀比较好啊，或者感觉他就觉得他那个时候没享受过这种待遇啊。好像会有点生气也是，我感觉
0: 他爸他妈，他爸他妈离你家远不？
1: 我们都不远了，他爸他妈也去年了吧，都有，前年能离婚呗。
0: 他爸他妈也离婚了。
1: 我们不远，家里头也不远。
0: 那这个事儿，那他爸他妈离婚了，这也反倒也是，就是你都你们俩都结婚10好年了，他爸他妈离婚跟你们也没啥关系了。那这事儿，也就是说的，他爸他妈都能离婚的话，那也这事儿也用不着他爸他妈管，就是你媳妇自己能做主，兄弟姐妹也都没有，是不是？
1: 他有个弟弟，但也做不了他这主，他这个人就是脾气特别犟。自己有主意啊。
0: 这个事儿是这样啊，那你现在，那你的想法是肯定是能不离婚就不离婚，就这意思是吧？
1: 对呀，因为还有孩子，哪怕就是说。他不想看到我，我天天和他说了，就是你不想看到我的时候，我可以就出去打工的，不在家跟你不在你身边。他说他不希望说是这样，就是想就彻底不在一起就得了。
0: 这个事儿吧，这个事儿还真不好整呢，这事儿不好整。这个属于啥呢？就是第一个，你这小子吧，你跟我说的只是一两样事儿，实际上来讲，生活当中有很多矛盾，你也记不住了。你也不知道了，就是一定有很多事儿。你媳妇要是那个，要是跟我俩，要是这是你跟。

0: 跟我打电话了，你要你媳妇跟我打电话的话，那就把你说的那就得，那就简直就是千刀万剐都不无辜那种感觉，就是无论是无论说这种大事也好，还是生活当中交流的小事也好，一定是这样的，一定是这样的，
1: 老多了，
0: 哪儿都不满意，哪儿都不满意，就是就是这种情况，所以说这个不是说你说的这样说的，那咱们就接着过呗，其实咱也没啥大矛盾，实际上不是这样。啊，他的那个心理压力也好，或者说他那个想法也好，和你这个是就是能听出来，和你这个不是一回事儿啊。那怎么办呢？就是你要不想离婚的话啊，你要不想离婚的话，那就得说，那反正你要不你就起诉我去，是吧？对吧？臭无赖该耍耍呗，这就是耍臭无赖了呗。要不咋整啊？要不你说完之后，要不就是他跟你说啥你就不当回事儿，你乐意离你离去，我肯定不离，对吧？
1: 最后的时候我还可以说，这就是带孩子，好像在上幼儿园的时候吧，他就起诉过我一回。
0: 嗯，然后呢？
1: 好像是上没上幼儿园，好像没上幼儿园，我都忘了一点。
0: 嗯，
1: 起诉过一回，那时候不说有冷静期吗？
0: 嗯，
1: 然后有冷静期，不是说是得超过半年之上。
0: 嗯，
1: 因为我那时候都收到那个法院的那个传票了。
0: 啊，然后来呢？
1: 说律师调解嘛，就法院调解，说你这也没有啥太大矛盾，然后还没什么不在一起超过半年以上，这个就是不允许你离啊。
0: 嗯，
1: 反正这么地，这就一直在过着嘛。
0: 嗯，那你要是同意离婚呢，那就离了呗。离完之后，他要孩子还是他不要孩子？咱先说最关键的，他说别应该，这个东西不是那么简单的啊。你别说的应该，他应该要孩子，你这不行，就是你这说明你对家里这些事儿你根本就不掌握，对吧？
1: 因为孩子一直都跟着他，然后跟他也比较好。我也没打算给孩子，包括
0: 第一个
1: 孩子上学都是他照顾。
0: 一个就是你对家庭的照顾确实是没办法，你这个职业就这样，啊，对家庭照顾肯定是很少。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你媳妇这个事儿真的不是一年两年的啊，真不是一年两年的。但正常来讲，他爸他妈都离婚了，你们俩不应该离了啊。你这么的吧，你就是一个是跟你媳妇说吧，你说的就是我肯定是不想跟你离婚了，你有啥招你想去吧，对吧？
1: 他也知道。
0: 嗯，对，我肯定不想跟你离啊。但是说实话，你真离的话，他也未必就有啥章程，除非他外边跟别人跑破鞋。但听他犟成那样，还真就够呛。啊、哦，
1: 没有，
0: 所以说这个事儿再停停吧，都三十多岁，有可能再过两年就能好一点。但是这两年确实太难过啊，一个是马上孩子要开始气人了，他再过不去，这家把他你再气人，孩子再气人，把他可就彻底就气完了啊。这个没有更好的，没有更好的办法，也不是说你劝他就能好的，就是我刚才说的，只能靠时间。然后靠你的表现，但是你的表现基本上你能做的基本也都做到了，他这头不满意，那咱们这么讲，这是你能力问题啊。
1: 然后你说现在就是我给他每次现在也就是给他买一些啥好吃的，他喜欢吃的这些东西，然后他都跟我说你不用对我好没有用，我不接受。
0: 那你就不给他买惯的，
1: 哎呀，
0: 对吧？
1: 然后你说
0: 听明白没有？
1: 我在想他能，我俩这不现在都封不住呢吗？我就是我在北屋，他在南屋，他跟孩子在南屋。然后这不也分开，这不挺长时间了，又挺长时间了嘛。然后现在就是，我想他会不会说等到六个月之后了，然后他去那个法院再起诉啊？
0: 起诉就起诉，离就离呗。那又能咋整？
1: 哎，我不寻思给孩子麻烦。
0: 你别说孩子事，你要说你离不开，就说你离不开的，拿孩子打什么比方呢？你没有更好的招。我刚才跟你俩说都说了，没有更好的招。因为现在你说话，你跟他说话不如不说，因为你就是咱这么讲吧，就是说的，你刚才说的就说，哎呀，那时候那个婆媳矛盾，后来那个我跟前女友聊天暧昧，你这些东西就是你说的这两样，生活当中我告诉你的愁你都闹心，你说的话跟你说话愁，你说话你觉得你说话他听就跟那个搞手指盖抠玻璃碴子似的，那不是那么回事儿的玩意儿啊，所以说不是你咋表现你咋劝就能好的，这个听明白没有？我一直没说这事儿，我让你咋表现，我只是说啥呢，那你就是你要不想离你就先不离，拖着呗，对吧？然后你这头呢，你也不用非得去表现他，你越表现，就是你记住我跟俩说话，你越表现越对他咋好咋好的，这些东西就像拿手指盖抠玻璃抠那个玻璃碴子他听一样，他老闹心了，对吧？你等过这段以后再说吧，你先就安安静静。

0: 的，每月就给钱就得了，你别打扰他啊。
1: 行啊，现在就是咱们歇着呗，就走一步看一步呗，是不是？
0: 那只能这样。就是其实我给你的建议是，实在不行你该离离吧。但是这个我还真不太建议，因为这个事儿吧，过一段时间有可能他还反性吧。你家这媳妇不尊称啊，关键你也不尊称。
1: 嗯，这些年了都，你说他还老是提这些事儿来。
0: 那凭啥不让提啊？那你不犯那个事儿了吗？你犯事儿就得让人提，那没啥可说的。
1: 听了呗，嗯，是，咱也说不出来。
0: 所以说你别整
1: 这
0: 出，我刚才跟你说你别整这出，你别往身边去，知道没有？
1: 嗯。
0: 啊。你就这整的你这样的太烦人了，就是人家烦的就是你，烦的而且烦的就是你这样，你自己还不知道，听着了吗？
1: 嗯、
0: 啊，
1: 那我就不往跟前去了，不
0: 对，你到该给钱给钱啊。
1: 嗯，
0: 到时
1: 候就领钱就完事儿。
0: 对，完了你跟他说，你说这个东西就是我肯定不跟你离，你要是想起诉你就去起诉去，对吧？
1: 嗯。
0: 起诉完了之后说咋离我都咋认，但是你让我跟自己离肯定不好使啊。
1: 嗯嗯。
0: 好了，再见啊，哎。今一号线85815199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
2: 哎、
0: 我是钟晓。
2: 啊，我就想问问我女儿的事情。
0: 啊，姑娘多大了？
2: 16岁。
0: 啊，初中。
2: 高中高一。
0: 啊，高一啊。
2: 今年刚上高一，再升就升高二了。
0: 啊。
2: 然后呢，她呢，现在她就是我们这块的高中是住校，她是住校。
0: 嗯。
2: 然后一周回来一次。
0: 嗯。
2: 然后她呢，就是她整个孩子的性格呢是比较心思比较单纯的女孩。
0: 嗯。
2: 然后呢，她就是平常的爱好呢，就是爱看赛车啦，
0: 嗯、
2: 爱拼积木乐高啦。
0: 嗯。
2: 爱看看电影。嗯。就是她用她的话说呢，她就是爱好呢比较小众。
0: 嗯。
2: 现在目前她面临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她总说自己很孤独。
0: 嗯，
2: 就是在学校吧，他没有就是可以就是能有共同语言的同学。
0: 嗯，
2: 然后就是平常很孤独，然后在寝室里倒不是没发生什么矛盾，但是就是觉得有共同语言的同学太少。
0: 嗯，
2: 没有，几乎没有。
0: 嗯，
2: 然后就是假期也没有人找他玩儿、
0: 嗯，
2: 就是这种孤独感他特别重、
0: 嗯。
2: 另外一个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他从初中开始，他总觉得他自己的班主任呢很偏心，因为这个孩子呢，就是跟老师的交流也少，因为什么呢？
0: 嗯、
2: 他就是总觉得跟老师也没有共同语言。
0: 嗯。
2: 他都是女班主任，女班主任可能是跟他就是对他了解的爱好呢也不算太多，所以没有什么共同语言。
0: 嗯，
2: 没有共同语言。
0: 嗯，
2: 所以呢他跟老师的交流也少，他总觉得老师比较偏心，偏爱就是那种跟老师比较会来事儿的、
0: 嗯、
2: 能讨老师喜欢的同学。
0: 嗯，
2: 然后呢就是不太关注到他，就是这些、
0: 嗯、
2: 就这些情况嘛，就造就了他就是挺烦恼的。
0: 嗯，
2: 就是偶尔经常的，现在就经常的会有一些负面情绪带给我。
0: 嗯、
2: 总跟我吐槽，就是整的我就是压力也很大。
0: 嗯，
2: 就想问问钟老师，像这种情况我作为家长该怎么疏导他？
0: 你先疏导你自己。你先说到你自己，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你家孩子说完就拉倒了。你这说完之后，他跟你说一次，你寻思一礼拜，完了刚要好点，下一礼拜他又说了。
2: 哎，对对对，
0: 是不
2: 是
0: 这么回事吗？所以说你
2: 就是这种情况。
0: 你也是挺闲的，一天天的。
2: 不是，我工作挺忙的。
0: 挺忙的，我说，反正我就是瞅你有点闲的，就是这个姑娘吧，就是什么她爱好，她就是不会教人，她爱好个屁，她爱好，她那玩意儿，她稀罕那玩意儿，男生有的是喜欢的，那她不跟男生交朋友吗？人男生勒她吗？
2: 不是啊，是初中时候都是男生的好朋友。
0: 对啊，那高中也有男生啊。
2: 高中是怎么回事？他说男女的分界线就有点大，他不太好意思。
0: 拉倒去，没那说的。所以说你就
2: 对，您确实说的也对、
0: 嗯。
2: 他说话直来直去的，
0: 对，
2: 就是不太会教人，不太会教人。
0: 嗯，对，这个事儿像他爹了、
2: 嗯、
0: 还是像你了？
2: 像他爹。
0: 反正肯定是像你们俩中间的一个了。
2: 嗯，对，
0: 那是不是他爹也顺利长大了？完了，大学毕业也忽悠着小姑娘也成家了，那能咋的？对吧？
2: 对对对，事是这么个事。
0: 是不是还忽悠个好小姑娘呢？长得也挺好看的，为人处事也挺好的，这不生孩子了吗？是吧？
2: 对对。
0: 所以说你不用那么担心，你就告诉他，女生不行，咱跟男生玩乐，谁咋地？没那么多边界线，你肯打开就是边界线啊。
2: 啊，
0: 就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啥？你说咱们说实话，如果说
2: 嗯，
0: 他换个学校，他就能好吗？
2: 嗯，不能，
0: 是不是？他换个学校不也这样？所以说不是爱好的事儿，就是他脾气
2: 不
0: 行。对，你告诉他、
2: 啊、
0: 那什么，你告诉他那个你大方点儿， 你就别人那啥，别人跟你不一样的时候，你理解点别人就好了。
2: 啊，
0: 这不就这么回事吗？
2: 对
0: 吧？就是这个世界就这样的，那就这玩意儿，你并不是完全的真理啊，
2: 对
0: 吧？那你既然你选择了一个小众的爱好，那你就得有虎豹独行的那种气质啊，是吧？
2: 嗯，
0: 那你还行呢，你这光研究点赛车、篮球啥的。你要研究宇宙飞船，你们全县都没有一个能跟你俩整一块儿去的，对不对？那还能让全县的人都跟你研究宇宙飞船吗？那不可能的事儿啊，
2: 对
0: 吧？所以说，那这个东西你要喜欢赛车，那网上有的是研究赛车的孩子，对吧？你要是喜欢什么二次元，有的是；你喜欢篮球，有的是。那为啥人那些朋友都有啊？为啥？最重要的不是爱好的事儿。是你为人处事差劲、
2: 啊、
0: 但是这话吧你不能说、啊、就是你心里有数就行了，你不能说，你只能引导他。你说这玩意儿你先别管爱好一不一样，能交成朋友，爱好不一样，一样能交成朋友。那你看咱们，你就看你能把你这个爱好，你像我们当年的时候，那时候那出去打游戏去，抠街机去，还是什么玩意儿，那念书的时候任天堂、嗯那、
2: 啊、对，
0: 对吧？那咋办？
2: 对，
0: 那就我就培养一个呗，把他也整上瘾了，我俩就是好朋友了。然后他还能给我花钱去包宿啥的，这不就这么回事吗？所以说，你看你有没有这个水平，有没有这个能力，对吧？这是一方面，再一个方面就是你得认这个账。为啥认这个账呢？咱也转不了学，也现在咱就讲也转不了学。也那个
2: 也
0: 改变不了别人，那就得自己适应这个东西吗？而且我觉得这不是坏事儿、
2: 啊。
0: 他三年他觉得挺压抑，他给你吐槽，那比上大学之后强多了。上大学之后要再这样的话，不更闹心吗？对不对？
2: 对对对对。
0: 所以说呢，他提前适应了一下，也算是好事儿啊、
2: 嗯。
0: 因为大学你看不都有那个寝室现象吗？寝室里头八个人的寝室里肯定有一个人跟谁都不联系啊。嗯，然后四个人寝室也肯定有一人跟那仨不联系，
2: 对对，
0: 咱可别当那一个人是吧？
2: 对，
0: 你说呢？所以说就得适应这种情况。所以说我说最重要的问题不是孩子，是你的问题啊，
2: 是我的问题。
0: 你想的特别多，你想的特别，其实孩子就跟你吐槽，吐完了他在班里该咋地咋地了，该干啥干啥了
2: 啊，
0: 对吧？完了，你这头，哎呀，这家你就陷入了各种各样的想象啊，哎呀，我俺妮儿在班啊。八十多个小姑娘欺负他呀！哎呀，我天哪！这，那怎么可能呢？你家姑娘不是省油灯是吧？
2: 对对对对。
0: 对吧？所以说最重要的是调整你个人的状态啊，把你个人状态，你就知道这是咋的也得认了。你将军，你给我对不起，你给我说，我就哄你，哄完拉倒，我就不寻思他了。他也不寻思，你也不寻思，这三年过去了啊。
2: 好。
0: 嗯，然后你跟他说，你说的那个放假这不周六周日有两天吗？你看看跟谁关系好，咱们请他吃个饭，就是对吧？我出面请他吃个饭，说这人他有点啥好那什么，找请他吃个饭，或者说领你们上那个小女孩乐意去的那种什么那个猫咖呀，什么乱七八糟那些玩意儿，去溜达溜达去呗，这不增进感情，你得教，你家还不会处朋友。你得教他咋教人。你比方说你这玩意儿肯定是互相之间，除了互相之间的吸引之外，还有能够包容和妥协呢，对吧？这不这么回事吗？啊，所以说你就是你跟他爹，就是他那死爹，你是改造不了了，孩子还来得及是吧？你给他那个，你得教教他怎么教人。我跟别人怎么交上的朋友，我们曾经闹过什么样的矛盾，后来怎么解决的？他喜欢啥，我喜欢啥，后来我们为啥能成为好朋友这么多年，对吧？经受了什么样的考验？这个得给他教会了，教会了，上大学念高中前是不都？他一旦会了，他就会了这玩意儿啊。
2: 对，他现在还不会，行，那我知道了。
0: 不会，你最重要的，我刚才说两点啊。第一点，就是你别一天天寻思那么多啊，寻思那么多，到最后把你寻思出抑郁症来了啊。第二个呢，就是说的那个教他如何交朋友啊，如何交朋友啊。
2: 好的
0: 啊，
2: 好的，钟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好嘞，哎，
2: 拜拜，
0: 哎。

0: 进这个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啊，就是有个小孩婚姻的问题，想向你请教一下。
0: 啊，说说吧啊。
1: 啊，我这个女儿呢，她今年30岁了。
0: 嗯。
1: 啊，谈了个男朋友呢，已经三年多了。
0: 嗯嗯。
1: 啊，第一次见家长到我们家来了。
0: 嗯。
1: 啊，到我们家来了呢，就是。

0: 从聊天的过程中得知，这个小孩呢，这个男孩子呢，有一套房子，有一套房子，他那个就是还贷款已经还了8年了，
1: 哦，
0: 也没
1: 住。那个男生多大岁数了？
0: 比他大3岁，
1: 33啊，那20多岁前人就买房子了？
0: 嗯，对对对。
1: 啊。
0: 啊，但是他贷款了这个房子，贷款了，当时也是想投资一样的，在我们这个地方，当时那个市区的房子都要3万多了，但是那个时候呢，他投资这个房子呢，就是比较偏僻的，就是才一万多，接近2万，就是当时是便宜的，他就是这个房子也是闲置的，就是还了这么多年贷款，现在不是房价下降了嘛，哈，现在这个房子的贷款已经资不抵债了，150万，但是我们老两口一听说这个事情就，有点犹豫了，就是说这么年轻，这个还要还20多年的贷款，这个房子呢，现在他们两个结婚呢，我女儿也不同意到这么偏的地方去，就说。哇，我们两个人就说，哎呦，这么年轻背了这么多贷款，就说把这辈子都给毁了，就说有点对这桩婚姻有点犹豫了。
1: 那你就别处处得了呗。
0: 不处那
1: 这很容易啊，你要觉得这个房子不行，你要觉得说背一辈子贷款，就背一辈子就都毁了，那你处个六饼了，就赶紧黄就得了，告诉你姑娘别跟他处了，找一个有150万的房子没贷款的就得了呗，你这不用想那么多呀，这事儿啊。
0: 那可是他分不了，
1: 那分不了，那就一辈子毁，他自己乐意毁呗，你想那么多也没啥用啊，这不是吗？
0: 他就说你们不同意可以，但是我就跟他在一起，我不打结婚证，反正我这一辈子就这样了。
1: 那您连这还不如打结婚证呢，那你咋寻思呢？这孩子，你说真犟，那你叫他黄不好使啊。
0: 他黄不了。
1: 那黄不了的话，你就别出出了呗，你乐咋地咋地呗，是不是？那人家一辈子毁了，人自己乐意啊，跟你有啥关系啊？你能跟人过一辈子啊？
0: 那我就说，如果他俩结婚了，那
1: 你要说一辈子毁了，你再一个，你就可怜你姑娘，你就拿150万，你给他还上，完了这一辈子就不用还了。或者说你拿150万，你现在再买个房子，还能在市中心买呢。市中心肯定写的也是不好使，你还能拿那啥吧？你还能那个，你最起码来说能整个好位置的房子了，不像原来那么破了啊，对吧？这不都是为了孩子不毁吗？是不是？那你只能这样啊，要不咋整？
0: 就是我家就是好像虽然就这一个姑娘，但是不想就在。
1: 那你不想，我们说你不想，你让她黄，你就赶紧黄。你说你要不黄，我就要么喝药，要么上吊，要么跳楼，对不对？要么跳江，你看她能不能黄？你说呢？要不咋整啊？要不一辈子都毁了？那咱回头说，如果说不跟这个男孩，这一辈子就能特别好吗？
0: 就是，
1: 反正不至于毁了，但是也不至于好到哪儿去，你说呢？所以说我感觉啊，就是你们俩别跟着乱掺和了，就你们俩出那个主意啊，真的就不啥好主意，对吧？首先来说，这个男孩是个过日子人，虽然说这玩意儿那时候投资有点，这属于投资失败。投资失败，那这玩意儿投资失败的人多了去了，那全国得有多少千万？那是得一个孩子自己吗？再者说，20多岁前就知道自己买房子，那我20多岁前我连500块钱都没有，对吧？所以说，那你凭啥说人家一辈子毁了？你们俩可是够呛，我感觉你们俩整不好这辈子过不了人的日子，对吧？你们俩20多岁前有房子吗？别说贷款的，你俩二十多岁前占着房躺着地了，占着房躺着地也家长给的，也不能是自己挣的吧？对吧？那人家是自己挣的，哪样不比你们强？那你们都没毁，人家凭啥一辈子就毁了？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你20多岁前你自己买房子了吗？你们那时候，哎呀，那时候还分房子没买就，没有买房子说的。
0: 对，那时候单位分房
1: 子。都是单位分房子，那单位分房子，一套房能住四户人家最多的，最少的住2户人家，你扯呢吗？那不是，那能和现在能比吗？是吧？这个事儿吧，就是我希望你也好。你爱人也好，你们老两口要看清形势，要知道自己啥也不是，不好使，知道吗？姑娘那头乐意过就过，那就如果说你们说还得，因为你姑娘肯定不打算上那头去买房子去了，那就在市区近一点的地方买房子，近点地方买房子，你要能给出50万，你要能给出100万，你就都出，那算你尿性。你要不能出的话，少吱声，把嘴闭上啊。好不好？这个我希望你能知道这点，因为这事儿在这放着，咱家姑娘，

0: 他乐意，咱就别说小伙那头好也好坏也好啊，咱姑娘乐意，而且处了三年了，孩子三十了，你这头给他闪一下，闪一下之后一忽悠就四十，那小姑娘那玩意可快，听着没有？
1: 嗯，
0: 那可一辈子可真要够呛了，生孩子来不及了都，知道吧？这还得抓紧结婚，
1: 嗯，
0: 抓紧生孩子呢，要不现在这孩子生孩子费劲呢啊。
1: 嗯，
0: 对不对？你要按你这么说，可整不好可能毁了。你让孩子自己乐意，你可别跟人掺和了啊！听不听着？
1: 嗯。
0: 然后也别说不好听的话，
1: 嗯，
0: 就说你肯定都挺好啊。
1: 嗯。
0: 哎，好了。
1: 嗯，好。
0: 这我说清楚了，
1: 嗯，
0: 是吧？啊。
1: 嗯，说清楚啊，谢谢。
0: 好嘞，不客气，
1: 谢谢，
0: 再见了啊。打进0431858151599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哎，你好，小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2: 我有个机会，我这么事，我老家是辽宁的。
0: 啊，
2: 哦。我是辽宁的，然后我有个事啊，我想就是接受你批评一下。
0: 啊，咱们别着急，慢慢说，慢慢说啊，就是也别说批评，也别说咋地，咱就把事说出来，最起码你不憋着那么难受啊。
2: 对，
0: 怎么了啊？
2: 是这么回事。
0: 嗯。
2: 因为我从小吧，就是我父亲就是很就是家暴或者是很那种就是，
0: 嗯，
2: 然后吃的玩的都那么，然后我从小也是离异，
0: 嗯，
2: 我跟奶奶一起长大，
0: 嗯，
2: 然后后来直到有一天就是奶奶去世了，
0: 嗯，
2: 然后呢，其实她就是我的一切的希望，然后我对人生也就感觉失去了就是意义了，就感觉没什么，一切已经死了，
0: 嗯，
2: 后来在我就是感觉就是没有什么希望的时候，你们后来跟网上认识的一个女的，她是四川的，
0: 嗯，
2: 然后对，然后这个女的后来她就对我挺关心的，
0: 嗯，
2: 然后我家那边还他们还闹很多纷争，然后什么我是属于一分钱没有，就是说我家里面谁都不管买的，只有我就是做手术员自己拿的钱，
0: 嗯，
2: 然后攒的那些钱，我就想着只要奶奶能活着就好了，然后就把所有的资产，就所有自己挣的钱，全给奶奶治病了。后来那医生告诉说你别治了，
0: 嗯，
2: 你再治说是植物园，到时候也不能躺着，然后也没有用了，然后就这样，我其实也没有什么钱。后来他就没有事能给我点钱了什么，就感觉一点点就有感情了，
0: 嗯。
2: 后来我就是对，咱俩就那么，后来我就。在一起以后呢，你就是几年，后来我就过到四川那边来的，他们那边不，就是不舒服，然后我就到这边来，后来咱俩在一起3-4年的时候，
0: 就是这个女的是四川的是吧？
2: 对，
0: 啊，
2: 然后我说那句，我说，是不是登记呀，啊，或者怎么的，是或者是这样似的，我说，我也没结过婚，或者他说以后就拿，等咱俩是再好点。
0: 他就是二婚吗？
2: 对，他是二婚，带个孩子。
0: 啊，他上班不？
2: 他上班。
0: 上班，你也上班？
2: 我搁这边，我搁那边是当游泳教练，完都上班吧。到这边以后也当了，后来说话，实在是听不了了，听就是费劲。后来我就也就接触了很多，比如说教练呢，或者说干一些就是事情，都是就是说话很那什么，就是沟通，就是有人让我拿个茄子，然后给他拿个黄瓜。然后要拿别的，然后我就拿这个，就是只有这样，就和这边就属于只有跑腿的，送外卖这样说话能少一点。
0: 嗯，
2: 然后就这样事，我就一直干这个送外卖，后来待了就现在到8年了吧。
0: 嗯，你现在就是过到四川已经8年了，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2: 我今年36了吧。
0: 今年36了，啊。
2: 对，然后我就搁这边就是他那孩子就是我这边也跟着就是养呗，就是。
0: 嗯，
2: 完事然后就是一
0: 那孩子多大了？孩子十几了？
2: 今年的话都16，20了吧？
0: 我问一下，人这女的是离婚的吗？还是人家有家就是感情不好，你跟着拉帮套啊？
2: 离婚的。刚开始是那个跟她在一起认识的时候，她就对我好嘛。
0: 啊，
2: 那就她，我其实她那边就属于已经是分居很长时间了。
0: 啊，
2: 就属于。对，然后就属于我说，后来我知道了说，你没结婚。
0: 你慢点说话，你得慢点说话。
2: 后来说我说那我就不能跟你这样了，我说那完他就说他说那你等我，
0: 嗯，
2: 我说你再等你吧，然后来他们就这样就完事了，然后就这我就这样就咱俩就在一起。
0: 多大孩子十几？
2: 今年二十了。
0: 然后现在那个那他比你大呀？
2: 大，比我大个4岁吧。
0: 啊，他40多了。
2: 对
0: 啊，
2: 然后就到这边事业也没有，然后搁这边的感觉就是属于半年没有登记，然后我那边我在一起以前父亲也没了，
0: 嗯，
2: 然后家那边属于没有人了，
0: 嗯，
2: 然后我自己其实，我的性格属于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主见那种人，
0: 嗯，
2: 然后。

0: 不知道该以后该怎么办，然后再一个他一直都没说登记什么的。
1: 嗯，
0: 我其实我在想，
1: 那你没跟他提，你说我都过来了，咱俩登记结婚呗？你没跟他提过这事吗？
0: 提过，然后他就说啊，以后生活好一点的。然后后来前一阵，后来跟他就他那个孩子们就属于很任性那种的嘛。
1: 嗯，
0: 就把那个家里面就属于。他那个吃完东西是个女孩，吃完东西什么都是乱甩，完事嫌我抽烟，还嫌我抽烟就属于有味儿嘛，就把门直接拐了一下，我就心里头，因为说最近一直跑着外卖跑的也不这么挣钱，然后我心里也那什么，后来我就有点发火了，完他就说，他就咱俩就生气了嘛，完他就。他说您跟他好一点，我说咱俩没登记，也不是我孩子，我供了他这么多年，他一点可能。给个狗也是摇个尾巴呀，然后他说那怎么咱登记了以后你就跟他能很好吗？一直也没说登记的事儿。其实我刚开始是一直在对他好，就是刮风下雨我都出去跑，你也知道当辽宁人就属于也不怕累也不怕怎么的。
1: 嗯，
0: 然后就想着自己亲口跟我说啊，咱们登记吧，或者
1: 嗯，
0: 而每个过生日过年的什么就是过生日啊情人节我全都是送礼物啊什么，我一直跑跑腿一直跑，从早跑到很前几天那个因为自己有病了嘛，完住院了，
1: 嗯，
0: 然后住院了，现在是一直在家待着。完了，或者我就感觉就是那一阵，其实我这八年过来下，我心里就一直有这个疙瘩。
1: 嗯，
0: 所以说我说我这八年都感动不了一个人，我说感觉自己，然后一想自己以后搁这边没有事业，
1: 嗯，
0: 然后挣钱挣不了多少啊，现在住房，感觉自己现在混的也什么也不是。
1: 那你现在是跟他在一起那个住呢，是不是？
0: 对对
1: 啊，然后你们俩也没房子，也是租的房子。
0: 对，以前有个房子。
1: 啊，那房子呢？
0: 后来他那个就属于要开店嘛。
1: 啊，
0: 开店以后就属于我又开就是还有那个装修钱，我跟他说不装修，我说咱俩这么我房子以后装修钱不装修，我们就一点点的就一点点装，他不听我的，什么事都不听我的。
1: 嗯。
0: 然后就自己对，然后后来就。这又开个店，又开始就属于。
1: 那这么讲，我跟你俩说个事儿呗，就是我说话你能听吗？因为我觉得我说话你到最后你也不会听，那就是你要把你自己是经受这些事情，你要说一遍，你就说的也差不多了。我给了你将近十分钟的时间让你说这些事儿。
0: 对对对。
1: 但是你说完之后，咱话说回来，就小哥跟你俩说啥，你会听我说话吗？你也不会听啊，对吧？
0: 会，小哥。
1: 是吧？这个东西是这样，就是作为你来说呢，你好像一直没有经受过一个真正的人生教育，从来没有过，从来没有过，以至于就是说你小的时候认为奶奶是你的靠山，完了等这个好不容易过来之后，又觉得这个女的是你的靠山，就是说你是属于这种就是没有一个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你一个老爷们儿，你谁是你靠山？你是别人的靠山，你指人家给你发号令，你指着人家给你过日子，你不扯淡呢吗？对吧？就是我先跟你说一下啊，就这个人你俩没头啊，就这么回事啊。你这块最大的问题是你没有一个正常的啊一个正常的人生观。我们人活着首先为了是自己，听懂没有？
0: 听懂了。
1: 人活着是为自己，你自己得有章程，说我自己怎么要有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活在这个人世当中，它是一种经受嘛，一种经历。那么这种经历，我不可能稀里糊涂的，我应该有非常明确的目标，我要干什么，我现在要追求的是什么，我要一定要知道这个事儿。你就不知道，你是属于啥呢？你就属于谁？人家跟你说点啥呢？你觉得挺有道理，你就信了。包括为啥我最开始我很悲观，就是我现在跟你说，你觉得有道理，你会信我说的。然后呢，人家再跟你说啥呢？你比方说人这女生跟你说啥，你就会觉得那毕竟更有道理，是吧？所以说你就会把我跟你说的又都忘掉。你这个啥，我是很悲观的。所以说我跟你俩说，第一个，你的问题最大的并不是说你是不是没看清啊或者怎么地，而是你对整个人生，对自己在人生当中应该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有特别错误的认知啊。这种认知就导致你所做的事情不目标不明确，稀里糊涂啊，就这么样一个状态。所以说不行啊，所以说不行，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如果说你在那块儿，你各方面的人文环境、社会环境，包括你自己的这种社会交往能力都不行，你敢这死牙赖口的靠个屁呀、啊？你赶紧回东北了得了呗，挣的少点儿，再肥吃肥喝啊，对吧？你敢这图啥呀？你回到家里这头你是游泳教练， 对吧？你现在就算不是游泳教练了，咱们这么讲，咱最起码来说，咱跟这个游泳这行有关系的，咱能干很多事儿。你何苦到那头你该有的长特长你发挥不出来？你一天天跑外卖，跑滴滴，跑什么那个外送啥的，乱七八糟的呢？你说呢？然后挣钱自己还捞不着，全给别人了。你想想是不是是不是这么回事啊？就是说你在那块儿你是奔着人家去的，奔着人家去的，你八年都结不成婚，咱别说孩子大孩子小，八年都结不成婚，那你在这扯什么外国溜子啊？你想一想自己干啥呢？你这不属于自己就人生观不明确吗？你自己不知道自己在干啥，葫芦巴嘟的，人家给你点阳光你就灿烂了。对吧？人家给你点什么玩意儿？你给你把瓜子儿，你就当爱情了？你不就这么回事吗？所以说呢，我劝你啊，我劝你，你看人这个女的，人家离婚了，人家也不跟你俩结婚，也不给你生孩子，是吧？八年个屁的了，你还扯啥呀？所以说我给你打这破头心儿，你要是听我话的话，你就记住，我跟谁就是没有人，我自己我一样过日子，而且一样过得很好。对吧？也是积极向上的去过日子，这才是自己的本领。你就缺这个本领啊，缺这个本领。你这个奶奶没了，你就觉得你活不起了。你这种货，你说你个大男的，你说你个大男的能有这种想法？你说你这种货，你说我不骂你啊？所以说呢，就是你要听我话，你要听我话的话啊，你就赶紧回到我听你说话是哪儿的？反正不是沈阳的啊，是辽宁的，但好像不是沈阳的。啊。辽阳的，我听是鞍山的那头那个口音，我没敢说啊。
0: 辽阳的口音变了，
1: 他的。嗯，我没敢说，有点像啊。但是就是你知道吗？就是如果说你能适应那里的生活，你现在口音一定不是现在这样的，说明你的适应能力很差。
0: 对。
1: 知道吧？你压根就不是那儿的人。你要是那儿的人，现在你就应该川普没问题，四川话没问题，知道吗？八年了，大哥，你现在说话还一北一嘴老鞍山腔呢，你不扯呢吗？对吧？所以说你如果是听我话的话啊，他不管跟他结不结婚了，我就回我东北去，别我也不投亲不靠友，我就到这头，我现在兜里有俩钱儿，对吧？我找个地上租房子一住，完了我开始找工作，对不对？
0: 其实强哥，其实我的钱都给他。
1: 那你自己攒俩钱儿呗，你把孩子，你八年把这孩子从12养到20了，个屁的了。完了之后你自己啥也没有，该咱攒钱攒钱吧。你攒个1-2万块钱就够了，能租个房子就行，对吧？
0: 我现在就是得攒点钱，然后就再走。现在就属于这么没有钱。
1: 嗯，对，那你就朝他要也行。你说我现在不行，我现在兜里没钱，我现在学校有钱，能给点不？我估计也够呛能给你，对吧？
0: 够呛。
1: 那你就想办法自己攒钱吧，你不还能干活吗？36正好好时候，刚刚应试的时候，能干活先干活，自己攒点吧，攒完了之后再说吧，听着没有？
0: 听到了，小哥。
1: 啊，那行，别的啥也不用多说了，我就跟你俩说这个事儿。我希望啊，我希望我说完之后，完了你回去跟你这个也说不上是媳妇儿，也说不上是啥玩意儿。
0: 我不跟他说，我最近这个感觉就属于我已经。早就看清了，他一直在。
1: 具体来讲，你们俩这个算啥呢？算搭伙，也就算搭伙吧，啊，也算搭伙啊，还不算姘头啊，就是搭伙，就是一直在拖
0: ，
1: 就是这样的过日子，就是这样。其实你是一个很可怜的人，命不好，但是这个命不好呢，也跟你自己脑瓜不好用有很大关系。这个我说你别生气啊，你别生气，真的是。
0: 不生气。
1: 对，就是这个也是大人也都没教过，那个爹妈不行，然后那个奶奶肯定是不会教这些事儿的，对吧？
0: 嗯，对，因为爹妈根本就不教。
1: 对
0: 呀、
1: 啊，所以说呢，就是你这一直没有一个正确的人生观，没有正确的价值观，这个是很不对的。你是根儿上就出这个问题了。以后记住啊，记住我跟你俩说的话，你想要干一个啥事儿，我努力，我得为了点啥。我努力没有结果，我努力个六饼啊，对不对？
0: 对，
1: 你想是不是？所以说呢，而且呢，咱们这么讲，你在那头，你连一个这样的你都搞不定，你回这头来找个实实在在的吧，这个东北大姑娘实惠点是吧？那个管咋是有钱有孩子没孩子，你就管咋找一个你能跟你俩过日子，能伺候你吃伺候你喝的，你这样的人需要有个人归拢，这倒没错。但是人家那个是咋的呢？人家光花你钱不归拢你，这不行，听着没有？
0: 嗯
1: 啊，好了，先琢磨吧，琢磨这事儿吧。我这时间到了，不跟你多唠了啊，再见啊。
0: 谢谢小哥。
1: 好嘞，不客气啊。

0: 来迎接二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1: 哎，你好，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1: 哎，我想向你请教个问题啊。我家有个14岁的小女孩啊，
0: 初中啊。
1: 哎，初中马上就要上初二了。
0: 嗯。
1: 然后呢，他现在是什么状况呢？
0: 嗯，
1: 就是说我一接触到手机，或者是说我一出去玩的时候，总想就是以前也是个小男孩，
0: 嗯，
1: 总想要和他俩处对象。
0: 啊，
1: 哎，
0: 这个男孩要和你姑娘处对象，还是你姑娘和那男孩处对象啊？
1: 反正我家的小女孩呗。
0: 啊，那
1: 和一小男孩处对象。
0: 啊。
1: 然后我们现在要一控制他呢，
0: 嗯，
1: 然后一控制住他的什么情况呢？我只要我逮着手机，我就总想和他俩聊天
0: 啊。
1: 哎，出去玩的时候呢，我得拿手机干啥，我得把他约着。
0: 嗯，
1: 哎，
0: 那不就吸烟他吗？
1: 对呀、啊。
0: 那你还不愿意吸烟了？
1: 那你说这14岁的小孩正在上学当中啊，这种办法。
0: 别说14的，12也有这样的，那小学就有这样的，那你姑娘这都算晚的了。你别紧张，我的意思不是说所有姑娘都这样，我的意思就是你别紧张。
1: 对对对。
0: 他也没干啥过格的事儿，他就吸烟他，那咋整？人家吸烟他，他也吸烟他，那也不一定说以后就结婚，对吧？
1: 那你这种状况将来
0: 是
1: 咋办呢？
0: 那能咋办呢？耽误啥学习了？他都平时他都看不着电话，你还耽误啥学习了？你学习不好肯定跟这事儿没多大关系，他上课不好听讲。
1: 以前学习好啊，自从跟俩男孩接触就不好了。
0: 那不是那么回事儿，你这家长这头你不能往一个事儿上赖，肯定不仅是那么回事儿啊。
1: 嗯，
0: 他这就是小姑娘，她现在学习分神了，她不仅仅是那啥的事儿。这小小是她小学同学啊？
1: 不是，比她高一届的同学，高一届。
0: 还高一届。
1: 嗯，他初一，现在马上上初二，他马上他开学到初三了嘛。
0: 啊，那小孩学习也不好啊。
1: 应该是不算太好。
0: 啊，
1: 是，嗯。
0: 他俩咋认得的呢？
1: 就是上下学见面认识的呀。
0: 那你上下学接送就完事儿了呗？
1: 那你现在是这种状况，就是你主要我接触到平板，我上抖音我也跟他俩聊。
0: 啊。
1: 如果说你让我拿手机呢，我就知道电话。
0: 那你别让他拿手机就得了呗，你这一天就让他玩2小时或者1小时手机，他那1小时乐该咋聊咋聊，聊去呗。
1: 啊，就不见面你聊随便聊，就不见面了。
0: 见面也行啊，见面那玩意儿也不是啥危险的事儿。就是你这头别那么紧张，虽然说你是个当爹的，这么大他就是小孩发花痴，那就那一个劲儿过去就好了。
1: 能说青春期这段时间，
0: 对，就是这么回事儿、
1: 嗯。
0: 他就是比别的孩子早点儿。
1: 嗯，
0: 那不是说那什么，那叫什么玩意儿来着？哪个少男不善钟情，哪个少女不善怀春？他就是早呗，比别的可能16、7儿，他就13、4就开始了，对吧？你这个家长吧，你别往这个事儿上赖，就是你对这个孩子的经营和管理，这个时候呢，就咱这么讲，那早上我送你上学，对吧？晚上我接你回来。就是不让你有那么多的时间去考虑这个考虑那个的，就好了呗。完了，平时学习的时候，我告诉家长陪着点儿，对吧、
1: 嗯？
0: 谁有空谁陪着点儿。那个等这个时间对这个时间段度过去，那劲头子过去，你自己也不是没处过，那劲头子过去就完事儿了呗，
1: 嗯、
0: 就这么回事儿。所以说你别紧张，也别把这个事儿感觉像要死要活那种都没有必要。就是这个事情是躲不过去的。
1: 嗯、
0: 这个首先来说，你要想到什么呢？哎，这姑娘还挺正常。为啥呢？他没说的就非得要跟一小姑娘处对象，有这样的？你以为没有啊？那你没摊上那样，摊上那样你更上火，是吧？
1: 嗯，
0: 对吧？最起码来说，这姑娘哪怕就跟这个不成，以后再找她不能找姑娘，她得找小小，这不就挺好的吗？还想咋的？完了，接下来学习成绩这个事情，学习成绩这个事情主要在于说，他需要家长，这个明显如果说成绩下降了，他需要家长提供帮助了，比方说。你得陪他分析这个哪块，因为初中的课程也不是那么多，你得分析他哪科降下来，为啥降下来，就是月考和期中考试差多少，期末考试跟期中考试差多少，那主要是哪部分课程没学明白，那该补啥补啥呗，补上就拉倒了呗，这不这么回事吗？
1: 嗯、
0: 啊，
1: 对，现在是咋的？这小孩，你要跟他说，你看你现在这么做有点少，然后
0: 你就别勒他。
1: 嗯，
0: 你就别勒他。
1: 他说他我这都控制不了，我拿着电话我就想跟他聊。
0: 对，那你就聊呗，没说不让你聊啊，对吧？
1: 嗯、
0: 但是你聊这玩意儿，听见了吧？
1: 嗯，听见了。
0: 啊？
1: 嗯，
0: 对吧？这听明白没有？
1: 听明白了。
0: 嗯。
1: 嗯。
0: 好啊，这个所以说我就觉得你啊，就是记住了，就这个事儿，就是谁都得过这关，早和晚的事儿。 对吧？那咱孩子就是早一点，早一点的话，作为家长来说，就是多陪伴一些呗，多陪伴一些，或者说不仅仅是监管，更多的是陪伴，是不是？然后成绩这个事儿是需要家长帮着分析的，他自己没那个能力啊。
1: 哎，好。
0: 嗯，别把这个所有的问题，就是说这个孩子不出息了，孩子生活的不幸福了，孩子那个学习成绩下降了，所有的原因都归咎在和那个男孩聊天上，这个是不对的。你要按照这一个路的话，一定是错的。你想呢？那只是一部分，不是全部啊。
1: 嗯。
0: 哎，好嘞。
1: 好的，谢谢你、啊。
0: 再见，就是总之你别紧张，别紧张，别紧张啊！好嘞，再见啊，好嘞，
1: 哎，谢谢老师。

0: 位朋友说，钟晓老师您好，晚上好，你帮我这个支支招啊。办公室呢有个大姐总想打压别人，那本来她跟别人唠嗑说谁谁谁有婆婆公公伺候你多幸福啊，转头对我说你就不行了，啥都自己做，你说这跟我有啥关系，还打压我，我这嘴也笨，啥也说不出来，就自己生闷气。其实我虽然没有公婆帮衬，孩子都是我自己带大的，但是我老公比他们都能挣啊，我平时比较低调啊，我觉得自己过好自己的日子有啥可比的。还有个大姐问我姑娘考了多少名，我说30多名，这个人就没下文了。你说这到底是要干什么呀？我看不是真心关心，我是嫉妒啊，和他们在一个办公室总是有无妄之灾啊。钟晓老师和小米姐帮帮我。你为什么那么在意别人对你的评价呢？或者说别人对你的一举一动呢？啊，那人家那说话唠嗑，那他可能没啥目的性，没啥目的性。你人家放个屁啊，人家放个屁，你都得拿那个叫什么烧杯呀、啊，或者说什么那个安瓶啊，你都得给人家接起来。接起来之后啊，你得拿你自己的那种化学的溶剂呀、啊、气体分析仪呀、啊，然后去仔细去那个分析分析这个屁里头有多少二氧化硫啊，多少二氧化碳呐、啊，啊，多少氮，多少这个多少氨，你都得分析。分析完了之后有啥意义呢？啊，分析完了之后你知道它这个屁的组成成分了，有啥意义呢？你这不就这么回事吗？你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别人跟你说句话，你家寻思那么多，你勒他干啥？乐说说呗，我乐听听，不乐听怼回去就拉倒呗。你这个，所以说这个事儿呢，就是你过度的关注别人对你的评价，其实挺没劲的啊，其实挺没劲的啊。你不要做那种人啊，不要做这种人，犯不上。就是别人说句话你都得琢磨琢磨、啊、这句话到底是啥意思呢，他是想干啥呢，为啥说他啥意思没有，就跟放屁，他说这句话跟放屁一个意义，甚至都不如放屁，放屁还能熏倒一屋子人呢。他那句话是随手，就是上边气儿和下边气儿的就这么一个意义啊，就是从上边出来的和从下边出去的，你说你考虑那么多干啥？就是你说你姑娘考30多名，别人没下文了，那就知道了就得了呗，这跟羡慕嫉妒有啥关系呢？对不对？你我不知道，你要是全校30多名，那确实学习挺好，全班30多名，那成绩不咋地呀，那你说人家咋说？想那么多干啥？就想太多了。你说这不存在嫉妒你，也不存在关心你啊，就是这股气儿从上边出来的啊。这跟无妄之灾一点关系都没有，就是你自己想多了啊，就是你自己想多了啊。打进3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1: 你好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我是钟晓。
1: 我先说一下，我现在因为啥我开着免提，就是我和我爱人吧。都在跟前听你这节目呢。
0: 啊，
1: 我也让我
0: 谢谢、啊、
1: 让我姐妹也知道的事儿。
0: 嗯，
1: 就是啥发生啥事呢？就是通过一个某些的聊天软件啥的，发现我闺女，
0: 嗯，
1: 就是在她的同学，
0: 嗯，
1: 就是处对象，而且早恋很长时间了。
0: 啊、嗯，
1: 他俩吧，还有过那个发生过行为了。
0: 啊、
1: 嗯，就是那个他俩的那个聊天已经证明了。
0: 多大的孩子了？
1: 17岁。
0: 这上高中了，念不念书了？
1: 念书，中考考了590分。
0: 啊，
1: 这马上再升学上高中，
0: 上高中了是不是啊？
1: 为啥我说开这个免提？我媳妇在跟前儿，
0: 590分，590分啊！您可能不
1: 是
0: 吉林省的，
1: 是吉林省的，我们是那个县长、就是、
0: 啊，他那分没那么高是不是啊？
1: 对，
0: 啊，那行，
1: 就是咋的了？突然间就看他们聊，就是。

0: 我看到我闺女这个聊天软件发生，她跟她闺女，她跟她那个男朋友说，有可能是她是怀孕了，怎么地的，就说过好几次，他们之间吧就已经有过，两三次了，就是大概这个意思啊。但是这个我跟那个我呢始终没当闺女说，就我那边我就假装还是不知道，因为我想给闺女留点自尊。完了我就跟我媳妇说了，我媳妇今天吧就回来了，就跟我孩子说。说妈妈想跟咱聊一聊，妈妈聊的内容是那个，闺女啊，现在咱们是以学业为主，就讲一些道理。
1: 那
0: 但是
1: 这些
0: 我
1: 没
0: 闺
1: 用
0: 女讲的
1: 啊，
0: 道理，人家比我啊没有用啊，讲这些道理，其实比我媳妇讲的都明白。完了，我跟你说，妈妈我没有，我跟他俩没发生过肢体关系，就是你放心吧。完了，我媳妇儿那没啥说，孩子不承认也没办法呀。但是，然后。我就跟我媳妇发过一个，就他们关于聊天的那个截图啊，就是要给我媳妇发，我说这个已经铁证如山了，我说咱俩吧，其实也不要纠结，他承认不承认了，也不重要了，就是以后咱俩应该怎么去正确引导的，就是这个事儿吧，就是老师我也听过你节目很多年了，就是这个话怎么说呢？就是这个事儿摊在别人身上，我感觉我也会很欣然理解的，就是怎么处理。但一旦发生在自个身上，还是说有点懵，焦头烂额的。说关键时候还想听一个老师给我的
1: 现
0: 建
1: 在
0: 议。
1: 来
0: 我俩
1: 看，
0: 就有，
1: 最重要的就是安全呗，对
0: 我也跟
1: 吧？
0: 他说，
1: 对，就是那
0: 跟
1: 个
0: 我媳妇说。
1: 跟爱人说一下，就是你别扯那些没用的。我告诉你，就是就别乱嘚瑟，需要怎么样，你现在教他安全措施，比教他那个当那个圣人强多了，有用多了。
0: 对，我
1: 啊，
0: 也跟我媳妇也是这么
1: 这个
0: 说
1: 是
0: 的。
1: 很重要的。然后呢，天也没塌下来啊，天也没塌下来，也没说这孩子就这辈子就完犊子了。那这不都不能那么说。对吧？那念书赶紧念呗，有可能上高一他俩就黄了呢，不在一个学校，是吧？有可能就黄了呢。这玩意儿都是动态的，这些东西都是动态发展的，谁也没招。这个东西
0: 我也
1: 就
0: 更。
1: 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啊。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那个这个事儿，你要说不当回事儿，那是扯淡。家长不可能拿这事儿不当。你家几个孩子？
0: 俩孩子，还
1: 你
0: 一
1: 看
0: 个
1: 我
0: 小
1: 感觉
0: 二。
1: 应该是要不然的话，这不可能疏于管理。你这个就属于对老大疏于管理了。对吧？老二今年多大了？
0: 4岁，
1: 那你看
0: 一个
1: 看，
0: 男孩。
1: 你看看，这不就这么回事吗？你这精力全都放到老二身上了，老大就是自由发展了。所以说，你就疏于管理，疏于管理的话，这种情况就是必然的啊。
0: 那应该
1: 跟你爱
0: 就
1: 人
0: 教
1: 说，
0: 他安全措施呗。
1: 就是这些东
0: 他就
1: 西，
0: 在身边，
1: 就是
0: 老师，他就在
1: 注意
0: 这
1: 最
0: 身边，
1: 重
0: 对
1: 要
0: 吧？
1: 的就是安全啊，最重要的时候就是安全啊。那个，然后就是必须得。咱总讲必须很正式的说这件事情，啊，别搁那装啊，这怎么地，还要显着你们多么理解，多么高素质，没有必要，对吧？
0: 要不要选择点弱势一点的？
1: 对，那没有必要，告知后果，然后解决问题，这个很重要，就是直接一点，直接，因为这个事儿反正已经都定下来了，直接一点，我也不是说不让你念书，也不是不让你处，对吧？但是能不处尽量你别处，对吧？别嘚瑟，
0: 说没用的嘛，你。
1: 对吧？没用，那凭啥没用啊？对吧？那能行吗？就是咱这么讲，上高中了，那你就得，你如果说知道这种情况的话，那你就得上点心啦，早上得送，晚上得接啦，对吧？
0: 因为他马上上高中的时候，应该是在一县城，我们是一个镇的。他就在那个学校住，1周或2周回来一次。
1: 那你就更管不了了，那反正就是你就严肃点告诉他了啊。
0: 他是录取学校录取。
1: 听明白了吧？啊。
0: 你说去吧。
2: 跟周涵老师说的是，他俩现在在一个学校，而且那个小男孩没有跟你学习好，
1: 但
0: 不
1: 是
0: 考
1: 这
0: 虑
1: 个学习好坏先不用说，先不用说。
2: 就叫我报名的成。
1: 学习好坏这个事儿先不用说，然后呢，你也不能说那头就是敌人。一旦人俩毕业之后结婚了呢，对吧？你现在说那么多干啥呀？就是，但是就是这个严重性得告诉他，你得让他知道这个东西啊。
0: 第二，觉得应该正确的引导，会使用东西什么的，到
1: 对，这
0: 不
1: 些
0: 应
1: 得，而且非常严肃地告诉他这些事情。然后呢，再一个，我告诉你们，就是不要定性这件事情，它一定是在不断的发展的，不一定啥样。那有可能上了高中之后，你姑娘看着更好的小小子不勒他了呢，或者一小小子看着别的小姑娘不勒你姑娘了呢，这都没准的事啊。小孩还有准了，是吧？
0: 你这是说的死去活来的，爱的死去活
1: 那
0: 来。
1: 说是那么说，你这跟那这时候都没准儿的玩意儿，爱是不是真爱？是真爱，不爱前也真是不爱了，就那么回事儿啊。这
0: 明白
1: 个，
0: 老师，
1: 总之我就说你们两口子。

0: 而且说的一点用都没有啊！你得下区啊，你得会下区啊，你光赶这块那啥，它都铜墙铁壁了，你在外边下不进去，你得找有缝的地方吗？是吧？
1: 对。
0: 啊，对，听着吗？就是你小米都特别着急，就跟你说，现在不是说人家男孩的时候，你得教他自己学会发现，得会处啊。好了啊。
1: 谢谢老师啊。
0: 啊，天没天没塌下来，不用害怕，不用害怕，天没塌下来啊，正确处理，正确面对就可以啊。好嘞，再见啊。
1: 嗯。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咱们今天的小人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穆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健康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孟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咱们在前一段时间呢，也教会了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如何给我们的健康来打基础。那今天呢，咱们呢，开始来解决我们身上的慢性病。那大家说呀，年龄一大就像机器老化是一样的，身上的这些零部件啊，咱们平时呢也不拆也不修，哎，这机器老化出毛病，我们人身上这些内脏啊就跟这个大零件是一样的，年纪大了也会出现老化呀、松动啊，那慢慢的呢就不如年轻的时候好使了。这年轻人心脏啊，咚咚咚，那跳得多好啊！可是呢，你发现没有，人一过60啊，你不服老不行的。实际上啊，有句话说得好，谁难受谁自己最清楚。你心慌胸闷的时候，别人是感受不到的。这也就是为什么说我们身边呢，这孩子呀，前期还关注关注你，时间久了，他一听你不说了。他就感觉是不是没啥事儿了？实际上啊，孟非老师理解这个情况，是不是我们还在坚持啊？我们咬着牙在挺着呀？我们不想给儿女添麻烦，我们知道儿女很累，还要照顾自己的小家，又要照顾自己的妻儿，他没那么多时间陪伴你，你也不想耽误他太多的事儿。哎，在这种情况下呀，那我们怎么办呢？要不然自己买点药吃。要不然呢，找个地方随便看一看，不出大问题，咱们就坚持着，咬着牙，将就着，日子呀，就这样一天一天过去了。时间久了，小病成大病，大病啊，又难治又遭罪。这很多人呢，就是这个样子的，不是个例啊。我感觉现在此时此刻，在我们中国，至少有一大半到70%以上的老人家是有这种心理。这艰苦朴素、勤俭节约了一辈子，舍不得花这个钱，甚至说呀，很多人都反对到医院去检查。他为什么呢？就说了，我不去医院，我一查一身病。你看看，那是到医院一查一身病吗？你没病的情况下，你到哪儿去查，他都没有病；你有病的情况下，你到哪儿查都有病。那不是说因为你查了才有病。而是说你不敢面对那个结果，你认为一查出来这些病，你说不治吧心里烦，治吧耽误时间浪费钱，哎，所以啊就感觉呀存在着很强的侥幸心理，认为没事儿。你看，所以很多身边的人原本都感觉没事儿，突然之间心梗了，做支架做搭桥了，突然之间脑梗了，半身不遂，拄着拐杖，甚至卧床不起了，到那个时候啊悔之晚矣呀。那怎么办呢？是不是任何事情都有苗头啊？是不是任何事情之前都有先兆啊？是不是在没有病之前，咱们就想办法把这些问题抑制在萌芽当中？你感觉是不是对我们的健康更负责任呢？那今天呢，孟非老师啊，就带着大家办一个好事儿。什么好事呢？今天呢，我有一个重要的事情要给大家宣布。哎，那就是。我们又到了该发福利的时候了，你看，咱们就是在给您的健康啊添砖加瓦，你可不要小瞧每一次身体当中小小的改变，可能说我们每一次小的改变都能够迎来大的健康。你看后来啊，我们又参与了身体当中的解毒排毒、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然后呢，我们又进行了软化血管的一个过程。这种情况下呀，实际上都是在给我们未来治病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孟非老师说了，房子要想盖得高，地基一定要打牢，地基越牢固，我们这个房子呀，抗震能力就越好。你看，一样的地基，别人打了1米，你打了5米，别人那个房子呀，有个轻微的地震，房倒屋塌。那咱们呢，这解毒也做了。血管也软化了，身体的基础啊打好了。那在这种情况下，来个7级8级的地震，对我们来讲都能扛得住。 那这就是区别。那今天呢，就到了我们发福利物资的时候了。今天开始发放。那这个福利物资啊是什么？哎，它有什么用？孟非老师啊，详细的给你介绍一下。你看，我跟大家说了，我说在藏区啊有很多特殊的药材，那其中啊有什么冬虫夏草啊、藏红花呀、藏天麻呀、雪莲呐、等等等等，非常有名的、非常有效的、非常神奇的好药材。那其中啊有两样东西，在我们内地地区啊用的就少一点，可是呢在整个青藏高原上用量就很多。哎，哪两个东西呢？它跟我们身边的动物有关。那在青藏高原上面啊，这个地域比较大，250万平方公里，这么大一个区域内啊，好东西多得很。那这两种东西啊，第一个叫羊胎盘，第二个叫牦牛血。那今天呢给我们听众朋友就讲讲这两个东西，哎，我们就把其中的一个当成福利物资发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是那个事儿啊，您到时候呢过一会儿节目结束之后，大家就可以打电话了，咱们今天呢就报名，报名就可以领这个羊胎盘。那这个羊胎盘是个什么样子的，我给大家要说清楚啊。这个羊胎盘呢是一小只一小只的，咱们是不是有见过那种注射用的青霉素的那种小瓶子啊？哎，跟这个类似，这个比青霉素的小瓶子呀略微还小一点，就跟两个小指节儿这么大，哎，就跟小指头这么粗。这里面呢是粉末状的，这是用羊胎盘做出来的冻干粉。那有人就问了，说孟非老师啊，那这个东西有啥用啊？那我给大家说一说啊，羊胎盘这个东西啊是一个名贵的药材。那这类的药材啊可以说对我们身体能够起到一个最大的作用，就叫补正气。我跟大家讲啊，人体当中有阴有阳，人体当中呢还有气还有血。那你看看啊，阴阳气血是四大基石啊，而无论是中医蒙医姚医藏医当中对我们的阴阳对我们的气血呀都有明显的阐述。那怎么说的呢？我们人身体当中的气血要循环要运行，要滋养全身各处五脏六腑，人才是健康的。而一旦这个气和血任何一个出现了问题，那我告诉大家，随之而来的就是大事儿。你看有这样一句话啊，他是这么说的，叫人之所生气之所聚，气生则人长，气壮则人康，气虚则人病，气亡则人亡。那你听，那你说说这口气重要还是不重要啊？是不是我们人之所以生长就是因为有这股气，我们人呢之所以强壮也是有这股气，我们人呢之所以有劲儿还是这股气，我们人身体当中能够活动还是这个气的支撑，我们身体当中的血液运行还是这股气。所以啊这个气啊是我们人体生命的基础。你看我们经常说发脾气，哪里啊？跟脾有关，是不是？我们经常说肝气不舒，这跟肝脏里的气有关。我们说肾气不足，这是跟肾气有关。我们说心气亏损，这是跟心气有关。但是呢大家不要忘了，这些气啊它都针对一个地方，针对一个脏器。可是呢我们人身体当中还有一个气，那这个气啊就不得了，这叫什么气？这叫正气。哎，你有没有听说过一句话呀，叫正气存身，邪不可干。也就是说只要有这股正气在，所有的内邪也好外邪也好就进不来你的身体了。那医学当中啊尤其是中医里面说人生病啊，一个是六淫，这就是风寒暑湿热火，这是外面来的毒，哎，邪气。还有内生七情，喜怒忧思悲恐惊，那这个六淫七情啊进入身体当中，那要有东西抵御，哎，外邪内邪进来了之后一定有个东西抵抗它。这个东西是谁啊？就是我们人体当中不可或缺的最重要的支持你生命存在的这股正气。 只要正气足够，

们所有的外邪都来不了，哎，所有的外邪都侵害不了你。那你告诉我，这股正气重要还是不重要呢？那这股正气啊，又跟我们先天的一口纯阳之气有直接的关系。那怎么说叫先天之气啊？也就是说，人在母体当中孕育生化之时，就有先天母体的这股元气所在。那这股气存在的强，你先天体质就好；这股气存在的弱，你后天体质就差。这也就是解释得出为什么说一个妈生的，一个爹孕育的，生出来的孩子有的体质好，有的体质差，有的茁壮成长，有的病病歪歪，跟什么有关呢？就是跟你先天带来的这股气它有关。而这股气啊，出生之后支撑着你，你这股气如果要少，那我告诉你，这个孩子呀，长得小，哎，发育不良，病病歪歪的，别人不感冒他感冒了，别人长高了他长不高，哎，别人长壮了他瘦瘦的，就是干巴瘦蔫蔫的，就这种情况。那你说这股正气重要还是不重要啊？那同样啊，这股正气要足，这青春期的孩子长得就高，这种正气要足啊，20多岁的小姑娘小伙子他就风华正茂，哎，他就孕育能力强，生出来的孩子他就聪明健康伶俐茁壮。那到了30多岁年富力最强的时候，这股正气也是最足的时候。可是呢，你发现没有，有的人30多岁那看着呀一点精神都没有，瘦瘦弱弱的，无精打采的，正气消耗快没了。哎，有的人一到了40多岁一看看那身体弱的呀，腰也弯着，背也驼着，走路没劲，两眼无神，这是什么？正气亏损的差不多了。我就告诉大家，如果这股正气要不足，一衰老的快，二病多，第三死得早。你看看，你说这股气重要不重要啊？是不是？所以我们经常讲啊，若有三寸气在，就是这股气。而这股正气啊，在身体当中的作用可多了。那首先第一个，正气在，邪气不来。第二个，很多人关节不好，骨头不好的，一般来说呀，这腰也不直溜了，腿也不顺溜了，走路也抬不起脚了，那你说补哪儿嘛？你说怎么解决嘛？我告诉大家，正气，它有这样一句话叫气足骨自正。哎，这个骨头里面呢是有气的，那你只要这个气是足的，你的骨头自然就正了，也不偏也不歪也不斜也不绕，这个时候骨刺它都不长。所以说骨刺增生啊，风湿关节炎都跟这个正气弱有直接的关系。那你说只要把正气补足，对我们关节好还是不好呢？那效果是非常非常好。你包括有些人气特别虚的，小个便滴滴答答尿不出来，大个便到了马桶上一坐那里坐了20多分钟，哎呀，就是感觉肚子里面可拉可不拉，可变可不变，什么原因？气虚呀，你的气推不动。有人说呢，这跟什么气有关？你看你大肠推出来的，跟哪里有关呢？我们的心和肺对应的就是大肠小肠，那就是你心肺气虚，大肠小肠气就不足。可是如果要再深究，那就变了。如果你大肠小肠开始气不足，那你就补心气补肺气就行了。可是你永远这样，一直这样，常年这样，那就不是脏气的气了，那就是你正气受损了。哎，在你身体生长发育或者成长衰老的过程当中，有一个阶段你这个正气受到了严重的损伤。你像男人啊，男同志这一块，是不是夫妻生活过多呀，熬夜呀，过度的劳累呀，耗正气。那女同志啊，就是什么潮湿不保暖，月经不调，月子病，然后生育过多，这都会损伤正气。我告诉大家，正气一旦损耗了，这个人的体质是快速变差，而一旦体质快速变差了，就极难补回来。因为正气这个东西是一半先天一半后天，那你说后天的东西还好一点，先天的东西可怎么补啊？你先天的东西只能母体里面补啊，你不是母体里的东西，你是补不了这股先天气的。有人说，孟非老师啊，我听说人参能补气。对，人参能补气。有人说了，孟非老师啊，我听说黄芪也能补气。对，黄芪也能补气。
还有人说，孟非老师，我记得你讲过山药，哎，这山药是好东西，淮山呢，是不是也补气啊？对，淮山也补气。可是啊，你只听其一，没听其二。什么意思啊？就说这些类的东西能不能补气？能，都能补气。可是他们补的都是后天气。要说人参还能多少给你补点先天气，可是，人参补先天气的功能稍微差了一些，并且绝大多数的人受不了。为什么？不信咱们就可以试一试。你别说你吃一根野人参呢，你现在你就到菜市场去买一根东北长的，哪里呢？就是东北菜地里面的人参，你吃了你都受不了。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医书上早就记载了，还有这样一句话，他说人参杀人无过，大黄救人无功。你看这两味药吧，都是好药，人参补气一绝呀，大黄救人有功啊。可是呢，一般人受不了人参的这种猛，也就是说人参能要人命，一旦吃不好，或者吃多了，或者吃超量了，或者药劲儿太足了，那是能杀人的。所以才有了这句人参杀人无过，那大黄呢救人无功。咱们就说人参，你看别说是野人参了，咱们刚刚又说了，就说菜园子里种的那种人参，它和我们野生的人参来对比啊，那药劲儿差了是十万八千里。可是我告诉大家，就这样的菜园子里种出来的人参，你要是说在采参的时候你拿过来洗干净，跟萝卜一样，你放嘴里嚼两口，你要身体正常的人，你吃上两口跟萝卜一样嘎嘣脆，哎，嚼到嘴里甜丝丝，咽下去之后没五分钟可能你鼻血就出来了。为什么？你的气机乱了，它补气，但是一下子给你气补乱了。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呀？你听好，就是你身上莫名其妙的后背疼一下，莫名其妙的腿疼一下，莫名其妙的肚子疼一下，也说不上哪儿疼，这股气串着疼，这叫什么？这气出问题了。哎，这就是气，气机乱了，你的气乱走。我们的气在哪儿？我们的气应该在经脉当中，那这个气归谁管？为什么要在经脉当中？这就归正气来管。有一句话说得好，叫引气归经。那正气还有这个作用，也就是说气在哪儿走，通过哪个通道，走过哪个经脉，到达哪个脏腑，这是有定数的，这是人身早就设定好的程序，人身体里面必须这么走你才健康。一旦走错了，那我告诉你问题出来了。什么叫走错了？你有没有发现你突然之间生气，气得你脑袋疼？那你告诉我，生气是脑袋的事吗？生气是肝火户上来了。那为啥生气肝火上来了你脑袋疼？这就叫肝阳上行，逆行入头了。哎，肝风上逆了。那你告诉我，这个时候你头不疼才怪，什么原因？气机乱了。所以必须要干什么？引气归经。那谁来办？正气来办。人参做不了，哎，黄芪补气达不到，然后山药补气补脾胃，那你说哪个能达到吗？刚才不说了吗，这股正气是一半先天一半后天，你即使解决了后天气你也不行啊，你很难起到特别有效的治病的作用啊。咱们就说一味我们平时最熟悉的药物吧，就是黄芪啊。那黄芪是用在补气当中最好的，换句话来讲最容易最方便最好找的一个药材。也就是说一般来说补气用黄芪，补血用当归，哎，气血合效，这样的话这个黄芪当归口服液满街都有。可是你见过有几个人喝了这个黄芪当归口服液之后他气血不好的？为啥？药效不够。年轻人喝着有效，喝了几天不喝了，年纪大的喝了90%的人没有效。为什么？没补到点儿上，没补到根上。你不补到点儿上，不补到根上，效果它就出不来。这回就明白这个正气不好补啊。这个正气要想补上来，它必须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个后天气它要能补，第二个先天气它要能补。而这股先天气不可能把一个大活人塞回娘肚子里面再去补气啊，那怎么办呢？那既然
这个气补不来了，先天气补不过来了，那就只能补后天气，补后天气效果又弱。

0: 啊，咱们要有一个真正的顶级的好东西，它是又能补这半口先天气，又能补这一半的后天气，只有这样补才叫真正的三个字，叫什么？叫补正气。而这个正气一定是跟先天有关，你要是没有先天这个必要条件，这股正气你就补不上。所以说在这里，你别说是种植的人参，你即使能挖到那种三五百年的野生人参，只能把人吃坏了，只能把人吃死了，这股气你也上不来。那人参的这个东西啊，药效很足啊，药劲很强啊，药的作用力也很猛啊。它最适合是什么？我告诉大家，如果你家里真有这种人参，你啊给它熬个汤啊，你给它炖个肉啊，你平时少少的补一点，多了你还受不了。有些人可能喝一口人参汤，他那个口干舌燥，上火，眼睛都红了，就是人参的药劲儿它不温和，太猛了。哎，年纪大的人受不了这个东西。你发现现在搞人参的这一类的药材，一般都做成小粒粒，就是控制好剂量再给用。哎，为什么说人参是好药？它最适合做的一个药就叫独参汤。什么叫独参汤啊？就是把这个人参呢一味药材熬成汤，越老的人参越好，干什么的？这都是中国古代这有钱人呢吊着最后一口气来看看亲人，解决自己的临终之前的遗憾，多活一会儿吊命之用。所以说人参呢，它只能沾上一丝丝的这种先天气吊着命，因为它毕竟不是胎里孕育的。哎，人参是土地里的，所以说跟先天气的关系有没有？有，天地之精，但是呢它达不到人体的这股先天之气。所以啊，那怎么办？人参不合适。哎，那人参不合适用什么合适？那今天孟非老师告诉你，要补这股正气，补这半口先天之气，在我们现在的医学当中用的最好的就是这个羊胎盘。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那为什么说这次的福利物资要给大家准备发这个羊胎盘呢？就是因为羊胎盘在所有的治病的药材当中啊，它补正气的这个功能是其他的药材比拟不了的。哎，为什么用羊胎盘呢？我给大家说啊，首先它这个里面呢就含有这半口的先天之气，这个呀是其他的土里长的这种东西啊，水里生的这种东西不具备的，因为它是胎生的。哎，跟胎盘有关的，那你告诉我它是不是就跟这个先天有直接的关系啊？只有跟先天有直接的关系的，然后它才能够跟这个半口先天之气有关系，同时啊它又能够补后天这半口之气。那这样的情况下，羊胎盘就是一味为之不多的，药效甚好的，能够真正

补到正气的这么一个好东西。那换句话来讲啊，阳胎盘就应该算是阳的子合车。咱们在这里说一说这个子合车呀，可能呢年轻人不太懂，老人家呢绝大多数都听说过。什么是子合车呀？我们认为子合车是大补之物。那咱们都知道补，实际上子合车补的是什么？我跟你说，子合车补的就是这股正气，就是我们人生命的根本。换句话来讲，如果你的生命之根本的这股正气要足，那你就不生病，甚至你的正气足起来补上了，你的病都变好。如果说这股正气补不上来，病只会越来越重，人只会越来越老，寿命只会越来越短。你说这股正气重要不重要？那为啥说以前这个子合车被为追捧啊？就是因为子合车就能补这股正气。什么是子合车呀？据说把这个妇女生产的胎盘拿出来，哎，那这个胎盘是有讲究的。什么讲究呢？就是年龄20岁以内，只要年轻啊，最好呢是16、17岁、18、19岁的青春少女，然后她们怀孕产子了，也就是说年龄要小，她们同时啊体内还带着一股先天气。那这个胎盘还有讲究，什么讲究呢？必须是第一胎，同时啊第一胎还是正常生产的男孩，这个胎儿啊还要健康，那这样的胎盘才能够拿出来用，才具备了三个基本条件。好了，那这个胎盘拿过来之后，怎么才叫子合车呢？听清楚啊，把这个胎盘刚刚生产之后要赶到天明的时候，也就是说最好是在午时，也就是中午太阳地儿最足的时候，把这个胎盘呢拿到活水边，也就像小河呀这类的活水，水要清澈，哎，在正中午的太阳地儿底下，把这个出生的第一胎是男孩的健康的胎盘放在河水里，把它的血水洗干净，这个时候再把这个胎盘呢展开铺平拉直了，然后对着这个太阳光，你就会在这张胎盘上看到一个东西，看到一个什么？看到一个紫色的影子带着轮廓，就好像一个马车上面有个盖子一样，由此而得名子合车。由来是这样的。当然了，现代人呢，这个对子合车来说呀，听说的多，但是呢实际上用到的少。为什么呢？如果说放在中国古代呀，这个子合车一直是医家都要的一个好药材，哎，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补气阴气归经，它都能做。尤其是对一些年老体衰呀、瘦弱多病啊、久病不愈、大病初愈啊，甚至一些重症啊，可能都会用到这个子合车为药来治这个病，效果显著，功效确切。可是到了近现代呀，这个子合车是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到现在，国家甚至已经规定不允许私人流通这个子合车了。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现在呀，跟血液有关的疾病越来越多了，这些类的跟血液有关的疾病，或者是通过血液和母婴传染的疾病的这些病毒，就会存在这个胎盘当中。你即使高温消毒了，也很难彻底解决这个问题。那怎么办？为了预防这类疾病的传播，也就是说民间是不允许这个胎盘呢在市面上流通，从此啊这子合车也就快销声匿迹了。那前几年呢甚至还有人胎盘的这个事儿，但是到了最近这几年，基本上人胎盘的这个事儿就没了。可能说以前小医院里面生了孩子之后，你说要把这个胎盘带走啊，哎，可能你说说好话或者怎么样，这胎盘还给你。可是你到今天你再去看看，你即使说给你家里面接生的这个大夫，或者说给你女儿儿媳妇做手术的这个大夫是你家亲属，那医院里有规定这个东西是不允许带走。这回大家就明白了吧，实际上子合车人胎盘这味药基本上快在现在的中医当中绝迹。那为什么说孟非老师又说阳胎盘好呢？那可能有人就问了，说孟非老师啊，那你说人胎盘这个子合车补正气，大补虚损，大补正气，引气归经，好东西，
那跟阳的有啥关系？

看一下。那我要告诉大家，这个羊的这个胎盘呢，比人的这个胎盘几乎不差。为什么这么说？我给大家说一个好东西，看看你们有没有人听说过。现在在国际上啊，流行这样一个东西，叫羊胎素针剂。这个东西干什么的？你听好了啊，这个羊胎素针剂啊，就是从羊胎盘当中提取的羊胎素。哎，那这个羊胎素做成了水状的注射用的，一支一支的。这一针呢，以前啊，那个时候这经济条件跟现在比有区别，但是这个价格没变，一针几乎在折合人民币60万一针。你想想，这是不是普通家庭能承担得起的？也就是说，咱们在县城也好，或者是地级小城市也好，这60万能买套房。可是呢，在人家那里就是买一针。那这针打下去啊，有这么一个说法，保持年轻，容颜不老，这就是羊胎盘能达到的作用。那你看看，让一个人打了这一针能保持一年之内啊青春永驻，容颜不老，你说厉害不厉害？什么原因？就是因为羊胎盘当中含有一个东西叫干细胞。哎，那这个东西啊，就被这个羊胎盘萃取了之后，就进到这个针里面了，就能让人细胞不老化，让人不衰老。你发现没有啊？我们身边呢，这个普通老百姓居多，有些人呢50岁就跟孟非老师一样操劳熬夜的，那头发就开始白了，60多岁皱纹就多了，尤其是越到农村，这人呢就越显老，越在城市啊，这人就越显年轻。可是你无论怎么样，你70多80多了，你看看这人呢，皱纹也出来了，也深了，皮肤呢也干了啊，也没光泽了，头发也枯黄了，或者是发白了，或者掉头发了，牙齿也松动了，这是我们普通人。那你发现没有啊，这些富豪或者说这些有钱的明星，你看看，这尤其这明星啊，人家拍一部戏就几百万几千万，这是真事啊。你说人家拿这60万当回事吗？就相当于什么？就相当于孟非老师虽然是拿工资的，可是你让我花10块钱买根雪糕我也舍得，人家这60万就相当于这样，你说人家打得起打不起啊？这一年打一针，一针60万。所以你发现那些有名的影视明星啊，哎，10年过后你再看人家还那个样子，一点都没变老。跟什么有关？就跟这个打了羊胎素的这个针有关。你看我们以前有一个电视剧叫《新白娘子传奇》，这里面有个人叫赵雅芝啊，你看人家现在也小70岁了，你说人家年轻不年轻？还有那个老人家比较熟悉的演过小花那个叫刘晓庆，你说说人家又整容啊又保养，他可能也打这个针。哎，你看看人家年轻不年轻？那咱们再看看自己，再照照镜子，是不是这一下子呀，谁老谁不老一下就出来了。包括有一个演电视那叫陈小春，那60多岁了，你要是不认识的，你一看啊，跟50一样，跟40多还像呢，这就跟这个羊胎素的这个针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啊，在中医当中就有这个羊胎盘的记载，它干什么呢？它补气补血补肾填精壮骨益髓，延缓衰老，提高免疫功能，也就是说补正气。哎，补正气驱邪气引气胎盘能做到的。所以啊，在中医当中就有用羊胎盘的历史。可是呢，在藏医当中也有用到羊胎盘这个事儿。而孟非老师啊，原先学中医的时候啊，就知道有这个羊胎盘这味药，可是呢用的地方还真不多，也是到了西藏之后啊，拜了这个藏医纳日老师之后，我呀在他那里学到了怎么样来合理的有效的用到这个羊胎盘来治病。并且啊，在这10几年的临床当中，用这个羊胎盘治病，甚至说治好了好多改变身体症状的，让他们减轻痛苦的那就更多了。所以啊，我们这次就决定把这个羊胎盘拿出来一部分，哎，给我们打电话的听众朋友们，给他们当成福利物资，让你们呢体会体会

感受感受。那这个阳台盘呢，大家要仔细听，你听好，你一定要记住孟非老师现在要跟你们说的这些话。哎，有笔有本的，你现在你就记一下。我给你们这次提供的这个福利物资啊，阳台盘，它长得什么样？刚才说了，一小只一小只的，这一小只一小只里面呢是粉末状，一克装，这一克装啊是粉末的。你呢吃的时候把那个小瓶子打开，然后啊把这粉直接倒在嘴里，用水冲下去，或者说呀倒到水里面搅开再喝也可以啊。那给你发的呢是多少呢？是一小盒，一小盒里面呢是六只。我跟大家说一说，有点小贵啊，但是呢你不要考虑价钱，这个确实是有点小贵。这个啊医院里面都有的啊，有一些医院里面都有的。那我们给你发的这个阳台盘呢不太一样，跟医院里的还有区别。什么区别呢？我们这个属于定制款，也就是说是我们单位里面，我们中心里面给我们患者自己用的。哎，外面的这一种你是买不到的，也就是说你外面买的也叫阳台盘，可是呢跟我们这个有本质上的区别。我就这么跟你说吧，成分原料都是从阳台盘里做出来的，可是吃完了之后的作用和纯度，一个在天一个在地。为什么这么讲啊？因为你外面如果要能见到的那类的阳台盘或者加工好的，它是用羊生产下来，生了小羊之后掉出来的那个阳台盘，这叫什么？这叫生产胎，落地胎，是这个样子的。它这个里面有没有这种先天之气啊？有，可是呢不一定足。那我们中心里面做的这个内部制剂的阳台盘，是我们找了一个整个藏区最有名的一个制药企业，叫西藏球本，它这里面是生产动物药最有名的一个藏药企业。我们呢单位里面的加工量比较多，所以我们就找到他们委托帮忙给我们做出来的。那我刚才说了有两种动物，一个是牦牛，一个是羊。哪里的羊最好啊？青海的羊最好。哪里的牛最好啊？西藏的牦牛最好。所以说我们选用青海的羊啊来做这个阳台盘。而我们用的阳台盘不是那种生产的掉到地上的落地胎盘，我们这个呀不落地，也不是足月的那种生下来的那种。这个阳台盘呢是根据古法，根据古方来做出来的。是怎么来的呢？是在这个羊啊刚刚怀孕一个月的时候，哎，就想办法把这个羊内胎，你听清楚了，不是生产胎，这个叫羊内胎，把这个羊的内胎，怀孕一个月羊的胎盘，加上那么一小小个，就多大呀，跟大拇手指头这么大一小个的那个羊一起拿出来的，这叫羊内胎。也就是说它是在母体当中的，它自带着全部的先天之精气精血的这个羊胎盘拿出来再加工成的制作好的药啊。大家听好了，这个是药，我再说一遍，这是药，这个是羊胎盘的药，我们用这种胎盘做出来的。那你告诉我，是不是一个在天一个在地啊？什么叫天？是在肚子里面的，这叫先天。什么叫地？落地的那个，那就是地了，是不是？一个天一个地，那就区别这么大。那你告诉我哪个好？一定是要补正气，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这个事儿一定是越多先天越好。有人说呢十天呢行不行？十天呢拿不出来，哎，你必须说达到一个月了，先天正气在里面了，这个时候拿出来的这个阳胎盘就不得了了。有人说这胎盘你们怎么拿出来的？我告诉大家啊，这个方或者这个办法可不是孟非老师想出来的，这个呢是我老师教给我的，也不是我的老师想出来的。这个方法呀自古而有之，你忘了吧，在藏区啊跟我们中原内地是不一样的。在藏区啊解放前那叫农奴制，这种农奴制的情况下呀就有奴隶主，
而这种奴隶主啊，是越好的东西都往他那里聚集。

0: 剥削这帮奴隶啊，什么好东西都有啊，他们也想长命百岁啊，他们也要治病啊。那其中用到这个羊的内胎，再说一遍，叫内胎。那这个时候人家有这个便利条件呢，人家方便呢，那用什么样的？用不起啊。在建国以前呢，用到的这个羊的内胎啊，那不好搞，怎么办？只有杀羊。可是这样你也知道，这只要杀了，那你说这个羊命是不是就没了啊？那没办法，要取羊胎盘，要取这个羊内胎啊，那个时候只能杀。哎，就把这个羊内胎拿出来，有的时候一次啊这用好几个，那就杀好几只羊了，对吧？那本身呢，这个刚刚怀孕一个月的这个羊啊，它肚子里没多少，是不是？那个时候用到羊胎盘呢，就以煮为主，或者呀把这个东西焙干了，晾干，晾干之后再把它放在呀石板上，底下加上火，这个时候焙干了，这样的话用药，这叫解放前。那解放后啊，这个农奴翻身把歌唱了，就把这个流传了上千年几千年的农奴制给推翻了，我们藏族人民呢迎来了解放。这个时候啊，也享受着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是我们56个民族当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那后来啊，这个藏医啊就流传开了。原本藏医是在贵族和寺庙当中流行的，老百姓知道的太少了，因为绝大多数都是奴隶。可是啊，这个羊胎盘这个药在藏区那慢慢流传开呀，老百姓也能用啊。那老百姓要用，杀羊就舍不得了，那怎么办？后来啊，这个技术在提高，那想了一个办法。什么办法呢？就是正常生产的落地的那种胎，那就多了，那这个时候就随便找了，羊也多。可是要想要这种高标准的，药效最高的，一个天一个地质量对比的，那这个时候内胎是必选的。又不想要这个羊的命，后来呀就发明了一个办法，就把这个人呢剖腹产的这个技术啊就用到羊身上了。哎，给羊也做剖腹产手术，这个时候就能取出来了。可是要发现取几次之后啊，这个羊的子宫受伤了，不能再切了。那这时候啊又遇到了个瓶颈，也就是说养一批羊取生个三四次，然后这个羊啊就当成肉羊就给卖了。所以在生物伦理上面来讲啊，这有点不道德。那到最后啊，慢慢慢慢的就又开始了。后来啊，也是在这个西藏这个地方用到羊内胎的比较多呀，有一些药企啊也是要用到它的。那怎么办？这个时候啊就有了一个新方法，但是这个方法呀成本贵，可是呢对羊没有造成大的伤害，而且可以长期的来用。就用一种东西，用什么？麝香。大家应该看过电影电视剧啊，就知道这个有两样东西啊是能够让母体流产，一个呢就是驴胶，第二个就是这个麝香。一个驴胶啊，那给孕妇喝了之后很快就滑胎了，最厉害的就是麝香。你别说吃了，你把这麝香给这个孕妇闻一闻，它都可能造成滑胎流产。那到最后啊就用到了这个办法。怎么来呢？就是用这个麝香的水给怀孕一个月的这个羊灌一口。它不喝呀，不喝怎么灌？拿个导管插到嗓子里打进去，哎，把这个带麝香的这个水啊给羊喝了之后，一般来讲十几分钟，这个羊啊就开始了，这个在肚子里面一个月的这个胎就下来了。这个时候啊又安全，这羊呢不会造成太大的损伤。再有啊，如果是做手术取出来的那种，你记住了，它里面有药，这个药啊催产会随着血液进到这个羊胎盘里面去，对人造成影响，而喝了这个麝香的就一点事情都没有。这个时候这个羊内胎啊就安全的有步骤的就给它取下来了。取下来之后，那就根据每一个藏医的流派来进行加工了。哎，这个我们给大家这次发放的这个福利物资羊胎盘，就是以这样的情况来取出来的。同时呢，也不是生产下来的落地的那种羊胎， 不是那种落地胎，是这种含有先天之气的母体内的怀孕一个月的内胎，阳内胎，也就换句话来讲，这是最好的阳胎盘。而整个我们中国来说啊，咱们要说牛羊最好的地方，那就是青藏高原，一个是青海，一个是西藏。西藏的牛是任何地方比不了的，云南也有地方养牦牛啊，哎，四川也有地方养牦牛啊，可是必须是在西藏那儿的牦牛，那是最好。牦牛身上有个药材叫牦牛血，这个东西一定是用西藏的。那同样，羊胎盘哪里的最好？羊胎盘一定是要最好的羊，哪里的羊最好啊？青海的羊最好。有人说新疆的羊、内蒙的羊不行吗？可以，那里的羊肉好吃。可是如果要说到以羊胎盘为例，那就要看羊吃啥。你新疆也好，内蒙古也好，他们那的羊吃的是草，哎，可是呢，在青海不一样，大家不知道吧？青藏高原，青藏高原，以青海为例，这个省人口都少，才100多万，可是那羊多呀。而这些羊在整个青海省，它吃什么？它也吃草。可是，在这么大的地方，人烟都没有的地方，环境自古以来没被污染的地方，外面全是野生药材，也就换句话来讲，饲料不一样，就决定了肉质不一样。哎，那这个青海的这个羊吃的什么？经常吃到一种野生的各类的藏药，那你说它能一样吗？它绝对出来的肉都不一样，同样羊胎盘它也不一样。再有啊，甚至青海的羊跟别的地方羊有一个共同的习惯，它刨根儿。牛它不刨根儿，羊它刨根儿啊，它把草根都刨出来了。你们有没有听这句话突然有个想法？什么想法？羊刨草根儿，那什么药是草根儿啊？我告诉你，青海的羊经常能够吃到一种东西，就在土壤内，这个东西很贵，甚至在青藏高原这个东西能当货币用，什么冬虫夏草。也就是说，经常青海的羊就破坏了冬虫夏草的分布，它为什么？它没草吃了，它刨啊，它把这个东西给你刨出来了。你就告诉我，青海的羊吃的东西能一样吗？它吃的这个野生药材都进到血液了。也就换句话来讲吧，咱不能说把它说到天上去，可是青海的这种野外放养的这个羊，我跟你讲吧，这羊的肉和血液里面甚至都带着药性，你就说这样的胎盘药力足不足？那我们呢，就是在青海那个地方有专门养羊的，我们就找他们收他们的这种羊胎盘，我们呢给他们提供麝香，让他们给我们取这种内胎，然后这个内胎拿过来之后，那我们呀要加工。最早的时候我们用量很少，哎，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在我们中心里面内部制剂、内部加工就行了。后来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个患者多呀，用到羊胎盘的也越来越多，我们自己生产不过来，我们怎么办？我们只能机械化的把它加工。那我们单位没有这个设备啊，我们就送到哪里去了？我们送到整个中国对这个羊胎盘加工和质检最严格的一个地方，送到哪儿？甘肃的兰州。哎，那里面无论是在羊胎盘这个质检上面，还有加工上面，它都是标准最严格的，要求度最高的。我们把它送到兰州去，到了兰州了，我们就要进厂了。这一进厂就不一样了，我们必须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哎，你要生产药，你就得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我们就要进行药材的第一步的质检和初加工，而且跟着他们企业的这些一起来质检，一起来初加工。这就委托了我们的西藏本草把这个原料送到那儿去，然后呢在那里进行初加工。这样的情况下，再从兰州作为原料的采集地了，我们是用青海的羊胎盘送到兰州，兰州的采集地拿过来送到西藏的丘本，你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才生产出来的羊内胎的胎盘粉，那在盒子上的标识就不能写青海了，只能写甘肃兰州，因为原料从这儿过去的呀，你得按照这个标准来呀。我们内部生产的就这个样子。这次啊，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人一盒，小盒子的啊，我们单位用的是大盒子的，给你们个小盒子的，一盒里面六支，这个上面还带那三个字优颜诺。哎，你拿到这六只羊胎盘，正常是一天吃两只，可是呢你们刚开始吃的最纯的，我们这叫精粹版， 最纯的还是羊内胎。你呀、啊，一天吃一只，你连吃六天，这是给你们的福利，不要钱的啊，这是正儿八经的药，而且是好的顶级的西藏出的好药材，你用吧。用六天，我不能说百分之百，我告诉你，至少50%的人用完了之后，身上有劲儿，睡觉变好，小便大便通畅，手脚冰凉的发热，尿出来的尿有劲儿，头脑清醒，心脏舒服，这就是这个药来的最快的地方。我就告诉你，六天，你试吧，至少六天的时间，听好了，咱不能说百分之百，至少有一半的人有这感觉，你就说咱们这个是不是好药？所以啊，这次给这福利一定是真心实意的，拿出来好东西了，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发福利。听到了咱们这个节目也没错过的，现在你就可以拿起电话，赶紧打电话报名，咱们排着队报名，给我们每一个打电话的听众朋友，每个人发一份，一份一小盒，一小盒里面6支，够你用6天，你来亲自感受一下藏药的神奇。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你好。
2: 哎，孟非老师，孟非老师你好，我是您的忠实听众，我每天呢、都听您节目的。
0: 哎呀，感谢感谢支持、
2: 哎呦，您讲的那各种的小方法呀，我都记录了啊。
0: 啊，
2: 真好啊，真的太谢谢您了。
0: 你看，这真是忠实听众，这听的时间好久了，确实。
2: 是的，是的。
0: 哎，您好。
2: 哎呀，这次我要报名您说的那个羊胎盘，您就帮我报个名吧。
0: 没问题，没问题。你看，首先呢，感谢您，您是我的粉丝了，对吧？感谢粉丝支持，也感谢你的信任。你放心啊，我不说了吗？我说咱们有福利，这个粉丝打电话必须100%到位。以后呢，节目当中各种药方啊、治病的我也多讲。然后这次呢，就把这个福利羊胎盘我给你报名，然后给你邮寄。好不好？
2: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谢谢你啊，孟非老师。
0: 不客气，不客气。哎，
2: 我打电话来了，我跟您说说我啥情况吧。
0: 好好好，你说。
2: 哎，我们就是就好多年的，就是手脚冰凉。
0: 啊。
2: 然后嘛，浑身上下没得劲儿。
0: 啊。
2: 怎么说啊？就刚每年就刚到秋天的时候吧，我就要开始穿毛裤了。
0: 哎呦，怕冷。
2: 我特别怕冷。
0: 哦，那尿多不多？
2: 然后吧，尿还特别多。
0: 哎呦，那你看，那就对了。
2: 这不是您说那羊胎盘不大气吗？所以说我就想用。
0: 我跟您说一下吧啊，您这个情况这么太典型了，100%的这就是阳气不足、正气不足、阳虚。再有，你刚才说这个。不大气也没错，实际上是不正气啊。
2: 我这说错了。
0: 不错不错，这个正气足，身体壮嘛，是不是？而且正气一足啊，身体当中的自愈率啊、免疫能力啊，还有手脚冰凉啊，来得快。一般像你这种情况啊，3-4天就能够对症见效，手脚就微微发热。太对症了，你就吃这个没问题，我给你邮寄，好不好？
2: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孟非老师。
0: 不客气，不客气，应该的，是不是？
2: 那我就等着。
0: 哎，好，你等着。
2: 嗯，收到我就开始吃啊。
0: 好的，好的，没问题。
2: 嗯，
0: 那就这样啊。这个呢，你邮寄过去，我们给你6支，然后你正常情况下就是你每天吃一支，这个是正品啊，含量足，就是略微有一点点腥味儿，你放心，这个都是好的好药。你就放心吃，好不好？
2: 嗯，没事没事，这也你说那药哪有那么特别好吃的呢？是不是？能治病就行。
0: 对对对，
2: 真的太谢谢您了，谢谢孟非老师的大爱呀！真的，我都不知道怎么说感谢了。
0: 不客气，你以后只要身体好了，就是对我最大的回馈，好不好？
2: 嗯嗯，
0: 好吧，好，那就咱们这样，我给你报上名，然后以后祝您身体越来越好，健康长寿。好不好？
2: 好，那我也祝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0: 好，谢谢谢谢，咱们都好。
2: 好好好，
0: 好好好，哎，再见。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400-6560-283。
0: 这次啊，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一个人。

0: 这就是这个药来的最快的地方。我就告诉你，六天，你试吧，至少六天的时间，听好了，咱不能说百分之百，至少有一半的人有这感觉，你就说咱们这个是不是好药。所以啊，这次给这福利一定是真心实意的，拿出来好东西了，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发福利。听到了咱们这个节目也没错过的，现在你就可以拿起电话赶紧打电话报名，咱们排着队报名，给我们每一个打电话的听众朋友每个人发一份，一份一小盒，一小盒里面六支，够你用六天，你来亲自感受一下藏药的神奇。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
2: AM738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神机玉梗，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经，藏象论，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2: 帮山黑水，用心凝古学本源，汇聚蓝心，红白带，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极一元，精勤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4: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倦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2: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益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5: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益医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儿求本。

欢迎老哥哥老姐姐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你看每天呢，慧心呢到点儿就给大家讲课，这几天呢我是滴了耳根子告诉你们干啥，别吃凉的，别着凉，这是大事儿啊。怎么的，你得想招让你别管啥，吃到肚子里胃得劲儿。大便正常人是黄色香蕉便成条的，你才叫健康。一天拉一次或者两天拉一次，你不然的话说那我大便正常啊，一问正常，我一看他嘴唇就不正常，那嘴唇干巴的，还老起皮，还在那撕呢，都撕淌血了。我说你这不可能好，好啥好？你就告诉我一天拉几回，一天拉三回，干的稀的，不太稀，反正破破糟糟的，你这叫啥健康啊？后来一查呢，血糖高，空腹血糖都达到17个了，都糖尿病了。所以老哥哥老姐姐啊，啊，五脏是根本，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你说你人咋活，活来活去，你活的不就是你肝心脾肺肾吗？啊，你脾胃功能不好，你那玩意儿能健康吗？你也健康不了啊。我不说吗？吃饭要你能活，人不吃饭活不了。哎，吸收让你活得好，活得长。你吃啥都不吸收，你说这人能活得好吗？不得一身病吗？吃药他也不吸收，那病能治好吗？所以赖吧赖吧赖吧赖吧，那能长寿吗？啊，所以得病吧，你得反思为啥得。你看前两天就有一个糖尿病患者，是内分泌科的啊，因为现在我们院呢神经科就是脑血管啊，包括心内科啊，所有的心脏病，包括内分泌科就是糖尿病啊，还有呢骨科，这四科我们是联合啊。我们四位主任呢是我带头，在秋季呢乃至冬季，秋冬两个季节对老慢病治疗，我提出一个健脾胃养气血专治老慢病这么一个方案。你看我是22年提出来的，到现在用多少年了，22、23、24、25、26，5年。这5年呢，老哥哥老姐姐们呢，有效率达到95.7%，这就成功了啊。所以慧心呢在我们业界现在还挺出名，说呀李老师提出来的脾胃不好吃啥都白搭，真是这样啊。老哥哥老姐姐你笨想啊，你说这人吃饭都吃不进去，这还能好吗？你别管这人得多大病，吃饭香拉得好睡得好他都吸收，这人没大事儿。最后你说这妈呀落炕了，多少天不吃饭了，那不完了吗？那不得准备后事了吗？所以吃饭是第一，决定咱们活着，吸收是第二，决定咱们能活得好，活得长寿。所以我提出这个理念，大实话，通俗易懂，非常直白，但是说到根儿上了。我们院长讲话了，说李老师说到根儿上了，这回整到根儿上了。经过这几年我们临床就是结合老慢病治疗，用上复方和血丸，效果率非常好。这老年人心脏做支架了，吃不进去饭他没劲儿，他睡不着觉，你把长江大桥支架你支他身上，他吃不进去饭，你说这老太太能活？所以做完支架之后常用的是拜阿司匹林呐、伯利维呀、就是硫酸氢氯吡格雷呀、还有拜阿司匹林，他高血压吃拜辛酮，就硝苯地平控制片，你配合吃，一定要把复方和血丸配上。

这配上就大不一样。配上7天老太太能吃饭了，配上1个月能睡着觉了，能吃饭能睡觉，你说这心脏病好没好？这就好了。哎，有劲儿了，说我也不胸闷了，哎呀，我不常拔气儿了，就觉着有筋骨囊了。你看看，知道根儿上了吧？啊，所以说老哥哥、老姐姐们啊，眼下慧心呢正在着手给大家办这个事儿，你们就等着，也不用寻思说，我吃点啥小药对付着，或者谁家谁家广播电视讲那产品挺好，我先买吃着。不用寻思，它再好的再高科技的你不吸收是不白扯？我说的是不是千真万确啊？昨天有个糖尿病患者找我，他手里拿的2甲双胍啊，还有6味地黄丸到我这屋问我啊，说大夫啊，你看我吃这俩药行不行？我说你为啥吃6味地黄丸呢？他这药好啊，俺们家亲戚吃说身体好。我说人家说好你就吃啊，啊，因为啥吃啊？那好，人参好不好？人参杀人都无过，你吃人参把你吃死了，你都不说是人参的事儿。带黄救人无功，那大黄把你救了，你都不说大黄好。其实大黄叫将军，哎，这9大黄能治血瘀啊，哎，所以大黄能治好多病。但是你看老百姓都心思，哎，大黄可不行，可不能吃大黄，哎，所以有些东西不是你想象那样，关键是你得吸收啊啊！我看到过好多患者，听风就是雨呀，人家说好他就买吃，这叫随大溜。啊，特别是咱们一些老哥哥老姐姐，近年来呀，说一些搞什么社区宣传的，让你们听课的，起早就去了，上人那嘎子领7个鸡蛋，天天听，天天听，让你买这个买那个，人家说好你就吃啊，你自己啥身板你不知道啊啊，你大便老拉稀，你肚子不好，你能吸收吗？你不吸收那玩意儿能治病吗？所以老哥哥老姐姐，吸收是大事儿。谁吸收？肺子吸收啊，脚后跟吸收啊，肋巴扇吸收啊，哪儿吸收？对喽，脾胃吸收。确切说都不是胃吸收，是我们的小肠吸收。我们的小肠啊，你有我有，咱这肠子可长了。你知道小肠多长吗？6到7米长，当中有小肠绒毛，全靠它来消化吸收。说吸收完了咋的了？靠脾来运化，就是脾吧，把它运到全身，营养送到上到脑瓜皮，你不掉头发；下到脚后跟，你脚后跟不长皴啊。不然的话，你掉头发，你白头发，你脚后跟裂口子，你脚趾盖有竖纹，都成灰指甲了，都那么厚了，对不对？那就是没有气血养着。所以说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吧，一定要记住，吃进嘴里的东西这可是大事儿啊，别管是五谷杂粮还是药，咱得吸收，要是不吸收那就是负担。我说的对不对？老哥哥老姐姐，你想这玩意儿你吃了你没吸收，你吸收了那是好事儿，固本延龄丸，宝葫芦装的绞股蓝总干胶囊啊，那市民专家研发的。那你想它不吸收呢？吸收了能治你的病，不吸收呢？不吸收不是你的东西，你还吃肚去了，还不能为你所用，那不就是负担吗？是肝的负担，是肾的负担，是你肠子的负担。所以为啥说，哎呀，吃不好，吃的我肝不好，肾不好，我肠子也不好，因为你没吸收。所以老百姓有一句话呀，病从口入，这句话其实就是告诉咱们吃啥要加小心啊。但是很少有人
拿这句话当回事儿，吃喝不耽误，整十个串儿，咕咚咕咚，整他两棒子白酒，啊，肥肉片子、五花肉，我整点儿，新做的咸菜我整点儿，那、嗯，咱们老百姓开门七件事儿啊，柴米油盐酱醋茶，哪一个跟吃都有关系啊？还是那句话，吃饭才能活。吃饭为了活着，那你吸收是为了你好好健康没病的活着。所以呀、啊，不要盲目的吃，不管是吃营养五谷杂粮还是吃药，吃对了能治病，吃进去没吸收它是祸害啊。别的不说，咱们就是说过去啊，你炖肉那搁点鲜盐就行，现在呢，哎呀，这各种调料啊啊，咱自己家做那个饭还行啊，正常的花椒面、大料、十三香、葱花、姜的搁点行，外边买那熟食呢，老哥老姐姐，你们家门口有没有熟食店？你就看那猪头、猪爪子、猪耳朵啊、猪肝，你看那熟食店，你看看色香味俱全，通红的，哎呀可有食欲了，那加老多东西了，各种防腐剂、化学添加剂，你说有营养吗？为啥现在长结节的、长息肉的、得癌症的这么多人吃的，而且一些吃的东西不好，不法商家为了增加收益怎么样，他不讲良心。你像那个咱们大伙都知道那个银耳，就那白的银耳啊，你正常过去泡点吃，那呛点菜吃那可好吃了，现在有的据说说搁硫磺烧的，你敢吃吗？好看，现在的东西都讲究好看。还有水果，哎呀，那南方的水果你想吃你都能吃着，你上卖水果店呢，那果蔬店你去吧，啥都有，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你买不着的啊，拼多多啥都有，你就说对人体有没有帮助啊？帮助不大，害处不小。所以现在人得病的这么多，得糖尿病的一把一把的啊，得脑梗的一堆一堆的，得心脏病的动不动就支架了，而且年轻化。过去说谁家老头老太太七十多岁得心脏病了，那正常，生老病死人之常情。现在二十多岁小孩得糖尿病，三十多岁小孩得脑梗脑出血，四十多岁女同志甲状腺癌、乳腺癌、子宫癌啊，五十多岁男同志刚要享福，肺癌、肝癌，那得上有好吗？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呐、啊，啥都是吃进去的。那你说，既然啥都是吃进去的，你说跟谁有关？不还是胃肠吗？不还是脾胃吗？啊，不还是这个消化吸收问题吗？你吃谁吃肋巴上去了，谁吃脚后跟上去了，不都是靠胃肠道消化吸收脾来运化吗？所以呀、啊、咱们中医要讲啊啊，一旦身体当中出现各种垃圾，昨天我讲了为啥得脑梗脑血栓，血埋汰。啥叫埋汰？血糖高、血脂高、甘油三酯高、低密度脂蛋白高、尿酸高，那里头太多了，埋汰它堵了，啊，堵了，堵脑袋脑梗，堵心脏心梗，堵哪儿哪儿犯毛病，所以就是一个堵。那怎么堵的？靠啥堵的？啊，为啥运不出去？你们知道为什么运不出去吗？就是你胃肠道有问题了。你说咱们人排毒有几条道？排毒有几条道？老姐姐你说，老哥哥你说，有三条道，拉、尿和出汗。
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出汗还不多。

尤其天冷了还不咋出汗了，尿，再就是拉，可以说80%的毒素都是从我们的大便排出去。那你大便干燥，你3-4天、4-5天不拉大便，你说你身体里得憋多少毒？说那我可排得好，我拉稀，那照你这么说，我这毒可都排出去了，我一天拉3趟，好事啊。听没听说过这句话，好汉子架不住3坡，你不吸收啊，这么一整，好的也没吸收，你埋汰的还流里头了，因为啥？你脾虚啊。所以我做过总结，特别瘦的人，老拉稀的人，他还愿意得脂肪肝，愿意得糖尿病，那胖子更不用说了啊。所以中医就有个理论叫瘀是百病之源，就是淤堵啊，什么瘀，就是血瘀，这个血埋汰堵了。所以中医呢又把它细分，你看咱中医可讲理了，掰扯的特别明白，但是现在呢经济社会有一些老哥哥老姐姐到我那挂号，因为挂我的专家号还挺贵，一挂号我给看病我都从头到尾的给讲，讲的明明白白的。他说呀，我没吃药我都好不少了，为啥？听明白了，说没有大夫这么讲啊，不给你讲就夸夸开药，开完药要你喝3月的，喝1年汤药，哪有这么喝的？你看我开汤药7天见好再来7天，哎，再来7天，最多喝2月，没有喝那么长的。你总喝把它喝繁乎了，还能治病了吗？所以咱中医是最讲理的。昨天说到呢脑梗脑血栓，今天呢咱们捎带着把心梗也说上。为啥？到时候了，啥时候该犯病了？有心梗的，做支架的，做搭桥的，心血管堵塞的，老哥哥老姐姐，你们说，我就问一个事儿，觉不觉着胸闷气短，老想长拔气儿，是不是有那感觉？这就是气虚血少。哎，那么脑梗脑血栓的，觉不觉着脑袋不清灵，不疼，就是浑僵僵的，腿沉，是不是？为啥？气虚血瘀它堵了，就你说那亏气亏血，虚就是少呗，气少人就没劲儿，血少就缺血，心脏缺血就心难受，脑袋缺血就脑袋迷糊，就这么简单。那咱们先说那第一种凝结之血，这血凝了它堵了，为啥凝？寒凝血瘀啊。咱们东北咋的，有个特点，冷，老百姓说哎呀妈呀，一到冬天嘎巴嘎巴冷，现在还行了，气候都变暖了，再加上有高楼大厦它都挡风，再个现在条件好啊，咱们都养老大的棉裤大鸭用棉袄都到脖了盖了，它暖和呢。过去咱们穿啥呀啊，再个过去也是冷，哎，条件都不好，现在你屋里都暖气，过去生炉子烧上了就热乎，停火了就拔凉，那水缸都冻了，人能不冷吗？血凝了，叫寒凝血瘀。寒凝血瘀的脑梗是上秋就犯消消，后脖梗子凉，后脑勺子木，脚丫子冰凉，腿沉，手烧子冰凉，胳膊腿没劲儿，就要犯病。那心脏呢，一到天凉，手脚冰凉，尿频，胸闷，这就犯病了，叫寒凝血瘀型的冠心病，就是一个寒，哪寒了？肾寒脾寒导致的心寒。肾寒你尿频，你哗哗都是大白尿，还不黄，哎，沾点凉啊，喝点水就尿，尿起来没完，夜尿还多。脾寒呢，大便吃，整个你吃的东西它不消化，大便是破破糟糟的，拉的次数多，或者有一个寒凝型便秘，老年人大便干燥拉不出来，小便清长，
个叫肾阳虚型的便秘，有这种老头老太太吧，总尿尿，哗哗哗就尿尿，但是大便拉不出来，他非得吃点泻药或者打点开塞露，他不拉还不太干，为啥叫肾阳虚型便秘？啥意思？岁数大了，阳气不足，尿都憋不住了，推不动大肠，肠子里那大便它出不来，所以这个时候我开济川煎呐，啊，济川归西又从容啊，放肉从容，还放点锁阳，让它热乎，当归牛膝，哎，这样呢，你看它大便就拉出来了，还有劲儿的，实在没劲儿，你给它放点口干不？你口干你放点芝麻，哎，你这个时候说我尿黄尿黄啊，放点麻子仁、杏仁，你慢慢你要调理，但是归根结底要干啥？健脾呀。所以我说一个观点，健脾胃养气血，气血是万病之根，气血是五脏之本。我这句话你认不认可？老姐姐呀，2022年10月份我提出了这个理念，经过多位专家审核，而且呢这个复方和血丸，我把这个方子拿出来之后，经过神经科、内分泌科啊，还有我们的心内科、骨科，经过3期临床，哎，得脑血栓的常规治疗配上复方和血丸，得心脏病的常规治疗你再搭配上复方和血丸，糖尿病的搭配上复方和血丸，风湿骨头病的你配上复方和血丸，哎，另外你看风湿骨病的复方和血丸搭配骨骼风痛胶囊，吃一个好一个，为啥？治到根上了，气血足，濡养四肢胳膊腿啊，它热乎了它还疼吗？它就不疼了。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呐，慧心呐，这些天正在呢忙活这个事儿，一个是要厂家呢给咱们生产，因为现在我们院里呢是供不应求，供不上，各大医院供应不上。另外呢就是价格，老哥哥老姐姐，价格不低呀，这里头有几个特殊的成分，价格不低，但是呢咱们吉林家乡的老伙伴，你们的生活条件慧心太知道了啊，一到这个季节买大葱、买土豆、买白菜交取暖费，孩子开小了还得搭巴点儿，咱的孙子孙女还得搭巴点儿，啊，咱们这些年的老慢病啊也一直在吃药，所以慧心呐想啥招呢？让你们多吃点儿，哎，然后呢咱们少花点钱，那、要是不花钱吧不可能，人家有成本的，虽然房子是我的，哎，但是你想他要厂家生产呢，啊。你这么多年了，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都知道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你们呢等着，慧心正在给你们着手办这个事儿啊。记住为啥我必须办这个事儿呢？因为再好的药你脾胃不好，气血不足，你吃啥都白搭，所以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亏虚是万病之根，就记住我说的话，你气血不足你吃啥都不吸收，那能治病吗？咱们身体除了有这个寒凝血瘀，还有一个呢就是污秽之血，就是埋汰血，咋来的呢？比方说你有糖尿病，血糖是不高，那血是不埋汰胶粘，然后时间长了你还得什么脂肪肝的，肝主运化，那它脏东西排不出去，脂肪肝、肝硬化、尿毒症、糖尿病、肾病啊，为啥要你吃非奈利酮啊？因为你啥，你这个出现糖尿病肾病了，你有蛋白尿了，你有加号了，说明血里头有毒，我们术语叫污秽之血，就是血埋汰，那它就毒啊。除了毒之外，毒到肝上肝囊肿，毒到肾上肾囊肿，堵在皮里膜外鞘膜之间，它要长东西，结节、息肉。所以近年来为啥
我们得肺结节的这么多，甲状腺结节的这么多，乳腺增生的，子宫肌瘤的，女性三大件，女性三大件，过去说结婚了要三金啊，手溜子、耳坠子、项链，现在女同志这三大件得的非常多，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子宫肌瘤，为啥？老生气，现在人生活压力大呀，哎，所以说焦虑、哎、烦躁、着急、上火，哎，都容易得病，哎，所以说呀，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哦，咱们呢可以怎么办呢？这个期间别吃凉的，别让身体着凉，保持心情舒畅，适当锻炼，还得动，动啥？动胳膊腿儿。你就在屋里说不出去，你这胳膊腿你别闲着，为啥？脾主四肢，开窍于口，气滑在唇，看你的嘴唇是不是光溜的、粉嘟嘟的、挺嫩的，你要嘴唇干巴的、臭巴的，还爆皮了、还裂皮了、还山了，说明你脾保证不好啊、哦、哎，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哦、咱们要从根本上来解决。像我们心脏病的患者呢，要注意啥呢？昨天我不说了吗？除了讲脑血管病，还要把心脏病再重复一下。心脏病啊，那么心脏病你最终说心梗、做支架、做搭桥也好，还是最后说这人啊心衰了，你说都从啥来的？根儿从哪来的？对喽，最开始心肌缺血。所以我昨天说了，有病没病，男的78、56，女的77、49，啊，到这个年纪有病没病，脾胃虚弱，气血亏虚，就不像以前那么能吃，吃啥那么香了，什么什么脾胃虚弱了，脾胃乃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一旦脾胃虚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吃的东西，一它不消化吸收，那你气血就不足，二呢埋汰东西排不出去，那么血就埋汰。所以得心脏病就俩事儿，一个是缺血，一个是堵了，一个是缺血，一个是血埋汰。哎，你看咱们说这个多土啊，但是大家能听得懂。所以得心脏病的老哥哥老姐姐，一个是你心脏缺血，这个心脏缺血往往都是心脾两虚造成的啊，心脏和脾脏都亏虚了，它造成的。心脏缺血，心慌、气短、胸闷、失眠、多梦，这是血虚啊。所以有心脏病的是不是开始是这么来的？心慌、气短、没劲儿，哎，睡觉、做梦、胆儿小、怕动静，你回忆回忆，老姐姐是不是这么来的？等到你得心梗的时候，就是血埋汰，它淤堵了，一检查血脂高、脂肪肝、胆囊炎、大便不好，心脏开始堵，堵了就有疼。我们有一句话叫不通则痛，它堵了，堵了就导致心血管它会拧麻花劲儿，那么它就疼。那这个疼呢，如果说你气虚你没劲儿，你就丝丝拉拉疼，干点活哎呀前胸后背疼滋儿一下，还有的是咋疼？刺痛、夜间痛、固定痛，就这儿滋儿疼一下，晚上疼，哎，干点活累着生点气，哎呀像针扎似疼，有淤血了，看舌头啊，舌色暗紫，舌头下边血管两条大青筋，啊，这说明什么？又淤血了。所以得心脏病、心梗，最后说人心衰了，先是缺血，然后血埋汰。那你说这根儿咋回事？缺血，心脏的血哪来的？老姐姐，你吃的饺子，那饺子直接干心脏里去了？不是，靠脾胃消化吸收，转化成营养吸收了，给你心脏的血。所以根儿在哪儿？在脾上呢，哎，所以得心脏病的没有一个大便好的，正常人大便黄色香蕉便一瓢子，所以你看治心脏病，我们心内科，凡是做支架的。

0: 搭桥的，老年性心脏病的，二尖瓣关闭不全的，常规治疗，同时我给搭配上福方和血丸，我叫它和血方。你看配上七天有劲儿了，一个月能睡着觉了，6个月心脏早搏没了，房颤没了，浑身有劲儿，小脸红扑扑的，说明啥？气血足了。与此同时，福方和血丸在益气养血健脾的同时，它有一个降血脂降三高的作用。一检查血脂不高了，为啥？气血足了，血流通的快，把垃圾能排出去，这样血不埋汰了，血脂不高，血糖不高，它有个辅助治疗的作用。所以很多老伙伴啊，这两天都来电话问慧心啥时候能整来呀，你们别着急，好饭不怕晚。所以这些天你要做的事儿就是加强锻炼啊，好好吃饭，别吃凉的，别着凉，这样我们身体才能好。不要盲目的去买药啊，广播电视谁谁家讲了说那可好了，吃上就好病，进口的高科技。老姐姐，我就问你，你吃了不吸收是不白吃？你胃肠道脾胃不好，不能被你气血运到病灶。你说你治心脏病的药是不得被心脏吸收啊？不吸收能治心脏病吗？你治脑梗的药是不得被脑血管吸收啊？你治糖尿病的，你治风湿骨病的，不吸收咋治病？那就白吃了。所以必须解决吸收问题啊！慧心呢正在给大家办，所以老哥哥老姐姐呢现在就要听话，手上有我给开的方子，你先靠牌吃啊，然后呢慧心这边有消息了马上通知老哥哥老姐姐。好，现在开始接听老伙伴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神机玉衡，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经，藏象论，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方生喝水，用心凝骨血本源，汇聚蓝心，红白带，名医风尚。他清求骨血，融汇中西。他博及医缘，经情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骨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4: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倦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3: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1: 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0: 哎，你好。
5: 你好，叫什么名字啊？
0: 我叫孔玉琴。
5: 哦，欢迎老姐姐啊。
0: 谢谢。
5: 多大年纪了？
0: 我65岁了。
5: 65岁，年纪不大，正是好时候。今天来电话什么事啊？
0: 我想咨询你一下，我有糖尿病、高血压、肾功能不全、尿酸还高，完还贫血，完了还钾，血钾还高，完晚上睡不着觉。
5: 嗯，糖尿病多少年了？
0: 他妈的呢，都有啊，他妈都有40来年了。
5: 今年65，糖尿病40来年。
0: 嗯，
5: 20多岁就糖尿病啊？
0: 对。
5: 能整准不？
0: 能。
5: 那你血糖高多大岁数发现的？
0: 哎呀，那我就你细想就不知道了，反正我20多岁就高了。
5: 多大岁数开始吃降糖药打胰岛素的？
0: 吃降糖药都也没正规治疗，完我眼睛失明了，完才开始看，原先没当回事儿。
5: 现在吃降糖药呢还是打胰岛素呢？
0: 现在打胰岛素，从打2011年2011年打的胰岛素，
5: 这胰岛素这不打15年了吗？
0: 那从他打上胰岛素吧，这血糖就稳当了，完这并发症多了。嗯，
5: 2011年打胰岛素，打现在打的啥？
0: 现在打的诺和灵32。
5: 嗯，现在血糖空腹多少？
0: 现在血糖空腹也就啥数都有，也有4点多、5点多、6点多、7点多，偶尔也有高时，高时不多。
5: 不吃降糖药？
0: 别的降糖药不吃，我就吃肾药。嗯，
5: 肾药吃的啥？
0: 吃尿毒清和金穗宝。
5: 嗯。
0: 哎，对，我血脂还高，低密度高。
5: 嗯。
0: 我心跳吧，还能听着自己的心跳声。
5: 来，老姐姐
0: 啊，
5: 你现在血压多少？
0: 血压吧，就是躺下时候吧，我吃那个贝特乐克，完了吃那一剂它也没，现在以前吃那个硝苯地平了，完了那什么吃硝苯地平有时候低，现在我就吃贝特乐克跟一剂它也没，一天就吃一遍。完了晚上血压吧120多、130多也有，完了早上要起来吧就80多，做个90吧，完了要是下地一走就60多了。
5: 嗯嗯，
0: 不稳的。
5: 老姐姐，一剂肽长云梅是治眼睛的？
0: 一剂肽也没呀、啊、
5: 一剂肽长荣梅小名叫怡开，它是治眼睛视网膜病变的
0: 啊，
5: 它不降血压
0: 啊。
5: 你这稀里糊涂，你这65岁，你这大脑严重不好使。
0: 是，现在我脑子记忆力一点不好，就以前的闲情啥都想不起来。
5: 贝特乐克呢，叫酒石酸美特洛尔或者琥珀酸美特洛尔，你吃的哪个？
0: 这俩我哪个都吃，我就上我们当地医院去开去，人家有哪个我就开哪个。
5: 酒石酸美特洛尔、琥珀酸美索洛尔，你吃47.5那个？
0: 我吃一半，那中间没有印儿吗？
5: 那你血压，这个是降血压的，而且它还控制心率啊。
0: 啊，
5: 贝特乐克对血压高、心率不齐效果还不错，你吃完它，你心脏能稳的。啊，现在看的、
0: 啊、
5: 你这个血压、血糖控制的还行，但是你肾病综合症，你现在吃啥呢？
0: 我吃尿毒清和金穗宝，我还吃那什么，就那降脂宁，我就一天吃一遍。
5: 嗯，可以吃点非奈利酮。
0: 什么？

0: 耐力酮。
1: 非耐力酮是管啥的？
0: 非耐力酮治糖尿病肾病的啊。
1: 啊，非耐力酮。
0: 非耐力酮治糖尿病性肾病。
1: 啊，
0: 一个那一开叫一开叫一基肽长溶酶，它呢是治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你现在这样啊，你脚丫子、脚趾头、腿脚有没有麻木冰凉的现象？
1: 有啊，我就下身啊好凉，完了就是有时候也麻，手也有时候手麻。
0: 这个叫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它能引起脚腿脚就黑了，先是凉麻白，后耳就黑，就是开始有的烂脚趾头。你吃点甲钴胺。
1: 甲钴胺我现在也吃的，甲钴胺和 B 一。
0: 啊，吃点羟苯磺酸钙，羟苯磺酸钙，
1: 羟苯磺酸钙，
0: 这都行。
1: 老师，我就晚上睡不着觉啊，
0: 睡不着觉，一宿能睡几个点？
1: 我要吃药吧，我就吃褪黑素，完我吃稀糊涂睡一宿，完我现在我这两天我就吃点银杏叶，完也能睡着点，反不吃就睡不着，没有觉啊。
0: 哎呀，吃睡觉药了，再就不好整啊！
1: 我就是上两天吃褪黑素了，这两天我没吃。
0: 嗯，褪黑素不要紧，你睡觉药吃的啥呀？
1: 我就吃银杏叶了，晚上吃一片银杏叶完也睡了。
0: 那也不是睡觉药啊。你还吃啥了？治失眠的，治睡不着觉的，还吃啥了？你给我捣鼓捣鼓。
1: 睡不着觉的，我再没吃啥呀，我就
0: 亏没吃啥。
1: 就以前
0: 吃
1: 过正心肽，我黑睡不着觉，吃过正心肽，完吃完吧就睡了，完整睡一个多月，完了再吃就不好使了。
0: 不用吃正心肽了啊。你没吃过睡觉药吧？什么艾司唑仑、阿普唑仑啥的？
1: 啊，没吃，没敢吃过。
0: 没敢吃就对了，可别吃啊。嗯，那就不要紧。啊，老姐姐，你现在呢把你的肾保护住，肾尿多清、金水宝都可以。现在呢、
1: 啊、
0: 尿里有没有蛋白尿啊？
1: 蛋白尿好像有点吧，
0: 有
1: 点
0: 点
1: 儿的尿。
0: 有没有就几个加号？
1: 那我没化呀，我就尿尿，有时候早晨那泡尿吧，有时候就有沫子，完一会儿就没了。
0: 这都不要紧啊。眼睛现在能，我站在你面前能看出来
1: 我。
0: 我
1: 现在眼睛我都失明30多年了。
0: 嗯，那我知道了，老姐姐这样吧，你这个心焦麻乱的，说话语无伦次的吧，这个也是这个眼睛看不着导致的。就人心焦，人闹心，你睡不啥也看不着，他不闹心吧，他憋屈啊，心情不好呗。那啥也看不着，俩眼一抹黑，他不憋屈吗？
1: 嗯，那是。
0: 这憋屈他闹心呐、啊、所以人就心烦，说话东一句西一句的、
1: 嗯、
0: 你这个吧没吃睡觉药好办啊、
1: 嗯、
0: 这个是糖尿病导致的冠心病，主要原因呢就是心肌缺血。心肌缺血的根本原因就是脾肾双虚，心脾不足。老姐姐，这当中有个事儿，就是你大小便肯定是不正常。
1: 不正常，硬啥就，再不就是便秘几天，完又腹泻，
0: 时干时稀是吧？
1: 嗯呐，
0: 哎，所以呢，这就说明啥呀？脾胃虚弱，气血生化匮乏，就人缺血了。所以呢，就这个症状，头晕、没劲儿、上不来气儿。
1: 你走道走一咕噜就走不动了。
0: 所有老哥哥老姐姐们记住，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啊。包括脑血管病，气血不足是根本，主要症状就这仨症状，头晕没劲儿上不来气儿，就是脑袋迷糊没有劲儿，走道上不来气儿，总觉着累挺慌，啥也不干都累啊，所以呢要健脾养血才能安神、
1: 啊、
0: 你不能说、
1: 啊、
0: 哎呀我要睡觉觉。
1: 老师，我打到你一句，我现在我吃那什么，我吃那个叶酸铁和那个 B 不甲钴胺和 B 一掺着吃，一天吃一回。
0: 老姐姐，
1: 啊、
0: 效果不会太明显，

0: 是营养神经的。
1: 啊，
0: 那维生素不 B 一就是补充维生素，也是营养神经的。
1: 啊，
0: 它不治你失眠，我给你开个药。
1: 啊，
0: 是从健脾养心血安神上来让你睡着觉。
1: 啊。
0: 哦，你这样，你去吃一个药叫酸枣仁颗粒。
1: 啊，酸枣仁颗粒，
0: 俩酸枣仁颗粒，再配上归脾丸。
1: 啊，
0: 你得靠盘不间断的连吃俩月。
1: 啊，
0: 为什么？归脾丸是养心脾、安神、
1: 啊，
0: 让你睡着觉，让你心得劲儿。酸枣仁颗粒是治你。睡不着觉心烦，它能清心安神，归脾丸是健脾安神，这样咱们呢疏肝养脾，这样呢你能睡好觉，这俩药你配着吃一个月，
1: 一起吃啊，
0: 间隔半个小时。
1: 啊，我就是肾不好吧老师，完我老害怕，我肌酐现在129，尿素氮8.6，
0: 定期检查吧，饮食清淡，也不要着急，你能睡好觉吧你能好一些，越睡不好觉吧他越不行。
1: 对
0: 啊，老姐姐，哎，所以这个情况呢我们要通过健脾补肾呐、提高身体抵抗力，我日后呢我再给你们想想办法啊。就是你现在有个主要的症状就是浑身没有劲儿。
1: 对，我就是睡不着觉，我要睡着觉吧白天还好受点，越睡不着越难受。
0: 睡觉就是养心血嘛，你不睡觉就是血虚。血虚的根本原因就是脾不好，大便太不正常了。哎，这根在这，你啥时候吃饭好，拉大便好，睡觉好，你病就好一半了。是不是大姐？
1: 是。
0: 哎，所以咱们从这儿治啊，你先吃这两个中成药，然后呢日后陆续的有啥好的办法我再给大家想啊。
1: 行。
0: 哎，好嘞，再见。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0: 电话接通了。
3: 老师好。
0: 哎，你好。
3: 恭喜不容易啊，我是吉林中原的，我免费姓张，今年78岁。
0: 哎，老哥哥你好啊。
3: 哎呀，你也好啊。
0: 有什么事儿你说吧。
3: 好好好，跟你去去跟老师说你直来直去，我就不客气不客气的问你了。
0: 对对。
3: 我呢在头2年前呢我是直肠溃疡，哎，完了接着呢要我呢动手术，要我挂袋儿。完接着我呢一考虑我的年龄段，我这个形体上我就能做，我就保守治疗了。一直到现在，现在呢现在这个溃疡啊还基本上稳定度还可以吧。哎，你说老师我现在有什么情况现在呢，最关键的困扰我就是痔疮。哎，这个痔疮啊你胀得呼吸难受的一点，坐卧不宁。哎，再一个就是呢我现在的情绪是大便不通血，哎，没血质，但是就像失禁一样。
0: 嗯，
3: 所以就是这两点，现在就是弄的心眼，我的生都不用死。我说陈宇老师，看看有什么高招给我出出，哎，完接着就是啊，你把这病人都能减轻一些。
0: 嗯
3: 现在困扰我这两个病。这第一个就是这个痔疮，哎，这个肛门呐，这个胀肿胀，完了接着坐卧不宁，再就是大便通便不解质，也就是这是疾病吧。这西西的工厂，你说，这个来了就不说了，一天吧也出不了屋门，就是就走着厕所过，你说这怎么整的，师兄？
0: 我知道了。老哥哥，就是几年前呢你检查说你有直肠溃疡。
3: 对。
0: 直肠溃疡呢你也没做手术。
3: 对。
0: 没做手术，那这么多年你怎么治疗的呀？
3: 我这是在长春，在长春那个医大去的，完了大夫开点药，哎，完了他就是说我这他也说你保守治疗吧，这药吃的还可以还。
0: 那现在你有没有拉脓拉？

0: 血的时候？
1: 有血出现，有血有能。
0: 哦，有血有能的，就说明这个直肠它这块溃烂了，溃疡就是烂了。
1: 哎。
0: 就像咱们手拉个口，它挠破了，不上面不有脓有血吗？
1: 嗯。
0: 所以它有个症状就是拉脓血便。
1: 但这种现象吧，并不多。
0: 并不多呢，那就是偶尔的拉脓血便。如果说当年呢，你直肠溃疡，他说要你造瘘，造瘘就是改道。
1: 啊、
0: 嗯。在肚子上照个漏，大便从这儿出来、
1: 嗯、
0: 你就得挂屎袋子是不是啊？
1: 对对，
0: 那也就是说你直肠这儿长东西了。
1: 哦，
0: 它不是单纯的直肠溃疡。
1: 哦，
0: 那现在呢，如果出现大便失禁，拉稀汤子拉水，
1: 对对对，
0: 而你肛门那儿总埋汰，
1: 对对对，
0: 它湿的捞的它不干爽，
1: 对对对。
0: 那那个痔疮是又揪吗？
1: 我内外痔，我外边吧也是嘎溜秋，我摸着。
0: 嗯，外边嘎的溜秋摸着，那么里边它也得有、
1: 哎。对对。
0: 所以这个痔疮和你这个直肠这儿它是连着的。
1: 啊、
0: 嗯。啊，就说明这儿它有感染。
1: 哦、
0: 你总就是直肠再往前一点儿，往它不就是肛门这一点儿，它就连着吗？
1: 对对。
0: 哎，所以呢，这个时候，你这个总是大便呢不干净，它红肿了，说明这儿有炎症。
1: 对。
0: 这有炎症呢，就这样，大哥啊。
1: 哎。
0: 要说你这一天没变数了，那人就一点劲儿没有，浑身没劲儿。
1: 对对对。
0: 拿不成个。
1: 对，
0: 你得先查一下，我告诉你查啥啊、哦
1: 嗯？
0: 查查你有没有贫血。
1: 贫血。
0: 因为直肠这出现问题吧，你吃东西不吸收，再加上一天总这么拉，人没有营养就容易贫血了。
1: 啊、
0: 嗯、贫血就没劲儿呗，脸就不是色儿。
1: 哎。
0: 要贫血了，你得呢按贫血治，不然的话没劲儿，人不容易卡倒吗？
1: 嗯。
0: 你一点劲儿没有，你老躺着脸煞白的，要缺血了，有两个脏器受不了，一个是心脏、
1: 嗯、
0: 一个是脑袋。
1: 嗯，
0: 脑袋呢容易，本身你这岁数78了，如果有老年性脑梗，它在造成的你这个脑供血不足，就将来你容易走不动道。
1: 嗯，
0: 你讲话你没事趴着没劲儿，你脑梗再没劲儿，这两下一整，人不就趴窝了吗？
1: 嗯。
0: 心脏呢，它会拐的心肌缺血。
1: 嗯。
0: 心脏供不上血。再一个，你睡觉咋样啊？
1: 睡觉还可以。
0: 能睡几个点儿啊？
1: 那个我真的，反正睡觉，这那个父母还没完呢，睡觉的时候咱就是真的是吃三服了。从公共头上看呢，其实呢。哎，所以我自己感觉还可以啊。
0: 嗯，那还行。那这样，大哥啊，
1: 哎，
0: 我给你开两个办法。第一个，
1: 哎、
0: 你到药房去买这个药，叫参苓白术丸。
1: 哎哎，
0: 你天天吃、
1: 哎，
0: 这个用米汤水送。
1: 哎，
0: 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你再买蒙脱石散。
1: 嗯、哎。这个徐老师，我就跟那个我跟你佛人说，他都给治了。他说，哎，你的佛的福最好了，我师啊，这是人是出高徒，处处啊负责任。这些老年人呢，不是自己的家。
0: 嗯，一个是参苓白术散，一个是蒙脱石散。
1: 哎，
0: 这两个。
1: 我问他吧，我说我这些也不行，我记不住。
0: 好的，第三个事儿、
1: 哎，
0: 给你出个办法啊。
1: 哎哎，
0: 家里那个花椒粒儿，
1: 哎，
0: 花椒粒儿20粒儿，
1: 哎，
0: 盐，就咱做菜那小勺，做菜你往里放些盐那小勺，
1: 哎，
0: 2勺，
1: 哎，
0: 用番花开水把它沏开，
1: 啊，20粒完了高粱小勺盐，用番开水把这个它把这。把这

0: 就这么地，再见。
1: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AM738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2: 长春 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清晨的半个小时，让新闻换个打开方式，捉住稍纵即逝的闪光点，秀出资讯活蹦乱跳的鲜，给每次播报追加一份热度，用热辣和新奇填满早间时光。七三八第一报道，早安资讯，早点到。

0: 北京时间6: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738第一报道，我是月西，问候各位早安。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周航，第一报道向您准时报道。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此时此刻呢，长春市的户外温度为7度。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来关注今天我省的天气情况。受冷空气影响，预计今天白天即日夜间，辽源东部、吉林东部和南部、通化、白山、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最低气温将下降6到8度，部分地方可达10度左右，请注意预防。今天白天全省阴，有时多云，辽源、吉林东部和南部、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晴，长春北部、吉林北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部分地方有小雨。14号夜间到15号白天全省多云，辽源东部、吉林南部、通化、白山、延边西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今天白天长春市最低气温7度，最高气温23度。
1: 今天的738第一报道要和您重点关注的内容有：
0: 东北超赛场聚力绽放风采，体育赋能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
1: 我省多地供暖时间确定；
0: 超27万名教师接力奔赴，优质师资被送到了最需要的地方。
1: 接下来呢，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注意听，我们特别呢为大家甄选的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如果您还没开始用，一定要来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呢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
0: 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确实就像大家反馈的那样，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要知道啊，不是随随便便一个产品就能出口的，更何况还是出口几十个国家，品质一定得过硬，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现在呢，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三送一、买五送二的护眼专享福利，让你每天只需几块钱就能用上出口品质的不一样的叶黄素。十分钟内打电话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1: 新三八地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以足球为媒，聚八城之力，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落下帷幕，长春折桂。这场跨越三省一区、历时近5个月的群众足球盛会，不只是绿茵竞技，更是吉林省体育引流、文旅留客、赋能区域融合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2: 10月5号晚，首届东北超联赛迎来终极对决，长春队1-0战胜东道主大连队，捧起冠军奖杯。这场赛事汇聚长春、沈阳、哈尔滨、呼和浩特等三省一区8城球队，从初夏到金秋，黑土地上的足球热情持续点燃，超越自我、追逐梦想的体育精神在赛场内外激荡。
3: 通过这东北超这10场比赛，队员们也有很大的提高，从第一场的紧张到慢慢的这个越来越轻松，到最后在作业班很自如地发挥出自己的水平，这个对他们来说也是很大的提升。
4: 把我们三省一区全都融合在一起之后，我觉得东北超给我们重新振奋了力量，
5: 让全国各地的人看到了我们东北的这些城市的文化。
2: 同时赛事引流源源不断，转化为文旅消费增量。吉林跳出单纯办赛思维，走出赛事引流、文旅留客、消费增值的新路子，全省统筹推出多条超游吉林主题线路，创新票根惠民政策，联合银联搭建票根核销平台，在盛夏消费季期间累计发放优惠券12.84万张，总价值超2500万元，覆盖餐饮、住宿、商超、景区、影院等多个消费场景。
6: 打造这场足球主题地铁日活动，用文旅体育融合的新形式，提升长春地铁的服务温度。
7: 我们是免费的啊，为广大市民呢提供一个观看场所，丰富了这个东北超球票加影票的一个联动。
2: 联赛期间，各赛区深挖本土文化特色，长春主场开设非遗市集，草编松花石文创集中亮相。延边赛区将长谷舞、相貌舞搬上绿茵赛场，把冷面、明太鱼等特色好物带到外市赛场。火爆出圈的明太鱼啦啦队短视频全网播放量突破3亿次，带动本地55家明太鱼加工企业销量大幅增长。一场足球赛事带动特色农产品、民俗文旅双向出圈。
8: 觉得明太鱼不光是一个咱们地道的美食，更是咱们一张鲜活又亮丽的文旅名片。
2: 赛事 IP 搭建起展示吉林生态、民俗、城市烟火的窗口，探索出体育带动文旅消费、区域协同发展的可复制路径。以体育聚人气，以文旅促消费，黑土地正借着绿茵赛场的东风，持续激活区域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9: 长春作为全国足球重点发展城市，将以此次东北超夺冠为契机，深耕青训、夯实梯队，办好各级各类足球赛事，让足球融入城市血脉，续写北国春城的足球故事，为中国足球振兴发展贡献长春力量。
0: 下面说个特别好的消息，重阳节马上到了。重阳节呢是咱们传统敬老爱老的节日，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特别面向咱们吉林全省开启重阳孝心补贴活动。凡是想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酸胀的听众，现在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人人呢都送78元加强版的中老年蒸汽眼贴，十分钟内打进电话的再送一个重阳节孝心大礼包。大家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尤其呢是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眼睛模模糊糊的，一天到晚呢看啥都雾蒙蒙的，手机电视根本看不清，干涩、怕光、流泪等多重眼部问题特别影响生活。很多中老年朋友啊，节俭惯了，怕花钱，总想着忍一忍，但是呢到最后症状加重了，不得不花更多钱。建议现在啊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里面特别添加了丹参黄。

0: 柏、蜜萌花等十几种草本精华，覆盖二十多处眼周穴位，贴完呢就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亮堂，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特别轻松。
1: 好视力重阳节敬老健康，咱们吉林听众今天凡是打400-609-2166购买，直接多给您78元加强版的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支持一键调台的多功能收音机，额外再给一大瓶的蓝莓叶黄素，最后呢再送一套重阳节限定的艾灸海盐热敷理疗包，加热之后往肩上一搭，腰上一围，膝盖上一裹，还有这个颈肩腰腿啊都能用，特别的舒服。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12号，长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关于调整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的通知。通知明确了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到期日，对应的借款人最高年龄由男性65周岁、女性60周岁调整为男性68周岁、女性63周岁。
1: 日前，长春市、白城市通榆县、延边州图门市、长白山池西分别呢发布通知，明确开栓供热时间。具体来关注，长春市供热期为10月20日至次年的4月6日，白城市通榆县计划于10月15日正式供热，延边州图门市计划于10月15日提前5天正式开栓供热，长白山池西区将于10月15日0时正式开栓。
0: 近日，四平市举办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小学生书法展，共展出154幅以长征精神、爱国励志为主题的软硬笔书法作品。活动把书法美育和红色教育相结合，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
1: 好多朋友经常觉得没力气，稍微活动活动就喘不过气儿来，胸闷心慌，像压了一块大石头，感觉特别累。这个时候呢，劝您千万别硬扛，这很可能是心脏在提醒您该补充辅酶 Q10 了。补充辅酶 Q10 含量非常的有讲究，含量太高身体受不了，含量低呢吃了又没什么用。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身边很多人都在用的好产品，国和堂辅酶 Q10， 它每百克含辅酶 Q10 11克，具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的双功能，算下来每粒儿都含有足足50毫克的辅酶 Q10。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的参考摄入量推荐，成人每日推荐摄入量的上限刚好就是50毫克，每天不用多吃，只需一粒儿就可以给您的心脏补充能量，特别适合经常胸闷乏力、心慌气短、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这么好的辅酶 Q10 呢，原价是198块钱一瓶，一分都不会少。今天呢，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重阳节专属福利，10分钟之内打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而且啊，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买到手的，全部是足足一个月的量。活动最晚18号重阳当天全部结束，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经常胸闷乏力，动不动就心慌气短，趁现在只要49块钱到手足足一个月的大品牌国和堂辅酶 Q10 真的是太划算了。秒杀活动18号重阳当天全部结束，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2: 普法小贴士，您有全职工作、业余兼职受伤，能认定工伤吗？拥有稳定的全职工作，利用空暇时间从事兼职，一旦在兼职干活时受伤，能直接申请工伤认定吗？工伤的前提是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第1项，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 劳动关系的核心是人身管理依附性，劳动者要接受单位考勤、规章制度约束。如果是兼职，可以自主安排工时，不受用工单位管理，报酬按项目结算，一般属于劳务关系，不满足工伤认定的基础条件。法律并不禁止双重劳动关系，但不是所有兼职都能认定劳动关系。如果兼职属于劳务关系，受伤不能走工伤保险，可依据民法典侵权责任相关规定，按照双方过错主张人身损害赔偿。在兼职前要分清用工性质，留存沟通结算凭证，保护自身权益。
0: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那么接下来呢，咱们跟听众朋友啊分享一个好消息，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那么以下这条消息啊您就得注意听了。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并且呢是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1000元的检查费只收196元。
1: 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了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拨打报名的预约热线0431-8056-16168056-1616。
0: 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即可。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元，现仅需10元。因为咱们这次报名活动的名额是有限的，您需要提前预约。咱们的预约热线是0431-8056-1616 8056-1616。

0: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全国秋收进入高峰，秋冬种陆续展开。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我国秋粮收成过半，其中西南收获70%，长江中下游过50%，黄淮海过60%，西北50%，东北30%。冬小麦陆续开始播种，冬油菜已种已播10%多。
1: 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实施2026年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今年的专项计划主要面。

0: 振兴重点邦扶县、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等地区倾斜。今年计划选派11356名中小学、幼儿园教师赴我国欠发达地区开展为期一年的全日制支教工作，这也是该计划启动实施的第15年。
1: 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选派骨干教师、学校管理人员到农村县乡学校支教，主要面向欠发达地区实施。自2012年启动以来，该计划一年一期，已实施14期，累计选派27万余名支教教师，有效缓解了欠发达地区农村师资紧缺问题。该计划坚持精准选派，推动省会城市、中心城市等地区优质教师资源向基层一线流动，服务学校覆盖面逐步扩大。近五年来，该计划累计选派超8.6万名教师，服务约7.7万所中小学、幼儿园。从单向输血到造血共生，选派教师通过课堂教学、教研活动、教学指导等方式发挥传帮带作用，提升乡村教育水平，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近年来，激励保障机制不断健全，支教经历在职称晋升、评优评先中享受倾斜政策，义务教育阶段工作经费按照年人均2万元标准安排，确保教师安心支教。
2: 从中国南方航空了解到，10月12日，搭载着中外旅客的 CZ8095 次航班由广州经长沙飞往亚的斯亚贝巴的新航线正式首航。该航线是目前国内航司唯一一条飞往埃塞俄比亚的定期客运航线。
0: 前面节目呢，给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推荐了重阳节49块钱秒杀一个月国和堂辅酶 Q10 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要抓紧时间，活动最晚18号重阳当天全部结束，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2: 辅酶 Q10 能不能管用，关键就是看含量，含量太高身体受不了，含量低吃了又没什么用。今天我给您推荐的这款国和堂辅酶 Q10 不是市面上那种杂牌子，它每百克含辅酶 Q10 11克，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相当于2瓶的养护效果。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辅酶 Q10， 大家肯定是踩过不少坑，要么含量虚标吃完没效果，要么剂量太大吃完反胃心慌，身体根本承受不了。
0: 那这款辅酶 Q10 呢，每一粒都是50毫克的推荐剂量，每天不用多吃，只需一粒就可以给你的心脏啊补充能量。平时容易胸闷、心慌、气短、身体虚没力气、心脏不舒服的叔叔阿姨，坚持吃养护心脏特别合适。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2: 这么好的辅酶 Q10 原价198块钱一瓶，今天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重阳节限时福利，10分钟内打电话，原价198块钱一瓶，今天呢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直接帮您砍掉了将近150块，而且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买到手的全部是足足一个月的量。活动最晚18号重阳当天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49块钱就能养护心脏，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0: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呢，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大刘呢是运输公司的大股东、法定代表人，与老张签订劳务合同，委托老张代为处理公司名下车辆第三者责任险索赔相关事务，报酬呢是按照保险理赔款的22%计算。后老张自行垫付诉讼费、律师费，向法院提起诉讼。事后双方就垫付费用返还、劳务报酬计付事宜产生了争议，协商无果，诉至法院。无资质个人从事有偿法律服务，报酬约定受法律保护吗？
3: 报酬约定不受法律保护，民法典第153条，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但是该强制性规定不导致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除外。

0: 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我国法律服务行业实行严格的资质准入制度，仅律师、执政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可依法开展有偿法律服务。本案中，大刘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及大股东，明知老张无合法法律服务资质，仍与其签订有偿法律服务合同，约定高额风险报酬，该报酬约定不符合法律规定，不受法律保护，故老张虽为案件维权付出时间精力并垫付相关费用，因不具备有偿法律服务资质，无权依据合同约定获取高额报酬，仅能收回实际垫付费用及少量合理成本。
1: 叔叔阿姨们，刚过完节呢，这几天大鱼大肉是不是没少吃？家宴聚餐一场接着一场，肘子啊、红烧肉啊、糖醋鱼换着来，吃的是过瘾了，但是肠胃可能扛不住了。最近是不是总觉得这个肚子胀胀的，上厕所不顺畅，有的时候吃点油腻的还反酸，那滋味别提多难受了。这些都是肠胃在提醒咱们呢，这个时候可千万别想着啊用这个泻药去解决，越用越伤肠胃，还是每天吃点益生菌温和调理才靠谱。
2: 想要肠胃舒舒服服的过完节后恢复期啊，这个康度金牌益生菌咱就得安排上了。每天喝一包，能帮着调节肠道里的菌群，让消化顺畅点，肚子不胀了，吃饭也香了。不像那些这个有刺激性的药哈，益生菌调理起来温温柔柔的，长期吃也放心。节后肠道敏感，咱们就给它加一点保护力，吃好喝好，身体才能舒坦。
1: 康度金牌益生菌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设计，升级后的配方特别实在，14种活性菌株搭配60种膳食纤维，相当于给肠道请了双重的帮手。活性菌株能调节菌群的平衡，吃了油腻的食物后不腹胀不反酸，膳食纤维就像肠道里的小扫帚，把这个堆积的垃圾和宿便慢慢清走，让每天宿便呢都顺顺当当的。而且每盒都是含有3000亿的活性菌，采用了特殊技术保护，就算是用温水冲泡也能活着到达肠道工作，比普通益生菌效果强多了。
2: 嗯，虽然说啊这个市面上的益生菌五花八门，可益生菌好不好主要是要看菌株的，只有好的活体菌株才能真正起到调节肠胃的作用。咱们这款康度益生菌和其他的都不一样，它有14种活性菌株，都是经过权威机构认证检测的，每一种都有编号，就像有身份证一样，里面还有获得国家发明专利的菌株，叔叔阿姨们都可以去查一查。俗话说啊，一分钱一分货，咱们这康度益生菌能量足，安全性和稳定性都非常靠谱，能实实在在解决每天上厕所的难题。
1: 有些便宜的离谱的益生菌能给咱们添加啥好菌株呢？就算是添加了，说不定也不是什么活体菌株。所以叔叔阿姨们一定要记住，要吃就吃好的有效果的，别图便宜买一些没有用的。那这款康度金牌益生菌线下实体店的售价是每盒199，每盒是25包，是真的不便宜啊。今天咱们节目专属福利，现在买一盒送一盒，一共2盒，到手足足50包，只要199块钱。今天前3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你们2盒的清新牙膏，抓紧时间，现在就拨打订购热线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不习惯打电话的叔叔阿姨，打开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之声，回复666就能直接下单。
2: 下面来关注一组简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近日发布多项先行指标，数据显示我国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巩固。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3季度各类消费的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
2: 据市场监管总局消息，2026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企业信用水平呈现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1: 9月份，全国共新开15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往返航班量达到42个，我国国际航空货运网。

0: 网络加快之秘。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楚婷，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见望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北京晴，20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
1: 李强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2: 赵乐际同越南国会主席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1: 王沪宁出席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
2: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内蒙古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建北疆美好家园。
1: 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
2: 也门胡塞武装称再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
1: 俄美已开始就柴油交易谈判。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

0: 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娱乐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找到了，找到了，在这里。
4: 这个是吊罗山天马。
1: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科研人员近日对吊罗山天麻的生长范围开展实地调查。吊罗山天麻是科研人员历时3年跟踪调查确立的新物种。海南大学作物学博士陈芷恒：
4: 像吊罗山天麻这种腐生的兰科植物，只有生态环境好了，它才能在这里生长，体现了我们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设保护的成效，也是我们海南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一个象征。
1: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于心。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5: 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1: 国家公园的设立，实现了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5年来，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作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
6: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累计完成黑土滩、退化草地等修复治理5067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初审断面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2类及以上优良标准。
1: 5年来，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多只，
7: 海南长臂猿种群成为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通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管理局副局长胡明伟：
8: 陕西横向联动川甘跨省联合巡护已成为三省保护工作的固定动作，落地13条跨区域生态廊道，做到信息互通、执法统一、科研联动。
7: 5年来，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等方式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近50000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桐木保护站，陈碧栋既是护林员，又是一名当地茶农。
9: 当到护林员呢，把大山守护好，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就出到最好的茶叶，对我们整个村民来说是最好的福利了。
7: 科技是生态治理、探索人与自然共生新边界的关键力量。从架设在雪山林海间的红外相机，到无人机巡护队，再到遨游苍穹的卫星遥感，国家公园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生态变化、野生动物活动等动态监测预警。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朝阳沟保护站站长王立伟：
10: 5年间，我们从试点探索巡护管护，走向了智慧管护加跨境联保，把山林变成可感知数据网。东宁将继续为东北亚大型猫科动物保护提供可复制经验。
7: 青山郁郁，万物共生。从一地一域到布局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我国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施行，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事业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随着国家公园法施行和新的国家公园有序设立，美丽中国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11: 15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引领，规范空间秩序，科学实施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经营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李强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为深化两党两国关系进一步指明方向。作为同志加兄弟，我们愿同越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增进团结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清洁能源、人文等领域互利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大力支持双方务实合作，在提供法治保障、促进民心相通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陈清敏表示，越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将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进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明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应约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李强表示，当前中新关系持续稳健前行，各领域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同时国际形势还在复杂变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冲击世界经济。中国和新西兰同为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支持者、践行者，应当开展更多沟通协作。明年中新将迎来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新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拓展贸易、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亚太经合组织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为两国地区乃至世界稳定发展繁荣增添动力。拉克森表示，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深化贸易等领域务实合作，支持中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1: 本台消息，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举行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0: 张乐际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为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把舵定向。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夯实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务实合作，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厚植民意基础，深化文化等领域交流，密切多边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中方愿同包括越南在内的东盟国家一道，携手推进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建设。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越南国会以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主线，立足立法机构职能职责，进一步提升合作水平。要建好用好定期交流机制，分享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督促落实互利合作的法律文件，打造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陈清民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深化，越方视越中关系为越南对外政策的战略选择和头等优先，愿增进战略互信，拓展经贸投资、基础设施、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越南国会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合作，深化立法监督代表工作经验交流互鉴，为促进越中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做出贡献。王东明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国侨联成立七十周年纪念大会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会见与会全体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做好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工作，对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作出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深刻回答并推动解决一系列事关侨务工作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问题。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牢牢把握侨务工作的方向和任务。王沪宁表示，中国侨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团体，七十年来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发挥了独特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侨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团结动员广大侨胞，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祖国统一、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新征程上，希望中国侨联牢记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的重要要求，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要坚持党对侨联工作的全面领导，推动侨联事业高质量发展。王毅、李干杰、何维、吴正龙、贤辉出席上述活动。会上，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陆志远代表人民团体致贺词，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王明贵致辞，侨界代表林东发言。
2: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0: 内蒙古自治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内蒙古始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的主线，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激励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同建设北疆美好家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九月下旬，作为内蒙古草原村牌系列特色群众体育赛事之一的第二届和美乡村农牧民气排球邀请赛在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开赛，来自内蒙古各盟市及新疆宁夏等地的63支代表队齐聚赛场，切磋球艺，增进情谊。鄂托克前旗昂素镇乌兰湖舒嘎查村民巴音特古斯，
4: 人家有时候有点小矛盾呀、之类的，传了几个排球以后，慢慢就融在一块了。
3: 赛场上，夫妻搭档、父子同场，邻里合作，掌声与欢笑声不断。赛场外，农畜产品展销、传统手工艺展示等系列活动同步举行。鄂托克前旗教育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邵思丽。
5: 在我们鄂托克前旗草原村牌已成长为特色文体 IP， 我们探索出体育加文旅加乡村振兴加民族团结融合发展路径，各自群众深化交往交流交融，
6: 小家和睦，咱们社区大家庭才能和睦。
3: 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清泉街社区，11个民族的数千名居民比邻而居，守望相助。每个月，社区都会组织居民代表、物业和相关部门代表来到红石榴驿站，集中商议民生实事。清泉街社区副主任李林怡介绍，驿站虽小，提供的服务却不少，配套共享活动室、民族团结主题长廊等，为社区各族群众提供政策咨询、法律援助等一站式便民服务。这样的红石榴驿站在呼和浩特市已经有400多家。
7: 比如说谁家的孩子需要找工作，哪个楼前的井盖坏了等等，都能够通过红石榴驿站来集中反映。各民族兄弟姐妹一起出谋划策，一起解决问题，共同建设社区这个大家庭。
3: 今天的内蒙古新能源新增装机、总装机、发电量均全国领先，算力总规模和制算规模均居全国前列，陆路口岸货运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首位。14-5期间，内蒙古累计下达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35.39亿元，实施共富项目3640个，各族群众心手相牵，共同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内蒙古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康宇凤。
8: 我们将持续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让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9: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均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10: 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占比保持在50%以上。九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呢分别增长了12.2%和13.6%，就渗透率到了61.6%。国内新动能持续的释放，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稳步提升。
9: 与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今年九月，汽车出口105.3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1.6倍。从今年六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4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4个月超过50%。
0: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本月15号到11月4号在广州举办，目前首期2.5万个展位已搭建完成。广州海关开设广交会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保障客货高效顺畅通关。总台记者黄东旭、张宁新、赵晶报道。
1: 第140届广交会启幕在即，连日来广州各口岸客流货运攀升，为应对通关高峰，广州海关开设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二处旅检四科科长陆放介绍，
11: 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 T2 和 T3 航站楼的海关进出境监管现场均开设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广交会参展人员凭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以快速办理海关手续。
1: 场馆内广交会布展工作已全面铺开，广交会搭建服务商周国强介绍，本届广交会还在广交会服务小程序新设特装服务板块，企业可查看搭建方案，对接施工服务商，同时首次引入 AI 展位设计，大幅提升搭建效率。
10: 像同样这个一个展台，我们6个人一组，一天大概可以搭1到2组，效率上我们大概提升了50%以上了，成本跟传统比的费用节省30%到50%。
1: 目前超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新型储能、具身智能、智慧医疗等前沿产品将在广交会首发首展。本届广交会还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
9: 本台消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委市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北京金粟级办改革论坛昨天在京开幕。北京金粟级办改革理论研究成果2026金粟级办英文专著《城市治理何以如此》，基于北京金粟级办改革实践的研究、全球城市治理典型案例2026等系列成果在开幕式上发布。本届论坛以数字时代与人民城市为年度主题，包括开幕式与主论坛、6场平行论坛、4场沙龙和闭幕式，以及放映总台拍摄的金粟级办纪录电影《您的声音2》，组织走进12345、城市参观考察等配套活动。超过3200名嘉宾参会，包括来自70多个国家的230多名国际嘉宾。2019年以来，北京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主渠道，创新开展党建引领金粟级办改革，走出了一条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新路。今年多来，共受理诉求约2亿件，解决率和满意率均超过97%。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行。昨天，本届进博会首批进境展品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通关进境。首批展品来自奥地利，经海运运抵上海。接下来还将有法国轮胎、澳大利亚咖啡、哈萨克斯坦冰淇淋等展品陆续运抵上海。
0: 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3轮第7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昨天全面启动，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进驻时间1个月。同时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7个省区市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进驻时间2周左右。
9: 参加第5届亚残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昨天抵达日本名古屋，全部队伍将在10月18号赛事开幕前分4批陆续抵达集结。本届赛事也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规模最大的一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12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声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各航空公司以及各国专家、员工、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航班前往沙特境内的机场，称这些机场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胡塞武装当天还使用一架无人机对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并声称无人机直接命中目标。 当天稍早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表示，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一枚由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方向发射的弹道导弹。据航空通告12号消息，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继续关闭至沙特当地时间10月18号零点。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说，当天早些时候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了一艘违规的大型油轮，涉事油轮在无视伊朗海军警告的情况下关闭了导航系统，并试图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过去2天内第3艘在试图驶离霍尔木兹海峡。

0: 时被打击的违规大型邮轮。
1: 英国首相伯纳姆12号说，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英国将实施进一步制裁，限制伊朗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行动能力。伊朗方面此前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
0: 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12号表示，俄美正就柴油供应问题进行谈判。根据俄美总统达成的协议，俄政府已迅速发布命令，部分解除对柴油出口的禁令，允许向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市场供应柴油。预计到2026年底，俄罗斯有能力每月向全球市场出口300万至350万吨柴油。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陶玉洲、张永鹏，主播程亚、钟成。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郑宗。
1: 我是雨飞，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丙午年9月初4。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某发展抓项目开新局，各地重大项目提速建设，为吉林高质量发展夯实根基；
1: 美丽吉林行探访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集中采访活动在长春启动；
0: 逐梦冰雪，常驻青春，长春大冬会火种采集与文化交流活动在意大利都灵圆满落幕，为长春对接国际舞台搭建起文明互鉴、开放合作的桥梁；
1: 东北超赛场聚力绽放风采，体育赋能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
0: 希望的田野，吉林省持续依托重大水利基础设施系统提升农田防灾稳产能力，筑牢全省粮食安全根基。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东北全面振兴，根基在实体经济，关键在科技创新，方向是产业升级。金秋吉林项目建设热潮涌动，全省各地抢抓施工黄金期，一批交通基建、绿色能源、特色产业的重大项目提速建设，以实干积蓄发展动能，为吉林高质量发展夯实根基。请听报道。
3: 在白山白林高速珍珠门特大桥实现全幅合龙，作为吉林省“十五五”开局重点交通项目，项目地质条件复杂，上跨既有铁路，是全县最难的控制性工程。目前项目整体进度完成90.3%，通车后将结束临江市不通高速的历史，打通延边开放快速通道。
4: 它是白林高速项目关键控制节点，是典型的跨铁、跨路、跨沟复合型重难点控制性工程。当前我们正在抓紧停好天气，组织桥段系及附属工程施工，为年底贯通奠定基础。
3: 浑乌高速房川至珲春段项目建设跑出加速度，作为兴边富民重点工程，项目生态管控标准高，建设窗口期短，建设者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全力筑牢延边交通屏障。
5: 我们400多名建设者坚守施工现场，在坚守安全质量的前提下，抢抓黄金施工期。
3: 在延吉市，可喜安生物厂房扩建项目进入设备安装调试阶段，项目投资5.5亿元，搭建人参精深加工智能化生产线，补齐区域人参深加工短板，赋能长白山特色产业转型升级。
6: 地企浓缩厂房和人参初加工厂房正在进行设备安装，预计今年年内可以达到试运行的程度。
3: 在松嫩平原上，国能前安20万千瓦风电项目冲刺建设节点，项目立足陆上风光三峡战略，风机吊装、升压站施工同步推进，坚持绿色施工、智慧管控，地方政府靠前服务，保障项目落地。
7: 风机吊装拱24台，3个吊装工作面同时开展，截至目前已完成18台，吊装完成率75%，正在加速推进升压站设备安装与综合楼装置装修工作。
3: 交通强基础，产业促升级，绿色续动能，一批批重大项目加快落地见效，正不断夯实实体经济根基，为吉林全面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发展活力。
1: 10月10号，探访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集中采访活动在长春启动，来自全国各地的媒体记者围绕国家公园建设对促进东北虎、东北豹野生种群及栖息地保护和森林生态系统保护的积极成效等内容展开深入采访。请听报道。
8: 此次采访活动是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国家公园集中采访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中央宣传部会同国家林草局等部门联合开展。活动中，媒体记者先后走进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近现代实展、四季南河岸线公园，在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东北虎豹文化国际传播中心，记者们被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系统所积累的海量野生动物监测视频资源所震撼。作为全国首个生态文明领域国际传播机构，该中心从多视角、多平台广泛向海内外传播中国生态保护成果。
9: 一只虎妈带着5只幼崽，这么珍贵的画面能够被记录下来，也是得益于我们的这个天地空一体化的一个监测设备。我觉得这个真的是科技赋能于环保，赋能于我们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10: 在整个虎豹公园14000平方公里范围内啊，我们建了95个基站，基本上做到了80%以上的这个数据传输的覆盖。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源。

0: 不断地从底层来收集我们各类的数据，能够给我们的科研机构、给我们的虎豹公园管理这个提供各类的这种数据支撑。
1: 据了解，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成立于2021年，是我国首批五个国家公园之一。五年来，公园累计监测到东北虎活动超3万次，东北豹活动超4万次。 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数量实现倍增，旗舰物种保护取得标志性成果。公园完成林下捕植补造60万亩，实施人工林改造试点，林业病虫害防治面积超19万亩，打通5处野生动物迁徙通道，有效修复碎片化栖息地，区域生态连通性显著增强。
2: 当地时间10月7号到9号，长春大都会火种采集文化交流代表团远赴意大利都灵，顺利完成火种采集、中意校园交流、城市地标文化快闪等系列活动，为长春大都会营造浓厚国际氛围，注入澎湃青春动能，也为长春对接国际舞台搭建起文明互鉴、开放合作的桥梁。请听报道。意大利都灵是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诞生地。 曾举办1959年、2025年两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诞生地。曾举办1959年，首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承载着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深厚底蕴与传承脉络。长春是国内知名冰雪特色城市，冰雪资源富集，群众冰雪基础扎实。本次火种采集不仅续写了世界大学生运动会薪火相传的崭新篇章，也标志着长春正式融入全球大学生冰雪赛事体系，彰显国际体育界对中国冰雪发展成果、长春办赛综合实力的高度认可。国际大铁联主席雷诺艾德：“
3: 我已经来过长春3、4次了，真切地看到了这座城市和组委会取得的进展。他们的筹备工作做得非常充分。
2: 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赛事为媒，青春搭桥。依托本次海外交流契机，长春市青年代表团走进都灵高校，通过同台展演、趣味互动、暖心赠礼等形式，开展双向文化交流，轻松鲜活的交流形式，打破地域与语言隔阂，拉近中意青年心灵距离，凝聚起跨越国界的青春友谊。意大利都灵大学校长克里斯蒂娜·普兰迪。
4: 这次的联结是通过从都灵传递到长春的火种来实现的。通过你们派出的代表团，我们感受到了这份热情，期待见证饱满热情的长春，期待两地以及各高校之间的全新合作。
2: 当长春文旅推荐官雪炳和王铁柱与一众演员亮相都灵地标，一场场融合国风韵味、长春冰雪特色与长春大都会赛事符号的快闪活动精彩上演。
5: 吸引众多当地民众驻足观看，推动长春城市形象在海外破圈传播。国际大铁联秘书长兼首席执行官马蒂亚斯·雷蒙德：“
6: 大都会不只是赛场，更是结交朋友、感受主办地文化的机会。长春这座冰雪之城，冰雪景观极具魅力，一定会给各国青年大学生留下终生难忘的回忆。”
2: 火种跨越山海，青春连接世界。 长春大都会火种采集与文化交流活动在意大利都灵圆满举行，这不仅是一次薪火相传的仪式，更是一场双向奔赴的文明对话。关东风情、冰雪文化在异国街头绽放光彩，中外青年面对面交流，打破语言与地域隔阂，在互动中增进了解缔结友谊。
7: 这是火种传递的不只是办赛的信号，更实长春开放包容的城市姿态。2027长春大都会综合协调部牵头副部长高继峰：
8: 下一步呢，我们通过全流程、全要素的实战演练，全面检验竞赛组织运行工作，同时持续推进开幕式、世界学术大会、国际传递等活动的筹备工作，精心打磨活动细节。
1: 力求为各国运动员提供细致、贴心的参赛体验，充分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以足球为媒，聚八成之力。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落下帷幕，长春折桂。这场跨越3省疫区、历时近5个月的群众足球盛会，不只是绿茵竞技，更是吉林省体育引流、文旅留客、赋能区域融合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请听报道。
0: 10月5号晚，首届。

0: 东北超联赛迎来终极对决，长春队1-0战胜东道主大连队，捧起冠军奖杯。这场赛事汇聚长春、沈阳、哈尔滨、呼和浩特等三省一区80%球队，从初夏到金秋，黑土地上的足球热情持续点燃，超越自我、追逐梦想的体育精神在赛场内外激荡。
1: 通过这东北超这10场比赛，队员们也有很大的提高，从第一场的紧张到慢慢的这个越来越轻松，到最后在说一般很自如地发挥出自己的水平，这个对他们来说也是很大的提升。
2: 把我们三省一区全都融合在一起以后，我觉得东北超给我们重新振奋了力量，
3: 让全国各地的人看到了我们东北的这些城市的文化。
0: 同时，赛事引流源源不断，转化为文旅消费增量。吉林跳出单纯办赛思维，走出赛事引流、文旅留客、消费增值的新路子。全省统筹推出多条超游吉林主题线路，创新票根惠民政策，联合银联搭建票根核销平台，在盛夏消费季期间累计发放优惠券12.84万张，总价值超2500万元。覆盖餐饮、住宿、商超、景区、影院等多个消费场景，
4: 打造这场足球主题地铁日活动，用文旅体育融合的新形式，提升长春地铁的服务温度。
5: 我们是免费的啊，为广大市民呢提供一个观看场所，丰富了这个东北超球票加影票的一个联动。
0: 联赛期间，各赛区深挖本土文化特色，长春主场开设非遗市集，草编松花石文创集中亮相。延边赛区将长谷舞、相貌舞搬上绿茵赛场，把冷面、明太鱼等特色好物带到外市赛场。火爆出圈的明太鱼啦啦队短视频全网播放量突破3亿次，带动本地55家明太鱼加工企业销量大幅增长。一场足球赛事带动特色农产品、民俗文旅双向出圈。
6: 觉得明太鱼不光是一个咱们地道的美食，更是咱们一张鲜活又亮丽的文旅名片。
0: 赛事 IP 搭建起展示吉林生态、民俗、城市烟火的窗口，探索出体育带动文旅消费、区域协同发展的可复制路径。以体育聚人气，以文旅促消费，黑土地正借着绿茵赛场的东风，持续激活区域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7: 长春作为全国足球重点发展城市，将以此次东北超夺冠为契机，深耕青训，夯实梯队，办好各级各类足球赛事，让足球融入城市血脉，续写北国春城的足球故事，为中国足球振兴发展贡献长春力量。
4: 吉祥新闻主播艾特你。持续近5个月的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落下帷幕。相比于场内的竞技比拼，赛场外的温情互动、文体商旅交融，更诠释了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的深层内涵。借着赛事热度，吉林顺势激活消费市场，凭东北超球票、交通票根，省内200多家商贸企业推出专属福利，81家商户上线云闪付，发放超2500万元消费券，长春17家 A 级景区免首道门票，42家景区门票打折，延边创新票根福利推出1分钱吃冷面活动，明太鱼啦啦队火爆全网，特色美食、民俗文化出圈，成功把观赛流量变成消费增量。足球打破地域壁垒，80%文化在此双向奔赴，各地特色民俗、关东烟火在赛场内外展示，跨城观赛、文旅互通成为常态。赛事不只是一场体育盛会，更是三省一区交流对话的窗口。绿茵中场哨响，但城市之间的连结不会落幕。以球为媒，文化相通，产业相融，这场盛会凝聚起黑土地同心奋进的力量，为东北全面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8: 近年来，我省持续依托引松工程、灌区现代化改造等重大水利基础设施，精准输水保灌、改良水土条件，补齐农业短板，系统化提升农田防灾稳产能力。一条条惠民水渠、一座座水利工程，持续赋能现代农业，筑牢全省粮食安全根基。请听报道。
9: 金秋时节，在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红光农场，万亩水稻田金浪绵延，穗粒饱满，机械化收割机穿梭田间，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这片年年丰产的良

0: 前，在数十年前，还是苇草丛生、积水成洼、无法耕种的盐碱荒滩。经过引松工程持续不断的输水滋养与水土改良，这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 稻子就是现在就越来越多了，种的稻子也越来越好。
0: 从空中俯瞰，红光农场灌区腹地纵横贯通的干支渠系四通八达，清澈的松花江水顺着标准化渠网汩汩流淌，精准输送至每一块条田。稳定充足的灌溉水源让红光农场彻底告别靠天吃饭的被动局面。依托完善的水利配套体系，农场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大力推广优质水稻品种和现代化种植技术，粮食抗灾稳产能力大幅提升，农业生产逐步实现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发展。
2: 红光农场依托引松工程也实现了田称方、林称网、渠称系，彻底改变了靠天灌溉这种局面。
0: 在镇来县，经过现代化升级改造的白沙滩灌区同样以完善的水利体系护航粮食丰收。在镇来县嘎什根乡丹带村，一望无际的水稻田稻穗沉实，长势均衡，饱满的稻粒见证着水利改造带来的稳产实效，丰收的好成色让农户们看在眼里，喜在心头。
3: 现在灌区改造升级了，有这么好的灌溉条件，我们老百姓种地年年丰收有很大的保障。
0: 近年来，白城市启动白沙滩灌区“十四五”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项目，项目投资2亿2092万元，于今年四月底全面竣工，有效改善灌溉面积25.8万亩，新增有效灌溉面积5.22万亩，每年可新增粮食产能1607万公斤。
4: 我们将持续抓好灌区常态化巡查管护、智慧化调度运维、持续化灌排保障能力，把工程长效效益稳定发挥好，持续以水利赋能粮食安全。
5: 从人参深加工产品到临床新药，吉林大学以人参科研创新推动百草之王的科技新价值加速落地。请听报道。
6: 为破解人参功效只存于传统认知的行业困境，吉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吉林省人参与人类健康重点实验室主任金银花团队深耕人参药理机制系统性研究，实现基础科研的重大突破。团队从分子、细胞、动物三个层面完整阐明人参的抗肿瘤作用机制，为人参药用价值的科学应用提供了权威的理论支撑。研发的系列人参产品2025年销售额突破1亿元，服务客户超过10万名。
7: 我们做了人参深加工产品，通过一种特殊的深加工方法显著提高人体的技能。未来的方向是做升级的产品，就是全力以赴做人参的研究。
6: 如果说金银花团队让人参产品走进千家万户，那么刘金平团队则让人参走向创新药的高端赛道。吉林大学药学院教授刘金平领衔的吉林省人参创新药物开发团队致力于人参来源的候选药物发现和创新药物开发，获得授权发明专利多项。他们把研究视野拓展到全植株，茎、叶、花、果都被纳入开发范围，挖掘出稀有人参皂苷等活性物质或有效成分，实现高活性稀有皂苷的产业化制备。这意味着过去被当作废料丢弃的人参非药用部位有望变成创新药的原料库。
7: 我们突破了一些高活性稀有人参皂苷产业化制备的这样的一些关键技术，想将人参当中的稀有人参皂苷应用于一些慢性疾病方面的预防和治疗当中，希望为大健康产业做出一些贡献。
6: 从核心技术攻关到成果落地转化，吉林正以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持续推动人参产业向更高质量、更高效益、更强竞争力迈进。
8: 今天的边境村来了大学生专栏，我们来认识河北姑娘罗可涵。来到珲春市第一实验小学担任体育教师的一年时间里，她和校队女排姑娘们不断迎接挑战，创造佳绩，也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请听报道。
9: 我叫罗可涵，老家在河北邯郸。2025年8月，我成为一名吉林省西部计划为国戍边项目的志愿者。 来到珲春市第一实验小学校担任。

0: 教师。这里的风俗人情、精神面貌，一切都是那么的新鲜。
1: 就是这边的运动氛围非常好，像我们学校有足球队、排球队，还有轮滑队，孩子们都是日复一日风雨无阻的训练，就他们这份纯粹的热爱很打动我。
0: 刚到学校，我就和学校教师联手，获得珲春市教育系统教职工排球比赛的亚军，也正式接手学校排球社团的训练工作。在日复一日的训练相处中，我和孩子们的感情越来越深。今年三月，校排球队开始备战珲春市中小学生排球比赛。为了让孩子们在赛场稳定发挥，我协助主教练老师每天领着孩子们训练，打磨技术，制定计划，还要帮他们克服赛场的紧张心理。
1: 我也会加入进来跟孩子们一起打，就是训练强度来说会大一些，然后也是让他们就是提前有个心理准备，让他们就是能适应这个强度。
0: 经过严格的训练和不懈的努力，我们最终斩获了2026年珲春市中小学生排球比赛小学女子组冠军。
1: 最后一个球落地，我们取得胜利的那一瞬间，就孩子们也是非常激动，就一跃而起，然后抱在一起哭，就是这对我的触动也是很大的。
0: 拿下市级冠军后，孩子们迎来了更广阔的舞台，即将首次征战州级排球赛事。面对更高规格的赛场和更强的对手，我会引导孩子们放平心态，直面挑战，在训练中查漏补缺，不断突破自我。
1: 他们喜欢挑战呢，我就会就尽全力的给他们创造这个条件，然后来培养他们就是勇于拼搏呀，越挫越勇的这个心理。
0: 接下来我将尽全力帮助校排球队继续前进，丰富社团活动，让更多的孩子们爱上排球，爱上运动。奉献边疆，青春先行。我是体育教师罗可涵，这就是我和女子排球队的故事。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关注这里，助力边境地区发展。
2: 吉祥新闻消息：10月12号，长春大学中俄教育年系列学术交流活动暨国际合作交流周活动在长春举行。活动以跨文化沟通与国际传播能力培养、新时代中俄教育全面战略合作的基石为主题，设置中俄作家、出版人与文学翻译家论坛、国际传播与中俄语言教育高端论坛、长春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论坛三个板块，来自中国、俄罗斯、白俄罗斯、亚美尼亚等国的百余位专家、学者、作家、翻译家、出版界和新闻界代表参加。中俄教育年友谊杯国际文学翻译大赛评选结果同期揭晓，共有36名学生获奖。活动期间，长春大学还将与白俄罗斯国立外国语大学、亚美尼亚斯拉夫大学共建2个区域国别研究中心，对拓展吉林省对外交流载体、增强对外传播的研究支撑具有积极作用。
3: 吉祥新闻消息：10月12号，全国总工会第2届班组长大赛七系赛道决赛在长春职业技术大学落幕，近20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班组长同台比拼技能、交流经验。本届赛事由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办，吉林省总工会等多部门承办，全国初赛报名人数达11.8万人，较首届增长60%。大赛紧贴智能制造发展前沿，聚焦岗位实战需求，新增数字孪生模拟、人工智能应用等新型考核内容，考题更贴合生产实际，更具专业性与前瞻性。大赛现场公布个人、团体获奖名单，为获奖选手和优秀组织单位颁奖。全国机械冶金建材行业劳模工匠进校园活动同步开启，全国机械行业劳模工匠李万军、李凯军、白杨分享匠心故事，为师生带来一场生动的劳动教育大思政课。
4: 央媒听吉林。
2: 10月12号出版的《人民日报》推出绘就万里边疆新画卷、新时代边海防建设高质量发展综述，报道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位于吉林东部，边境线山高林密，水系纵横，管控形势复杂。为确保管边控边治效，延边州持续完善5位一体强边固防体系，强化统筹协调，抓好齐抓共管，为联防工作提供制度保障。10月11号，新华社客户端推出公主岭玉米收获加工双盲特色农产品走俏市场， 报道金秋时节正值玉米收获和加工的生产旺季，吉林省公主岭市的田间地头生产车间一派繁忙景象，一边是农户颗粒归仓的收获喜悦，一边是厂家特色农产品走俏市场的热度攀升。十月十二号出版的《经济日报》推出，交通便利成振兴红利，沈白高铁开通一年发送旅客超千万人次。报道沈白高铁自去年九月二十八号正式开通运营以来，以路网激活要素流动，以服务温暖万千旅客，以文旅赋能区域发展，不断为吉林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关注一组资讯，近日四平市举办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中小学生书法展，共展出一百五十四幅以长征精神、爱国励志为主题的软硬笔书法作品。活动把书法美育和红色教育相结合，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日前，二零二六年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东北华北区三人篮球赛暨白城市大众三人篮球赛开赛，来自东北华北七省市的二十支代表队齐聚白城同台竞技。赛场上，参赛队员奋勇拼搏，默契配合，展现出昂扬向上的体育风貌。赛事搭建起跨区域体育交流的平台，有效丰富群众文体生活。日前，白城市通榆县、延边州图门市、长白山池西区分别发布通知，明确开栓供热的时间。白城市通榆县计划于十月十五号正式供热，延边州图门市计划于十月十五号提前五天正式开栓供热，长白山池西区将于十月十五号零时正式开栓。根据长春市城市供热管理条例的规定，长春市供热期为十月二十号到次年的四月六号。
3: 今天的七三八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李焕瑞，主播郑宗宇飞，监制刘小磊。了解身边，聆听远方，用心记录，用爱讲述。感谢您收听七三八早新闻，明早七点期待与您再相约。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九十五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一元的优惠福利。九十五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道不尽的山河远阔，说不完的人海奔流，为每个瞬间标记注解，在这里一起听懂吉林。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 ，AM 七三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
2: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3: 老张向他人借款，大刘作为担保人在借据上签字，但另约定保证方式和保证期间。借款到期，出借人多次向老张、大刘催要无果，遂在半年后向法院提起诉讼。此时大刘是否还要承担保证责任？素邦律师王春达，
6: 保证期间已届满，大刘不再承担保证责任。民法典第六百八十六条第二款，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按照一般保证承担保证责任。民法典第六百九十三条第一款，一般保证的债权人未在保证期间对债务人提起诉讼或者仲裁申请的，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债权人与保证人没有约定保证期间的，适用法定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届满期限之日起六个月。本案中，大刘作为担保人在借据上签字，因双方未约定保证方式及保证期间，大刘应按照一般保证承担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为借款到期之日起六个月，介于债权人在借款到期半年后才对老张提起诉讼，已超过法定保证期间，导致保证责任消灭， 债权人无权请求大刘承担保证责任。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

0: 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1: 聆听澎湃，屹立潮头，余音袅袅，终有所归。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新闻的精彩就要跃然耳边，评论的深度需要角度和思想。
2: 话题资讯新鲜随行，丰富观点，百家争鸣。
1: 新闻有态度。

0: 你说，我说，大家说，欢迎收听新闻有态度。大家早上好，我是小东。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可静。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
1: 有没有已经出门的朋友啊，是不是已经觉得很冷了？但是我告诉你啊，今天白天还会持续的降温，
0: 还会更冷。
1: 嗯，也就是说此时此刻可能是今天的最高温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吉林省气象台今天早间的最新预报。受冷空气影响啊，今天白天到夜间，通化南部、白山大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多云有小雨，其中延边东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只有11到16度，最低气温在四平和辽源已经是-1度左右了，其他地区0到4度。长春市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只有15度，最低气温3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到4级的西北风。
2: 每日焦点，畅聊热点，等你观点，话题随行。
0: 这个今天的话题啊，挺有意思啊。这个应该说是咱们每天生活当中都可能随时会遇到的情况。那大家在生活的小区里边，基本上每个小区都会有一个自己的微信群，甚至有的详细的有自己楼栋的微信群，
1: 业主群、物业群。
0: 对、
1: 啊、
0: 我们小区有这个小区的整个小区的好像物业人员牵头办的这么一个群、然后我们还有一个
1: 在里边吗？
0: 我们这栋的群。
1: 哦、
0: 我基本不看我们小区的群，而看我们这栋楼，因为楼上楼下谁家门口是挂了个东西忘拿了，谁家丢个垃圾忘扔了，
1: 业主自己牵头建的。
0: 对，我们楼栋的
1: 啊、没有物业人员。
0: 然后互相就说你家门口的垃圾你怎么还不扔啊？就这种情况啊。但是最近呢，你看我们今天说的话题，我在我们这个群里面就发现了，然后。因为一栋
1: 这什么情况啊？
0: 这一个楼栋，我们就知道啊，哪家都知道谁是谁啊。有时候就突然发现里面说，哎，那个什么什么，诚聘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就是招工广告发到这个群里了。然后一看是啊，我说我们楼上5楼发了，你然后直接那天我也好奇，我直接当当当敲门了。他说大哥你啥意思？啊？我说你为什么要在这群里发这招工广告啊？
1: 你自人家不就完了吗？你
0: 不是我就正好回家，我就多走了两级台阶嘛。
1: 啊，
0: 我就上楼去了。他说那你也像你似的，那你干嘛要上来吓我一跳？以为发生什么？我说你是不是以为说什么多大的事儿？其实这个事儿挺大，就跟他开玩笑。我说这事儿挺大。
1: 哦，
0: 你让我们大家觉得突然你变成一个公司了。
1: 哦，
0: 你以后说的话我们都不会再信了。
1: 你说你。爱不爱管闲事？
0: 因为我们这一个楼栋上下一共就6层楼12家嘛，一门栋2家，然后3个门栋，就这么几户人家，就这么几户人家，那
1: 说点家长里短、
0: 对，都说一些很实际的生活当中，就仿佛面对面聊天说的话。你突然发一个广告，那我以后就觉得你就是搞这个商业的了。
1: 那也不是啊，
0: 你说的话都是有商业味道的。
1: 我会觉得说，万一谁家最近正好想找活干，你看我这儿有活啊。
0: 不，这类东西
1: 不行吗？
0: 这类东西我们不会在我们这楼栋群里边。
1: 哦。
0: 那你会找物业说我要发一个招工广告，物业的人专门这个人家一看就知道是物业的工作人员，他发的东西。什么物业停电停水的信息呀、什么有社区的招工的、有什么老年人有什么活动
1: 办卡
0: 都是由他发布的、除了他以外谁发布的我们都不看。
1: 啊，你是这样想、
0: 就是？而且不是我们这样想，是我们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规定，就是你但凡在这群里不是由指定人员发布的信息，立刻被踢出群。
1: 哎呀，你们管得还挺严啊！
0: 因为你扰乱了我们的视线。
1: 哦。
0: 就是这是属于闲散有嫌疑的人混进了我们普通人群当中。我们都是朝阳群众、
1: 哎、你看这个小东他就是代表这一趴这一队的，就觉得说你如果在我们的业主群里边发了和我们业主生活衣食住行没有关系的，
0: 对、
1: 啊、你发了这一类的信息，那我们的业主群就变味儿了啊。但是也有人觉得说邻里之间资源共享是好事啊，没有必要太计较啊。那也有人认为说广告铺天盖地，通知消息都被淹没了，我们邻里交流的空间被挤占、
0: 个人发出的有一类信息大家是可以接受的，比如说谁家的老人走失了、谁家的孩子找不见了，
1: 家里的
0: 谁家的宠物出现问题了、
1: 哎，那你看这个我们家没有工作了，我给你提供一个工作的，
0: 你这个不要跟我们个人对接。是这样，我们默认一个情况、你个人对接这个事儿出了麻烦不好解释、
1: 哦，
0: 万一干了活没给结账，或者说你交了什么保证金被骗了、两个人之间就成了民间的纠纷、到底是不是诈骗、这都不好说，对吧？
1: 啊、
0: 你要是由这个半官方的就工作人员发布的信息、那我默认它是真实的，出了问题有人来兜底儿。你个人发布的信息你能核实真实情况吗？
1: 那大家今天就来聊一聊啊，业主群里边发这种啊，我们认为什么团购啊、砍价呀、租房啊、找工作呀等等啊这一类信息、您觉得能不能发、
0: 你刚说一个砍价的可逗了，我们有一个老同志就无意之中发了一个帮我砍一刀砍一刀，然后后面所有人都跟上我砍你一菜刀、
1: 哎呦，
0: 再发这个以后就不要说话了、所有人都是这态度。
1: 哎，那大家发表您的观点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啊。接下来呢，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注意听，用一用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上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叶黄素啊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如果缺失的话，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
0: 那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反馈说，喝了之后非常不错啊，确实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出口几10个国家，品质一定过硬。那伊诺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所以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为大家争取到了买3送1、买5送2的专享的福利，每天只需几块钱就能用上出口品质的不一样的叶黄素。10分钟内打电话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2: 热点早知道，缤纷说头条，新闻听我说。
0: 好，新闻听我说，咱们一起来说说热点新闻啊。前一段有一个事儿啊，让大家感觉心里震动非常大，就是消毒啊，餐厅的消毒、用什么消毒液？不是84，这都是超乎你的想象了啊！人家用的比84还猛，敌敌畏，还有杀虫剂。
1: 为什么要用敌敌畏呢？就是
0: 你问我，我问谁呀、啊？
1: 84不够用吗？
0: 确实很多人有这样的疑惑啊，说。餐厅消毒你用敌敌畏，敌敌畏在我儿时的联想就是
1: 它是怕有蟑螂吗？
0: 除了它是消，就是用于那种非餐饮的这种消毒之外啊、就是有的时候你想不开了，它这个感觉就是它给人的感觉是极其致命的。真的真的
1: 啊，
0: 就是谁两口子吵架的时候，我们要端个敌敌畏瓶子吓你，这就感觉跟 跟生命的终结画上等号了。就
1: 你说的真好，
0: 就是挺吓人的一个东西啊。当然了，现在这你我
1: 很少能，
0: 慢慢长大了，
1: 很少能见到这种东西。
0: 知道了，它是一种这个杀虫剂。
1: 哎，可能是怕餐厅里边有蟑螂啊。那么这个敌敌畏消杀餐厅的事件呢，有了新的进展，已有涉案人员被批准逮捕。中央政法委在解读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时呢，明确点明了近期引发关注的敌敌畏消杀事件，将其列为严重冲击食品安全底线的典型案件之一。
0: 哎，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啊，此前有媒体报道说，记者调查发现，一家为绿茶掀起半步颠，还有这什么这什么名啊，掀起半步颠，让我联想到好多武侠小说里边那种啊，挺吓人的，
1: 就是网红餐厅预制菜之类的嘛。
0: 还有池奈呀、什么凤源家这个港式茶点，还有鱼子寿司等数十家连锁餐饮企业提供消杀服务，这样一个清洁公司，他给这些餐厅消杀的时候使用的啥呢，都是长期使用的，就是敌敌畏进行消杀。
1: 哎呦，可
0: 你看，
1: 真是全都到位了、
0: 你刚才这个灵魂拷问，为什么要用敌敌畏？他其实他也知道敌敌畏是大家不太能接受的东西，所以他为了规避检查，员工把这个敌敌畏原液灌入矿泉水瓶，并且撕掉了标签，还使用三无杀鼠剂
1: 啊，
0: 三就是街上随便走街串巷买的那个耗子药，老鼠药、耗子药、蟑螂药啊，就是那种的。
1: 你看，你请别的公司来，然后你是不是还有小虫虫什么的？你请我们来，片甲不留啊！
0: 用这样的东西消过的餐厅，我们能放心吃吗？人家的员工说实话了，人家说，那我们消杀过的餐厅，我肯定不会去吃的，打死也不会去吃的。
1: 哦，
0: 人家这是原话，你想想。
1: 肯定会喷到
0: 他自己喷完这些东西的餐厅，他不会再去吃饭。
1: 嗯，
0: 那就
1: 因为会喷到他的桌子上。
0: 言下之意，他认为这个东西他明知道它是有害的，而且绝对是危害到就餐人员的健康的。
1: 哎呀，要是这工作我也不能干了，这不等于是那什么嘛啊？人家说了啊、打死我也不会去吃的，这是员工自己说的
0: 啊。
1: 目前呢，
0: 不用打死，直接把这些人就绳之以法就可以了。
1: 目前呢，当地的监管部门正在就此事持续调查当中。
0: 哎，咱们再来说下面这个事儿啊，这个事儿其实到现在我有点没太想明白。你看啊，说最近有一个女士到浙江嘉兴一家超市提出说要购买28张购物卡，超市里的购物卡，就是里边有存钱嘛，比如说存100、200，存多少钱，然后你拿这个再去买东西的时候刷这个购物卡就可以结账。每张面值他买的是1000块钱，总值是28.8万。工作人员注意到说，这名顾客啊，不仅对购物卡的用途含糊其辞，还一直不停地通过手机跟别人联系。那工作人员一边稳住这名顾客，一边报了警。那根据顾客张女士介绍说，这次来买购物卡实际上是与一份网上找到的兼职有关系。此前呢，她在网上看到了一则手工兼职的信息，想通过兼职增加点收入的她呢，就点了进去，随后按页面指引添加了对方的联系方式。那对方就询问了张女士的姓名啊、年龄啊，还有地址，又让她通过浏览器下载了一款 APP。那张女士原本想接的是手工活，但是对方却告诉她可以通过充值、抢单、返利的模式轻松挣钱，但是这背后呢，其实是精心设计的刷单陷阱。
1: 警方介绍，购物卡的卡号密码，一旦你交。

0: 给了对方，就可能被迅速的转移资金。好像这28张卡还在你的手里，但是里边的钱已经没有了。警方提醒，遇到要求先垫钱再返利的所谓兼职，要警惕刷单返利骗局。对方支付的小额返利并不能证明接下来的大额投入就是安全的。
1: 你看这个事儿还真是让我陷入了盲区。
0: 嗯，
1: 我的意识当中一直认为啊，就是网络上的诈骗，你比如说他要能掏空你的卡，这卡一定是有银联功能的，比如说储蓄卡呀什么这个卡。
0: 嗯，
1: 但是你说超市的购物卡，在我这个人的感觉认知里边，
0: 嗯，
1: 他离开这个超市，别人就没办法对他有什么。
0: 不，他可以，比如说他可以拿着这个卡，他提供了卡号，提供了密码，然后他就说我的卡丢了。
1: 你用这种方式，
0: 然后
1: 28张卡去超市的时候，28张卡都提出了丢失的。
0: 嗯、他分散了嘛？比如说可能有28个人去。或者他可能去超市购买了其他的东西，一些值钱的东西，然后他再变现。嗯，
1: 反正这个我一直觉得这个超市的购物卡他不可能从网上转走这个钱，如果能转走、
0: 嗯、
1: 一定是跟超市有关系。
0: 嗯，
1: 要不然的话就像普通的银行卡，你说我在很远的地方通过网络操作把超市购物卡的钱给转走、
0: 嗯、
1: 我认为好像不太现实。那像你说的这种，就是说你告诉他卡号姓名、
0: 嗯、
1: 就是这个每张卡的卡号姓，超市都是不记名的呀，
0: 不是姓名是密码，他刮开之后他每一张卡片有一个码。哦，你知道了吧。嗯，总之呢，大家要记住这一点，就是假如说别人说我这有个工作啊，比如说你拿了一个卡，你拿了28张卡，每你先买2张，买2张之后呢，你把卡号啊，还有他刮开的那个密码告诉我，然后我给你返5%的利，或者是2%，继续去买。当你再提供10张卡给他的时候，哎，你就联系不上他了，你知道吗？嗯，就是因为你可能觉得说这种方式是安全的，所以你更容易相信他。但是其实呢，这里面是有猫腻的啊，大家千万不要相信这种返利的事情。
1: 就我之前一直认为啊，刷单返现就是把你刷进去的钱，最后你大额投入刷进去的钱，
0: 嗯，
1: 给你骗走了。
0: 嗯，
1: 但是没想到又跟着你来整一个购物卡的事儿、
0: 嗯、
1: 这购物卡真的有点、
0: 嗯、
1: 我到现在都想不明白。反正这类东西咱就别碰啊，就是捧着一个原则吧、
0: 哎、对，
1: 就是不要去贪便宜。有些凭空而降的馅饼，
0: 嗯，
1: 那一定后面跟着一个大陷阱。
0: 你可能觉得说啊，他给我返利了，我就不跟他玩了，但是一旦你进入到他这个圈套里边，他是连环扣，可能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所以咱们就是这个小利也不要图啊。你看最近呢还有一个提醒，就是办理社保卡金卡然后就能领补贴，也是诈骗。
1: 金社保卡
0: 啊，
1: 银行卡有什么黑卡金卡？
0: 我有补贴、啊、
1: 社保卡它不就是一个普通的社保卡，还有等级区别吗？
0: 就是现在网上出现了一张通体都是金色的所谓社保卡金卡，有发布者说呢，办理我们这种金卡啊，不仅能提高你的医保报销待遇，还能领取养老补贴，享受免费的文旅福利。
1: 这个东西
0: 说的真挺像哎。
1: 这个东西你让我不会太相信，因为这都涉及到各种政策层面的事儿啊。
0: 嗯，我这都单位发的。
1: 养老补贴的水平，那和你这个工资待遇啊，还有你的什么什么职称级别、啊、有一定的关系，工龄年限什么的。你说你办一张卡就改变这个，那大家都去办卡呗，别努力工作了。
0: 对呀、啊，他就是让你走这个捷径嘛，你花点钱，我给你办一个正高职称的社保卡。
1: 还有什么提高医保报销待遇？
0: 嗯、
1: 医保是你随便就能动的吗？
0: 就是我提高你的级别嘛，
1: 你
0: 办我这张卡，我能提高
1: 你级别。你根据什么我办了这个卡，你就能给我提高？我就有点不太相信了啊。
0: 这
1: 但是真有人信。
0: 对呀、啊，他就是让你觉得说花钱能办事儿嘛啊，因为还有人冒充人社部的工作人员，以办理金卡发放补贴为名，索取个人信息，诱导转账。
1: 哎，人社部门明确辟谣了，说现在全国现行的社保卡没有官方。

0: 方定义的所谓的金卡、银卡的分类，不存在所谓金卡对应更高的社保待遇。实体的社保卡由人社部门联合合作银行统一制发，个人无法付费升级卡片的等级。不要轻信谣言，更不要向陌生的账户转账办理所谓的金卡升级。
1: 总之啊，这个说的不好听的，就是别觉得那天下掉馅饼的事儿跟咱有关啊，
0: 千万千万别相信，就是突然就来了一个好像特别好的一个好处，他怎么就能轮到你？
1: 你看你们都不知道，我知道现在有一种金卡能办事儿。
0: 如果有这么大的好处，他自己不先去办了？先去办了之后，他不会悄摸的偷摸享受这种待遇？他干嘛那么好心的把这个漏洞就发布到全网了？
1: 大家全是金卡了之后，那不一样了吗？啊！我们再来关注下面这个热点事件。最近呢，有一名男子在山西悬空寺木梁上做引体向上的视频引发了关注，并且配文啊，我在悬空寺做引体向上，悬空寺悬空，
0: 悬空寺
1: 好像自己挺那个的、
0: 不但这个寺悬空了，我在悬空寺底下也悬着 然后做了一个引体向上。这个其实这个视频左下角啊标注了可能含 AI 生成内容啊，有网友就说了，说这个行为啊有问题啊，你在破坏文物啊。还有网友对视频的真假提出了怀疑，说人家可能是 AI 生成的。
1: 你就是 AI 的，你也不能发呀，你这不是引导别人上悬空寺去悬空吗？
0: AI 生，如果这个后面查明了真是 AI 生成的，这个内容也一定是有问题的。你说你 AI 生成就能免责吗？就让大家认为这个悬空寺就可以去做引体向上吗？或者说一些法律禁止的行为，你就可以打了一个 AI 生成，我就可以堂而皇之的播出吗？
1: 啊，我们在节目里边说完了，说刚才那话不是我说的， AI 说的，肯定不行啊。那么昨天下午呢，悬空寺景区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说，目前正在核实，这个行为肯定是不被允许的，如果有必要我们会报警。目前呢，相关男子账号上的视频已经不可见。
0: 哎，
1: 别搞这种玩笑啊！
0: 其实我更想听的是另外一句话，跟这个相似，就是目前相关男子账户已经都看不见了，
1: 账户已经被取出。
0: 对，或者是目前这个发布视频这男子已经不见了。
1: 嗯。哎呀！
0: 刚才这话是 AI 说的，不是我说的。
1: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的身体健康。很多的朋友呢，稍微活动活动就觉得，哎，我怎么气短啊？啊，爬个两三层楼，别人五六层都没事儿，我怎么两三层就喘？
0: 我刚读了两句稿子，我喘不上气儿来了。
1: AI 读的。这个时候呢，您不要硬扛，因为它可能是你的心脏在提醒您补充营养啊，就是它跳的没劲儿了，它少跳一下，多跳一下你受不了，所以你就是说自己饿一顿没事儿，但是咱们心脏的营养一定要持续的供上啊。那么补充辅酶 Q 十呢，含量太高身体受不了，含量太低吃了又没用，所以我们给大家推荐是很多人都在吃的大品牌国和堂辅酶 Q 十，每百克含量里边就达到了11克，那么具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的双功能，算下来呢，每粒儿里边它足足含了50毫克的辅酶 Q 十，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中国居民膳食指南里边就推荐了，一天你就是需要50毫克，所以咱们特简单，一天吃一粒就行了，就能给你的心脏补充能量，特别适合经常胸闷心慌啊，气短的朋友，想要保护心脏，赶紧拨打400-100-3930，400-100-3930。
0: 国和堂辅酶 Q 十原价198元，今天是重阳节专属福利，10分钟内打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足足一个月的量，活动就到18号，经常胸闷乏力，动不动就心慌气短，趁现在赶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1: 好，我们来看看关于业主群的互动话题啊。健康是福，他说，哎，我们也是有一个单元群，一个小区群，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几个比较好的邻居关系好的，我们还有一个群，
0: 大群套小群，小群里面还有个精致群。
1: 他就有点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单位开大会，然后你们几个关系好的坐一起，人家
0: 会，
1: 人家对，人家物业群里边发了一个通知，你们几个就在小区里边开始议论了，这什么事？

0: 这是。
1: 你这开小会这情这情形是明明领导严令禁止的，但是我们建小群没问题。
0: 啊，我们在小群里面就是他刚才说那话什么意思？啊，别在意 AI 说的。
1: 最后精致到极点就是一对一单聊了，说哎，刚才那个小群里面那人说啥意思？你看越小越隐私化，对吧？我们无意识。就走了这样一条路径，
0: 千万别把信息发错群，
1: 越把群化小，你的话题私密性越强。
0: 嗯，
1: 直到最后一对一聊的时候是不让第三个人看见的，对吧？
0: 嗯，
1: 所以你看我们发这些东西是不是也应该有所选择呢？有些群就不能发呢，对吧？完了，我看可静马上翻手机看一看自己的群还在吗？你现在还在哪个群？
0: 我看我发错信息了没啊？再来看国富民祥大哥说，他说我们这个业主群里边偶尔有发布个人家的饭店啊、超市用人之类的信息，是可以理解、可以接受的。就如同隔壁的邻居跟你说帮我家的饭店找一个帮手啊，甚至涉及薪水补贴啊等等，那就是他们双方面去谈的事儿了啊。这个邻里之间相互帮忙嘛，举手之劳，善莫大焉。
1: 刚前天柱发了，他说这个我们家这边啊，根本就没什么群，更没什么小区了，等于说是开放的居民楼，什么贴小广告了、卖房地产了之类的，根本就没有出现过。但凡有的话，派人来发传单啊，到了最后我们都没有人去啊，担心上当受骗，反过来把这些发传单看都不看啊，把这些发的传单啊看都不看，直接就扔到垃圾箱里了，就是你发了也等于发废纸一样。我如果有用，但凡柔软一点都拿到卫生间去了。然后发了一张配图，这是我们大门口。
0: 你们这大门口，我现在知道为什么这个擎天柱特别爱去红旗街了啊。
1: 啊，
0: 他们那大门口有点荒凉。
1: 这是哪儿啊？
0: 大门口吗？
1: 不是，我说他为什么到红旗街？
0: 这离
1: 红旗街很近吗？
0: 远，就是他们这个是一汽那边应该是
1: 啊，那应该是乐园那边。
0: 啊，就是有点偏吧，我猜那个位置啊。又有说为什么要有业主群呢？有的话也是弄 QQ 群，然后给他们全体禁言，吵架的发广告的全都给你憋回去啊。
1: 就感觉是你随时拿了一个非常大的抹布啊，谁一张嘴呱给堵上了。别说话，你别说话，你等一会儿。
0: 很有道理啊。
1: 啊，
0: 就是物业群就是这样的，我们只听物业说话，你们别人别说话，有事儿你们自己建小群。
1: 对。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眼健康。重阳节好视力特面向咱们吉林省开启了孝心补贴活动啊，现在只要订购呢，人人都送78元的加强版中老年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电话订购，额外还有重阳节孝心大礼包。记好抢购电话啊，400-609-2166，400-609-2166。
1: 咱们中老年朋友啊，这一天到晚看啥都是雾蒙蒙的，手机电视根本就看不清，3米远都瞅不清人脸，眼睛干涩、怕光、流泪等多重眼部问题特别影响生活。那不早点调理，拖到最后症状加重，自己遭罪还得多花钱。所以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里面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这个草本精华覆盖了20多处眼周的穴位，贴完之后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轻松看手机电视。好视力重阳节敬老送健康，现在购买多送您78元加强版的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再给一大瓶蓝莓叶黄素，再送一套重阳节限定的艾灸海盐热敷理疗包啊，这个颈肩腰腿啊都能用，特别的舒服。赶快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大家知道吗？长期久坐不动啊，不仅是会胖，还会增加胆结石的风险。近日，四川成都一名56岁的女性因为反复右上腹疼痛去就诊，被诊断为胆囊结石伴急性胆囊炎，转入了四川大学的华西医院。手术的过程当中呢，医生竟然从她的胆囊内取出了超过270枚的结石。
1: 啊，其实这个。